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初五，礼拜六。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5度，上高是31度。旧历7月24日，今日无适合日出，无适合安休。头条新闻报告是咱中部的大代志啊！咱这个火力发电呢，对空气污染是真严重的哦，所以希望呢，就是空气唔当的污染啊。讲呢，咱中部人呢，上气波啊，咧气波呢，咧发电哈。我、所以行政院长呢，咧长来到咱台中的发电厂、火力发电厂来了解，就讲即马呢，咱尽量。用这个天然气来发电嘛，好、卖个烧炭的先哈。我来看这个已经以气换煤工程的进度，包括讲啊，这烟塘啊要拆除的计划啊进行较多哈。台电宣布是安尼讲，伊讲10月7日，咱就启动啊，本来烧炭一号机啊、甲二号机啊呢，就拆除咯，就启动拆除的工程。另外呢，烟塘区。烟塘区呢，预计118年的正月底会来交出来，会交地哈、因为这就是要开始针对咱用天然气5号机啊、6号机啊呢，开始要施工，所以这地呢都要交出来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个行政院长是甲咱台中中部的市民呢，表示讲放心啊，甲保证。就是一号机啊，甲二号机啊，这烧炭，这旧的烟筒呢，一定会拆除，会拆除啊，挂保证就对了哈。好啦，而且呢，咱们达到的就是讲，到123年的时候呢，台中电厂都无咧烧炭发电，希望讲达到这款的目标了哈。所以行政院呢，初三公布了，院长来咱台中的发电厂。经过一个状况，当然台中市长卢秀燕卢妈，迄一暗妈妈上咧脸书顶面来抛出着讲，当年咱中部人啦吼抗议啊，台中火力发电厂，一寡咧一种相片，强调就是讲，卖干那讲，应该贴，赶紧贴，不要跳票安尼先吼。好啦，所以嘛希望速速这个。应当的正确的拆除的时间点，会当我大家较清楚安尼，是这应该是时间点嘛清楚啦。当然强调就是讲要改善咱中部的空气污染，这方面呢，是绝对袂当退让就对了哈。好啦，所以院长致辞的时候嘛讲到，用台中电厂呢，咱这种天然气的燃气一号高一底。会正式呢，就来运转了哦。那二号机啊呢，10月底进行，嘛接受了调度。所以呢，安尼是拢照本来所定的时间，就是123年，咱台中电厂呢都无咧烧炭咧发电。所以就是再三确定啦，再三确定安尼是吼。所以一定表示讲第二期的工程。这4部机啊呢，目前嘛已经通过环评了哦。咱头拄啊讲是1号机啊啦，2号机啊，后边个有啊？还有4台机啊，已经通过环评啊。这个预计120年至123年陆续新呢，用亚速的天然气的这一波一波都来上线，然后一波一波再拆除。咱讲的烧炭，即个机啊，所以讲啊，这当然啊，中央啊、地方的啊，斗阵啊来争气，才不会彼此生气，安尼是啊。好啦，大家啊斗阵啊，啊不会互相呢啊，你讲我讲你啊，会产生这状况。啊，台电这边呢啊，当然有人讲，你看你医生不对啊，因为看咱政府变的医生，你台电呢要搁买搁较侪炭。你买亚速这边的医生较少啊，天然气这方面的啊，台电讲唔是，因为
本身呢，咱买炭啊，是讲啊，咱用这个油无来发电哈，因为这个较贵嘛。即马呢，咧战争啊，继续咧压啊，其实呢，咱每年啊用炭量比今年啊减少呢，要到80万吨呢。哦，所以减少80万吨去烧去发电，安尼是减少即个烧炭，空气当然加真好嘛。哦，只是讲成本呢较贵，所以你感觉讲哎呦开较侪钱，其实唔是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台电是表示啊，伊讲啊，咱即马中部发电厂，咱呢规划两期来合到这六台。哦，啊，这加加数的哦，新燃气第一期、一号机啊。五月接受调度，九月底是正式的上传哦。二号机啊呢，即马咧进行 test， 十月会来接受调度，哦，明年三月上传。啊，第二期呢，就是三四五六，哦，这机啊呢，这机啊呢，总量容量差不多是480至520万瓦。啊，目前。嘛已经统计全平安的是哈，这电力方面呢嘛一直呢哈，赶紧落去进行啊。安怎讲呢？台湾袂当欠电啊！哦，你要增加电拢烧炭哦，安尼是可能大家诶嘛无法度接受啊。哦，所以这种啊天然气诶，可能诶速度会较紧一寡安尼是哈。过来呢，今年是选举年啊。哦，选举无师傅。用钱买的屋哈，这是过去了哈。呀，今晚在看你呢，推出的是什么人选？人品什么款？哦，以前做了什么款？是不是啊？当然，政党之间的力量，那以民主国家来讲，政党的力量是非常之大的。啊，个人呢要外大发挥啊，恐怕呢无政党也不行了哈。所以今晚九合一啊，选举登记咱结束了嘛？哎，登记好啊。哦，各地呢就是猜出来嘛。呵呵哦，这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的时候，好啦，根据中选会公告，拢总有81个人，到底要是咱台湾是22县市嘛？啊，要来选市长啦，什么样的时候？好啦，这是诸侯选战。啊，六大都市这当然是上主要的。啊，民进党来讲呢，嗯，新北市也给抢落来，哦，抢落来呢，哎、欸，天下呢就是咱的，安尼哈。我那是啊，国民党这边呢，高雄也给抢落来，哦，高雄拢民进党的天下，给抢落来了，哦，你就倒啊，哦，所以呢，即马锁定的啊，民进党希望提新北市，国民党希望提高雄市，有机会无？加减有吧。啊，加减有办法，就看后面安怎去操作。当然有一挂所在呢，国民党可能面对着呢，较大的挑战哦。譬如讲，啊，彰化，啊，彰化这样呢一团乱嘛，啊，乱了。咱连面也讲啊，这馆长呢，安尼干着目屎啊，讲一挂心内话安尼是哈。我啦，所以包括宜兰嘛是真挑战。啊，民进党呢平湖。啊，嘛袂当失去安尼是哈，所以干那咧行棋啊啦，步步为营，啊，步步为营哈。啊，中选会公告，就是那咧地方的议员职级的，全国有1502个人登记要来参选，但是拢总才会当929个条呢。哇，那加遮多，议员嘛，议员呢一般哦，即嘛真侪少年人，哦，真有热心。希望讲会当出来啊，出来服务安尼是哈。啊，那是全国的各地乡镇市长，拢总有465个人参选。哦，所以咱咧12月16日进行，会来审定即个候选人的名单。啊，有的是爱剃度的哦，资格无符合吧？过来呢，咧12月23日来抽签啊。啊，看几号安尼是哈。啊，那11月28日投票，然后开票哈。所以即马开票呢，跟以前无同。哦，即马开票速度啊，加真紧，是不是哈？当然新北市来讲啊，这是北部的大战场。哦，新北市国民党参选人是李世川嘛？啊，李世川一个出来，吼、哦，声势真强啊。但毕竟呢，啊，毕竟呢，这个
苏巧慧就是苏金昌因千金嘛哈，某个因老爸加持啊，哦，即马佫请到呢总统出面，包括前总统蔡英文，哦，来个支持呢，哦，所以声势呢当然嘛是有相当的诶竞争力啦，哦，所以唔才讲嗯，这场呢，这个唱起来呢是哈，好啦，所以呢李四川呢这边真要紧，即马老市长侯友宜支持啊。这绝对爱，哦，当然一开始呢，侯友宜，希望推荐的是别人嘛，啊，别人嘛，但是后来呢，讲到尾啊，就李四川嘛，啊，侯友宜啊，相当的表态啦，讲支持啊，支持呢，所以李四川长是咧侯友宜，包括呢，因国民党的立委啊，一个陪同之下，啊，来登记参选，就是大家知影讲，我侯友宜嘛是个支持的，安尼是啦哈。过来当然真要紧的，来北部来讲呢。台北市，哦，台北市的输赢呢，较无人咧讨论啊啦，哈、哦，所以台北市长呢，蒋万安，哦，你今日，哦嘛，陪同李四川呢，就去扫街，啊，就这场呢，绝对袂当输，哦，哎，这太要紧，太要紧哈、啊，所以呢，刷到这走势啦，什么什么的事哈，后来啊，刷到呢，刷到苏巧慧嘛，哦，啊，苏巧慧呢，哦，当然在咩啊，体育场。啊，比如这个大组势啦，哈、啊，而且邀请到呢总统，啊，对民进党的主席啦，哈、啊，包括呢，哇，请总统蔡英文，啊，蔡英文呢，这么声势呢，应该是有相当的帮助，哦、啊，可能帮助会比赖清德总统来也够够帮助，安尼先哈。好啦，另外个几位啊，嘛，应该来个收听啊，就是高雄市市长陈其迈。哦，但其卖即卖咧，民进党内部的声势来讲吼，无啥输一个蔡英文前总统咧，因为毕竟咧蔡总统已经下任嘛，啊，但其卖咧哦，啊，佫咧往上飘啊，啊，往上飙啊的时候，所以呢，包括赖清德总统嘛讲啊，但其卖那是总统下任了，嘛无可能可以啊用伤久。哦，那有可能互你轻松呢，啊、哦，所以表示呢，可能有动用。啊，党用是不是基麦啊？但基麦会来做行政院长呢？这咱唔知影啦，哈、哦，外面传说真多。哦，但是苏巧慧后壁面真有力的，就是因老爸嘛。哦，冲冲冲，苏金昌哈。啊，但是即马一寡就岁也好啦，出国也好啦。这苏金昌就无出面。哦，而且出面了，记者拢去问伊啊嘛。哦，啊，即马唔是伊要选呐、啊，是查某囝要选呐、啊。哦，所以选择就是讲，我踮咧厝内就好啊，因为我若一出面呢，迄、那个灯光啊，就照我才来安心哈。好啦，所以呢，即嘛，新北市可能会变作今年哦，上届呢聚焦的地点啊、哦。当然，高雄迄边来讲，柯志恩呢咧高雄啊，即嘛嘛扎根很久了，讲无机会嘛，歹讲啦，啊，歹讲哈。不过呢，那是高雄台南来讲。哦，这民进党是非常之在了哈，所以到底会当唱起来未？哦，因为这边的民进党参选人是赖瑞龙，哦，赖瑞龙可能在地应可能较熟悉，啊，那无伊全国的知名度也好啦，还是讲啊对伊了解好是拢较少啦，哦，所以可能这全党呢一定啦，啊、哦，爱加相当的加持。啊，那伊讲啊，台南来讲，哦，陈廷辉啊，陈廷辉是真正有相当的潜在，讲实在，好、哦、啊，像刚才台北讲完啦，哦，你敢有人咧讨论台北较少吧？啊，台南嘛，较无人咧讨论嘛，哈、哦。其实即卖咧过去，决战中台湾，中台湾的赢，哦，都一党的赢，哦，今年敢那无人咧讨论嘛，好、哦、啊，所以讨论的拢是新北市、甲高雄市的时阵，你就知讲咧，都会较闹热啦嘛。啊，为什么靠老爹？就是不一定你赢，这个老爹也是。当然，另外一个所在，像讲啊，这个蓝白河，啊，咧台北啊，本来我国民党甲民众党哦，咧安怎合作？但是不甲尾啊呢？哎呦，你无照讲哦，啊，无照讲避免哦，啊，袂当避免啊，避免就输去啊。哦啊，所以你要安怎呢？唔能避免啊！啊，恁顶面的唔敢避免，啊，下面的不一定无避免。哦，啊，过来就是中华嘛，哈、啊，中华 是一团乱嘛，哦，中华本来哦，这个一个家族啊，家族啊里面呢，两个拢要做馆长，
啊，所以嘛引起了一挂声音啦吼，啊，中华唔得领导诶，哦，啊，你啥物人要做，恁家己厝内咧吵诶吗？哦，所以嘛引起了一挂声音，这也难免啦吼，啊，当然即卖咧本身中华唔是无够人咧，所以呢，咱这馆长嘛认为讲优秀诶人要推选到党中央嘛哈，啊，党中央这边咧，敢那无意啊无意，啊，甚至无啥物插伊。啊，电话一直卡来啊，中央那边啊无什么联络，哦，当然这是嘛，咱唔知呀，一做引导的代志哈。不过，哦，不过呢，只要你内部家己乱，要安怎会赢？是不是啊？降薪都不一定会赢，何况即马呢？未降薪，哦，安尼先呢，当然会较舒适啦，吼、哦。所以当然还有一点仔时间，哦，无到90天无唔对，哈、哦。但是会当速速呢做整合，诶，嘛唔是无机会啦，吼、哦。

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咪咪阿秋廣播網阿良公新聞，現場的電話0800-090-8068，咱來聽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蕉钙粉。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蕉钙粉呀，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2: 三蕉钙粉，阮阿孙呢吼，哎，爹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蕉钙瓦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蕉钙粉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
4: 过说
1: 吼，三
4: 招较
1: 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你好。
0: 嗨。
5: 我吼、哦，张静安有，中华静安有加送三招甲瓦骨来。
0: 有啊。
5: 啊，但是哦，我看伊个说明书，瓦骨再加一粒尔呢。
0: 瓦骨哈、
5: 哦。
0: 一边吃两粒，啊，分做两种人哈。
5: 嗯。
0: 一种就是讲，你即马爬楼梯、落楼梯、脚头有耐疼的吼。
5: 嗯。
0: 都爱三顿食。啊，你那是。
5: 我直接手骨跳，手骨跳才疼，伊这骨都骨软小块。
0: 关节的所在哈。
5: 嗯。
0: 就是咱的脚头啦、手腕啦、手脚啦哈，所有的所在哈。
5: 嗯。
0: 啊，你本身就是软骨啦，较薄。
5: 嗯。
0: 哦，较薄，你即马咧，活骨一开始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啊那。饭前无食西药哈，你
5: 着
0: 饭前十五分钟先食。
5: 有啦，我现在嘛十五分钟先食。
0: 啊，因为另外一种白色的，迄叫做三椒哦哈。
5: 嘿，三椒。
0: 加咧食。
5: 加咧食，我三椒食两粒，啊，瓦骨食一粒，现在我食一粒。
0: 瓦骨来食两粒。
5: 啊，三椒诶。
0: 啊，感觉两粒。
5: 哦，啊，感觉咧
0: 叮当，轻松叮当，吼，唔当拢袂叮当，好唔好啊？
5: 嘿，好。
0: 好了解啊哈。
5: 啊，佫请问者。
0: 好。
5: 我阿孙哦，即卖是拄啊升起六年诶，十岁。
0: 嗯，六年级。
5: 啊，六年级，国小六年级。
0: 三朝早起两粒，暗时两粒上好。
5: 我若爱食到两粒黄金啊。
0: 伊一工四粒，安尼就好啊。
5: 哦好。
0: 哦，一工四粒，爱运动哦哈。
5: 好好好。
0: 困眠爱八八足哦哈。
5: 嘿好。
0: 好 ，OK， 拜拜。
5: 好好好，谢谢，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你好。
0: 嗨。
6: 我要请教你，我吼，我要食三遍哦，啊，食较袂落，我搁暗时食，安尼使袂？
0: 食三遍。
6: 嘿，我都拢三顿都爱食中药，拢食西药啊。
0: 是。
6: 啊，我暗时咯，头七点我食饭啊，食饱。
0: 嗨。
6: 要八点食西药，啊，九点则搁食这，安尼使袂？
0: 你即马九点食多几项？
6: 食你这個，
0: 嘿，
6: 我骨参这三椒，
0: 啊可以，九点无要紧，
6: 无要紧
0: 嘞，无要紧哈，
6: 九点我无要紧嘞，
0: 无要紧无要紧，
6: 啊我就是哦，迄食食个一夜要困啊无要紧哦，
0: 无要紧无要紧，
6: 啊我想讲哦，我若买了，就要阁买安尼啊用家老的袂，
0: 好啦，你才找我着，
6: 哈，找你哦，找你就好哦，
0: 我从电话下起，
6: 我今麦要先来睇啊，我买。八千我都一个月都食无够咧，我想明仔日过来买啊，我想惊有房唔再加留未？
0: 会啦会啦，伊若无甲你留，你靠我哈。安尼
6: 哦，好好好
0: 好，
6: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我问你。
0: 好，请讲。
7: 我拢总困未去。明明啊困，困一阵过来就拢无啥个
0: 看。我问你，你为什么困袂去？啊，你身体有倒位安怎无？吃什么西药无？哈、哦，什么原因无？安尼是啊。
7: 我今嘛有食。苦瓜生态。
0: 哦，你有糖尿病就对啦。
7: 差不多四五年。
0: 对啊，
7: 偏高，但是今嘛验出百二。
0: 哦。糖尿病长期间落来，当然会较黏脑部，较无空气，就较歹困啊。
6: 较早就好看那对的。
0: 哎、欸，我建议哈，针对代谢，我建议你吃苓果精。
6: 对。
0: 啊、哦，血较清啊，脑波较清啊，睡眠才较好。
6: 哎，
0: 好唔好？
6: 好。
0: 有欠肥无？
6: 欠肥还好
0: 。还好哈，骹手冰冷未？
6: 不会。
0: 不会哈，安尼苓果精一项就好。
6: 啊。困袂起，迄条吼做啥物？
0: 雪梨旺加咧食，
6: 哦，
0: 雪梨旺是咱脑部血氧量增加，雪梨旺加咧食哈。
6: 哦，两组，
0: 对，啊，爱甲你送是无？
6: 哎，啊，两组是安吃几罐？
0: 来，雪梨旺一组是五罐，两组就十罐啦。
6: 哦，
0: 啊，一罐会当食十工。
6: 嗯。
0: 哦，啊，苓果精咧一盒，内底有156包，那两盒就320包啊！
6: 哎，
0: 啊，给你送呢，雪梨旺两组，苓果精两组，
6: 哎，
0: 哦，8000，拢总16000块，好吗？
6: 啊，那那吃了会使，我是讲无吃两组好啦。
0: 吃两组啊，吼，啊，个固定嚼，三顿嚼。
6: 啊，就爱个三顿。
0: 嗯，啊，你个嚼人安尼好困，敢毋是真好？
6: 啊，好对啦。
0: 对不对？啊，无怎啊冰来冰去，
6: 敢
0: 那咧煎鱼啊？
6: 对啦，
0: 对不对？哎，
6: 啊，无今天
0: 是欠账，
6: 明
0: 仔
6: 再欠
0: 账。哦，那也会啊。电话我有，明仔你给你送雪梨旺两大组，苓果精两大组，哦，拢总嘞16000，好冇？
6: 哦好。
0: 啊，我吃，我先跟你讲，来，苓果精一顿一包，雪梨旺一顿半包，斗阵吃。
6: 哦。
0: 胃肠哪摆吃饭，摆再吃哈。
6: 嗯，胃肠还好啦。
0: 好呀，半斤半包拢冇紧。
6: 哦。
0: 好，拜拜，拜拜。啊，真侪咱来听众呢，拢希望讲，即大组会当个留一个，啊，可能呢较晚才提，啊，是讲后个月才提哈，你就直接甲药房交代，啊，药房交代，啊，药房讲啊，我卖啊卖，你唔免甲伊讲，你就敲电话找我，啊，我才甲你留，哦、啊，所以唔免烦恼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哦。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嘛是诈骗的，大家嘛有哈、哦。这是40岁一位啊，潘女士，伊交接到会计师，哦，真侪间空壳公司啊，27间诶，啊来黑掉呢，假啦哈，假迄个购物网站。就假啊，有这个物件出入啦、买卖啦，安尼是吼，主要是安怎呢？要来洗钱嘛。哦，将这种啊黑钱啊包装变作是汇款啦、薪水啦、啊，哦，这侪公司爱请人哦，薪水啦、啊，然后个指派到人头公司的负责人，摕到假伪造的，哦，一寡呢收据啊，然后来银行柜台哦。我来领钱啦，安尼是哦，敢那一年多年，就帮助这诈骗集团，包括一挂博缴网站啦，来洗钱啊，超过10亿。哦，所以警方呢，掌握到这个资料了，发动了2铺的搜查来抓人。哦，从这潘女士啦、会计师啦、人头公司等等呢，拢总16个人。啊，警方表示讲呢，伊这啊就是。跨境的，以假投资啦、假影的网络啦、网拍啦，哦，先套假网络的广告，哦，有伊的一套的讲法嘛，然后吸引呢，你来投资，啊，是讲哎，你来个买物件啊，买，好、哦，消费者上门啦，啊，真侪被害者呢，啊，就安尼落入去啊，掉入陷阱，刷到伊就跟你讲，你钱要回你去赌。哦，回去指定的户头里面，就是伊成立的这个公司嘛。啊，因为着要安好着遮侪钱的出入，所以将这钱啊交好呢，这个、水钱水房就是交好这潘女士啦。因为诈骗呢，包括网络诈骗啦，或啥物交好伊，吼、哦，请伊去处理。哦啊，所以这潘女士呢，甚至个找几下个。来做车手也有啦，啊，做这人头公司的负责人也有安尼是吼。当然啦、啊，伊来了解哈、啊，要安怎来闪避到，即马银行，啊是讲啊有关机关啊拢会看嘛，所以伊就交接到会计师，啊会计师较内行，伊甲你教，啊安怎闪啦，安怎闪啦，吼、啊、你啊做一寡假一寡报表啦，哦、啊、你啊黑一寡呢假即个买卖的网站啦，哦 啊所以呢这变作是一个合法的。汇款薪水啊，安尼是好啊，所以初步了解起来呢，以这位主呢的2月，一直到去年的6月，干那经过伊安尼处理的金额超过10亿，干那潘女士个人经手的，就差不多5亿500几万公，哦，所以后来呢，过去啊，高雄啦、台中啦这边去敲啊，去搜查。哦，结果呢？嘿，有查到电话啦、啊车啦，也个 K 他命哦，食毒啊，食毒个钱呀，也是卖毒啊。哦，这看起来呢，就不止诈欺哦，佮牵涉到毒品的哦，代志个大条哦，更加大条哦，哈、哦。过来来讲个是精神啊，台湾的这精神呢，咱常常会去讲到，而且为人就是神呐、啊。我精神里面，你拜迄、那个，迄毋是佛祖呢，迄是人呢，而且是歹人啊！讲实在，哦，所以台北市这精神迄个名，有一位姓蔡女性的信徒啊，被虐待死嘛。啊，顶面迄、那个叫家己讲伊上书啦，哦，上书啊，嘛是一个真出名的作家，叫做王运，有人讲叫王温啦，伊也不名叫做王江镇啦。哦，这位上书啊，姓，即马一

听到这位上书啊，这王江镇指示的，去处罚到这因内部哦，这信徒的什么人什么人，其中还有一个这爱尔兰的阿东啊，外国人呢，啊，拢总呢，伊下面才有六个就对。检察官即摆调查就是讲，这王江镇所带领的宗教团体，伊讲伊是上书。哦，而且因这个宗教就是讲，你尊重上师呢，你就是已经在修啊，尊重我就是在修啊啦哈，所以你要尊重我哦。啊，你若违反我呢，违逆呢，你就是堕落。你若对我怀疑呢，这就是你业障安尼是哈。结果呢，这位上师呢，伊敢那皇帝啦，哦，伊一个命令呢，敢那皇帝同款，甚至你甲伊你袂当看伊哦。啊，你若要离开，你也倒退路出来哦。哦，敢那看以前的皇帝同款啦，哈，所以呢，尊重这位王上师呢，敢那看到神，看到佛祖同款。好，咱即摆来讲啊，这位啊姓张的女性的信徒哈，李空控诉你，这位张女士参加这个团体，但这个上师呢，李空一数年啊离婚，哦啊你也离婚哦，上师也离婚啊，离婚啊。离婚，伊就怪讲啊，这位姓张的张女士，哦，你也无甲我汇报，你就开车载到我的某仔去读书事务所，所以造成呢，这个上司无法度呢挽回到因离家出走的太太甲查某囝，哦，然后2021年讲大所在会涉水，哦，一寡所在呢，而且呢啊有点发霉，一个呢。怪这位啊，姓张的信徒，啊，要叫伊赔偿。好，啊，就2022年大家来哦。这个王江镇这上书，哦，为着讲啊，这个江女士厝内人呢，敢那有要报警，有要报警，所以安排呢啊，这位啊江女士跟因厝内人见面，因本来呢拢压在一家呢，不爱回跟厝内人见面呢。啊，好应该啊，出来见面一下。然后呢，差不多两年外时间，其实拢被控制，啊，控制咧啊，上书家，哦、啊，因读书会六楼，迄、那个家段呢，黏咧涂骹，讲你就是袂当离开家，或者是讲啊，来到精舍小房间，关咧内面，24点钟呢，有人咧甲顾，甲看掉诶。安尼是哈，啊，一日间呢，这蔡女士开始被虐待嘛，啊，虐待虐待虐待，间呢，后来呢，后来代志真大条，咱即马讲的是头前迄个死去迄蔡女士哦，哈，迄个蔡女士死去了呢，这王江镇陆续就收下这个姓张的，啊，这位女士，啊，这张女士呢，认为安怎讲呢，啊，有机会啦，因为头前迄、那个。蔡女士被虐待死了嘛，哦，啊，伊就想办法，啊，后来呢，后来虽然心内是惊惊啦，哈，尾啊嘛是趁机会就走出来，好、哦、走出来，好、哦，啊，走出来呢，就是因为考虑一些团体啊，也过咧运作，哦，而且呢，伊本身呢，只有蔡女士，不妥这上司，包括内面的人啊，强迫伊啊签本票，所以伊本来呢。逃走出来了，唔敢讲，你知道吗？尾也是厝内人啊，鼓励哦，伊家呢出来讲出真相，所以即马起诉书来对下头就是讲呢，这信徒哈，信徒拢听这上书的嘛，哦、啊，所以你讲啊，这位蒋女士哈、哦，你就是安那呢不忠啦，不好啦，啊、哦，叫这个蒋女士来化工啊，对不起啦，对不起，化家呢，干那呢？掠公迄种型哦，啊！咧佛祖面前哦，爱咒诅，哦，咒诅家己，咒诅厝内人，哦，咒诅安怎安怎吼，就是互你精神上啊，真大真大这压力。啊，这期间呢，这周女士，敢那会当食啥物呢？用冷水呢冲麦片，啊，食米鸡，啊，食罐头，哦，酱瓜，啊，敢来当食食，所以长期间呢，营养不良嘛。啊，比别叫安怎呢？爱饲牛猪啊！啊，去便所呢？爱饲牛猪啊！啊，佫认为伊伤瘦，哦，一天叫一个十罐的八宝粥，
哦，你要怎麼吃十罐的八宝粥，啊，吃到吐嘛，哦，啊，還叫他吃這個 辣椒醬，這等於說，就是要跟他虐待，你知道嗎，尤其那個阿毒啊，那個愛爾蘭籍的那個，那個喔，長期間就打到呢，這位蒋女士啦，哦，長期間的給打，啊，打到尾呢，身軀全傷嘛，打到尾，他倒邊的目睭受傷啊，烏白到黑啊，啊，倒邊的目睭受傷會痛嘛，哦，啊，咱目睭也受傷，流目屎流目油安尼是吼，哦啊，不要去治疗，啊，淡目药水，要滴目药水安尼是，啊，尾啊，这蒋女士有反应讲，我的目睭吼看出去啊，啊，迄、那个光线愈来愈暗嘛，愈来愈暗嘛，吼，但是嘛，不要去看医生嘛，啊，所以后来呢，伊倒边目睭呢愈来愈恶化，尾啊痴迷嘛，痴迷嘛，吼，啊，咧二三年迄一年呢。啊，蒋女士有落跑嘛？啊，落跑啊，落跑呢？有当走不起的时阵，有无？啊，互因呢，互因炸掉啊，炸到了后就害啊，拢总五个人，哦，安尼轮流甲拍几啊点钟，所以后来这蒋女士啊，伊脚断去啊，拍甲断去，喊甲断去啊，所以蒋女士差不多哦，有半年外时间，伊根本连徛都徛袂起来。所以在这个环境当中，安尼的生活，无法度徛起来就用白，啊白呢，佫包括受伤，所以后来伊这个正边的大腿头只是完全的拢毁掉啊，啊一边拖，对不？咩啊呢？伊长两只脚吼，倒脚正脚差五公分，啊，所以即马有可能会当正常走路吗？那变哪走路？哦，变安尼是，哦，所以。这真正是真不可思议啊！真不可思议，哎、啊，所以伊个内面呐、啊，干那虾米呢？干那一个，干那一个感觉，嘛不如讲感觉讲地狱啦。啊，这上司啊，哦，上司是绝对的权力哦。你唔能叫伊名，哦，啊，伊这种啊，什么戒律啦、戒条啦，啊，卡袂掉就集体啦，叫伊身躯边拢甲你修理安尼是。所以这当讲是真特殊的感觉，会当安尼讲。啊！你对这个上司，你要敬仰，你要敬仰，伊是佛祖嘛？哦，你要敬仰，啊，袂当我袂讲话。哦，啊，你敬仰，你要奉献，奉献什么物件给上司呢？你嘛要奉献给伊，包括你的囡仔嘛都要奉献给伊。哦，恁某你嘛要奉献给伊，你的身体你嘛要奉献给伊。哦，啊，你的钱也免讲，一定要奉献给伊，因为你啊尊敬，你奉献这个上司，你就是在修啊。哦，你这好，这安怎呢？是，你看离谱无？啊，你要出外，哦，你要安怎？你要先报备哦，啊，照时间来回来哦，哦，等等安尼是吼、哦。啊，你若是无听伊话，啊，你代志大条啊。伊就规定人呢，甲你啊，敢那盗金同款，敢那以前红卫兵迄种型呢，甲你包围起来，叫你改进，啊、哦，你来发声，啊，表示你唔对，啊，你安怎呢？是。哦啊那是给你处罚呢，不是给你审给你喝你啊吼，佮给你滥烧水，滥烧水，交互蹲跳，哦，甚至要给你审，佮问你讲要五千啊，要五百一千，反正这种非常的离谱，互你留想袂到。啊，你即马互伊监禁嘛，监禁你袂当登因兜啊，甚至你嘛袂当洗身躯，你更加无可能互你用手机啊，你嘛袂当甲别人讲话。哦，啊！你要洗身躯，那就无讲你，无爱互你洗啊！啊！你要变数咧，要变数嘛，得值班的人员同意。哎，那无爱同意要安怎？你就放喺你裤底啊！无你就摕塑胶袋啊，放尿放屎咧，那放喺内底。安尼先吼，你料想未到，这是咧台湾吗？这是咧台湾吗？这真正就是咧咱家呢，真正非常之离谱哈。

0: 得你灵果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周盖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力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讲？看我倒要行呢，三日不到时，那去北山吃了的呀。
2: 雪力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畅满，嘴巴都醉啦，
3: 喘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力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我看我是你往安尼食，不过食你两胃喘啊，食都未，食都未，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好，二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做啥物啊？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快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哦，这段时间接到电话呢，拢问到安怎吃的电话特别较多，哈、哦，所以阿亮啊，甲大家啊，报告一下，个补充报告一下哈。灵果精、雪梨旺、香波气血，到店吃上盖好。哦，啊，灵果精呢，卡叔讲，啊，即马呢，我有咧流血，有空嘴，或者是讲我要开刀，本来准备开刀。哦，咱拢提早呢，三工至五工呢，灵果精先停，有空嘴，灵果精先停，空嘴好啊，啊，灵果精会当食无问题。哦，啊，灵果精甲雪梨旺两项呢，斗阵食上好。哦，啊，雪梨旺呢，啊，要注意啥物呢？就雪梨旺咱咧啉的时候呢，啊，然后卖啉茶米茶，啊，茶米茶呢，你较慢才啉，一点钟后，哦，再来啉安尼先。胃肠若歹呢，雪梨旺呢，咱就是食饭饱泡咖啡，啊，甲灵果精斗阵啦啦嘞，安尼来啉。哦，啊，这较需要注意的就这两点了呢。灵果精甲雪梨旺是斗阵食上介好，胃肠歹呢，食饭饱就来吃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先用电台刚上刚上等下来讲啊，即嘛，一个财产的继承啦、赠与啦，哈，这敢那是，真多哦，这种的这种关系呢，是愈来愈多，啊，愈来愈多哈。当然，即嘛是安怎，老大人嘛，啊，老大人等退休，啊，这顶一辈财产呢，啊，真多，佮加上呢，即嘛呢，好起来。这经济好吧，这进步起来了呢，所以这方面的探讨才变也较侪。咱下面再来讲，哈，电台工商，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火力翁翁翁。
3: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盐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吉啦，盐麻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2: 0800-0068-777。
4: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拢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关心咱台湾的出口哈，台湾的出口啊，当然非常的好嘛。咱的半导体啦，咱的一挂电脑啦、电子啦、资讯通信呢。这出口量非常的好。美国的商务部呢，在初三公布了一挂数字。这 AI 啊，吼 AI 发展呢，台湾呢，加真侪大好嘅人。但是美国呢，美国七月伊嘅贸易，逆差就是，我进口嘅较侪，出口较少，较无赚到钱就对了哈。所以七月份美国嘅贸易逆差呢？已经来到呢，为2025年三月以来的一个新冠的数字。其中，美国甲台湾咱贸易这边呢，当然是咱赚的钱较多嘛。虽然安尼是今年正月到七月，这逆差咱甲美国是来到1278亿的美金嘛，比去年同这个时间增加超过80%。所以咱嘛抓咧等呢，因为咱啊赚较侪呢，惊美国呢如果变怎呢是吼？我拉在经济部先呢表示，伊讲啊美国呢，甲咱买物件拢是 AI 的物件嘛，拢电子的科技的晶片的，什么拢假的物件呢是嘛？伊讲当然啦，甲咱买遮侪，咱较赚到钱，咱较顺差，这是真自然啦。这表示什么？表示美国需要台湾嘛？这要怎麼逆轉？这也不是說逆轉就可以逆轉的，要怎麼說，就怎麼變起來，沒辦法這樣啊。但是啊，有一些人就開始煩惱，咱的出口都集中的為美國去，對不對？你的面對的美國的它的經濟，你也了解，現在美國總統看說，這個賺我們賺太多，它就有一些呢，它的交手出來嘛。是不是啊？所以咱嘛都要注意这個，注意这個啊！你讲啊，像美国的商务部长，你真讲啊，讲伊即马针对半导体啊，有新一轮的关税啊。除非你来我家美国来家设厂来家生产啊，迄无问题。但你若是要卖入来阮美国的呢？迄就袂当安尼是哈。不过咱经济部长是敢那老神在在啦。老先仔仔，哈，嘛不止讲啊，咱台湾赚美国人的钱赚较多。实际上，实际上，像讲美国对墨西哥、对越南、对泰国、对韩国，甚至对马来西亚，嘛是同款啊，嘛是美国的赚较少，头拄仔讲的这些国家赚较多安尼是呀，包括墨西哥，甲美国的这种顺差呢。就263亿的美金呢，当然无咱遮多啦，吼，咱个七月呢，就1278亿的美金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呢，唔知影哈，因为咱即马一种相当相当的这种工厂啦、资金啦，拢入去美国，咧设厂咧生产啦嘛，咁是安尼是哈。不过呢，你也看得出来哈，咱台湾呢，即马一个发展性，资金呢非常的充分。所以赖总统呢，甚至咧昨安怎宣布呢？伊讲去年吼，咱这银行、咱这金矿啦，就银行啦、证券啦、人寿啦，这拢赚钱嘛，赚非常大的钱。所以总统是安尼讲，伊讲啊，这金融业资产管理规划，一直到今年六月，嘛来到46条的新台币。而且咱创新办的新制度上路了，总成交的金额
1251亿，比去年呢成长了338%。所以总统讲一句话哦，伊讲啊，咱台湾会当比作是亚洲的纳斯达克，咱已经有呢发展的一个基础安尼是啦吼。所以伊讲啊，咱安尼持续的这基础上，总统讲的哈，咱打造的呢，亚洲将创新的筹资平台，咱来替呢有这种潜力的啊，一挂新创的企业，而会当咱台湾呢。哦，来安怎来筹资啊，来成长啊，就是会当吸收更加多国际上优质的企业来咱台湾挂牌嘛。哦，好，咱台湾变作是亚洲的纳斯达克。哦，总统表示讲，这嘛是我的政见之一。啊，而且起码已经有这相当的基础，啊，要向这方面呢，啊，来做发展安尼是啦哈。股市方面呢，这个外资呢，起码一个回头啊。哦，钱呢？个回礼拜，表示讲呢，本来股票未伤多，已经是错误啊！回头认错啊！那时候外资哈，8月份回礼拜钱166亿6500万的美金，这是史上以来第三大回礼的金额啊！那时候，所以呢，中央银行咧昨公布，咱8月底咱台湾的外汇哦。哦，比伊个顶一个月增加了76亿3300万的美金，而且呢，登到六厘头啊！哦，咱的金额来到6019亿的美金，安尼是吼、哦。所以总统认为讲，资金相当充沛啊，会当有更加进一步，吼、哦，进一步要安尼做下安尼是吼。不然，讲到转来的这中科院。中科院在咱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伊叫做中山科学研究院。这个中山科学研究院伊嘛负责咱武器的研发哦，而且伊嘛有相当的一个贡献。结果呢，即嘛讲被人呢骇客入侵，电脑呢有人侵入，这呢有在野党的立委呢接到检举，哦，所以咱中科院呢采港的。资讯的系统，啊、哦，多一天呢，哦，发送了大量200多封的采岗通知批或者厂商，哦，啊，中科院呢第一时间呢表示讲，以 AI 的网络的安全侦测，啊、哦，咧做呢测试的时候呢，这干呐有淡薄啊问题，哦，啊，但是咱数位发展部呢初步调查是讲，你中科院呢应该是有外部。哦，外部呢，骇客侵入哦，啊那安尼先是大代志，就头拄仔咱有讲到，中科院是咱呢啊，这个武器研发真重要的单位呢，啊那骇客侵入，哦那还得了，我只是讲中科院第一时间伊唔是安尼讲的啦，啊可能嘛无适合讲实在话啦。不过这来看后续，因这调查了，看是虾米代志发生安尼哈。另外，咱们提醒的，就是讲啊，去打工吃头路，这发生在新北市。新北市呢，读淡江大学一个大学生，顶个月月底，哦，大家知影暑假嘛，暑假来打工。啊，所以这大学生这女同学，伊就咧学校附近的邮局。好、哦，咱定定咧讲邮局吼，伊咧去邮局呢去顾店打工，结果呢，这邮局的负责人是一位邮师，姓陈。这邮师呢，就咧这个女同学诶茶壶、水壶里面呢，甲藏油啊，藏油啊。这女同学啉了呢，哎呦，干那人呢，他甲伊讲，哦，赶紧呢，啊，先等去厝诶。第二天甲恢复了，报警察。警察就来这搜查咯，查靠到呢监视器啦，哦，一挂影像，哦，所以后来这有书告完了以后，伊先来讲吼，伊讲无啦，我就试看这还够有性啊无？哦，什么意思？你试看这还够有性无？哦，别乱来哈。好啦，这是一个啊网友呢咧破文，讲啊因妹妹啊准备要升起大学四年级。结果呢，咧一间邮局打工几啊个月啊，要一年哦。结果呢，8月2日，
头家呢，放 FM 2，FM 2呢以前有一个外号叫做强奸游玩啊，叫 FM 2。哦，所以呢，伊即马呢，啉了，这女同学啉了，人不舒服嘛，敢那会昏倒呢，走路嘛淡薄袂在，伊就你登记啊，赶紧登去出来，登去出来了就唔知人啊，直接断片，所以叫做强奸游玩嘛，查某囡仔食了，你都唔知人出在人去啊，安尼是啊，第二天呢报案，通知教官。所以这个网友呢，一抛出来一个地沟茶壶，就是因妹妹的茶壶。这茶壶水壶啦，水壶一个打开呢，内面呢应该是滚水嘛，一般的水，但是落的，是落的，所以伊是要呼吁咱出去打工，还是讲咱出国啦，出国呢，这个一定要非常注意你啉的物件呢，是哈。而且被害者家属咧讲，用这间药局即卖咧开呢。你叫刚好另外一个学妹嘛，要来这打工呢，所以代志要赶紧呢，让大家知影，爱提出警告啊，是啦哈。所以呢，被害这个女同学，伊是咧淡江大学家附近的一个邮局，做来对助理啊，是。哎，就是暗时啊，伊家己够炸水壶呢，对一个啉吼，一啉了，感觉迄个味唔对啦，啊个注意看一个白色的。水那是白色的呢，刷到他个戆，心中跳真紧，感觉呢人袂清楚，安尼是，所以呢，这个女同学想起就讲，迄、那个药师把拍开到伊个水壶，所以就怀疑啊，是不是搞我带队坑油啊？哎呦，伊就惊出大钱，要赶紧呢啊，等于厝安尼是哈，今嘛呢了解起来呢。这个 FM2 应该是这种，因为成分化验就知影嘛，这强奸药丸嘛，本来这药师呢，伊好灵，是警察呢，将这监视器的一关呢，伊一挂画面出来，这个讲啊，无啦，我看这个药性无，什么叫你看个药性？你药性讲落个人的茶壶内面，要看有药性啊，无药性，这当然是无话找话来应啊啦，哈，过来来讲的是财产啊。新竹七月阵啊，有一个大学的教授，因为因太太后头厝的财产的分配，要举刀啊，台死因呢，因袂使嘛。新北市甲新竹，去年拢发生就是厝内人不满财产的分配，后来呢，大细声。小台台死人这案件的时候，所以呢，根据统计这个财产的纠纷，加上安尼打官司的案件，嘛不断的增加。下当讲十年来呢，增加超过一倍。甚至啊，杀人啊、受伤这嘛，拢不听见嘛哈。司法院是安尼统计哈，用地方法院民事方面，一审呢就是打官司。这终结件数呢，继承这方面的案件。2016年1485件，2025年就十年了哈，来到比作是3143件，十年来增加一倍以上。这种啊官司才愈来愈多，大多数吼牵涉的都是较大额的财产，当然啦、对不对？迄几啊千万、几亿的活动抢啊！所以官司的焦点拢是咧财产安怎分配，无公平，还是安怎的先哈？然后呢，就是讲后来就是讲，这个遗嘱老大人翁姓啊，这遗嘱呢无效，无人知，还是讲迄阵啊伊无清楚，还是你做假，等等安尼先，都也惊犯你啊嘛。所以律师是安尼讲，因为咱台湾人啊，即嘛是高龄化社会啊，大家等退休啊，等退休呢，然后。酒驾化继承的酒，是安怎所以讲啊是安尼哈，国家上这几年，你看这 AI 了，台湾人呢好嘢计划做工，是不是啊？所以呢，有的是安怎呢？有的是写遗嘱的，有的是用政务的，
为用财产的转移的像这段时间某一个报道，就是讲啊，即嘛股票有人遮侪股票嘛哈，啊有赚遮侪钱的嘛，啊变安怎互囡啊，变啊政府个家己太太，啊变啊做即嘛信托，哦则变非常侪诶这方面的报道就对了哈。像今年七月迄个教授，迄、那个教授是阳明交通大学的教授呢，啊因太太后头厝的财产分配呢，伊感觉不满嘛，所以牙刀啊去找因大细先呢啊。哎，大岁生呢？你做什么音乐教学？哦，结果伊个抬五十几刀啊！你看伊话咧讲讲，哦，啊伊音乐教学教学来对个学生呢，十几个学生，后来警方是开四枪，才将伊押起呢。哦，所以一个人个抬另外迄个五十几刀呢，迄绝对是已经几个抓狂啊嘛。哦，啊，去年五月，新德家有一位黄先生，就不满呢爸爸。爸爸翁星哦，留偌济了，几落千万。哦，阿姨准啊去阿兄经营的迄种啊，港式茶餐厅。哦，针对这代志就大细声嘛，大细声后，这姓黄的就去因一附近一个五金店去买啊，啊去买刀啊嘛，然后佫转来餐厅，又佫大细声。哦，阿姨准啊一个较细汉的，二十五岁，算因弟仔啦。啊，底下就来叫啦吼，唔通安尼弯啦安怎是？结果呢，就叫这黄牙刀啊，要毒死哦，重伤死亡安尼是吼，所以这拢较料想未到。哦，虽然今日媒体也讲到啦，因为你看新店嘛，吼、哦、新店即马好起来啦吼，啊，所以房地产呢安怎起来啦？哦，啊，所以突然间呢，哦，就是财产加真多，哦，啊，一个讲未好了，啊就。我就安怎的是哈，甚至呢，新北市三林埔家就有陈先生，伊就是长期间照顾伊妈妈，照顾伊妈妈，结果会知影讲，因姐姐将妈妈上千万的存款呢办理信托，办理信托，结果家己啊，妈妈拢我咧顾的呢，结果呢，信托啊，受益人竟然无我，哦，没有列入受益人。一定你讲阿哥我咧顾，阿、啊、结果恁即马信托安尼咧处理，不成比例啦，伊就不满嘛。哦，不满咧，旧年底，哦，啊大家哦，你讲这代志的时候，你公开掠讲嘛，你要举菜刀，就抬啊呢。按这这呢，道明的胸口只丢一刀，就救不回来啊。哎，妹妹嘛受伤。哦，连林太太出来加救嘛，连林太太嘛受伤哦，所以这种啊，这财产啊、钱行的代志啊，以今麦社会吼、哦，有当心内也感觉解忧心，啊，今麦人吼、哦，敢那较无像以前吼、哦，会安尼，会吞论也好啦，是个研究什么安尼先吼，一日也讲呢，啊，也多啊，啊，就太难啊呢。

啊，来补充一条呢，房地产的新闻哈。咱台湾讲全台湾，即马呢有超过89万间空厝，啊，空厝哇，这么多。啊，伊透过啥物呢？透过咱的房屋税，诶，一寡资料，包括讲啊，你即间厝，你一个月用电用偌济电，其实就是每个月平均用电，那咧。60度以下，哦，就是低度用电的住宅，这都要认定，这就是空厝啦。啊，内政部的统计，为2009年以来，哦，这比例变动呢，幅度差不多是0.5%之间。哦，所以啊，就是讲，即嘛空厝的比例啊，敢那是一个相当呢，哈啊，所以全台湾空厝的比例。现在是来到9.4%，哪里的空厝比较多？中南部，哦，中南部，啊，那六大都市当中呢，高雄19,000+，上关，刷到是新北市，刷到就是台中市，然后这是台南、桃园，刷到这是台北，安尼是吼，台北空厝比较少吗？嘿，是安尼无唔对。我高雄呢？啊，高雄空厝上多吗？啊，本来不是高雄，本来是新北市。啊，即卖呢啊，变作高雄。哦，因为高雄呢，我开始处理去嘛。哦，处理去呀，好讲大机点要来了哦，我入去入去安尼先哈。但是即卖呢，即卖状况可能要先注意一下哈、哦。台积宅，台积宅当然为新店来看起哦，台积宅呢，真正哈、哦，买落都。就真好谈啊！你是啊，阿亮啊，有一个同学，几多年前，伊毋是住新店哦，啊，伊住台北，啊，伊就讲伊去新店去买，伊毋是买厝，买地，哦、啊，我哩走个新店去买地，伊讲啊，吼、哦，遐来买，啊，日后一定会谈啊！你是啊，买啊嘛，真正呢，伊迄地啊嘛可以赚真侪钱呢，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要宝贝伊的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落去啊。之前毛脚头就定只哇骨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肥拢爱用白，无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只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喂，
0: 你好，我亮啊。
7: 好啊，亮啊。
0: 嗨，你好，请讲来。
7: 我吼。
0: 嗨。
7: 了三十年前，去哦，多巴弄一个迄个四五十下吼。
0: 哦，是。了，
7: 比例啦。
0: 是。
7: 我来去大医院做手术。有好起啊！
0: 哦，好。
7: 我行到今嘛吼。
0: 系。
7: 哦，而且都听说袂惊咧。
0: 袂惊哦。
7: 哎。
0: 啊，佮做检查无？
7: 无。
0: 你上你今年几岁？有七十岁无？
7: 啊。
0: 你今年有七十岁无？
7: 十八年出的哦。
0: 哦，十八年出的哦。
7: 嗯。
0: 哦，阿公，阿公你好哈。阿公去买三椒，买瓦骨来吃。来顾你的筋骨，哦，赶快来拍日头，爱做体操，好唔好？
7: 啊，无大做啊咯，
0: 大做的三招，大做的外骨，我甲你问一下，好唔好？哦，啊，再甲你送去哦，你住倒位？
7: 我住伫，我住仁大理仁德咧。
0: 大理仁德，啊，你是不是拢去大理的药房睇？
7: 我伫太平遐吼，东兴啊啥？
0: 哦，安尼你请东兴甲你送，安尼好，无问题。
7: 好啊。
0: 哦，你靠伊，你讲我要阿亮爱介绍的三招阿加介绍的
7: 外骨。你甲讲啦。
0: 啊好，我敲电甲东兴讲哈。
7: 嗯。
0: 好。
7: 阿伊。安尼人做卖偌济？
0: 三招大做的3000块，外骨大做的5000块，但东兴可能无大做的外骨哦。安尼三招大组一组，外骨先买一罐，安尼好唔好？安尼5500，好唔好？
7: 5500
0: 啊！嘿，啊，我请东兴甲你联络，甲你送去哈。
7: 好，哦。
0: 啊，要送什么？我会甲你讲哈。
7: 好。
0: 好，啊，拢总是5500哈。
7: 好。
0: 好，拜拜，拜拜。
7: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8: 亮啊，我请教你嘿。
0: 哦，请讲。
8: 迄个骨头放落跌到神经根，还是要食啥好？
0: 三椒钙好。
8: 三椒钙好哦。
0: 三椒呢，三顿食一顿，食两粒，照起工食，爱活动爱晒日头，好唔？
8: 啊，食啊，我做事都嘛咧晒日头。
0: 嘿嘿嘿嘿，那是伤过劳动啊，伤过劳动骨质嘛较流失啦。
8: 啊，食饭饱还是空饱？
0: 拢无要紧，
8: 拢无要紧哦。
0: 嘿，啊，苦的都袂。
8: 啊，
0: 苦的都袂，
8: 苦的都敢袂惊袂怯。
0: 安尼三招一项就好啊，
8: 三招一项，
0: 一项就好啊。
8: 啊，袂惊袂怯啊，迄跌到神经根够好。
0: 你即马来跌到神经根，表示你的软骨啊嘛磨损去啊，迄瓦骨来加咧食啦。
8: 安尼哦，
0: 安喏。
8: 哦，俺孙能听嘞，俺听，俺这两日啊，搁如听。啊哦，医生看，叫电工讲叫我得开刀啦，就什么药啊嘛无效啦。
0: 要开刀位。
8: 我是什么？迄骨头是烧地就爱切开啦。
0: 是腰脊骨吗？
8: 系啊，腰脊骨你这个脚趾头只啊，
0: 一般
8: 啊，规只脚拢酸软痛嘞。
0: 对，一般是咧第四、第五、第只啦。
8: 啊，你只脚趾头只啊，规只脚拢痛，拢酸软痛呢。
0: 砍落去， 看落去，
8: 看落啊，未行，佫未起，啊，毛咧做，毛咧幼呢。
0: 幼幼你啊啊，三椒瓦骨加咧食吼，你即马食一阵啊，幼的效果会较明显。
8: 安尼哦，
0: 因为你内面即马未自然，你幼了佫渗落去，唔是同款地条吗？
8: 拢无差啊！
0: 嘿，啊，所以你讲啊，感觉无差，因为你内底无咧生骨，无咧生软骨啦，两种拢无咧生啊。安
8: 尼哦，
0: 啊，你即马三椒瓦骨食，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食吼。你若会当食半个月以上啊吼，你这肌肉效果会真明显。
8: 假如半个月就知了，
0: 嘿，就会知，好唔？
8: 安尼哦，
0: 嘿，去药房买来食吼。
8: 哦，啊，你讲就庆华险，
0: 庆华也都有啊。三椒一盒1500块，瓦骨一盒2500，你唔捌买价，拢先买一盒食就好。
8: 啊，你唔是讲大组啊，老细？
0: 大组是3000块，内底有2.5盒。
8: 啊，你要买大组，再看卖。
0: 好，伊啊呐，伊啊拢有，你家己决定好唔好哈？
8: 啊，讲三椒个价呀？
0: 个瓦骨。
8: 瓦啊，瓦骨贵偌济？
0: 瓦骨一盒是2500。
8: 安尼哦。
0: 嘿，好唔好？
8: 哦，啊无啊，你将你迄唔对来买两盒，啊两盒加迄个三椒安尼。
0: 好，会用的啊，你食了初初食淡薄啊，反应啊啥啉来一个哦哈。
8: 哦啊，有效吼、
0: 哦。绝对有效，就是反疼呐。
8: 哦安尼哦。
0: 啊，啉来一个啦。
8: 啊，半个月就知晓。
0: 嘿、哦，你半个月你咧游的过程里，感觉讲诶，游回来了，加进步，加好。
8: 安尼哦。
0: 因为内面的自然啊嘛。
8: 哦。
0: 开要紧哈。
8: 哦，医生叫开刀都唔敢啊。
0: 你先安尼食哈。啊，食了那卡点好过哈。
8: 哦，老花再卡点了。
0: 好，好，拜拜，拜拜。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9: 本来算肥甲硬要温嘞，啊，我食一罐遐三椒钙好去啊，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10: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家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1: 不三骨吼，去炖一个做一起吼，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未听呢。
10: 家庭的三椒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9: 也用袂少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12: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10: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0800-0900-86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公播网阿亮公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即马呢世界上嘛两个战场，乌克兰、俄罗斯啊，一边呢啊，美国甲伊朗一边啊，美国呢即马呢感觉上啦，啊，知影讲啊，这唔通啊，调咧遐啊，调咧遐呢，绝对会甲啊，这个俄罗斯同款。所以即马美国的副总统叫做范斯，哦，范斯安怎讲呢？伊讲美国加伊朗的这冲突，哦，这冲突唔是战争啦，哎呦，哦，这唔是战争。好，啊那呢，俄罗斯加乌克兰这绝对是战争吧？怕四年外呢，四五年啊呢，死啊侪人呢，哦，死的人数呢，绝对超过100万人啦。哦，所以俄罗斯的总统普丁。伊咧找啥时阵？咧这边咧参加一个经济论坛，伊家己讲诶，伊讲啊，哎呀，俄罗斯甲乌克兰呢，嘛是有希望、有机会，会当达成呢和平诶协议。啊，高高在上诶普丁大帝啊，竟然咧讲话呢，遮尼啊咧，遮尼啊温和。哦啊，包括咧美国甲中国啊，真侪国家。拢准备好呢，要来协助来促成。因为咱昨后讲到一个消息，普丁加习近平加川普有可能呢啊有机会三个坐落来见面来讲代志吧，哈、啊。所以呢，哎呦，这敢那是私底下有咧进行哦。啊，因为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已经战四年外外，啊，顶一边。啊，顶一边是美国，啊，咧中啊，哦，啊，咧谈判嘛，哈，这是今年的二月份呐，哦，所以普丁安怎讲呢？用我来感谢，啊，感谢一寡呢，希望讲会当促成解决方案的所有人，啊，但是有机会也无机会呢？啊，普丁讲，我看是有机会，我看是有机会啊，但是伊也指控讲你乌克兰呢，你靠啊！你攻击哦，民间的一挂船只，甚至啊，讲咩啊，攻击阮的民航啊航机哦，啊，这都唔是一般代志哦。哦，你若攻击到民用的，包括船只啦，包括飞行机啦，啊，这都是一个恐怖主义哦。哦，安尼先会造成啊，咱要来和谈，迄、那个困难度会较悬哦。安尼是吼，所以呢，甚至普丁批评啊，欧洲遐。哦，欧洲恁这个国家，哦，就是啊，这个恐怖主义的一个帮凶啊，你哈，当然啦、啊，希望讲会当和平，但是，哦，讲话嘛，袂当伤鲁嫩哈，所以即马呢，针对俄罗斯甲美国的关系呢，普丁表示讲，俄罗斯主张的就是，咱甲美国应该全面爱恢复关系，但是这决定呢，要看美国啦。爱看美国，包括情报单位、相关单位，咱嘛是拢有保持啊联络滴个啊。看美国伊家己啊啊，会做虾米款的决定啊？那是哈。哦，相对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车杀伊讲诶，伊讲啊，美国中东的特使维科夫，包括呢美国总统川普的竞赛库什纳啊，会访问呢莫斯科，买来咱家基普家的访问。就是要来推动停战的谈判啊，因为战争久啊，战争久啊，而且呢，有这机会多多呢，这三个人会当坐落来讲的时候呢，我感觉这边的可能性嘛是会较悬啊，会较悬，还是哈。所以泽伦斯基呢，伊咧找啥的时候呢，伊嘛表示，伊讲当然阮嘛期待啦，啊咧基辅就是咧乌克兰家，会当呢见到美国总统的代表。

哦啊，因呢，连莫斯科，包括咧阮家，嘛拢会来有会谈的机会。啊，未来这几天，阮有可能就会甲因咧见到面，用这真重要，真重要哈、哦。用美国持续积极的参与，这是非常重要。因为两个咧冤家嘛，啊，你无人徛中啊，出来讲没有下台阶。我都讲拢袂当落嫩，落嫩就系啊！哦，啊，所以中啊一定要有人。啊，俄罗斯的塔斯社伊是安尼讲吼，伊讲啊，为这个七五七六吧，啊，这个维科夫啦，啊，库许纳啦，啊，都来到俄罗斯啦，来到乌克兰啦，意思讲这都安排好了啦，安排好了呢，就看后续。安怎来讲，其实呢，这边的可能性应该会较有可能。啊，普丁讲呢，意思讲，虽然啊、哦，希望会当和平，但是阮的战场顶面嘛是逐天拢咧进步，拢咧赢，拢咧推进就对啦，哈、哦。啊，咧这个前线，我嘛是每天都在推进。当然这是伊讲的，哈、哦，那是这专家咧讲，伊讲无影啦，因踮咧遮啊嘛真困难啦，卡咧遮就对啦，哈、哦。好啦，这是普丁的态度。哦啊，针对伊朗这边呢，伊朗这边嘛承认，美国呢安尼是全面性的甲经济制裁封锁了，真正嘛真痛呢，真痛啊、哦！因为过去啊，伊朗嘛是被制裁，啊、哦、制裁干那制裁啦，拢有波啦，拢有波啦，吼、哦，输得安怎啦，套给什么样的时候？但这边呢，这边美国呢？真正呢，较全面性的更加严格封锁的时候呢，这各方面呢，确实有一点痛哦。哦，你看嘛，伊朗即马钱爆价呢，有无？哦，跌，货币暴跌嘛。啊，封锁了，哦，这个通膨呢，物件遮贵嘛，是不是？啊，所以经济上呢，确实是非常之困难。而且有一寡伊的一寡设备啦、燃料厂啦，吼、哦，啥物去予美军个轰炸嘛。轰炸了后，你嘛是爱钱来重建啊！哦，过来大家可能唔知影哈，就是伊朗伊虽然是有生产石油，伊嘛卖油呢，啊咧过日子，但是国内呢，系欠油通用呢。哦，这一开始我听了嘛，感觉那有可能安尼呢？你家己安尼涂骹会卖油起来，你咧卖油咧趁钱，你即马咧欠油，啊、哦，主要原因是啥物呢？就是讲，伊本身呢有咧生产油无唔对，但伊朗目前呢，敢那剩两个月啊，石油的供应量了了。因为伊会当生产石油无唔对，但是伊无得炼油啊，啊无得炼油，你等于讲你要进口呢，所以这你个料想袂够啊，安尼变怎啊？对，安尼就麻烦了嘛。但相对的美国嘛是麻烦啊，你嘛唔当调的啊，调的不行哦。哦，所以美国总统、副总统，哦，伊讲，哎呀，甲伊朗呢最近这种冲突，这不是战争啦，哦，这真正有咧作战嘛，差不多几礼拜尔，是不是啊？哈、哦，啊，记者嘛，甲问啊，啊，当时的结束，因为当时的结束，当然这也歹讲，这也歹讲，啊，就看呢，伊朗当时停止啊，咧海峡这边呢，咧攻击到遐船只。啊！伊人是指控讲你美军呢，搞我空袭。啊，阮这老百姓咧结婚，咧办婚礼，啊，你炸弹甲牵落去。啊，所以针对这当然不应该啦。人个老百姓，你正经咧大老百姓哈、啊。但范斯呢，美国副总统表示讲，无啦，无这代志啦。啊，阮有可能去空袭人咧结婚婚礼时呢，空袭呢。啊，伊讲这真正，他很质疑这真实性啦。哦，但是对方安尼讲啊，阮就调查，阮嘛咧调查。哦，但是阮美军呢，绝对袂讲我锁定老百姓，然后咧做空袭。哦，但是后边又讲一句话啦，哦，不过是安尼，较惊就讲惊意外啦。啊、哦，就是讲这代志来发生，嘛绝对是意外。啊、哦，唔是挑工，我要来轰炸老百姓安尼哈。好啦，所以即马目前这两个所在啊，这个作战的过程。差不多就是咱所了解安尼是吼，但当中呢怪怪，安那怪怪呢？你无发觉到讲有一个国家的声音呢，即马真少呢咧报道。以色列，
哦，以色列是他们讲吼上主战派哈、哦，但是今嘛咧，美国甲伊朗，包括封锁啦，包括各方面咧，以色列声音咧无摇。哦，所以这后边面呢，绝对阿哥呢有一挂咱唔知嘅故事才对。

0: 得你灵高精，得你学历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你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力旺，三招解好，特别在，特别在，正式报道。
1: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出国看我多强呢！咱们不告诉，那去比赛去了呀。
2: 雪力旺跟灵高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满，嘴巴都醉了，
3: 穿得很激烈，吃灵高精料特别啊，你很香啊。
2: 雪力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弄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歪啊。
2: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只食，不过今日我讲会转啊，啊，即个东西啊，都肥。
4: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肥破落，够香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让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个大家报告咱南投的药房哈，南投市有公园药房、福伦药房、草屯、顺安药房、福安药房、万寿堂药房、玻璃呢集成药房、水利林林药房、德山福民堂药房哈，这是咱南投的指定药房哈。咱活动到九月七十，哦，佫剩四五天啊，咱呢这边八八节活动就圆满结束。要购买，要未买，赶紧注文。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啊，好，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啊，另外介绍的产品哈，灵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或者是三焦钙好，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敲电话来，爱问个清楚，才有健康嘛，哈。下边我食啦，吼，啊，那些计开西药啦，任何无清楚，你拢敲电话找我，哈。感谢收听，拜拜。
5: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7: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6: 犯规，
7: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6: 犯规，
7: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6: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咪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
7: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6: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7: 就是你犯规喽！
6: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7: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6: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利公司盖混盖油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素会带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还有其实已经立秋嘛，对不？哦，这个其实咱节气来的已经立秋啊，所以哦，这里因为由于这个西南方面的转弱哈，其实咱南部地区持续了大半个月哈，第三开始终于放晴了，但是相对的，在这个因为北部受到这个科罗旺台风的外围环流跟低压带的影响哈。哇，换成现在换成北部地区在下雨，所以当哦到那大理北部地区诶，听众朋友干嘛讲哇，这雨带热较大，尤其这个基隆地区啊，看起来基隆地区昨天下的雨势还蛮大，在少部分的地区有造成所谓的一些小灾情呐、啊，是不大啦，小灾情啊，水其实也退的都还蛮快的，但是大家要注意哈、哦，这个今明两天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哦，北部的雨势不停哦，会逐渐减缓，而且呢。今年第一波的东北季风哦，将在下周三增强，那表示什么？温度要开始降低啦！嗯、哎呦，入秋了，总这样那个，
1: 而且
0: 秋中秋节什么时候啊？
1: 9月27号。
0: 哎，这个哎啊，对啊，中秋好快、啊。
1: 那下个礼拜好像就是白露了嘛，有白露，
0: 哎、对、啊哦，
1: 白露、啊，白露就代表秋天呢、欸，一、个比较比。比较深秋的感觉，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这古历的七月份嘛是后礼拜的，被鬼门要关了、鬼门关之后，差不多就中秋、然后就开始天气要转凉啦。
1: 好，这不过今年哈、哦，今年热天因为哈、哦、热得很早。好，很早就热了，所以讲，那这样子差不多几月份啦、差不多几月份就开始热，四五月啊吧，哎呀，
0: 反正真正要大热的时阵吼，南部的可能是热，差不多二十几天要一个月，
1: 对啊，热个凉飕飕安尼，
0: 所以张弟甲东叔咧开讲时阵，伊就讲、我就说雨总算停了，他说，但是吼，今年的夏天哈，高雄就是这个比较凉爽，
1: 对啦。好来，唔知大家吼，迄个冷气的钱有较省一点嘛无？
0: 省下来的去开除司机了对，相对啦，这个钱不用省了。
1: 好，在咱国内吼，有一个数据吼，在真正吼，二十年暴增326%，吼，
0: 什么数据？
1: 单亲爸爸的数字。单亲爸爸的数字，20年暴增326%

0: 好来，以新北市啦哈，以新北市为例来讲哦，其实新北市单亲家庭就占了7万户哈，7万户。
1: 嗯嗯。
0: 其中单亲妈妈是51%，单亲爸爸是49%，几乎也是恭喜五五坡啦哈。单亲妈妈多了一点点，多了2%哈。代表公为什么单亲？这个单亲的原因有很多啦，单亲有的是离婚嘛哈，离婚啊，小孩就有时候跟爸爸，有时候跟妈妈在单亲啊，有的是丧偶嘛哈，啊，有的呢可能就是没有结婚就有小孩的，这嘛算单亲啦，对不哈？好嘞，反正不管他是什么原因，好，就是说单亲家庭在新北市就是7万户，其中单亲妈妈的哈，就是妈妈带小孩的哈，自己带小孩是51%，那爸爸带小孩的是49%，安尼哈，那这20年来哈，20年来，咱全台哈，全台湾单亲爸爸呢哈，啊，这个已经呢哈，超过40万人哈，增加到326%。

0: 这就是现代人哈。嗯，咱常常咧讲少子化、少子化、少子化哈。今仔日吼，有一个这专家学者已经吼分析少子化的真正原因啦。咱常常讲啊，少子化哦，什么房价太贵啦，啊，然后物价太贵啦，薪资太涨，导致现在人哈不婚不生。其实这个是果哈，我咱咱讲一个哈因哦，还有一些数据哈。这类哈，我们先点破了哈，少子化的真正的瓶颈是什么？不婚，其实不婚哈。这数据是安尼讲哦，就是从西公元两千年开始哦，你哪讲有结婚的人，有结婚的人哈，每一千对里面的生育率哈，就是每千对的生育率，二十年前哈，2000年到2026年，其实差不多。有结婚之后的生育率，其实都没有什么改变，没有高也没有低，很平稳的。刚刚讲起结婚，基本上拢生囡仔，但是有一个数据却是暴跌，哪一个数据呢？从哈20到49岁哈的配偶率哈，从1971年的79.4%，将近80%哦，就是讲1971年哦，就大概哦20到50岁左右哈，
1: 就是已经该结婚
0: 该结婚都就
1: 的年龄
0: 被生的人，
1: 哎，这个被生的人有结婚的对了。
0: 第二，这个数据到2019，而不是到最新的2019年暴跌到多少？将近折半，变成46.3%。所以有结婚生小孩的数据其实都没有什么改变，的生育率都很稳定，但是重点是结婚的人变少很多，而且2019年是46.3%嘛，可能更新的统计，2026年的今天可能结婚率又更低。其实少子化的原因其实是结婚率低，结婚率低。咱台湾不是像这个欧洲国家嘛，法国的非婚生吼，无结婚生囝，足侪，没啥，那么可能就一夜情啊，或者是两个人很爱啊，不一定要结婚呐、啊，然后生小孩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底下的华人国家、台湾国家就说啊，我一定要结婚，他们生囝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现在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不生，而是不婚。
1: 结婚的人的确是减少很多啦，阿麦公阿特跟他公男公西的喝啊，你看我们公司很多，不管男生女生，目前哈20岁、30岁、40岁还单身的好几个。
0: 我们再更深究了哈，那我们知道不生其实是一个假议题的，不就是说不生少子化的不是不生，而是结婚的人太少。我们再进一步去了解公为什么现在的结婚那么少嘛？
1: 为什么不结婚呢、啊？
0: 为什么不结婚？
1: 不要说为什么不生小孩，是为什么不结婚？
0: 对对对，重点是不婚而不是不生哦，因为不生哦，其实没有什么改变哦。为什么？就是说因为今嘛哎双方脱离现实了，男女各自筛选供给极少的条件啊，过去没啦，熟识朋友啊，可能透过联谊啦、北部介绍啦，还是讲朋友介绍啦，还是讲你然后去公司行号之后，就跟同事啦什么变成就是配偶，这很多嘛。但是因为现在交朋友的管道就变得很多，尤其是什么交友软体嘛，我相信咱听众朋友看很接着利用，但是说有生育能力还没有结婚这一群人，现在使用交友软体的人很多很多很多，比我们想象多的多很多。所以在交友软体里面你要去配对成功，说了半天你人还没看到，你等看一下，你看什么帅不帅，美不美，身材好不好？好，那你今天好不容易配对到了一个之后呢，哇，那可能男生就要漂亮的嘛，啊，女生可能就要身高178，长得像什么什么欧巴，然后又要6块腹肌，然后收入年收要多少？结果公开半天啊，就有一点比较不切实际的哈，那个这种人有没有？有，但是很少很少很少，而且他们几乎不会在所谓的交友网的 APP 的软体市场里面出现，即便有马上有 Suki 啊，但是所以担心大概起码变成要求的标准很高啊，比较中间普通那一群想要结婚的男性，他们就找不到配偶，因为你第一时间因为交友软体它是滑嘛，跟滑手机一样你配对配对配对，如果没有到女生喜欢的这个列表或者是目标里面，你就被滑掉，连认识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就导致整个市场上会变成这样子。好的男生不是没有，好的女生不是没有，他们连第一步要安怎去熟悉 都会变得很困难。那更何况如果连认识都很困难的话，更何况的交往结婚到生小孩。其实现代人的困境就这样，反正选择太多，选择太多，哎，嗯，这才是真的少子化的关键啊。所以我老公建户一点发补贴哈，就是其实有啦，就鼓励已经结婚的多生几个。但是我一挂朋友啊，是讲一挂朋友，他们我问他说：“哎，政府发这个钱，你们要不要再去再多生？”其实他们觉得是养小孩很累啦，除了钱之外，还有劳心呐、啊，劳心这一块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哦，所以这个才是少子化的真正原因。
1: 好来哟、哦，咱来关心呢，这个美军的林肯号航空母舰的那5000名的海上军官兵，哦，在泰国的帕塔亚这个乐准哈，好、哦、因放假放风了后呢，他们都在干什么哈？咱前两天不是有报道吗？哇，这个帕塔亚，泰国帕塔亚当地，哇，大家都出来这样举步条欢迎，欢迎，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欢迎这个美军林肯号的官兵在这个帕塔亚呢，这个登陆，欢迎各行各业都欢迎，饮料的、卖饮料的、咖啡店的、餐饮的、按摩店的、马杀鸡的什么，都在等着，5000人呢，这5000人，这人拢伫这个船顶，吼，伫海上连续执行任务已经286天了，吼，好创下不间断航行的记录哦，286天，吼，终于。Finally， 哎，当地泰国的帕塔亚呢，哈，停靠，让他们下船，哈，再休息啦，放松一下，哈。根据了解，这林肯号呢，进前其实都频哈，点了传出的舰上，好、就是这个这个海啊，这个海军舰上的生活条件恶化，哈，有一挂官兵的心理健康已经出现问题，甚至有人企图自杀，所以。其实这引发美国还有引发这个国际关注。那如今呢，他停靠泰国哈、那第9月3号哈，就前天停靠在帕塔亚哈。那其实上南宫哦，这为什么他们这个林肯号航空母舰第一次海上的执行任务太久了哈？连续286天，咱都讲已经破这个林肯号的这个记录哈，海上执行任务的记录哈。啊，因讲吼，伫迄个海港吼，伫个船顶规架船的人，整只船舰上的人就像一家人哈，就同关在同一间卧室。好，你知道足痛苦诶，都伫船顶最痛苦。因讲，但是那个最痛苦的就是伙食危险哈。因讲吼，有人讲伊贵啊，变食个用要惊掉哈。啊，常常吃到那个不是煮不熟的牛肉，要不然就是齁切片齁切片的马铃薯还半生不熟安尼齁，因为讲吃到真正齁，然后足痛苦足痛苦的齁。那主要原因是安怎呢？为什么这个林肯号，美国这么著名的林肯号航空母舰，他们在海上执行任务，为什么船上的齁这个生活条件呢，到后来，这当然不是一开始，到后来会差到齁那么差。差到很多人都很痛苦哈。好来，主要的原因呢，因公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史诗之怒的行动。嗯，哦对啊，开打嘛哈，打这个伊朗嘛哈，哦，川普一种下令嘛哈，史诗之怒的行动。啊，伊这期间有一挂关者这个战备管制哈，你知影伊阵个这个霍姆兹海峡，伊代表呀海面很不平静嘛，哦，就海面就不平静的啊，所以。所以讲哦，阿哥有这个管制嘛，哇，海下面哦，这个伊朗有埋水雷啊，哦，所以哦，进出的运输油的船也都很不 安全呐、啊，啊有不能进出啊，不方便呐、啊嗯，啊有些要好、哦、有些进出的船甚至呢被炮轰啊哈，所以就是因为安尼也造成啊，这个航空母舰呢，好、哦、林肯那航空母舰因为战备管制，所以的补给好准定的波及面临的极大风险，风险所以讲好条件恶化，这是不得已的哈、哦，不得已。所以啊，这个船顶哈，林肯号的这个船上的这些官兵，因公哦，踏上帕塔亚的陆地的那一刻，整个人好像卸下，好那个几千斤的重担给卸下来，一种感觉很轻松哈。虽然这个过程哈辛苦，但是有任务在心，所以大家哈上岸之后前一晚都是开怀大吃，嗯，哦，先加大家哦开怀大吃哈，哦大吃这个泰国哈这个泰式料理哈，哦，一共哈这一趟任务结束了，泰国菜说不定会变成他们最爱的菜，因为是准定已经一段时间哦。大家就干够啊哈！好来，阿哥，我都要讲讲，这些林肯号上面的军官兵营的准料，好，他都在做什么？因讲上济哈，让报告出来。三号下船嘛，今天也才一两天而已哈。一共最多拢去冲啥呢？哦，当然第一餐大家都准得一点先加哈，然后呢啊，吃饱了哈，这个好酒醉饭饱之后，就这人拢去啥去做。足部按摩，甚至做美甲保养，哎、
0: 欸，嗯，那航空母舰上有女性的、啊欸，
1: 对对、嗯，男的女的都有，
0: 对啊对啊，
1: 哦，因为男的女的都去做哦，男女水兵这些水兵官兵舒服的躺在呢那个店里面哈、嗯，啊，做足部美甲跟足部按摩保养哈、嗯，甚至外靠个足侪人底下咧排队咧等，都是林肯号上面的官兵，嗯、男男女女都有哈。嗯啊、有些人呢，哈，因为虽然帕塔亚呀以昂丁窟诶夜生活出名，但是也难讲这里毛共嘛，他们要下船之前，长官有交代嘛，就是不要。哎，对了，不要意思说得白的，不要吸毒，不要去嫖啦，乱嫖啦，哦、嗯，安尼啦，这两行啊、嗯，好，所以有一寡好这些军官兵他们下船之后愿望他们的愿望也很朴实啦，哈，有人得去迄个商场诶专卖店哈、嗯，要去买那个新的袜子哈，因为袜子有的很多人已经穿很久了哈，啊，有的人呢就专门去为老婆买 Hello Kitty。体诶，上面啊，这边玩偶啦，吼、嗯，就是去商场哦，啊，有人去这个汉堡王啊，点了两个汉堡，呵呵啊，甚至有人底下转来定做西装，因讲哦，超过几十个月拢无开钱呀，吼，啊，所以吼、哦，落准了当地的美系品牌，吼、哦，美系品牌的业绩狂飙，哦，包括什么 Nike 的啦，维多利亚的秘密啦，星巴克，哦，这些都美系的品牌。牌哈，诶，营业额都大大飙升啊！服饰店诶，当地服饰店的店员工淡季的平日呢，哈，一天差不多是7万泰铢。好，淡季的平日因为营业额，但是这两天呢，因为林肯号的官兵下船来，他们一天的业绩直接飙到20几万了，三倍哦，好。所以因足侪当地做生意的人拢讲啊，能不能让他们多待一个礼拜？
0: 长官就有交代说，分组任务嘛，有些人就这个是去摆拍一下，去逛、哦、去做个指甲，吃个东西，去买个袜子、哦啊、剩下的、哦、你们轮流分组哈、哦、啊，该要去夜生活就去夜生活。哎呀，我们不要骗了、啊，对啊，对不对？就分组嘛，就当咱亚公司本来的时候，等大阵仗，全球的媒体都在关注，所以就要做一些哈。啊，对了，就轮流就去做了哈。
1: 还有很多去酒吧啦，酒吧，
0: 对啦，对啦，啊，管人家做什么奇怪嘿啊，对啊，我们就不用哈。美军这么的，每次都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对不对？
1: 对啊，对啊，
0: 对啊。
1: 这也很正常。
0: 对啊，人家泰国为什么不会就是不会有那个生育率低，对不对？就是这样子。而且混血儿的这个哈
1: 比例很。
0: 对啊，贵体界冲绳嘛，冲绳也是很多、哦、这种那种 美军在那边驻军卵跟当地的哈、的日本女生这样子哦，有浪漫一晚之后，哎、欸，然后到时候、回国了嘛，他们到处会掉来掉去啊，美国人会到处掉来掉去，结果很多冲绳的就是变成单亲妈妈的也很多
1: 很多
0: 啊，但是有一些就表现就不错啊，你看、像日本呢有一个哈、球员混血球员叫八村垒，八村垒一是几个欧郎嘞，哦，就日本跟非洲男性跟日本女性结婚生的小孩，现在是打到 NBA， 而且现在代表日本的国家队去表那个代表，哎呦，我就混基因不错，对不对？
1: 我还记得哦，较早期有一部这个好莱坞电影，也就是咧演迄个，就是美国的这个大兵嘛，哈，他可能也就是驻守在在越南哈，在越南那时候可能是越战爱杀哈，也在美军也在越南很久嘛，
0: 对啊对啊，
1: 免不了哈，底下弄一个当地的女孩子，哎对啊，
0: 发生关系嘛。
1: 对啊，发生关系产生感情哎，这种舞啊，然后生下小孩啊。那这个美国军人后来越战结束了呢，哈啊，他还是一样很负责任的，他就把这个女孩子就带回美国，就问他说要不要跟我回美国啊呢，哈，然后就带着他去见他的爸爸妈妈哦，这美国人哈，美军的对了哈啊，有这么一部电影，我印象深刻，我看过印象深刻。啊，但是这个美国的美军的这个爸爸妈妈，他看到说啊，儿子是娶了一个越南女孩子哈，哦，他们也是表示很欢迎嘛哈，但是虽然看起来的啊，那是细细汉呐啊，哦哦啊，哈，散散呐啊那哈，哦啊，反而他们以前在越南的时候感情很好，因为好那时候美军他也就生活上的是拢底下，你也袂当冲啥，就是执行任务，
0: 互相照顾啦。
1: 对，但是后来他带回去美国之后，
0: 就是回到现实了。
1: 对，那个女孩子哈，虽然正式一马个穿马个弄负责任呐哈啊，也尽量给她过好的生活啊，但是呢，那个女孩子后来就变成对这个美军哈，因为她后来就退役了嘛啊，退役了伊就无啥物工课啊，就是另外再去找工作，就不是军人哦。那这可是这个越南女孩子就越来越觉得好物质生活各方面来讲哈，都不能满足于她。所以说开心呢，这样回到美国之后，整个感情都变掉。
0: 他早在越南是美军，伊的钱伫越南好开啊。但是等下美国伊就是一个普通人，尤其伊若无做军人以后哈，收入会减少很多嘛。美国开销也比较大，就是对，就浪漫跟现实就是这样子嘛，还是
1: 对啊，回到现实的生活。那回到他这个南方自己的国家，退役下来哦，啊，迄阵那哇的哇，咱们时阵。然后看到那个美军，哇，这么雄赳赳、气昂昂、高大哈，这个帅哈，对不？就有感情了啊！哦，虽然这个美军一起对也负责任哈，他也就后来也娶了她啊，也一直想办法要好伊过较好的生活。但是这个查某囡仔伊去甲美国了，他开始觉得你就不根本是 nobody， 就没什么哦，太普通、太平凡一个人哦。好，你讲啊，伫美国，你讲伊卖讲伊退下来，没在做军人了，就是说你当军人，你到美国，在越南那个时候，完全的分量都不同啊，所以说啊，后来就真的变成他嫌弃他，就一直女孩子一直嫌弃他，倒是男的没有变心哦，
0: 所以而且现在随着网络普及啦，对，你不是现在卡萨克人哦，看那外国人比较少见嘛，而且在网络不发达时代哦，然后老美啊，写够欧洲人啊，然后就觉得很浪漫。可是现在网络那普及，而且大概今嘛好先挖，大概先挖嘛，过刚刚欧公逮完了，这见识多了，就不会因为你是美国而且外国人，你就特别动心。看哎呀，
1: 没错，好来进攻格料，咱再来讲哦。去日本的朋友请注意啦，日本京都的明寺哈，一间明寺现在有新的规定啦。
0: 好，咱攻格等来再来跟大家说进攻格。得力公司该风该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1: 护理严肃。保护的护，美丽的丽，护理，严肃，颜色的颜，素食的素，
0: 对，
1: 复利元素，复利有交代，不是经理讲的复利交代，嗯、去指定药房要买的，直接抢复利的名。
0: 哎、
1: 欸，你先抢复利，嘿、嗯，不是经理哦，你莫讲我爱改买经理元素哦，复、嗯、利元素不是经理哦，哦，不是协理哦，啊、嗯，就是复利，复利交代，复利元素哈、哦。美国进口一盒2000，
0: 对，2000块哈，
1: 嗯，
0: 来到120克哈，
1: 嗯，
0: 那那护理元素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哈，对这个困眠的问题哈，男性、女性都有睡眠障碍，不分性别嘛，不分性别。
1: 哎、欸，现在吼，伫我看是全球的普遍现象，尤其是愈进步的国家哈、嗯，生活的也这好，生活品质越好哈，就会变成你的压力竞争就是越高哈。好、
0: 嗯，
1: 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哈，其实你看看，等那些上下人无啥人咧失眠的啦，对不？哎、嗯，个日子足歹过，逐工的吼，安尼为天光做甲天暗的，就做甲天怪怪啊吼，他有许拢是吼过了上好的失眠哈。吃好个做功课的人咧失眠吼，啊烦恼一堆啊，他的烦恼来自哪里？哦，烦恼都是来自哦钱伤济，烦恼吼，哦工作的事业的竞争烦恼，哎啊功课的压力的烦恼吼，所以失眠呢失眠的人足济啊，那是有时候是生病，身体生病，哦生理混乱吼，啊生活的压力或者是环境干燥，环境的干燥我那有吼，我就这样哇，你的。住伫遐起起曲曲的所在吼，你根本哇夜间拢无办法好好好啊困，所以讲固来了，你变成讲啊，因为睡眠一直都不好，所以讲你的整个内分泌都混乱，所以就一直睡不好。
0: 对啊，阿个加上即嘛吼，咱手机啊刺激比较多嘛，睡前要看一下手机，
1: 声光的刺激，
0: 蓝光会刺激我们的大脑吼，啊你的本来都不好困啊，讲啊不该划个手机比较好睡，不该讲那种朋友更难睡吼，真的会更难睡，
1: 嗯，
0: 所以。你先讲，要困进前吼，哎、欸，那那护理元素哈，加钙粉吃一下，然后不要再给手机的这种声光的打扰，很重要。
1: 睡觉虽然是安尼讲啦，但是我知有的人还是做不到啦。像人哦，我听过一个有一个艺人啊是啥，伊讲吼，伊特别睡觉哈，3点钟固定绝对不碰手机，3个小时。
0: 嗯、
1: 哇，我咧甲人讲的时阵哦，朋友讲。10分钟有法度尔啦，睡觉前10分钟哦。
0: 你那好困其实无要紧嘛，啊，但是你歹困的吼，其实你得要断舍离啊嘛，你要想办法改变你生活，包括诶，困眠药爱慢慢啊去练掉，因为愈使用困眠药，你愈使用愈当愈无好嘛，而且还有这种手机要戒断，安眠药要戒断，睡前1个小时手机也戒断，其实哦，慢慢，你的睡眠品质就会找回来，
1: 把你的内分泌，把你的体内荷尔蒙各再调节。指数再拉回平衡指数哦，这种的情形不管男女哦，这那已经有咧开始吃爱困药的朋友，你要想办法把它戒掉哈啊！我知影讲这个过程不是那么容易哦，这有地方跟他吃毒品的，安尼吃的上瘾哈，因为安眠药本身也是有那种好会产生也会抗药性，抗药性你也愈吃愈重啊，愈吃愈不好哈啊，所以得愈吃愈重好啊，过来一旦会有造成你心理的依赖性。明明家里拢已经对你想要困无帮助啊，没有效果了，但是你还是心理上还是觉得我要吃，我还是要吃安尼啊，吃多了对自己身体都不好哈。咱知影讲安眠药伊是为咱的大脑诶吼，这个大脑自律神经去给咱控制诶，
0: 对啊，
1: 所以对咱的大脑是无好。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医学科学都愈发展啊？为什么今嘛那等到好早发失智症，早年早期失智症会越来越？越多，动不动周边都会听到说啊，谁的家里说，比如说长辈或者是谁哈，这里已经有这个开始有失智的现象哈。我最近我包括的公司来的，我就听到好几个哈，啊，当然都是家里的长辈哈。所以讲，这为什么对我就这样的是因为没有好好的睡眠，而且公也过去一直有吃安眠药哈。这个安眠药绝对是一个造成。成咱个咱呢，哦，这个提早的失智有关系哈，啊，人工失眠，再来就忧郁， 到底是忧郁才失眠，而且失眠久了之后就忧郁，这两个好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就失眠忧郁然后再来就失智。
0: 对啊对啊，这是连续啊，
1: 有关联的，有关联的。
0: 其中来对很大的一个环节的是看过敏而爱输用嘛，恶性循环加速这个失智的速度，啊，然后你失眠的严重度，你因为过敏啊，愈加愈重，愈加愈不好，你愈严重啊，所以整个人状况会很糟。
1: 来自美国护利元素全部是天然素，它天然的里面成分的是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再加上呢洋甘菊、芝麻素，然后呢还有
0: 脯氨酸，
1: 脯氨酸还有什么
0: 大豆异黄酮素，
1: 大豆异黄酮素嘛。哦，还有一个有迄个，不是姜黄素哈，好，这有的抗氧化哈，有的是抗氧化，有的是舒缓，好，让你神经舒缓，人啊放松、舒眠哦，都有哈啊，保健包括保健哦，所以其实包括女性更年期哈不舒服、更年期的障碍，哦，通通可以得到非常好的缓解哈啊，个睡眠的品质哈，能一旦达到很满意哈，就关也好个护理。元素，
0: 来做别个护理元素，加两千块百二粒，指定的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日本京都这几年的观光的人潮呢，真的实在是哦，这足侪人去拢讲，除了挤还是挤挤挤哈，
1: 真的呢，
0: 很拥挤的挤，
1: 已经。我上一次去京都是，好像是上半年的时阵哦，去快闪，就半天而已哦。我的干妈，
0: 准备走，
1: 那个所在吼，我干妈讲，压力很大，去了这个哈，皮质醇都上升，压力荷尔蒙就上升。我想到拜那个时阵到京都，一从京都的这个地铁站一出来，棍啊吼，什么渡月桥啦、花见小路四条，而且大家讲
0: 鸭川呐、啊，
1: 鸭川它开阔还开阔比较好，但、就是讲京都的这类巷啊巷弄本来就不大嘛，但所有的东西哇，个人摩肩擦踵，上歹在是安怎？因为京都吼有的所在吼，他们的那个小河旁边有一些小河堤吼，是市区里面的小河堤。跨老一种小河堤，各个人现在小河堤的边管诶卡哦，所有的人哦，他们有设一个小小的吸烟区，不大，但是因为人太侪啊，诶，几百人啦，拢坐伫诶河堤边啊，底下结婚呐，有外国人，有日本人哦，全世界全球的游客去那边看到，因为一个人在那边吸烟，全部人就会去吸，而且那个吸烟区刚好又是在路口，就不好看呐、啊，一群人在那边吸烟，砰砰，所以我。真的哈，我觉得京都真的太可怕了。还是那时候刚好是因为那个时候去是礼拜六，人真的好多哦。所有的店里面的服务生哦，日籍服务生脸都很臭，没有什么服务态度，没有了，
0: 太忙了，
1: 太忙了，
0: 停下来的时间。
1: 外国人的问题哦，尤其各位退税嘛，比如我被起的米家啊，说要退税，我是比较清楚那个退税的流程，我知道。但是很多欧美的观光客，尤其欧美的观光客又比较多啊，就观光客，因为可能两 K 你不能在讲安怎退税，但是欧美观光客，猛啊，就猛啊，就可悲啦！然后呢，其实我觉得洋人真的有时候就不爱在忙金贼。一，我去一个香水店要买香水，然后那个有一个外国人哈，欧美人，他就拿了一瓶香水哈，他甚至这个品牌的香水，结果那个品牌的香水，他那一罐只剩下到一点点哦，那个公仔有点像残迹这样子，剩下一点点的。这个呢，因为那个香水，因一个公司的香水，它是客制化的，它在做完之后，它那个锁头哈，不是锁那个啥，喷头啦，伊拢会甲瓶身夹掉嘞，你无法度家己去旋开，不能自己旋开。还有外国人哦，那个哈金发的这外国人哦，女生，她就一直讲，问个店员讲，这里。干哪、啊？你帮我拍开好不好？你帮我打开好不好？我要把这些残迹倒出来，到自己的小瓶子里面用。阿郎，你奔店员就说那个不能够打开，就有点封死了啦。他们做完那瓶香水，因为他们香水都是线条线做的，做完之后就把这个香水瓶锁死。他给阿公给他人去加东西进去嘛，一直给他撸啦，灰啦，说拜托啦，你帮我用，你这种机器，你帮我用开。人家店员就说不行 ，no， it can't， 不行，打没得事。哎，外国人跟底下撸笑笑，真的，我靠，真的，他说我就是那么一点点啊，真的只剩差不多三四五喷个四五次就没有那个量，一杯哥一滴滴啊，敢灰敢擦，莫怪哦，在日本店员比你够吵很崩溃啦。
0: 好，所以京都呢，真的是
1: 真的很可怕，
0: 观光大爆发。古尼2025年哦，去年2025年造访京都的人次数，甲外国游客呢哈，拢双双创下历史记录。
1: 京都人吓不出来、
0: 不管是外国观光客，还是应该你国来的都是创下历史记录、但是呢哈，随即而来哈，随之而来的是哈摆拍的乱象了，所以尤其是当地，咱怎讲？京都有很多那个寺庙寺庙当地有很多传统的寺庙都觉得苦不堪言苦不堪言、尤其是位在那个紫园那个区域
1: 雍啊
0: 对雍有600年历史的一间叫做建仁寺建仁寺也建仁寺的塔头西来院因为频频都常常去给一些比较没公德心这个观光客的拍照行为真的是搞到他们真的实在是很苦恼，因此呢， 来，这个这个是建仁寺哈，建仁寺塔头也什么塔头啦，吼，西来院吼，因今嘛最近这几天都宣布吼，好无奈的宣布讲禁止游客穿着和服或者是特殊服装入场哈。甚至因讲这里不是主题乐园，好用这个公格引发各界的关注，但当然也造成日本有足侪网友底下咧热议啊，吼，意思就是讲有足侪人可能拢去到迄个寺啊，就穿着和服或者是穿着因讲的特殊服装，吼，啊底下拍照，就在寺院里面拍照，吼，已经拍照太多人，拍照的时间也太久。
1: 人家是庙啦，寺院 OK 啦，不是去你给你这观光景点呢，不是你摆拍的时候。
0: 而且因公常常有很多人底下拍照的时阵破坏的寺哈，这庙寺庙内底一挂这个哦，比如讲因有一挂枯山水庭园吧，哈啊有白沙北刷哈，有一挂珍贵的一些什么奥会哈，啊就是讲啊寺庙里面的诶一挂这很珍贵的东西啊是。啊，园区庭园内底一挂遐啊物件，常常就是这样子啊。各位人无经过温顺的本堂里面，就在那边表演，然后把那个墨汁呢，直接呢，吼，把榻榻米的人喷干吼，喷垃圾去啊，吼。所以这个四方呢，吼，四方呢严禁间隔，强调寺院绝非拍摄棚嘛，唔是主题乐园哈。那么根据的周边的寺院，就是这个寺院的周边的寺院也透露，一共。这种的脱序行为在疫情之后哈急速恶化，好，有很多游客来造访他们的寺院哈，寺院不再是虔诚的参拜，而只是为了来拍照打卡。嗯，我较早人去是虔诚的参拜，今嘛去唔知拢要拍照打卡。啊，有有个人就伫安尼哦，啊，安尼立来立去啦，吼，啊，无遵守人的规矩啦，破坏哦四方的宁静啦，吼，啊，穿着和服啦，奇装异服啦，吼，啊，奇奇怪怪，有些还在跳舞表演呐，哦，很格格不入安尼的丢啊，吼，啊，无得有诶架起那个什么摄相机诶，这个摄影脚架，吼，安尼，啊，然后底下摆各种姿势安尼，诶耶哟耶，
1: 对啊，人，
0: 咋人咧底下咧？诵经念经啊，本来就是真吼，好虔诚的所在吼，平静的所在，你底下
1: 吼，不要惹到人家把门关起来吼，这个真的有可能，因为贪你钱啊，你讲啊，就澳洲像欧洲哈，可能他们会比较。Flex 就是比较弹性啊，好像过去就澳洲的经济高等都免费参观的嘛，现在进去都要收费，观光客太多。可是我觉得日本人的个性，他宁愿说我敢玩的外好狼来哈，就只让信徒进来，有要审查过你才让你进来，不然的话这真的很干扰了啊！不，另外一个都得像武雄那种港兵呢，去港国宝呢，哎，国宝去港泼油，
0: 不是国宝，是个世界遗产。
1: 对啊，世界遗产，国宝，世界遗产啊！都得在北吧的哦，真的是。
0: 好来，这种乱象，咱都要讲了，在寺院里面这些乱象，已经哈不单单是在建仁寺的西来院，好，包括岚山、东山、清水寺周边的商家景点哈，隆重面临的没有许可拍照与空间被长时间。占用的困境，哈，好，无许可的拍摄跟空间，哈，被长时间占用的困境。你在那边一直拍，当有的人不被拍，被可能被赶，被参观，被拜拜，是不是？我真的很不喜欢有人出门一直拍。你都到花那么多钱，贼活人叽叽嘎呀，你为什么就好好的用你的眼睛看没？啊，你用眼睛看不行哦，你一直就是要。拍啊拍嘛拍鬼顶啊艺术的呵拍不停哈金麦郎哦，因为有网络，大家都太爱拍了，真的哈啊拍照啊打卡表示我有来啊哦，都拍一些回去才可以留念呐、啊，用眼睛看过了就没了啊，照片哦永远的哦可以保存呐、啊、哈。公吼主要劝导没有用啊，很多吼都是
1: 光美天
0: 啊，劝导没有用啊，
1: 对啊，
0: 所以
1: 我觉得欧美观光客也很多是这样子，不一定说只有亚洲的国家，亚洲哎、啊，真的哦，
0: 啊，穿上和服。 哦啊，然后在那个
1: 奥克全球都有啦，
0: 日本的古老的寺院里面拍照打卡，
1: 嗯，
0: 他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就这样奇怪呢吼，韩剧这么流行，但是去韩国大家反而比较不会这样。日本为什么去日本？大家对日本的服装呢，吼，好阿哥是因为古寺庙啦什么？哎，韩国好像比较没有这种吼，哦，历史悠久的什么什么景点哦，另外哦，古寺古刹什么？我刚看一个吼，伊一个网红啊，其实伊是日本人，伊过来咱台湾做台湾新妇已经足久啊，伊最近要生囡啦吼，所以就登去，伊就登去因伊的日本娘家一边要底下生产吼，啊，伊就登去因阿妈吼，因阿妈因外婆吼，就是咧开寺庙的吼，寺院寺庙的都对啦吼，算我那好家人都对啦吼，哎，日本有的人是迄个私人的家己开的迄个寺，
1: 对
0: 寺庙啊，我那好人拜拜吼。阿姨的公吼，因为今嘛阿妈

0: 姑姑姐咧讲，伊讲，哎、欸，我常常有台湾的观光客来呢，哦，伊讲台湾的观光客，吼、哦，买来伊啊拜拜啊，来伊遐拜拜啊，哎呀，买一些那个一挂迄寺庙里面的一挂迄、那个，迄、那个叫啥，迄、那個、小小的，
1: 欧玛摩尼啦，就是玉手啊。欸
0: 哎，对对对，
1: 或者有或者你去盖那个珠印啊，哎，
0: 对对对，
1: 而且或者是什么小的经文啊，
0: 对啊，哎呀，啊，咱即马，咱即咱台湾吼，有足侪人吼，其实伫咱台湾庙无啥咧拜，但是去日本足够拜。
1: 对啊对啊，个人够那种专门去收那个玉珠印，
0: 对，
1: 就是等于日本嘛，手杖一来对，你得去无赶快的寺庙，伊得去登迄个。盖那个哈那个印章就对，盖朱印了、啊，很多、啊、很多、啊、很多，我看很多，从日本南到北这样子。
0: 所以人都是安尼，哎、啊，就是咱去体验人无同款的哦。去日本的寺院哦，啊，得对人安怎摆安怎迄、那个安怎迄、那个，就敢那像我咱讲过了，我再讲，我看喺东南亚的吼，有喺马来西亚、泰国的，啊来咱台湾佚佗，由我来较加再讲哦。啊，这拢是出国吼，当都甲咱无同啊，新鲜。好奇啦，哈，进广告哈。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系。
0: 假好来分享哦，
1: 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赞哦。嗯，
2: 苏哈，我想被这样讲，半夜起来放些油料，过来困，又过困了，就好，假互联系。诶，困我着困到差不多一只时间了，差不多五点钟久过，我再放一解药，放了搁过来倒了，搁随搁困，困到天光六七点啊嘞。
3: 渐渐迄个护理元素，我是咧开客人车，脚那欠哦，总无好困。哎，我年岁六十几岁啊嘛，哦、我要见证讲哦，这个护理元素我食过了年啊，干嘛吼食了解好？安怎讲呢？食起来你上床七点半就一困啊，哎、欸，一样睡呢，睡、到早上四点啊，你呢？真正有够好用，我袂爱骗。
4: 诶、欸，我甲你买护理元素吼，我食二十几天我都尴尬都，然后唔再过买呀。因为我食了，我说我食二十几天啊，我就时刻经过甲你叫你来两多多。睡眠啊，感觉真爽情况，我食二十几天呢，我都尴尬。
0: 食这无白害哈，食这会好困吼。我、哦、啊，你食食长期来讲拢会使食，有足常讲，哎，我食了即卖会困的啊。啊，这一直食咁不要紧，这是保健品呢，吼、哦，护理元素，尤其是对女性来讲吼、哦，这是很好的女性的保健品哈，带、哦、给你青春，带给你开心，带给你健康哈，带、哦、给你一个吼、哦，这个非常愉快轻松的中老中晚年哈、哦，中晚年。
1: 对啊，
0: 护理元素、
1: 啊、睡眠很重要，睡眠就是我们修补我们的身体、包括你的消化代谢，为什么有人会虚胖，其实就是他的身体里面没有好好的修复，你吃的这些东西都变成了、睡眠不好其实也会造成什么胰岛素阻抗、胰岛素阻抗，你对这个胰岛素敏感的话，哇，那、不敏感的话、你就会变成什么东西，你都变成 keep you 高，你变你的身体里面变成脂肪，所以、睡不好、真的百害无一利啦，真的没喝、没喝米啊、所以人家说、运动的人说吃睡练嘛、其实困、其实占运动来的，你说要训练要肌肉什么、其实睡的睡眠的重要性占到整个里面超过 40%。有人很会训练哦，哇，也很会吃哦、但其实困不喝，一受者这个都是变成是白做了。
0: 你要长寿，你要能够睡，你要健康，你也一定要睡眠品质好。
1: 你要瘦，
0: 你要青春美丽，也是要睡眠品质。
1: 你要瘦，
0: 你要苗条、也是、
1: 对 你睡不好一定胖的啦，
0: 不要不相信，
1: 真 的
0: 睡眠真的是
1: 太重要，
0: 太重要，
1: 太重要，跟
0: 健康、美貌、长寿都有关系的啦。
1: 困很重要，
0: 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
0: 全部天然、全部天然，来自美国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讲哦，咱台湾哦，你这么少年人几个会去庙拜拜，不太会吧？哦，很少吧？哦，有啦，不是没有啦。哦，但是呢，你若去日本，你也看了足侪，咱台湾人去日本哦，去行迄个寺庙寺院哦。其实我都要讲迄个嫁到台湾来的那个日本的那个网红啊，因到迄个寺院是属于是家庭的啦。 苏林的，苏林的，就是因家族的，这种有家族的。

0: 代传一代嘛，
1: 对对对，
0: 代代相传。
1: 对啊，所以伊嘛唔是什么咧名名士名煞拢唔是呀，哦，就是一个因家的家庭诶，因家的经营诶，一个名啊，这个寺院的对啦。伊讲不知道是唔是咱台湾人冲着是认识他，知道他是台湾媳妇的网红，
0: 一定是这样的
1: 啊。哎，竟然啊招一个遐，阿遐哥也不是什么知名的景点都没有，因阿哥讲足侪台湾人来拜拜。台湾人很好，伊讲台湾人很好，都会落钱落钱安尼哦。哦，咱拢足够的，去遐嘛会用台湾的甜悠悠，这套拢会用个叫做吼。啊，我就想着讲，这人拢是安尼啦，就体验不一样的嘛，吼，民俗风情嘛。啊，我看迄、那个，迄天我看一个，迄、那个应该是迄、那个什么迄、那个马来西亚啦，吼，马来西亚两个查甫的啦，吼，来台湾再来高雄旅游吼，啊，因就去迄、那个。奇经啊，你也去奇经吼？迄鸡啊，我落船了，第一条鸡啊，迄就是拢咧卖食，有没有？吼、哦、啊，我咧切那个什么番茄啊，吼、哦，迄做怎样弄？哦，阿毛咧卖啊，卖什么太阳眼镜啊，卖海扇啊，卖食又啊。那两个男生吼、哦，马来西亚来的两个男生哦，好好笑啊、哦。其中有一个，然后两个啦，因都看到哎边啊有一打吼，都没有人，迄拢无人伫遐顾，就是咧红抽签的，哦，哎有点一趴迄个会安尼吼，阿姨的哦顶头写讲，阿你都会当家己吼，安尼家己甲摆一个吼，阿你遐有迄签嘛，或叠个签竹签啦吼，阿你家己抽签，啊签叠个看你提着对一支迄个叠个签了，你才照着那个叠个签去叠贴顶头，伊也有一个迄、那个迄、那个做啥，遐要算啥，有遐纸遐啊。哎，也对看你抽到得个签几号，然后去贴迄个签丝纸啦。嗯，哎，你得对迄个号码去贴签丝纸。
0: 签丝啦。
1: 对，啊，你爱看你当然你要摆要抽迄个签的时阵，爱先讲你是要问什么的，你要求什么问什么，要问事业工作的，还是婚姻爱情的？我看这两个马来西亚男生哦，好好笑，一个就该翕，啊，一个就迄个就讲伊要抽看卖吼。结果伊抽到一支签哦，两个底下研究一波股，到尾啊吼，实在是看无啥有吼，伊问边啊迄个高大的奥利桑，讲这支签是啥？奥利桑问伊讲，你是要抽什么的？你爱讲，你爱甲我讲，你是要抽？伊讲伊要抽爱感情的、爱情的。奥利桑一声就甲讲，哦，足惨的、足歹的了，讲你这张足惨、足歹。哦哦，哎，两个听听的哈，好像他们也是觉得有趣而已哈。哦哦，的有一点就是跟他讲，也不把他当一回事哈。哦，奥利桑哈，哎，因的笑一笑，伊讲哦，就是你抽到这么烂的签哦，难怪伊讲刚刚因去骑脚踏车的时候，哦，他就是摔了一跤，伊讲难怪很惨哦。伊讲可是我抽的是爱情呢，伊讲啊对啊，你不是最近才刚刚跟你前女友分手吗？你看多准呐、啊，伊讲多准呐、啊。Under the fading Mediterranean light， 你看伊嘛是好奇趣味啊，你看。嗯，哦，哎妈呢呀，哎，路边啊，抽签啊，该抽一个吼，啊个落一个钱啊呢，吼，他们也是有说哦，人
0: 家文化体验嘛，
1: 对对对，
0: 他们就说那咱台湾去日本去走其他寺庙，不是真的爱拜拜啦，就是讲迄个物件。哦，那种氛围感是比较不同的嘛，啊、嗯，而且日本他们都做的比较精致嘛、嗯，比如说那个叫什么玉手哦，就哇就高呗哈，有求财运的啦，有求爱情的，有求学业的，有求安产的，有求交通平安的哦，一的分开卖你这样子哦，还有那种期间限定的哦，所以那寺庙嘛，金家这个行李哦啊，我一个是讲卖那个什么比较大张的金色的卡片哦，就是讲那个什么有被加持过的，嘿，那个就卖的比较贵。
1: 不过我感觉咱台湾寺庙迄个跋杯吼，甲抽签其实是蛮有趣的哦。好，跋杯，跋杯，你看外国人因
0: 起嘛，但是规则上比较复杂啦，
1: 欸、对，比较复杂。
0: 对，不，
1: 哎、欸，对。
0: 你比如说，你爱讲，
1: 啊，你日本那的个
0: 就简单啦嘛，
1: 玉手啊那样，比较
0: 有门槛，不，因为就日本的拜拜嘛，啊，玉手洗
1: 啊，用起来嘴上面卡嘴，
0: 扯嘴，对啊，
1: 嘿，啊，咱遐哇，个跋杯，
0: 啊，
1: 跋杯，得爱个讲安怎跋，安怎是上面拖，
0: 你得无得推广。 广啊。
1: 可是很有趣啊，抽签 啊，
0: 而且要拔，
1: 抽签也很有趣、啊。
0: 你看你问百几拔杯，一定要拔加五星杯。大家没有那么多耐心、欸、对不对、欸、对不对
1: 不过我感觉基丁还不错啊他在那个观光地区、哦啊、那一条街啊他竟然摆在那都无人看守没人看守、哦嗯嗯欸、只要踩在那里那每天都有人给你落钱下来你看不错啊那、嗯啊、也不用什么成本啊、嗯哦欸、这个签就一共就用很久的 啊， 啊就是那个纸、哦那个纸的签诗那个一本抓到要补起来这样就有了、哦、我觉得好好笑哦看两个马来西亚这少年啊，底下抽签抽。

0: 京都真的是到处都充满了观光公害哦，真的，
1: 嗯。
0: 就我那加多人，我有点受不了。嗯、看到每个周末，如果看到这么多人，就想都只想逃离啦、嗯。尤其是京都最有热闹那些什么四条啦、鸭川附近啦、仙斗町啦、祇园奇缘，啊个清水寺。
1: 嗯，
0: 清水寺本来就是日本哦，日本人爱去的所在，佮加上观光客，日本很多那个中学生高中生或中学生的那个校外教学哦，哪个去京都，那种团的哦，学生囡仔去带去这个参拜清水寺，啊，佮加上国外的观光客的团客、散客。
1: 嗯，
0: 好可怕。
1: 嗯，
0: 而且他们收费真的算是蛮便宜的，对不？那以后就干脆以价质量嘛，对不对？提高价格，反正你都来了，对不对？哦，我就不好好跟你这样子提高价格去收一下。所以你看，日本的熬高，不是熬高哎，早婚嘛，现在哦要退税就变得跟欧洲一样很麻烦，意思就是叫你怎样。不要退的啦，哦，对，买一些几千块的食品啊，或者是那个什么保健食品哦，如果没有退很多，那退个500块、1000块日币，你一个提早到机场哈，提早3个小时、4个小时到机场，算一算啊，算了，不要退了，500块、1000块日币就算。但是相对的比较高单价的啊，买个包包啦、手表啦、珠宝哈，几十万的东西可能还是会退了，但是几百块、几千块日币，
1: 嗯，
0: 应该我猜观光客就不退了，
1: 麻烦呐，
0: 麻烦呐。休息一下。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盐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疙瘩，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跨手蛋哦，蛋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日，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你在笑谁？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来，这点钟，咱开用口音哦，
0: 0800-77-5599，0800-77-5599。
1: 听众朋友，你若对咱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吼，把握到咱这点钟，故现场开放口音卡进来，吼，卡进来问需要服务的，唔免客气哦，欢迎来讲，唔是客气哦，啊，过来。对不起，假咱的产品吼，你有心得要分享的吼，甚至是要点讲主文的朋友吼，还是讲听这部有诶要伫这部中发表0800-77-5599，
0: 来你好哦，小军 ，Pocket，
2: 小军啊 ，Pocket 你好，
0: 你好，
2: 我前面两个有做交安的电话，
0: 来刷卡，
1: 刷卡跟你讲嘿。来，要call in，要卡入来，0800-77-5599，0800-77-5599。

0: 假老吼，是拢加减啦，身体吼在难免是会有一些毛病啦，或者是说退化，特别是骨头关节吼、骨头关节的退化吼，所以啊，把骨头的保健很重要。我昨天我看到一个啊，嘛是一个住在台湾的外国人吼，英国人呐吼，伊是常住啊，已经是伫咱台湾常住吼，在高雄的一个英国人啊，本身啊也常常拍片分享哈，后来因爸爸哈，他爸爸也是在去年退休了哦，因为爸爸也很喜欢台湾，也就退休了嘛，过来台湾哈，定居在台湾哈，这里、先接电话，来你好
1: ，Hello，
0: 来你好，
2: 主持人啊，
0: 嘿、hey。
2: 我迄个买迄个护理人士啊，
0: 嗯，
2: 好，啊护理人士哦，我唔知影，大社遐敢有一定药房？
0: 你讲对位啊？来算卡，跟你讲对位啊？
2: 大社，
0: 大社，高雄大社，
2: 大社，对对对。

0: 好好，谢谢哈。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这英国人哈，因儿子呢，其实也蛮孝顺的啦哈。爸爸退休了来台湾啊，也特别租厝哈。爸爸另外租房子啊，住在他的附近哈。阿爹阿姨嘛，拢平时爸爸也会常常跟他一起拍片上镜头哈。好来哦，断线的重打哈，咱042393呢哈，断线重打。哎，今前两天伊含爸带爸爸去垦丁佚佗，结果晚上洗澡的时候呢，爸爸哈伫浴室内底跋倒。好，阿姨、啊、可能伊个爸爸无带钢筋房间哦，啊，所以爸爸吼、啊、事后啦，这起事后也讲，因爸爸讲他当下摔倒的时候，应该是昏去啦。因爸爸跟你讲，伊讲那时候都不能动，而且好像呼吸不了哦，无法度呼吸安尼吼。好来，咱先接电话，你好。
1: 哎，小君啊。
0: 嘿，你好。
1: 我要问你讲吼。
2: 嘿
0: 啊，袂使啊！糖尿病人大家知影讲，饭都袂使食伤济啊。
2: 系啊，啊，就是安尼。
0: 唔是袂使食，袂使食伤济，系对啊。
2: 袂使食伤
0: 济。安尼，即你甲我讲是有啥物路用？
2: 啊，有啥物其他的方法？
3: 我跟你讲，没有啦。你去看代谢科的时候，哈、嗯，你去看那个新陈代谢科，一边啊，其实弄一个哈，会甲你教你安怎食哈，爱注意一下。你重点你要去看医生，医生去医院哈，代谢科检查他都会教你怎么。吃好不好、欸？这个很重要哈、哦！你卖给你做医生哦，你卖给你做医生。
2: 卖医生管，卖在做医生。你等
3: 卖医生来，
0: 医生诶，
3: 医生边管边听边要来教你加工，你安怎控制你的血糖？你要听他们这样讲、嗯，好哦，你卖给你做医生、欸、哦，祝福你哦，身体健康哦，啊，血糖要好控制哦，阿、嗯、伯、啊哦加油加油，祝福你。
0: 那实在无多啊，吼，你就是迄落，但是今嘛阿哥，那医生那认为讲你爱个，阿哥会当靠家己控制的时阵，你就是爱靠你家己啊！啊，如果你控制不了这個，你就问医生哦。医生，我都控制袂掉，我都最爱食饭，我拢食足济。伊讲伊都最爱食饭，伊控制袂掉这安、個、尼。你问医生哈、哦，还是要看医生，
3: 还是要控制啦、啊？因为血糖不控制，我讲的后来你
0: 啊，伊都
3: 有记本没啦？啊没有，就
0: 他有一点就像、啊、我都控制袂掉，啊，告诉他办法，
3: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跟
0: 你可以问医生，你把这个话赶快问医生，
3: 就跟减重一样哈、嗯，就跟减重一样，管住嘴，迈开腿嘛。你讲没什么安暖安暖安暖，嗯，那个没有效啦，那个都没有效，不要骗自己啦哈。哎，你迈没控制，你就是血糖就是压不落。
0: 嗯 ，Hello， 来、就是、你好，嗯，你好。
1: OK， 哦，恁真牛诶，恁两个安尼打呼的很棒。
3: 嗯，好，谢谢。
1: 糖尿病爱去找医生、
3: 啊，本来就是要找医生、啊。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啊，你好，我们忙那个假漏尿。
0: 哦，漏尿。好，苏鹏。
4: 还没，苏鹏。
0: 嘿，公哥，苏鹏，嘿对，嘿。
4: 啊，我来有做官的哈。
0: 苏鹏，吼，一只压青白，吼，啊，你家门框够有大租的无，吼，安尼好不？
4: 好，好，好，
0: 好，有大租的就买大租的，吼，一租两压上半压，安尼计较会好。啊，一租两压对3000嘛，爱计上半压，吼。好来，谢谢。咱今麦来买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苏鹏拢先问讲够有大租的无？嗯，有大租的当然你得退啊，一定爱退啊，哦。哥唔退嘛无啊啦吼，哎来谢谢哈，医雄
3: 以上广告，我们去看完新陈代谢科药，你老公真的会疼哈，在这个糖尿病边缘的，他其实都会有一个所谓的胃教嘛，胃教人家不要乱吼，你老公糖尿病，你要做什么？比如说血糖的监测，低血糖、高血糖，然后饮食的原则嘛，低油、低糖、高纤维哦，跟均衡饮食哦，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疾病，不要自己当医生了、啊嗯，啊！你控制不掉啊！我白天你就是血糖变较严重了，对啊，
0: 血糖严重，严重就严重啊，嘿嘿，代志就严重啊，
3: 无啊无啊，对啊，你身体家己的啊，无人我都甲你帮助，嗯，
0: 所以你个
3: 对啊，
0: 你讲啊，我个控制不掉。 掉呢，我都无都控制，我都控制未掉、
3: 嗯。那就祝福你啦！
0: 你讲个你家己无都控制，我嘛无都，我嘛无都帮你控制呢。
3: 天助自助啦！哈、
0: 哦，好，九合一大选，十一月二八号要定定啊！哈，十一月二八号哈。嗯二十二个县市长要竞争，哈，二十二个县要选22个县市的市长选举，啊，够议员的选举，哈，啊，总共啊，这九合一哦，啊，九合一的是市长，哈，啊，够议员了，啊，够啥，里长哦。
3: 就除了总统、立委，其他都要重选。
0: 都高行啊，你们在九合一嘛？哈，
3: 都叫总统跟立委哈，所有的要选举的公职都要重选。
0: 船长、里长哦，哈，县长、市长、县长、市长是要算同一种啊，是啥？啊，议员哈，好来啊，咱最后一天登记结束啊，哈，那要竞选的爱登记啊，那无得无啊，哈，啊，这边全国有1502人登记参选，要竞争919个议员的席次。好，1502个人登记哈啊，要选出919个议员，其中登记参选的人数上届是新北市112个人要争取68席哈，再基数是桃园市109人要争取65席哈，来先接电话。
3: 嗨，你好。
5: 啊，请进门者小军啊啦哈。
0: 嘿，
5: 我是要问讲那个苏鹏哦，食了真好用。啊，是讲啦，食了好，啊，敢爱阁继续安尼砍嘞砍嘞。
0: 保养吼，嘛过日子，介好嘿，继续拢保养嘞砍嘞砍嘞，嘿对。
5: 砍嘞砍嘞哦，
0: 嘿对对，
5: 謝謝啊、
0: 好好拜拜好，医生。好来九合一，就是直辖市的市长，直辖市的议员。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 那么我都唔知道什么人要选议员，我讲家己区域就好啊，什么人要选里长都唔知吼。好来吼，地表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民主选举，如果呢吼，选举的人数吼，会当投票的，可以投票的选举人数1965万人，哦，这么多人哦。哦，真的哦，1965万人哎，好来吼，哦，真的真的是在哦，哎，很多哦吼，啊，咱都要讲的吼，这个其中呢吼，议员呐吼，议员台北是登记好啊，98人登记啦，啊，要选出十六十一个吼，啊，新北市咱讲上济嘛，112人登记要选68个，再来是。桃园109个登记要选65个哈，哦，啊，过来台中也不少哦，102个人登记嘛是要选65个，过来高雄101个登记嘛是选出65席安尼哈，哦，大概比较多的前面比较多的就是这几个哈，哦，就是也是六都啦哈，哦，台南呢，那我看一下台南，台南哦，台南是88个登记要选57个。好像比较没那么多哈，好，好，来先接电话来。
3: 你好，小公不改了，你好。
6: 喂，啊，主持人了，
3: 在
6: 我家里面在咧讲护理元素，哦，嗯，啊，过去过落下来，讲咧食到有够好困的安尼哦，
0: 嗯，
6: 到底啊，我嘛要来买来食，啊，到底是食几日才会好困？
0: 算卡。

0: 啊，来不清楚的，咱敲电话进来问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2: 相思好比小蚂蚁，
3: 小蚂蚁
2: 爬呀爬在我心底，
3: 我心底。
2: 尤其在那，
0: 所以议员吼，议员上座席次是迄个新北啦，吼，新北议员是六十八席，吼，六十八席，
1: 嗯，
0: 哎呀，那台中、桃园都六十五席，高雄嘛是六十五席，哎，啊，所以新北是最多，啊，台北是六十一席，吼，六十一席。哎，这是照人口的迄落嘛吼，照人口比吼落去算的吼。哦吼，好呗吼，这样呢，侪人要算哦吼哈，选市长、选议员，
1: 应该是人口还有区域啦。
0: 哎，区域的、那個。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因为你台北区域没有那么大，都占台北比例有点奇怪啊。那、台北是那么小，但是他们有几个、六十几个。
0: 台北是六十一个。应选名额是六十一个，
1: 台北六十一个，但是
0: 高十八人登记。
1: 台北六十一个，但是你看，台北市的人口比新北市的人口少那么多，他们议员只差七席啊，
0: 差七席啊，
1: 不知道是为什么哈。
0: 好，来你好，哎，
1: 来你好，
4: 哈，初年是几多少的？
0: 我来刷卡跟你讲吼，后来伊血管破裂，来你好断线重打，好来你好，嘿。
5: 血管破裂，请教一
0: 下。
5: 嘿，我老母呢七十五岁，啊，他伊就是讲刷，我你拄好讲，讲那有那有要食啥喂？
0: 啥喂？你讲啥？什么闹？
5: 我老母
0: 安怎？
5: 伊七十五岁。
0: 嘿。
5: 啊，我主要就是主要讲山呢，我你主要讲啥个结果？伊讲那有那有，
0: 哎，得先发有轻微开始，加那轻微的失智啊，吼，蛋嘿蛋啊，那
5: 护理元素，
0: 护理元素加酸乳钙粉，嘿嘿，
5: 哦，
0: 嘿嘿嘿，那有较有帮助是这两项吼，
5: 嗯嗯，
0: 好，谢谢，好来谢谢哦，咱零三五三呢吼，零三五三六八的朋友，你断线，你个重打哈。好来咱可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这人呢，那咧开始咧失智的是安尼哦。啊，多讲过，伊讲闹闹哈，啊，食饭多食饱，伊就讲，哎，明明都多只款互伊食饱，伊个念低个一款啊，伊就伫遐咧烦心不讲，啊那唔叫你煮饭，啊那唔叫你煮饭，吼，我要食饭，我哩咧哦，真诶啊，我听人讲诶，我听人讲诶，狮子诶，就是安尼啊，伫遐食饭食过拢唔知啊，拢会一直讲，啊都我要食饭，啊你那唔煮饭，哎呦，所以吼，狮子诶人可能家己唔知安怎吼，啊但。但是家里面有失智的人口，你一定会很辛苦哈。这样辛苦的是家人哈啊，失智的人伊都唔知咧哈。失智的人伊嘛唔知啊，唔知伊底下会几噶。好，哎呀，真正哈伤脑筋，所以哈少吃安眠药啦。来，你好，嘿 ，Hello， 嘿。听
4: 讲迄个健保卡，迄个几页不用缴，是不是？是不是？
1: 我来讲
0: 啦，
1: 你
0: 得讲。我唔知道你咧讲啥，什么健保卡几页不用缴？
4: 政府即马几页开始健保卡不用缴？政府做那么好？
0: 不知道哈，
4: 不知道，
0: 不知道哈。这有当时啊，各管区嘛，不一定赶快哦。好，谢谢哈。到时我知呀，迄落啊，做啥？迄、那个啊，这啥？哎，这啥？九九重阳的啦，敬老金哦，咧开始咧念啦哈，为九月初开始吼，各管区吼，九九重阳要咧搞啊，到迄个六十五岁以上的敬老金啦吼，吼，拢陆陆续续伫咧发啊啦吼，好发钱啊啦吼，来你好，嘿，
6: 魏小军，
0: 嘿。
6: 我昨个去迄个长虹大啊，搁碰一组迄个酸乳钙粉。
0: 哦，大组哦，好好好好，红大哦。
6: 我阮条件是啊，都做店长的。
0: 哦，是哦，哦。
6: 啊啊，要讲要 因为
0: 讲无个
6: 啦，
0: 好死哦！你无头较早叫恁早嫁，甲你啊哦暗鬼做啊起来，喉咙红咩啊？
6: 早嫁叫做杨梅君。
0: 哦，好啦，我咧安那。
6: 你要叫鉴定
0: 啦。哦，好。
6: 教阮照顾一个啦。
0: 我要安那照顾，我要安那个照顾，我真是爱拜托伊教阮照顾一个咧。
6: 对啦，
0: 你互相
6: 照顾啊。
0: 好啦，好，谢谢
6: 吼。我讲恁个加油，伊讲无个啦。
0: 把你手慢啊哪里
1: 一般人都知道不要滥用特权，
0: 对，
1: 这是国民的基本素养了哈。
0: 啊，哎，哦，伊讲叫咱家仔仔多多照顾，我讲哎，拜托恁仔仔给我照顾才对吼。好，来谢谢，来你好。
1: 以上广告，美丽林江，来你好哦。
0: Hello，
7: 好，给你两个好。
1: 哦，了。
7: 你
1: 看，
7: 头拄啊，我听小公讲。咱台湾无啥查甫的去庙里咧拜拜的哈。
0: 我是讲，我哪有咧讲查甫的？我是讲即卖少年人。
1: 好，谢谢，好谢谢。
0: 嗯，我是安尼讲的，我来讲查甫的，少年人较无咧去庙里拜拜啊。
1: 岔题了哈，来讲一段0800775599，讲嘛讲讲，
0: 七七
1: 五五九九。
0: 你好，
7: 规间拢是
1: 好，谢谢。
0: 我都要讲那个英国人吼，到底台湾那个英国人嘛吼，阿英爸爸去年退休了嘛，我那来台湾定居，吼啊，我那一起定居在高雄，阿伊就正礼拜伊就带爸爸去垦丁佚佗啊，吼阿伊讲啊，爸爸洗身躯的时阵吼骨折。哦，后来他在讲那个经过了哈，啊，不过结论我先讲了哈。伊干嘛讲咱台湾的疫情哦，真的实在哈很危险呐哈。伊讲哦，第一，咱无干湿分离，哈，可能外国因为浴室都是干湿分离啊，咱台湾看啊，过来第二，伊讲咱台湾的浴室很多为什么都贴瓷砖哈？瓷砖很滑，足骨的安尼哦。啊，佮那无干湿分离，淡淡的时阵，滴滴嘛咧下大滴哦。来你好，哎，
1: 来你好，
8: 小官你好，
0: 哎你好，
8: 你两个好。一路我食你个蒜蓉盖饭哦。
1: 对对对。
8: 我拜三哦，这礼拜拜三，炖菇我倒。
0: 嗯。
8: 啊，好佳哉，无安怎？
0: 无安怎？好，好咧佳哉。
8: 九十岁啊咧。
0: 你九十岁啊？
8: 系啊。
0: 你九十岁啊？
8: 系啊。
0: 哦，无简单嘞，听袂出呢。
8: 民国25年出生啊。
0: 哦，是哦，哦。啊，无咧，今仔你有开始食钙粉？哦。啊，无这个年纪的人，等你下阿哥会当规张好好。
8: 我早叫我爹他讲，紧走来看，啊，你都安怎无啦？我无啦，脚从背了叫我跳起来。哦，
0: 骨头那无安怎都上个阿弥陀佛啦哦。哦，迄皮肉拢无啥吼。
8: 搞
0: 掂啦！
8: 你未使
0: 搬
8: 到
0: 咧，
8: 你
0: 遐少
8: 啊，你
0: 遐搬到
8: 差
0: 唔多。好咧，家仔，好咧，家仔哦，好咧，
8: 家仔哦。你咧拍电视，我买
0: 两
8: 组啊。
0: 哦，买两组蒜蓉盖粉哦，你拢食壳蒜
8: 蓉盖粉。
0: 哦，好。
8: 啊，不然叫阮
0: 仔仔
8: 加买一组啊。
0: 啊，是。加
8: 买一罐啦。
0: 哎呀，你怎惊呢？嘿，你来安尼啦。哎呦，你买一罐啊，无啦，无一啥。
8: 啊，唔是你咧出钱，我咧出钱就搞袂来
0: 咯。对啦，系啦。哦，多谢分享，谢谢，英雄。

0: 日本有一个顶级男神叫山下智久，你敢知？
1: 亚麻大 P 啊，我知道。
0: 是哦，嗯，哦，伊今年11月份要降临高雄举办个人演唱会。嗯，哦，
1: 日本、日本的歌星哦，反而比较少来高雄开演唱会，
0: 对，
1: 因为他们比较习惯去台北啊。嗯，然后你不能对于陌生的环境，他们是需要长时间去评估。所以你看，这几年啊来高雄开哦，大型啦，我讲较大、较有名、较大型啊，就是前两年的 One OK Rock。
0: 嗯，
1: 但是我感觉真猛嘞，一直来这个高雄的开过万人啊，一张呢啊，通常会来高雄试运开的，通常啦，对自己比较有信心，都会开到两场。
0: 嗯。
1: 但是他就开一场，哎、欸，想没到一场哦 ，One OK Rock， 哎、欸、哎、欸，这个 Engine 会一场就封神之作
0: 哦， oh.
1: 包括这个主唱的新的专辑的封面，因为刚刚落雨嘛，我冇去看落、嗯，哇，整个效果哈、嗯，真的是哈哦，是因为在户外，然后也有灯光、嗯啊，歌手的情绪、嗯、啊，跟现场的情绪都很满、
0: hey.
1: 啊，所以那一场是他这个世界巡回的。海外的第一场嘛，封神之作。
0: 嗯，
1: 我给你这个暑假期间，我冇去看，看台北，他有来重新来巡演，嗯、感觉就差很多，室内跟室外的感觉、嗯、就真的是差很多。
0: 对啊，哎、欸，刚一第二场来的台北哦，其实我看网络很多，两场高雄、台北两场都有看的、嗯，
1: 对啊，我的行程就那
0: 么
1: 看、啊，
0: 对，会觉得说，哎、欸，高雄那一场好像印象比较深刻。
1: 对啊，对啊，
0: 热哦，鬼热哦，叫刺激的哈、哦，大家拢热情不减。
1: 还有主唱的状态也有差，伊刚刚多主唱他声音吼，就是有点感冒。
0: 伫台北迄场啊，
1: 台北迄场，台北。
0: 嗯，小花有迄落吼，啊，所以好有吼，所以咱今麦讲到即个日本这个的山下智久吼，哦，11月份要伫高雄举办个人演唱会，哦，这个消息曝光，哦，全台湾的山下太太们，今麦拢安尼，哦，哪个艺人很红，明星很红，查某的，那查甫的啊，伊的粉丝的讲，哦，就是什么太太哈、哦、山下太太们哈、哦，这些女粉丝的都拢就期待哈、哦、啊！昨天呢，这个山下智久呢，他没有预警，竟然在那个社群平台的翠哈的翠哈翠的那个社群平台抛出一个很暖心的炸弹，没有预警的晒出一封英文。感谢信哈，特别像高雄哈，特别像高雄的近景哈，这个日本诶熊本地震当中大力支援哈。弟兄的亲切的谢意，深切的谢意哈！哇，他写用英文写的感谢信，感谢高雄的爹，超有诚意的啦！哦，以这个激动呢，瞬间的网络上呢，转呢吼，造成轰动哈！这篇充满了爱心的发文。不但呢，真的是让好多网友都觉得好暖哦，好温暖，好感动，更加呢调出了高雄市长陈其迈哈，啊，陈其迈也亲自用英文留言跟他互动哈。麦麦市长特别强调，讲高雄跟熊本之间本来都有深厚的情谊啊，哈，好，所以讲彼此互助，哈，这是理所当然，并且代表全体高雄市民向山下智久致上热烈的欢迎，期待他来台湾期间，一旦好好的享受在地的美食小吃，好，体验高雄人的热情，哈，结果麦麦市长的这篇留言也超过万人，哈。这个电按赞了吼，来。
1: 对吧？所以你看日本的这个哈、演艺圈跟所谓的经纪公司，他们真的是比较保守。不管是起码舞台表演上啦、歌曲上，真的输韩团差很多。那歌咏这几年拢韩团啊，大团、小团、无为无为，年轻的、资深的，像 Super Junior 还有很多西洋欧美的团体来办。日本的是谨小慎微，因为他们习惯哦台北的这个环境嘛，而且包括这个新北市有一个所谓的一个 live house， 就是一个一间 live house 后边公司是啥？是日本 Sony， 就等于日本在台湾的一个直营的一个live house， 就演唱会的场地，所以日本人很习惯去他觉得 安全习惯的地方，你别叫忽然就跳脱舒适圈啊，来以后各用蓝博去办安全会，他就会显得这样子好像哦想很多。哎、欸，但是韩然后韩团就不一样，韩团来哇一团两团三团四团，笑脸的五名哎没名哎，才发现韩团为什么这几年这么喜欢来高雄？
0: 嗯，
1: 光第一个当然是我们高雄演唱会商机办得很好之外。歌迷的反馈也很实际啊，就简单讲，我弹你的吉娜，我弹你的吉娜，那你不能就开始啊，谨小慎微哈。而且像说实在，日本的演艺圈现在的活力跟创意哦，输韩国真的是
0: 对啦，
1: 看有点看不到人家的车尾灯。
0: 你若讲纯适应那，你别不规定的嘿。
1: 你日本现在找找一个
0: 号召力可能就不太
1: 对啊！你看像日本这种那种超级天团，像那个比如说什么 SMAP， 他也解散了嘛，退休了啊。然后另外一个另外一团是阿拉西哦，蓝
0: 阿拉西，
1: 对啊，蓝也都四十几岁了，啊，比较年轻的，好像知名度又没有人家韩团来的这么厉害。
0: 哎呀，好。
1: 所以加油啦，日本他叫原来三下自酒 Yamada P， 他也41岁了。
0: 对啊，所以
1: 好像没有，有点断层哦。日本的演艺圈就断层。
0: 啊，也没话讲啊。这几年本来就是拢韩星、韩系的艺人
1: 强势压境。
0: 对啊，那吼啊，一团又一团，一团又。
1: 而且有一些根本都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小队啊。
0: 哎，咱唔知 ，Blackpink 第一次来，我们也不认识。
1: 对啊，对啊，对啊。啊，当然日本也有年轻的团体，可是日本年比较年轻的团就 U2SOBI 嘛，哦 ，U2SOBI 那个团。
0: 你别讲啊，现在日本的粉丝嘛，拢去追韩星啊。
1: 对，我也别讲的，有日本的年轻人也去追韩星了，
0: 对吧？的确是日系的这个歌手哈，已经断了啦，断层啦。
1: 日本的演艺圈哦，那个贵体哈日文化现在是韩流嘛，对不对？演艺圈被韩国超越了，半导体被台湾超越了。想想日本真的是日本还是在那种。不太想要改变的状态，就真的是太困难了哈。
0: 那个在台湾的这个英国人哈，因为他爸爸在垦丁啊，也去啊佚佗时在浴室跌倒哈。后来是根据因爸爸讲，因为因爸爸讲，迄阵伊跌倒时阵，伊完全袂当穿裙，也不能动，连手要举起来都不太能动。伊甲因囝讲吼，伊甲因囝讲，我那时候应该是摔昏了哦。伊家己有安尼讲哦，摔昏了哈。所以这一位英国人伊直接讲，因为他爸爸这一次的跌倒哈，他才讲，他说台湾的浴室真的很危险哦，第一没有干湿分离，台湾的浴室很多都贴瓷砖，瓷砖不是不好，你没有干湿分离，瓷砖就会很滑。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你麦公有年纪的人，他爸爸好像是差不多70岁哈，这个英国人爸爸才70岁，而且人个高强大汉，又有一点胖哈，有一点胖哈。吓一下哦，所以浴室哈，老人家的浴室滑倒这种经验真的是太危险了哈，也常常发生哈，真的啊，这一位英国人一家哈，语重心长地讲啊，讲啊，台湾的这个浴室哈，真的是要注意一下，要么干湿分离，要么不要贴瓷砖，改用别的哈。伊在咧讲，这边因爸爸跌倒了吼，因爸爸吼跌倒了，了尾救护车送去病院，啊，伊咧伫恒春嘛，啊，恒春咧病院给检查查咧，讲啊没有怎样啦，吼，就是没有怎样，啊，都没有怎样，了尾伊讲因爸爸吼，啊，因爸爸咧讲没事，啊，因儿子不放心，讲我紧载你回来高雄，哦，因为他们是住高雄，来去。较大间的病院，较检查一下较详细的。因爸爸讲阿免啦，爸爸就是说不用啦，不用啦，吼，吼，哎呀，而且呢，他说他爸爸就那一天晚上还去逛恒春大街，
1: 哦，所以就还好嘛。
0: 对啊，这就讲爸爸就讲不用不用，但是伊吓到的是，伊是因爸爸甲你事后讲讲，迄阵应该伊吓昏去啊。哎呦，说啊，后来呢，就是回来到隔天，后来回来高雄了，一直都在痛。
1: 哦，
0: 啊痛，伊讲伊要带因爸爸去大病院检查，因爸爸拢讲免痛痛，哎，不用不用，然后熬了差不多三天。嘿，无法度，拢搁咧听，拢搁咧听，啊，所以落尾吼，伊就带爸爸去看，高雄一家哦，看起来很熟悉的一家骨科吼，骨科，哦，去啊做检查，马上检查，检查了解讲脊椎骨折，伊就甲因爸爸讲哦，你脊椎拢骨折啊，你刚讲无要紧，搁去踅街，啊，唔是讲免痛几下，刚刚痛到伊讲痛痛吗？后来就是回来之后吼，两三天都在痛。原来一照就清楚了，脊椎骨折哦，脊椎骨折哈、嗯。然后呢，哈、哦，伊讲本来哈是以为跟他是可能比较严重的肌肉拉伤哈、哦，但没想到呢，哈、哦，诶、事后呢，听几下讲哈，再去做精密的检查，才发现是这样哈、嗯。啊，落尾经过医生的评估了，医生改讲啦。伊讲吼，你若要比较保守的治疗，就是啊免啥治疗，吼，就我就吼用吼你食一个较止疼药啊，啊，伊这吼脊椎伊个骨折，家己慢慢吼也会好，吼慢慢我那会好，但是你爱卧床休息差不多三四个月，而且你会痛，你可能就是会痛痛的吼，安尼就对啊，但家己我那会好，你拢卖去个种啊，食一个药啊，安尼就好啊，这个是保守治疗。但是呢，因爸爸讲啊，可是我就痛啊，啊你要卧床三四个月哈，那这也太久了哈，啊每天还要忍受剧痛啊，所以呢，医生讲啊，无你就是做积极治疗哈，两种嘛，一个啊做保守治疗，积极的治疗就是安怎哈，伊就讲积极的治疗，你得甲你做一个微创手术。好，安尼微创手术，唔免安尼直接开刀，我用微创的，大家知道，即嘛微创的手术哈。伊讲，并且酸溶的迄粘着度比较高，掉落风险比较低的特殊骨水泥。哦，听众朋友哦，即下你来有骨科治疗过，哦，特殊的骨水泥，哦，诶，医材甲你甲因爸爸要进行治疗，哈、哦，特殊材料的骨水泥，哦，伊讲某一种较普通诶、较小诶两万几块诶，吼，大家知影即嘛，哦，就是安尼哦，即个那动手术哦，伊讲较普通诶、较小诶迄两万几块。啊，两万几块一种也是一种骨水泥，哦，就是也是骨水泥。嗯但是伊个骨料伊可能得会顶起硬化之后会掉落，哦。啊，你若用这种啊这特殊材料的骨水泥，啊，伊当然就较好，啊，较好当然嘛是较贵，吼。啊，但是伊这种诶，得当一期吼较久、较久、较久拢不要紧，哦。好嘞，啊，但是呢，费用差了多少？18000里，好，普通一般的骨水泥两万几块，啊，这种的特殊材料，落尾呢，吼，因爸爸的选择，伊就甲因爸爸选择啊，用较好的就好啊，吼，嘿，那就是采用这种比较好的特殊骨水泥啊，进行微创手术，哦，啊，大院一枚计工就好啊，就出院啊，哈，账单提出来，亮出账单。94506元，其中迄个特殊材料的费用就占了14万，好，差不多14万啦，14万啦，啊，搁再加上什么检测啦、病房啦、麻醉费用，安娘为花了20万，伊较早伊那伫咱家看病，拢讲俗俗俗，哦，台湾的医疗够好够俗，这边讲20万开落去，哦，真的有一点心疼。不过伊讲整个的哈那个啊服务啦、流程。检查啦，甚至微创的手术啦，整个都非常的快速，非常的好，这一共如果在英国当然不可能，搞不好听几个月还没轮到你，所以搞不好就倒去了，已经都好去了，医生不是说如果消极治疗就是卧床休息这样就好了，三四个月骨自己的愈合了， 好来，好，所以说这一次呢，花钱有一点心痛啦，哈，他花了差不多20万嘛，哦，你知道吗？所以就是跟大家讲，哈，这个老人家这个跌倒，哈，真的是啊，不可以嘛，真还是很夸赞，讲整个的这医院的各方面的品质啦，什么哈啊，这个服务啦，好，各方面的哈，这检查甚至开刀，哈，好，这微创手术啦，不是真的真的开刀，哈，哎，这样。
1: 刚才不选择卧床，
0: 对，
1: 不是，你选择卧床后边这这后边问题愈大滴，要照顾就是这个问题，痛嘛，
0: 对啊，
1: 痛痛这个三四个月折磨，而且讲卧床，然后有些肌少症的相关的问题，
0: 对啊，
1: 简单开简单开款都不是问题啊，
0: 对啊，都一刚出院啊，带一暝啊，就开手术了，微创手术，
1: 再休息几天，
0: 还得传爸爸啊，都看的都出院啊。
1: 我在猜，我没有看过这个，我猜他爸爸应该也是体重不是 大体重的人，
0: 对对对对，非大长啦，人大长阿哥有点胖，嘿，哎
1: 呀，就代谢没有很好，然后有年纪代谢不好，然后可能肌耐力也不够，骨头当嘛，
0: 重点，所以就是安尼，伊去讲到咱台湾的浴室啊，浴室的危险啊，吼，真正的，所以也惊啊，很多人在浴室，
1: 他今天他自己本身的状况没有改善，即使干湿分离，他也是会滑倒，因为肌耐力不足嘛，然后身体大体重，是那个当，他肌肉量又不足，所以他可能骨头嘛没啥好
0: 啊，对啊，
1: 伊
0: 以前多发现的是，
1: 咱他去头一条就没有去讲，讲伊食钙粉啊跋倒，啊断掉嘛，
0: 90岁啊呢，
1: 对啊，
0: 都食咧，我所以都听了伊安尼讲，我
1: 卖看他意思啦，有时候是自己身体的状况，其实就是差那个压倒骆驼的这。跟稻草，跟那一点烟垢，干湿分离做得很好，他身体又
0: 可能习惯啦，习惯因为有干湿分离，无注意，没有小心啦，咱家都是爱较小心啦，哎呀，好吧，所以讲哦，这哦，都要
1: 体重的控制啊，肌肉的训练哈，
0: 所以浴室的安全哈很重要哈，浴室啊，咱台湾都是安尼哈啊，可以的话，真的是干湿分离比较好啦，
1: 对啊，
0: 来，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Hello，
2: 你好，讲到诶，我的七月份啊，涨两只，两棍涨两只，21万，
0: 哦，
1: 就这么开始的心跳，我讲我两骨断两节哦，痛哦，
2: 微创
0: 啊，对吧？
2: 一枚两日就断啊，对啊，
0: 赶快啦，吼，
1: 我祝你身体健康哦，哎，
0: 安尼你那好，伊个英国人听到也讲，哦，啊，我都比你更加俗嘞啊，对哦，你21万，伊19万多啦，19万块，伊都亮出迄个，好，有秀出伊个啊，这个医疗。费用单哈，我亮出来，来，讲到这单毛听众啦，伊讲啊，咱有一个听众哈，0952手机电话的，我去年伊讲伊去年下阶梯的时候，右脚翻船
1: 哦，
0: 边卡刀啊鸟诶，哦，嘿崴掉诶边卡刀，结果呢第五节的尾椎骨折。然后去嘉义圣马尔定手术
1: 哦，好痛啊！
0: 扛两支支架哦，啊个加补水泥，就是咱讲，总共花了30多万哦，我娘喂，吼、哦，哎呦，这提哦，迄个英国人看讲，安尼恁爸爸个家在啊了吼，啊娘喂吼，不过伊是讲有扛两支支架啊，然后再补水泥，吼、哦，对，咱也讲补水泥吼、哦，所以。总共花了30多万，这是咱的听众讲的哈。好，来，另外还有一个，你们二位好，我从小就觉得为什么地砖要那么光亮，又滑又贵，还有鞋底哈，哎对呢，经常也平滑的。尤其是高跟鞋，哈，伊讲这两种加起来真正很危险。 伊讲还好这几年有鞋厂注意到鞋底防滑的问题了，所以今嘛可能有些鞋子都是比较有防滑，靠风滚安尼。好、哦、啊，但是就是浴室为什么要那么要那么光亮又滑又贵？
1: 其实不止浴室的问题，就是肌力不够嘛。你若讲无去浴室。你若讲你去体重伤重，有当下你落楼梯，落像咱头一个听到没有变卡的嘛？那就是你的肌耐力的不足啊，然后可能有时候体重要控制一下。你当其实咱人本身的体重压在咱的膝盖哦，还有我们大腿上，其实是很大的负担哦。啊，咱若讲啊，无肌吧，这你跌落去的时阵，你懂，还是讲？

0: 再贴防滑，防滑都安全啦啦。
1: 嗯嗯。
0: 哎啦，哎有诶都旧诶拢无伫搭，拢啦搭系无防滑，你无怪较危险。
1: 嗯。
0: 你是一定要搭爱搭防滑，
1: 嗯嗯嗯，对啊对啊，好，唔好搭迄个金金骨，看起来的骨骨金金诶，亮亮的有光泽的那个哈。哦，你爱搭迄种。对安尼较粗面的，还是较无面的迄种，哎就比较不会那么滑，吼、哦。哦，好，哎呀，所以吼、哦、啊，泡沫上面不要撒在那个浴室的地板，吼、哦。
2: 嗯。
1: 啊，最好可以干湿分离，好吧？哈、哦，啊，你阿公无做干湿分离，啊，你都辛苦了，你都爱甲涂骹擦擦，那淡起爱擦落打。啊，无真正有当时啊，咱人无一定讲时时刻刻拢足。就注意的啦，吼、
2: 嗯
1: 哦，有当时咧赶工啊，碰哦，要变数，佮冲了一个，砰，哦，哦，想到就恐怖，
2: 然后落楼梯是什么声音？
1: 对对，
0: 暴
1: 力神马
0: 就恐怖。
1: 哈，你讲啥？
0: 代理照，
1: 哦，代理照，
0: 代理照，你若转啊，因为阮在大楼吼，喺大厅吼有点啊水，我去干嘛出的？阮管理员惊死，佮在我这边。代理照嘛，足恐怖。
1: 对，代理照，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代理照，哦。哎呀！所以哈、哦，时时刻刻哈，对啊，我当时啊，就是不小心呐、啊，无咧讲时时刻刻惊，逐工惊路，每一步你拢安尼的啊，小心翼翼的走，一定不是嘛？有时候会走快，有时候咧赶工，有时候就不注一闪神哦，所以啊，大家哈。哦还是小心，又去淡淡的所在。哎、欸，你不讲啊，我们公司的迄、那个啊，做啥？迄、那个停车场啊，吼，你看嘛是安尼啊。最近啊落雨，啊，感觉停车场迄、那个，尤其是哪有人骑机车吼，拢会感觉讲哇，哎、哦，要落来吼，那阮的迄个坡要下到地下室都有是淡淡的时阵吼，就觉得有一点滑，会滚吼。所以我公司为着安尼吼，你看个定用啊，后礼拜个定用吼，啊无真正咧，啊来哦，骑车人啊都
2: 会
1: 足危险的咧，
2: 个有车跌掉，
1: 嗯，是不是有车跌掉？
2: 我都卖跌掉啊，挂掉哦，都卖跌掉。
1: 来你好，嘿 ，Hello，
3: 两位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
3: 我跟你讲。这个浴室不管是干湿还是泰卤，这个都不是问题。
1: 嗯，
3: 我希望说，知道说家里不管怎样，一定要穿塑胶的拖鞋。
1: 哎，对，入去浴巾啊，就穿那个塑胶的拖鞋啦。
3: 对对，那再怎么样滑都不会。
1: 哎，对对，塑胶那种的，对，塑胶。哎，对对，没错，不要穿有的会滑哈。
3: 对对，出国也是一样，可以自己带一双啊。
1: 要不然就是那个嘛，入去浴室的是烫下卡。
3: 那这样很太危险了。
1: 没嘞，
3: 没有防滑的磁，
1: 安尼你卡卡有迄个感觉哈，好，好，塑胶是较对啦，嘿，塑胶拖鞋对啦，嗯，来你二
2: ，Hello，
1: 来你二，嘿 ，Hello，
0: 我感觉吼，
1: 嘿，
0: 不管什么时阵吼，什么年岁吼，戒烟对咱拢足重要，
1: 是啊，
0: 系啊，
1: 无唔对，
0: 我阿姐吼，阿叔叔吼，阿伊身躯吼，拢甲顾顾我足好哦，
1: 嗯，
0: 啊有一天吼，突然间我问讲。啊！你一走，你就走来阮家吃饭啦，
1: 安尼啦。嗯。
0: 啊，怎甲新妇赶出去呢？
1: 好。
0: 啊，新妇吼无法度，先走去隔壁。
1: 嗯。
0: 隔成十分啊，再搁回来。
1: 嗯。
0: 哎呀。
1: 啊，回来。
0: 啊，无法度啊。
1: 回来。
0: 拿扫帚甲讲啊，讲你来阮家来偷吃饭。哈哈哈！
1: 袂用的啊！哦。啊，真系。
0: 无法度呢，系啊。
1: 所以
0: 啊，
1: 不改。
0: 上去安阳宴哦，我讲上去安阳宴哦，搁较好嘞。
1: 嗯。
0: 伊拢甲你绑个，我甲你绑个面层。
1: 嗯。
0: 系啊。
1: 没错。
0: 拢手甲脚拢甲你绑个。
1: 没错。
0: 我你头发无，我白走啊。
1: 没错。
0: 系啊。
1: 哎，对
0: 啊。
1: 系
0: 啊。
1: 哦，好，谢谢。啊，所以好了。

0: 哎，今日哈，要入浴巾啊，浴巾啊，放一双迄落塑胶的拖鞋哈，浴室塑胶的拖鞋，真正是较袂滚吼。
1: Hello， 你好。
0: 哎、欸，你好。
1: 哎，你好，小官伯根，嘿。
2: 我甲你问一下，
1: 嘿，是，嘿，
2: 我甲两骨削削断高肌，
0: 哦，两骨削断高肌。
2: 我今麦要多一笔，多一笔钱嘞，多四个月。
1: 哎呦，
0: 哦，已经伫病院多四个月啊。
2: 无啦，我病转两个月，啊转来厝里
0: 边。哦哦哦，
1: 哇，
0: 啊未好，你无食钙镁砂你啦，
1: 哎呀，食啦，
0: 你无食钙镁砂你啦。
1: 哎呦，这哦。
0: 好，
2: 我再跟你讲，
1: 好啊好啊好啊吼，爱早日康复哦。
0: 嗯嗯，
1: 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哦，开钱无要紧啦，钱开了，但是身体健康紧啊，等阿伯。长期卧床真的不好。
0: 开六十万哦，哦医疗。哇你啊这咋咋好啦、
1: 啊、好啦祝贺你哦齁早日康复、嗯、身体健康齁、哦。好不要紧齁加油加油加油。
0: 好祝贺你祝贺你好好好爱紧好齁。

0: 定想要拼输赢吼，人吼唔好定定迄落吼，迄输赢的心遮尔啊，迄落对不？吼，安尼嘛是人，就是有输有赢嘛，对不？吼，啊嘛定要拼输赢，无拼甲赢都唔甘愿。安尼这种人吼，一世人嘿，好啦，是讲安尼嘛是安尼有斗志，但斗志搭到尾啊，搭到像咧小拍鸡啊，安尼搭未煞，一世人为少年搭到老啊，是搁咧搭。安尼嘛唔知道要讲好啊，歹啦，好啦，吼，个人个人啦，吼，家己的选择，吼，唉，输赢，吼，拼输赢，谢谢啦，你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
1: 干一杯较重要啦！
0: 哎呀，周末啦，吼、哦，来了。

0: 上有人吼抱因阿母出去桌顶哦，啊，伊讲哦，你看因阿母出去桌顶呢，啊娘话，迄菜哦，啊拢用迄种啊做当顶生花啊地，啊圆桌呢，啊圆桌顶头佫抱一个花啊的塑胶桌巾啦呢吼，伊讲阮阿母出去桌是要拜拜啦吼，伊讲吼啊吼要拜拜，啊唔过伊有讲，伊讲当我阴暗回来的时阵吼，嘿，伊食的都是要给我食的安尼。虽然是讲拜拜的啦，啊，主要伊就等查某囝暗回来通好食，唔知查某囝后生唔知啦。伊讲伊妈妈86岁啊，吼，伊个迄边妈妈86岁，白发苍苍。伊讲啊，虽然我已经50几岁啊，啊，佫会当食到阿母煮的吼，诶菜吼，我也感觉讲啊嘛是足幸福的
1: 对啊，
0: 小确幸啊，所以特别抱出阿母。
1: 赞吼！做那煮几道的物件，
0: 阿母咧，哦，这是几个人要吃啦？安尼敢袂收济？而且我感觉拢做成几道拢肉呢？哦，有空吧，有鸡吧，你看啊，
1: 干那过年的
0: 排骨吧，
1: 年夜菜这样赶快吼！
0: 我来看了，
1: 好吃啦，
0: 好温馨哦，好谢谢。
1: 李连雄来这波是 B 的林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清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有人讲命真轮，我阿妈讲咧吼命切切啊，啊、哦、真的。啊、有当时啊，呢吼，咱人活在这个世间呐，凡事啦，凡事一定爱想好开啊，及时行乐哦。

你感觉讲咱人的名是正册还是正论？吼、哦，我感觉啊，无论讲吼正论还是正册，拢同款。哦，就是过好每一天，哎，过好点呢吼，咱的人生啊，哦，有的人拢就讲啊，不要紧啦，吼，啊，等我呢吼，那较有诶的时阵，你也较有诶是有个什么种程度，好、哦，有人讲啊，不要紧啦，吼，以后啦，以后，哈、哦，这两句以后，有的人呢吼，连等以后两句拢等未到。这两天啊，咱伫节目内底，有闹热吼，报一寡就是这个 news 啊，吼，就是讲，人吼、哦、就这样子涨啊，涨咱都要报，伫高雄凤山吼，凤山遐啊，就伫迄个社区的凉亭啊，食早顿食食的边啊，倒一个人啊，拢无动，结果一个懵懵鼻腔，讲无喘气啊。秋冬天吼、哦，那来的时阵，这类吼，这个事件嘞吼，可能会越来越多。结果，伫台北吼、哦，台北呢，南京东路二段，差不多呢吼、哦，发生嘞吼、哦，差不多类似的呢。吼、哦，这是一间饭店的门卡口，吼、哦，伫迄个骑楼顶啊卡，昨下再发生了嘞吼、哦，一阵。非常惊悚诶，猝死案件。一名43岁姓林的女子，伫早上7点外困醒了后，哈、哦、啊，这两个男女朋友关系，拢总是结友啦，好、哦，拢总是结友。所以呢，哈、哦，这个43岁姓林的女子困醒，哦，阿被叫到呢，赶快。伊个男朋友吼，家友57岁姓陈的男子，准备要塞轮椅，带伊去上厕所。那因为呢吼，伊个这个男朋友拢总无回应，吼，甲叫啊，哦，迄个老陈，哦，小陈，迄个我甲伊塞轮椅吼，去上厕所一下哦。伊这个男朋友呢吼，拢总无应声。那这个姓林的女子还叫伊的男朋友吼，哇，困到足入眠嘞，所以呢吼，就一路塞着轮椅，沿路安尼行，安尼行，安尼行，安尼吼，差不多7点左右吼，甲问，啊，就到家呢，昨下才9点经过着呢南京东路二段的时阵，伊就啊吼想着。啊，甲因男朋友呢，互问看卖，哎哟喂，规身躯拢冷叽叽啊啦，啊嘛无呼吸，无心跳啊，赶紧立刻来报案。警方呢，赶到就现场，哈、哦，这个确定没有外力介入，哈、哦，无外来，这个介入吧，哦，所以。就是判毒哈，赶紧报好这个检警。警方调查57岁姓陈的男子，甲着呢一名43岁姓林的女子，因两个关系就是呢男女朋友的关系。平常时啊，两个人拢总是呢哈以街路为家啦，哈街道街路为家，食诶行到地啊困到地，两个互相扶持照顾。那这个57岁姓陈的男子，因为身躯上有真多吼多种的慢性疾病，平常时啊嘞，就是你用着轮椅哦，啊，这个伊的女朋友伫后边个上，两个人最后一间在讲话的时间，就是呢吼在前天下晡4点，当时呢吼这个姓林的女子就问因男朋友讲，啊，要食物件无？吼啊！迄个时阵呢，吼，伊男朋友回答一个食正常呢，哦啊，暗迄个食饭，暗顿食食，哦啊，都虽然吼休困去呀，到个早会知，西林的这个女子要叫着伊男朋友呢，吼，拢总无话声，吼，啊，就个人吼经过着，安尼轮椅塞个行2点钟了后。突然间咧想到，吼、哦，阿无甲望看卖，结果咧规身躯拢冷叽叽呀，煞吼，都呼，也失去了呼吸、心跳，赶紧的哦，报警哦，请着警方来吼、哦，来甲帮忙一下吼、哦，啊，伊家己嘛唔知要安怎样。好，来，另外呢吼、哦，这是一名66岁男子，
开着车拢去到呢吼，南投的小吃店，就先到呢老板娘吼，伊这个冰啊骨吼骨折，这是呢一名66岁的男子，开着小旅车吼，啊直接弄去超屯内底一间素食吼，伫卖着素食的小吃店内底，啊、这个贵个单，贵个钉位啊，包括着呢吼食材。弄的吼，弄家安尼，迄落一四个业者吼，就是呢开着素食吼，而且素食店两个母仔囝呢吼，嘛去吼一台小旅车弄了受伤，其中呢吼头家娘伤势比较较重啦，边啊骨呢吼啊断去，过来吼就是伊个鼻吼鼻内底呢有出血，店内的这些人客呢吼好加在拢总无安全，警方表示讲。肇事开车，吼、哦，这个66岁的男子啊，因为身体吼、哦、感觉讲无爽快，失去了控制，一切呢吼，阿、哦、哥做一个呢吼调查，位伫草屯虎山路一间素食店内底，吼、哦，这是草屯遐一间真有名的素食店啊。早上呢，差不多11点左右，一台白色的小旅车，从直接呢吼弄入去内底。那这间素食店呢吼，伊的位置就是伫三角汤，吼、哦、三角汤店家呢吼，一寡呢即个煮素食料理的餐车放伫骑楼顶馆，哦，这个弄落了后，餐车啦，吼、哦、啊食材啦，啊人啦、啊、吼、哦，弄一个安尼呢吼，好、哦、当场伫遐咧食素食的厝边头吼，惊着哈，这个头家娘呢吼，她比较严重啊，伊个查某囝嘛，赶快有受伤啦，送去到病院吼，伫、哦、店来用餐的这些人客，赶紧的去甲看吼、哦，到底有安怎样无？好，喝到呢吼，叫袂精神呐。这人吼是伫台中东区，一名21岁。哎，21岁而已呢，开 BMW 呢，嘿，这个算吼好野人。21岁男子开了一只呢 BMW， 哦，愈开愈偏，愈开愈偏，哦，啊，人咧伫厝内在休困，啊，祸从天降。昨个仔嘛是同款吼，发生着即阵离谱的车祸，21岁姓李的男子啊，因为呢。好、哦，半暝啊，哦，啊，啉，哎，啉到这个威士忌，哦，啉按半暝啉到，或者是啊7点外，休困3点钟，无请到代驾，直接来开着 BMW 要等于引导，途中呢，吼、哦，可能，哦，这个酒精啊在发作，车呢愈开愈偏，愈开愈偏，慢慢的吼、哦，从啊底迄个啊路口吼、哦，啊弄入去到。民体的这个铁柱，警方到现场，该进行酒测，发现讲呢，他的酒测值明显超标啊。根据着了解，姓李的男子呢，吼，就是前一天半暝3点外，到呢吼去台中北区遐啉酒，啉的呢吼是威士忌啊，一直啉到呢吼，透早7点外，也是讲呢吼，啉4点外钟，啉酒了后呢吼。无请到代驾，佮家己呢开车等伊。叫困到呢吼，一则时啊10点外，哦，就家己感觉讲，这样子 OK 了哦，吼、哦，酒已经提好，家己呢准备要开车等伊厝，想袂到，拄好到呢路口遐，等呢吼，迄、哦那个车吼、哦，因为啉酒嘞，还会麻醉我们的神经。你看咧吼，不过啥，不过咧已经偏离啊，因为迄个时阵，他卡拢麻西啊嘛，总啊偏离咧吼，弄入去人个面体内底，啊，弄入去咧吼，人啊卡伫内底，经销广告现场啊，这个姓李的男子啊未精神呢，规人倒伫吼车内底吼困甲咣咣叫，结果咧经销吼经销正咧甲窗啊门弄个破，甲人咧。救出来，同时啦，警方给他进行酒精的测试，
广告到呢吼，林德六三毫克哈，伊就公共危险罪改以上的法办哦。啊，这个要不要讲呢？哎，要不要讲呢？讲一个，讲一个哈。哎，卖火灾哈，哎，一直呢吼，想要谈恋爱耶，哦，一直要沉醉在粉红泡泡内底，而且呢吼，年纪有多少？哎，男的、女的，家己警惕。男网友啦，甜言蜜语，引诱投资，中华一名富人郎，要贷到呢600万买虚拟货币，没有钱呢，要去贷款呢，哦，为什么啊、之前有这个嘛是吼啊、朋友吼、介绍的给投资，一家五口想不开，就这样子走了。其实呢吼，人讲实在啦，你。想着讲，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就像我讲的，家己人家好谈，伊为什么要抱一个无熟悉的人谈？咱换一个角度来想就好啊。你今日有遮好康诶，你敢会去一世界讲落讲讲？哦，我今麦呢吼做一个生意就好谈诶，哦，安尼恁若要谈诶吼，对我来没有啦，哦，有的人佫惊咧，惊着兄弟姊妹知影咧，惊着咧吼。老翁知咧，惊着老母知咧，惊着是老人知咧，拢暗暗啊来。啊，为什么？有人遮好心，甲你讲哦，这阮谈无了诶，来你来投资。但是呢吼，咱用一种另外角度来去想，你就知影，这就是诈骗集团。彰化是一名64岁的富人人，又是呢吼一个网络爱情的诈骗案。透过着通讯软体，实在着一个人网友，比较对方哦，安尼啊，无微不至哦，甜言蜜语哦，规个心拢飞出去。你的心哪飞出去？钱的我那差不多要飞出去啊。双方呢，吼，拢总信任，是你信任伊，唔是伊信任你啦。伊信任你诶，是讲吼，这个。你就钓钩啊，钓钩啊，下当来吼钓开啊。开始呢，伊就呢高获利，都头啊投资嘞，因为投资嘞拢无介济钱嘛，就像昨日讲的，先呢吼投资10万，结果呢吼差不多一个月，就已经20万啦。啊，人就是这个贪念啦，贪嗔痴啊，这个贪念，哇、哦，安尼呢吼无彩，当初那鸡卖瓜，哦，咱今仔日就去鸡贪瓜，结果嘞。嘿哟啊！安尼说说说说说说，伊呢要去贷款呢，借着600万，投资着虚拟货币，甚至指引着伊联络另外一个，吼、哦，这个操作着虚拟货币，就厉害，叫做呢币博士，哎，虚拟货币会当做个博士啦，哦，这个币商要介绍互伊熟悉，准备。两个约好买面交啊，好个在呢。金融业者审核发现讲，这一定有问题，赶紧的通知到警察大人。警察大人呢，耐心甲这个呢，富人人讲，伊就是呢，先建立着你的信任啦。结果呢，吼叫你去投资啦，这拢总是呢诈骗集团吼的套路。迄个时阵啊，这个富人人来遮恍然大悟。当场呢，拍消掉这个念头。其实呢，吼，要打消念头呢，吼，都从我讲的啦。你还没非亲非故，哦，啊，伊若要爱的，伊要爱着一个68岁的老妇人人吗？钱呐有，大家嘛要找18岁的妹妹，什么人要找伊都64岁啦，对不对？什么人要找70几岁，什么人要找80几岁？你有国际各种的角度。你去改想，你就知影，对不对？咱来讲啊，郭台铭有无？哦，这嘛不是新闻啊。郭台铭伊的这个大某在往生的时阵，郭台铭为什么不爱找一个老嬷嬷？伊要找一个有气的，这叫做人啊，叫做人性。尽管呢吼，他台湾首富，还是呢吼有他的人性在啊。是不是？大妈要找少年呢？什么人要找迄老嬷嬷的？哎，看开个比你个比伊较老。爱情一阵风，吼、哦，迄比风呢？吼，一个开迄个吹都无去呀。所以呢，吼，你要想想哦，
伊那只好嘢，伊要找有气嘅；啊，那只好康嘅，伊未去咧玻璃啦。伊个报道咧吼，家己伊也毋是拢无兵无友无亲无情啊，对无？拢嘛爱报家己嘅人啊，啥物人要报报互人钱吼、喔？钱就是无要报人赚啦，逐项拢有啦，但是钱咧吼，大家若感觉好赚咧，拢点点啊赚啦，拢咧吼惊人知啊。所以呢，你甲想想诶，你若较冷静诶，你是一个有理性、有理智诶人，你就知影诈骗诶啦，无遐好康啦，吼、哦，对无？好，来讲到遮，那安排歌曲，那需要对财政做服务，要询问高官教会作文，点点伫心机比天涯，即个新同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啊，咱这班呢，学姐、学长、学弟、学妹，真好，绝对唔好放，一定要继续，哈、哦，对咧，对咧，看咧，看咧，身体家己嘅，无人会当替咱照顾，只有呢，家己照顾家己。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心肝一起》，哈、哦，这是林秀琪的新歌，安排送给咱大家共同到阵做伙来欣赏。那财政的有缘的邓瑞斌来甲咱接电话，谢谢。

0: 对，哈、哦，对哇、啊、对哇、啊，今仔日顶爱拜伊真爱搞啊，哈、哦，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谢谢来听歌的南彩珍，拢总伫电话边来咧甲咱做服务，即马渐渐，哈、哦，早暗去温会明显，哦，就是温差比较大。那有三高的人，有高血压的人，有糖尿病的人，有心血管疾病的人，通通要小心注意了哈。大家咱家量一下血压呗，哦啊，一旦啦有较无爽快啊，该当就医的就医哈，该当看医生的爱去看医生哦。0800-77-66-99，0800-77-66-99进攻个。你讲海王剑甲青铜吼，你咧食啊？你讲你的脚本来是安怎麻？
1: 麻，人伊安尼脚腿到你的脚底，哎，感觉麻，哎呦，一些改善啦。哦，我打食差不多十天呢。
0: 对，食十天，你看，讲咱的吼，这个血更清豆腐第一名啦，啊，你创起啦吼，真正有够好用的啦。
1: 麻有改善。
0: 你即晚对我好食十天，你搁食咧吼，二十天吼，搁食一百天了，改善搁无同款，啊，真正袂好，你开条冤枉钱。
1: 不要紧啊，开钱咱就。现在是咧，伊就变成健康。
0: 对，
1: 开点种小事情呐、啊，比如我感觉开点种小事情，咱即卖要拍拼，咱就为着要顾咱的身体啊。
0: 是，
1: 对吧？咱唔免加开钱，咱无身体变哪趁人的钱。
0: 对，
1: 对吧？哦，爱甲你交大点哈。
0: 健康阿鲁济，
2: 食了都袂歹啦。
0: 安怎又袂歹？
2: 精神啊，袂歹。啊，迄、那个酸也袂歹。
0: 哦，酸也袂歹。你阿袂食正经是安怎？阿食食即马？
2: 我阿袂食正经，精神做歹。啊，脚酸吧。
0: 阿即马食食安尼。
2: 阿即马食食有较差。
0: 哦，安尼吼。
2: 食四组去啊。
0: 食四组去啊，袂要紧啦。我讲吼，食有效的拢总无贵，食无效的上介贵。啊，无开着冤枉钱，咱得爱吼感恩啊，对不对？
2: 对
0: 哈。好，安尼明仔载一万互你哦哈。
3: 哎，食青梅啊！哦，脚手拢袂麻，
0: 脚手拢袂麻。
3: 啊，心脏哦，哦，够舒服的。哦，我本来心脏乌白跳。
0: 哦，你本来心脏是乌白跳的哦。
3: 我一起来才两三四天了嘛。哦，人继续爽快，
0: 继续爽快哈。啊，你有感觉讲吼，你迄个精神体力继续好无？
3: 啊，有啊，
0: 有哈。
3: 我感觉系吼，我讲你救着我的命。
0: 啊，救着。
3: 我感觉世间无什么意思啊。
0: 哦，安尼哦，你无人啊，艰苦真正感觉讲话在世间无啥意思。
3: 我感觉足艰苦，无想要迄落啊。
0: 哦，好，谢谢吴太太，啊，你出运啊。
4: 因为我做人吼，伫阮兜啊乡，迄个婆子安尼，随隔工就随个做人会。
0: 哦，安尼哦，
4: 啊，拢会请出来
0: 听。后天海王将钱通在食，你跋倒隔工开，无挨着，搁做工课安尼哦。
4: 啊，像即马变天，下头乌嘛袂压起来抓天。
0: 算讲你以前啦，存在变天的时阵，
4: 随知，
0: 哦，拢随知影气象通。啊，即马海王将钱通，即阵啊安尼食，即马天气变化无感觉着哇。啊，就说讲我讲开钱爱开有目的啊，无安尼揢钱弄破别人的腰肚，买一大堆也毋知咧食安怎，食迄落无感无觉无臭又破味的，对不对？海王精咧食甲清通，我讲吼真正，食愈久身体愈健康。你当初来买来食，我是不是安尼甲你讲啊？对不？好，谢谢我们林小妹哦。阿三哥，你是安怎要来食海王精甲清通的？
5: 我听，走路咧听，袂跌楼梯。
0: 哦，你嘴卡我迄落电话筒诶，刚好。你讲你迄落卡咧疼，啊爬楼梯安怎？
5: 无啥会爬。
0: 哦，无啥会爬。啊，即马海用正清通食食安尼咧。哦，较舒服啦，吼。啊，这爬有较有力无？
5: 有
0: 爬。有吼，好啦，恭喜你啦，要开着冤枉钱吼，要爬开安尼就好啊啦。好，安尼明仔载5000互你收哦。好，谢谢阿三哥，祝你健康。好，拜拜。来，卡把手臂。阿妈关紧眼睛，啊骨头酸痛，扎扎酸，无论讲风湿性关节炎、退化性的关节炎，或者是呢吼生骨刺的哦，50斤40腰，有开过刀、无开过刀的人，拢总会当来吃，尤其是呢吼开刀等来，开刀等来呢吼，你的术后保养很重要，术后保养开了，不管你安怎样，你若无做好保养。几冬啊，你就爱过去开一间呀。所以呢，海用精青铜抓落个兼喘气，得修复较紧，阿妈较无呢，开刀后的后遗症。海用精青铜 啊啦，主家方面交代给咱的好汤头，取代着呢，灶卡内底化学的盐味素，减一点啊化学的，加一点啊健康，北方道天然发酵。北方道天然发酵180天，内底呢有清糖蛋白、复合式酵素，无染着防腐剂。拍开迄罐一定爱放伫冷藏，啊，若无拍开的，放伫凉凉阴凉的所在就可以哦。3罐1000块，啊，再一罐500，吼、哦，买两罐送一罐，买两罐送一罐，买海王精，买清通，买好汤头，拢总卡一线，0800776699以上公告，来安排这首歌，熬过去就算赢，好、哦。那哪里吼过一过？人大意咧讲啊，即关啊过一过就是较百二岁啊。人咧吼出世咧到这个世间，就是咧吼要甲你磨啦，吼要甲你磨啊。啊，咱只要咧吼，吹气更改熬过去，就算咱赢，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6: 哎，请
0: 问，
6: 嘿，爱用金个
0: 好产品好不？
6: 什么时阵食较好？
0: 什么时阵食？一天24小时，只要你有食，拢总好。因为这水溶性诶，什么时阵食拢会吸收。
6: 哦，唔是饭后饭前啊。
0: 唔免吼，我这吼水溶性诶，就是讲伊若呛着水吼，它就会崩解吸收了。所以咧，你一天吼，迄、那个三顿啊，加食有够，安尼就会使啊，嘿，就好啊。
6: 啊，拢两粒两粒，
0: 嘿，拢两粒两粒对，
6: 一粒嘛，
0: 嘿，对，
6: 啊，有气不要紧嘛，
0: 嘿，迄无伤害到哦，迄个会调整哦，嘿，
6: 因为你有汗药啊，
0: 无啦，迄我讲来以上广告，迄种诶，迄无解掉，嘿，因为广告时间爱杂一个安尼，嘿，迄无解掉，迄个会帮助。安尼，
6: 啊，我嘛，那我咧听下讲，
0: 不要紧，迄袂咧袂熟哦。
6: 哦，
0: 嗯，
6: 好，
0: 谢谢。
6: 小燕妹哈，
0: 没啦，那不谁又会成婚啦？你放心嘛。
6: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哈。啊，顺天然的，顺天然的哈。任何体质来家拢会使。好，你是冷的不合的，还是呢色性的，还是呢好冷的？在家没压回去，没压回去哦。来安排这首歌，熬过去就算赢。

人生无论讲呢哈，偌哩啊艰难呐哈啊，只要熬过去，就算我们赢了哈。什么叫做赢啊？只要呢，咱啊要个看得到，今仔日的日头就是赢。目睭呢哈，那睇袂金，好，目睭那睇袂金，就是呢过了一世人。那今仔日可以当看到日头，目睭困困的白开，搁睇个金。安尼就是过一天，哦，就是擦那个眼皮呀、啊，眼皮呢白下金，就是一天。啊那目睭皮剃袂金，啊就过一世人，过好每一天呐、啊。人生不如意的代志十之八九，哦，对一个人的人生是完美无缺的，没有，没有，没有，哦，真正无。啊，咱唔好抱怨，唔好埋怨，唔好安尼鸡天独地，吼、哦、啊！什么人安怎？什么人安怎？什么人好，甲你无关系；什么人歹，甲你嘛无关系。只有你家己过了好，过了歹，甲你有直接的关系，娘娘，对不对？好，来啊！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电话甲卡0800-77-66-99。咱都这样呢，吼，八卦刷卡来电话加济啊！我阿尤妈妈，吼、哦，财政啊，我加接久啊呢，我今毛拢过听你的节目，好、哦，谢谢，感谢。节目听下，不人来听啊！那产品加好，大家爱倒推广哦。一个报十个，十个报一百个，一百个报一千个，一千个报一万个，一万个报十万个，十万个报一百万人哦，来吃安尼。哦，咱的利可得多啦，分开见日啦。啊，阿尤妈妈哦，讲来讲哦，财政啊，今麦吃呢吼，都像你讲的呢，哦，拢过会安尼呢吼，反应过啊，都个反应，反应过都个反应，因为呢。年纪愈来愈多，尤其是呢，吼，这个秋冬天，唔是呢，三个月爱注意尔，咱的筋骨咯，酸痛的人，嘛是安尼啦。变天的时阵，吼，伊就呢，开始造成着酸痛。啊，咱人年纪愈来愈多，气血拢会比较较虚，要喘气爱少做着。其他吼、哦，咱食入去，只爱辅助气才喘的过。阮阿尤妈妈讲，啊，就安尼啦，反应就过，吼、哦，啊，反应就好，啊，反应个个来的时阵，啊，反应过就个好。财政像你讲的呢，听到下尾好，个下尾爽。为什么听到下尾好，个下尾爽？一定嘞吼，爱、哦、家做调整。过来，伊咧调整的过程当中，你发觉讲，我咧食几世人吼、哦，会食呢？迄个健康食品，唔捌食着纯安尼呢？买爱买一个无同款诶，要开钱爱食一个有效果诶，对无？啊，穿过了后，你诶人哦，迄规身躯足轻松诶，足轻松诶，筋络会软软，骨头定单，咱诶关节吼、哦、较有弹性。对吧、哦、所以听到还没好还没爽，长痛不如短痛，长痛不如短痛。来今晚呢已经进入到咱的秋天的天气啊，由于咱台湾呢吼都是亚热带的气候，天气哪里变天的顺生天来呀、啊，对不对？是哈，来啊，从咱都只林小妹咧讲诶，讲咧吼天气的变化，依然吼都咧继续好个呀。哦，给卡贝卡尼亚生听啊，这个价就是呢，补助掉咱的阳气、正气和咱阴阳调和。秋天哈，进、哦、入到这个季节、季刚哈啊，整体来讲呢，哈、哦，天气嘛是一个真炎热，这个时阵哦，风台个真济，所以呢，古早就一句话讲呢，哈、哦，七月初一，一雷高台来，哈、哦，就是讲。咱的古历七月初一，吼，那单雷公呢，吼，就会风台足多啦。啊，七月雷声七分贝，这个谚语，至于什么时阵，你会感觉到讲秋意上心头，嘿，啊，这个季节呢，吼，在改变，你会越来越感受到明显。立秋，吼，而这个时节气温湿度拢会较高，所以呢，早暗温差慢慢慢慢的吼，它会拉大，它会呢吼更加明显，造成到呢咱人身体、人体不断。在调节着气温、吼体温啊，调节着咱的免疫系统，也容易受
受了影响啊，搁再加上着呢吼，这个大家吼去旅游啦、佚佗啦、学校啦，吼，囡仔去读册啦，即马感冒的人有够多吼，足热，足热，足湿热，足熬热，但呢吼，感冒的人、确诊的人很多很多很多，即马未公开呢，即马确诊吼的人吼啊，足多呢，真严重呢。我诶，身躯边哦，就是有那有呢吼，这好朋友他感冒啊，去做快筛吼确诊，所以咧，咱即马啦出入到公共场所，要记得也要戴口罩，因为入秋吼，入秋反倒等，和咱的呼吸道的疾病呢吼，是一个好发时节，是一个好发期呀。入秋养生应该呢注意到高温的问题，爱安怎？爱呢，养阴润气，养阴润气，透过着一寡来食补或者是运动来啊，顾着咱的免疫力哦。来啊，精气神哦，精气神，气血哦，这就是呢，西医咧讲的哦，它的元气，它的呢免疫力。啊，你若讲像拄只咧问，哎哟，啊哪喉痛？诶，这两项会当食无？做你安心放心加食。啊，药剂较无好呢，因为年纪侪啊，咱的肾丝球过滤率有哪会退化？啊，有肝脏呢吼，机能较无好，敢会当来食？二十米内底很远诶，你走诶，就是肝经、腰子经加着脾经。你加食，做你安心放心加食，拢袂影响，等到伊会甲咱做调整哦。来安排这首歌叫做《煎熬》。即嘛AI 很厉害哈，凤飞飞的声音，好，伊个即个音啊来唱着煎熬，无同款的气味哦。

0: 咱台湾已经进入到超高龄的社会哈，现在呢老老相依，老老照顾哈，就是两个老公婆啊互相照顾，所以你听到这首歌后哈，我们的感触会越来越深，因为呢，囡仔哦，大部分拢无伫咱的身躯边啦，囡仔呢哈，哎，住一个所在。啊呢，咱家呢吼，老的家己住一个所在。那年纪愈来愈侪，我们又不可逆，佮无多呢吼，去抵抗着岁月，岁月吼催人老啦，岁月催催人老吼，催着咱呢一工一工老。啊，你也发觉讲，哎呦，身体呢吼，加着呢啊，三五当前已经呢吼退化足侪啊。哎呦，我去年得个安怎，啊，我今年呢吼那安呢？这个问题呢，会越来越明显，所以呢，吼，咱来推广，推广着啥？爱健康到老，食到老，你就爱当到老。会行会走才是福气，未行未走就真晦气。要行呢，行未远啦；要徛，徛未掉地；要久，久未累，久累爬未开的，一大堆呢。来，量早来吃，趁早来吃，有吃有家去，有烧香，有保庇。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哦。
1: 我住在内城啦。
0: 哦，宜兰。
1: 阮遮一个师兄讲观音堂，甲你食迄落，甲你借两组食一个真好，食三工尔都来甲我讲
0: 啊。哦，安尼哦，阿姨是以什么情形咧食呀？阿
1: 姨都讲脚麻，佫袂记，啊，敢若行路真艰苦。阿姨来，我甲讲。
0: 好，阿你拢有伫观音堂遐？哦，阿你着报迄师兄来食海洋煎甲清汤安尼啊？
1: 诶，阿姨伊甲问讲，哎，迄错诶，我敢袂食？我甲讲，无紧啦，人个念佛咧，师傅嘛有讲无紧。
0: 系啊，本来就是啊，唔好想过执着啊，做了又无分错菜啦。啊，你了大姐，借问下吼，你拢甲我讲吼，你就是迄个僵直性脊椎炎，我拢安尼甲你叫吼，足歹势，你嘛甲我讲你叫什么名字咧？
1: 我人拢叫啊幼秀诶。
0: 哦，幼秀诶吼，安尼就对啦。啊，无我大概拢讲吼，咱宜兰迄个僵直性脊椎炎咧，对你足无礼貌，足歹势咧。
1: 没啦，我再见了。
0: 好，再见，拜拜。后来，李大哥，这么个，你海王精神通，你买五组，啊，你咧食对部分诶？
2: 食卡塔乌。
0: 卡塔乌哦，你卡塔乌是安怎？
2: 无啥会苦啊。
0: 无啥会苦哦，啊，这偌久啊哈？
2: 哦，这足久啊。
0: 啊，足久啊哈。嘿，食这安尼有改善无？
2: 有啊。
0: 有哦，改善
2: 啊。有唔少个买。
0: 哦，安尼哦，本来无啥会苦，啊，即卖食这安尼，你将伊咧苦诶感觉是安怎？
2: 较软 Q 啊。
0: 较软 Q 吼。
2: 嗯。
0: 啊，有较袂烧啦、疼啦、胀无？
2: 未讲会苦袂累啊。
0: 哦，无讲。
2: 进前一。工地要苦的变数，总苦不在内
0: 啊！啊，即马食这苦的内啊，安尼啦吼。
2: 系啊。
0: 啊，有你家己心内有感觉足欢喜、足轻松无？
2: 有啊，系啊，就是安尼，唔只会做稳。
0: 好，对，吼，因为恁咧拢做吼比较较劳动的工课吼，筋骨肉一定爱顾，才有法度去赚钱啦吼。
2: 是啊。
0: 好，安尼五组明仔载给你哦哈。
2: 好。
0: 好，小婉，讲吼海王煎甲清汤，恁老公咧食对不？
3: 啊，就是即马食了了，安尼油较大白
0: 啊。伊阿未食进前是安怎？你讲有糖尿，阿个安怎？
3: 阿个脚未啥会惊？
0: 哎，
3: 阿即卖是尿钙大放，阿无本来放尿拢足臭诶，阿即卖是未啊？
0: 哦，放尿底足未臭诶，对唔对？
3: 哎，
0: 以前伊个糖尿带遐重，阿放尿足臭吼。
3: 哎，
0: 即卖食个尿大放吼，伊甲咱膀胱尿道内底遐垃圾毒素啊吼，拢甲清出来。即卖放尿吼，就较清，阿就较无迄个臭味，对唔对？
3: 对，
0: 哦，足赞诶，非常赞
3: 诶。
0: 嘿，打食一罐尔，你看迄八磅药吼，臭甲安尼就改善啊，嘿，你搁继续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哦，哈。啊，食好，加个备开报告好消息咯。
3: 好，
0: 谢谢你。听到咱这班的同学食个加好，相信大家拢为咱吼，即个学姐、学长、学弟、学妹欢喜。糖尿病不可怕齁，但是他的并发症就是呢很啰嗦，规身躯齁由来到外啊，包括着呢免疫系统啦、神经传导啦、齁免疫力啦，各种方面拢较不好。那呢海洋煎清汤咧食，就是咧食着呢新陈代谢好，调整体质好齁，那糖尿病放油会较臭油香，吼，有当下呢吼，油油配配，诶，这个情形，糖尿病就是呢新陈代谢症候群， 看到啥新陈代谢科。那如果哈，咱会当来配合着咱的饮食，配合着运动，阿海王晶清通加食，咱的血糖、血压拢有哪会做着稳定？0800-77-66-99，0800-77-66-99，要海王晶，要清通，要咱岛的好汤头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杏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1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欢迎收听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说落去，好，一行两粒，啊，两行加开就四粒，一等加四粒。上过呢，吼，瓶瓶罐罐，上过几枚几碰诶，吼，食有效果，唔是食心酸诶。那都只好有咱这班好诶同学咧问讲，啊，什么时阵来食比较好？是饭前食好，还是饭后食好？哈、哦，你脑咧食着药啊类诶，好、哦、该让开。无论讲咧中药西药，拢总共款药类的东西，你着该隔开。啊，隔开偌久呢？有时间，咱就该隔开一点钟；无时间，咱嘛该隔开半点钟。啊，到底是饭前好，饭后啊好？你咧食药啊？哦，一般咱咧药啊，拢是食迄个饭后对无？对不对？咱咧产品，哦，咱咧产品，你饭前来食就会使呀。哦，啊，唔是，咱来了解一下，唔是所有的这健康食品、保健食品，讲咧吼。饭前食会使食，有的呢吼，它是脂化型的，伊是脂溶性的，一定爱伫饭后食。那才真甲咱良心特别推荐介绍这两项，饭前食就好吸收啊。饭前食，啊那袂记哩，咱就饭后食。啊那饭前饭后拢阁袂记哩，半步半刀啊，嘛挺好食。啊半暝爬起尿尿嘘嘘呢吼，阁加食这个加强版呢，哎，很好，很棒哦。很好，很棒哦！你老咧安尼吼，纯菜真甲咱建议安尼咧食，通常吼、哦，大家拢安尼足称赞足娱乐。咱听着讲了秋老虎，秋老虎，虽然进入着秋天，你有发觉无？但几工啊咧吼是安尼雨安尼落甲连天气啊，啊即嘛咧日头侪出来，哦，真惨棒咧！佮刷落去咧吼，感觉讲哦，这日头来遮尼啊美。大家呢吼，真正好天的时候，你就知影秋老虎的厉害。所以呢，秋天立秋了后，气温湿度拢总升悬，吼，拢会比较较悬。啊，早暗气温呢会比较较明显。要好咱呢吼来养生，没有咱养生呢吼，其实生活作息嘛是一个足重要的环节啦。啊，食食嘛是呢吼足重要的。咱来甲咱讲到呢吼，到甲这个秋天的时阵，如何来养生，好不好？加食一寡酸的，减一点嘛咸的，吼、哦、酸的物件食食，吼、哦、对咱的身体有帮助。因为呢，多酸少辣，多酸少辣啊，撇边就一寡吼，陈就讲咱的调味，吼、哦、这个葱姜蒜辣椒等等这些食物，为什么呢？秋天，因为你也看，秋天呢，吼，你若讲春夏秋冬，秋天，迄个树叶啊，伊就渐渐来变黄，对无？那呢，食呢，吼，比较较燥热、较辛辣的物件，一个食入去到咱的体内，反倒转会比较呢较打湿，和咱的身躯上，和咱的身体上，佮更加容易惹火气，更加容易惹火气。那过来就是呢，入秋了后，一挂清凉的啦，冰凉的啦，这种开始伤到咱的脾胃，开始伤到咱的阳气，导致到呢消化不良，甚至讲呢吼落下的情形。尤其本身你的身体、你的体质，都比较较冷底、比较较虚寒的人，包括到呢胃肠较无好的，这种爱特别细意。那身体较虚、较虚寒的人，除了讲你身体的体质以外，咱一寡呢吼，即个长辈时代也是啊，吼、哦、年纪愈来愈侪，咱的身体呢吼都愈来愈虚寒啊，所以呢，食一定爱挑食物来吃哦。喂，财政你好，
1: 国姐你好，大家拢中
0: 好。小杨哥哥，嘿，
1: 大家拢中好、啊。
0: 哎，你好，
1: 平安快乐啊。
0: 好，
1: 你讲迄早饭呢？你老幺讲伊。不可能家己来，该有
0: 可能对啊！我讲人，人哦，就是吼、哦、做厨师，人就是按多有遮好赚的，伊较有可能介绍迄无是无西人啦、
1: 啊。不可能啊！
0: 对啊，
1: 家己都赚无几句。
0: 对啊，伊都阿雕来，搁有计眉刀棍吼。
1: 啊，爱上加上西门的， 三
0: 句话叫
1: 怪
0: 异呢？真的啊，人就是吼、哦，足奇怪哦。第一吼，用迄个感情吼、哦，先来软化你的理性，哦，先改变吼，溶解你的理性，安尼啦。
1: 嘿，
0: 嘿，因为咱人吼、哦、拢有理性的一面嘛。啊，人哦，强调这种吼、哦、天言蜜语，有阵时安尼吼，你就互人鼻啊，令咧戆戆行。哎，
1: 啊对。那有滴听这代可能较袂啦，可能这代咱这代是较袂啦。
0: 对啊，
1: 无呢，人三年两岁就怪你懵呢，就我自己叫怪了就唔通。
0: 对啊，啊你迄落啥？你存我迄落赖吼，不管是拢有跳出吼，迄种我怎讲诶吼，迄种
1: 大多数诶
0: 系型男咯，啊生做呢足有型诶，伊袂叫迄种存迄个韩星吼，欧巴迄安尼遐有气哦。因为中年人吼，拢有一点啊经济基础啦。
1: 对。
0: 啊，所以讲咧，伊就锁定起来吼，迄落单身的啦，啊是讲咧吼，迄落不安于世诶，有人有婚姻啊，但是咧看到因倒诶吼，就忘记呀，就忘记呀，嗯。
1: 当时
0: 呢，当时呢，来
1: 参。
0: 嗯，啊，我就想讲，吼，我生做这安全哦，遐因导嘛看未起我啦，啊，所以吼，我都拢不加加。我生做足安全的你。
1: 我觉得你未很准啦。
0: 哦，未啦。
1: 对啦，我不过未很准，我紧啦。
0: 哦，我这已经未行啦啦。
1: 又未行啦。
0: 系啦，对啦。
1: 已经要。这个足安全的未安全。
0: 对啦，这老船长啊，你咧？
1: 哎呀，家大家请安问好啊！
0: 好，谢谢小杨哥哥。
1: 好，
0: 再见，拜拜。好，谢谢，有影啦吼。咱的人吼有理性，吼有理性、理智的一面。那嘞吼上该惊，你看哦，有一些吼，有一些人得我这部来的讲过呀。单身的啦，单亲的，不是网络诈骗而已，有的人自己去认识的，他为着自己的感情，来牺牲到他的后一代，因为现在离婚率那么高嘛，如果离婚了后，孩子有人一人带一个，有的人就是孩子破给另外一个，全部都是他，当然你可以强调，男女都一样，强调一个的感情归宿明知怎样，该动机迄个人，真正是禽兽不如的呀！真正嘞吼是嘞无人性的，你嘞糟蹋，等嘞虐待着伊家己的囝。有阵时吼，他主书吼为着家己的爱情，为着家己的感情，他会视而不见嘞。伊个嘞吼，人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伊个把两粒目睭拢掩开嘞，啊个动作嘞吼，他是看不到。啊，也听不到，纯粹操你人安尼。啊，不，你看虐儿的事件为什么会那么的多？哦，感情就是呢，足脆弱的。我讲人啊，有迄个七情六欲啦，七情六欲，当一定啊，当了吼，迄个感情，迄个爱情，除非啦，除非你就是呢吼，你的理性胜过于吼冲动，理性胜过于冲动，才袂呢。造成到呢，家己的损失，造成到家己的伤害，有诶吼、哦，爱着啊，较惨死哦，卖讲囡仔会安尼虐待虐儿啦，有诶呢吼是迄你都大人拍大人吼，安尼骂，安尼拍，家暴，拍甲安尼头青目肿，伊嘛是搁要转去，伊嘛是搁要含伊做伙，有无？这就是呢吼、哦，人啊吼，人诶这个破断啦，吼，应该是说破断啦。有的人较重感情啦，啊，有的呢，吼，就是讲，好，我来甘愿呢。伊人讲，这个什么啊，绣花脸盆啦，绣花脸盆，你若讲爱我的话，你应该是呢，连我家己的囝，你就爱爱落。有的人唔是啊，哦，啊，要爱伊甲拍，哦，大人囡仔拢做伙拍，伊嘛是要忍受。这社会新闻吼，足多啦。啊、我拢感觉讲吼，不知道有啥咪种长处会当好一个人失去迄种理性，失去迄种理智，我、哦、真的搞不清楚诶。为什么你用拍个头青目肿，啊你会当来忍受？为什么你家己的子女用拍个安尼，你有法度来当作无看到，对不对？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你
0: 是我青岛的，你今麦青岛海王青岛的犹太？诶，什么服务？今麦小小的犹太，咱规年头当来犹太，你咧问放烟火，对不对？嘿
2: 啦，对啦。
0: 诶，放烟火爱十月份。
2: 十月份
0: 今麦无呀？今麦未啦，今麦都是四光五千啊，都犹太一千块啊。
2: 哦，那个四罐五千。
0: 嘿，今麦都是伊都一罐拢千五啊。啊，你若即马要买的时阵，就是两罐、四罐，安尼原价6000，啊，犹太5000啊。
2: 哦咧，啊，就讲不管是家己买拢有啦吼。
0: 嘿，不管嘿四罐五千，不管是拢有。
2: 人叫我家买，人叫我家买，我定啊家买过6组咧，我拢买大组。
0: 哦，买大组的放烟花9000的嘿。嘿
2: 嘿，啊，伊即马这吼，等你讲安尼，不管是买有，我即马家伊拢等话讲，唔知。
0: 我讲你爱甲讲，你爱甲讲吼，放烟花爱后果的，啊那无通啊食吼，先叫一个5000的来食安尼，唔好放唔好人嘿。
2: 好啦，好哈，啊别，啊不管是买拢有嘛先啦。
0: 嘿，4罐5000的，这不管是拢有。
2: 他以前嘛都无。做工还没有够钱啦，吼、哦！啊，我讲叫你爱买大组的啦，爱买9000的。
0: 吼、哦，大组的爱后个月哦，哈。
2: 后个月十月份就有啦。
0: 嘿，对，十月份啊，但是日期还佫唔知影。
2: 好嘞、哦。嘿，啊，你即人在
0: 线来以上讲的，
2: 我拢会听吼。嘿，在线啊，拢有嘛。
0: 有。
2: 你拢6点到8点嘛？
0: 嘿，这啊，你要订产品的吼，一天24小时拢有人接听电话。
2: 好好好，啊，订订啊，靠问题拢会使嘛吼。
0: 哎呦哎呦哎呦！
2: 好
0: 好好谢谢拜拜拜好再见拜拜好感谢公司呢齁也是说非常非常的好啦那么三品介绍齁以前是说公道啊那一斤嘛不足齁大行都起价因为是齁这种专利的物件尤其呢齁是这种汉亨的物件起价起价真正齁太不像话了哦，太不像话了！公司拢无甲咱起价呢，哦啊，所以讲你呐啊较巧的，你就会用来选择，会用来食。从我没有什么毛病，我来食保养。一年呢有一天，我会呢吼啊，活到80岁、90岁，哦，甚至讲上100岁，拢无一定。脚架、手架，才有法度用性命。咱唔免去咧，造成着囡仔诶，这个负担，未去拖磨着囡仔，未去呢拖累着囡仔，安尼较重要。即马咧吼，用着咱一寡钱来顾身体，身体家己的，别人顾咱袂着，只有家己顾家己。0800-77-66-99哦。这首歌叫做《爱的小路最顶行》哈，健康的路，咱大家嘛爱最顶行，最顶行，卡着这线，0800-77-66-99哦。

0: 好，喂，大哥，拍摄啦，电话作者一直拢叫你等我一
1: 下。嘿，我是刷卡啦，
0: 哦，你要刷卡嘿，好，安尼你等我哦，哈，哦，好。

0: 谢谢，来，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公格，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进广告。
1: 我的三村跟牛子拢两百外个管，我今麦就是听阮妹婿啊讲，伊食食这哦，讲伊的尿酸通风，各项拢总好啊，我来敢食。伊住伫台南呢。
0: 哦，安尼哦。
1: 嘿，伊住台南，我讲有安奈奈知影通食这，哎，有那看阮小妹仔知影伊食尼个啊，哎，阮小妹仔拢唔知影呢。
0: 好，你妹婿，你妹婿啊在食，
1: 哈。嗯，对啊。
0: 恁这也在食，啊，你也在食，迄产品好就是安尼啦，会讲。会啦，对不对？
1: 我在搞阮姐讲，吼，阿你阿按道理无通搞报，伊是来才找我，啊，看到迄客啊，讲，哟，阿种我都在食嘞，安尼啦。我讲，伊家问讲我迄对咩？我讲，阿迄都邀我客来，阮讲，阿来迄伊都伊客我食。
0: 讲
1: 讲，我讲阿你食咁好，伊讲好，讲阮姐哦，听甲根本袂惊，啊，即卖食一个等往走个呀。
0: 哦，恭喜恭喜恭喜，恁只机会啊！
1: 伊今仔日嘛是去含人去本地哦，讲要游览。今仔日啦，欢喜个呢，
0: 好欢喜个哈。嗯，
1: 你即摆讲个讲伊在运动，拢会得往走呀，我是爱笑个。
0: 好啦，有福气的人正食会到哈。
1: 好，
0: 谢谢大姐，恭喜你。配方，你讲你以前吼产品，我那食一大堆哦。
2: 哈，我食一大堆啊！我有一天就是跟阮先生出去，啊，甲伊又也听到，啊，未歹哦！啊，你听你安尼讲的什么海王精吼，啊，清风，啊，我讲好啊，餐餐我今麦卡听个叫来食。啊，食食啊，今麦有改善啦。
0: 啊，你以前啊未食之前是安怎的？
2: 啊，就脚头退化啦，啊，筋络拢无好啦。
0: 嗯。
2: 啊，食足济物件，食落去都无感觉的安尼啦。
0: 嗯。
2: 我筋络无好。啊，十几年啊啦。哦、我十几年、二十年会使讲
0: 啊
2: 啦。
0: 哎，啊，所以无怪你，无怪你讲吼，买一大堆回来食就对啦。
2: 对。嗯、啊，我就讲好啦，我这个人就是很奇怪，都该拨就对啦。嗯。啊、我讲好啦，都该买来食看卖啦，安尼啦，会会试啦，这样子啦。
0: 好好。啊，吃一吃哈、欸，跟。你之前吃的那一些一大堆的感觉是差异性在哪里？
2: 就有改善啦、
0: 啊。哦，改善哈、哦。所以讲海王精全通两行呢，是不是先过你以前安尼一大堆对不？
2: 是啊，很好啊。
0: 嗯。
2: 啊哥，我安尼讲啦，这个天气呐要反寒，要反安怎？我脚床被规身骨足疼，啊足人又足重重的，足艰苦的安尼啊。那脚床被拢疼，我拢听脚床被安尼，迄个脚床被甲脚拢疼呢。
0: 系系系。
2: 哎，啊，今嘛就是也好，搁改有。改善一寡啦，安尼啦，
0: 好、哦哦、对对，哎，你都要食一组尔，所以讲吼、哦，吃越久，咱的迄个身体会愈健康。
2: 诶、欸，食卡有改善啦，
0: 好啊，
2: 一组尔吼，
0: 嘿、哦，好，好，谢谢，功德无量，
2: 好，
0: 好，苏阿妈妈，你讲海王精全通，你咧食安怎样的呀、
3: 啊？啊，我之前哦，食也拢未顺哦，拢去啊，一滴不一两百磅，拢去大医院哦，啊，大阮遐供电遐地点滴也是无下安安尼拢安管啊，接管哦。
0: 嗯、
3: 啊，我食你的产品哦，足好诶，有影食好啦。啊，我吼、哦，过我迄阵啊，跋倒吼，脚骨跋倒吼，啊，那无食食盐诶，安尼敢那靠咱姐食好起安尼啦。啊，我也是讲吼，拢吼照下，啊，阮囝吼也是去台大边吼，咧、嗯、做吼，啊，伊即回转啊，啊，我是讲要买一撮啊好伊吼，啊，你接明仔载爱想接甲寄来安尼。
0: 好啊，哦、好啊，做完妈妈拄只山卡话讲哦，哎呀，海王精全通食食吼，啊。头毛也继续未落个安尼，
3: 嘿，啊，正好，啊，大家讲我头毛那也只最黑啊，诶，我七十五安尼，七十六岁安尼，啊，大家拢假讲我啊，面貌啊，几只水我。
0: 啊，海王精全通那咧食吼，机能啊正常，咱自然呐外表，你就会感觉讲，诶，真正吼继续瘦。嗯，
3: 所以唔敢食咧，我拢食咱迄个，安尼就好，达好啦，未说讲。袂使讲哈，迄个声音咪拢止疼，迄无效啦。
0: 哈，
3: 可能食恁这嘿，食恁这一。
0: 你讲吼、哦，海王精全通的，啊，你有感觉讲吼，足、有价值，无开着冤枉钱吼。
3: 哇、哦，食价值咯，我讲食价值咯，哦，食到食好，食到安尼吼，食呀啊，食拢一百二十几，无较早拢哦，拢食迄吼，迄慢性病的药拢食袂惊，啊，但是慢性病我安那努力食啦，我安那努力食，啊，但是我精通我足好个啦。
0: 对，哦、
3: 好，再食这。袂歹啦，
0: 好，安尼明仔载个五千个寄过，互恁寄
3: 好嘛？我都甲讲正好就对啦。
0: 好，
3: 我若甲恁迄乌娘哥啊送来，我讲哦，乌娘哥啊，伊这药啊是有较好啦，食都正好啦。
0: 谢谢寿管妈妈，祝你健康啊！谢谢，来，好老港姐，大家都会当来吃，尤其是呢。 有高血压、高血糖的人，海洋精全通在吃，有双向调节作用。无论你是高血压，你是低血压，无论讲咧你是高血糖、低血糖的人在吃，什么叫做双向调节的作用？好、哦，它就像一个呢，好调节器咁款。伤过高呢，甲咱腰落来；伤过低呢，甲咱腰开。因为拄只山卡，都有人咧问到低血压、低血压的问题。哦，啊，他个做高呢，吼，安尼虚妄诶。低价会使无？可以吃。好、哦，甲咱的元气，甲咱的精气神咧，听开。自然的，哈、哦，你诶，这个身体就较会健康。啊，这拢属于体质的，哈、哦，调整体质上个好个呀、啊，还用精清通啊，才真一直强调。要调整体质，要调整体质，调整体质，还用精清通，促进着咱的新陈代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

好啊，嘿，阿你拜伊一万，嘿，有。好，哎啦，爱到时有报到公格哈，感谢你报这侪人来买，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好来，来跟咱讲到呢哈，这个秋天呀，咱已经嘞哈时代的转变，所以呢哈养生方面，好养生方面固然重要，但是嘛爱做到呢调整，在咱传统的习俗哈习俗。当中，其实呢，立秋吼有足侪趣味养生的方式。古早吼，伫立秋的时阵爱食啥？你知啊？爱食迄个肥肉，油油油的。为什么？因为以前的人食肉的几率较少啊，爱食一寡肥油肥肉来补充着体力。嗯，随着身体进步，因为咱即卖饮食习惯吼已经改变啦。以前是你要这样叫肉汤啊吃，现在呢齁一日无肉齁就不欢乐，嘿啊刚才才就暴龙感宽齁，肉食主义者，所以呢齁咱要用心齁，要养生，不可以呢齁盲目叫风俗的吃，古早齁叫做贴秋标齁，贴秋标的这个民俗，什么叫做贴秋标呢？齁，就讲早期呀，咱的这个农业社会立秋了后爱食肥肉，齁肥肉讲叫做伫这个习俗内底叫做贴秋标啦。最主要就是过去呢物资欠乏，到个秋天需要食着大鱼大肉来补充着体力，和咱的脂肪会当过冬，秋收冬藏。你看那一些有在冬眠，好、哦、有在冬眠呢，诶，这些动物啊，哦，外公，你得一定爱储存你的热量、你的能量。啊，咱人虽然无得迄个啥冬眠呐、啊，咱人无冬眠嘛，无冬眠呢，吼嘛赶快呐，哦，顺应着咱的季节，爱食一寡肥猪肉，吼、哦，食一寡肥油肥肉，吼、哦，无论讲咧猪也好啦，鸡也好啦，鸭好啦，吼、哦，拢爱食一寡肥肉，这为着呢，吼、哦，买来囤积，囤积脂肪，御寒呐、啊。但呢，吼、哦，咱台湾都无参照讲吼，迄、哦那个东北迄遐尼啊冷啊。哦，到个寒天的时阵，有当时啊，我们还是穿个短袖、短裤，吼、哦，也别讲盖寒。所以呢，吼、哦，咱把这个习俗讲给咱听，不见得，吼、哦，你得爱照以前古早的风俗来行。现代人应用接触呢比较较侪啊，啊，你若来存以前迄、那个习俗，一直食肥肉，有可能来造成着三高呢，胆固醇过高啦，吼、哦，心肌梗塞啦、啊，中风。所以呢，吼、哦，咱今麦人以前。像那个鸡胸肉，鸡胸肉呢，有时人不爱吃，因为呢，无油脂啦，较咸啦，较不爱吃。但呢，吼，即卖你去菜市啊，你个看卖鸡胸肉也是贵到可以呢，也是贵到可以呢。啊、哦，咱就食一罐来较省呢。可比讲吼，较无油脂嘞，啊是鱼肉，吼、哦、啊，这个豆制品，就是优质的蛋白质啦。来取代掉迄种肥滋滋、油腻腻的肥油，哈，这是咱古早的风俗，哈，古早的风俗。那来个一种，哈，立秋的风俗，古早叫做啃秋，哈，啃东西的啃呐，哈，啊，秋天的秋。立秋期间，民间，哈，都传出讲爱啃秋，是不是叫做啃秋？都讲是叫做来贴秋标，对吧？啃秋的意思就讲立秋了后，好立秋这一天吃西瓜，吃西瓜叫做啃秋啊。一当然哈，啃去夏季得意的暑气，啃去夏季得意的这个暑气，因为夏这个春夏秋冬夏天呢，哈，就是呢。足热足热，有那个暑气的耶。那呢，你伫呢立秋这一天咧食着西瓜，等于当然吼肯去春落来遐暑气。但呢吼提醒一下，提醒一下，西瓜呢的性伫中医内底是偏寒的，所以呢吼你要食西瓜可不可以？可以啊。但呢，你的体质那是偏寒的，啊是身体较虚弱的，胃肠较无爽快的人。哦，对这都要注意哦，尤其是呢，暗时啊，暗时啊，人讲半暝食西瓜反正，是安那讲嘞，半暝食西瓜反正，
是因为呢，它是比较寒性的食物。那你照来呢？吼，体质一个是呢偏寒呢，啊，胃肠较无好诶，食食容易半暝落下，容易半暝呢吼遭病疏。唔正有人即句话讲，哎哟，迄、那个人吼哪咧啊，精熟啦吼，啊是各种方面啦吼，拢变化较大啊。这类人吼，稳定性无够，应该是说情绪方面、思想方面、各种方面稳定性不够。人就讲啊，这类人咧半暝食西瓜咧反症，吼、哦，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一句话，在咱的习俗内底立秋啃秋，形容这类人啦、啊，吼、哦，都无够稳定性啦、啊，哎，就是这样子。好了，安排这首歌曲咧，叫做《北极星》。听歌啊，那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的产品，询问高官叫回主文，电话卡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哥，我讲你慢车挂电话，吼，慢车挂电话，我伫线卡给你操作了，我报一首歌，等我一下哦，哈。

0: 雪山盟哈，这首歌哈，这个是 AI 的哈，加到费玉清哈那种啊、唱调哈，不赶快费玉清嘞哈，就跟他唱就在吃清兵赶快哈，哎清兵啊，虽然没什么资料，但是夹开就是舒服啊，他的那个声音，那个清气啊，他的唱调，但这 AI 听开，就敢那吼，假树歌边感欢，然后来这个给咱一瓜，这个蜜饯，好、啊，又是酸酸又是甜甜的哈，夹、啊、开就无感欢的气味加滋味啦哈、啊。好，来恭喜恭喜，就咱的新同学，给一个人来夹，给一个人出温，给一个人来夹。兼一个人去开刀，加一个吼，咱这班的同学，尤其是咧年纪较侪啊，咱讲实在，你要恢复着体力咧吼，不参像少年遐尼啊好啊。所以咧开刀，除了讲咧吼，爱有冒着风险一度挂，他的术后吼，术后要恢复真假，就是一个考验。你身体若愈歹，恢复咧就愈慢。有的人咧吼开刀了，一届两届开刀个，迄天有一个大姐嘛咧讲，讲咧吼，伊吼这个医生开吼，第一届开了无成功，伊个啊安排开第二届，第二届开刀了吼，伊个讲啊对呀，安怎样？个爱咧吼开刀第三届，开刀了第三届个无成功吼，还是一样在痛。医生讲安尼不爱插伊啊，不爱开啊。哎哟，他就是咧吼，卡顿咧和我咧讲讲讲吼。怨叹啦，伊讲吼，今嘛安尼，你看他就是呢吼，迄、那个白带底下讲医生呢，安尼开甲无爱甲开，讲无爱插伊，伊问财政讲要安怎？哇，要安怎？我嘛唔知要安怎，对不？啊，恁就讲啦，有病卖开去医，该开刀的时阵，有代下呢吼，你就是非开不可。啊，恁若讲会当安尼卖开刀，当然啦、啊，无冒着迄个风险，啊，咱家己呢吼怎样？开刀嘞嘛，不见得啦，无一点功能吼，百分之百会好。有人开刀了后，你看一次、两次、三次，开间嘞吼，总安尼讲啊，要知要知呢吼，伤过万啊，要知嘛卖开啊，但是呢吼，开刀嘞呀，要哪讲要知对不哈？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新同学在吃，喘都喘气，骨毛病老箭头，伊会甲你做掉这个。化灰化物的动作，所以你在喘的过程当中会夹开较酸较疼啊，你唔免惊，唔免烦恼，你就继续甲食哦。迄、那个过程当中，唔是单你安尼尔啦，哦，真侪人拢总是安尼，啊嘛是拢吼忍耐忍耐忍耐安尼，啊不免安怎，对不？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和财政来进功德哦。
1: 我食你海王精甲清汤吼，哦诶，食足久啊，啊，即摆又搁咧反应咧，迄落日啊，甲反应甲两个脚步就红骨啊咧哦，啊，差不多四天就好
0: 啊。哦，搁诶，等反应三四天就好啊，啊，反应过就好啊，啊，行路就搁加足在
1: 啊。啊，行路就加足在啊，足舒服啊。
0: 嗯。
1: 啊，伊咧反应就甲就话我伊袂艰苦，袂艰苦啦。
0: 嘿。
1: 啊，甚至会惊啦。
0: 哦，啊，所以讲吼，你食财政介绍。消费产品就是吼，爱信心、爱耐心，未开着冤枉钱就对
1: 了。我未冤枉钱啊，大家唔能惊，爱买来食，真正我食足久啊，胃辛苦，反应了了，反正一个都卡底。
0: 系啊，啊，你过去啊，瓶瓶罐罐的拢无咧食，对无？
1: 哈。我买足济，我拢塌胖，下到时爱胖啦。
0: 哦，塌胖来食。
1: 塌得了，塌得不了啊。
0: 好，好，好 ，OK，、谢谢。
2: 我有一个孙啊，五岁对不对？公班对不对？
0: 是。
2: 人公公阿公也卡无上好大人啦，伊讲阿公，你也不听妈妈的话呢，你要吃彩针那个啊那个啊那个啊那呢？你看，两位孙啊五岁啊，公你有在彩针呢？看妈你话赞的
0: 去啊！是呢哦，啊你是安怎食？刚好恁孙来推荐阿公啦、
2: 啊。哦，我唔是跟你讲，我就是吼，规身可能不舒服啦，啊，就足艰苦了。我人讲阿人彩针阿公做好，你食看买啊。介绍我这个你个唔知啊，阿公讲孙啊阿公吼，阿公的脚都没力，都爬不起来呢。伊讲你都不听妈妈的话，你要吃彩针那个、啊、那个哎、啊，我那个中班的呢。
0: 搞搞搞！我叫你说那个我倒功德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我伫基层吼，搬来遮住要30年啊，你啦吼。啊，好，你头家你话洗头毛洗要30年啊，你敢知啊？我做做那是17、18岁红电头毛，啊，较早电头毛是要烧迄款的，
0: 对，
1: 啊，你擦就烧出烟起的。
0: 嗯嗯。
1: 我耳仔遮吼烧一日哦，啊，拢安尼白白拢无头毛，拢骨骨安尼哦。
0: 嘿。
1: 我今日去洗头家你话工作讲，哎，出这啊，你叫我看摸出来咧，我靠惨，我对你看摸出来。伊讲你的耳仔只有了咧发毛，我尿，哎呦，安尼我换产品换了丢呢，
0: 丢啦，我系啊，
1: 哎呀，我较早吼人家开运动钱，我只系认识，我较早咧食药啊，就人家拢安尼半点钟就变，半点钟就变咧，我那时拢我计时间咧，你敢？
0: 人咧讲的食药，亲像咧食水同款啦，拢无效无感觉的就对哇。
1: 系啦，
0: 好，谢谢。好人的未开到冤枉钱，不知道未当作药毒。海洋精清通两行，全方位的也给咱调整，对牙无好的给咱调整，对牙咧塌掉的给咱穿过。主人的卡上手人骨头拢较轻松。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哦。

昨年在公园散步时，有一个小姐号的，就是我啦。因为今年来接到伊的时阵，伊也心美嘞，又阁保水，所以我也忍袂住，一时煞来甲伊气死的啦。马哥天气嘛知影，伊嘛是知影，伊也毋是悲伤来号的啦。大概是想不到欢喜的啦。

0: 好啊，好，安尼再见哦，哈，好，好，安心放心交，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感谢，感谢到你哈，我们的老朋友哈，咱的新同学，食好爱到小报，食好到公告。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会当作文定讲的，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咱这部全部收到海王晶青通贺腾岛赞助提供。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枕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清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3: 就是你犯规喽！
2: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嘴上笑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州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嗯，赞啦，摇摆时刻吼，就是安尼，摇摇嗨嗨，心情嘛开心，对不对哦？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啊，这个若要定岗三遍，今日定岗就拜二休吼，今日定岗拜二休我会来。啊，若要去佚佗的吼，因为秋天佚佗够济。那么这两间旅行社，你来注意一下吼，你若带来报名的话，食了因倒啊哈，变列入黑名单啦哈。最爱跟团的，爱跟团的，爱注意吼。台湾两间旅行社吼，被废照，无这招哦。伊无这招，你要抓住就废去哦哈。这个观光署上个新的这乌名单已经出炉了吼，因为这个秋天啊吼。安尼多气温凉爽嘛吼，啊，上个适合出门去佚佗。啊，不过民众，你来咧选旅行社的时阵哦，爱注意哦。经过这個交通部观光署吼公告，上届新的吼，这个法定的公告的事由，旅行社的名单其中有这两间旅行社哦，是无符合规定的，已经伫8月18号甲因废除执照啊。伊无执照啊吼，是对一间来8月18开始还予啊。环宇国际旅行社，伊无依照规定，吼，若无立即保证金，吼，啊，若经过主管机关通知，爱限期内缴纳，诶，到时伊甲阮阁无缴纳，所以废止，哦，即经即环宇旅行社即缴啊，伊无即缴，来阁一点百飞，百飞啊，吼，百飞，吼，百飞旅行社伊暂停营业1个月以上。那无依照规定向观光署吼来报备吼，超过6个月，哦，赶快伫8月18号啊废止伊的执照，所以赶快废止啊！伫8月18号废止其旅行业的执照吼，即间环宇国际旅行社被废止啊！吼，好，安尼，啊，这百飞旅行社吼，伊把被废止了吼。另外，即个旅建旅行社吼，伊赶快哦遭到就是这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吼，台北分署扣押旅行业的保险金、诶保证金，哦，甲合成旅行社吼，则自行申报暂停营业吼，停起来安尼。对这2008年吼，这洋基国际旅行社伫7月吼，因为这财务诶状况异常，已经无法度吼履行契约责任，所以暂令停业3个月。诶，才爱互咱知影吼，你若要去佚佗人，爱注意啦，伊无这执照啊吼，啊你搁对团介出去，你做者保险做者啥物，你拢无法度摕哦。哦，安尼啊，嘛是无，嘛是危险嘛，对不对吼？哦，若要佚佗人，甲大家做分享者吼。好来，啊，咱搁做一路上去，吼，一讲到真就上去。即个太平老人会吼，诶，做者老人会去拿即个钱。想立完，我即摆有咧做工课啊，即摆咧做生意，有钱先有能力，我咱立咱立咧无，立久食了，我就一条钱嘛吼。叫这条钱用提转阿伯咱刚走啊，这就摆明要提钱走的啦吼。这太平老人会亏损吼，哪像讲要解散啊，达当了要解散，这会员老会员足生气的吼，当然嘛爆发肢体冲突啊吼。这足侪老人吼，加入这互助会。每一个月拿一条钱，就是希望家己过往去了后，今日是适当摕这条钱吼，这个丧葬补助哦。但是台中太平区老人会吼爆发财务危机啦，每一个月吼拢哦倒塌啦，平均哦已经倒塌700万啊啦，因就拍算要甲会员哦来清算，啊个来解散哦，啊这伊目前老人会还佫有2亿呢，目前佫有2亿的资产呢。6000多名的会员来算起来哦，每一个会员分不到30000块，这等于就存吼原本吼的本钱的5%尔，哦安尼啊话，那片拢袂好啦吼，好做一人无得接受，这阵啊包围老人会的据点，而且哦，甲这理事长啊爆发冲突，这就是安那吼，这个，恁因这可能内底嘛是。这咱都唔知啊，但是这个是做明显的，因讲要咱讲，讲啊，这我甲伊用这个老人会袂好啦，我要拆掉，我逐当个倒塌，因倒来700多万去啊，我要阿婆咱讲啊，安尼哪对，安尼是唔对吼，啊，但因就讲哦，哎，因为恁都济人参加，即马老人较济位过用去啊，啊，阮家提起补助提起贴啊，吼，啊入不敷出啊，哎，都因为生不如死啊，对吧？死也较济啦，啊，活生出来生较少啊。所以因逐当拢倒塌安尼啦，哦，你这都爱深入去了解啊，去甲查伊账，无你哪知啊？哦，你咩啊讲吼？嘿啊，啊，这老人会财务哦失衡，引起着这冲突啦。 这个新闻哦，因就咧指引这个太平老人会理事长哈，啊，伊就讲啊，无迄个气病啊，就卖出来做理事长嘛吼。这个民众来包围着理事长的办公桌啊，甚至有人气到吼，凳桌啊就对啊吼，凳桌凳椅吼，嘿啦。这老人会，而且秘书吼向这个会员说明，理事长要求伊做共款吼，伊就伊做同意清算。哦，依照签名的人数来计算吼，啊，才当当因啊嘛。但是会员指引签名三十几个人，要代替各六千个人，吼、哦，就对，安尼作弊，安尼有作弊就对吼，哎呀、啊，啊你啊，啊拿足侪钱，迄足侪会员当初加入这個老人会，就是希望伫咧家己过用去了后，今日是相当得到超四十几万，啊，即卖就要分三万尔，分三万。无无，死去甲分，因为这条丧葬费是比如囡仔是谁，安尼吼，差不多得提四十几万安尼。啊，目前这老人差不多六千几个人呢，啊，资金从两亿元呢，改算来一人提无三万呢。伊本来若过用去，当提四十几万，啊，伊即卖要是啊清算，提无三万，只剩一元本来本金的5%尔啦，剩5%尔啦。所以一般哦，一世人所投入的生活拢废啊，做咱台湾无落接受啊，对不对？嘿啦，哦，这种的吼。这个老人会陷入吼、哦，陷入到这个债务危机，主要原因就是制度吼、哦、严重失衡啦。所以只要超过20年，就无需要搁纳钱啊嘛。那么有一个会员，伊对85年入会，甲105年，伊拢做已经纳22万，哦，22万呢，你要提成无甲3万安尼哦，要想伊伫114年过用去了后，伊煞当领走偌济，领423000啦，哦，啊倒塌。是原本的两倍啦，伊在生纳22万啦，伊死亡了领42万安尼啦，是原本的后面两倍啦。那么太平老人会理事长就咧讲吼，会阁甲律师吼、甲会计师来研究吼，然后再来上法院安尼啦。哦，啊，这会员希望讲哦，缩减开支啦吼，啊，恁继续营运，恁嘛唔好收起来啦，收起来百万啦，两地都无钱啊，你啊啦，你我即马领你30000块要创啊，好对不对吼？吼，所以足侪会员。希望透过吼减少开支啦吼，和这老大人继续吼，和老人会继续营运落去。所以双方要搁伫个九月车站吼，了后搁再次去开记者会，哦，召开这会议啊，讲话卖安尼啦。嗯，这钱啊收袂赢哦，这不怪倒塌。
1: 他们没有转投资吗？
0: 无啊，放心吧。啊，无转投资，干伊搁叫食，对吧？然后去买比特币，都有赚到。
1: 我嘛拢
0: 中国票嘛，对不对？嗯，系啊，啊，甲安尼哦，都大家讲无爱去做安尼，啊，都甲协商看卖啊嘛。啊，你看，你想讲一个纳42万外，哦，22万外，伊过用起时，你爱给伊42万的，安尼哪有啊？一个月毋甲死一个啊，对不？因一个会内底一个6000外的人呢，是不是？安尼不怪讲伊袂，伊倒打等，你啊照片照起，恁拄啊共讲啊，你着爱安怎做啊？我着，你着有在有收这老人的钱，你着爱共做啊到啊，对不对吼？嘿啦，啊无爱讲袂过吼，嘿，会生气气啦吼，来坐火车啦。

0: 嘿，火车火车，咱若要烘肉吼，咱来甲听阿嘎吼，那阿嘎来分享哦，咱烘肉烘肉烘肉找阿嘎。光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嘎阿嘎烘肉阿嘎，
1: 你别写讲不烘的听，就朋友大家好吼。然后我跟你讲，听着阿嘎，你就受着啥？
0: 中秋要烘肉
1: 对啦，来歪嘴鸡阿好，绝对让咱吃得安心。阿、你外口这实在嘛找无啦。
0: 我感觉一个最厉害的是吼，阿嘎每一单拢是用心啦。
1: 阿哥跟你换心，我跟你讲有的物件吼，咱譬如讲咱中秋咱是九月份，
0: 旧年哦，旧年
1: 十一月份。十二月份、九月份，我就要开始去准备去看啦。因为有的物件你无伫迄个季节性去一个抢收，有无？
0: 对啊，无进前啦，
1: 你就 no 损了
0: ，no 损啦，大家抢啦，大家
1: 抢。啊，今年吼你有大样，
0: 这个阿嘉伊讲哦，伊讲伊是钱爱提早去荷兰，对不对？你唔知是安那样，表示这个吼卖家吼。伊个货大拢怎好呀？供应赞的啦。
1: 应该因咱的卖家拢是在供应一挂米其林呐、五星级的餐厅。
0: 对，奇怪，现在我要甲你买物件，我都爱安尼，对唔？因为物以稀为贵。对。那么阿嘉抢会到的，搁伫咱兜家，伊的介绍大摆都是甜甜价啦。
1: 对，啊，重点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解说。
0: 好，咱来烹第一项菜。
1: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时要煮食要烘肉，咱一定啊。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咱这道啥物拢有啦，
0: 海陆大餐啦、
1: 啊！对啦，第一行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我们这个去骨鸡腿丁，咱是用30公斤的迄白羽鸡有，热气有无？粗伊的鸡腿吧。
0: 而且这只鸡吧，偌无简单嘞，你坐飞机来的嘞，
1: 对，
0: 迄美国鸡嘞，咱到早咱改食美国飞机哦，啊，咱再食美国鸡嘞，
1: 对啊，啊，重点是吼，一咱这是。买到一斤蛋500克、哦，然后呢，放咱伫外口买鸡腿，是不是拢有油？
0: 好、哦、的，
1: 油在占2分3分，
0: 重量啊你啊，
1: 对啊，咱甲你起皮，所以得甲油去掉
0: 啊。是的，那是的，
1: 实实在在的。然后搁来有无30公斤的黑，但那个肉才会嫩呐、啊，所以我们用这个白羽30天的，好滴吼，黑鸡腿吧吼。嫩嫩嫩，你唔免用什么粉去生啊，用啊都不用啊，好你吼，要甲足足一斤重啊
0: 呢。
1: 你收到的时候，其实这分量非常足。像我有就像阿妈，我才会早一二点嘛，是一点两点，我想要吃烧烤，我姐还没吃烧烤哦，我去点这600块鸡腿吧，哥甲你掺配，好你三块。
0: 哇！你甲看三袋尔啦，
1: 对啊，咱这是500克，我十几袋
0: 哦。500克，咱是剁几袋几袋呢？这是吼，这肉是幼甜的啦，吼幼甜啊，无迄个一直鸡痕啦，
1: 无腱，没有鸡痕。
0: 啊，所以讲，其实你若烘肉吼，烘也做好食啦。啊，你若咱这是大人，你来讲啊，我都无烘肉，你直接煮那个松麻鸡。好，买一个什么手什么片哦，爱甲炖一碗起来，好，这肉偌嫩偌好食，美国鸡肉呢。
1: 而且你别煮鸡汤，其实这个也很方便啊、哦，嫩的。我跟你讲，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我跟你讲，你煮家常菜，你还可以煮到2餐至3餐超过。
0: 我够赞的赞，
1: 真的很赞、哦。
0: 这个结婚一定啊，结婚赞的哈。
1: 第一行来，
0: 第二行菜来，
1: 来哦，鲑鱼
0: 哦，鲑鱼一级棒的啦。
1: 来、爸母，你听我讲，
0: 实在的，这实在的，哇，这高哦，
1: 来的
0: 哇，
1: 爱用50块来比吧，
0: 有影，这人50块徛咧哦，像50块徛这悬啦，
1: 有点高位啦。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什么何谓叫做菲力？你知唔知？就是讲吼，咱家己起骨了后，把迄肥油清收掉，那一只6公斤至9公斤的鱼啊。伊敢会当出即个菲力巴肚边安尼两块尔？
0: 你甲看，安尼即块真啊珍贵啦。鲑鱼菲力，这个讲话蛮呀嘞。
1: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精致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P 级一 ，P 级的意思就是淡薄甲牛肉同款，就是 Prime
0: 第一白金第一级的呢。
1: 对，而且吼，这鲑鱼其实你鱼肉吼，
0: 主要要食这珍贵的啊。
1: 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讲，那唔免特别用几只刀去蒸，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150到200吼，给你纯重10重来。
0: 哎呦，阿哥来，要烹第三行菜，
1: 来第三行吼，
0: 我来。本人来个现场，本人来个现场来，看我大鸡
1: 大鸡的战斧来，这战斧无来来，你甲看我的手哦，被逼甲过来哦，来，
0: 这两个牙根硬咪快啦，
1: 硬咪快点，这像块葡萄赶快出来，你知不知？而且吼。 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哈，其实一种肉有三种感觉，
0: 真的。
1: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第二个就是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药检无残留，够 CAS，
0: 这想干重要，
1: 这想干重要。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口的迪巴达做不到的，而且咱今仔去吃可能两三千块，因俗称这个哈，一般我们在五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其林店，他们把它称为法式烤排
0: 哦，法式烤排哦，
1: 对对，你如果去比较高档的料理，他们一袋，因为咱这半斤重嘛，大概差不多三斤嘛，一共一袋要300块啦。
0: 哦，你来看，刚才这包都爱900块啦。
1: 法式烤排
0: 哦，法式烤排烤排哦、嗯嗯，所以烤得滋滋作响哎，
1: 啊，你讲
0: 赞呐。
1: 咱哦，第八五来对啊，五假设讲吼，有骨头吼，嘿夯起来个特别特别一胖，你知
0: 不？不知不知不知胖鬼啦，迄、那个第八天然的油胖啦，
1: 对啊，
0: 夯鬼油胖、
1: 啊，因为我们用台湾的
0: 油花，油花分布够水的水，
1: 而且你看这个这个颜色肉质是真的漂亮。今仔咱开偌济钱，这都唔是问题，是食咧安心，这才是上重要。
0: 这就是阿家吼、哦，职人哦观念啦，
1: 对
0: 哦，啊职人的一这责任感啦，
1: 对，
0: 因为要做把关嘛，因为小会家做把关，有会徛伫家里拢免惊食到无好物件啦。
1: 对，
0: 再上菜，
1: 里脊猪排，
0: 里脊
1: 肉片，
0: 里脊肉片，
1: 安琪姐你讲，好，这是肉片吗？
0: 这有高度的啦，
1: 这有高度，
0: 这是有高度呢，
1: 这一袋差不多50克啦。
0: 哦，对对对，
1: 啊，然后咱好你吼250克五大片啊。是有高度的哦，
0: 是
1: 而且你敢看这袋吧？我觉得它色泽非常的漂亮，而且一般咱外口咱买啊，因为这袋吧吼，你如果说吼这种有厚度的肉，咱这有真空包装的、哦，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这个，
0: 是我清清气气啦，
1: 真的修得漂漂亮亮。你修的胸片的时阵，你会感觉到说吼，咱咪咪啊笑，加咱的用心，
0: 真正水。
1: 我刚才说
0: 我在真正水，
1: 我每次提品哦，
0: 嘿嘿嘿，
1: 因拢爱生气加料。天当天塞天干哦，哎、欸，这袂挡，这袂挡，这袂挡。啊，挡量介绍拢爱超值哦。
0: 来，不来分家庭安尼啦？
1: 真正，我跟你讲，嘿，对菜会升级个鲑鱼菲力，啊，个不是一般咱菜市啊多看个鲑鱼，
0: 真的
1: 菲力。
0: 这样你啊啃的哦，啊，第50块你啊啃，都可以变爱滚多哩，啊，有高无啦？
1: 真正高
0: 啦，真正高啦。来，再上菜，
1: 有鱼有肉，对不对？
0: 对。
1: 啊，个有鸡啊，对不对？来，咱真欠啥呢？咱真欠的是鸭、啊、啦，
0: 这都你的重头戏啊！这点你都你十八日也唱唔到呀，今有唱到无啦？
1: 绝对有唱到啊！因为我对差不多去年差不多11月哈，咱在凯西环湖啊，因为今年真的我们国旅也非常的夯，包括几个比如说瓜粉店，他们也是要用樱桃鸭，
0: 因为樱桃鸭大家爱吃啦。
1: 对，而且樱桃鸭吃起来口感很嫩。啊，你跟他讲，我跟他讲买买樱桃鸭，我一般咱的我靠超市你买买无樱桃鸭，我真的
0: 真正买无好不好？真正买无，
1: 因为买不到。
0: 伊这个数量真正足有限的，而且像那个阿家吼，把饭店5000间米其林去抢回呢。
1: 就是你平常吃什么，一些铁板烧啦，或是一些差品呐、啊，哎，主餐去带樱桃鸭，
0: 就那个就得哦，品种就得哦。
1: 而且樱桃鸭吼，一起解品种，伊主要有一起加黄梅啊，加黄梅啊，跟加饲料是无共的，因为加饲料的伊会有一个。肉吃起来有一个饲料味、哦啊、你肉吃起来擦擦搭搭，不过吃番麦啊，有无？阿家伫个花莲的好山好水，所以你吃起来樱桃鸭，它那个肉质口感、嗯，它会一直释放水分跟它的香气，非常之好。
0: 我讲啦，这是老饕哦，才都吃会出来啦。所以咱的品质人老头子鉴定就知道，哇，这真的是樱桃鸭，好山好水吃出来樱桃鸭啦。
1: 咱这花莲的噶，
0: 真的是玫瑰色颜色。
1: 对对，我们是胸的这一块部分，这一块我们是樱桃鸭胸排。那这个你今天在铁板烧啦、差不多一个主餐千五。那阿兰老公今天去吃些什么叉体物哦？600块，
0: 600块，
1: 可能700块，该好不好？
0: 啊，无这大地啊！
1: 对，没有这么大，
0: 啊、这大地啊！
1: 我真的吃很多烧烤店，也没有樱桃鸭这个东西。
0: 真正无啦，抢无啦，因为业障怎样，这歹抢啦，啊，佫足高单价，伊佮本钱都足贵啊，要来卖这一克，讲贵啊千几块呀。
1: 对，好，所以吼，樱桃鸭一年吼，咱听众朋友，咱我一定讲。把持住把关，因为他其实他也不做其他客人，那就是做预定。那今年有蛮多这种，譬如说一些饭店被搞被这樱桃鸭有没有？我其实都没有卖给他，但我这一道菜我就是真的没开给他。
0: 其实刚刚阿刚他一直咱这方面的哈， 因带肉仔，做特殊的肉仔，伊真是达人呐、啊。伊对这长秋兄来讲，伊是普罗级的 VIP 啊啦。
1: 对，
0: 因为伊声音好啦，伊搭档啊体量拢够遐啦，人家 number one 的
1: 樱桃鸭啦。对，而且全程哦、喔，咱的肉拢是有真空盖个，讲咱的分切过程啊，咱的肉运送过程啊，拢是有冷冻冷藏的
0: 對對對對。
1: 啊，然后过来有无？分切环境的温度拢是十至十五度，所以。听众朋友，你吃这肉你会当安心。第二，咱袂吃到差差，你唔免调味，也是讲小块三号椒盐呐，啊一寡海盐呐、啊，我跟你讲都是非常好吃，入口吃的比较养生呐、啊。你今仔要蒸呐、啊，要啥？你唔免啃任何一滴油。啊，你阿公咱今仔开袂要煮食，你家己切薄薄的薄片，安尼有无？啊，你正面十秒，反面十秒，安尼就好啊。你卖规块都一蒸，你就家己切这薄片，安尼就好啊。啊，你阿今仔开到煮食，你就是有规。得到一针啊！伊个皮所在先蒸，蒸了切切了，你甲肉这边有无？蒸甲袂当转色哦，八分色。
0: 好，
1: 你再用焖的，你会发现那个整个汁都锁在里面，非常之 juicy，
0: 鲜嫩又 juicy 的好吃的樱桃呀，这一定爱享受的啦。
1: 对，来第六项，我
0: 第六项来
1: 炒虾啦，
0: 贵啊当啊唔是干来炒虾，这简单啦。
1: 对，
0: 这若研究过，你做学落去啦。
1: 对，一般外口咱咧外口食的炒虾吼，伊唔敢甲你讲咱这虫红诶，咱这无怕抗生素。
0: 伊讲的虫红就是粗放虾啦，
1: 粗放虾，
0: 粗放虾，
1: 何谓粗放虾？来甲把木干简单的解释一下。一般吼，咱外口食的炒虾，可能拢饲伫个窟仔内底，可能有半海水诶，还是讲半完全的是讲一般咱的地下水诶。这种
0: 哎、哦，对，
1: 我们这个叫做粗放虾，是养在沿海边的。那养在沿海边呢，它会随着潮汐，让那些假海藻微生物哎。
0: 你也去看外国的海洋嘛，就随着清澈蔚蓝的，对吗？蔚蓝的海洋，那就是无同款啦，就是无同款啦。
1: 水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吼，一般咱那虾呀，讲海产吼，也把一个。特别甜，口感特别好。
0: 对对对对对，
1: 重点是咱这是活虾急冻
0: 哦，活虾哦，
1: 对，活虾急冻、
0: 哦哦，哇，都这只 K 吗？
1: 对，
0: 都这 K 安尼吗？
1: 你看，哇，你看也行，
0: 哇，
1: 非常之乌金乌金，哦，好的草虾有无？
0: 好斑的好斑的，
1: 对，
0: 咱狗啊，看作好斑狗，好斑的，啊，这嘛是好斑的呢
1: 吼。对，哇，你看它就是乌金乌金，
0: 哦，水水水，
1: 重点是讲吼，
0: 哇，
1: 这口我甲你讲白话，
0: 哦，
1: 白加讲食无够，咱这是灵药解。无产料，要不要给你拍什么果冻啊？你外口虾啊，你要让伊吸水，你一定要给伊喷挂抗氧化剂，有诶无诶？这咱这拢无诶，就是我跟你讲，绝对吼你放心。
0: 纯粹食安心来
1: 饲诶虾啊，甲草虾不管草虾白虾，一定无得食头诶。
0: 哦，对，唔敢食啦，头唔敢食啦。
1: 对，所以其实这个你都不用太去担心。所以我们给你的草虾都是品质。
0: 伊这粗红诶草虾吼，迄肉质足扎实吼，足 Q 弹诶。啊！伊这虾啊味加足香诶，来伊个虾公啊，虾啊头最浓郁诶，
1: 对，
0: 虾头浓郁，做你家食麻紧啊，都有人食虾诶过敏啊，
1: 对，
0: 迄就是啊，你讲讲化学物件放伤侪啦，啊那这是粗黄名，因为伊身体环境自然无污染，伊在海洋生态当中享用诶啊，
1: 对，
0: 所以伊拥有足够活动诶空间呐、啊，
1: 对，所以你甲看伊须须吼，迄活动诶空间有差咧，你也可以讲好一个人吼，伊长期住伫咧做狭窄环境吼。一下他养出来的身体就没这么健康，可是你如果给他很好的环境哈，
0: 对
1: 有在生长哦，嘿吧吼，都无赶快，
0: 真正做扎实啊，做 Q 弹，真正好食啊，无添加，这家好起来就哇哇吼，改激素冷冻起来，
1: 对，
0: 收掉也鲜甜，
1: 所以哈，我跟你讲，它吃起来跟活虾就是
0: 一模一样，
1: 几乎一模一样，
0: 因咱无更保鲜剂，无硼砂啦，
1: 对啊对啊，
0: 无在坑黑啦，你来安一百万的心啦，
1: 你不用去担心它，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好，
0: 真正吼，想到对，继续准备跟行来。
1: 而且吼，重点是吼，我来个算一下重量
0: 诶，
1: 这分量吼，差不多三四个人食吼，
0: 可以，
1: 对是有够
0: 诶，真正有够。咱这份咱今日出来这六道菜对不对？
1: 嗯，
0: 这豪华海陆六件组哦。
1: 而且我跟你讲的，等于讲吼，以我家个重量算上诶，1.6公斤的三四人吃非常之够。而且我对，而且
0: 哇，这老婆坚定啊，帅帅，
1: 而且重量是吼，这有诶物件是你可能到西餐厅食两三千块较食得。
0: 我本来。就讲你个战斧猪排对不对哦？佮包括你只虾啊粗放的呢哦，啊，佮只美国来飞、美国来鸡吧，佮樱桃鸭，这我这客差不多拿不2980啊吼，嘛都爱2800呢。
1: 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
1: 公想知道多少钱就请仔细去听一下安琪姐的节目哈。
0: 好，这今天刚刚
1: 我们在跟你讲，安琪姐的那在武汉牛，因为第一超黑，他就是要在那个时间点背靠这丛红，
0: 好对对，
1: 因为他需要一般他们在去采收虾子的时候，最好的季节就是春天到秋天这个时间。
0: 哦，想盖对等吃假节嘛假黑暗的这群想盖对档啦，
1: 对对，
0: 秋蟹秋虾啦，
1: 对对对，然后呢？所以呢，我们也是有限量的。那我问，会给哥在搞空哦？哎，就惊数量不够，叫我控制。
0: 大把的人家都是拢是安尼啦哦。
1: 真的。
0: 啊，有你做个品质出来，你做口碑啦。嗯。大家在杭巴杭巴吹阿嘎啦。
1: 对。
0: 阿嘎就是杭巴达人啦。嗯。哎，大把啦，来咱家吼，
1: 我跟你讲，第一吼，来，我刚刚爸爸妈妈这一定要听一下，来讲吼，咱在。所有的肉吼，咱有家己真空包装。再来就是讲吼，咱这物件拢是通过药检啦，啊，是讲 CAS 啊，啊是讲咱台湾的认证，所以这肉啊，然后全部都是有急速冷冻，再来真空，然后过程啊，你拢唔免去烦的。重点是啥？你敢知？
0: 是啥？
1: 中秋吼要到啊，因为伊时阵普渡嘛，普渡了你猪肉就是大起价啦，啥物都嘛大起价。过来你开学的所在，开学的时阵你小学生一定要吃台湾
0: 营养午餐。
1: 对，所以这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但我给你吃我们没涨价前的。
0: 介绍
1: 介绍
0: 哦，这阿嘎真的阿嘎猪逼啦，阿嘎家太爱，
1: 而且不要
0: 求公布方案啦，
1: 免运到家，
0: 唔免个运费，
1: 这个
0: 介绍唔免个运费，而且安尼阿嘎我来问好啊哈，你咧九月二五就是咱中秋节啊啦，
1: 对，
0: 当时咱收到费啦，
1: 九月十七号这个时间你拢会当合理家己去指定，
0: 好，九月十七号哦，嘿
1: 对，
0: 安尼哦，
1: 是咱吼，咱都贴心咧，
0: 安那，
1: 咱用的是欧鸟呢，
0: 欧鸟诶哦，
1: 对啊，
0: 货到付款啦，
1: 对啦，所以吼。爸爸妈妈好啊，等我你要定位就好啊啦，
0: 慢慢去
1: 挂靠挂到大点，挂
0: 死了。有够赞的，行买代志到阿嘎得啊，你万事 OK 啦哈。再次谢谢阿嘎，谢谢阿嘎，
1: 谢谢听众朋友。
0: 嘿呀，今嘛当了起价呢，我早去菜市啊哦，早去菜市买葱啊一斤一百，哦，啊今菜市买姜一斤八百，一斤八百，十斤就千八啊呢。哇，即马当了贵个高丽菜，把拢贵个了。你闹你走菜市，你就知影哇，拢无俗，啊无多啊落雨啊，吼对啊，像这啊，啊1580啊，啊乌鸟送啊，咱到乌鸟收钱，乌鸟该收钱，啊乌鸟送乌鸟收钱，你看偌赞吼，嘿啊，佫无贵重。啊，做咱的好朋友呐，要甲咱点讲个，像阿家这快闪快闪吼，那要走头前个话，啊，着品质挂保证啊。因为伊每一项拢是足顶级的，哦，拢是五星级的米其林咧提料，啊阿家是中盘。阿嘎就是这样吼，这样食物的中盘。那么包括伊中盘，你福建吼五星级的啦吼，米其林级的这餐厅，你用这高档的食材，他们讲这是高档的食材吼。啊，那要订刚刚卡电话，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还是你要订咱的红枣烟肠的，还是要土王来做，通通都可以哦。谢谢，卡电话哦。

对啦，伊有八零啦，伊有八零啦。你那马仔吼要佚佗的人吼，听无到就过啊哈。马仔是安吉快闪第一工哈，马仔是安吉要做快闪第一工。伊有八零，但伊个青铜组尔，青铜组尔吼。那要订单紧卡电话吼，0800-33-55-99，这无咧收运费哦。伊有八零走恁拢车，无咧收运费哦。乌鸟送话，乌鸟收钱。你马仔若要佚佗人，你今一定爱订啊，今是快闪算偷走的哈。0800-33-55-99吼，0800-33-55-99。现场若订单卡，咱客服电话0800，啊，过来0688777。顶级的食材，阿家啦对咱听众朋友足疼痛吼，足爱。你话这个介绍你外口准备提无着，你包括一般你要食樱桃鸭，你嘛食袂着啦吼。0800-33-55-99，谢谢大家。

0: 好，谢谢大家吼，安尼两组三组咧订啊，内行拢知影爱订，爱紧订我起来，这一组啊1580做一盒，唔免运费呢。好朋友，即马冷冻车起价吼，本来250要变300呢。你看这组的价钱看偌有吼，嘿，啊，就是过年过节，大家欢喜到9月17号收啊吼，9月17号收。阿改平出货吼，9月17号收，好不好？嘿，在座拢谢谢大家啊，来，好，我给进一个广告嘿。阿妹叫我来灌肠哦，
1: 今年吃了第三届啊，哦，我吃第三届啊，含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吃啦，
1: 很好吃。我拢用个卡的，我拢先改滚水，啊再用落香，安尼较袂定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就煮一下饭。
0: 哦，煮饭的。
1: 哦，真好吃。
0: 真正做食啊，咱咧食腿骨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1: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1: 迄个味道还袂食，就煮饭的。
0: 真的，啊，佮做咱咧食猪肠啊，惯的无同款。嘿，一只猪肠啊，吼。
1: 哎呀，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
1: 四斤。
0: 好，四斤安尼又来1500啦，吼。
1: 啊好。
0: 好，啊先预祝你食节愉快吼。
1: 好，
0: 谢谢，拜拜，谢谢。
2: 嗯，
0: 要甲寄四斤哦。
2: 好啦，
0: 阿爸食过无啊？
2: 要唔捌咧？
0: 第一摆哦。
2: 嗯。
0: 哦，你若冻啊久啦。
2: 啊，都听你讲了，我看了啊，受得热啊，行啊行，再甲你叫啊。
0: 啊，豆芽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鹅肉哈。
2: 好啦，阿爸。那好吃，我就搁照烧煲啦。
0: 好啦，啊，卖山的颗粒豆啊，人哈。
2: 好啦。
0: 好，你唔爱食猪脚？
2: 哎。
0: 哦，啊，无你要十包刚好，十包多1600啊。
1: 十二包搁30包呀。
0: 十二包多1920啊，安尼好不？
1: 好啊。
0: 侬要猪脚豆哦？
1: 嘿啦。
0: 我最爱食猪脚。
1: 对啦。
0: 好啦。
1: 我要食些猪脚的啦。
0: 哎，我猪脚足 Q 的，够好食。
1: 好食无？
0: 做食，
1: 大爷。我来食几下香啊。
0: 哎，有够好。啊，食个足欢喜吼！
1: 嘿啦，
0: 人都做食啦，
1: 啊，
0: 我下起来哈，
1: 好啦，
0: 啊，食节愉快呢，嘿啦，你好，你好，
3: 介无用吼，
0: 哦，这是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咱拢袂晓做信义的啦，嘿啦，来佚佗，
3: 啊，你去个眼前你也订四斤啦，迄个往来收啦两盒吧，
0: 往来收啦填两盒安尼啦吼，上台北迄个信义区的吗？
3: 对，
0: 哦，来就食，因为杨小姐家嘛吼
3: ，OK，
0: 好，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3: 好，
0: 谢谢大家。你好，你好。
4: 我系啊，要送人个呀。
0: 哦，要找要，讲要用八 K 哦。
4: 嘿。
0: 八 K 凤梨酥安尼哦。
4: 啊对。今日个想要食。
0: 哦，啊，恁硬 K 啊，佮挂在条手提袋，介方便吼。
4: 嘿。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哦，谢谢。安尼我订啊，订八 K 啊。
4: 哎，就要三盒啦，一只，反正迄个土豆汤啊，柠檬煲啦。
0: 食王来收，旧年食好食无啊？
4: 袂歹啦，好，谢谢。
0: 哦，拜拜啊。
5: 喂，这边人哈。
0: 好，你问来。
5: 你那用干哪买猪脚无？
0: 会啊。
5: 哦，安尼用买十包啊。
0: 啊你啥要食猪脚？食甲一包。
5: 啊，都爱猪脚
0: 啊。啊，好食无啦？
5: 好食啦，旧年都买啊。
0: 好，有 Q 无啦？
5: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我要买猪脚。
0: 猪脚足济，人我教阮甜丁的吼，我两妈孙啊，咱两个公的食一包呢。
5: 就是好食，唔知是讲我甲买十包啊。
0: 哦，真正好食。
5: 嘿，
0: 安尼1920啦。
5: 好啦，好啦。
0: 安尼猪脚佫加送一包啊，摕13包啦哈。
5: 好啦。
0: 好，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5: 好啦，谢谢。
0: 以前捌甲阮食过无？
6: 捌啦。
0: 我捌食过啊。
6: 哎，好食啦。
0: 啊，甲我讲的同款吼。
6: 好
0: 食，唔知要搁买。好着对，好食到要着安尼内行诶。
6: 嘿，好啦。
0: 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哈！我知你带鼻头诶啦。
6: 哦，谢谢。
0: 好，对 ，OK 啊。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粥，咱即做起来吼，都要摕九包，吼挂送你吼，即个红枣底下都要九包。吼啊，咱即摆老都老记，咱办诶活动是扣起满1800。咱就唔免运费，佮送 Q 袋袋底卡，吼，安尼冷冻起来满15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吼，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啊，你若甲 Q 四包起来就要1600，啊，咱邮袋1500，就免运费，吼，你若摕5包，吼，都要着2000，免运费，佮送 Q 袋袋底卡，安尼，吼，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河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纯往来、正往来、100%往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往来所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酸的酸往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鹅起来，而且芳开张起来，酸甘甜啊，酸甘芳哦。啊，咱搁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落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等间面顶会膨开啦！哦，这个鸡卵酥会膨啦！ 哦，咱的这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佳赞啦。哦，啊，咱的盘手类哈，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哈，土王来说哈，来啊，咱那今嘛啦，咱那个捡几组起来。

减完期啊吼，叫大家啊嘿，即个咱中秋佳节啊，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啊，咱的鸡胸松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啊，咱的鸽脖酥嘞105块。红枣烟肠400，四斤油袋1500块。吼。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低卡吼，啊，过来，喏，咱的这土王来收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太甘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低卡嘞，哦，那边食低卡是160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卡底翅啦200块，加加加。拢甲买当来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若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电话甲多巴多利用方便咁利便。咱咧0800-33-55-99哦，0800-33-55-99。啊，这过年过节就是安尼啦吼，你若包括阿家迄组，咱都咧讲迄组吼，伊这海陆大餐澎湃航班组是1580。哦，1580唔免运费哦，送啊对恁家去，发票拢做贵安尼吼。啊，那咱咧老记好食只红枣料理，即要做盘手咧。啊，后礼拜二收了，我要较晚咧，好较晚也可以啊吼。看你要做一工收啊，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咧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这款也可以，卡来0800-33-55-99，0800-33-55-99，啊，电话都拨你用。

0: 不能够在身上。
1: 是的，谢谢大家哈。嘿，看爱吃啥物来顶。咱这个啊，今仔日已经九月初五啊，对不对？25号到咱的中秋节呢，佫20天。哦，啊，囡仔吼，安尼连续放假休4天，哦，咱嘛是休4天哦。那恁休4天，阮是无休哈。啊，咱来着，来要去佚佗的时阵，你就佮炸咧啊。哦，咱的大个包包炸，用真空包装做方便呢。哦，尤其咱这富贵组呀，富贵组的挂送的这包底下都要提背包，1840。哦，咱内底安尼还有超澎湃啦吼。咱有这个，另外咱的土王来说的100，哦，一克土王来说，啊，一斤红枣烟钱。哦，啊，一包吼，大包的吼，那泰感盐鸡腿、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吼，那金鸡啦，搁有深海鱿鱼条，安尼多7项，哦，多1840，啊，咱搁加搁送一包咱的猪脚，球底底猪脚，啊，这物件，你安全爱煎啦吼，安全爱煎，你若要去野餐的话，哦，是话要露营，啊，这拢做好炸出，上个好炸出来吼，嘿啊，较袂安尼瓶瓶罐罐腌到腌去啊，一包安尼无多，咱这拢真空包装的。包括做好势吼，你若出门出外要佚佗的，你除了这烟尘，烟尘你看厝内冰的要当厝食，啊，剩的拢甲炸出门佚佗，吼、哦，要食物件，香肉有香肉金鸡来食，香肉香香的吼、哦，你也食些金鸡来落去吼，迄天然的维生素 C 上佳赞，迄无防腐剂，佫无色素，咱的这个金鸡来吼，伊外，咱的外包装落来写足清楚啊吼，无防腐剂啊，嘛无色素，天然的上佳赞，生甘甜啊，生甘甜。哦，啊，咱食这蛋白质、蛋白质吧，都系维生素 C 来转换变成咱的肉，对吧？哦，这是上爱赞哈。啊，所以要订咱这组哦，富贵组的，都要1840提背包吼、哦。啊，若讲买来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咱一斤包的。哦，啊，你若买4斤的吼、哦，1600，咱这摆办活动优待1500，唔免运费，吼、哦，挂发票贵。哦，啊，你这个啊，无爱提5包，都要2000。唔免发票，吼、哦，唔免运费，吼、哦，挂发票，还佫挂上一包球底底底卡，安尼。就咱这边活动是，你若满1000，无走冷冻车的话，吼、哦，吼走恒温的，迄就1000，咱就出货啊。哦，你若吸着冷冻的，满1500，我咧办活动是满1800送底卡。哦，咱其实底卡做好食，你若食过阮底卡，知哦，我咧底卡真做好食，好食，嘿，做好食，好食。来啊，迎来阮的丽池一博物馆，行，逐摆礼拜拢足侪人。我的丽池一博物馆吼。足罕你看到，啊！你无当看，你都爱来阮家，你才有当看。啊！一世人一定爱来行一届，你才知。哎呦，那规模这尼啊大哦！啊，真啊用心咧经营丽池一博物馆哦吼，进来，逐摆来拜六礼拜吼，我咧停车场大踏车，迄停车场咧囥啊40台车呢，看偌快，足快吼！啊，逐摆来看拢来打卡，啊，拢去网络去铺。你即马现在该拍丽池一博物馆，茉莉花的丽吼，啊，池一回啊，哦，回啊，瓷器的瓷吼，丽池一博物馆。足水诶，迄内底真正互你感觉讲，哇，这是外国，这是来自外国呢，外国阁无中国遮水，外国阁无中国甲遮水，诶，遐值得。足罕你有通看到这個，啊，无通凊彩就通看无，因为咱全台湾，你若无来阮遮，你无通看到这個博物馆遮尔水吼。所以英哥应该嘛出肥啊，做到烧肥啊，对不对？但咱的珍藏是足侪世纪进前的最算古董，这真是正古董。来，这等。来，咱的高雄市中央区哦，民族一路926号丽池一博物馆哦，你啊像伊这，咱这就是下早10点到下晡5点展览哦，啊那7月以下就无招待，因为7月囡仔囡酷酷装酷酷走安尼，哎，逐项物件拢是安尼，足有这个价值的吼，这个历史的，哎，无他有囡仔去按落揢到这袂使吼，来看，无当看，你去对了无当看哦，你若做到对这个艺术品。你最爱看艺术品的人，你唔通错过这场哦，丽池一博物馆吼，内底咱即马阁有毕卡索吼，诶全世界吼，300、100就伫咱兜遮，29座，29百哦，这个啊毕卡索吼，诶这人物肖像，这一定爱来看，啊你若买丽池一博物馆的票，你阁加一个50块，你就咱看，吼、哦，啊过来阮的宝岛食饭哈，谢谢，后来要到电台进广告，阮是一个足快乐、足温暖的一个企业。欢迎您大家来实习阮吼，微微笑广播房，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电话靠拢食东食西都有吼，现在搞定啦，进广。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
0: 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搓，好哩翁翁翁。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尘，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肉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0: 0800-068-777。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理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个歌好人做快乐的哈，霓虹下的恰恰哦，霓虹下的恰恰，有啦，阿兰个恰恰恰恰恰恰恰恰，啊，这个要怎讲？那如果哦，咱的这个呀，心情会当因为吃，还是因为听歌哦，好咱心情变作快活哦，豁然开达哦，豁然哦开朗哦，人安作快活就值得嘛。对吧？如果食一项物件，互你心情足欢喜，你就甲食吧，对不对？嘿呀吼！啊，所以你甲看咱人世间就是安尼吼，人生在世食排第一，穿排第二，游山玩水排第三。哦，安尼看偌赞，食落啊放下出来，困下落眠倒啊，安尼日时头清脑明，暗时好落眠哦。咱台湾一当食安眠药，我惊倒人呢，那还真困袂去吼。嘿呀、啊，啊，困袂去，卖去困要紧，啊，卖困，明仔做工课，都一工无眠，三工神神。吼、哦，对，哦，有诶，因为这个交感神经啊，副交感神经叫混乱去嘛。因为咱若要困诶时阵，副交感神经爱起来，爱甲交感神经讲，你休困啊，你是你做活泼，用精神咧做工课，对不对？做顶尖咧，对不对？你爱休困啊，伊嘛换我接棒哦，我有副交感神经爱起来。哦困一暝大一寸，爱都唔困啊！交感神经混乱去啊！我做活泼嘞啊！到连门床顶目睭金金人相中啊！有无？嘿，有诶，有是超烦去哦，烦恼困几暝，烦恼就袂过困几暝。啊，所以恁无甲咧境界啊！你若甲咧境界，你就知影爱烦恼爱困几暝，对不对哦？烦恼爱困几暝，因为你烦恼哦，迄人咧科学家做一个研究，烦恼哦，代志袂改变啊！对啊，你加伤身体啊！啊，你代志无改变，佮个身体无害去啊，对不对？你对我，我都有改变啊！我咱讲钱是万万灵啊，吼！啊，无钱万万不灵。只要有钱，咱改变会当吼解决着咱人世间99%的问题。真的哦，啊，要我咧想我，啊，无你也想我对人无可能。感情用钱，但无买卖啊，对不对？啊，国家甲国家为啥要动干戈？为啥为着钱，为着利益啊？啊，无即马咧正常诶。乌克兰跟俄罗斯在正常的，你不是要利益啊，我要你我要你国土啊，我要你的你的东西啊，对吧？啊，伊人跟美国在正常的哦，真的无遐探听哦，不是啊，也是为了互相利益啊，那不然川普就不见效哦，那个核什么之类的海岸啊，有无吼？嘿啊，核母之海岸啊，讲要人改川普海岸啊，伊讲那个海岸啊变坏，要改坏名，哦，那个人真正做自恋的。超级自恋款哦，迄个人，所以国家为甲国家吼动干戈啊，为着钱嘛，对不对？嘿，翁仔某甲翁仔某，翁仔某为着钱嘞，感情起风波啊，系啊，啊兄弟啊甲兄弟啊为着钱嘞，失了和，兄弟甲兄弟为着钱财产分袂平，拍甲二狗面失了和啊，兄弟分阿济，兄我分无阿济，那兄弟安尼哦，爱为着钱。兄弟甲兄弟为着钱哦，失了和，从此买烧酒门诶，买烧交叉诶，就这样嘛做侪啊，啊为着钱啊，啊那朋友甲朋友为着钱诶，起小过啊，对不对？啊，即马做侪凶杀案件啊，都凶杀案都像迄刑事讲都两件尔，那咪感情就钱尔啦，啊无代无些台你要创啊，对不对？啊钱超袂吧，对不对？啊你欠我钱你欠袂出来啊，啊不然感情我爱你你不爱我，我伫你身上立百只钱哦，你不爱爱我，你甲我甲许要爱叫来辛苦拼搏啊，替你拼拼，你当作我是安琪哦，安琪是安那，啊就心机啊，啊就要爱叫来辛苦拼搏替你拼拼啊，对不对？嘿啊，啊我现在爱你辛苦，我卡钱都不要你，啊什么哥哥买给你，啊你即马无爱我，你即马看大老片啊，你变大老片不爱我，甲替你拼拼哦，一做伊就赢，伊想袂过要逃死啊。是不是？所以世上的代志，大多拢拢这两项啊。感情啊，无就是钱尔啦。其实做钱哦，会当解决吼，99%啊，像我本来无多，像我本来无多，歹势哈，什么嘛势哈。迄位吼，迄坑当兵，迄较侪钱哦，万贯家财，较侪钱都开，我较侪钱都开，开解人物啊都无去啊，对不对？系啊，咱拢是吼，平凡的小百姓就好，我感觉平凡就好，人哦平凡。啊，平安就好，所以我常讲嘛，平安两字值千金嘛，因为财主收二求啊，财主收难求啦，啊，要好业甲靠白边站，好业甲算走算跳的有无吼？嘿啊，
哦，要咧活到八十四五岁去有无吼？啊，要子孙满堂，这三项足少。有啦，有啊，但是人世间较少啦。财主修，做古早讲，财主修二求啦。啊，若平安两字达千金啦。咱若平安吼，行得万里路嘛吼，千千万万年，咱爱平平安安行得，安尼唔上该好对不对吼？系啊吼。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I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电话互咱卡，现在是咱的0800-333-5599吼。啊，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啊，即个讲钱分袂平者嘛。这算大某欺负细伊阿囝，大某的囝欺负细伊阿囝啦，啊因为冤家死啊嘛吼，啊在伊入在伊搞糟蹋安尼啊吼，啊结果咧，伊也无较赢，老爸早算好啊，老爸早安排好啊啦，对不对？像张荣发同款啊，张荣发伊要死了，因后生张国伟啊，好无？啊这后生虽然是细伊阿囝，但伊足上叫的嘛，足受教嘛吼。嘿啊，英语、国语、台语拢会讲，而且佫会驶飞机，你讲嘛？因老爸老做坐火椅，对不对？啊，这囡仔有上叫啊，是不是吼？嘿啦，好来来，啊，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感觉需要服务卡的你也可以吼。咱来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

咱这边讲分财产啦，啊，咱要讲是苦读情人囝啦，啊，这不是哦，这是说人囝吼，又爱分财产，金银财宝拢因的，田园厝地嘛拢因的。哦，啊，这个高会吼，这细汉细伢囝，这高会这个吼，我甲分一间茶房，啊，甲一堆吼，这个拗茶头安尼啦，哟，啊，用好白啊吼，坐会啊艰苦，哦，啊，咧寒，嗯，伊讲啊，小少爷好，我做官，我做官，啊，做官甲兄爷茶，伊迄茶是阿爸吼，阿阿爹留落来给伊的，伊先甲阿爹回事的吼，啊，用好白啊做官呀，我无点一寡吼，阿兄茶甜，我着我两个官事吼，啊，去抽来。哦，抽一个上细节，啊了后嘞，迄支茶伊袂像人吼，啊一倒烟一倒烟袂，伊袂一倒火起来袂，伊顶都滋滋滋滋作响的油，伊怎样才油起来？了迄个香气呀，哦，好好白啊偏，啊阿仔啊偏，啊来嘞，哎，干嘛怎好白人怎精神起来？伊怎个加起油两支来，烟怎变大缸？我着偷偷去加咯，去到伫个皇帝身躯边啊，哦，即、這个黄老啦。哦，这黄老黄老，伊就是要出来要找这个茶，哦，啊，去去去发现到啊，品到这个味啦，啊，尾啊，大兵归屯，一来来品这个味，哇，还竖一口香气吼，足清越，啊，甘甜足醇厚哟，而且直吐心脾啦，哎，真正足歹用这个啊去言语哦，去形容伊啦，这是极品哦，而且奇，哎，这个味啊，紫奇哦，鸡蛋啦，哎，这个鸡蛋啦。啊，这个吼，这个黄老啊，伊足激动的，我咧闻到这个味就是伊要走出啦，安尼啦，啊，就伊开始伊来吹来，甲因到门口，我想唔怪应该是对后边来，去后边个弄门入去，哇，这黄老就看到这堆人火哦咧烧，火怎规咧开始哭，做唔甘的人，因识货啦，捌货人啦，吼，识食不能瞒啦，啊瞒食瞒不食啦。爱咧走侪少，有够少，有够少，都只真啊，珍奇稀宝吼，足少物件。所以看到伫火咧火，我咧倒讲，哦，啊，是咧做无彩人面，做无彩人面，暴殄天物。伊手咧抓紧规个哦，佮甲一支扭开啊，暴殄天物啦，暴殄天物啦吼。即、這个阿仔佮福伯拢惊着，吼、哦，较袂去向前啊扶起來。哦，啊，即、這个黄老啊，伊即摆佮回过神来。伊看眼前穿安尼玻璃丝啊，这高会人啊，佮看了这边吼，伫个壁角这堆茶，这堆这个暖茶，伊就明白啊。这个黄老啊吼，伊就像安比比抓战斗的去比堆，迄堆比迄堆茶头暖茶头，伊甲这个高会人啊阿仔啊讲，哎呦呀，你真正唔捌会啊，这堆唔是暖茶头，唔是熬茶，这是丁香啊。这是丁香当中哦，的帝王啊，千年哦，难度到的鸡蛋呐，千年难越鸡蛋呐，伊就随手哦，捡一块阿未烧起这个茶头，伊就挖进这片啊个片，迄、那个青芳啊，这个黄老捌回黄老，伊就目睭起起安尼一脸陶醉啦，有够芳过。这千年都难拄到的奇男呐、啊，而且一看这个物件，伊讲这是值千金啊，千金都买无啊。当当后辈啊，也搁在做震惊，千金这两字的时阵啊，这个黄老啊，伊就好一个哦，做惊天动地报价。这个高位囡仔脑海当中做激动的，哦。伊就甲阿仔手啊牵咧，这堆茶头，你敢计要卖乎老夫？你要卖乎我无囡仔？老夫我吼愿意出哦3000两的黄金甲你买，哦无咯无，5000两的黄金甲你买这堆啦，这堆恁当作是傲茶啦，千年难逢的奇男啦，5000两，这个数字。对这个高会阿宅来讲，但是伊嘛知这代表啥物呢？钱啊，金山银山。这个高会宅啊，看到眼前这这么激动的阿公啊，伊阁看伊倒伫门窗顶，而且后背啊，伊就点头讲好，我卖你，我卖你。但是
你敢会当省一寡钱给我？我想要好白啊吼，请医生来甲看。我想要买米，我想要买衫裤好白穿。当然可以啊，当然啦、啊，当然啦、啊，当然。这个黄老啦，马上就请个随从啦，随从啦吼。下骹手人都摕着一千两，而这个银票都塞予这阿仔的手。囡仔，紧嘞，紧嘞，你紧来会泡花啦，紧来会泡花。你烧的不是一般的茶，这是金山。你在烧金山雕啊！这个高会阿仔啊，就把这一堆一堆吼，这熬茶一时之间呐，变成了一清河镇呐上界好业的人啊。这个消息，就那就风台过境同款，瞬间呐传遍了所有这陈家这大体啦。这个、大体内底咧，吼，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包括吼，这个、继母的这个、大母老四，伊手中揣茶杯啊，拢摔坏。五千两的黄金，五千两的黄金，买来买迄堆熬茶。这时大母的面啊，吼，把白死杀去啦，怎蹲伫涂骹坐？伊就比茶房的方向发出着咧嘴尖利来的叫声。那不是熬茶吗？那堆不是粪扫吗？伊慢慢都无想到，伊竟然亲手将这堆当作熬茶的金山啦、啊、金山啦、啊，甲送予这囡仔啦。啊，那这个大汉后生，单爸阿爸，伊拄啊起来躺啊，正咧热戆伊啊。伊看隔壁茶房这尔啊闹热，一个经常一顿人拢来伫遐嘛。伊搁听着嗯咯。对这阿仔啊，连声讲谢谢兼多谢啦。你也看，大家都咧解对这个阿仔吼恭喜啦，哦，出边起来恭喜哦，恭喜哦，你好发财哦。听到这百姓大咯咧对这阿仔阿乐啦，这阵这阿爸规个头壳轰一声，五千两的黄金呢，迄原本是我的呢，阿娘，迄五千两的黄金今麦是咱的呢。只要当初咱也这样刻薄，咱也袂甲安尼个相处哦，等了迄个囡仔啦。哪怕是这堆粪扫，也是茶房，作为算咱家己的家产个着呢。这个哦，破天破天的富贵啦，这拢是我的啊！何伊哦，佫是亲身安尼为着吼，安尼要送我因小弟，我甲当作无大只名送予伊去，伊嘛为着要来。考试这高会囡啊，考试高会囡啊，因老母，伊亲身将这金山啦杀出去啊！哎呀，唔对啊，失声啊！这个阿爸发出了一声吼，好用话的声啦，伊就一拳哦，甲整叠的桌顶啦，桌啊都啊劈了啦，伊的手血流干的啦，伊后悔啦，好，伊啊后悔吼，安尼真足艰苦的，袂使。我袂等就准算，这个足大的后悔吼，伊就足紧的俩公同款吼，伊在这个阿爸面目可翻赤，伊就认定这教会囡仔契约无准算，迄白纸乌字写无准算，伊就带着下骹手人气势足大吼，好，就冲来查房，大声讲讲，迄堆茶楼是阮老爸留落来遗产，我要甲收倒来。这份五千两应该是我的较对。这个时阵，黄老啊，伊拄啊咧甲陈，拄啊咧甲这阿仔哦咧签契约。清河镇哦，一官车啦，忙伫边做证哦。因为黄老是皇帝的人啊，伊要出巡出来，一定拢有人，拢只官车拢伫咧身躯边啦。伊讲，伊当面讲要甲阿仔要绝对开五千两，伊无学白讲，伊就伫咧写契约。规个清河镇的官车啊，拢伫一边咧看官差啊。拢伫边做见证，伊就这个阿爸阿仔呀、啊，你这个唔正经哈！伊就把这茶门怎么开开？你个唔正经哈！你敢独吞家产呐、啊？迄堆茶头是阮陈家的，你无资格买啦！这时阵阿仔会惊吼，紧秘密的吼，后背的后背啦，后背个挺身保护这小小少爷，后背据理力争功哦。啊！白纸乌字写足清楚啊！放屁！
你咧放屁，迄无准算。这个阿爸都骂，迄是我想好伊的，我即马要收回来。讲，伊就马上，伊就来指挥着这下骹手人，要去抢迄堆茶。这阵黄老身躯边啊，吼、哦，伊要去抢这茶。这阵黄老发觉你啊动左手，黄老的左手对倒来拍咧，伊就亮出家己是皇上的身份哦。因为是皇帝，伊代表出身，代表是皇帝的身躯边的人。伊就冷冷的讲哦，这批物件，即马已经皇家的贡品啦，因为签好啊，已经是皇家的贡品啦，皇帝的贡品。你当着这官车面头前，你公然要来抢啊！你行动造反啊，是不是啊？这群徛在边一字排开，这官车啊，马上就拔出这腰弄有腰弄夹一挂一支腰刀啊，吼、哦，有挂一支刀，刀啊就飞出来呀！喝令伊啊，吼、哦，你后蜀力呀！安尼，啊，这个阿伯伊想袂到，这苦劳的身份这么硬啊，后山这么行啊，行一个倒退两步，伊就把这下骹手人改换改声，好啦，咱我是阿宅啊，会监护人啊，所以这批55000两的黄金啊，应该得我来保管。这个黄老怎笑出来？老仙角啊，是不是？这个黄老怎笑出来？哦，伊就比这四面拢漏风，而这间茶房顶无挂，下无壁，这间茶房甲倒伫咧病床顶悬，这个老的。搁一个高位亲小弟，你家赶来查房，恁何认真又何因家己自生自灭？你讲这是你保管的哦？你家保管甲你保管的哦？啊，你是安那保管的？好，这个话怎引起围观的人拜拜神，大家笑甲关关叫。对啦对啦，啊，刚赶来查房，咱即马5000两啊，讲迄你保管的，未见笑，你只够未见笑，够阿爸的啦。安尼啦，所以你甲看，这个郭靖人吼、哦，拢咧指责伊啦，甲当初分家时阵刻薄啦、无耻啦，你未见笑啦，你大碗胖啦，你大拢胖去啦，你碗胖去，含豆底啊都买互伊啦。如今你看到钱，你就讲伊是你管的，未见笑，你哦未见笑，你甲陈家的面子下了了啦。这个丹爸、哦、阿爸这个啊，伊就看大家啊，千夫所指啊，迄面是怎一身白一身青呀、啊？这个时阵啊，黄老就讲吼、哦，这5000两的黄金，老夫已经哦交割清楚啊。你那是搁加大家大细声乌白惹是非的话，我就一张纸，甲你告状去哩，去你天父啦，去大天父啦。啊，这个。这个阿爸，伊就讲哦，伊贴地书啊嘛，伊就买水夹面吼，鼻仔蒙的，啊就走啊啦。就按这件代志过三年后，又过一个大雪落来的冬天啦。清河镇哦，的镇中心一间新开的香料铺，哦，咧开只香棚的吼，而且香料店，哦，但是，嗯。这些时阵，吼、哦，都这老家人热闹非凡呐、啊。这拄在了门口哦，哦，因伫这间这个香铺店呐、啊，吼、哦，诶，门口隔一个足大大坎顶，顶完做了烧腾腾的烧麦，因为咧落大雪足寒，这个盘葵吼、哦，安尼飘香过半个鸡仔咯，鸡仔头吼咧、哦、煮这盘葵的麦，迄鸡仔尾拢会闻得到。一个穿着这个吼棉袄、面容足清秀的这少年，一段一亲像有影啊啊，光啊皮皮出来，这过路人、这较散的人施酒，哦，较这麦粉食，伊就是安那阿仔啦。伊的身后这后背啊，诶，精神足好诶，哦，伊拢安踏吼咧招呼这人客。这间哦芳料店，而且生意啊，啊，嘛拢足好诶，好啦。这个芳疗店顶面有挂一块牌啊，哦，这就是应该因周老爷
所以讲个啥，功德宽厚，而且百变啦。伫个幽幽旁鬼当中啊，时时生辉。这时阵呢，一穿啊破破烂烂，他们佫兼拍架，佫兼结冰去食。哦，伫个人群当中起啊起起来食，吼、哦，伊嘛要讨一碗糜。啊，伊无提碗，伊甲伸手一个乌索索的手啊，吼、哦，乌甲看袂着皮肤的肉色啦。伊就直接要共乌这个碗，要共别人提糜爱食啦。啊，走走走走走走走，爱排队爱排队啦，这边咧排队咧甲画。但是这个时阵哦，阿仔啊，甲打砸到在路边啦，我莫甲管，啊，拢平平讲款哦，我拢施酒大细啊，拢会当摕。尾来就看到迄个眼前吼，足熟悉，搁青红的面啦。甲看咧，哇，就是迄个兄哥单吧。三年前甲三年后啦，三年河东，三年河西啦。这个丹爸摕到得到因老爸留了足侪财产，哦，伊结果嘞，好卡好手嘛，足好业嘛，好卡好手足好业，伊唔学好啦，去剥毒啦，去剥脚啦，你啊看，万贯家财啊，拢叫伊干，三代业绩啦，一代亏空啦，迄间遮大间嘞，单家一只大间厝嘞，拢摕底底烧去啊。啊！伊这老母老死嘞，未堪去刺激，迄早已经中风瘫痪啦。伊对一个吼锦衣玉食的大少爷，特地变身假老台看台要花去食。这个阿宅看到这个兄哥眼神作平静的，阿宅无讲话，伊只是挖一个先去摕一个较大碗的碗，底下甜甜甜，伊拢去锅口味的，口糜的，这锅口粒的。啊，给因兄哥食。这个单爸一日就唱怪好，就像那野狗都足久无食呢，一直食，一直食，一直食，一直食。然后都求你变多只。这个好伯啊，叹了一口气。唉，小少爷，你真正是太仁厚了啦。这个阿宅就摇头讲哦，看到风雾当中，一日变多咧食糜，而迄个兄哥。搁看到因家这个败变啦，伊就轻声讲：“好伯啊，我只是咧想讲吼，阿爹所留落来吼，即个团吼变成吼我的根基啦。阿爹留落来即个即个基男，偏也就这尼个胖啦。好伯讲对啦，无唔对啦，千载难逢的基男啦。”这对看起来那像乱拗插头的，是因老爸单正的一生，吼、哦，为家己上届疼痛这细汉后生，所留来最后也是上届深沉的父爱。因为因老爸知这细伊阿囝，伫过往了无人保护伊啦，一定家财一定得袂到的啦。伊也太了解伊这短后生阿爸，再了解伊这大某的心态啦，所以冥冥之中。伊家一生伊上爱疼人，即个囡仔，伊留了最后也最深沉的父爱啦。看起来虽然那像一个拗茶同款，但是呢，伊同款有一单台一粒吼同款的纯善呐，无去有外表吼所蒙蔽的心，外表看拗拗暖暖，但是伊是基男嘛。啊，那这阿爸吼哦精明吼来计算。万贯的家财，但是因为精明亲手丢掉了一座无价的金山啦。啊，那这王阿仔啊，教会囡仔戆戆，伊敢掉去堆拗茶，但是嘛，因为这憨厚憨傻哦，善意，怎收掉了因老爸所留来真真正正的宝藏啊？公道于人后嘛，这老人啊，吼，这古早人咧讲啊，你的眼前你偌敖算。你老人讲老人言啊，精明啊不如厚道啦，算计不如行善啦。你甲算盘算啊这尔精呐，到头来可能呢算丢了最大的福气啦。伊啊那这阿宅，伊凭了一颗善良的心，戆戆啊付出啦。天公伯啊智慧把这个吼给伊哦，藏在最不起眼的所在咧等你啦。所以金山银山都哪像一风一吹的就散了，只有那颗善心才是传家
真真正正的宝啦，是任由他人拢抢都抢袂走的这万贯的家产啦，是不是？对啦，希望咱所有听众好朋友拢看到像这大智若愚，拢袂去眼前的精明算计蒙蔽了双眼。所以祝福每一个善良的听众好朋友，拢会当伫家己这暖茶熬茶内底去找到迄份属于你上界珍贵的宝藏。祝大家一生平安，福报绵长啊！

是不是？对啊，像家己的九十岁，伊做业家己做大地主的，好，伊差两厝的做歹算的，有够好业，啊叫囝阿走的，伊的囝儿是谁？大汉的后生甲第三后生，因个是一国；第二后生甲两个姐姐，因个是一国。啊，这两国起小国，你来看，家宅万贯，敢有较幸福吗？咱来听歌，那么祝福所有吼，啊，伫个平凡当中，经过坎坎坷坷的人，拢希望你一帆风顺啊！

0: 嘿，祝福大家拢大刚心安理得过生活，逍遥自在去快活，安尼是咪上佳好？对不对？嘿啦吼，该你就你的，唔是你的，强求袂来啦。所以讲，有当时啊，你讲迄人侥幸钱失得了，夭寿钱跋输脚，有影吼。来，拄啊阿狗刚分享行嘛，那么安吉哦，大家听一解。哦，听一解，你若要落定，就紧甲定嘛紧吼，因为这是马仔的快闪哦，马仔就闪一天，闪过就没有了哦。这是足好看，好看，哎，主要是品质足好食，伊唔是一般般呢，哦，完全唔是一般般，这是来享受五星级，享受米其林的餐厅的食顶级，哦，而且实在哦，哦，啊，咱嘛久久来食一个较好个呀，哦，啊，较好个介绍也无较贵啊，吼，啊，1580来，来邀请阿嘉哦来甲大家做分享哦。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嘎阿嘎，行吧阿嘎，
1: 你别写讲不行的听，就朋友大家好吼。然后跟你讲，听着阿嘎，你就受着啥？
2: 中秋要好
1: 好对啦，来歪嘴鸡，阿好绝对让咱食咧安心。阿、你外口这实在嘛吹无啦。
0: 我感觉一个最厉害的是吼，阿嘎每一单拢是用心啦。
1: 阿哥跟你换心，我跟你讲有的物件吼，咱譬如讲咱中秋咱是九月份，
0: 旧年哦，旧年
1: 十一月份。十二月份、一月份，我就要开始去准备去看啦。因为有的物件你无伫迄个季节性去一个抢收，有无？
0: 对啊，冇进前啦，
1: 你就 no 损了
0: ，no 损啦，大家抢啦，大家
1: 抢。啊，今年吼你有大样，
0: 这个阿哥伊讲哦，伊讲是钱爱提早去荷兰对不对？你唔知是安那样，表示这个吼卖家吼。伊个货大拢怎好呀？供应赞的啦。
1: 应该因咱的卖家拢是在供应一挂米其林呐、五星级的餐厅。
0: 对，奇怪，现在我要甲你买物件，我都爱安尼，对唔？因为物以稀为贵。对。那么阿嘉抢会到的，搁伫咱兜家，伊个介绍大摆都是甜甜价啦。
1: 对，啊，重点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解说。
0: 好，咱来烹第一项菜。
1: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时要煮食要咸肉，咱一定啊。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咱这道啥物拢有啦，
0: 海陆大餐啦、
1: 啊！对啦，第一行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我们
0: 认真啊听一下电话单卡，现在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拢总无咧收运费哦，
1: 鸡腿天单是用30天的迄白羽鸡，有乐意有无？出伊个鸡腿吧，
0: 而且这只鸡吧，偌无简单嘞，你坐飞机来的嘞，
1: 对，
0: 迄美国鸡嘞，咱到早咱该食美国飞机哦，啊，咱只食美国鸡嘞，
1: 对，啊，重点是吼，一咱这是买甲一斤当500克、然后呢，放咱伫外口买鸡腿，是不是拢有油？
0: 哦，对对对，
1: 油在占2分3分，
0: 当量啊你呀，
1: 对啊，咱甲你匹配，所以得甲油去掉啊。
0: 是的，那是的，
1: 实实在在的。然后过来有无30天的黑，但那个肉才会嫩呐、啊。所以我们用这个白羽30天的，好滴吼，黑鸡腿吧吼，嫩嫩嫩，你唔免用什么荤的鲜呀，用啊都不用啊，好滴吼，要加足足一斤重啊
0: 呢。
1: 你收到的时候，其实这分量非常足。像我有就像阿妈有无，差不多11点嘛，是1点2点，我就会吃烧烤。我姐还没吃烧烤哦，我去点这600块鸡腿吧，哥甲你掺配，好滴三袋。
0: 哇！你甲看三地尔啦，
1: 对啊，咱这是500克，我十几地
0: 啊。500克，咱剁几地几地呢？这是吼，这肉是幼甜的啦，吼幼甜啊，无迄个一直鸡痕啦，
1: 无腱，没有鸡痕。
0: 啊，所以讲，其实你拿烘肉吼，烘也做好食啦。啊，你拿咱这时段，你来讲啊，我都无烘肉，你直接煮那松麻鸡，吼，买一个松麻手、松麻片哦，爱甲炖一碗起来，好，这肉偌嫩偌好食，美国鸡肉呢。
1: 而且你别煮鸡汤，其实这个也很方便啊，嫩的。我跟你讲，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我跟你讲，你煮家常菜，你还可以煮到2餐至3餐超过。
0: 我够赞的赞，
1: 真的很赞、
0: 哦。这份一定啊，这份赞的哈。
1: 第一行来，
0: 第二行再来，
1: 来哦，鲑鱼
0: 哦，鲑鱼一级棒的啦。
1: 来、爸母啊，你听我讲，
0: 实在的，这实在的，哇，这高哦。
1: 来的
0: 哇，
1: 这爱用50块来比吧。
0: 有影，这50块徛的哦，像50块徛这悬啦，
1: 重点高位啦。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上面何谓叫做菲力？你怎知？就是讲吼，咱家己起骨了。好，把那肥油清收掉，那一只6公斤至9公斤的鱼啊，伊敢会当出这个菲力巴肚边呢？两块呢？
0: 你甲看，安尼这块真啊珍贵啦！鲑鱼菲力，这个食看卖啊嘞。
1: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 金字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哦、P 级一 ，P 级的意思就是淡薄甲牛肉同款，就是 Prime
0: 第一、白金第一级的呢。
1: 对，而且吼，这鲑鱼其实你希望吼，
0: 主要要食只顶贵的啊。
1: 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讲，那唔免特别几只都去蒸，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150到200吼，给你纯重十重
0: 来。哎呦，阿哥来，要烹第三行菜，
1: 来第三。
0: 本人来个现场，本人来个现场来，看看大鸡，
1: 大鸡在战斧来，在战斧无无来，来你甲看我的手哦，被逼甲过来哦，来，
0: 再两个牙龈硬要翻啊，
1: 对，硬翻掉，你像我抛头咁看出来，你知唔知？而且吼。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齁其实一种肉有三种感觉。
0: 真的。
1: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嗯。第二个就是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药检无残留够 CAS。
0: 再想干点药。
1: 再想干点药。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面的迪巴达做不到的。而且咱今天去吃可能两三千块的。因俗称这个齁，一般我们在五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旗舰店，他们把它称为法式烤排。
0: 哦，法式烤排哦。
1: 对对，你如果去比较高档的料理，他们一袋，因为咱这半斤当嘛，大概差不多三斤嘛，一共一袋要300块啦。
0: 哦，你来看，刚才这包就爱900块啦。
1: 法式烤排。
0: 哦，法式烤排，烤排哦，所以烤得滋滋作响哎。
1: 啊，你讲在
0: 赞呐。
1: 咱哦，第八有内底也有假设讲吼，有骨头吼，迄烘起来个特别特别一香，你知
0: 不？不知不知不知的香贵啦，迄个第八天然的油香啊，
1: 对啊，
0: 香贵油香，
1: 因为我们用台湾的
0: 油花，油花分布够水的水，
1: 而且你看这个。这个颜色肉质是真的漂亮。今仔咱开偌济钱，这都唔是问题，是食咧安心，这才是上重要。
0: 这就是阿家吼，职人吼观念啦。
1: 对
0: 啊，职人的一个责任感啦。
1: 对，
0: 因为要做把关嘛，因为小会家做把关，有位徛伫家里拢免惊食到无好物件啦。
1: 对，
0: 再上菜，
1: 里脊猪排，
0: 里脊肉片，
1: 里脊肉片。安琪姐，你讲，这是肉片吗？
0: 这有高度的啦，
1: 这有高度，
0: 这是有高度的呢。
1: 这一袋差不多50克啦。
0: 哦，对对对。
1: 啊，然后。咱好你好，250克五大片啊，这是有高度的哦。
0: 是
1: 而且你甲看这袋吧，我觉得它色泽非常的漂亮，而且一般咱外口咱买啊，因为这袋吧吼，你如果说吼这种有厚度的肉，咱这有真空包装哎，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这个，
0: 是我清清气气啦，
1: 真的修得漂漂亮亮。你修的胸片的时阵，你会感觉到说吼，咱咪咪啊笑，加咱的用心，
0: 真正水。
1: 我刚才说
0: 我在真正水，
1: 我每次提品哦，
0: 嘿嘿嘿，
1: 因拢爱生气。加料，天当天塞，天干哦！哎，这袂当，这袂当，这袂当。啊，当量计小，拢爱超值哦。
0: 台北来分家是安尼啦，
1: 真正我跟你讲，嘿，对菜会升级个鲑鱼菲力，啊个不是一般咱菜市啊多讲的鲑鱼，
0: 真的
1: 菲力。
0: 今你啊扛的吼，啊一个50块你啊扛多
1: 高
0: 的，那高的啦。

0: 我看超市你买买无樱桃牙，我真的、欸、
1: 真正买无好不好？真正买无，因为
0: 买不到。
1: 伊这个数量真正最有限的，而且像那个阿嘎吼，把饭店五千间米其林去抢回呢。
0: 就是你平常吃什么一些铁板烧啦，或是一些叉品呐、啊，哎、欸，主餐去带樱桃牙，
1: 就那个就得哦，对，品种就得哦。
0: 而且樱桃牙吼，伊、是一个品种，伊主要有伊是食黄梅啊，食黄梅啊，甲食饲料是无共的，因为食饲料的伊会有一个。肉吃起来有一个饲料味、啊、你肉吃起来叉叉搭搭，不过吃番麦啊，有无？阿该伫个花莲的好山好水，所以你吃起来樱桃鸭，它那个肉质口感、它会一直释放水分跟它的香气，非常之好。
1: 我讲啦，这是老饕哦，得都食会出来啦。所以咱的品质人老饕是鉴定了，怎哇？这真正是樱桃鸭，好山好水吃出来樱桃鸭啦。
0: 咱这花莲的噶，
1: 真正是玫瑰色颜色。
0: 对对，我们是胸的这一块部分，这一块我们是樱桃鸭胸排。那这个你今天在铁板烧啦、差不多一个主餐千五啦。阿咱老公今天可以吃些什么叉体物哦？六百块，
1: 六百块，
0: 可能七八块，该好不好？
1: 啊，无只大地啊，
0: 对，没有这么大，
1: 只大地 啊。
0: 我真的吃很多烧烤店，也没有樱桃鸭这个东西。
1: 真正无啦，真无啦，因为业障怎样，这歹抢啊，啊个足高单价，伊个本钱就足贵啊，要来卖这一克，讲贵啊千几块呀。
0: 对，好，所以吼，樱桃鸭一年吼，咱听种朋友，咱我一定讲把持住把关，因为他其实他也不做其他客人，那就是做预定。那今年有蛮多这种，譬如说一些饭店要搞卖这樱桃鸭，有没有？我其实都没有卖给他，但我这一道菜我就是真的没开给他。
1: 其实讲阿甘，他伊伫咱这方面的吼。但肉仔，这特殊的肉仔，伊真是达人呐、伊对这长枪兄来讲，伊是 pro 级的 VIP 啊啦。
0: 对，
1: 因为伊信任好啦，伊特等下提量拢甲遐啦，人家 number one 的樱桃鸭啦。
0: 对，而且全程哦、咱的肉拢是有真空盖个，讲咱的分切过程呐、咱的肉运送过程呐、拢是有冷冻冷藏的，
1: 對對對
0: 啊，然后过来有无？分切环境的温度拢是十至十五度，所以。听众朋友，你吃这肉你也当安心。第二，咱袂吃到叉叉，你唔免钓鱼，也是讲小块三号只盐呐，啊一挂海盐呐、我跟你讲都是非常好吃，入口吃的比较养生呐、你今仔要蒸呐，要啥？你唔免可能喝滴油。啊，你阿公咱今仔开袂要煮食，你家己切薄薄的薄片，安尼有无？啊，你正面十秒，反面十秒，安尼就好啊。你买几块都一蒸，你就家己切的薄片，安尼就好啊。啊，你阿今仔开到煮食，你就是有规块都一蒸，啊，伊个皮收在先蒸，蒸了切切了，你甲肉这边有无？蒸甲。袂当专色哦，备份色。
1: 好，
0: 你再用焖的，你会发现那个整个汁都锁在里面，非常之 juicy，
1: 鲜嫩又 juicy 的好吃的樱桃呀，这一定爱享受的啦。
0: 对，来第六项，我
1: 第六项来
0: 炒虾啦，
1: 几啊档啊物件来炒虾，这简单啦。
0: 对，
1: 这若研究过，你做学落去啦。
0: 对，一般外口咱的外口只来炒虾吼，伊唔敢甲你讲咱这闯红的。咱这无怕抗生素，
1: 一共的虫就是粗放虾啦，
0: 粗放虾，
1: 粗放虾，
0: 何谓粗放虾？来来，甲白布干，简单的解释一下。一般吼，咱外口只来炒虾，可能拢饲伫个窟窿内底，可能有半海水的，还是讲半完全的，是讲一般咱的地下水的这种的。
1: 对，
0: 我们这个叫做粗放虾，是养在沿海边的。那养在沿海边呢，它会随着潮汐，咱这是食海藻微生物诶。
1: 你若去看外国的海洋吼，就水就清澈。蔚蓝的对吗？蔚蓝的海洋，迄就是无同款啊啦，水质无同款啦，
0: 水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吼，一般咱啊虾啊，讲海产吼，伊的肉质嘞特别甜，口感特别好。
1: 对对对
0: 对，我们这样是咱这是活虾急冻
1: 哦，活虾哦，
0: 对，活虾急冻，
1: 哇，都直接开吗？
0: 对，
1: 直接开啊，你嘛，
0: 你看，而且你看也是。
1: 哇，
0: 非常之乌金乌金，好的草虾有无？
1: 虎斑的虎斑的，
0: 对，
1: 咱狗啊叫做虎斑狗，虎斑的，啊，这嘛是虎斑的呢
0: 吼。对，哇，你看它就是乌金乌金，
1: 哦，水水水
0: 水水水，哇，你靠，我跟你讲白话，
1: 哦，
0: 白加工食无够，咱这是零药检无残留，要不要跟你拍什么果冻啊？你外口虾啊，你要让伊吸水，你一定要给伊喷寡抗氧化剂，有诶无诶？这咱这拢无诶，就是我跟你讲。 绝对吼你放心。
1: 纯粹食安溪来饲的虾啊，
0: 甲草虾，不管草虾白虾，一定无得食头的。
1: 哦，对，唔敢食啦，头唔敢食啦。
0: 对，所以其实这个你都不用太去担心，所以我们给你的草虾都是品质。
1: 伊这粗红的草虾吼，迄肉质足扎实吼，足 Q 弹的。啊！伊这虾啊味加足香诶，对，伊个虾公啊，虾啊头真浓郁，
0: 对，
1: 虾头浓郁，做你个食麻筋啊，都有人食虾诶过敏啊，
0: 对，
1: 迄就是啊，你讲讲化学物件放伤侪啦，啊，那这是粗黄名，因为伊生长环境自然无污染，伊在海洋生态当中享用诶啊，
0: 对，
1: 所以拥有足够活动诶空间呐、啊，
0: 对，所以你个看伊须须吼，迄活动诶空间有差咧，你啊可以讲好一个人吼，伊长期住伫迄种狭窄环境吼。一下他养出来的身体就没这么健康，可是你如果给他很好的环境哈，有在生长哦，嘿吧吼，都无赶快，
1: 真正做扎实啊，做 Q 弹，真正好食啊，无添加，这家好起来就滑滑吼，改激素灵动起来，
0: 对，
1: 收掉也鲜甜，
0: 所以哈，我跟你讲，它吃起来跟活虾就是
1: 一模一样，
0: 几乎一模一样，
1: 也难无更保鲜剂吧，无硼砂啦，
0: 对啊，
1: 无得坑黑啦，你爱一百万的心啦，
0: 你不用去担心它，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好，
1: 真正吼，想到对，继续准备给糖来。
0: 而且吼、哦，重点是吼、哦，我来个算一下重量
1: 的，算一下
0: 这份量吼、哦，差不多三四个人吃吼、
1: 哦，可以，
0: 对是有够的、哦，
1: 有够，真正有够。咱这份咱今今日出来这六道菜对不对？
0: 嗯，
1: 这豪华海陆六件组哦。
0: 而且我跟你讲的，等于讲吼，以我家的重量算算的，1.6公斤的三四人吃非常之够、嗯。而且我对，而且
1: 哇，这老婆坚定啊，帅帅。
0: 而且重点是哦，这有的物件是你可能到西餐厅吃两三千块才吃得到。
1: 我本来。就讲你个战斧猪排对不对哦？佮包括你只虾啊粗放的呢哦，啊佮只美国来飞、美国来鸡肉，佮樱桃腰，这我这开差不多拿无2980啊吼，嘛都爱2800呢。
0: 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
0: 公想知道多少钱就请仔细去听一下安琪姐的节目。
1: 对，就是马仔哈，马仔哈，马仔要来讲啊，都的1580嘛哈，马仔，啊你啊马仔都要买这条油辣面哦，跟他订 OK 吼，足好。啊，这样阿家出来哈。伊敢用的食材拢一级棒，而且咱毋是伫普通餐厅所食着，包括为普通餐厅摕袂着，即樱桃鸭，即摕袂着，哦，伊拢通摕有着，啊，所以讲食食食到要怎食，明仔是礼拜日，安去做下仔啊。伫咱即卖所收听会着调频，拢收听会着明仔载8点的节目，嘿响响，明仔是礼拜日，啊，所以你若礼拜日都要买佚佗的，啊，伊都要来款脆食物啊，啊，要做盘手咧，拢可以，你把单去咱全台湾哦，即、這个啊宝德旺。哦，阮的公司，阮的家己吼便利店呐、啊，宝德旺便利店，遐把咱当为咱做服务。哦，你包括要做食咱的土王来说，哦，然后妈妈讲，哦，要甲伊订王来说，偌好食，好食，迄一块王来说要甲40克哦，要甲40克哦，嘿，唔是一般小块啊，又唔是咱遐当地的吼，咱当地的好食，迄爱食。迄种传统的口味足好食，迄真材实料，迄无南冬瓜糖，无南冬瓜糕，南冬瓜糖甲冬瓜糕，迄就无意义，咱100%拢是土王来。好、哦，100%是土黄来蜜瓜糖来咬起来，口感真正就是无同款吼。再就讲谢谢大家，今日是礼拜六，明仔礼拜吼，先祝大家一个美丽快乐，啊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嘿。明仔载啊，8点，咱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啊加多少是1580哦吼，谢谢。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就算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2: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2: 都、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3: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中国情，得力雪莉旺，得力金星，得力维他康，美国进口 Q&B 和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星卫署药指导10807007号，得力维他康卫署药指导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那大家好，新历九月初五，过历的七月二四，跟他拜完哈啊，到这里拜了礼拜嘛，哦，过哈，特别过尾，大家没时间啦，到这里。古历个七月，所以可能讲哇，大病啊，大假，可能大假会尾啦哦。我即寡即个要拜拜的场吼，哦，拢搭长乐寺呢，规个顶下骹吼。好，然后就去北部，漳有所在饮水吼，嘉南啦、新北啦吼。但是可能看他漳年啦吼，那按照气象专家来讲吼，即、这个雨开即种天是全台湾啦，南部就差不多三礼拜啦，啊。北部可能这两天挂进来，可能还佫较有落雨的机会吼，但是都可能过啊。后礼拜开始就变大吼，就天气就变大，无大劲，有可能开始慢慢啦，有迄个叫做北风啦吼，叫做冬天的迄种迄种是无讲真即个明显吼，但是慢慢啦吼，就是进入秋冬了啦吼，就是无。大雨水吼，啊较大吼，啊较早闷早大吼，后礼拜大概有这个感觉，好不好？大家保重哈，我是丁英，感谢你收听，有要跟咱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来，检察官继续调查的，这个虾膏啦。人讲讲虾膏拄啊好尔啦吼，用宗教的方式讲什么？佛学就是二佛的迄、那个物件吼，啊，叫做啥会？这个作家叫做王刚定哦，王运嘛，伫外口讲讲伊，叫做王运吼、哦。咱再有报一遍，伊内面一个姓张的查某信徒，整理厝内啦，无清气啦，哦，无看到讲厝内老虎啦吼、哦，生壁癌啦，有无一大堆啦吼，壁查无清气啦，甲拍甲呢，关伫迄个房间，迄、那个房间是像仓库嘛。细间啊，楼梯卡，迄、那个三角落的所在吼，甲隔间吼，关内面吼，甲趴卡站吼，甲站卡骨头断，到尾断底卡，无大见这个生肖诶，叫趴卡，目睭青眉，倒锐，目睭看无吼，伊那一半边啊放伊出来放药啦，便所吼，那无弄遐个煮法个煮法呢，我一工放你三遍出来便所，你该想看卖去。你该讲个当个条，伊就包药之外啊，人放药一工三遍尔嘛，无可能都包药之外吼。啊，那一半边啊放出来放药用白啊，啊，就上卡中等高白等低卡都用白吼。安尼，在咱漳州个破掉啦吼，当然人即马下个硬加恶啊，一直加恶啊，恶内面即个排工哇，真正吼，听得可怜吼。本来，听起来个话艰苦啦。愈恶吼，愈艰苦。就去有这个叫做王运呐，倒一个上司哦，袂当我袂叫名吼。变态、虐待、性侵啊，这都要信徒。第一呢，所谓精舍就是大家集中的所在啦，大家集中哦，集中袂当动摇吼，因为精舍吼长期控制洗脑吼，伊吼准惊噶，伊就惊吼。其实就像啥呢？较早做皇帝同款，我就甲你讲，你做皇帝啊，这个王允，伊即马甲家己封做伊是皇帝，伊毋是咪宗教啦，伊即马要甲伊做成我是皇帝啦，就像较早古早咧做皇帝，我目睭叫一个，你就知死啦，就是安尼吼，伊才惊噶，这先生话，我讲，什么人叫你来，家己来啦。家己来，较知影是安尼，但是都脱袂出来啦。所以我咧讲真吼，免哪讲，真正目睭白有金。伊即马来，讲要学佛啦吼，啊，即、這个读社会，入去以后才知讲原来吼安尼。但是原来安尼是已经洗脑一段时间啦。所以讲，伊对即个王运即、這个叫做上司即个吼，包括其他政府边或者寡干部嘛，叫做护法哇，判起起吼。伊就用恶的方式咧管理这些信徒啦，一直到什么时阵，伊才有才调脱离呢？就是今年七月嘛，我唔知啦，唔是今年七月，两年前啦，两年前吼，七月吼，这个姓蔡，迄、那个查某会计，叫拍死，出人命，人开始警察调查检察官，所有干部在身躯边才好啊，全部拢总。啥一乖嘛，是话吼，包括即个王英老师，我那啥一乖吼，伊只客气勇气，嘛无话唔敢走呢，已经无人甲顾啊，你个看的人吼，已经向零地甲，就成为家己无代有做主。伊身躯边啦，只要佫有一个人，就是读册会即个社教内面，若有一个人，伊就唔敢走啦。就是所有身躯边只干部好啊，甲拍的人啦，吼护法啦，包括即个老师，叫做上司啦，王英老师吼，已经啥一乖啊嘛。伊甲提起勇气，好离开这个读册会啦、读书会啊，啊甲回去家己的厝内面，伊已经两年外的时间拢拢伫遮，伫这个精舍内面，去用扣留掉嘞吼。你个哇，真多吼！你个我有这种，这个唔知咩啦讲啦吼。我讲啊，这嘛无人甲你阿去呢，迄打开始嘛就。家己主管要去，但咱还知影呢。所以讲，做歹代志，代志发生，人开始调查，你绝对唔通检讨被害人，爱检讨迄个加害人啦吼。我今日要下课，你甲我讲过讲你这所在，咧教人宗教啦吼，学好啦吼。我礼拜只较知影讲话，
唔对唔对，你袂当怪我，爱怪对方，就歹心怪好。人上次搁在二楼调查啦，才发现讲吼，这个王运啦，搁在王刚定啦，这个人吼，伊孤独圣像，查某信徒过来拍死圣山，这查某信徒吼，那内面伊家己无讲啦，拢是身躯边才人讲啦，唔是干那伊强烈。伊身躯变成合法啦，差不多七八个啊，全部这么收吧嘛，把拢判重罪吼。那伊咧讲，伊讲这个王运吼，那控制因集团啦，对因这个组织内面的信徒，尤其针对查甫信徒，伊单讲查甫的有当时啊吼，挡甲袂掉，拢专门对付查甫信徒，查甫的吼，较无才调啦吼，伊拢控制查甫信徒吼，手段都白输下高啦。伊在写稿啊，唔是背书啦，伊都是写稿。伊定义要甲家己做皇帝。检察官愈写愈深，他知影讲哇，惊死人吼。伊伫内面并着家己组织，大家叫上司，绝对袂当叫伊名，是绝对的权威吼。袂出叫皇帝，你叫皇帝袂当也叫皇帝的名吼。你直接叫我的名吼，你就惨啊，得叫做家教。啊，家教就是啥呢？哦，讲啦、跌啦、吼，生活控制啦、吼，啊，集体下加站加班吼，甚至吼，甲你关迄个细菌房间，哦，你一工放尿多三遍啦，得安尼啦、吼。伊个所在伫对呢，伫台北市大安区，这算正人呢。大家最近有咧看无？最近迄个台北个大安区吼，当然毋是全部啦，但是大部分。那台北市大安区吼，诶厝诶迄个。行情吼，一平唔是迄个土家平，唔是透天的平吼。到你若公务一平爱超过150万一平呢？我讲啊，那150万都买无够一间平数呢。伫大安区，伊个读社会就伊个团体吼，伫台北大安区，结果内面全部拢甲你封起来。伊外口装潢看起来，佮想成为哦，啊啲书香吼，读册啦，甚物迄个内面吼，像个家格感官，那即嘛。门卫，加所有先骨片的信徒已经向收啊！吼，都讲实在话啦。王云这个人对话组建个的王云老师啦，对内面一个的上司，所以伊就是内面上管领导。你别当叫我的名吼，好上界恐怖，就是这啦。伊讲我是上司，我来教恁修行，我来教恁宗教，我来教恁。免他做好吼，学习使用就对吼。那么你得绝对尊敬我这个老师。那么老师所讲的话，绝对对的，无唔对。好，伊内面有一个名词叫做献上，就是贡献那个献啦，献上供养啦。供养什么所在呢？你的囝、你的翁、你的某、你的身体、你的财产、你的厝，全部拢要奉献给上师。伊内面的教条是啥呢啦？无尊重，就是堕落，就是讲你已经失败了啦吼。那安尼，我等下甲你跌，即个业障，甚至甲你拍死都不要紧啦。这个是伊的宗教就是安尼，我讲惊死人哦。啊，伊都别输，跟他讲，你若来我家，我咧教一段时间了吼，恁某我困啦，恁囝我做囝啦吼，恁囝我使用啦吼，哎我，你的财产全部拢我的，恁厝嘛我的，啊，伊就是甲你讲安尼啊。一段时间了，你也变做一直洗脑，一直洗脑哈。这个王运哈，伊就是用迄个皇帝做法，伫身躯边，大家给你洗脑。信徒大概叫的老师，袂当直接叫伊名，唔是袂当直接叫伊名尔。你介绍相亲，绝对目睭袂当甲看，大家知影意思，绝对知影啦。迄你去看有个人吼，那咱平平平顶人，大家行路大家。哦，一定是平平，唔是你若看到头前，迄、那个老师，哦，你读个知识，经过身躯边，袂当目睭直接看的人，我会讲世间阁有这，伊就是用这咧甲你洗脑啊。我若无甲你安尼，你吼就处理袂掉啦，就是要甲你洗脑啦吼。啊，其他的信徒大部分啦，拢是煮饭啊、摒扫、饲狗吼，啊，出去外口办代志吼，绝对要照时间。伊这袂说，敢那是皇帝军队诶，迄种
做完吼、哦、好，你今仔日所有伫内面修行这人吼、哦，就是我咧教，我教恁修行，我教恁修行是咧消业障咧吼，所以讲你若无直接咧业障流动咧吼，但是我咧派人过啊，都有人煮饭啊，哦，有人摒扫，有人饲狗啦，有人即、這个办代志，我无做对啦吼、哦。早起就像个阿平哥早会。暗时要群情，搁只暗会吼，啊，大家轮流即、這个听听我甲伊讲课就对啦吼、哦，是安尼吼。好，如果那做唔着代志，拢啥物人开始做，我就是伊带头啦。伊带头，但是伊无动手，伊拢身躯边遐互我嘛。咱昨有讲过七八个吼、哦，大家站啦、拍啦吼，爱在底下看，伊底下感动嘛吼，伊、哦。开始教恁安怎什么咧讲讲句话无一道对了吼，啊，就开始若做唔到代志吼，就拍，若拍，愈拍愈大力，拍到对方有出声，什么意思？听甲挡袂掉，你就出声，拍到对方哭哀，伊吼无停无打紧，佮甲讲，你已经开始出声哀，就是表示讲你业障替我拍出来，讲安尼啦。伊讲。你开始会爱会疼，互阮拍甲会出声，就是表示讲你的业障叫我拍出来。好，那安尼开始后壁，你要存500个、100个，你家己讲啦。无拍，佫拍100个啦，甲我拍业障拍了，就拍，继续拍，安尼。就是安怎拍拍死啊？迄、那个线索差不多先都拍死，啊，即、這个拍甲断脚断手啊，到尾断底脚。身躯边吼，佫有人个身，阿袂抓完全吼，伊佫唔敢叮当呢。感官摆卡伫内面用白吼，都所有人抓个空空个啦。即马所有人身躯边互我总共七个人，包括即个王运老师，即个即个上届大领导即个吼，安尼有来来关啊嘛。即马拢伫内面吼，安尼唔只开始慢慢白出来，等于家己厝内人个身躯边啊，他来报案啦。来报案吼，有人讲你个看，这种这个邪教吼，我那未少人咧参加内面咧，啊，底下呢，红绿啦、红色啦吼，安尼互人欺负吼，已经欺负卡，有当时啊，看起来都有机会，无人伫身躯边也唔敢走，连走都唔敢走。伊安尼看到看要看讲，都无半个人啊！今仔日甲伊拄拄好，大家出去办代志，连迄个什么咧上书，什么人也无伫吼，伊嘛唔敢走，就是伊知影讲我若走无效啦，绝对阁掠倒转来吼。台湾这吼，这种用宗教名义，变做邪教啦吼，未输卡咧做皇帝啦，爱这吼，其实就是黑道啦。这个类似黑道的做法吼，啊，你甲你用。下个方向吼，嘛是有在生存啦。是讲我那到尾未过关，唔是干那只旁啊。我怎么来讲这大家听吧？进前嘛一个查某个查某教书，讲伊是啥物老师，我嘛怕是嘛是怕死人。怎样咯？宗教吼，家己目睭要有金啦，说实话，修行啦吼，要甲人学啥物话无吼，迄实在是家己有那小可有一个地位啦，实在唔通去用拖来行。你感觉奇怪咧？我都自由自在伫台湾这个社会迄个程度之下吼，我要食啥，要买啥，我要变错，要现股，要奇怪啊！开你别这样咧限制条条啦，吼啊！答案都唔对，我做拢唔对，恁做拢对，安尼叫做修行。有诶讲，目睭在白有金啊！你留电话，讲白讲，8689999。

0: 请问你哦、喔，
1: 诶、
0: 啊欸，我迄个三个月前哦、喔，去做迄个做断层扫描哦、喔，伊讲我迄个动脉遐吼有迄个血栓吼、喔，啊，但是我有去挂迄个手来食吼、
1: 喔，
0: 啊，佫有今年我食足久啊啦，
1: 嘿嘿，
0: 啊，我佫今麦佫挂手吼，啊，临尾食啊，昨昏去做超音波吼、喔，讲无看呀，无血栓啊、
1: 哎，哦，好加载，
2: 啊，血栓，佮的是啥？我要讲嘛吼，听无吼，佮是固然贵康会吼，跟做会啦，地内边边，地外口边佮的跟屁呀，那受伤，嘿，会得一跟，你听白老会嘛吼，佮的跟屁，那跟地内边边佮的血栓啦，那因的名字一样的吼好，上好就是加做会，所以我唔得讲过咧啊，那要拍起来规圆规格种个石头吼，一个物件上好贪嘛，会造成体内肺炎吼，你再佮拍掉。甲散掉吼，就迄个贵人贵客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金元美甲甲金洋做伙啦，心肺梗定个做伙，做伙是上好处理，厝内面那就得体内啦吼，一公一公内面吼，上好是弄弄起啊，头尾干干干哦，水当当的少年家吼，食甲这个货啊吼，内面侪少，有诶侪有诶少，都无咧甲顾啦，无咧甲。保养啦，无咧创啥，迄内面规圆规格规格规格吼好，细个个袂要紧，大个就惨啊，大圆大个啦，塌一个目睭就吼，就是爱美国进口 QMB 加加金洋做伙咧心血管吼，伫上下过车，加遐个规圆规格甲清掉嘛，清掉吼，都袂塌着危险啦吼。美国进口 QMB， 咱即马有特别做。加送一个清洗膏半罐轮吼，唔免钱要送给你吼，到后日派信啊，大家把握，唔通无彩，下当加买几组，加送几组吼，大家福气啦吼，那无，这到时阵都结束吼，这个公司吼，再讲大家拢食长期嘛，阿公阿妈大家拢食长期吼，食长期，和大家减少负担，唔则特别一年一变，就是买产品、送产品，特别做个精神吼，咱即马美国进口 QMB 吼。尽量买特别组的买二送半，你开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组，会加上一个清洗膏的量在内面吼。到后日拜四呢，本来早头结束啊吼，是因为加延一个时间，和大家较出下手吼。啊，明仔特别一个延一个吼，今仔拜六安尼，到后日拜四，安尼总共个阵差不多5-6天特别结束啊吼。八嘛吼，咱个特别组个美国进口个 QMB 有特别组个买二送半，咱个活力民宿嘛有特别组个买二送半，咱个德利零果精、德利雪地旺嘛拢有特别组个买二送半，全部所有特别组到后礼拜四到月七十就全部上尾过就结束啊吼。结束了，结束了哈！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给上我对，好，谢谢，以上功课。

顶个月底嘛，较无一礼拜呢吼，新北淡江大学一个查某大学生伫学校附近有一间药局，会当打工啦吼，啊伫头家拢不是哦，即款大学生会打工吼，好，唔知讲这唔正头家啦，这个头家姓陈，家己本身药师。结果迄一天，伊唔知食啥物件吼，哦，规个大家戆吃吃啦。这做因阿咧，准赶紧病倒去，硬动咧，硬动病倒去，好，好加载，有转到厝，转到厝了，可能少年期啦，真正也有差吼。过两工药也摕嘛，困醒都不完啦。伫药局内面食一个药啊吼，准当狂心啦哈。现在开始收单。啊，药师都这个头家嘛，伊嘛无闲呢。伊讲有啦，有这个药啊啦吼。啊，我都有吃。伊就讲，我不要吃。啊，伊讲好咧吼，伊讲无影啦。我甲我讲好，伊讲唔得，啥物时阵我吃咧吼。伊讲啊，你是咧创啥？迄、那个药师头家嘛大喷大喷，甲警察讲吼，我是要试看卖啦。这个药到底有啦啦无啦？你甲看。你要试看这个药啊？有力无力？你有咧打工的查某大学生食这吼、個，唔是很幸运过当工啊嘛？唔是当场了掉，所以讲这就无开始话，准甲航班，航班就是讲吼，你得等通知，等通知就一段时间呢，伊药局继续开呢，惨呢，这都要行在路，行在路吼，哇，反正够做囡仔受害啦。啊，这个做囡仔家己本身。是读淡江大学嘛吼，啊，准备讲要过四年啊吼，啊，伫附近多一间药局，讲有咧互打工吼，伊讲有只打工，我来要一年啦，一直讲到八月底嘛，头去改用迄、那个物件，就是南二果汁内面好食吼，伊改成东西，但怎伊家己本身打工是只要一年啊嘛。伊嘛知讲对药啊吼，有一寡内行呢。伊讲机关迄间哥哥接接了了吼，哦，计想要昏倒啦。但是好个再无完全昏倒，伊安尼头壳袂低呢，赶紧准硬动，动动下做，对到做就上倒，困里面床。过来发生个代志拢唔知啦。你看你麻醉甲偌严重，伊迄种叫做 FM 2啊，迄个物件好食吼了。过来一段时间完全唔知吼。啊，这个大学生啦，查某大学生吼，伊咧讲吼，内面唔知食到什么蔬菜，伊当然袂甲讲啊，伊当然袂甲讲哦，我这个南药啊啦，南果汁啦，或者我哩，伊并袂甲讲，一个偷懒啦，就是安尼。所以家属咧讲吼，这个药局吼，应该有加下药啊吼，当然这我也无任何大证据，好，赶快报警察，你无报袂使啊。不管有证据无证据都查嘛，你无查袂使。这查某大学生吼，准备淡江的淡水啦，淡水警方开始调查，比下这查某大学生伫遮做助理吼，已经差不多要到几年时间，就是迄一天差不多要一年啦。伊吼暗时啊，唔知是嘴大要食啥物件了吼，伊只向阳也无注意吼，准食咧，一日啉一嘴尔啦。哦，规个头壳起红啦，目睭模糊，伊安尼赶紧只硬动，伊当时吼，佮想着讲，伊要食迄个物件都唔知是家己栽的水稻，还是迄杯茶吼，迄、个头家佮想把佮客过啦。伊过来佮想着讲，奇怪，对头家佮想会叮当着我，你食迄个水稻，还是迄杯茶吼，伊烦恼讲，头家佮想个下药啊吼，哦，伊吼硬动呢。你看这少年家有当时啊，食种野菜吼，他个公车车种野动动，他靠做了好多上到，完全唔知影人。警察才开始报案了，就会当调查嘛。正式报案吼，开始调查监视器啦，什么物件内面有诶无吼？好，开始来个用，这做囡仔家己本身会验啊，放药啦，什么验吼？警察加用纸，落去个试，迄叫做试纸嘛。原来这做囡仔吼，都是食着 FM 2啦。在咱那个强奸药片啦，强奸药片这个物件，就头家验的吼好，男的啦吼，警察开始调查，入去店内，这个药局本来开始硬症，
无啦，较有可能下药啊吼，即家己员工啦，有无食对警察摕监视器好看，你有共叮当着人食地这所在，硬整整无了吼。就无在条啊，鸡嘴边啊嘴下咧，伊甲讲笑啦，伊吼诶，根本无要甲害啦吼，伊是内面有进一个什么药啊吼，啊迄个药啊，伊要甲试看卖啦，试看这个药啊，这个物件吼，是毋是有够力得着啦吼？伊只超过头人一个，要回家，我袂甲安怎样啦？搞咧讲安尼，你可会使讲我共头人药啊，我是要试看卖迄个药啊，力有够无吼？但是真正药啊，若发生诶，人若昏迷啦、困去啦吼，麻醉我也袂甲安怎？你可会咧讲安尼？安尼可会对？哎，真好。所以我咧讲这個，打工伫有人家所在吼，哇，就注意你甲看，即间药局伫淡水这所在吼，淡江大学附近哦，开真久啊呢。这个头家家己本身药师嘛，有那足侪人吼，拢来家买药啊，拢叫药师吼，陈药师、陈药师拢叫陈药师是姓陈嘛，吼，拢安尼家叫吼，嘛算讲有一个这个时间性的这个药局吼，伊敢做这个代志啦，真害啦，所以讲人吼，变哪讲，心白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传媒的传媒认证哦。
1: 好。
0: 啊，你困床的囡仔惊到安听安听，哦，我这个回馈哦。
1: 好。
0: 我那位家庭哥哦。
1: 好。
0: 哦，然后卡要两罐落。
1: 你是讲心脏？
0: 系啊。
1: 心脏。
0: 系啊，我 QMP 我要三罐嘞。
1: 好 ，QMP 啦哈。好。
0: 那
1: 买
0: 四
1: 五
0: 罐
1: 的，
0: 我
1: 今日准备
0: 那香，
1: 啊，不然
0: 喘气
1: 啊，弄起嘛喘袂
0: 连
1: 登。安尼哦，
0: 差不多用。好，拢安尼排喘气安尼
1: 啊。
0: 嘿，
1: 啊，你困床
0: 的
1: 囡仔还香
0: 很
1: 香。
0: 哎
1: 呦吼，啊 QMB 啦，今麦只要
0: 两罐
1: 来
0: 好
1: 伊啊。QMB 啦
2: 吼，
1: 好。
2: 好卡在
1: QMB
2: 哈，好。啊，这部排喘气，那不然香啊吼，常常嚼到底底杂杂啦吼，迄就是这个胖胖啊，啊个嚼开啦，嚼通过，嚼有力吼。袂安尼大细啦，咱咪尽量咪帮老人个喘病病啦，啊唔敢叮当啊，啊唔敢爬楼梯，唔敢器官落去吼，到咱这个碰布啊吼，到美国进到 QMB 指定个房，家己命家要特别做诶，咱即马阁有特别做吼，特别延一个时间，延十工时间，互大家家出家抢吼，特别做咱个 QMB 吼，你甲出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啊，咱特别组内面有加一个清洗膏，唔免钱，要教你吼，就加上好着，一年多一遍尔呢。咱特别组的吼，特别去用一个时间，到后礼拜四嘛，到后礼拜四上班，刚到月初十，绝对无去用，大家一定要把握吼。特别组的美国进口的 QMB 有特别组吼，咱的活力民宿有特别组。得力人高精，得力雪梨旺，弄个特别做东西，买二送半，加上三品，合理在内面吼，无必要加个算钱吼，都一年一万特别做吼，准上辈过来讲啦，到礼拜四，到月七十，就全部结束啊吼，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8-9999，0800-8688-9999，问我对不对，对个上好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北市一个尼姆吼，刚照顾六个月查甫囡仔，迄阵拍死，唔知是真正吊工拍死，还是无注意啦吼。但是到尾上边真正死嘛，只要囡仔死吼，理由就歹变啦，属实有影。你讲吊工拍死，也是无注意啦，有无好？多人检验嘛吼。那台北电话呢，法官第一遍规定吼，就用啥呢？用故意。伊即马对囡仔就是安尼，囡仔伫你个手内六个月尔，伊也袂甲你慢慢存存嘛。你不管是无细个是故意吼，就是囡仔死嘛，甲判九年啦，即、這个年母吼、哦。但是过顶我年我看改成经过一挂证据吼，落去甲调查，甲看讲人真毋是调工啦，啊，对囡仔甲人抱伫手啦，对啦吼，啊，准无细个准摔落去。还是安怎吼？准囡仔头壳嘛，头壳所在准脑吼，会分地准死嘛。啊，这无说伊，大家都会啦吼。啊，拄拄撞到囡仔，伫手内这所在准摔死的吼。啊，那个改判三年六个月，结果隔天换你二审嘛，这个第三审特别定啊啦吼。第三审法官讲嘿，啊你二审的法官，人本来判九年呀，本来判九年，你即马讲讲。改做三年来，三年半，三年来个月嘛，啊，你又检查做安尼，啊，即马对囡仔，年母顾囡仔顾到死吼，下当更是上侪人上刺激嘛，唔只法官发挥精神，啊，这个二审一个看到法官，等到转来讲，哎呀，你无过改九年哦，这个案件改上紧，完全无任何调查，多一礼拜时间，高等法院二审的法院吼，准改。本来改判三年啦，各位吼，啊，这个改等啊九年哦，哇，即卖吼对这种年母顾囡啊，各个家庭两个囡啊顾顾死吼，这吼实在真正相当注意。你若惊讲撞到这啦，囡啊伫我手头七个八个顾到发生问题吼，就莫敢顾这个代志，真正有影，真正有影。我讲即卖要顾囡啊吼，有钱人客相当贵，因为即卖囡啊大家都唔敢顾啦。要做尼布，大家惊到要死。嘿，那一个无拄好吼，反正唔是囡仔顾无好尔吼，连我的命都无去啦，关一世人都有。即马尼布咧顾囡仔是相当严，所以我来讲，你若真正无这个卡车，忙吃这下药，忙讲顾囡，你刚才又去台北市，要顾一个囡仔，几廿万，几廿万呢？啊，你物件家己款呢？药煮啊啦，连牛奶粉都无一大堆啦吼。真正做主意吼，唔只人后边你讲哦，要共顾囡仔，有哪用爸母的心呐？本来囡仔就是像你囡仔共管啦，你共接囡仔过来顾，再共顾好。你若唔当吼，迄位吼，家己做歹人当，你共顾囡仔收钱无大劲，房间关咧，伫内面食毒啦，啥物咧 K 他命啦，啥物咧有无无啊？囡仔该做咩事啦？结果。爸母也唔知啦，啊囡仔就不免啊带倒吼，囡仔他妈带他妈带，讲奇怪，我囡仔甲伊带，一个采用检查讲，恁今日食毒呢？我今日八个月来食毒，就是甲高龄尼母来食毒吼，啊可怜吼，啊恁小等家用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那无详细所在多多使用，会当较好接，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稍等，咱这个再继续。

0: 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嘞，咱等下现场，现场这个电话0800-868-999，阿伯三个九，0800-868-999哈。那产品药房啊，公司特别多正常，从上尾五六天哈，那今日算在内哈，从五六天到礼拜四嘛，本来早都可以结束哈，啊，特别延着时间。到后来拜四，到月七十，才全部结束哈。但是无解雇呢，我那无解雇哈。大家来把握呢，这种特别做哈，给做个好，尤其呢，吃长期咱吃个好嘛哈。特别做下趟后边很长的时间哈，各加加管一两组啊哈，都较袂无在啦，较袂安尼精神啊结束哈，讲啊未在未在未在拢。未赴吼，都喺加在我有各个加买一两组特别组吼，延长吼，甲后礼拜四到月七十大家再办吼。那有无上就卡过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使用。

好来，我来讲最近警方一个案件，你也丢了，你也是上来诈骗啦，到出面给钱的家长吼，我讲你的家长也无好，啊，伊给贵州的钱都交别人啊丢啊，到中华一个水果女娃哦，这做那生了水水，未歹吼，好，伫手机啊网络交一个，讲伊是伫美国华尔街。公司的经理啦吼，我讲敢无影，当然无影，当然无影啦吼。啊，这个查甫人吼，得手机啊嘛，大家手机啊吼，得讲，我是伫华尔街的美国啊，迄、那个全世界金融中心迄个华尔街吼，哇，内面一个投资公司的经理吼，我的财产吼，干那我经过手来赚的吼，差不多几亿美金啦。唔是代表哦，我的财产哦，规个美金就是身躯欠一个盘啦。啊，我足想要带台湾做囡仔，因为我台湾人啊，啊，我过来美国拍拼，想要带台湾做囡仔吼，安尼熟悉你啦。哦，啊，这做囡仔吼，去学广告房叔叔，做地房叔叔啦，又个有钱，又个伫美国哦，广告房叔叔吼，好，啊，就开始叫做手机啊乱来。我讲啊，要乱来，唔就甲人乱来，甲手机啊乱来。别来讲，这个做囡仔开始甲手机啊乱来，伊也唔知对用词是嘛好啦吼，完全唔知道就跟他手机啊，我着讲个内部分好好。甲讲，到今年五月嘛，甲三个月前尔，伊讲我身躯扎一千万的美金来台湾，我唔知讲恁台湾遮严，我扎一千万的美金哦，来台湾伫机场、海关当中扣留啦吼，当然未过关啦。咱身躯。要过海关坐飞机，偌济美金？你敢知一万块啦，上济一万块啦，一万块美金，伊讲伊赚一千万的美金吼，来台湾海关总叫卡老无大钱咯，佮叫用拍啦，用钱巴肚讲吼，你该赚加济现金，海个现金全部交伫海关吼，安尼好卡老，除非讲都爱有税金，得咱扣税吼，安尼哪有人搞扣税吼？税金。哦，海关，我这一千万的美金，就是要来台湾抓你啊，做骗金嘛吼。这做囡仔吼，傻噶啊！你摕一千万的美金，要来台湾抓我，伫迄个海关去用扣留吼。啊，你需要我这，一共需要五百万，迄个税金啦吼。这做囡仔三工尔，准去装五百万，全部讲，海关讲会去领导给你收啦。遐海关会去引导改收税金啦吼，准分做三遍吼，交五百万啦。一个五百万交了吼，手机啊、电管的赖啦，有诶无都拢无了了啊啦。即做那个怎他妈？即干嘛能讲诈骗？即个诈骗啦，即个感情诈骗啦吼。人检察官接手开始组成传销组抓人吼，好，多伫即个即个。今年五月底嘛，买那个吼，去掠着到迄个山区啦，厝边加客人的车就那山区吼，掠着反正嘛，甲伊本人咧，有可能咧，有可能假先做这个什么咧，这个咩公关啦吼，什么咧经理嘛，无可能本人啊吼，当场掠着。分做差不多三遍，百五万、两百五、百五万安尼吼，安尼分做差不多三四遍吼，搞这个辛苦的车主吼，甲问讲钱咧，钱都交顶管安尼，啊，敢找着顶管我也知，啊，对方是诈骗集团，伊嘛唔知，伊讲我干那负责，伊甲我讲通知，我就去推开收钱，收到钱伊甲讲去汇款啦，吼，啊钱啊交等下公司，伊都有薪水，人客咧吼，你甲看。我想爱讲这個，比如讲，我吼，那恁啊恁啊，恁手机啊吼，人甲你讲，我是美国这个华尔街对一间公司经理吼，我吼，我就爱甲恁这做台湾做囡仔吼，交朋友啦，甚至娶你啦吼，你敢要相信？你绝对唔相信啦。所以我咧讲，你茫当作诈骗团这么简单啦，你茫想讲，迄骗我会过的。你跟我说你是美国的公司，我也要相信对，你绝对不是用这样啊。他也没在说呢，这个做囡仔三天来可以赚五百万，也没在说啦，对不对？他敢会说这简单跟你说，我是对美国的公司来里面做经理，要准备说款千多万要过来台湾给你带，没在这简单，这绝对其中有什么步数啦，
你要相当注意啦。有当时啊吼，免咱讲，我嘛不要讲啦，都唔知怪怪，唔知什么所在吼，都呢奇怪咧，听起来像甲现实无啥符合吼。你才会拿1000万的美金来台湾，才要带我？你敢唔知影？你伫华尔街做个经理人，你唔知影讲海关，你袂当拿1000万的美金吗？伊讲我1000万美金伫海关，让你没收啦，袂过啦，啊袂过我啊没收吼，讲诶，佮我拍啦，佮我行啦，无大件佮我讲啦，讲你1000万的美金，你若有拿500万的代票，500万的代票诶关税嘛，吼、哦、税金我就会当诶，互你过，啊你我就当摕地，甲我1000万美金摕了转来吼，我就是要甲你抓，要甲你做骗金诶啦，即做敢来相信呢？有人讲吼，嘛足古锥，随便来讲。爱足注意啦，诶，变身啊！哇，真正步数够侪啦。都我那差不多伫两个月前吼，即件我那算网络诈骗嘛，网络感情诈骗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 6 8 9 9 9

0: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嘿。
1: 我遮东港隔壁金宝啊，我你也听上。
0: 好，谢谢，谢谢，嘿，嘿嘿。
1: 我等下爸爸坐哦，去东华药房，甲你买奖，你的奖品哦。
0: 好好好。
1: 买五万几块。
0: 哦，谢谢，谢谢，谢谢，
1: 嘿。啊，我阿公哦。
0: 好好好。
1: 拢买迄个去台东哦，买五站腿哦，啊，拢个心脏拢会喘呐。
0: 安尼啊。
1: 有啊，我来改换迄款迄落 QMV。
0: QMV 对。
1: 啊，迄落较早吼，伊个皮肤哦。
0: 哦。
1: 真歹啦，伊拢粉食介大，烧酒也食介大。
0: 哎呦吼！
1: 啊，拢我甲晒过迄款迄落林恒哦，
0: 皮
1: 肤科哦，看三抓迄无健保的呢，一种八百呢。
0: 好安尼哦。
1: 看三种未晒。
0: 好。
1: 啊，搁东港的皮肤科看啊，看几一两年啊，拢看未晒。
0: 安尼哦，啊，即马食，即马食 Q
1: 面。啊，拢甲你买迄款迄落维他干。
0: 好。
1: 食落挂 Q 面，咱食落尔。
0: 好好。
1: 转坐嘞，转好，转较好啊！
0: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1: 吼，啊，较
0: 嗯，安尼吼，
1: 哦，后尾真香，
0: 后尾连锅
1: 蒸。
2: 那这部串人吼，诶，加上来诶，加较无体力吼，规身躯的贵咩体力都回家呢，就这个胖胖啊，这个年龄吼，这哪里开始衰退啦吼，啊，拍无够力啦吼，那无就那么紧，那么慢，人就喘平平，人若喘来靠地下就无力啦啦吼，泼一桶水就无在条，较早讲贵个椅啊。倒啊，倒有在了盘顶当，即马连一桶水都无带掉吼，就是咱这个胖婆啊吼，都要为这开始。美国增加个的 QMV， 你个吃看卖，一直恢复。你若无遐尼喘，人就做会砍一，这个砍一真真差真多。人会砍一袂砍一哦，我无在条行两步路，连路都无在条加行两步路吼，挂水啦，搬物件你也发多。就是美国政客个在建美上高，甲你造强倒来吼，就像咱眼镜啦，用骨料吼，甲磨练骨，甲粘一个样，眼镜蹦蹦叫吼，个会弹吼。就美国政客建美吼，上高过只吼，免得喘啦，免得白白，拿破了不是倒里面整，就像块石头，大石头在里下吼。就美国政客个在建美吼，咱。特别做已经要刷呢吼，啊个有，但是要刷，大家在拍嘛吼。但咱特别做买二送八嘛吼，咱特别做美国进口去没有后礼拜四到会车站吼。然后特别做的产品吼，特美国进口 QMB， 个咱的活力民宿，个咱的得力连锅精、得力雪地王吼，唔当无菜。咱加上好滴，纯上尾我来讲到后礼拜四到会车站吼。特别延长的时间哦，大家来把握。那无上台，快来问一下，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好掉，没有掉个上好掉了，得白菠菜哈、哦。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下晡差不多五点外，嘛差不多算在下班时间吼。囡仔放学，大人下班时间，伫华林的光复哇，真严重吼！你甲看，这嘛算大高山嘛，大高山。屏东大东这条嘛大高山，一直通到华林这条拢大高山。大高山吼，就是海边啊这条路。啊，那大十一线就是山路这条路啦。我讲安尼吼。我会讲，哎呦，公园，你知我知咯。其实华林大东这座我那不加熟的吼，那人讲叫做山线、山线、西洼山这边叫做十一线、大十一线。那西海边啊吼，什么仙宫啦、有诶无啦吼，这边吼，就是叫做大高山啦吼。我严重呢，一台小货车唔在车那样吼，准偏去对面车道，准甲一台妈妈载囡啊。可能都下个，我咧想五点外嘛吼，弄一个吼，妈妈甲囡仔两个中死啦，你去看，都偌严重倒啦，这种车祸，甲看起来都甲刚等于落雨啦，所以我咧讲歹天，歹地落天吼，妈咧酷酷撞啦，啊，迄、那个车来咧开吼，咧开车一定要相当专心啦，你一个无专心，唔是害家己，就害别人啦，这个社会这个家属啦，当中什么上病差讲啊，唔知几回掉无啊，安尼等于伤害咧。等于三个钟头呢，吼。那这台轿车，到这个妈妈改成载一个囡仔，到家己的后生啦。这个囡仔等于读书，可能下晡时间五点外嘛，吼。这个妈妈在车内就袂哩袂动啦。消防到位救护开始加挂，这部甲车破坏无在条，已经袂哩袂动。规台车怎啊搞鬼吼？啊，一日头前做这个查甫囡仔两个人已经完全袂哩袂动嘛，到这个妈妈吼。完全无唔对，你甲看，人个开车开甲好好，伫家己这边，妈妈带囡仔吼，这个小货车驾驶，就是为这边唔知怎啊开，准汹涌撞过对面啦，逆向啊，撞过对面车道吼，一个弄过好多车把柄啊啦，乒乒乓乓。那警察到位甲调查吼，是因为这台小货车家己唔知哪偏家己个车道，准驶去对面车道，唔知是发生什么代志，有人讲。那无食酒就食毒啦，阁有另外第三种，就是车内底咧摸物件啦，摸东摸西咧摸内搭啦，摸啥物我无晓，头前无目睭无看，头前有可能啦吼，是毋是食酒还是食毒吼？即马人开始咧调查啦，啊看偌衰，阁互你即马调查着，即颗不管是食酒食毒，两个无要紧东西呢，而且是人完全无唔对，我驶伫即边载囡仔，伊家己甲我撞过来。我会讲，迄若知影吼，实真正唔知要哪讲啦。迄若形容知影讲哈，啊一个妈妈载囡仔无代步是使好，对面车共弄过来弄弄死啦。你个看，昨下晡五点半，你看在开车吼，哇，真多吼，那可能阁有歹天的机会吼，开车怎么在特别注意啦，唔通咧酷酷撞啦，害别人吼上严重啦，害死家己阁不要紧啦。狂咬了个歹心，唔啊！你家己唔对，你害死家己，当然较不要紧啦。你莫害死家己，佮害死别人啦，啊，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经营呀、
1: 啊。哎，我经营对嘿。
0: 哦，你经营
1: 哦。嘿，对
0: 嘿。我要来见证啊。
1: 好、
0: 哦。我吼，只我都好安尼正月食。
1: 你食什么？食什么物件？大姐，食什么物件？
0: 食可乐米啊，加莲香。
1: 哦，比个 Q 味米个真香
0: 啊
1: 呢。
0: 啊，莲香我已经即马食十二罐啦。
1: 好安尼哦，好。啊，你是安那？
0: 无得暗棍啊啦。
1: 好、哦。
0: 头壳啊。
1: 好安尼哦。
0: 手啦。
1: 好安尼哦。
0: 啊，像这个南山马拢好去啊。
1: 安尼哦。
0: 嘿。
1: 好，真好呢。
0: 嘿，啊，就是。就是话吼，话讲讲食几罐啊，特别会许，我食六罐，较留啊小看尔呢。
1: 哦，安尼吼，对啦，嗯，迄等慢慢啊吼，一直累积吼，啊，甲慢慢来会好起来呢。
0: 啊，我干那头壳安尼吼，牙海已经三届啊，
1: 安尼，
0: 听三届啊，
1: 哦，
0: 啊，即马好啊。
1: 我较早头壳先啦。
0: 有去弄掉啦。
1: 好安尼哈，哦，骨伤啦，骨伤，安尼。
0: 啊，有接骨啦，有接骨啦，拢好起啊。
1: 安尼哦，哦哦。
0: 我是管咧有接骨管，两骨啦，啊含落去。
1: 好安尼哦，好。
0: 啊，就是阮后生讲叫我来甲伊做健检。
1: 好安尼哈，食了真好哈。
0: 啊，即嘛是阿哥，脚小垮啦。
1: 安尼哈，不要紧啦。
0: 到手小垮啦。
1: 啊，慢慢来吃，这个慢慢来好起来。
0: 啊，我即嘛怎啊甲伊？在迄个年轻食阴暗的吼，
1: 要
0: 困食三粒吧。
1: 哦，不要紧啦，嘛不要紧嘿。
0: 按这东西啊，就一早食迄个 Q 嘛吼。
1: 好，盖好 Q 的米嘿。
0: 啊，到阴暗食饭饱下个食。
1: 好啊，不要紧啦吼，嘿，不要紧。恭喜哈大姐哈，恭喜哈。
2: 那你心血来流动吼，对身骨是上大帮助啦。你血咯通通通，但是血咯有一个所在该注意的源头啊。这个碰破的眼睛，伊那无在调，迄个力，迄个压力有够用，迄个原材吼，你拍白水呢，死死呢，啊拍白到位吼，人吼憨憨啦，吼啊对咧眼慢生吼，都是因为血无够的压力吼，咱这个碰破个是受到嘛，最重要。即在美国进口 QMB 上个高级的眼睛吼，加摩林菇加加苗吼，伊都一个个有够力。啊！这火力拍过会大降，啊，佫有够烂吼，都开香菇啦哈。但咱伫美国进口 QMB， 尽量较食长期，啊，佮买特别做诶吼，加少会好，咱会加送一个清洗膏，特别做着加送一个清洗膏伫台面，无要佮你客气哦，买二送半吼。到后日拜四，九月七十就全部结束，大家一定要把握。那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钓甲买，钓甲送我钓啦。那无在咱。特别用心计较吼，就是要大家减少负担，这个特别做，叫做买二送半，买三面三三面吼。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做嘛吼，买二送半吼。国立民宿嘛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德利人国精、德利雪梨旺嘛拢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吼。拢到后礼拜四，九月七十就全部结束，一定要把握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人家去在特别是南亚当路吼，在饭店的门口点下卡，这吼有当时啊拢有一个游民呐，车站呐，哦啊饭店的点下卡吼，有当时啊那人较无咧管理吼，我那可怜嘛，啊就让那休一下吼，啊游民呐，搁咧有路无处流浪汉吼，好，都一对流浪汉，我那是真正男女朋友吼，都男女朋友的基友嘛吼，好。诶，这时的时间差不多七点钟啊！啊，这个查某家用吼，醒醒起来吼，就目睭小块落来吼，好，啊，就要救阮这男朋友吼，男朋友伊拢固定坐轮椅啦，连困的时间嘛拢坐轮椅吼，都坐轮椅咧困，那无你嘛无在条抱啊，要甲抱顶当抱个轮椅吼，准坐轮椅困吼，但是诶，这时的时间伊拢会固定伊醒起来，这个查某家用吼，都较。小瓜叫一下吼，扒一个水，比如讲，要放药啊哈，特别带这查甫家友去放药吼，啊，轮椅就上塞两点钟啊嘞，伊甲塞两点钟，就围饭店，你袂当讲放药啊，你要讲塞去公共便所，对，你放药吼，沿街路吼，甲塞轮椅吼，准沿迄个南京东路塞差不多两点钟，九点外吼，结果因这女朋友才开始有一个神经线讲。唔对呢，对咧唔对，为什么两点钟，迄人吼，迄姿势无改变啦，无可能啊！你人呐，啊个娃娃吼，无可能讲，你个回去我塞轮椅塞两点钟，上少嘛头壳小我顶当这边去边一下吼，两点钟来，我咧个塞轮椅吼，要甲放药吼，结果唔知讲安尼，拢袂顶当，加帮鼻腔我袂算贵哇！真正有才就塞轮椅塞。伊安尼会七点过，努力上嘞吼，唔是两分钟，唔是二十分钟，伊甲上两点钟就过路啦。上两点钟就过路，伊甲发现讲个唔对，这个人改成死牙关吼，改成袂顶袂当。为什么我甲上两点钟的努力吼，伫过路上努力嘛？伊甲拢无叮当啦，就是无姿势无改变哦。哇，才赶紧甲努力杀去对呢，杀去人迄个头前派出所啦吼。报案吼，甲讲哦，啊，都昨个有咧讲话，就进行案嘛。下晡时间，就大家食一个物件，暗正暗顿吼，啊，就开始困吼，唔知讲隔天讲会再起来吼，哇，这个查甫准备听袂当，准备甲用轮椅甲塞去公共便所，要去放一个药吼，唔知讲伊个愈感觉愈唔对啦，伊认为讲伊咧困啦，嘛有可能啦。但、就是这个查甫家有这女朋友啦，伊认为讲伊可能就爱困吼，我甲塞轮椅，甲塞里罗林吼，震动小可震动啊，轮椅塞里罗林就得震动，可能爱困觉呢，连姿势无改变，但是愈塞愈唔对，伊要塞去对呢，伊要塞去，可能有一个捷运站的附近，有可能有便所，咱是唔知吼，是唔是吼？伊讲奇怪咧，我甲塞要到九点外吼，奇怪这个人轮椅咧上吼，罗林震动。包括背顶啊卡、落顶啊卡，对，有诶无诶吼，伊姿势完全无改变，愈看愈唔对，甲蒙鼻腔啦，啊，个人真正叫袂醒，甲蒙鼻腔袂转过，甲蒙下手，脚手背顶起起吼，哇，五十七岁啦，这个查甫计有五十七岁，有人讲吼，即马人力无命吼，无咧分年岁呢，迄有诶食甲七八十、八九十吼，嘛阁勇行行呢，有诶若无咧顾身体吼，拢差不多四五十、五六十呢。你讲对唔对？真正有影咧，做看注意咧。尤其天气咧高温，你茫寒哦。即马虽然佫烧了烧啦，但是有都差对唔对？我咧讲对大家知，天气就是安尼。天气咧大环境温度，若开始咧降来，早暗时间的温度吼都有差。所以讲伫外口边吼，即系一寡较无咧无在到国家底啊，就讲定定咧在外口的边要注意啦。天气咧大环境就像外口。较早是烧热噶，你个暗时啊，三更半暝，佮差不多三十通度，即马是剩二五六度，还是差真侪啊嘛？差一个五六度，迄个温差，佮佮即后礼拜开始，迄、那个差别就佮愈大。后礼拜迄个东北季风就佮开始咧叮当吼，就迄个早温差，会佮较凉凉淡薄，爱注意啦。注意的心血管，哇，是上高发生问题吼，啊，寒热天气吼。这拢你唔知，那你甲看，伊甲会知，啊，伊都已经哇无去啊吼！你看连边啊人连爱嘛无爱，
连挨到半声，那无身躯对咧唔对对，哦，到底哦，艰苦到安尼大声哀吼，你就知就送去病院吼，就种心肺更上个人唔知啦，你家己嘛不代表啦，真正足恐怖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个八十六岁啊啦，啊伊食迄种个放屎吼，你是叫我讲叫三顿叫，我即马都听你的话是叫三顿叫啦。
1: 啊有较顺啊袂？
0: 有较顺啊。啊
1: 即马
0: 食了吼，我即马有问题安尼，常常放屁啊，放个屁个足臭个安尼个咩？
1: 袂啊，袂要紧，等下你叮当袂要紧，好调整一阵嘛啦哈。
0: 哦，哎呀，你本本叫三顿叫。
1: 哎呀，叫三顿叫先个先个食安尼啦，
0: 哦。哦，安尼啊。
1: 有较顺啊吼。
0: 有啦，有效果啦。我主要是叫三顿好食，啊，干啦，只我点炒放屁足臭个。
1: 袂啦，袂要紧，等下你叮当呢，迄等下就是嘿，迄好困哦，你叮当好哩民宿吼，啊无较早足歹排吼。
0: 哦，安
1: 尼哦，我是讲较早个做快牌哦，嘿，
0: 做快牌啊，我拢用手机教
1: 哦。哎呦，吼，哎，啊，这几工啊开始慢慢啊顺起来啦，
0: 吼。哎，今麦开始啦。
1: 好，加载哈。
0: 哎，对对对。
1: 好，
2: 海白边，那呢，国立民宿，听我的建议，一定爱吃。足好物件，人很侪国家甲咱认证哦，伊来拍排便哦，有阵耐心啦，甲整理一下吼，啊，好迄个好菌一直落去了吼，到尾就主人顶下叮当，就主人的排便上舒服啦吼。那嘛别呢，物件只着想要装便装的，有个人装要几十遍来得蛮好吼。等下火力民宿来吃吼，那无得歹消化，本来吃物件的益生啦、肚肚啦吼，到火力民宿来吃，那个益生菌火力民宿吼，有一种上厉害，就顶关刀，嗲嗲唱，啊那拍来卡唱，拍来卡，就着唱几百块钱做下这吼，火力民宿来吃吼，就顶关刀吼，几刀吼，我那足够产生胃病，甲你讲吼，唔免嗲嗲等呢，一个小老公去做房间门，吼唱要几百个吼啊。卫生所唱几包吼，在火力民宿，另外我有那个那贵宾的面假素的素，那么特别早呢，火力民宿会加上一个清洗过的温在内面，无甲你客气吼。在咱特别早，这个特别早，咱的火力民宿吼，唔当无菜，拢上到后礼拜四，到九月七十过都无啊，过吼都全部结束吼。那无上侪卡来问，讲八讲讲八六八九九九。阿妈咧问过那个特别早吼，有贵人商品吼，伊讲打听到你做，阿只阿妈做高兴啊。那个特别早吼，有四级商品，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早买二送半吼。那个活力民宿有特别早买二送半吼。那个德利联合精、德利雪润那个特别早吼，那有优待买二送半啦吼。但是我那剩五六天尔，都上尾剩五六天，到后礼拜四，到月七十，过就全部结束啦。那无详细卡来问一下，讲八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讲八讲讲八六八九九九，啊，多多跟恁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安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咩啊，豆麻千百块，搁上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
2: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你要笑谁？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街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嘴上下雨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幸福送给你，大家阿妈咯，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哦，先来恭喜这个阿爸，这个阿爸82岁，啊，倒伫草埔啊三工，啊，因家人伫这条路找几下摆，无看到倒伫遐。哦，你甲看这个哦，耶，好买，好买吼、哦！这位82岁生出的阿爸，伊在8月29号，伊骑电动车吼、哦，要去这个弱势医院吼、哦，啊，要去出看这个住伫病院的某啦，好、哦，某伫这弱势医院咧住院啦，啊，伊要去遐看，啊，因厝里的人吼、哦，第一个当行经吼、哦，有可能行过这条路。啊，是安尼找无拢无倒来啊，所以因大人伫可能要去弱势医院哦，即个路线、即个路径，哎吼，找几下摆哦，拢找无。那么后尾的警方叫人报案，那协寻嘛吼，倒找。即个查某警察吼，涂杰新吼，啊，伫水利吼水利工作站的后壁，有一个伊即所在，正吼算较偏远啦吼，草埔啊较偏远，遐较无人咧行脚到的所在啦。啊！但是伊第一先发现，哎、欸，这草埔啦，全有人行过的所在，就低了呀。草本来变高了，你啊打雷是变低了。伊讲，哎、欸，啊，这个所在那草埔啦，全有人行过只。伊就怎对这个只啊行过来看，哎呦，伊倒伫遐啦，迄、那个阿爸倒伫遐啦。吼，好叻家仔，这个庄家算足巧的吼，目睭金啦，会用做判断啦，马上给他救一条命吼，落尾互人啧啧称奇的钱啦，共这条路。因的家属已经行过，唔系要算几摆算未出来，拢是无发现伊倒伫遐，奇怪吼，啊，笑话死啊鬼遮眼啊！哎，命大吼，命大！这个家属讲，这个阿爸吼，83岁阿爸，伊伫个顶个月8月29号下早7点外吼，伊骑这个四轮的电动车啊出门，哦，啊伊要去病院吼，要看伊太太住伫病院，但是讲下早9点外伊就离开啊呢，7点外去病院。啊！伊9点外离开病，但是伊就无阁倒转来啊！啊，厝里的人吼，一直等拢无，马上紧报警。啊，警察透过监视器掌握着这个先生吼，哦，伊行踪啊，发现着伊一路一直骑到虎尾镇顶馆。啊，可能是电动车无电啊，吼，伊只有怎车偏咧，路尾伊曾经就出现伫个罗干线的附近，安尼吼，安尼。啊！这个、警方甲加上哦，沿着这个水准吼，甲四周围啊道路连续安尼找，找到8月31号拢无发现哦。那么加上在向这个管理员吼啊斗三工，啊！这个管理员想讲哦，这个森林吼连绵透进安尼落大雨，啊！这个水准的水错人吼，啊气温搁较降低，反而这个阿爸那是可能啦，跌落去水吼，都真正都。艰苦啊吼，安尼，路尾我联络吼，即个虎尾分局吼，请警察吼，会当沿这水准吼，下游吼，来了解找。伫个9月7日下晡1点外遐，吼啊，即个警察涂杰新吼，伊就详细观察四周围个环境，发现着这草埔啊吼，那就有明显倒落，吼，就那像恁丢啊去红毯上倒落无吼，啊，咱个草埔啊，你脚甲踏过。迄条人行过河，好无？啊，踏过迄个草啊，怎断去啊？哦，踏来变较低安尼啊！伊就是发现着，哎呦，这个草埔啊有明显有倒落呢。哦，那像有人踏过行过只，伊怎啊顺这个吼、哦、人踏过行过只？哦，对内底个行差不多5公尺尔，敢无两脚步？差不多5公尺，伊就发现吼、哦，这个83岁阿爸倒伫遐，倒伫草埔遐，对无？啊！这个阿爸因为怎伫个草埔倒三工，也无食水啊，也无嘛无食物件，而且即几工天气无稳定，好咧加在吼，即、这个查某警察有介绍，讲迄个观察力吼足够的，啊，即、这个作案足巧，马上互扣大家，好加在紧吼找着吼，上到大家啧啧称奇，称奇的啥啦？共这条路，因家人来回唔知行几抓过啊，而且伊一入去差不多5公尺就看伊倒伫遐呢。啊！因厝里的人哦，佮这条路、共这条路行几啊摆，行到都袂晓讲哦，几摆啊啦，就是无看伊啊。所以這家上哦，真感谢这個警察的这足细心的，吼、哦、来救命的。这個、警察算巧啊，这查囡算目睭金、目睭卡吼，哟、哦，82岁啦吼，80岁好啊。安尼平安无代志哦，食饱三时哦嘿。过来，明仔下要佫落雨无？吼、哦， 马仔好个大呢，啊哟，养车呢都即型的吼，高雄即马开始好天啊，嘿，昨都无落雨啊，甲今仔日拢无落雨吼，啊，但是马仔雨会落愈大、哦，后礼拜吼头一波的东北季风哦，开始要降温啊，会落22度，真正是天凉好个秋啊哈，吼，啊，咱那好朋友，你那即阵嘛都要去日本的吼，爱注意风台影响哦，吼，即马个一只风台在伫个屋企那遐遐遐咧讲，马仔雨势搁较大。这个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吼，今日伊嘛甲马仔，赶快受到这个风台叫科罗旺，科罗旺吼，诶风台外圈的诶影响，所以你啊看昨下晡天气，大家都去西雅湾啊，足水哦，红色的，迄个风台云啊，嘿来叫做风台云吼，伊四样规拢红色，天气拢红的，拢感觉红的，乌都红的拢有吼，迄种风台云啦吼，啊个即个科罗旺啊。即个科罗旺的风台的云系影响，所以天气搞阮足无稳定的。啊，那北部的好朋友，即、这个雨势会比今日搁较大哦。阴暗甲马仔，即、这个雨势会比今日搁较大，会到即后礼拜一才会渐渐哦，较休的哦吼，较浪节火棚啊呢。啊，那好朋友，你要去日本九州买冲绳的地区游佚佗吼旅游，而且民众你爱注意风台所带的天气影响哦。风台即马伫日本遐咧考。嘿，即个科罗旺，吼，科罗旺即马伫遐，即马伫日本拢下安尼，所以气象署在咧讲，马在北部赶快哦，局部大雨，吼，啊，过头过东部的、东南部，佮其他山区，佮局部较大的即雨势，一直到后礼拜一，天气较渐渐较稳定，到时东北部的好朋友吼，即、这个东北部的春日南山啊落雨的阵雨尔，啊，中昼过了东部、东南部，佮山区底渐啊落雨沙者安尼尔吼。啊，即后礼拜日天气会阁较好，啊，各地拢是吼好听，像高雄种好好听。即摆拍落去大家听，吼哦，洗衫用一分钟就打，吼、哦、够好。我讲日头真正吼够好用的。那么过大过中南部的东部，个东南部的山区个南山落一个雨，准好尔。啊，那拜三嘞开始，拜三开始迎来入秋了后第一道东北的季风，啊，即道东北季风会持续三天，所以拜三、拜四、拜五吼、哦、三天。一路讲吼，一路下对这下礼拜三，应用讲吼下礼拜五都三天嘛吼，啊，气温呢下降不多了吼，嘿，啊，就是开始在东北季风来啊，咱就渐渐要进入的吼，这个风台哦，进入的这秋天，哦，啊，这个气象员你讲目前轻度风台，这个科罗旺吼的强度已经是这个青苔下线啦，哦哦，较轻啊，较轻安尼。未来琉球群岛附近哦，伫遐打转，伫遐转哦，哎，对这琉球东方的海面哦，渐渐我见这日本的九州，而且伫一天甲两天内底减弱，变成这热带性的地区啊，尔安尼哦，所以你就会讲买日本九州的人买屋企那块佚佗的人，民众爱注意哦，这个科罗旺风台啊，甲天气影响嘿，啊，甲日本其他地区许多方面的影响，才甲大家做分享哦。咱后礼拜特别迎来哦东北季风，吼、哦，这个秋天的感觉来啊吼。好来，啊，这个医术呢，咱即马开始拢买航班，马在礼拜吼，马在礼拜安吉特别卖这个啊阿家的航班做吼，航班找阿家，吼、哦、阿家的航班达人，伊等下讲，伊那甲咱今年要航班做吼，诶产品，我要提咱公司互咱进。伊讲看对去年乌飞，吼，今啊即马变啊，咱的这鲑鱼飞哩，吼，伊今年荷兰的物件，佫是植物的票价。我今去菜市，我昨去菜市就是葱啊一斤100，无水哦，佫较水佫贵哦。然后我明迄斤就多100吼。我今去买姜，吼，因为你要煮鱼啊汤一定爱姜，啊我都无姜啊吼。去买姜，佮昨姜才贵，吼，姜一斤啊160，我哈。一斤160哦，我比别较水迄个，迄一斤800，他讲嘛买较水的，我想买一个鱼仔尔对无吼，鱼爱姜嘛吼，啊鱼趁青嘛吼，系啊，牵姜爱姜啦吼，啊煮鱼爱姜啦，啊所以讲啊，就啊甲买一袋啊，迄袋嘛150块呢，哇你阿喂，啊都有重哦系啊，哦无俗姜只个呀，你好，一斤姜800，十斤就1800啊。一杯葱啊，一斤啊，吼，无甲一杯一斤啊，100，对不对？有遐十斤就1000块啊，讲钱哦，拍开做无开，所以阿家即组你爱跟传，即1580啊，你爱跟传，即组是我即马是要做卫将，吼，但马仔开始正式卖，啊，你若感觉马仔都要佚佗，你惊紧卡，吼，你惊叫紧卡，阿家的行马组，咱个听着诶。 现场的电话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嘎阿嘎，行吧阿嘎，
1: 你别切讲不妨来听，就朋友大家好吼。然后跟你讲，听着阿嘎，你就受着啥？
0: 中秋要好
1: 啊！对啦，来歪嘴鸡，阿好绝对让咱吃得安心。阿你外口这实在嘛吹无啦。
0: 我感觉一个最厉害就是吼，阿嘎每一单都是用心啦。
1: 阿哥跟你换心，我跟你讲有的物件吼，咱譬如讲咱中秋咱是九月份，
0: 旧年哦，旧年
1: 十一月份。十二月份、九月份，我就要开始去准备去看啦。因为有的物件你无伫迄个季节性去一个抢收，有无？对啊，
0: 无进前啦，
1: 你就老输了，
0: 老输了，大家输啦，大家输。
1: 啊，今年吼你有大样，
0: 即、這个阿嘉伊讲哦，伊讲是钱爱提早去荷兰，对不对？
1: 對
0: 你阿唔知是安那样，表示即个吼卖家吼。伊个货大拢怎好呀？供应赞的啦。
1: 应该因咱的卖家拢是在供应一挂米其林呐、啊、五星级的餐厅。
0: 对，奇怪，先啦，我要甲你买物件，我都爱安尼，对唔？因为物以稀为贵。
1: 对。
0: 那么阿嘉抢会到的，搁伫咱兜家，伊个介绍，大摆都是甜甜价啦。
1: 对，啊，重点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解说。
0: 好，来烹第一项菜。
1: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时要煮食要咸肉，咱一定啊。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咱这道啥物拢有啦，
0: 海陆大餐啦！
1: 接下来第一行，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我们这个去骨鸡腿丁，咱是用30天的迄白羽鸡有，热气有无？粗伊的鸡腿吧。
0: 而且这只鸡吧，偌无简单嘞，你坐飞机来的嘞，
1: 对，
0: 迄美国鸡嘞，咱到早咱该食美国飞机哦，啊，咱只食美国鸡嘞，
1: 对啊，啊，重点是吼，一咱这是买甲一斤重500克，然后呢，包咱伫外口买鸡腿，是不是拢有油？
0: 哦，对对，
1: 油在占2分3分，
0: 重量啊你啊，
1: 对啊，咱甲你去配，所以得甲油去掉
0: 啊，是的嘞，
1: 是
0: 的，
1: 实实在在的，然后搁来有无30天的嘿，但那个肉才会嫩呐，所以我们用这个白羽。30天的，好滴吼，迄鸡腿吧吼，嫩嫩嫩，你唔免用什么粉去生啊，用啊都不用，啊好滴吼，要甲足足一斤重啊
0: 呢。
1: 你收到的时候，其实这分量非常足，像我有就像阿妈有无，差不多11点嘛，是1点2点，我就会食烧烤，我姐还没食烧烤哦，我去点这600块鸡腿吧，佮甲你掺配，好滴三块。
0: 哇！你甲看三地尔啦，
1: 对啊，咱这是500克，我十几地
0: 哦。500克，咱剁几地几地呢？这是吼，这肉是幼甜的啦，幼甜啊，无迄个一直鸡痕啦，
1: 无腱，没有鸡痕。
0: 啊，所以讲，其实你拿烘肉吼，烘也做好食啦。啊，你拿咱这时段，你来讲啊，我都无烘肉，你直接煮那松麻鸡，好，要一个松麻手、松麻片哦，爱甲炖一碗起来，好，这肉偌嫩偌好食，美国鸡肉呢。
1: 而且你别煮鸡汤，其实这个也很方便啊，嫩的。我跟你讲，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我跟你讲，你煮家常菜，你还可以煮到2餐至3餐超过。
0: 我够赞的赞，
1: 真的很赞哦！
0: 今天结婚一定啊，结婚赞的哈。
1: 第一行来，
0: 第二行再来，
1: 来哦，鲑鱼
0: 哦，鲑鱼一级棒的啦！
1: 来，爸母你听我讲，
0: 实在的，真实在的，哇，这高哦！
1: 来的
0: 哇，
1: 这爱用50块来比吧。
0: 有影，这50块啊，徛的哦，像50块徛这悬啦，
1: 重点高位啦。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上面何谓叫做菲力？你知唔知？就是讲吼，咱家己起骨了。好，把那肥油清收掉，那一只6公斤至9公斤的鱼啊，伊敢会当出这个菲力巴肚边安尼两块呢？
0: 你甲看，安尼这块真啊珍贵啦。鲑鱼菲力，这个食看卖啊嘞。
1: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精致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
0: 哦、
1: P 级伊的 P 级的意思就是淡薄甲牛肉同款，就是 prime。排米
0: 第一，白金第一级的呢。
1: 对，而且吼，这鲑鱼其实你鱼肉吼，
0: 主要要食只顶贵的啊。
1: 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讲，那唔免特别用几只东西蒸，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150到200吼，给你纯重10重。来，
0: 哎呦，阿哥来，买烹第三行菜，
1: 来第三行吼，
0: 本人来个现场，本人来个现场
1: 来，
0: 哇，大鸡的
1: 大鸡的战斧来，这战斧无来，来你甲。看我的手哦，被逼得过来哦，来，
0: 现在两个牙龈硬要翻啊，
1: 硬要翻掉，你像我泡头同款，像你知不知？而且吼。 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哈，其实一种肉有三种感觉，
0: 真的。
1: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第二个就是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药检无残留，够 CAS，
0: 再想干点药，
1: 再想干点药。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口的迪巴达做不到的，而且咱今仔去吃可能两三千块，因俗称这个哈，一般我们在五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其林店，他们把它称为法式烤排。
0: 哦，法式烤排哦。
1: 对对，你如果去比较高档的料理，他们一袋，因为咱这半斤当嘛，大概差不多三斤嘛，一共一袋要300块啦。
0: 哦，你来看，刚才这包都爱高800块啦。
1: 法式烤排。
0: 哦，法式烤排，烤排哦，所以烤得滋滋作响哎。
1: 啊，你讲在
0: 赞呐。
1: 咱哦，猪肉有内底也有，假设讲吼，有骨头吼，迄烘起来个特别特别一香，你知
0: 不？不知不知不知的香气啦，迄个猪肉天然的油香啊，
1: 对啊，
0: 香气油香。
1: 因为我们用台湾的
0: 油花分布够水的水，
1: 而且你看这个颜色肉质是真的漂亮。今仔咱开偌济钱，这都唔是问题，是食咧安心，这才是上吊。
0: 这就是阿家吼，职人哦观念啦。
1: 对
0: 啊，职人的一个责任感啦。
1: 对，
0: 因为要做把关嘛，因为小会家做把关，有位徛伫家里都免惊食到无好物件啦。
1: 对，
0: 再上菜，
1: 里脊猪排，
0: 里脊肉片，里脊肉片。
1: 安琪姐，你讲，这是肉片吗？
0: 这有高度的啦，
1: 这有高度，
0: 这是有高度呢。
1: 这一袋差不多50克啦。
0: 哦，对对对。
1: 啊，然后咱好你好，250克五大片啊。是有高度的哦，
0: 是
1: 而且你敢看这袋吧？我觉得它色泽非常的漂亮，而且一般咱外口咱买啊，因为这袋吧吼，你如果说吼这种有厚度的肉，但这有真空包装的，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这个，
0: 是我清清气气啦，
1: 真的修得漂漂亮亮。你修的相片的时阵，你会感觉到说吼，咱咪咪啊笑，加咱的用心，
0: 真正水。
1: 我刚才说
0: 我在真正水，
1: 我每次提品哦，
0: 嘿嘿嘿，
1: 因拢爱想起家了。金塞金甲哦，哎，这袂动，这袂动，这袂动。啊，当量计小拢爱超值哦。
0: 但不然分家庭安尼啦。
1: 真正，我跟你讲，嘿，对菜会升级个鲑鱼菲力，啊，个不是一般咱菜市啊多讲的鲑鱼，
0: 真的
1: 菲力。
0: 今天你啊啃的哦，啊，提50块你啊啃，都可以变爱滚多，你看啊有高无？
1: 真正高的
0: 啦，真正高的啦。来再上菜，
1: 有鱼有肉，对不对？
0: 对。
1: 啊，个有鸡啊，对不对？来，咱真欠啥呢？咱真欠的是鸭啦，
0: 这都你的重头戏啊！这点你都你十八日也唱唔到呀，今有唱到无啦？
1: 绝对有唱到啊！因为我对于差不多去年差不多11月哈，咱就爱开始欢呼啊！因为今年真的我们国旅也非常的夯，包括几瓜，比如讲瓜饭店，他们也是要用樱桃鸭，
0: 因为樱桃鸭大众爱食啦。
1: 对，而且樱桃鸭它吃起来口感很嫩。啊，你今仔讲我今仔讲买樱桃鸭，我一般咱的外口的超市你嘛买无樱桃鸭？哎，我真的
0: 真正买无好不好？真正买无，
1: 真的买不到。
0: 伊这个数量真正足有限的，而且像那个讲阿家吼，把饭店5000间米其林去抢回呢。
1: 就是你平常吃什么，一些铁板烧啦，或是一些差品呐、啊，哎，主餐去带樱桃鸭，
0: 真的就这袋哦，品质就这袋哦。
1: 而且樱桃鸭吼，伊是解品种，伊主要有伊是食黄梅啊，食黄梅啊，甲食饲料是无共的，因为食饲料诶，伊会有一个。肉吃起来有饲料味、哦、啊你肉吃起来叉叉搭搭，不过吃番麦啊有无？啊，家在花莲的好山好水，所以你吃起来樱桃鸭，它那个肉质口感，它会一直释放水分跟它的香气，非常之好。
0: 我讲啦，这是老饕哦，才都吃会出来啦。所以咱的品质啦，老饕是鉴定了，知道哇，这真的是樱桃鸭，好山好水吃出来樱桃鸭啦。
1: 咱这花莲的噶，
0: 真的是玫瑰色颜色。
1: 对对，我们是胸的这一块部分，这一块我们是樱桃鸭胸排。那这个你今天在铁板烧啦，差不多一个主餐千五啦。啊，咱老公今仔去食迄什么叉体物哦，600块，
0: 600块，
1: 可能700块，该好不会
0: 啊？无只大地啊，
1: 对，没有这么大，
0: 只大地啊。
1: 我真的吃很多烧烤店，也没有樱桃鸭这个东西。
0: 真正无啦，真无啦，因为这块樱桃鸭吼，他们讲这是老饕，你都爱去较观看的，食较食有。你一般餐厅无这块樱桃鸭啊，因为这供应商都无他调你提啊，供应商伫阿家家，伫阿家吼，因为阿家伊咧甲这5000级的吼。哦，咱定一定树咧念想，对外嗰咧念念咧大景个只，都爱只咧唱，啊无你一般你提袂到这物件，你绝对提袂到樱桃鸭，而且樱桃鸭品种是花莲的。 哦，而且口感真是无同款。
2: 因为业障怎哦，这歹抢啊，啊，佫足高单价，佮本钱也足贵啊，要来卖这一克，讲贵啊千几块呀。
1: 对，哦，好，所以吼，樱桃鸭一年吼，咱听种朋友，咱我一定讲把持住把关，因为他其实他也不做其他客人，那就是做预定。那今年有蛮多这种，譬如说一些饭店要搞杯这樱桃鸭，有没有？我其实都没有卖给他，但我这一道
0: 我听了不？是做这饭店要来改变。因为咱台湾大厂商会当抢这条吼顶级客户的顶级的食材的阿甲，阿甲一个阿甲就中央啊吼中间之一，就是一个人，伊就是一个单位哦。你抢这顶级食材哦，而且这厂商当中阿甲就一个重要的一个哦，一他就是一个一就一分安尼。所以要提这做顶级的食材不简单，而且在咱家这俩顶级的食材，该袂少介绍，伊有把柄要得吹啊，对不对吼？还有啦吼。
1: 菜我就是真的没开给他。
0: 其实讲阿哥，他伊在咱这方面呢吼，但肉仔这特殊的肉仔，伊真是达人呐。伊对这厂商来讲，伊是 Pro 级的 VIP 啊啦。
1: 对，
0: 因为伊信任好啦，伊特等啊提量拢甲遐啦，人家 Number One 的
1: 对，而且全程哦，咱的肉拢是有真空盖个，讲咱的分切过程呐、啊，咱的肉运送过程呐、啊，拢是有冷冻冷藏的
0: 對對對對
1: 啊，然后过来有无？分切环境的温度拢是十至十五度，所以听众朋友，你食这肉你也当安心。第二，咱袂食到差差，你唔免调味，也是讲些块三号椒盐呐，啊一寡海盐呐、啊，我跟你讲都是非常好吃，入口吃的比较养生呐、啊。你今仔要蒸呐、啊，要啥？你唔免放任何一滴油。啊，你阿公咱今仔较袂要煮食，你家己切薄薄的薄片，安尼有无？啊，你正面十秒，反面十秒，安尼就好啊。你买规袋都一蒸，你就家己切的薄片，安尼就好啊。啊，你阿今仔较够煮食，你就是有规袋都一蒸，啊，伊个皮收在先蒸，
0: 好好對
1: 蒸了切切了，你甲肉这边有无？蒸甲袂当转色哦，八分色。
0: 好，
1: 你再用焖的，你会发现那个整个汁都锁在里面，非常之 juicy，
0: 鲜嫩又 juicy 的好吃的樱桃呀，这一定爱享受的啦。
1: 对，来第六项，我
0: 第六项来
1: 炒虾啦，
0: 几啊冬啊唔咪干来炒虾，这简单啦。
1: 对，
0: 这若研究过，你做学落去啦。
1: 对，一般外口咱咧外口只来炒虾吼，伊唔敢甲你讲咱这虫红诶。咱这无怕抗生素，
0: 一共的虫就是粗放虾啦，
1: 粗放虾，何谓粗放虾？来甲把木干，简单的解释一下。一般吼，咱外口只来炒虾，可能拢饲伫个窟仔内底，可能有半海水诶，还是讲半完全的是讲一般咱的地下水诶这种诶。
0: 对，
1: 我们这个叫做粗放虾，是养在沿海边的。那养在沿海边呢，它会随着潮汐，咱这是食海藻微生物诶。
0: 你也去看外国诶海洋吼，就随着清澈。蔚蓝的对吗？蔚蓝的海洋，迄就是无同款啦，水质无同款啦，
1: 水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吼，一般咱啊虾啊，讲海产吼，伊的肉质嘞特别甜，口感特别好。
0: 对对对
1: 对，重点是咱这是活虾急冻
0: 哦，活虾哦，
1: 对，活虾急冻，
0: 哇，就这只 K 吗？
1: 对，
0: 就这 K 安尼吗？
1: 你看，哇，你看伊的色，
0: 哇，
1: 非常之乌金乌金，
0: 哦，
1: 好的草虾有无？
0: 虎斑的虎斑的，
1: 对，
0: 咱狗啊看作虎斑狗，虎斑的。啊，这嘛是虎斑的呢
1: 吼！对，你看它就是乌金乌金，
0: 哦，水水水水
1: 水水，哇！你看，我跟你讲白话，
0: 哦，
1: 白话讲食无够，咱这是零药检无残留，要不要给你拍什么果冻啊？你外口虾啊，你要让伊吸水，你一定要给伊喷挂抗氧化剂，有诶无诶？这咱这拢无诶，就是我跟你讲，绝对吼你放心，
0: 纯粹食安心的
1: 饲的虾啊，甲草虾不管草虾白虾，一定无得食头诶。
0: 哦，对，唔敢食啦，头唔敢食啦。
1: 对，所以其实这个你都不用太去担心，所以我们给你的草虾都是品质。
0: 伊这粗红的草虾吼，迄肉质足扎实吼，足 Q 弹的。啊，伊这虾啊味加足香的，来伊个虾公啊，虾啊头足浓郁的。
1: 对，
0: 虾头浓郁，做你家食无要紧啦，都有人食虾的过敏啦。
1: 对，
0: 迄就是啊，你讲化学物件放伤济啦。
1: 嗯、
0: 啊，那这是粗红的名，因为伊生长环境自然无污染，
1: 嗯，
0: 而且海洋生态当中享用的啊，
1: 对，
0: 所以拥有足够的活动的空间呐、啊。
1: 对，所以你甲看伊须须吼，还活动的空间有差嘞。你啊，你有去讲吼，一个人吼，伊长期住伫咧做狭窄的环境吼。 一下他养出来的身体就没这么健康。可是你如果给他很好的环境，哈，有在生长哦，嘿吧，吼，得不赶快？
2: 真正做扎实啊，做 Q 弹，真正好食啊，无添加，这家好起来就哇哇吼，改激素冷冻起来，
1: 对，
2: 收掉也鲜甜的。
1: 所以哈，我跟你讲，它吃起来跟活虾就是
2: 一模一样，
1: 几乎一模一样。
2: 因咱无更保鲜剂，无硼砂啦，
1: 对啊对啊，
2: 无咧坑黑啦，你来安一百万的心啦，
1: 你不用去担心它。
2: 对对对
1: 对对对，好，
2: 真正吼，想到这，继续准备跟行来个食的啦。
1: 而且吼，重点是吼，我来个算一下重量，
2: 算一下
1: 这分量吼，差不多三四个人食吼，
2: 可以，
1: 对是有够的
2: 哦，真正有够。咱这份咱今今日出来这六道菜对不对？
1: 嗯，
2: 这豪华海陆六件组哦。
1: 而且我跟你讲的定义讲吼，以我家的重量算算的，1.6公斤的三四人吃非常之够。而且我对，而且
2: 哇，这老婆紧定啊，帅帅，
1: 而且重量是吼，这有的物件是你可能到西餐厅食两三千块才吃得到。
2: 我本来想讲你的战斧猪排对不对哦？佮包括你这虾啊、粗放的呢哦，啊，佮这美国来飞、美国来鸡吧，佮樱桃鸭，这我这开差不多，那无2980啊吼，嘛都爱2800呢。
1: 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没有，
1: 公想知道多少钱就请仔细去听一下安琪姐的节目哈。
2: 好，这现在刚用
1: 过，这可以讲。安琪姐的，那在武汉用，因为第一超黑，他就是要在那个时间点背靠这丛红。
2: 好，对对。
1: 因为他需要，一般他们在去采收虾子的时候，最好的季节就是春天到秋天这个时间。
2: 哦，想盖对等，吃假起码假黑暗的季节，想盖对档啦。
1: 对对，
2: 秋蟹秋虾啦。
1: 对对对，然后呢？所以呢，我们也是有限量的。那我问，会给哥在搞空哦？哎，就惊数量无够，叫我控制。
2: 来发来，咱家都是拢是安尼啦哦。
1: 真的，
2: 阿勇，你做个品质出来，你做口碑啦。打个咱蛤蟆蛤蟆锤阿嘎啦，
1: 对，
2: 阿嘎就是蛤蟆达人啦。哎，打败啦，来咱家吼，
1: 我跟你讲，第一吼，来，我讲爸爸妈妈这一定要听一下，来讲吼，咱在。所有的肉吼，咱有家己真空包装。对啦，就是讲吼，咱这物件拢是通过药检啦，啊，是讲 CAS 啊，啊，是讲咱台湾的认证，所以这肉啊，然后全部都是有急速冷冻，再来真空，然后过程啊，你拢唔免去烦的。重点是啥？你敢知？
2: 是啥？
1: 中秋吼要到啊，因为伊时阵普渡嘛，普渡了你猪肉就是大起价啦，啥物都嘛大起价。过来你开学的所在，开学的时阵你小学生一定要吃台湾
2: 营养午餐。
1: 对，所以这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但我给你吃我们没涨价前的。
2: 介绍
1: 介绍
2: 哦，这阿嘎真的阿嘎猪逼啦，阿嘎家太爱，
1: 而且不要求
2: 公婆帮啊啦，
1: 免运到家，
2: 唔免个运费，
1: 即
2: 个介绍唔免个运费，而且安尼阿嘎我来问好啊哈，你9月25就是咱中秋节啊啦，
1: 对，
2: 当时咱收到费啦，
1: 9月17号这个时间你拢会当好你家己去指定，
2: 好9月17号哦，嘿
1: 对，安尼哦，这是咱吼，咱都贴心呢，
2: 嘿安那，
1: 咱用的是欧鸟呢，
2: 欧鸟的哦，
1: 对啊，
2: 货到付款啦，
1: 对啦，所以吼。爸爸妈妈好，等我你要定位就好啊啦。
2: 对对对对，
1: 广告广告大嘞，广告
2: 有够赞嘞，行买代志到阿嘎得啊，你万事 OK 啦哈。再次谢谢阿嘎，谢谢阿嘎，
1: 谢谢听众朋友。
2: 嗯，作战吼，作战来，搁啊留一本，再那一行留啊，袂记得战斧猪排。那像波头关啊，即几单达达拢掠一支哦，吼，战斧猪排吼，啊，个有咱的即个啊吼，马来西亚粗红，而且炒虾，吼，啊，个有即个厚切的鲑鱼菲力，啊，个有美国吼白毛吼的鸡腿丁，的去皮哦，无皮啊，鸡腿肉一块一块切甲好细好细吼，迄种诶拢是正宗啊哈，拢是正宗，无爱挂皮哈，啊，过来里脊肉片，啊，过来英式的法式樱桃鸭吼。一级半有五种吼，啊，个咱这里脊肉片呐，吼里脊肉片，哎，多六行六种，1580吼，那要定按电话都拨，谢谢吼。好来，啊，咱来给听歌，啊，电话给咱卡，现在电话是0800335599，啊，这咱无个收运费啊，这走冷冻车拢无收运费啊吼，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哦，9月17号到吼，9月17号农历哦，8月17日啊。哦，9月17号农历8月17号，你收啊哈，空八空空
0: 三三五五九九，明仔中央你若要去佚佗的，要去游览的，你着即卖先电话，因为吼伊有八零，明仔是做快闪吼，明仔快闪闪两块吼，啊甲多讲数量有限吼，逐摆因发咱物件都足顶级的，食高顶的餐厅，你也食会着即个品质咯。因为阿家是大间饭店吼，五星级的饭店吼，米其林的这餐厅，而且供应商。伊予咱等级优惠，即个品质，予咱食到遮尔好物件吼。1580，提咱拄仔讲即六项。你若明仔要佚佗，你今爱紧卡会，卡咱个0800-33-55-99吼。9月17收，9月17，咱农历8月17啦吼。1580，乌鸟送回去恁兜，乌鸟收钱就好。0800-33-55-99。

0: 给你知道啊。
1: 人拢两组，你定啊啦，紧的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来行个老头，我讲咱到囡仔足够足够食好的物件啦。囡仔伫外口足甘食啦，你来买这个顶级的啦，你食个感觉有真正赞啦哈。1580 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感谢
1: 收听。谢谢大家哈，这做会好，而且伊肉质足好食，足好食。哦，你啦，你啦，咱兜个囡仔若像拜六礼拜吼，这个中秋节有要倒转来吼，你紧烘互伊食，你较早口味，口味口个一定敢做鹅肉。啊，你袂记住几项哦？来，我甲你讲来，咱若即马定这烘肉吼是九月十七号收哦吼，大二个九月十七，细二个是八月初七。哦，啊，做恁名点点吼，来，咱内底有这个做大鸡哦，战斧猪排，这客你若要去食有啦，一客拢三百几块啦吼，咱这一包内底吼，差不多半斤重啦，吼，半斤差不多三斤，吼，只要三斤大鸡的吼，来吼，来，啊，咱嘛马来西亚哦，粗放的草虾，吼，这是八只，八只，这大家做小伙伴呢，拢伙伴的时阵吼，就那像咧，就那朋友明虾，吼，朋友明虾，明虾较大只，吼，较大只吼，啊，咱这是粗放的，这草虾。啊！这卖谁啊？粗红的草鱼，过来厚切鲑鱼菲力，搞伊的你啊坑的吼，伊是咱的五十块的大，五十块坑的，安尼管哦，咱是下薄薄的，啊，咱有咱的有的鲑鱼吼，去买有菜市有无较薄啊？但是中午一坑哦，咱的唔是哦，哦，咱的唔是，咱这地是高的哦，吼高的吼，伊一边，而且伊无骨啦，伊拢正宗，咱互你拢是正宗，迄无骨啦，无个骨头啊吼，厚切哦，伊这鲑鱼菲力。个美国吃的，系白毛的吼，而且鸡腿丁、鸡腿丁，迄鸡腿肉准嫩的，准嫩的吼。你若种家己淡出要控制糜呀，吼，啊是讲要家己煮者吼，酸麻鸡，吼，是要煮者咱来个食迄个汤，来加油食，吼，就毛酒鸡，吼，你来个煮酒，我起来加油食安尼吼。啊，个即个吼里脊肉片，咱台湾的，个来即个法式樱桃呀，即个搭档一定爱有，因为呐，足珍贵呀。做定个爱个上个珍贵个，然后咱做听众好朋友，啊，你爱食会着吼，安落即六项，吼、哦、六项，即六项个一五八零年嘞，唔免运费哦，好朋友，冷冻车即马拢起价，准无起价，嘛爱250，对唔对？你啊一五八零扣了250，你啊看差偌济钱，差足济。你若是网络咧走条个人，现在网络你家看，爱2000块以上去哩，2000几块去哩，甲免运费。咱个一五八零免运费，佮送啊恁兜去吼，九月十七号哈。若要订单，佮敲电话倒吼，明仔你若要佚佗，你定爱紧敲电话，因为这是明仔快闪，明仔快闪啊吼。现场是咱个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乌鸟送货去恁家，伊才该收钱。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吼。

哦，即赶快弄发票，哎，阿家出位，赶快阿家发票，因为咱公司只公司出位，拢一定发票吼，发票做一过，乌鸟送位，乌鸟收钱啊，行嘛行个欢喜，骗一个国外排第一的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其实我叫月光下的恰恰哦，我连续这阵报这就报这就恰恰昨天吼，嘿，听到心情都蛮欢喜。过年过节爱唱爱欢喜，啊，食好足欢喜，啊，食咱无同款，食咱一般般像咱一般般样点，台湾的快餐的物件吼，做这拢是差不多，都是咱一般的食的物件，拢差不多一般的物件，所以介绍是无同款的。啊，那么咱这是吼礼拜这个中秋节要食较好，爱食较顶级、食较高级的，这是一种享受啊吼。这食吼是一个学问嘛，一个享受。那么阿盖吼是杭马达人，已经也是吼，这个五星级的吼米其林级的供应商，伊可能品质拢一级棒诶。那种叫做优惠的介绍，一旦食咧高级饭店，诶，这个品质安尼好不好？好啊，而且咱个伫厝咧烘，哦，咱若有烘，咱就加烘；无得烘个，咱个煮。那个煮个煎个炒，拢是食个，因为肉质赞啊，肉质有青啊，煎煮烤炸拢随在你啊，是不是？我一做做一回，我讲啊，十斤啦吼，十斤吼，斤姜母啦，1800啦，你看十斤姜母1800啦，咱这一组这大组1580啦，你看看这嘛这菜咧贵，你拿我倒一点对吼，差个一斤1800啦，我讲你安那算你都会好啦。是咪？叫我们食会饱，叫食袂饱，但系无叫无味啊！你就要注意啊！等我今日要注意啊！等爱叫啊！去别我唔知，哇！这食品唔知米价叫则贵哦，吼！啊，要过一阵贵啊啦！吼，即个即种雨水啦，平静啊了哦，伊嘛搁点种甲布衣甲开花甲结籽，对唔对？搁一段时间的啦，所以即马上届下号就正个食食有鱼有肉啦，是不是？哦，有鱼有肉，1586九月17号收啊。来，咱即马搁一组呢，吼，咱搁一些卤味的，咱搁卤味还搁行啊。来，我进广告哦嘿。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哦，挂送礼吼，即个红枣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即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1800。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地地卡，吼、哦，安尼冷冻起来满15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若个 Q 4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优待1500运费。

0: 哦，啊，咱搁加这外红，哦，这奶酥，啊，加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落做这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汤干味，你会澎开啦。哦，这鸡卵酥的香啦，哦，咱的这个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佳赞啦。哦，啊，咱的土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硬壳啊，啊，搁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十地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啦，如果咱若个捡贵州起来咧，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上底卡吼。然后这泰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说，也个咱的深海鱿鱼条，也个金鸡啦，吼，生干蜜丁拢装伫内底啦，哦，足澎湃啦，即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球袋袋，咱的红枣底卡，1840，安尼大碗兼碗去啊吼，叫大家嘿，即个咱中秋佳节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啊，咱的鸡胸酥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啊，咱的萝卜酥嘞，105块。红枣烟肠400，4斤优待1500块，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底卡，吼、哦，啊过来，喏，咱的这土王来说，1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泰甘盐鸡腿嘞250，吼、哦，啊咱的这个底卡嘞，哦，那边食底卡是160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鸡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甲买当来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若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吼、哦，电话甲多巴多利用方便兼利便。咱个0800-33-55-99吼，0800-33-55-99。阿妹叫我来灌肠哦，
1: 你食了第三届啊？哦，我食第三届啊，含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1: 很好食，我拢用个卡的，我拢先解滚水，啊再用落香，安尼较袂甜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落煮一下饭，
0: 哦，煮饭的，
1: 哦，足好食，
0: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食腿骨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1: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1: 迄个味道啊，未食就足香的。
0: 真的，啊，搁在咱咧食猪肠啊，惯的无同款。嘿，一只鸡蛋啊，吼，
1: 哎呀，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
1: 4斤，
0: 好4斤，安尼又来1500块啦，吼。
1: 啊好，
0: 好，阿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1: 好，好，
0: 谢谢，拜拜，谢谢。
2: 哎，
0: 要甲寄4斤哦。
2: 好啦，
0: 阿捌食过无啊？
2: 要唔捌哩？
0: 第一摆哦。
2: 哎，
0: 哦，你若冻啊久啦。
2: 啊，都听你讲讲了，我看了啊，想到都哇，行啊行啊，再甲你叫啊。
0: 啊，都有影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学到哈。
2: 好啦，阿你。那好吃，我就搁照烧煲啦。
0: 好啦，啊，卖山的颗粒豆啊，人哈。
2: 好啦，
0: 好，你唔爱食猪脚？
2: 哎，
0: 哦，啊，无你要10包敢好？10包多清淡啊？
1: 12包搁30包呀？
0: 12包多1920啊？安尼好不？
1: 好啊。
0: 侬要猪脚豆哦？嘿
1: 啦。
0: 我最爱食猪脚。
1: 好啦。
0: 好啦，好啦。
1: 我要食一下猪
0: 脚
1: 的。
0: 哎，我猪脚足 Q 的，够好食。
1: 好食无？
0: 好食，好食。
1: 我来食几下香
0: 啊？哎，有够好。啊，食个足欢喜吼！
1: 哎啦，
0: 人都做食啦，
1: 啊，
0: 我下起来哈，
1: 好啦，
0: 啊，佳节愉快呢！哎啦，你好，你好，
3: 太无闲
0: 哦。哦，这是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咱拢比较做信义的啦，嘿啦，来这头，来这头。
3: 啊，你去个眼前你也订4斤啦，迄个往来收啦两盒吧，
0: 往来收啦添两盒安尼啦吼。上台北迄个信义区的吗？
3: 对。
0: 哦，来就食，因为杨小姐食嘛吼。
3: OK，
0: 好，啊，佳，先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3: 好，
0: 谢谢大家。你好，你好。
4: 我系啊，要送人个呀。
0: 哦，要找要讲要用8K 哦。
4: 嘿。
0: 8K凤梨酥安尼哦。
4: 啊对。今日个想要食。
0: 好，啊恁两恁硬 K 啊，佮挂在条手提袋盖方便吼。
4: 嘿。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哦，谢谢。安尼我订啊，订8K啊。
4: 哎，就要3盒啦，啊一只，反正迄个土豆糖啊，柠檬薄啦。
0: 食王来说，旧年食好食无啊？
4: 袂歹啦，好，谢谢。
0: 哦，拜拜啊。
5: 喂，这个人哈，
0: 好，你问来。
5: 你那，你那用干哪买猪脚无？
0: 哎呀，
5: 我那安尼用买十包啊。
0: 你想要食猪脚，食甲一包。
5: 啊，都爱猪脚啊。
0: 啊，好食无啦？
5: 好食啦，去年都买啊。
0: 好，有 Q 无啦？
5: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我要买猪脚。
0: 那足济人，我教阮天顶的吼。嗯。我两妈孙啊，咱两个公的食一包呢。
5: 就是好好食，唔知是讲我甲买十包啊。
0: 哦，全家都食。
5: 嘿嘿。
0: 哦，安尼1920啦。
5: 好啦，
0: 啊！你猪脚搁加送一包啊，摕13包啦哈！
5: 好啦，好啦，好啦，
0: 好！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5: 好啦，谢谢啦，
0: 以前捌甲阮食过无？
6: 捌啦，
0: 我捌食过啊！
6: 哎，好食啦！
0: 啊，甲我讲的同款哦。
6: 哎、欸，好食，
0: 唔知要搁买。好多店，好食个，要搁买着安尼内行诶。
6: 嘿嘿，好啦好啦。
0: 好啊，祝我你佳节愉快哈、啊！我知你住鼻头诶啦。
6: 哦，谢谢。
0: 好，对对对 ，OK 啊。嗯，谢谢。啊，过年过节就吃吃喝喝嘛。啊，咱连续休四天有无？啊，有诶要去露营诶啦，吼、哦，即、这个秋天露营上爱赞诶。有诶要露营，啊，咱规组甲捡捡诶，付规组有够方便利便。吼、哦，也是讲啊，咱都要规家伙踮厝烘肉，你烘肉组甲捡我起来哈。看你要烘肉，要早出门佚佗拢好，要佚佗规家拢啊走出去，拆过咱就有通食。安尼咸香咸香哦，口味有够好诶，好啦，食啦食啦，啊，人家要等下食。跟定岗咱就通食吼，你若把咱定岗咱的这种卤味做诶吼，上紧9月初10收啦。吼，你若土豆糖哦，迄一克430，买3克1290，安尼就免运费啊。哦，是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买4斤是1600。吼，啊，咱优待1500，安尼嘛免运费。吼，啊，咱的活动要满1800。哦，啊，送猪脚。哦，你像咱红枣烟钱甲退5包，多2000，安尼嘛送猪脚。红枣的卤味，哦，咱在富贵组的甲捡活起来，安尼多7包，哦，啊7包多1840，安尼嘛是送猪脚，多摕8包，安尼好不吼？啊，到那过年过节吼，老的老机总是帮人传好食，啊，卫生重品质，哦，啊，到人来讲，啊，到进前都咧食过好咯，你咧较晚收，我要当时收，你方便当时收，安尼就好。哦，只是讲那这中秋节进前啊吼，中秋节是25号啦。25号啦，啊，23、22、21，迄种大塞车啦。哦、啊，你讲别紧啦，我都未惊塞，我规工在厝。哦，你若要哎未惊塞，你就别硬订也可以吼。来，咱卡现场的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看要食杭巴贵州的，哦，还是要甲款哦富贵州卤味贵州拢可以。啊，若要送亲朋好友，提早订，提早共送，上解好。火就甲差进前吼，看要食咱好食的。哦，咱的这红枣烟钱，也是要食咱王来说，通通都可以吼。谢谢啊，这个时阵要到电台来个进阶广告哦。赶快需要服务电话，继续咱多拨。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进广告。
7: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1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首歌原唱者是迄个潘美辰哈，我曾用心爱着你。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歌出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限量这个电话0800335599哦。我转袂得，我转啊，我转较紧，啊，较紧完成一张单好，好，谢谢，谢谢吼，谢谢，卡电话做方便的，服务做方便的，0800335599，你安那比较吼，我来讲。我袂当讲别人无，因阮董事长听伊念，伊无爱人讲。你讲别人无，你业绩袂变好啦吼。伊的观念就是安尼讲，你甲家己做好得好，所以你若听我拢无咧讲别人的物件啦，我袂当讲吼。即董事长坚持啊，啊我唔是咧讲啊，讲了。即卖你去超商拢问，超商拢咧咧柜台无？伊咧买单柜都藏几粒几粒啊条吼。我真难甲买，我有一斤买无同款，因两斤无同款，伊藏都无同款哦。食，真正我心肝足欢喜啥啦，阮的有够好食好食。坦白讲，你无比较过，唔知我是第一名。真正做好食好食，买当来食，你敢知影这是生王奶？这哦，关庙十七号的生王奶，即区产专门咧做王奶酥的，伊无咧卖，迄卖你唔敢食，有够酸。迄蜜过糖落去，空过，迄、那个芳开，迄、那个糖的芳，王奶芳，迄、那个芳你捌品过吼？吼、哦，足浓郁的，足香，但足香浓，足浓郁王奶芳。啊，这是咱的鸭。诶，咱无咧问卖冬瓜糖的哈，放冬瓜糖无效啦，放冬瓜糖、放冬瓜糕，迄无效，迄无，咱是真材实料，100%往来，嘿，100%是往来吼、哦。啊来，咱有奶酥，啊加这鸡仔卵、土鸡仔卵吼，落去搅搅做外，外也是袂甜的吼，外也是袂甜。啊，但有够酥的酥，你咧要食，因为我是倒手的，用倒手摕，恁坐正手用正手摕，正手摕倒手爱神的哈。因为家就是伊酥酥一松一松的流的流，吼，会饼油啊饼油啊流流，所以有够松有够酥有够好食。你真爱食，我讲这两间我甲食过，香香香吼，做大牌来藏伫遐对无吼？伊要买单的所在藏伫遐，啊我甲买，哎，无俗哈，一袋几啊十块啊，无俗我哎，哦安尼啊喂，后一袋百二，一袋百二安尼，一袋百二，哦我唔免食介一百二，咱的真材实料无卖甲你遮贵吼，食来要单食。哦，食你个怎样？特登你对家来吼，啊，一个小小故事吼，来做分享。需要服务电话现场倒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因为迄个时阵，迄个师傅啊，吼，啊，看阿福啊嘛，啊是孝子，啊，伊咧顾阿妈，嘿，顾阿妈，啊，伊就供养迄山神，因山神叫最强的，伫咧溪啊，啊，伊家好好捡起来，啊，定来囥好好势，安尼吼，啊，来整理这山神庙，诶，边啊树枝啦，吼，啊，咧咧甲捡捡，吼，整理你安尼对吧？啊，带伊咧采茶吼，伊讲这两杯茶足重的。沿路要行落来，先算足重，用地拢翘骨去啦，吼，好像足重的。但是伊欢喜讲，今年日的茶足水的，会当加买两针钱啊，给阿妈，吼安尼。啊，伊讲阿要甲阿妈占卜面要做啥呢？即个卜吼，会当来补填阿妈伊身骨破去的衫裤，安尼尔呢？嘿啊，就是安尼。所以，但是在咧采茶要等路上去倒一个，即个师傅啊嘛，分油数来师傅，甲讲哦，你油箱将近嘛。但你要等个路上吼，你会拄到三件代志，这三件代志你也个突然会过吼，啊，你得个脱落过。那安那讲，因为师傅解讲吼，阿弥陀佛，万法皆空啦，因果不空啦。哦，你搁有一线的生机啦，啊，你爱记住哦。你伫要等个路上，你的票，你会拄到吼三件代志，这三件代志乃是你的死格。也是你的生门啦，哦，伊就从这第一个代志吼，会拄到啥物代，伊拢讲第一件代志，哦，你会先看到这個火，海上有火，这个火烧水面，啊，再来黄金哦，冻咯，第最后咧，你会拄到啊垂死相求啦，哦，这三件代志看你如何解决，伊嘛是你的死格，也是你的生门啦。啊，这个时阵阿福阿德安尼攀岩跟登岩，哎，登岩真正快点。第一件代志，就是我们一对在船啊吼，捞这船油嘛，啊嘛对囡仔南摩扑根啊南摩哦，怎解点一把火落去嘛？啊，这水哦，这火顺了这水在捞，这然后捞在砖啊头就害啊，因为砖啊头插的水车，有插的插桥，这水然后捞落来的话啊，这火烧水然后捞来都害啊，对不对？安尼。哦啊，砖啊头人多大，我足惊足惊，咩咩，哦，个一泼水，泼水，泼水啦，泼水唔对啦，对吧？你泼水在火未花旺嘛？这个阿福啊，看到水面火烧的水面时，伊足惊，伊心肝啊切一个啦。吼、哦，伊有一股吼、哦，这个寒意哦，对脚底那窜出来是安怎？哎、欸，这唔就是火烧所讲第一件代志，火烧水面吗？这个时阵阿福啊吼，怎甲家己吼，大对个地足大个啦，以为咧做恶梦啦。但是吼，安尼火焰干咧，这个山，而且火啊，吼，甲做刺鼻吼，我们要凿开去，这浓烟呐，浓烟散雾嘛，这是真真正正伫个眼前啦，这毋是做梦啊。吼，一股巨大的恐慌啊，吼，哎，怎用要掩盖了这阿福啊啦？伊甚至外心本来要走呢。但是伊当伊看到吼，这个火哦，这俩刀哦，用要甲水车吼烧去，伊想讲，庄仔头的人拢靠这台水车咧灌溉，这个桥是这庄仔头唯一的通路啊。啊，如果家己吼，我家己都要死啊嘛，剩一工难活尔嘛，我家己要死啊，我搁插在伊个树要冲啊，伊讲安尼啦，但是一个声音伫心内甲讲哦。这个水车甲桥是全庄仔头的愿望呢，那个小的全庄仔头人要安怎样？搁另外一个声音走出来，对不对吼？所以阿福啊吼，甲丢丢一瞬间就大声喊：唔要用水，唔通用水，去摕沙来喷，紧去摕沙，紧去摕土来砍。哦，阿福啊，冲上头前的啦，迄目眉拢烧呀，目眉毛头毛拢烧呀呢，这个臭味大呀呢。这手骨头嘛，去有火烫着吼，有起水泡呢。但是伊一步拢无退，就安尼，唔知过偌久，这个河面顶悬的大火啊，真正在砖仔头提土提不煞，砍砍砍砍砍，甲地落来，哗呀！就安水车，还有叉桥拢保住啊啦。哦，大家讲感谢你啦，阿福啊，感谢你，那不是你反应这紧吼，叫大家紧不煞不土哦。烧伊啊啦，迄砖仔头烧伊啊啦，所以砖仔头的人哦，足感谢阿福的啦。阿福的吼，手来一个啊，无啥物啦，伊无讲家己心内惊吓啦，伊头目足惊啦，伊只是点点哦，即个人，迄两捆杂个按起来吼，
要阁行，吼，迄几啊斤重诶，迄只只要阁行。但是伊诶心肝底吼，煞比大多较惊吓，是安怎？因为第一件代志伊毋厌啊啦，那么落尾诶代志咧，有三件啦，我拄啊过一关呢啦。哇，这个足恐怖的结局，是不是吼、哦？拄啊伫咧路上一步一步会挖进着我，会出现着我。又搁看行一段山路，天色渐渐变暗落来。伊想讲哦，要行近路，伊怎弄过一片哦？这树呐，弄过树嘛，要行近路嘛。伊怎弄过这个一个挖啊？这个阿福啊，哎呦一声，是啦，伊脚底去学什么钉壳壳物件哦？安尼就踢掉安尼啦，好贵啊！怎拍落啦？规个茶，规个盘子长的茶，哗，拢流了，流几涂骹，脚踏舞甲手盘，啊，因为摔伫个好用怎踢掉迄钉的物件，怎拍落啊？吼，好，拢受伤啦，流血啦，好，阿华听甲吼，好，丢丢单啦，都我要问讲，我哪只衰啊？阿未想出来，阿未讲出来，伊心肝愈沉，伊就怎仰头一看。看对啊，吼，后尾踢到迄个物件是啥物件？迄个物件是一半吼，呆伫个土，吼啊一半土伫个外口，一骹吼，小可后起插箱啊啦。当当伊个插箱很贵呢，哇！你娘我贵，一世人捌看过这尔济金啊啦！迄箱插箱啊，甲拍开啦，内底是黄黄的黄金啦，压规涂骹啦。迄天气啊暗落吼，迄只金啊，佫叫金丝丝啦，金啊，还佫有银两，满箱的甜甜甜啦。即着哪像和尚所讲，黄金动路啦，伊个应验啊，又叫应验啊啦。即、這个时阵阿华又佫惊，又佫惊喜啦，又佫欢喜，又佫惊啦。伊着正看倒看，即风高野外，四界拢无人啊。伊就手抓咧，抓咧，抓咧哦，甲捡一粒吼金元宝啦！哎呦，真顶当呢！这一粒就好，这加一粒就好，迄一粒金啊吼，我若甲换一粒钱，迄卖讲甲阿妈治病啦，迄条砖我甲拿这砖啊头吼，甲买上盖大间的厝体吼，都有够咧啦！但是伊即马想着花想甲讲的话，伊想着家己剩一天的性命，有这的钱。阿嬤哦，下半世人都免烦恼食穿啊！伊家己嘴咧闹咧闹咧了后，伊阁讲：我家己会当马上按着阿嬤去府城，请上介好的大夫，食上介好的药啊！无定着，无定着阿嬤的病就好起来啊！这个阿福啊！一直想着阿嬷可能会好起来，会健康，会勇敢。吼、哦，阿华心中哦，本来才惊吓，会竟然怎冲淡了鬼魂啊去啊！伊无只惊，伊感觉如果会当用家己的性命换来阿嬷的安康啦，所以伊感觉安尼就值啦，用我的命换阿嬷，安尼就值啦。伊怎先鼓来吼、哦，一边忍着疼，因为脚手拢受伤啊吼。啊！忍疼个只牙龟头壳吼，只茶搁顶下困困嘞，困落好。伊一边心内咧想：天公伯啊，那是我真正会当予我阿妈病医药好，就算讲我减活几年啊，哦无咯，就算讲我即马就死，我嘛甘愿呐。但即阵阿福啊，伊无咧动用叮当了只金啊。伊只是把这个金啊重新把砍起来，对土瓦抬嘞，用这个边的叶啊把砍起来。伊心内咧想，这是不义之财呀、啊！我若摕了，无定变了为阿妈惹祸端呐！我剩一天的命尔，我更加袂当伫我要死之前做贪财鬼呀、啊！想啊想，伊就叉按起来，伊就惊有沉重的脚步，心肝底有沉重的心思啦。继续往因家的方向行，就安尼行行，行到因家的庄仔口啊，天气渐渐暗落来啊，伊就阁赶紧要赶路，
突然间边个草埔啊嘞，传来一声足细声呜呜呜的声音啦。阿福啊，怎脚步停落来，详细甲听，那是啥物声？啊，这个声我像咧干的声呢。伊个半开咧这草埔吼，半人高的草啊，甲背后开啦。哇，一只吼白雪雪的狐狸啦，但这只狐狸啊，唔是狐狸尾。狐狸尾无选出来，一只狐狸的脚，捡一个生生冻解吼，一捕兽夹夹的啦，夹啊安洞洞，会流干的啦。迄只狐狸看到阿福啊，唔嘛讲无挣扎，伊颠倒用一双吼，会通人性、会眼神咧看阿福啊呢。那阿发出到哀哀叫的声音，哈？第三件代志啊，也应验啊，也应验啊啦！这个时阵，阿虎彻底无气力啦，伊怎蹲伫涂骹？迄只白狐狸，那个毛啊，白叔叔有够水的啦！这只狐狸毛，我若甲摕鸡仔路卖，一定会当卖一个足好的价钱，会当甲阿妈吼换这救命钱。但是伊即卖行。分明就是在向我求救啊！那只狐狸在向我求救呢，伊希望我救伊呢。啊，三件代志拢应验啊啦！那么明仔一早，我是不是就爱死啊呢？这个绝望啊，就那像冷冷冰冰的海水，溢来着阿福啊的心肝啦。伊怎啊硬硬坐伫遐？伊看迄只白叔叔的狐狸的目睭，就伫这个时阵啊，伊就想起着家己吼倒伫病床顶的阿妈啦。如果我家己是这只狐狸，我应该希望有人救我吧。这时阿华叹了一口气，唉，伊怎把家己的生死暂时抛到脑后，不爱想啊啦。伊就惊我这只狐狸。这只白狐狸哪像知影阿福是要来救伊的呢？伊无怕喷啦，伊点点看阿福啊吼，咧蹬只脚灵啊力，咧甲这生生冻解吼，伊捕兽只个变变变哦开啦。这只狐狸的脚伤甲足严重诶，血流无停诶啦。这个白叔叔的脚毛拢红伊啦，伊拢流血啊。这个阿福啊。伊就捏家己三支尾吼，家己绑这个脚，迄只狐狸那就通人性，点点乖乖互伊绑啦。这个囡仔，这只狐狸，这就哪像是安尼共款呢？这只狐狸，甲绑好了后，阿福阿甲讲，狐狸啊，我甲你救你啊，你家己爱紧走吧，你是不是阁会活？都爱看你家己的造化。这有人在惊大的所在，你后摆唔好活。这时阿华头啊缩缩嘞，这只狐狸怎啊徛起来？伊就深深看阿福啊了后，我一个眼吼，因为脚都安尼摆脚，摆脚吼，怎啊三步行一步，回头看阿福，三步行一步，回头看阿福，就消失在暗时当中啊啦。阿福啊，做完这天就暗暝蒙灰啊。阿福啊，才拍到这茶，拍到伊规身躯的忝啦，真啊忝干的呀啦，佮受着伤的身躯等伊家厝啦。阿福的呀、啊，福的呀、啊，你等下呀心，啊那这阿妈啦，哇你的手是安怎啦？阿妈听了动静啊，哦，啊就转起来问阿福是你哦，阿福阿妈是我等下呀啦。阿福啊，这盘啊，同款来查坑的了后，阿妈摸着伊的手的伤痕，搁个摸个头毛那臭的大味啊！阿妈足着急，福的啊，福的，啊你是安怎样啦？啊你伫外口出什么代志啦？福的啊！这个阿福啊吼，怎跪伫阿妈遐遐？阿妈你免烦恼啦，伊怎甲今发生的代志甲阿妈讲？哪讲哪讲，伊甲阿妈按落阿妈倒咧，伊坐咧门窗边讲。讲伊拄着火烧的代志，拄着火烧水面的代志，拄着黄金砸落的代志，拄着白狐狸啾啾的代志，
佮讲了家己如何救火，如何把这金仔藏起来，如何用这三支尾来救这只狐狸。伊就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甲阿嬷交代一解。听完了后咧，两个人点上车拢无讲半句话啦。等下一万年阿嬷，唉，叹了一口气，用迄支哦三根哦安尼三支落叶的手，甲阿华手啊牵咧，哎呦，戆囡啊，戆阿福的啊！这个和尚所讲的话，是用来点化世俗人啊。你哪当专心啦？就算讲伊讲的是真的，你嘛唔免惊。阿妈讲哦，阿福的啊，阿妈就拍断阿福的话。福的，你听阿妈讲，你甲山神爷的这神像对水甲好起来，你用家己食的这个馒头来供养伊，这就是敬神，这是善心。你看到河边起火，你无顾家己的安危，你看头毛拢倒火啊！你过来带头来保住了规庄仔头的水车，佮有桥，这就是义举义举。过来咧，你讲的黄金砸咯，你不为所动，那要刺人用金啊刺，但是你无贪心啊，你无昧着良心啊，这叫做修正。一只狐狸用要死啊！你敢要用家己的三支尾去甲救伊？你本来甲卖掉，会当予阿嬷来看好的医生，你无啊？你等下救伊，搁放伊行，这叫做人心，人心啊！我的阿孙啊喂，你今仔一天你会记得哦？你做这么侪好代啦？咱人定讲啊，人有善念啊，天必佑之啊！天啊，会保庇你啦！天公伯啊，哪会忍心带走一个像你这么好的人啦、啊？阿嬷的话，就哪像一股暖流，流过阿福啊，烦恼、惊吓的心肝啦。阿福一直以来惊吓甲绝望。哪像叫阿嬷的平静甲充满智慧才讲的这段话，全鬼拢驱散了。是啊，无唔对啊，家己无做过一件亏心事，为什么要惊呢？就安尼，迄天的暗时，阿华拢守在阿嬷的门床边，伊甲阿嬷手牵咧，就安不得不甲怎困去啊？伫个梦中，伊看一个吼身披金甲。穿金甲的人，威风凛凛的神明向伊行来啊！迄阵神明的面容足庄严的，伊手咧托着一座小山，神明手提一座山哦。这个阿华目睭一甲看，这个神明的模样，竟然甲伊就是伫溪仔水呼起来迄阵山神一模一样啊！这时山神开口。阿福，这个声音如同哦，这个山中的这个山神，然后做规个做大洪亮的声。阿福啊，惊吓，紧跪咧参拜。山神怎笑笑将阿福扶起来？好人啊，善良的人啊，你心诚哦，而且友好，唔嘛讲护着我的形象，而且你有你的口粮哦，你的食的物件。来敬赏给我，来敬候我。你敢知影？遐油啊，吼、哦！你敢知荤油酸的花香啊？是我的化身呐、啊。迄、那个会讲话花香，也都是我啦。吼、哦，这个阿福啊，吼、哦，吼足紧张的呢，足紧的要甲问呢。吼、哦，我山神笑着，好手练的练的啦。迄是我对你的点化。你的命格本书是有贵的，而且你妄自菲薄一句话，霸皮的棉布啦，我要你清皮的，你讲着霸皮，你祖孙的福德啦，故而折了你的财运啦，而且一天的阳相，而且劫难的，就是考验啦，嘛是警示啦，警示啦，考验，一个山神就点头，
火烧水面，这是要考验你灾祸面头前你的公益之心。啊，那黄金洞窿是要考验你吼，会用啥去诱惑你的头前，就是诱，就要点你的操守之心呐、啊。垂死相救，这是要考验你有舍取面前的慈悲之心呐、啊。你伫这三场大劫的面头前，你无退缩，你无消谈，你无冷漠，你救火嘞！哎，师尊啊，吼、哦，聚精舍餐，吼、哦，你每一件每一件代志拢是神迹，你早就将你的世界化作一干二净啊，一干二净啊！你的妖相唔嘛讲个倒来呀，佮因为你的德行精进，佮你佮添一架子啦。那至于你的福分呢，山神就笑笑，嘛讲哦，早都唔是哦，迄个千匹、百匹的棉布啊啦。你所下掉的迄、那个、迄、那个山珍啊，吼、哦，所换来迄、那个白狐哦，只白狐狸啊，而且感恩啊，迄只白狐狸乃是山中的领袖啊，伊会报答你啦。阿福啊，佮想起就要问啥物咧？但是这时山神挖一个心咧，渐渐变透明，化到一道光，消失去啦。这个时阵阿福啊，怎向惊醒起来？对梦中醒起来，天目渐渐光啊，灿烂的日头啦、啊，透过窗仔门射入来引到门旁内底，驱散所有阴霾。阿福啊，吼，那这阿福啊，阿你阿妈在甲叫阿福的呀，阿福的呀，阿妈在甲叫阿福啊，紧来紧起来，甲知讲哇，真美啊！伊用来这咧包这空嘴，早已经打起呀，吼吼，伊就阿妈甲包这空嘴，是有这水泡叫就会烫掉安尼吼。Q 发到这个草药啊内底，已经打个草药内底，唔知啥物时阵发到一粒足大粒的。哦，这霞光四射，紫色的，叫我是灵芝啊！迄张灵芝的香气充满了整间厝内。阿福啊，这个片子，吼、哦，神清气爽，他们手烫伤，找到这拢未疼啦。伊知影，伊知影是山神的恩赐啦，的恩赐啊。那迄只白狐狸的报答啦，白狐狸改只灵芝来啦，后来。阿福啊，就将迄张灵芝甲控汤，和阿妈啉落了后，迄个甜对阿妈几啊年的这艰苦病啊，一季节感款的好起来，灵芝啊，药中之王啊！

来到两妈孙啊，就去变咧树人，去挖出了迄箱金银财宝。伊将这金银财宝关落庄仔头，就造桥铺路啦。就安无偌久咧，庄仔头一间上界大间做丢端的，而且庄头家，伊听阿华救火，阿个拾金不昧，而且依据认定伊是可造之材，伊就来请阿华去盖耳塞呀。阿华做人吼足辛苦咧。啊，足勤快的，啊，足认真嘞！伊足紧就学甲这个头家啊，学会用做生意啦。头家坐会啊，无后生啦。伊将这规间的这个丢端吼，这个砖头啊，这间足大间砖头店，全拢交阿福啊。阿福生意是愈来愈好，当然无出几年哦。伊经营丢端呐，销往四方呐，变成了坐拥千匹绸缎的好野人。但是伊自头到尾拢无忘记家己的根本，伊同款是乐善好施，孝敬伊阿嬷，变成远近驰名大善人呐。

0: OK， 来生愿做一朵莲，好好，好来，感谢啊！这个时阵我要改短短哈，哦，我改进阶，啊，唔是，这不是进广告，这是要个邀请阿家出来听，你啊，明仔礼拜你要佚佗，你听不到的话，哦，可能就无谈一下优惠，可能优惠会定哦。来，阿家哥来一届哦嘿。哦，啊，咱电话是0800335599吼。即个中秋节，不管你要佚佗还是人来咱兜，吼，从食较好食。卖个即卖人是食较无咧食饱，平常时拢食足好个好啊。坦白讲，平常时拢已经食足好足好。迄烧烤店一客哦，两千三千人拢咧食，对不对？嘿，平常时拢已经食足好个吼。啊，所以咧盘手咧爱做较有意义，盘手咧做较 special， 啊，甲较无同个咧，啊，食口感无同。所以即卖是用食较无咧用食饱。食饱送人家班头，等于两个食个饱呀！你啊，你都食个唔知人呀！你啊，对对。所以食品质无同款，食高端的，食顶级的，食高端，甲你一般般的快餐是无同款的吼。食要食较好个，甲享受，食是食较好呢。但是咱的介绍做优惠的呢，是不是1580？咱来听阿嘉分享哦嘿。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嘎阿嘎，行吧阿嘎，
1: 你别且讲不妨来听，就朋友大家好吼。然后跟你讲，听下阿嘎，你就受着啥？
0: 中秋要好好啊！
1: 对啦，来歪嘴鸡，阿好绝对给咱吃的安心。啊，你外口这实在嘛找无啦。
0: 我感觉一个最厉害的是吼，阿嘎每一单都是用心啦。
1: 阿哥跟你换心，我跟你讲有的物件吼，咱譬如讲咱中秋咱是九月份，
0: 旧年哦，旧年
1: 十一月份。十二月份、一月份，我就要开始去准备去看啦。因为有的物件你无伫迄个季节性去一个抢收，有无？
0: 对啊，无进前啦，
1: 你就孬损
0: 了。孬损啦，大热天啦，大热
1: 天。啊，今年吼你有大样。
0: 这个阿嘉伊讲哦，伊讲伊是钱爱提早去荷兰，对不对？
1: 对啊。
0: 你也不知道是安那样，表示这个吼卖家吼。伊个货大拢怎好呀？供应赞的啦。
1: 应该因咱的卖家拢是在供应一挂米其林啊、五星级的餐厅。
0: 对，奇怪，先啦，我要甲你买物件，我都爱安尼，对唔？因为物以稀为贵。
1: 对。
0: 那么阿嘉抢未到的，搁伫咱兜家，伊个介绍，大摆都是甜甜价啦。
1: 对，啊，重要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解说。
0: 好，来捧第一项菜。
1: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时要煮食要咸吧，咱一定啊。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
0: 咱的好朋友，你也是一个做个比价的人吼，即马网络世界拢咧卖杭巴粥，你也看卖啊？有人的品质顶级像咱这种无？无一斤，无一斤像咱，就讲拢白白白白，拢白白白白，哎，一般的虾啊，啊白白白，规拢白，吼，规拢白安尼。无人像咱一行一行介绍个这样顶级，而且这样是不平凡。我讲吼，即、这个中秋节食较顶级嘞，吼、哦，咱一年食一届食较好嘞，但是计食这样优惠，吼、哦，1580哦嘿。
1: 咱知道啥物拢有啦，
0: 海陆大餐啦、
1: 啊。对啦，第一行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我们这个去骨鸡腿丁，咱是用30公斤的迄白羽鸡有，乐意有无？粗伊的鸡腿吧。
0: 而且这只鸡吧，偌无简单嘞，你坐飞机来的嘞，
1: 对啊，
0: 迄美国鸡嘞，咱到早咱该食美国飞机哦，啊，咱才食美国鸡嘞，
1: 对啊，啊，重点是吼，咱这是要加一斤蛋500克，然后呢，放咱伫外口买鸡腿，是不是拢有油？
0: 好、哦，
1: 油在占2分3分，
0: 重量啊你啊，
1: 对啊，咱家己起配，所以得加油去掉、
0: 哦，是的呢，是的，
1: 实实在在的，然后搁来有无30公斤的嘿，但那个肉才会嫩呐、啊，所以我们用这个白鱼。30天的，好滴吼，迄鸡腿吧吼，嫩嫩嫩，你唔免用什么粉去生啊，用啊都不用，啊好滴吼，要甲足足一斤重啊
0: 呢。
1: 你收到的时候，其实这分量非常足。像我有就像阿妈，我才会早一二点嘛，是一点两点，我想要食烧烤，我姐还没食烧烤哦，我去点这600块鸡腿吧，佮甲你掺配，好滴三块。
0: 哇！你甲看三地尔啦，
1: 对啊，咱这是500克，我十几地
0: 啊。500克，咱是剁几地几地呢？这是吼，这肉是幼甜的啦，
1: 吼
0: 幼甜啊，无迄个一直鸡痕啦，
1: 无腱，没有鸡痕。
0: 啊，所以讲，其实你拿烘肉吼，烘也做好食啦。啊，你拿咱这时段，你来讲啊，我都无烘肉，你直接煮了松麻鸡，
1: 吼，
0: 要一个松麻手、松麻片哦，爱甲炖一碗起来，吼，这肉偌嫩偌好食，美国鸡肉呢。
1: 而且你别煮鸡汤，其实这个也很方便啊，嫩的。我跟你讲，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我跟你讲，你煮家常餐，你还可以煮到2餐至3餐超
0: 過，超够赞，
1: 真的很赞、哦。
0: 今天结婚一定啊，结婚赞的哈。
1: 第一行来，
0: 第二行再来，
1: 来哦，鲑鱼
0: 哦，鲑鱼一级棒的啦。
1: 来，爸母你听我讲，
0: 实在，你这实在，哇，这高哦，
1: 来的
0: 哇，
1: 这爱用 用50块来比吧。
0: 有影，这人50块徛咧哦，像50块徛这悬啦。
1: 重点是高位啦，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什么何谓叫做菲力？你知不知？就是讲吼，咱家己起骨了后，把迄肥油清收掉，那一只6公斤至9公斤的鱼啊。伊敢会当出即个菲力巴肚边安尼两块尔？
0: 你甲看，安尼即块真啊珍贵啦！鲑鱼菲力，这个食看卖啊咧。
1: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精致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哦、P 级伊个 P 级的意思就是，淡薄甲牛肉同款，就是 prime prime
0: 第一白金第一级的呢。
1: 对，而且吼，这鲑鱼其实你鱼肉吼。
0: 如果要吃这么珍贵的啊，
1: 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说，那不用特别直接去煎，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150到200后，给你纯重十重
0: 来。哎呦，阿哥来买烹第三行菜，
1: 来第三行好，
0: 我来，本人来个现场，本人来个现场来，看我大鸡，
1: 大鸡的战斧来，这战斧有无来？来，你甲看我的手哦，被逼甲骨来哦，来，
0: 这两个牙龈硬要废啦，
1: 要废掉。这是我泡头赶快出来，你知不知道？而且哈，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哈，其实一种肉有三种感觉，
0: 真的。
1: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第二个就是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要减无残留，够 CAS，
0: 这相当重要，
1: 这相当重要。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口的迪巴达做不到的，而且咱今天去吃可能2-3千块，因俗称这个哈，一般我们在五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其林店，他们把它称为法式烤排
0: 哦，法式烤排哦。
1: 对对，你如果去比较高档的料理，他们一袋，因为咱这半斤单嘛，大概差不多3斤嘛，一共一袋要300块啦。
0: 哦，你来看，刚才这包就爱900块啦。
1: 对，法式烤排
0: 哦，法式烤排烤排哦，所以烤得滋滋作响哎，
1: 阿力旺赞呐。咱哦，第八有内底也有假设讲吼，有骨头吼，迄烘起来个特别特别一香，你知
0: 不？不知不知不知的香鬼啦，迄个第八天然的油香啦，
1: 对啊，
0: 香鬼油香，
1: 因为我们用台湾的
0: 油花，油花分布够水的水，
1: 而且你看这个。这个颜色肉质是真的漂亮。今仔咱开偌济钱，这都唔是问题，是食咧安心，这才是上重
0: 要。这就是阿家吼，职人哦观念啦，
1: 对
0: 啊，职人的一个责任感啦，
1: 对，
0: 因为要做把关嘛，因为小会家做把关，有位徛伫家里拢免惊食到不好物件啦。
1: 对，
0: 再上菜，
1: 里脊猪排，
0: 里脊
1: 肉片，
0: 里脊肉片，
1: 安琪姐你敢看？这是肉片吗？
0: 这有高度的啦，
1: 这有高度，
0: 这是有高度呢，
1: 这一袋差不多50克啦。
0: 哦，对对对，
1: 啊，然后。然后咱给你吼250克五大片啊，这是有高度的哦。
0: 是
1: 而且你甲看这块吧，我觉得它色泽非常的漂亮，而且一般咱外靠咱买啊，因为这块吧吼，你如果说吼这种有厚度的肉，咱这有真空包装的，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这个，
0: 是我清清气气啦，
1: 真的修得漂漂亮亮。你收到商品的时阵，你会感觉到说吼，咱咪咪啊笑，加咱的用心，
0: 真正水。
1: 我刚才说
0: 我在真正水，
1: 我每次提品哦，
0: 嘿嘿嘿，
1: 因拢爱生气。加料，肩当肩塞，肩干哦，哎，这袂当，这袂当，这袂当，啊，当量介绍拢爱超值哦，
0: 来不来分家庭安尼啦？
1: 真假？
0: 你有听讲无？伊提食材要咱公司进啊，吼，吼，咱的业务部进嘛，吼。有京东京西，对去年的乌龟食到即马哦，变质的鲑鱼菲力对不对？这是咱公司的坚持啦，一定爱用上佳优惠，让咱过中秋节啦。但是咱佫共要求咱品质爱定期铺落的啦。啊，所以但是阿家袂歹啦吼，阿家嘛爱着咱咪咪啊笑，讲完听种好朋友，感觉做心事，逐摆伊若来咧办这活动办促销吼，大拢啊做支持的啦。啊，一组一组咧卖吼，拢做紧了秒杀吼。啊，若即摆即组行卖是做值回票价啦，当头咧起价，像阿家佫唔敢去，伊用这是还袂起价进前介绍。荷兰的品质上个顶级上普罗的吼，啊，这种是9月17号收，9月17在咱的农历吼，8月17啦吼，安尼一组1580吼，就咱要甲定岗的，咱电话一定爱多拨，现场是0800-333-5599吼，你若明仔要佚佗的，你就先甲电话起来嘿。
1: 你讲嘿，对车费升级价，鲑鱼菲力，啊个不是一般咱菜市啊多讲的鲑鱼，
0: 真的
1: 菲力。
0: 只要你啊啃的吼，啊摕50块你啊啃，都可以变爱关多，你讲啊有够无？
1: 真
0: 正
1: 够的啦，
0: 真正够的啦，来再上菜，
1: 有鱼有肉，对不对？
0: 对。
1: 啊，搁有鸡啊，对不对？来来，咱真欠啥呢？咱真欠的是鸭、啊、啦。
0: 这都你的重头戏啊！这点你都你十八日也抢唔到呀。这真正做只樱桃鸭吼，老头啊，樱桃鸭搁来啊哈。今有唱到无啦？
1: 绝对有唱到啊！因为我对差不多去年差不多11月哈，咱就爱开始欢呼啊。因为今年真的，我们国旅也非常的，几挂比如讲挂饭店，他

0: 哦，差评啦吼，还是夏目女啦，还是迄种，迄供应商就是阿嘎，所以顶级的、普罗级的，你比如说食一般快快食，拢是咱一般般的肉，拢一般般的肉。那咱即摆食真正有够顶级，你看伊咧介绍一项一项一项，安尼才1580尔呢。我讲十斤姜就千八啊，是不是？是不是哦？
1: 樱桃鸭吼，伊是一个品种，伊主要伊有伊是食番麦啊，食番麦啊，甲食饲料是无同的，因为食饲料的伊会有一个肉食起来一个饲料味，啊，你肉起来食起来擦擦哒哒，唔过食番麦啊，有无？啊，家伫个花莲的好山好水，所以你食起来樱桃鸭，它那个肉质口感，它会一直释放水分跟它的香气，非常极好。
0: 我讲啦，这是老饕哦，才都食会出来啦。所以咱的品质人老饕是鉴定就知道，哇，这真的是樱桃鸭，好山好水吃出来樱桃鸭啦。
1: 咱这花莲的噶，
0: 真的是玫瑰色颜色啦。
1: 对对，我们是胸的这一块部分，这一块我们是樱桃鸭胸排。那这个你今天在铁板烧啦，差不多一个主餐千五啦。啊，咱老公今仔去食迄什么叉体物哦，600块，
0: 600块，
1: 可能700块，该好不
0: 啊，无这大地啊，
1: 对，没有这么大，
0: 这大地啊。
1: 我真的吃很多烧烤店也没有樱桃。
0: 我差题啊！你要食两克，就两克就千五啊！两克樱桃也爱千五，无咱这地大吼，咱这地差不多，因做两克，啊，就千五啊！啊，千五佫一箱服务费的，是不是？嘿啊！你这是咱的这时段，你就有当咱较不去食像较高级的店吼，嘿、啊！但是咱这个过年过节食较高级的，食较好的吼，啊，咱即摆食少，食较好的，食较精致的，迄、那个肉材真正是无同款，来享受迄个肉材，你知？哎呦，真正是一分钱一分货哦。
1: 那这个东西，
0: 真正无啦，抢无啦，
1: 真的没有，
0: 因为业障怎样，这歹抢啊，啊，佮足高单价的，佮本钱的足贵啊，要来卖这一克，讲贵来千几块呀。
1: 对，好，所以吼，樱桃鸭一年吼，咱听种朋友，咱我一定讲把持住把关，因为他其实他也不做其他客人，那就是做预定。那今年有蛮多这种，譬如说一些饭店被来搞被这樱桃鸭有没有？我其实都没有卖给他，但我这一道菜我就是真的没开给他。
0: 其实讲阿刚，他伊伫咱这方面的吼，但肉仔这特殊的肉仔，伊真是达人呐。伊对这长枪兄来讲，伊是 pro 级的 VIP 啊啦，
1: 对，
0: 伊信任好啦，伊特等下提量弄个遐啦，人家 number one 的樱桃鸭啦。
1: 对，而且全程哦，咱的肉拢是有真空盖个，讲咱的分切过程呐，咱的肉运送过程呐，拢是有冷冻冷藏的。
0: 啊，
1: 然后过来有无？分切环境的温度拢是10至15度，所以听众朋友，你食这肉你会当安心。第二，咱袂食到叉叉，你唔免调味，也是讲小块三号只盐呐，啊一寡海盐呐、啊，我跟你讲都是非常好吃，入口吃的比较养生呐、啊。你今仔要蒸呐、啊，要啥？你免可能喝一滴油。啊，你阿公咱今仔开袂要煮食，你家己切薄薄的薄片，安尼有无？啊，你正面十秒，反面十秒，安尼就好啊。你卖规地都一蒸，你就家己切的薄片，安尼就好啊。啊，你阿今仔开到煮食，你就是有规地都一蒸，啊，伊个皮所在先蒸，蒸了切切了，你甲买。
0: 嘿，谢谢大家，都做好食好食啦吼。
1: 东西都。在涨价，但我给你吃我们没涨价前的
0: 介绍，
1: 介绍
0: 哦，这阿嘎真的阿嘎猪逼啦，阿嘎家太爱了，
1: 而且
0: 求公布方案啦，
1: 免运到家，
0: 唔免个运费，
1: 这
0: 个介绍唔免个运费，而且安尼阿嘎我来问好啊哈，你9月25就是咱中秋节啊啦，
1: 对，
0: 当时当收到费啊，
1: 9月17号这个时间你拢会当好你家己去几点？
0: 好，9月17号哦，
1: 嘿，对，
0: 安尼哦，
1: 是咱吼，咱都贴心的呢，
0: 安那，
1: 咱用的是欧鸟呢，
0: 欧鸟的哦。
1: 对啊，
0: 货到付款啦，
1: 对啦，所以爸爸妈妈吼，等我你阿电话就好啊啦，
0: 慢慢
1: 去挂靠挂到大点，挂
0: 四点，挂到这里，行买代志到阿家得啊，你万事 OK 啦哈，再次谢谢阿家，谢谢阿家，
1: 谢谢听众朋友。
0: 哎，足欢喜的吼，足欢喜，好嘞，好啊，留一届，今仔这项留我拢袂记哩吼，好来。啊，就是咱第一支吼，那战斧猪排，战斧就一支葡萄，一切割到一支像葡萄咱夹的吼，这块肉无简单哦，战斧猪排，啊个马来西亚吼粗红的，粗红的草虾，啊过来第三行吼，厚切鲑鱼菲力，哎，伊咧厚切偌高，你50块放伊边端就是安尼搞到吼，安尼吼，厚切鲑鱼菲力，哦来第四美国吼，这个白毛的，吼白毛鸡啊，吼土鸡啊。 这个鸡腿顶无挂皮哦，无挂皮，清清气气，安尼切一块一块，安尼给你哦，安尼买个一斤，买一斤重，因为五百。

0: 功课哈，啊来有里脊肉片，即咱正台湾的250克哈，过来法式樱桃叶的都来讲一只，哎，即地一定爱食较对，逐冬一定爱甲食吼，好食啦。品质真正无同款，肉质无同款，足幼烈。那个吼，一分钱一分货。有人吼，老头要开较侪钱，我都要食着即块物件。哦，你像讲伊讲即马即个马来西亚粗红，就是即春秋即阵上爱好食。我秋天吃蟹嘛，哦，秋天吃即马都上爱赞的，对不对？谢谢哈。明仔是礼拜日吼，明仔是礼拜日，按日做早班呢。伫咱即马做收听的调频，拢收听着明仔八点的节目个嘿。谢谢，明仔就正式开卖。哦，你若要佚佗的人，会当希望，但我若录节目时，你就当通多拨电话吼。谢谢喂，来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生日假期。明仔载啊，八点，咱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载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2: 爱愿留在你心扉，只要你心中。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5: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4: 犯规！
5: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4: 犯规！
5: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4: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5: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4: 工匠娘子，你也别卡来订，都、就是你犯规喽！0800-0068-777，
5: 0800-0068-777。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 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3: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0: 来算啦，快漫画，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这部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装备穿卡到是安尼穿皮皮嘞。
3: 有婆婆吼，我烦恼讲，人讲啊，大家是安怎？啊，即马婆婆嘛好去，做内容嘛好去。哎呀，得那个咱平面报吼，倒个群嘞，我改。
4: 我本地血糖拢比第一个是糖个指数拢九点外，甲八点九左右。
0: 嗯。
4: 啊，食侪了，即个剩甲只剩六点三左右。
3: 三千进步以后哈，九点三，现在剩六点六。
5: 我哈，只用花老包油，三千人我吃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6: 哎，吃三千三包吼，心脏也都好。
0: 嗯。
6: 哦，啊手麻，手脚筋也都好。
0: 嗯。
6: 啊，健康康康的安尼哦。
0: 嗯。
6: 拢好呢。哎。
3: 目睭加食金啦，啊尿加食袂放啊。
0: 哎呀，感谢好朋友啦！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就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冰咱两担半哦，要到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冰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啊，咱特别犹太哦，延长到九月七十，搁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哦，咱要登记的人，咱要甲咱加码的好朋友，啊，搁有哦哈，咱那个便当你登记到九月三十号以前送到恁家拢比较紧，会当互你哦方便啦吼。所以咱那个便当要加码的，然后要登记的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多准你讲，谢谢。来，我是传立恒，你好。
7: 你秀爽遐遐，
0: 哎、欸，是你好，
7: 你秀爽遐，
0: 嘿、欸，
7: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属？
7: 哎、啊，我要买物件。
0: 好，来，邓姐，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好。
0: 啊。
8: 哎。
0: 什么人？你好，你好。
8: 我忘记啊。
0: 姓啥？人姓贵姓？
8: 你无，哎，
0: 你电话我听无？你的声音呢？啊，拍摄哦哈，来，我秀爽，你好，你好。那就会记得爱关起来，嘿，来你好，请讲话，请讲话，来老卡接接，三线接接，谢谢。啊，他们讲我的无多啊。来你好，你好。
9: 来你好，来先坐，我来叫。
0: 好，来去，我来接接哦，来谢谢。来，咱的五万基阿伯，你个电卡哈，伊个电话等于我听无。五万基阿伯啊，汤的五万基阿伯，你个电卡哈，因为唔是家你切落是你的电话弄个等于嘛，歹势哦。来，虽然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买，咱要跟咱朋友帮。咖喱妹，你好，你好。
10: 就说我要点歌，我这边是内力。
0: 你哪位？
10: 那个胡小姐，那个胡云生这边。
0: 你姓什么？
10: 姓胡。
0: 古夜湖吗？
10: 哎，对，嘿嘿。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10: 我要听那个费玉清的那个《遇见没》。
0: 好 ，OK， 好，来，谢谢。
11: 你好。
0: 哎，我是转你好。
11: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你好。
11: 没咖喱味。
0: 哎呦，这股嘛，来接接，邓姐，邓姐，我讲听了，谢谢。好，等一下哈，谢谢你。来，我是、阿伯，你好，你好。
12: 好。
0: 啊，你电话响啦。
12: 电路就
0: 哎，等伊嘛。
12: 哦，我们可以买摩托车就无假。
0: 你小丹姐，三千个听进来，因为工厂我听无啦，嘿，谢谢。好的，对不起，你好，你好。
13: 哎，秀爽啊！
0: 你要点什么歌嘿？
13: 哎，我要点一条蔡小虎的《春夏秋冬》。
0: 要听蔡小虎的吗？
13: 嘿嘿。
0: 咱这一位嘿。
13: 哎，我台中，我龙井，我姓王。
0: 好，等下给你吹哈。
13: 好，感谢你。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14: 喂，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14: 我是龙井。
0: 我都这嘛是龙井，你拢同款龙井。
14: 是哦。哎
0: 呦，咱贵姓呢？
14: 我恁那都天下本，那都是听众本天下。
0: 咱贵姓？咱贵姓？
14: 我姓颜。
0: 颜色的颜吗？
14: 对。
0: 哦，你要听什么歌？
14: 哎，我想要去听那个恁姐唱的那条，我一讲。
0: 莫啦莫莫，张卓宝贵呢，不要不要。
14: 这是这一辈。
0: 当个宝贵呢，嘿，不要嘿。
14: 香港乱情。
0: 不是讲阮当个唱不好啊，是天天播不好啦，嘿。
14: 啦，啊，我就是拄我听到买丢啦。
0: 好好，等你吹哈。
14: 啊，我要甲恁买啦。
0: 我要甲买，等一下来，二线咯。嗨，好，谢谢。因为咱打广播吼，很像那个重播带安尼啦，所以拍摄哈，那要听好隔下个礼拜这个点没有关系哈。来，你好，你好，
15: 小川你好，
0: 哎呦，阿伯你好，你好，阿伯你要问看搞没呢？来个听姐来哦，二线哦，嗨，谢谢。哎呀，我当然了，听到没搞没啊？我不是嫌你唱歌不好，无你唱歌是该好听，是因为不能够重复。来，咱那边今麦特别个跟咱交代吼，咱汽油讲无起无落，无起无落，然后当然每礼拜一下晡五点要公告为主哦。汽油无起无落，来先加咱讲个气象一下吼。哎呀，这个当然啦，讲咱今麦目前哦是有。爱注意呢，礼拜四下个礼拜四雨会更多啊，所以呢讲哦，我的管区爱注意落大雨呢，包括朋友金门妈祖呢，所以当然啦，因为气象局哦是讲下个礼拜一哦，到下个礼拜三呢水气较无啊管，但是下个礼拜四开始啊，哇，下个礼拜四呢十号开始呢，北部加东半部。雨水的增加，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尽量在落雨的时阵呢，卖出门去爬山，卖去耍水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6: 你是谁啊？我没个叫三品的。
0: 我来接接哦，医生哦，嗨，谢谢。
17: 在哪管？
0: 在哪管？你是管八组就对了吼。
17: 哦，阿个三品弄上管二十管，和你上税，
0: 那个是
17: 上十管。
0: 哇，安尼就十组就对啊，等于上。十罐呢，十罐四罐的呢，对不对？哇，好棒哦！我我等于十罐四罐的，对不对哈？十罐啊哈！
17: 哇，十罐四罐的。
0: 哇，感谢你，感谢
17: 你。二十罐
0: 啦。哦，谢谢你，希望你健康啊！你给阿妹好，阿妹，那需要加码个贵的房瓜，上金瓜不要紧哈。感谢阿妹，谢谢。那有你有加码无？你有加码，还是有要加恁妹无？那么加码好朋友是要登记的好朋友，拢会当卡里边吼。阿要点歌的人，即马开始会当卡里边哟。要过来跟咱讲了，哇，即马今年看风台这么济安尼啦，啊，又过一个风台来呢，怎么会有叫做杜鹃呐、啊？哇，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么多个台风啊，真正是有够烦的啊！讲了已经形成啊，这那是有风台名，就是表示已经形成啊，表示上这个咱来注意啊。所以呢，讲哦，杜鹃这个台风呢，那么咱的好朋友呢，讲最近啊增强的关系，今天开始增强，所以呢，咱的好朋友要特别注意哦，吼，也动向动的，咱的气象局会特别的注意。下个礼拜一南部的雨会较少啊，啊，麦个热啊啦，迄真啊，您敢要相信？迄热甲衫裤生菇呢，真的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啊，你莫去，迄热甲有迄门吼，迄个外门是查着的，啊，结果怎么？中大呢，拢关袂上起来就出来呢，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哦？所以，咱你和平的这个落雨啊，要注意的像安全的问题哦，要小心哦哈。来，今麦开始当点歌，来要点歌，然后当卡里拜，咱你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69469，啊，你要登记无？咱你好朋友，我吼安尼大方开放，我争取吼咱你和平的登记。啊！你若唔登记，我嘛，你不爱享受这个好处，安尼即个随缘了哈。所以呢，我希望好朋友你若有事，有咧借人咧，你会当登记哦。咱即马登记9月7日以前啦，登记的人会当9月30日以前到位拢不要紧啦哈。所以呢，欢迎好朋友去来登记啊，还是过药房，经过药房个登记哦，请药房个你登记起来哈。来，谢谢，感谢，来，你好，你好。林大姐你好，嗨，
18: 哎，小姐你好，
0: 你要听什么歌？施安德吗？
18: 施安德，
0: 对啊，我昨天听施安德，
18: 就老小也客，
0: 好，等下给你安排，没不客气，拜拜。因为大概开我拢知，伊拢听施安的。好来，谢谢，好来，要点歌人，今麦可以当开你麦哦，来，你好，你好，你好。
19: 秀嫂，
0: 来个接接来，一线接接来，嗨，谢谢。不等我秀嫂，你好，你好，喂，你好，
19: 哎，
0: 嗨，嗨，是阿伯哦，
19: 啊，我等你啦。
0: 哦，你好，你好，什么贵叔？哈，
19: 打接，关老哥什么？
0: 阿伯等姐，我叫你听来。好了，谢谢。呵，一线一线，二线，对不起对不起，二线哈。好，谢谢。来呀，那么咱拄只讲的拢是跟气象有关系哈，当然今麦拢落雨的关系啦，吼，来注意。来，你好，你好，嗨，
20: 你好，
0: 你好。
20: 我是要讲话。
0: 咱第几位？
20: 我南投县陈。
0: 南投。陈大姐要听什
20: 么？我要听播音员。
0: 是花莲的播音员吗？
20: 有啊。
0: 是，你爱讲个调啦，歌名爱讲个调是花莲的播音员吗？
20: 花莲播音员的歌呐。
0: 无啦，你家己你点的歌，你家己知啊。花莲的，我给你播花莲的播音员，好唔好？
20: 好啦，好啦。
0: 好，等你安排好，再见，拜拜。
20: 好好好。
0: 那边点歌人先听着，今麦拜拜了，谢谢，感谢，谢谢你。来，那边现场看到那个卡里白哦，谢谢。
21: 要
0: 六组哇！感谢大姐的。
21: 我拢食啊真好嘿啦，
0: 啊，食了
21: 介
0: 好，
21: 嗯，食了介好嘞，嘿啦。食了
0: 那好，食了那好，嗯。
21: 哦，食我拢改善啦，改善较好，我人嘛加足快活安尼啦。
0: 你身体也健康吼，好啊。
21: 对啦，
0: 啊，这个有天气变
21: 哦。这下嘛挂两组。
0: 哇，那拢总挂四组呢？
21: 哎呀，
0: 好棒好棒！
21: 我感觉袂歹啊，
0: 要甲你感谢。我甲你感谢，你爱食健康，知影无？爱健康，爱健康，爱小姐哦。
21: 爸这边爱点点啦。
0: 爱点哎，对啦，过好啦，家己身体过好来，好谢谢啊，感谢我来报告，谢谢。

0: 谢谢一姐妹。那么这是费玉清所请的许仁杰胡小姐收电话来，谢谢。哎，我是传立贺，你好。
1: 哎，你好。
0: 嘿嘿，
1: 哦，我十三点新报哈。
0: 可惜，
1: 我把手一日无看，啊，一日黄斑部病变掉吧哈。
0: 好好。
1: 啊，把手哈。
0: 好。
1: 卡上个手术，手术，手术大肠掉吧哈。啊，一日哈一点的迄血红身体，我面头型掉。
0: 忙啊啦，忙啊啦哈。哦。
1: 啊，今麦吃啊，今麦吃三星新报，食食食拢改先去咯，拢足好诶。
0: 嘿，我电刚刚有。
1: 无得咯。
0: 哎呀，是哦，哦，哇，好棒，好棒，好好。
1: 阿贵啊，阿哥，过下，黄斑不变，积水嘛，拢无去咯。哇，
0: 无积水啊，哇。
1: 积水，啊，只迄只迄只大只，迄个好事拢无去咯。好
0: 事，好事拢无去啊！来来喝，大姐喝，谢谢，谢谢你。来听，你好。
2: 啊，就哪里？
0: 来来，你好，请讲回来。
2: 我食咱平顶包
0: 哦。嘿。
2: 爬楼梯迄阵哦，今麦叫袂喘的。
0: 哦，较早会喘哦。
2: 哎，喘会喘，你滚的时阵爬起会喘。阿公啊，放尿的时阵哦。
0: 嘿。
2: 今麦加吞加两担呀。
0: 较袂倒尿就对啦吼。
2: 哎，对，阿公阿公，我到食下得啦。
0: 好。
2: 啊，加这个困啊，无半暝拢伫登门堂。
0: 哦。较好困啊吼，
2: 好
0: 阿伯，安尼感谢你哈，好阿伯中哦，好谢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咱智能管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的是智能管理，上无计较智能管理，等下关灯来食。啊，你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险金宝。那么咱今麦犹太哦，特别应该的高位切扎啊，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哦，那你和平你这六天你若无注文，若无登记，那么你得等个两当半，没有办法哦。所以咱的和平，咱不是一当犹太三拜呢，咱是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呢。所以咱的和平你把握这个机会呢，有咧叫有咧应人呢，咱的加关挂加别挂啊，你买当登记呢，当登记到月底再给你撤回拢不要紧哦吼。所以把握机会哈，以上广告等下就会很丢咱呢，大准的讲来，谢谢。你讲你挂十罐，哎呦，帮无教会呢？
3: 啊喏，
0: 哎呦喂啊，真正是爱叫你加吹，爱加吹，爱加吹哈！大姐，你跟我公司吹，哎，叫跟我公司吹，哎，对，好，感谢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嘿，
0: 嗨，
3: 你秀爽呀？
0: 嘿，我秀爽呢，嘿，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我要一罐。
0: 好，我叫人好不来，来接电话先哦，嗨，谢谢。来哟，那你现在看电话呢？看吧，公公，四六九，咱要给咱加码。咱最后六天来要加码的人，啊，是咱要登记咱的贺宾诺当个卡了哈。啊，我来跟你讲了一个笑亏，嘛不是笑亏了哈。算这个我是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义，加特殊一个老师哈。在美国有一个女老师啊哈，你敢不知道以。伊伫因班级哦，设立一个叫什么放屁的角落，放屁的所在，放屁的角落哈？什么叫放屁的角落？这个老师很可爱哦，哈！伊讲哦，他有时候哦，曾经在教班级里面的上课哦，啊，非常的这个气味呢，伊受不了，伊无法度呢。上课，我都阁继续讲落去哦，所以即卖呢，整个有一个地方叫做发这corner 啊，整个叫做放屁角落，所以所谓的尴尬的气味呢，会当上散发出去，每个样的班级的上课跟他的上课啊那样，但是伊嘛甲同学讲哦，你若要放屁，要忍起来，不可以忍耐哦。安尼对你的什么呢？这个诶，造成胃肠的出问题哦。老师希望哈、大家都要包容，放屁是自然现象，所以没有关系。所以一家设立一个叫做“放屁角落”，嘿嘿，集中臭味。啊，所以让我有炸啥呢？伊让我炸空气清新剂啊那样。这个老师也很可爱的哈。
4: 是什么？我被。我要
0: 改变呢，要改变哦，来，医生接听哦。哎，谢谢蛋姐，我给你听啊，谢谢你，谢谢。 谢。啊，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5: 喂，秀山小姐。
0: 嘿，嘿。
5: 我想要过来给你订一桌啊。
0: 好，来接接神仙哦。嗨，谢谢，感谢大嫂。来哟，咱们加码人卡礼拜哟，咱的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哎，那么我有讲过，恁会当因，咱因等到六月车站咧，但是恁会当登记哦，吼，会当我咧登记到六月三十号以前，该送到恁家伙哩，都没有关系的哈。过来，可不可以跟恁讲了有一个哈，比较要，来，我是小李，你好，阿姨，
6: 长春
0: 啊，
6: 是啊，是春了，老弟，
0: 你讲什么呢？
6: 一个
0: 煮的，两个煮的，多少？你稍等一下，你先给听，给听一下，谢谢。阿妈拄只有买来有注文啊，吼。来，那么呢，过来个是哦，有什么种？来，稍等，我是爽，你好，你好。喂喂喂，
7: 喂，
0: 是，我是爽，你好呢。
7: 你是爽啊？
0: 哎，是，你好，你好。
7: 我今天搞我想做一下了。
0: 可以啊，来接接，先接接，嗨。啊，咱今嘛就是开放我当个登记啊。哎，但我恁登记到九月三十号没有关系，咱的好朋友九月三十号到高啦。咱的过年晚到的是九月三十号到，所以你在九月二十八号的地方哈。那个跟咱报个，去跟我九三金人节未记得报，给您抱歉。九三金人节呢，特别咱的赖总统呢，一共每年一月份开始哦，金公教军公搞全面加薪，好恁有啊这？嚯，怎么那么好啊？4%，4%有管不？管啦、啊，以前都3%而已呢，怎么4%呢？给您报告，您到那是有军公搞军人教师哦，军公教的全面都加薪，每年一月份加薪4%，哇，好靠哦，这样子真的很棒的哈、哦。希望大家能够多少有一点增加收入呢。好，大家当哈，这个安心啦哈。那么，那你和平你的协议去投诚，我去日本哦。我不见了20000+，见这么侪波哈，那你和平你有发觉到你的卡成红红几点几点呢？那不是网糖家哟，其实它叫啥？有种名，那个名字很可爱，迪士尼的皮枕。红红几点几点？我迄间哦，我见20000+，我感觉有几点啊？有几点呐、啊？无介济啊哈。那么这种啊，就是简单讲叫什么？你敢知？运动引起的诱发性的血管炎，运动过头，运动过头，所以咱走路吼，唔免甲人比1000+啊20000+，唔免呐。啊，你若发觉到走1000+呢，有红红几点几点嘛，迄叫做红疹呐、啊，吼、哦、叫做迪士尼的皮疹。那么如果那是消气的无代志，那是无消气呢，爱去看医生哦哈。啊，医生甲咱报告好朋友，讲我咱做常客。来，我今晚先来给唱一首歌曲啊！咱的好朋友呢，要加咱要加恁妹，加恁妹，加恁妹，咱要加嘛人，咱个卡了哈！咱的现场看到咱姑娘因导该接电话，谢谢啊！我听我唱这首《妈妈，我想你》来，谢谢，这位听我唱歌哦。

0: 想你，妈妈，我想你，大家嘛想哈。来啊，那你后边呢？我都在讲了，这个运动过头叫做啥？迪士尼皮疹。那么呢，所以咱平常是运动好啊，那也唔好，唔过运动过头刚好不好。哦，咱运动嘛免对人行一万步，免啦。人经过日本吼，研究报告讲三千几步的就可以了。但是咱的行路呢，当然咱规身，你敢知咱规身躯甲咱排咱的重量是靠啥？靠咱这个脚，所以咱一定爱骨头有力。我都讲过啊，刚完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呢，来甲咱的骨头脚骨会当行路，咱就不爱将来袂行路。哇，咱一双脚嘞袂行路，一双就惨啊哩。咱人有双脚。有介只动物是四脚，对不对？他们都是蹄的，有蹄的。或、哦、这个，比如讲马啦、牛啦、这个斑马啦，这些都是有蹄的。那么呢，咱人是五只五只镜头啊，五只脚，五啊嘛手嘛是五只啊。为了什么呢？因为咱人哎，你敢知咱这人啊，减一只镜头啊，脚，迄走路都不一样了呢。所以呢，咱平常时啊，咱的脚，而且你的脚哦，一定要保持啥呢？保持有些抓力啊。所以咱平常时呢，爱养成一个习惯，我拢建议好朋友呢，你来多多做脚踏板，多多用脚踏板哦打脚底，会当刺激到咱的脚，一共总有六十几个穴道，因为咱的脚的穴道介重要，拢连串的跟咱的内脏拢有连带关系。咱的脚不只是安尼尔，你爱点来搞。咱要讲，咱咧讲就是讲，你一定来搞咱的脚底运动，安尼咱的脚才有力。因为咱人老会先老，胃得先老，胃脚先老。所以你若头烦恼白头毛，烦恼哦，喙齿咧油呢，你倒不如烦恼你的脚看会行路呗。因为脚若袂行路，较食力啦，对不对？虽然讲咱人一定会骨质疏松，阿姆哥啊，咱总是爱注意，因为咱的脚若过用呢，你看免到时啊，我。咱别人咧跋倒骨折，你是粉碎性骨折，佮必然较严重。粉碎性骨折是骨脆去呢，迄无多你去接的是安怎呢？迄是爱用架梯啊，你毋知？所以咱人规双脚，咱规双骨的重量记在咱伫咱的脚，即双脚，咱50%即体诶种骨头呢，诶重量拢几乎拢是咱即双脚。所以咱的脚哦，介重要啦！啊，你拢无要叮当，无要运动，无你嘛爬起来行一下，对不对？卖坐几工诶哦，上无嘛是爱留个动一下。那么，除了是咱的骨头介重要以外，当然咱定讲话，咱最近较讲了啥？较接讲了这个腱子吧。因为咱的腱子吧，唔是讲哦，我要搞生肉就生肉呢。你那大颗，当然你会生肉，因为你有加了脂肪的物件。但是不要忘记哦，吼！咱人大块，你若无要运动咧，照常会增，反而颠倒会增加咱的脚的负担。因为咱的脚本底是，比方这人60公斤，只是胖60公斤呀。啊，你哦100公斤呢，哦，安尼加40公斤呢，你的脚袂食烂嘛？会哦，吼！所以咱要甲脚顾好，就是呢，尽量卖伤过大块。也过来，就是咱平常时爱训练、爱运动。我咱的脚腱子吧，有力就是要透过运动走路30分钟，也可以来从我顶下讲来做内卡位，会当帮助咱腱子吧有力。除了是运动会当帮助腱子吧有力介重要以外，其实咱来补充上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咯，佮加上的咱内底有 D3，佮有钙质，这三项物件佮透过的你有运动，才会当形成的腱子吧肌肉。啊，咱人的肌肉是啥？当然啦，介重要呢。咱肌肉是咱的抗发炎的钢手呢。咱的肌肉呐有够，你较袂得着肌少症呢，较袂伊都无代无一点啊跋倒呢。啊，无你到时袂行路边，要靠向来照顾。啊，那么咱的腱子嘛呐减少呢，肺部的增加。啊，那么当然到时咱的肌酸酐的啥会提高，会怎变成哦？人是0.5到1.5，啊，你变成是。1.5超过了，所以变成你有机的功能，我来影响特别 A。所以你唔要看腱子肉减少，腱子肉减少甲有机的功能有哪有关系呢？咱咧讲，这个肝主筋呐，啊心主骨嘛，对不对？啊，咱的有机的甲骨头有关系，所以你若有机无的人，你有感觉无定来腰酸背痛。可是跟这有关系啊，虽然平常时的保养有重要无？介重要呢？你看咱人咧运动吼，我有讲过，咱人运动的时阵会产生的乳酸，啊，这个乳酸咧靠啥？ 靠油脂给人过滤。啊，你那是哦，啊，你运动完了，你无加食一般的白茶，你去啉冰茶，还是啉饮料呢？等到这个乳酸的排泄出去，到时你会得到啥？运动型、运动型的痛风就会这样子呢。好，所以呢，你要看乳酸跟啥有关呢？跟油脂有关系。所以呢，今天是安尼，咱都叫讲过哦，尽量卖大口。今天新闻就报了，就阿桑哦，63岁，啊，董阿伟也体重偌济呢？百几公斤啊，真正是哦吼。结果也脚头两脚呢，拢种退化，变O型腿，所以脚头呢，即卖已经哦，医生讲哦，可能爱开刀啊吼。啊，医生给建议啥？你个开刀你嘛爱减肥，所以医生建议啥？伊爱减肥。我你感觉苦啊苦不了背啊背不起来，哎呀，手个也袂悬呢。啊，咱得两扎补充钙质咯。哦，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打只耳机，你打只耳机呢，先生？
1: 哦，
0: 你讲几条？嘿，你好，什么贵书？
1: 有脊骨疼，
0: 有脊骨疼。哦，来个听捷讯哦，嗨，谢谢。

0: 对不起哦，春啊秋冬啊，是什么人唱的？听声嘛，咱是蔡小虎哈。那么这是这个王大姐说点名，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是啥呀？
0: 嘿，是嘿。
1: 我是高丽，我食一个
0: 芥菜
1: 脯翅。嗯，食了卡就卖行，本来不卡啊，几多啊，先去卖行，免几多啊。
0: 哦，免几多啊，一旦行路安尼哦，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你好，
2: 哎，师傅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我刚跟你讲话
0: 哦，
2: 嘿，我走路的啦，啊我吼，我就搬好盖过去，哦，食到怎啊会行？我本来袂行嘞，
0: 食盖过去咯，
2: 是啊，
0: 会当行咯，
2: 哎呀，本来袂行，我穿哦穿护具，我听是，
0: 哦又穿护具哦，啊即马袂安尼，会当行呢，
2: 哎呀，啊个三层根本嘛在做一下，
0: 好啊，你好啊。啊，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姐，啊，咱连刚到的车站呢，我已经过登记哦，登记哦哈，好谢谢。
3: 就好诶呢，
0: 带、哦、过去安那好来。
3: 我好辛苦，食拢，诶，拢未疼呢，我已经食你十外单呢。
0: 哦，你原底骨头是安那呢？
3: 骨头哦，因咱去做工课咯，酸疼，腰脊骨哦啊，五十斤骨拢疼呢。
0: 哦，啊，即马
3: 未啊？
0: 哦，即马未啊呢？
3: 才食百外罐啊呢，我拢无休困呢。
0: 啊，那情况呢？赶快都没休困，我也不安喏，我都没得休困嘿。好，看嘞，看嘞。好，谢谢。你好，你好。
4: 我食恁的迄个钙固剂哦。
0: 嘿。
4: 哦，脚拢会行，拢食到本来我无咋行，我食到会晓行。
0: 哦，较早脚会疼着对啦吼。
4: 嘿。
0: 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阿妹，盖两等哈。好，感恩哦，谢谢。来，
5: 你好。喂，你好。
0: 哎，你阿头啊。
5: 嘿，阿哥，哎呀，食迄个钙骨质，脚疼真好去。
0: 都是大疼，
5: 都是脚底啊，疼个行都袂行。
0: 哦，啊，你食钙骨质呢？
5: 是啊，食无偌久，食几工啊，都好去啊。
0: 阿头啊，啊，继续看你，看你呢，阿头呀，阿头哎，好，好，谢谢，好，谢谢。哎、欸，
6: 我
0: 三片有见
6: 嘿，食这三片哦，我食十要十三年
0: 啊
6: 呢。
0: 哦，啊你讲重点，你食哪哪好呢？
6: 对啊，我就是安尼吼，人我跋几下摆啊，啊一摆就会惊啊吼，啊跋啊动落地，吼、哦、我捌正疼。
0: 啊你
6: 是，我阮新妇啊，
0: 啊又食，你是食钙过几年啦？
6: 嘿，钙骨质个三成进步。
0: 啊，伯姐不要紧你啦。
6: 啊，伯姐啊，我讲不要紧啦，啊，我先不。
0: 啊，那你要注意，忙个伯倒啊啦，阿妹。嘿，要注意哦哈，来试试。如果那是咱那边那个惊掉咯，软卡点的伯倒，哎呦，你都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的伯倒出问题，真的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吃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咯，食咱这款，因为咱这款内底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啦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咱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有咱根基吧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食咱这款。钙骨质小朋友囡仔骨骼啊发育呢，一旦会食一粒，食早暝哦。上好是来当咱即马有咧犹太就是加加钙骨质加加三型珍宝。安尼，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派档，哎，黄金周的黄金派档哦吼。因为咱这两罐是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啊，而且咱即马个有咧犹太哦，咱咧会变老咧食人，像我这种有咧食，我拢有罐呢，我咧罐三十组啊，啊，我的助理拢罐九组十组呢，所以咱咧会变呢，咱啊既然有咧食，就会省掉，有罐就省掉啊，有买就少省掉，所以呢，希望会变呢，咱咧加罐罐，趁即摆咱有咧犹太啊，而且哦，咱买两罐就上半罐啊，你那边一单。分的当先万五块呢，每两单分的当先三万块呢，所以你唔先无你当个当时，啊，咱即马个当我哩登记，会当登记到九月三十号，所以咱阿袂登记，阿袂加码的人，哎，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呢多存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车工喂，你好，喂，是你好，你好，
7: 喂，
0: 车工喂，有听到？
7: 有。我新同学，
0: 新同学哦，你好啊，上什么贵书嘞？
7: 你是秀秀，
0: 秀爽对，我秀爽嘿。哎，
7: 我请问嘞，我诶，脚头你听袂惊要食什么？
0: 哦，哎呀，甲听一下医生啊，我今日请暗淡做哈，多谢谢。 好了，我先生，你好，你好。喂喂喂
7: 喂，
0: 是你好。哎，甲听一下，啊，对这个电话接无好，我拍摄拍摄，我叫你听下二线。好，谢谢。来哟，有人要指定要听大户的风铃声啊！安尼我来甲报答。来，咱的外口电话接一个哈，我来甲报大户的风铃声，伊唱了足好听哦吼！伊起码拢主持会到时啊，因为暗时啊咧补习，伊咧考试，他要考试，我拢讲伊要考一个考状元，我拢改讲你是要考状元，无啦，伊要考啥我知影啦吼！来，咱的那边咧听大户唱歌啊，风铃声。

0: 啊，我就甲播一歌吼，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哎，大五上班哦，这时拢上下到时来哦。来，你好，你好，嗨、嗯，喂喂喂喂，你好，你好，
1: 喂，
0: 哎，王先生你好，
1: 先生啊，
0: 哟，
1: 哎，哈，我甲你讲，我去逛十组。
0: 拍手机，拍手机！
1: 我明仔载，明仔载要过来赶。
0: 哎呦，拍手机嘞，拍手机嘞！
1: 我吃四年啊嘞！
0: 哦，安尼好啦，爱保养啦，爱保养。
1: 嘿，我吃四年啊，
0: 身体健康
1: 够要紧。我脚骨一卡有开刀，一卡免开刀。
0: 哎呦，邓姐，你讲你产品哦，不姐，你讲你食阮的钙过节啊，一卡爱开刀，今麦免开，一卡免哦。
1: 我一卡是开二十年啊啦，啊，一卡都跩就免开刀。袂疼，
0: 哎呦，免开偌好个呢，
1: 哎呀，啊，搁车，嗯，较早迄个两骨啊，车好去削掉，啊，今嘛拢好细好细，拢袂疼。
0: 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哎，希望你健康
1: 哈。啊，所以我食四年啊，我五年嘛，换足济。
0: 好，不要紧，健康要紧哈，以上讲过哈。好，感谢大姐哦。
1: 好好好，
0: 感谢，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谢谢。你吃对几样产品？
2: 三千，
0: 我吃了哪好呢？
2: 我吃了心脏病，我本来喘呐，然后吃了有好去啊。
3: 哦，你我吃你三千金宝，足好个呢。
0: 啊，哪好啊，哪好来请讲嘿。
3: 哦，你目睭继续袂雾个。
0: 哦。
3: 啊，哥，你看来放流氓，较袂晓交流。
2: 三千金宝
0: 吼，哎，
2: 暗时
0: 都。
2: 哎嘿。我吃三千金宝吼，哎，暗时都放。古老街里拢起码拢好些
0: 啊！暗时较袂搞油就对了吼。
2: 嘿
4: 嘿。
0: 哦。
4: 你无吼，那会使讲，迄阵啊，当时促销可以关。
0: 我见你食了安那好，你讲。
4: 啊，食了着迄个咱讲血压啦，他们你无吼那啦。
0: 会啊。
4: 血压最好了啊！再些心脏强嘛，拢真好嘞。
0: 心脏安好。
5: 诶，我陈春山。
0: 加工点。
5: 我食迄种迄三星金宝吼。
0: 嗯。
5: 对一种放油效果真好。
0: 哎呀，安尼继续看咧看咧，来谢谢。真正是上济人家上济人鹅肉，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罐呢。啊，所以等咱这罐你也关灯个食，趁即毛咧油台你也关灯个食。你要敢那听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那开药我家己递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现在油台哦，延长到高尾车站，所以咱的好朋友利用这个油台机会呢，可以当我们登记到高尾地，所以咱的好朋友利用这个机会登记。啊，你也贵有帮个登记啊，啊不然看来刷电来给咱登记都可以的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欢迎好朋友给咱加码。哎，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大准你讲，谢谢。那么呢，其实呢，咱人哦，真正是这个睡眠哦，介重要。哎呦，今仔个有一个医学报道讲，睡不好呢，跟什么有关呢？跟咱的五脏六腑以外，过来跟咱的病嘛有关的病哦，咱的病哦。来呀，真济问题，其实拢是因为什么原因呢？睡眠不好引起来咱的慢性病呢？真济人有慢性病的人哦，因为这个睡眠的关系呢，煞降袂落来。哇，算讲哦，会较慢呐、啊，啊那下午那是真正介慢呢，因为困的时阵干咱的啥，这荷尔蒙有关系，荷尔蒙就是心沉代谢，所以恁有感觉，哦，少年的时阵二十几岁哦，嚯、哦，凊彩食，安尼食一堆拢袂大苦，啊你有感觉四十岁以上哦，那安尼啦，素伊个食地嘛大苦呢，恁有这個感觉，尤其是哦，困眠无好的人，佮更加的大苦，为什么？啊，因为咱睡眠啊无好人，咱的大家都有样都是啊，哎，嘴的巴肚想要食物件咧，嘴的要食物件就食宵夜，所以变成咱睡眠无好的关系，会造成咱的这个瘦素就是善的手呢，真变成啊这个改变了，所以咱这困吼，唔是跟咱单单跟脑有关系啦，跟咱的六五脏、跟咱的心电代谢这种有连带关系呢，而且睡眠无好呢。比较侪人的年龄层较侪是虾米呢？当然是中年以后，尤其是有天经过女性朋友噶，经年期到男性朋友，男性冇经年期呢，唔是跟他女性俩呢，所以变成咱困眠也无好的人呢，你也感觉哦，你敢有感觉？只想要困，啊都困袂起啊，啊倒几波啊，成个煎鱼啊，从手上讲个煎鱼啊，那变来变去安尼啦。咱人若倒落去三十分钟，佫困袂起，安尼就是失眠。 啊，半暝起来就无法度困，安尼嘛是失眠，啊是安尼梦，迄位人个梦天梦地梦几波，咱人咧做梦吼，其实咱人倒落去三十分钟后呢，咱有困的人呢，就梦就开始来啊，啊咱这梦哦，上济当一暝几个点在。闪的闪的闪的，安尼往时安尼足紧的，成个闪电安尼，会当归清的呢？哈！啊，你记得着啊？敢有啥无半个对不对？迄种是闪过了，无介印象的对啊。所以呢，如果是真够高敏感的人，你要注意着肝的问题。按只困眠无好的人呢，甲肝嘛有关系呢。啊，你若肝机能有问题的人，比较会困眠较无好。啊，咱天干过欠少火炉棒的人呢，困眠也无好。搞操烦的人，上介济问题的搞操烦的人，困眠无好。啊，你若困眠无好，你到时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目睭模糊啊，耳孔肌啦啊，血压袂压悬，血糖阁压悬呢，心跳阁加速呢，甚至困眠无好，人会变成心慌慌，唔知咧紧张啥，要唔过人哦，阁静袂落来。安尼，而且吼，你会感觉人哦，唔知。连咪家庭，连咪遐庭，唔过检查都无病呢。你有可能是已经得着啥自律神经失调。啊，那自律神经失调，哇，这个大条呀，是啥物大条？憨鸡大条吗？唔是啊，迄代志的大条。就是讲，你点的感觉奇怪，那侬奇怪，你连咪家庭，连咪卡庭，甲懵啊庭，啊，唔过检查都无病呢，这个是自律神经失调。那么这种的造成了上面的人的心慌慌了，这个跟睡觉、跟困眠无有关系哈。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丹姐刷卡哦，等你哦，来谢谢。
6: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7: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8: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啊，点仔两仁，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蛋哦，蛋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7: 0800068777。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是鼻头药局，伫湾西路11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2K路 KO 国小对面。 永靖是金河东邮局的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车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义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5: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谢谢香港暖情，这是高向鹏哥的方一平说起没有？喜人就言，小姐说电没来，谢谢。
1: 我给你买阿雅多纳。哦啊，本来听到耳啊会听啊，未乱叫。
2: 他说爱困的，食了较好困。
0: 哎呀，都
1: 好困嘞，现在未想啊，刚刚你冰起啊，真起啊，冰来冰起啊，
0: 不冰。冰来冰起呢。
1: 哎。
0: 安尼好嘞，大哥，安尼好，谢谢，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你，谢谢。
2: 我好在都困呀，我哪家好卡卡不要生啊？
0: 卡不要生哦，我安尼好啊，好，谢谢啊，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
3: 你老呀，真的哦。
0: 嘿。
3: 破业成全部叫啥啥东西啊？嘞哦。
0: 哦。
3: 哦，我这么多困嘞。
2: 没，我本来还没到病所就错了看。啊，看表面拢，
1: 我的味道。
0: 啊，今麦都袂啊你，好嘞，好，吴妈妈嘛，感谢你，好，谢谢你，谢谢哈，好，谢谢。
2: 哎
4: 呦，好棒
5: 的呐！
0: 好，
5: 哎，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
0: 哦吼吼吼！
5: 啊，今麦正困到天光啊！
2: 哎呀，得啦，做好人。
6: 睡的本来睡的不好，
0: 就
6: 睡得很好。
0: 阿
1: 妞
0: 啊，好啊，
1: 亚多娜
0: 哈，嘿，
1: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1: 哎，我赶紧给保持一下。
0: 好，阿妞你今嘛盖两层毛巾，好，好，感谢哈，好，谢谢你，谢谢。
7: 喂，
0: 阿西，
7: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重点哦，嘿。
7: 我有吃阿亚多娜，阿是我要给你爱一个嘿。
0: 无你要讲重点，你吃了哪好？
7: 是我吃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0: 哇，好棒哦，这样很棒的，谢谢。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上个星期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的，哎，金贵的房瓜哈，还是金贵的房登记啊。咱的好朋友，我甲咱讲过吼，咱因登到高伟车站，所以咱的好朋友要登记的人，要加码的人呢，较金贵的房，还是开去山顶的哦。啊，你若要登记，咱登记到高伟三十号以前，拢无问题。看要22啊、20啦，还是25都可以的哈。好，咱方便呐、啊，咱的好朋友，你来把握这个机会。安登到高伟车站，高伟车站以前会当登记到高伟三十号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喂，你好。
8: 喂，秀爽。
0: 啊，是嘿，你好。
8: 哦，啊，你我那又讲要买什么咯？要食？
0: 好好，我叫人。
8: 要困，要食。
0: 哦，等起来，接接。嗨，谢谢。要食，伊就好困了，好，谢谢。那有那么如果是咱第二阶段呢，要听这波咱的当利用的，下波是3点到5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咱的下波4点到5点收听。啊，咱那是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林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阿聊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好朋友呢，啊，你也当个转。102.5收听啊，谢谢。咱台湾吼，讲起十当来啊，大科的人呢，大科哈，讲较大科的都是六都来这边，上届大科是何人有对一个对一个六都哦，六都来的上大科是台南，哈，台南啊，台南市39.9。这十当来呢，增加7.4，哦，全台湾上，咱最早是讲六都哦，啊，那全台湾上盖大科，伊大科了上过紧的是对一个县，屏东县，啊，全台湾哦，上盖善六都来的，六都来的上善的对一个都市，台北市，啊，是哦，啊，那是全台湾上善的对一个县市。嘉义市，哎呦喂，哎呦，讲咱台南人是六都内底上大科的呢，啊，咱屏东县是全台湾上大科的呢，可见咱屏东人呢，大家吃好做轻客吗？无啦，屏东做这种做事的啦，啊，做粗重的大家拢安尼爱食济，食较济饭安尼，所以我看了这图，哎呦，哎，蛮好，也蛮好玩的哈。来，你好，你好。
9: 李秀山，
0: 嘿，你好，
9: 我来买，
0: 要干咩哦？来接接。 一线个接者，那么咱即卖延长咱的感恩大舞台延长到九月车站啊，所以咱的会不会九月车站以前你那是登记呢？会当我哩登记到九月三十号，所以咱经过有帮登记，啊是咱的会不会来经客商店给咱登记个加码吼？啊来，要加码的人哎，弄个蛋个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哟！你有贵有帮挂商品哦，有挂贵州来，我先说你好，
4: 你好，
0: 喂，啊，你好，
4: 秀川吗？
0: 是的，嘿，
4: 哎，
0: 什么贵是什么贵是吗？
4: 我两礼拜前有挂迄三圣金宝、
0: 嗯、哦，什么事呢？
4: 啊，我今嘛没哥，
0: 没加码吗？
4: 嗯、
0: 哦，好，你等一下哦，来一线接接，嗨，谢谢。哎，咱这姑娘讲话哦，我是蛮恶意啊，啊不，我咧讲话足紧啊，咧嘿嘿叫啊，咧人咧足温柔啊，咧啊讲话慢慢啊讲，啊我真啊差别，哎、欸，差别就歹听呢，我也不喜欢这个名称哦。没有啦，我讲话本来就是淡定无浪，一个人身体好甲歹，气旺不如命，气虚得是命。看啥气，精气神的气，啊气在讲啥？心中，嘿，心中若有力的人讲话就嘿嘿叫，是心中若无力的人呢，真的在讲话吼，那猫啊在讲话的声，做细声，啊愈讲啊愈无声，会安尼，吼、哦，哦，这个所以这人看出的啊身体好歹无来，咱台湾哦，什么都 number one， 什么都第一名的。咱台湾真真正正的有够厉害，有不管是农产品呐、啊、晶片呐、啊、吼、螺丝啦，咱台湾的螺丝做上侪的，对，现在第一的工山啊，咱台湾的卡达车上侪也制作上的对，台南的是啊，目镜上盖侪的对，台南的是，咱台湾目镜外销是排 number one， 起码咱台湾。科技业研究出一种叫做用石头做的纸，叫做 stone paper， 石头纸石头纸哈。那有可能石头变来做纸？伊唔是甲几粒石头哦，甲你变，哦、我咧变甲变纸，不是的，是这个石灰，这个怕是咱这种，比如讲大理石阿姨，伊那是做大理石边啊，无爱迄种的。脆南山那种的边啊脆石，然后也给它粉碎。然后这个石灰就会生，因为石灰石的主要成分是什么？碳酸钙 CaCO3 啊，甲磨做粉，迄、那个粉末。然后甲加一点啊啥，加这个粉末差不多碳酸钙占差不多80%，啊加差不多20%的什么呢？树脂作为粘结啦。然后甲延长料甲压成薄片。这个时阵呢，严格来讲啊，伊是等于矿物粉加加塑胶，这种的纸类的材料，唔是传统迄种咱过去做纸是用啥？爱扯树啊呢？你敢知一公吨的树啊，诶纸啊，爱扯骨啦，要几百丛的树啊呢？咱即马就是为着要希望啥？减少扯树啊，啊无遐遐野生的动物拢无地通去生存，你敢知？过去咱做纸拢是用植物的纤维，比如讲，这个有盖节嘛吼，有做节拢来当做，做这个做成纸。但是啊，这个石头的纸呢，伊唔是木浆，所以啊，你刚才那是做纸吼，做纸的是啥物？做纸的是爱传统的做纸的是爱大量的水，啊，佮会造成真济啥物的废水。而且，伊无法度防水，要唔过咱即马新的石头纸呢？它可以防水，啊，佮免大量的水，啊，佮不容易撕破，下起佮真滑顺。那么你那个揢石头纸佮泡水啊，伊通常袂烂去，啊，咱一般纸会烂去袂下。但是，伊这种石头纸有一个缺点，因为内底有啥树脂啊。有树脂嘛，对不对？吼，所以当有塑胶啊，所以当然伊无法度像一般的纸会当完全回收，而且伫高温的状况啊，会变形，所以伊敢有法度 copy， 可能就没办法 copy 了吼。所以伊环保程度呢，哦，即马目前造纸这科技的人诶，因为生命认为生命周期吼， 虽然讲伊最大好处是唔免撮手啊，但是啊，伊不一定会比传统的纸搁较环保，甚至呢，有可能伊的用途的范围较无像一般咱的纸的范围那么的大，所以各有利弊啦吼。啊，这是今日一些新闻报道有报出来，有这个石头纸吼。啊嘛，感谢我的朋友传给我，我搁去给找资料出来，去把它找出来。哇，真的有这种东西吼。因为有些伊的黑帮罗维都会乱写，但是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未来有可能你刻着足金的黑面，迄、那个纸足金面呢，搁浸水袂破的。啊，个裂袂破诶。那么迄种诶，就是有可能是啥 ？Stone paper， stone 就是石头嘛，哈。有可能是石头纸啊，哈，可能是这个哈。那么呢，这个所有的环保业界也有他们的看法，因为呢，这种石头诶来源当然是该取得较容易啦。要么个伊制造过程内底哦，伊最大好处的是啥？无需要用真侪水。啊，但一般诶。你看这做啊，遐还拢爱水呢，都要水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最后有时咱研发的东西呢，当然啦呢，愈来愈先进。你看像咱即马研发 AI 啊，恁敢有看到 AI 吼？真正恁若伫网络内底看到这些可爱的卡通，迄可爱的动物呢，做这种 AI 做的，甚至呢，即马中国啊，因根本无要用真的人去演戏啊，全部都是 AI 的。您的追剧哦，您追剧呢是追剧的韩国追剧的演员呐，您看到韩国的一个剧场，啊是中国的那个古装片呢，给您报个100%来对，什么七八成都是啥，都是 AI 啊，都是 AI 呢，这这人哦，先不先有够侪，但是遐演员拢无。都不套路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以后将来市场就是都是 AI， 什么都是 AI 哈。所以咱一定爱喝啊，保存人跟人，人有温度的，我们人是有温度的，还是人跟人呢在一起培养感情呢，还是最不能够用 AI 去代替的，因为人是有温度的哈。来，我来唱歌啊，咱来个唱这首歌曲，这个离别子离别，来听我唱歌。来哟，咱要跟咱家人呗，要跟我秀山家嘛无？要跟咱登记无？当登记到9月30号呢？哎，我咱的贺平呢？这个咱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哈，哎，把握这个机会哦吼，和我秀山为你服务的机会，就是咱犹太是真难得，我是2年半才一拜呢，是最难得的啦，不是常常有的啦，不是一当三届没有啦，所以恁来利用这机会吼，唔捌接过新朋友，赶快来买哈！啊，我来个唱。你别子，谢谢。

0: 贝兹这首歌也有国语，我忘记了名字。来哟，咱今麦注意呢，我拢讲过，唔忙去拄着啥中风。敌人台湾一年平均30,000个人中风，所以呢，全世界、全世界一定7月22日是世界会闹的日，闹闹啊，咱的闹的日哦吼，要提醒世间人唔忙去中风哦。来呢，我拢听讲，咱一生当中麦去拄着啥中风。哎呦呀，够有人愿意爱中风？无啦，迄种国不理中的啦。啊，那中风你敢知？咱台湾一年30,000+人来这边呐，十个来这差不多5至6的人需要人照顾呢。迄边人生就是无都家己来呀，爱就是爱人照顾就对啊啦。啊，你敢想讲？啊，那是讲哦，这个安尼恁的家庭整个会改变未？会呀、啊。那么你敢知？咱每一年7月22日的世界脑健康、脑健康的日。所以提醒咱大家世间人咧，爱注意啥脑血管的问题、血路的问题啊。有一个先生40几岁呢，伊感觉头壳足疼，然后呢，想讲休困一日就好啊啦，吼啊，结果呢要困以前哦，要啉茶哦，一杯茶泡袂掉，总落了。哈，因家人感觉唔对呢，较紧呢，哇，较紧送去病好个仔。为什么讲好个仔呢？因为病院都在因家的边啊。经叫119，伊安尼是对的，叫119是对的哦吼。结果呢，这个人原来是啥脑中风啊？那恐怖！你敢知咱人啦中风的时阵，每一分钟差不多脑有190个脑细胞的死亡。你那慢一点钟呢，咱的脑部的损伤的程度差不多正常的脑化速度的3.6年呢啊！遐尼恐怖哦，因为咱的大脑神经甲咱的神经连接的，就是负责的啥，咱的编辑啦、讲话啦、记忆啦、动作点着，啊，这分分秒秒拢介重要，绝对袂当慢。你若愈慢哦，会出现的啥，讲话无法多讲，变得中风一边，变为人就是正边，为人是倒边啊。所以呢，当然啦、啊，咱就是爱注意啥，爱尿血啊，不只是爱尿血啊，无当然爱个尿心跳。因为你们家嘛，有人心跳伤低呢。陈阿姐70几岁阿妈，伊心跳哦，伊大概哦拢定定昏倒啦，即半当来拢定昏倒的对啊。结果呢，原来是虾米原因呢？伊一分钟哦，伊心脏跳无30下啦。安尼边哪有法度？当然的昏倒，脑部缺氧，无够氧气嘛。结果呢，即做虾米代志？即装心脏接地气，就是咱咧讲的叫啥？倒点滴呀。无咱人，咱人上正确就是讲。咱心跳上无至少嘛爱60吧，60到100对不对？所以当然伊安是感到唔对呢。尤其是如果是你有感觉讲，咱一般拢会认为讲啊，这少年人应该是拢袂中风啊，歹势。老大人唔是老大人才会中风，其实少年人顶多较容易猝死，而且中风的机会也较悬，是虾米原因？少年人工作时间伤长。压力过大，生活无正常，食食无正常，食拢食重口味啊，无咧运动，啊，过来饮料苦苦啉啊，水拢啉无够。曾经新闻嘛，佫报了一个先生30岁呢，烟少哦，少一个月，伊当作是细胞问题啊。尾啊讲哦，医生讲伊可能是卫生倒流，哈，结果去挂胃肠科啊。这个挂胃肠科医生一照，甲照 X 光了，就唔对呢。先生，你心脏肥大呢？啊，你个心房颤动呢？哈、啊，原来是安尼哦。你敢知这心房颤动啊，会造成甲心脏肥大，咱人的中风的机会介高未？会呢？如果那是你有甲状腺增大，好朋友你要注意。一般来讲，老甲状腺增大的人，心房拢开始颤动。什么叫颤动？就是动较大的。啊，比如讲，咱一般正常啊，噗，啊，你的动动，安尼动较大诶。这种啊，就是讲有甲状腺增大人，未来你要注意着啥，心脏的问题。所以咱好朋友，中风唔是干那高险呢，心脏颠大，心房颤动，心脏的问题嘛，造成了啥中风。那如果是伫正边，就是变成就是你的倒边的脑塌掉诶。因为咱即卖目前伫咱台湾中风内底面有10个内底啊。这个十个来对面哦，差不多平均的有这个8人是虾米呢？那会更塌掉诶，脑梗塞。差不多2个人是啥？猝血，从那个 即种个联电的副董事长伊的是啥闹出轨，闹出轨伊较危险，而且呢，死亡率较悬。那么个另外一个中国个较愈死亡率个愈悬的是啥物呢？低毒棒出轨。啊，那么低毒棒伫对呢？低毒棒伫咱的凹壳，所以凹壳来听你注意两行，迄一个是低毒棒出轨，另外一个是啥？膀胱经啦，所以咱一定要食食咧注意哦。你要看哦，有一个人咧，大刚诶，在使用是啥物呢？食迄个蛋饼，然后呢，一定是这个一杯奶茶。那么你敢知一杯奶茶，迄、那个奶茶差不多几粒诶方糖？十几点呢？安当啊喂，无怪只即个人足大颗三酸甘油管安尼啦。虽然喝冰呢，主要是食甜哦，唔好以外，恁咧个爱注意啥物？你唔知水果的甜，咱嘛是爱注意哦。所以你啊，感觉香港爸爸走路喘，一定爱注意啥？爱牛的血啊无？你好，你好。
1: 哎，是谁呀？
0: 还是
1: 阿光哦？嘿，你也请教一下。
0: 好呗，不敢当嘿，请讲。
1: 我这血糖拢足悬，你落迄个血压拢足悬。
0: 我安尼危险呢。来接接线喽，欢迎谢谢。

0: 谢谢阿 Q。那么这里是安说喜欢写单的林大姐书店没有来，谢谢。我来
1: 是三片的不来哦，
0: 嘿嘿，
1: 我讲本来会啊，两百六七百六七，哦，啊，即摆是拢剩100-101，所以话呢，
0: 哦，
1: 最好个啦，
0: 哦，差只济哦，
1: 哎，啊，啊，就讲卡马手臂啊，拢较好，拢较好啊，真正好势啊，
0: 哦，感谢大哥，感谢起来，甲咱讲，好，感谢你啊，阿弟，咱会记，会记哦。那犹太告我切杂哦，好，感谢大哥，好，谢谢，好，感恩你哦，谢谢你，谢谢。来，另外你好，
2: 啊，挂号的人在讲啊，
0: 我来今晚你也当讲，你也当讲，瓦力啊，瓦力来嘿，恰讲
2: 嘿，
0: 嘿，来恰讲嘿，三点五点嘿，
2: 啊，三顺仙宝，啊个阿亚德纳，啊个盖个子，
0: 好啊，食
2: 了就好个啊，
0: 食了那好嘿来。
2: 然后上面先做心脏最好的哈，
0: 心脏特别菜吗？
2: 系、啊、对对对，啊头个未讲，啊再个是食了脚最好辣的呀，
0: 好辣的
2: 哈。啊呀，系啊啊呀，等下食了咧较好困。
0: 哦，好，你等下电话麦过来。大姐，谢谢你哦，啊你也记哦，咱哥哥会切杂无哈，犹太呀，呵呵，谢谢。
3: 家里的三层根部真好，我爬起你三楼拢未喘啊，
0: 拢未喘哦。安尼好代志啊，阿妹，好啊，继续看你看你哦。好，阿那要加买机哈，要登记告告我车站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嘿，
0: 嘿，我姓爽，你好。
4: 我刚要讲好诶。
0: 好，请讲起来，谢谢。
4: 我食三层根部吼。
0: 嘿，
4: 食了吼。
0: 嘿，
4: 会阿较顺。
0: 哦，较降低嘛，有降低吗？
4: 较，哎呀，本来有食，古下药啊，安尼唔免食呢。
0: 哦，我唔免食药
4: 啊。哎，啊，目睭骨较金，袂啊淡淡啊。
0: 袂啊，恁老目油人吼，安尼好啊，安尼就好好好，啊，当然好啊。啊，你即马改两顿哈，好好，谢谢大嫂，谢谢，好。
5: 就算。
0: 哎呦。
5: 哦，我姓王啊，
0: 系车管下来。
5: 哦，我食迄你的产品吼，
0: 多谢啊。
5: 哦，迄三层珍宝吼，
0: 嗯，
5: 足好用。我前今日时间我寄报告出来吼，
0: 嘿，
5: 迄胆固醇219呢，出来哦，拢足水的，
0: 出来拢合理哦，
5: 嘿，
0: 哦，
5: 啊胆固醇219嘛是不紧啊，
0: 219别啦，还好啦，
5: 嘿啦，
0: 我那么盖好嘞吼，
5: 哇，足欢喜的嘞，
0: 哦，检查了足好就对了，安尼好好好，大嫂你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当。阿雅德那个价三千金宝，那么咱的产品都会登记在你家无，拢无甲你限制，就是讲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送半罐，啊，看你要夹啥，你要送啥，拢不要紧啦吼。那么咱今麦特别甲咱的感恩的犹太特别延长争取到延长到高伟车站，而且你那无方便买，当有啥，哎，当我哩登记到高伟30号拢不要紧咯吼。所以呢，好朋友呢，我哩家人呢，真的很难得哦，用这个让我的犹太呢，甲咱好。边改恁报告呢？啊，咱可以当登记，佮更加如何经过药房登记？啊，那无开个算定嘛，可以要加码的人，啊，咱这个卡了哈。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很简单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
0: 嗨，
6: 老师说你好，
0: 是你好，
6: 心经哦，
0: 好是，嘿，你好。
6: 哎，这问那个心中的家什
0: 么？哦，来接接一线哦。我想听蛋姐，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小三哟。
0: 嘿，是，你好，嘿，请讲下来。
7: 小三哟。
0: 嘿，是，我有听到啦，你讲下来。
7: 啊。
0: 嘿，什么贵事？你别听啦，就听电话就好啊。
7: 啊。
0: 嘿。
7: 我来请教你好不？
0: 好，别，请讲来，你好。
7: 我吼心脏呐，只鸡要食啥哈？
0: 心跳鸡，好像你要运动。嘿，你等一下来，二线接接哦，来，谢谢。好朋友，你有 有加码无？你有搁在买无？还是咱那个朋友登记无？我就跟恁讲吼，咱一直跟恁啊，跟恁报告，跟恁话，跟恁修啊吼。咱到九月车站，所以当然你要跟咱秀山加码，要跟咱秀山登记的人呢，弄个卡里吧吼。咱的现场的客服电话呢，空白空空469，469，咱的好朋友利用的啊，今毛阿哥咧犹太呢，无过来无犹太哦，恁都别听到我直接咧修啊呢。哎，所以呢，尽量哈，我今毛要来个报吼，大户的歌叫做《陪酒》，这首歌很好听哦，主唱人是刘家昌，咱来个听大户唱哈，《陪酒》。刷卡我等个你接电话咧，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来这位听大户唱歌哈。陪酒，对不起，怎么会跑掉了？稍等我一下，谢谢。

怎么这样子呢？大户那也不爱唱呢，不是，是那个电脑有问题哦，叫不出来。也电脑，他的电脑，因为我有个人的专栏的电脑哈，所以大户也是这个跟我的专栏是不一样的。来，需要那个你好不能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对不起哦，咱来改下阿桑配系列呢，阿那无得爱唱歌，我来唱歌好啊，咱来个唱《明天都能看拜》，来听我唱歌啊，大伙咱连刚这个个播哈，来谢谢，对不起哦，《明天都能看拜》，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来，谢谢。明天到了干杯，干杯，干杯。三个字就是什么酒杯哈。来呀，如果是男性呢，是烈火山症大，给您建议不要喝酒。哦，咱较少讲了这烈火山问题，男性哦，咱女性是惊什么呢？膀胱甲尿道发炎，因为比男性尿道低。得十几公分，但是男性朋友爱注意啥？尿火酸发炎的问题哦。哎呦，我听讲过，咱人伫一年四季内底面啊，心沉代谢上个是对一个季节，春夏秋冬对一个季节，夏天。为什么啊？热天就加一个流汗，说无，佮较好对唔对？你敢知咱哦？咱人哦，莫讲男性甲女性，女性比较为什么？咱的女性较容易比较较尿道发炎、膀胱发炎？为什么？啊，咱有讲过啊，男性的尿道加咱十几公分啊，但是唔是女性的定定这个女性尿道发炎的机会较悬以外，男性咪啥？尿泊酸咪发炎呢？男性的尿泊酸伫对，男性的尿泊酸伫男性的膀胱的正一带，以正常成立的库里垃圾样的大量。一旦老化炎的时候，也当增加成啥细粒头啊，汉大粒。安懂啊喂，安尼尿要过，男性的尿要过，甲精要过，拢爱经过对，经过这个尿泊酸。今日新闻的报道是一个六十八岁先生，伊在啥放尿放未出来。安懂啊喂，一个去泌尿科一个检查，喝恁尿。这个人的尿泊酸肥大偌济？哎呦喂啊，惊死人！136公斤呢。136公克呢，差不多尿泊酸正常的尿泊酸几倍？5倍到7倍，而且伊的尿泊酸增大已经足明显呢，膀胱的所在有凸出来，所以膀胱出口的严重的塌掉的，完全无法度放尿，怎么办？手术啦，当然镭射啊，所以呢，镭射完了呢，搁倒尿管，那么一再放尿呢，才会当顺利呀，吼。这个人真的有够寒，您敢捌听过膀胱憋气、破气有无？有。所以呢，为什么这个阿伯的这种现象，你们知？经过的医生泌尿科医生讲是讲，一放尿四天，一小看尿泊酸就发炎嘛。结果呢，一直拢倒流，啊倒流呢，整伫膀胱这所在愈堆愈侪，愈堆愈侪，放尿佫无清气的关系，唔放紧紧买放放无，袂前到便所的渗尿呢，怎么变成啥？这个引起的膀胱哦，这个所在呢，这肿瘤出来了，这个尿泊酸的所在。所以呢，如果是一旦你有干嘛放尿呢，未顺啦，男性哦，上个是去有医生检查，看你尿泊酸发炎无？啊，放尿那开车的人爱注意结石啊，将来开始结石啊。啊，你那放尿的家伙哦，啊，你就无讲啊呢，是咪结石啊？无膀胱哦，尿道感染嘛，而以外啊，无就是肿瘤。膀胱癌或者是尿泊酸癌拢有可能，所以咱女性也好，男性嘛同款呢。所以你也感觉讲哦，女性你有感觉无？奇怪要去便所，啊，未经过便所就渗尿啊，就是你的膀胱无力，禁尿禁未掉。或者是哦，跟那放尿的小小个挂挂哦，安尼对唔对啊？你有细菌感染嘛？所以咱女性朋友呢，甲男性拢同款，尽量咱平常时咱拢定讲过，若要啉茶，啉温的茶。啊，啉茶一定要慢慢啊啉，然后呢，啉茶呢，上个是一公斤爱啉30cc 的水分呢，爱利用日时的时间啉较好。啊，过来我拢给恁建议啦，超过40岁做啥？提肛华。啊，过来恁那个兼做啥？打卡底，会当刺激的膀胱，啊，咱的膀胱经。啊，我要给恁建议哦，啊，垫这个膀胱经呢，真正对恁有帮助，暗时较袂啥。会高油，较袂高油，所以咱平常时哦，你敢知咱人吼，这个经络上长的都是条，你敢知膀胱经啊，咱的脚底到小腿到大腿，到咱两骨起呢，到咱的后壳，所以咱后壳来听的人，你要注意两个部位，一个是啥，低度往出血，这种的中风，这是中风的一种的死亡率上高，一个来就是膀胱经发炎，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一旦女性朋友呢，天经过了，困眠无饱啦，各有糖分的人呢，麻烦去便所，麻烦去的尿道发炎呢，你真爱注意啊。上个是给咱建议，卖禁尿，卖穿伤暗的裤，卖坐伤过久，啉温的茶，然后呢，平常时啉茶爱慢慢啊啉，给咱建议好朋友哈。安尼了解无？有咧听我建议咧做无？有咧伊个这个做提肛华无？我逐工嘛做，啊个伊个加肛华也可以的哈。 啊，你脚尾更加爱做，哎、欸，打卡的，啊，你嘛爱做。那么进前咱都上我好朋友的这种脚踏板，你更加爱做哦，哈。所以呢，跟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你好。哎、欸，我被请教哈，小小小姐，
0: 没，请讲不讲讲嘿。
1: 我这个蛋白尿可以吃呢？
0: 哦，蛋白尿，来，一线个姐姐，还是谁？

0: 谢谢，欢迎点的播音员。那么这是王一宏，王一宏，不是王一宏，王一宏老师所请的哈。啊，那么这是在陈大姐说对面要来，谢谢。啊，你好，你好。嗨，
1: 你好，我是来哥。
0: 好，来请讲重点，来请讲嘿。
1: 叶太太，叶小姐，
0: 嘿，请讲的来嘿。
1: 嗯，我吃那个冬天泡茶了，吃。
0: 啊，安那好嘿。
1: 嘿，
0: 安那好，吃了安那好。
1: 比较没有那么多尿啊，因为我有跌倒，
0: 哦，
1: 然后
0: 卡袂高腰啦，哦，卡袂去，

0: 好，
1: 嗨，
0: 来，
1: 请讲诶，请讲诶，来，讲重点诶，你好。
0: 我食恁诶丹参金宝，心情真好。
1: 嘿，
0: 我的尿尿就不会那么痛。
1: 放尿袂臭臭啊？正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好，大姐，谢谢你，感恩你哈。
2: 对，我叫超顺
1: 啊。三片，我请讲诶，来。
2: 因为我结婚吼。妈也拢咧食你个心情进步，拢食迄啥棒球草药呀嘛吼，个药剂啊，啊个个目睭啊。
1: 哦，大姐，你的电话拍拍叫，安尼好哈，好，感恩哦，谢谢你，谢谢。好，
3: 大家好。
1: 三片，我们就来请讲重点哦，来请讲
3: 嘿。我食心情进步吼，会食了即摆拢较袂高了。
1: 哦，好，
3: 个心脏较袂喘啦的。
1: 哦，心脏啊较袂喘呢。哎呀，大嫂安尼好呢，会记得咱的犹太教教的切杂无哈，好谢谢。而且讲起来，讲重点哦，产品也不简易。
4: 我食三片就够吼，食了然后
1: 安那好，
4: 放尿较无破啊。
1: 哦，
4: 我今麦食多个罐啦。
1: 哎呦，好棒哦！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犹太，咱的和平两当半，这是拜咱的感恩大犹太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价就对啊哈。所以你那边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杯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杯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扎注文哦。啊，而且咱即马去甲你延长呢，为着好希望喝杯大龙杯会升会涨呢，咱个特别甲公司争取呢，好咱延长到高位车站上个大号。处个是啥物呢？会当和咱的好朋友呢，这个登记啊，咱登记会当登记到当时呢，到登记到九月三十号才送到恁兜好哩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把握这个机会哦，经过药房登记呀，啊来甲咱的药房加码，啊无开去商店甲咱加码，去甲咱登记哦吼。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一讲，谢谢。欸、来，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5: 喂。我咧问讲吼，
1: 你敢是基山吼？
5: 嘿，对。
1: 哦，你好。
5: 我咧问讲，遐阵啊，遐放个油、臭油，遐猫个含油酸，遐要食呐。
1: 哎呀，讲到你啊，来一线这边哦。哎，邓姐，邓姐啊，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啊，就山遐。
1: 还是你好。
6: 我要甲问，即就山看，即个食，即个。
1: 棒球哟，阿伯你等下话，我是我是陈氏，嘿嘿，然后先接掉哦。好，邓姐谢谢。来呀，那么咱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469啊，那要跟咱买产品，你也等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啊，那要加要找我手上，一旦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个人这个电话叫嘛，也在是高点高中到这一点再看哈。麻烦你，谢谢你哦，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手上。谢谢给咱敬礼，想谢谢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因为呢，我是真爱台湾的一个人，我相信你马上做爱台湾，无你不爱台湾哦。啊，你不爱台湾，你到台湾要创啊？啊，无你拢你讲别人诶，替别个国家来骂咱台湾安尼哦？安尼你敢是台湾人？你都唔是台湾人啊？对无？无讲心吗？啊，一个家庭嘛，同款呐。一个家庭的人，各变了往外弯呐、啊，意思就是讲。啊！你无为咱岛的人，啊！你竟然讲白贼话，搁为外口的人来欺负咱岛的人，安尼敢对？这叫做胳膊往外弯啊，就不对了嘛。所以咱人吼、哦，不管你讲什么话吼，咱拢要有一啥，要有一本呐、啊，有一个本，什么本呢？良心的本钱啊，良心呐、啊！啊，为人是为了政治的利益，都无良心嘛呢？出卖家己，出卖国家，拢敢唔敢？敢，那也唔敢。迄、那个唔敢是咧讲互恁听，咧选举的时拢讲互恁听，其实因私底下拢嘛咧出卖台湾。 所以呢，这个就是没有本，无良心的本就对哈。所以咱人做任何代志呢，一定要有良心的本质。阿拜将来呢，你在困的时阵啊，还是有夜深人静的时候呢，你接袂啥，会惊到，会接袂吼，家家己呢怀疑家己到底是做什么种的人，你是做对的人，是做唔对的人。所以咱今嘛要选举啊吼。所以很多人都有你在交胎啊，哦，多好的呢，去中国啦，吃好用好穿吃好吼，啊，都不用钱的，啊，不甚至死了一点钱而已吼，那么去养贪黑啦。你人家说吃人家嘴软嘛，吃人的东西就要讲讲好话，你去用交胎要创啊，你自己开不起你啊，没有必要啦吼。所以呢，不要变成把人的利用的工具，这样反而不好哈。来，希望大家呢都有凭这个本啊，来良心的本要拿出来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9: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8: 犯规！
9: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8: 犯规！
9: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8: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9: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8: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9: 就是你犯规喽。
8: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9: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嘴上笑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为主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六快乐哦！九月五号、七月二十四号是农历哦，再过一个礼拜，那个农历七月就会结束了。今天是开学以后的第一个周休二日哦，礼拜六的时间，讲到咱的新闻哦，甲各位报告一下哦。九合一的市长哦，县市长登记结束，昨天呢、啊。已经总共有备载一列投入了22个县市的地方诸侯的选战，人口最密集的六都哈、哦，绿营要抢台湾头的新北市，蓝营要锁定翻转台湾尾的高雄市，国民党呢面临稳住部分的执政县市，比如说彰化县、宜兰县的挑战，民进党。也要力守澎湖县，不会搞丢哦。那现在为止哦，台北的部分，蒋万安、沈柏阳；新北李四川、苏巧慧；桃园市是张善政、黄世杰；台中市是江启臣、何新纯；台南市是谢龙介、陈廷飞；高雄市是柯志恩、赖瑞龙哦。基隆是谢国良、童子伟，新竹是高鸿安跟庄敬诚，新竹县是徐新盈跟郑朝芳，苗栗县有钟东锦跟陈品安，彰化县是魏平正、陈素月，南投县是许淑华、温世正，云林县是张家俊跟刘建国，嘉义县蔡义瑜跟吴品瑞，嘉义市是张启凯跟王美惠的对决，屏东县是苏兴全、周春米啊，宜兰县是吴宗宪跟林国章，花莲县是游淑珍哦，国民党一个人，其他的都是无党籍。台东县是吴秀华、陈莹，澎湖县是陈正忠、吴淑锦，金门县是陈玉珍哦，因为另外那一个退选了。其他都是无党籍，连江县也是王忠明，且对上曹尔元哦，曹尔元是无党籍。诶，这个2026的县市长选举参选名单昨天登记完毕齁、哦、我在最后一刻人因为在播音室里面，所以我来不及去登记，所以一样诶错赛。每次选举我都说我要选，每次选举都到最后没有去登记。每次在的话就会说，哎呀你马是拜托的就解保证金的啊，那个都是开玩笑的啊，本人是不从政的。不过呢，关心政治是每一个高等的台湾人，不管你是蓝是绿齁，今嘛绿抢新北，蓝争高雄，81个人开打百里侯大战啊，昨天的新闻要投入22个县市，我们公布完毕。当然还有很多，比如说台北市就好了。除了蒋万安跟沈柏阳以外，还有什么郭喜、萧文乾、唐新民、林志成。这个对不起哦，我刚才不是不念你们，而是可能。我会讲话要小心哦，我如果说念的也没用哦，这样可能会得罪哦，就是我就没有这样讲，可能是你们的曝光率真的比较低，所以我现在有帮你们再补充回来哦，让你们也曝光，但是你们还是要各自努力的，在台湾哦，每一个人都能选举，我来讲一个跟选举的火药味比较没有关系的好不好，这个人出现在嘉义市，嘉义市大家都知道是民众党的张启凯跟民进党的王美惠对决，可是有一个人很好笑，他的名字叫黄鸿成，台湾阿成，世界伟人，财神总统，天哪、啊，好多字 哦，他的身份证的字就这么多 哦，黄鸿成，台湾阿成，世界伟人，财神总统哦，拢总十五字啊，那这是比较好笑的哦。其实台湾你要怎么样改名字哦都可以，但是呢，改完了以后呢，你的身份证还说你以后再签那个什么邮政信箱，签挂号信，你再签名，你就要签那么多字。
这是真的有点好笑哦。不过每个人都有他上次有什么成王巧克力啊，那叫五级呢，这些人才五级呢，搞不好他刚刚改名字的时候，他自己啊都会忘记自己的名字，都有可能。好的，今天是礼拜六哦，大家看欢喜的哦。关心政治的，我们把头条讲完了。那礼拜六我都有会把黑胶唱片带过来。昨天我选了一张王梦麟的歌，叫做《阿美阿美》，还有《母亲我爱您》，大家可以去看得到我的脸书哦，不得了了。当时新格唱片一张多少钱？85块。一张85块啦，安尼啊喂啊，这张哦，这古啊哦，哦，你是不是觉得现在还会卖85元？我跟你讲哦，你加一个零还买不到，850还买不到，我再猜2-3千呢、啊，这一张呢、啊，2-3千有人会买啊，要不要买？我让大家来点点歌哈、哦。可以去那个脸书哦 ，FB 王一鸣梅子阿 K 啊，看我这一张专辑的封面，还有第一张图就是他有点歌的歌单，你们可以打进来点，也可以在上面留言点哈、哦。第一个送上的是熟丽，哎呦，不只是熟丽呢，还有丽君，丽君是第一个，丽君最早留言的是小草、哦、大风起把头摇一摇，李雅慧要点生命的展望，熟丽是点我俩、哦、这个还有一个，对不起你的英文名字我听不太懂，他就我想听阿美阿美，那何荣、哦、何荣说一名妹子早安，请播野歌哦，鸭叫啊，婚叫啊，好、哦，我们今天都会来满足所有要点歌的朋友，礼拜六嘛，好不好？而且这是开学以后的第一个礼拜六，周休二日，大家可以稍微走一走，尤其是好消息，高雄、台南、屏东终于雨停了，好、哦、好停啊。哦、应该没有在下雨了，对不对？昨天开始就放晴了，台北今天还会再下，但是稍微变小了、也很好、哦、那来听歌卡点位，本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科德油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服务专线0800883355，黑胶唱片小草送给丽君。

0: 你好，
1: 老师早。
0: 早早早，请说。
1: 我想点王梦麟的那个《母亲我爱你》。
0: 好，你看到那个脸出了嘛？是吧？
1: 谢谢你。
0: 好啊，你要排队哦，让大家都可以听得到。好，谢谢，
1: 拜拜。好，拜拜。
0: 好，来0800883355。

0: 进贡果，两撮烤地油，你捌食过无？
1: 哦，捌。
0: 啊，你食了安怎？
1: 真好啊！啊我拢会淋迄个水果沙拉，优格水果沙拉，
0: 优格水果沙拉，嘿。
1: 对啊，淋着汤匙啊落。
0: 安尼哦，哇，赞赞赞！讚啊，你其他有炒烧的无？
1: 有啊，炒菜还是蒸鱼啊，我拢用烤地油，还蛮不错的。
0: 烤地油这里呢好吼，咱大家来加听一下。啊，你要买啥？
2: 苦茶油，在厝边吼，
0: 嘿，
2: 叫我甲买，我甲宣传。
0: 好啊，谢谢你啊。啊，你捌买过对无？
2: 哦，我定来甲你买物件，甲买去。
0: 啊，你苦茶油食了安怎？
2: 啊，食了真好，啊，就是无人食。
0: 嘿，
2: 讲伊大便吼无顺，
0: 是
2: 啊吼，食落去吼，食差不多半罐就讲哦，足顺啊。
0: 哎呦，真好着，你看，嘿啊，都亲食啦，
2: 亲食对啊。
0: 啊，伊就足顺的，规个人吼，迄大便都咱揣那那个黄金同款的。
2: 啊，对对对，我、哦、我就是安尼啊。
0: 啊，你有用来炒菜无？
2: 有哦。
0: 哦，啊，你用炒什么？
2: 炒绿色的吼，啊，炒起来吼就。就水，
0: 胃够唔免大，
2: 对，
0: 嘿，就鲜加素诶，
2: 嘿，
0: 啊，佫无油烟，
2: 对，
0: 啊，佫香哦，迄有够香诶啦，
2: 是啊，
0: 系啊，系啊，系啊，你啊绿色插一挂蒜头类哦，哎，啊无就是鱼啊掺一挂姜类哦，迄煎鱼啊嘛就好诶。
2: 哎，对啊，
0: 系啊，要煎两包嘛，就好诶。哦，这烤地油吼，两罐是1580块。今仔日拜六，啊，你只甲咱叫一个，甲咱捧场一个吼，甲家己诶身体照顾一个，好不好？哦，烤地油以上算广告，谢谢感谢。其他需要产品拢能甲卡里买吼。继续来听《生命的展望》，0800883355。

这个我真的要跟大家讲啊，如果不讲他是谁做的，你们也猜不到。这是童安格作词作曲，厉害吧？很厉害，对不对？哦，生命的展望，我这里还有一份歌词啊，它里面呢、啊、都有去写一些当时的制作团队哈、哦，包括他们呢、啊、有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长笛、木笛、口风琴、吉他，吉他还是翁孝良哦，钢琴还是杨灿明哦，贝斯吉他还是郭中韶哦，还有鼓是黄瑞峰哦，定音鼓还是陈志远哦。和声的哦，这个很厉害，有几个人你们都知道，第一个就是王梦玲他本人，还有曹俊宏、黄大成、哦、江学士、张炳辉，这些和声的人就那么屌耶，而且这个人、啊、是1979年发行的，你知道是几年吗？民国68年68 78 88 98 08 08九十一二三四五，四十七年前的乌家克盘，四十七年前的，所以这一张已经快要半百了。这一张专辑呢，不得了，为什么？因为真的陪伴我们走过太多的岁月，也算是王梦玲他刚出道的时候一张85块钱的一个概念了哈。当时啊，他说什么新力股份有限公司音乐制作部出版啊，哦，公司在台北市林森北路，工厂还在台北县土城乡中央路三段，你看那个时候还是台北县，而且他们的电话都还只有7码、哦、不像现在台北市是8码，所以嗯，47年前的黑胶唱片可能他保养的没有那么的100分，可能只有到90分，毕竟是黑胶是老唱片嘛，所以啊它的音质没有说好到100分，不过是90分啊，我觉得可以啦齁。继续送上的是不得了齁、哦、这一首歌阿美阿美齁、哦、是一个应该是徐先生来徐小姐齁、哦、想听的，我们就来一首一首来安排给你黑胶老唱片的点歌时间齁，咱几条几条来拢会有齁，有点的拢有，0800883355，大家到点来欣赏，谢谢。需要咱的产品，欢呼交代，给咱支持一下，0800883355。

0: 给大家听哦，在我的节目里面能听到，因为我有原始的47年前的印的歌词，他这个歌词还有附那个吉他的简谱哦，那 key 他还写 GG 的哈 ，G key 呵呵还写四分之四 ，OK， 他有这个吉他简谱，就是让大家来练吉他的以外啊，他在阿美阿美这个人叫做曾炳文作词作曲啊，下面他还写一段。阿炳就是曾炳文作词作曲的人叫阿炳，好、哦，一啊，讲阿炳失恋了，他写的这首歌来抒发自己的情感，而且利用阿美这个通俗的名字来影射他喜欢过的那个女孩。金钱、汽车、洋房能代表一切吗？香气的心才是重要的。作者在这里要特别感谢那一位带给他灵感跟勇气的阿美小姐，没有她这首歌就无法诞生、哦、这是他当初那下原始的把它放在 V 面的第一首、哦、虽然才2分45秒，不过这一首阿美阿美在当时马上哦一推出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甚至于我在当年秀场的时候，因为每个人都有过去的，王一鸣现在虽然听起来什么奖都拿了，不过我也曾经是油腻奶一个人，像这油腻奶，因为在我们以前中部五县市的秀场的时候，这有点破坏自己形象，不过没关系啦、哦、就是聊一下我以前也会改一些歪歌，你们在听改歪歌什么郑敬一这一种的，其实我在更早以前在秀场，只是我没电视嘛，啊就是台电那种改的歪歌、哦、阿妹阿妹你啊大胖胖，然后你的情很短、啊、今天今年你不要决定，欢迎我你新娘，这都不用改嘛，那就到这，只要你陪我作伴，抱你白白又胖胖，我以前就会改、啊、改在这台电哦，那下卡的人就笑得很欢喜，只要你陪我作爱，抱你抓狂又脚床，自己破坏形象，梅子听到又要骂我说你白痴哦，哦又把你自己的黑历史、哦、翻出来，不过这个是当年啊，我也这首歌47年前发行的，我起码在37年前我已经把它改了乱七八糟的啊，不当年我也是一个孩子嘛，所以、哦、就是很想说只要有谁愿意陪我做爱啊，只要你陪我做爱不是作伴好，你们听完了以后要骂我请在那个脸书上面骂一骂、哦、我需要被骂醒，不过后来我不是进入职场进入广播吗，广播这个行业、哦、就跟秀场完全不一样，如果我在31年前进入台中广播的时候，我如果敢在广播上面讲这一段，甚至于唱那个只要你陪我坐灯那个，我大概就会被所有同时进广播电台的那一群人、哦、会被冷眼啊排挤啦、啊、会被说哎呀啊恶心啊，大概会这样子，所以我当年啊菜鸟时期也不至于、哦、跟你们听友分享这个东西啦，现在老啊没关系啊，就是人都有一个叫做那个过程嘛，对不对？这个也是应该啊。现在如果有小朋友20几岁在我面前说：“哎，老师，你听我改这个给你听。”我也会用很欣赏的眼神哦，去说：“哎，你不错哦，你有用脑哦，你有创作力哦，好不好？”好，大家来听一下阿美阿美进你一段广告时间。
1: 现在嘛，这地油应该足好个啊，
0: 哎，前
1: 几天就煮一样爱黑啊。
2: 啊对啊，煮冬至圆啦，煮一样爱黑烤地油啦。
1: 对啊，
0: 小
1: 华较好啊，
0: 小华较好，
1: 对啊。
0: 哎，谢谢你教我教哈。
3: 我要订烤地油3组。
0: 3组吼，3组是6罐哦吼。
3: 我知。
0: 哦，啊，你食了安怎？
3: 好啊。
0: 啊，安怎好？甲咱讲一下无？
3: 诶，食烤地油足好诶呢。我拢规家迄个咧食炒菜啦、煎蛋啦，拢好。哦，足好诶汤。
0: 对。
3: 浇饭。
0: 嘿。
3: 诶。早时啊，拢会用搅拌。
0: 啊，你食咱足久啊吼？
3: 拢食你的即嘛。
0: 安尼吼。
3: 好啊。
0: 谢谢。喂。
3: 好。我甲你叫迄个苦茶油一组。
2: 来，徐小姐。
0: 苦茶油一组啊，你捌食过无？
3: 捌。
0: 哦，捌了啊，你食了安怎？
3: 我听过啊，真好啊。
0: 真好。啊，你用安怎煮？
3: 早上起来空腹喝。
0: 哈哈。
3: 一汤匙。
0: 哈哈。
3: 然后就煎蛋啊。
0: 哦。
3: 榨菜啊。
0: 哦。
3: 松板肉啊。
0: 哎，你有松板肉啊？哎呀，真好。
3: 煎鱼啊。
0: 煎鱼嘿。有胖吗？
3: 有啊！
0: 啊，看好消化，你空腹喝一汤匙比较好排便呢，吼。
3: 那当然。
0: 但那当然，我也是哎、欸，我也都这样子做哎、
2: 欸。好，
3: 你、啊、好、啊。
0: 好，谢谢哈。烤地油能管1580元，啊，咱有礼盒提袋，中秋要送礼哦。中秋要送礼，你先给咱管，啊，再个一边烹调，家家己的身体健康顾起来。另外，咱这鱼眼窝油哈，就是讲咱即卖已经开学了，买给孩子吃，注意力比较集中，听老师讲话也比较好。而且他两个月的暑假都在滑手机哈，咱即卖讲，哎、欸，有没有觉得这个礼拜老师在写什么？你远一点看不到。赶快哦，鱼眼我有爱加对的，咱能对灵魂鸡汤就好了哈。那但最近都是雨季，雨季如果你白天下雨开车很危险，昨天车祸好多。我是建议大家有在开车的人哦，买个鱼眼我有你个打钢加能量哈，看了较金较清，真正有差哦哈。反正你开1500元，唔免和你开。足侪钱，足侪钱的去修理车啦。有的修理车 A 到几啊万 ，A 到几啊十万，咱不如哦，咱平安驾驶哦，就是咱干两两类过好好食鱼眼窝油，我碰扑改搞起来。下个礼拜一要白露了，白露就是会翻凉啊，我这热变凉的时阵哈，我就是白露的那一天，梗塞的啦。真的12年了，好好感恩齁，都没事了。啊，但是呢后来就要保养啊，咱呢这里有做水管，不要让水齁塌起来，你都是有加鱼眼窝油啊，过来保护我们的思考， DHA 很丰富齁，可以让我们的思考变得很灵敏，好不好？有需要预防痴呆的，你该加咱的鱼眼窝油，医生圣公狗哦，谢谢感谢0800883355，咱继续来听欧嘎老铁伴。

小蔡，你听了有听到了吧？那个为您送上这一首《母亲我爱您》。刚才我在介绍的这个阿美阿美哦，其实在整个歌词里面，它这一本，说这一本也就是两页，把它翻成一页啊，这个就是一本，就是两页把它一张折成两页啦。啊，所以有 A B C D 有四页了，我才说一本呢。其实充其量说也就是一张啊，它会多一些文案。在当年47年前，它多一些文案来写这一首歌，应该我在猜也是王梦玲作词作曲，他自己写的。他写这首歌说，记忆中从小到大的毛衣啊，都是母亲亲手织的，一针一线在寒风萧瑟的深夜，一线一针在泪眼婆娑的关怀。母亲啊，我怎么懂事的这么慢呢？我只有在唱这首歌，感谢您，感谢普天下的母亲。哦，哎呀，真的，当年的王梦玲也才几岁，你知道吗？所以朋友们，我现在来介绍一下，他当时在最后一页这里啊，他有亲笔签名写王梦玲，但是他的自我介绍，我在猜这是他的第一张专辑，所以还是个完全新的新人。只是他出了唱片，他还是要写一下，他写我，好，我就是王梦玲，一个高高圆圆笑起来眼睛看不见的大男生。唱起歌来虽然称不上是珠圆玉润，却也还算迷人。赶在雨中集锦热潮后半截，我跟新格签了 N 年的卖身契，终于灌了这张梦寐以求的专辑唱片。为了这张唱片，我喷了不少综合维他命在麦克风上，唱死了千万个细胞，看了不少制作人的苦脸，终于完成了。现在我可以骄傲说，这些金韵歌曲让我唱活了。王梦玲，安妮阿伟，哦，你也吃综合维他命了，嘿嘿嘿，赞赞赞赞赞，哦啊。而且他哦，这个应该是在雨中集锦以后的后半节，所以他不算第一章啊，也算是雨中集锦那个巴巴拉拉计程车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的以后才出了这一张阿美阿美跟母亲我爱您啊，好不好？这个送上的是我俩，这个我俩应该是熟力点的第二首。第三首第四首，我这样子听听看是不是我俩。有的时候我们在找这些歌齁，会找不到，你知道吗？因为它不像那个 CD 哦，这个还是上一首的。来，我来找我俩，大家打电话咯齁。五叔要让你三片给一边过来 ,0800-883355。

0: 我要叫烤地油。
1: 烤地油啊，你食过吧？
0: 有啦。
1: 啊，你食了安怎？
0: 我
1: 都用地豆。
0: 用啥？用迄个面线安尼啊。
1: 好，拢掺面线嘿。
0: 对啦，不一定啦。
1: 哦，啊，你有差其他的
0: 无？我你食过迄两罐，我女儿都等我提回。
1: 哈哈，你足小意的哦！你也好，怎么叫你别个叫就对啦。哦，你拢提来炒菜煮食，较无油烟吼，较无油烟。哈、啊，对啦，你烤地油才给咱捧场啦，好不好？谢谢哦，哈，感谢哦，两罐1580块啦，哈。
2: 我一组那个苦茶油。
1: 好，那、啊、你吃的怎么样呢？
2: 不错哎、欸，
1: 不错，
2: 那个味道哈、哦，真的是苦茶油哦，
1: 真的是。
2: 哎、欸，跟大家听众讲一下，
1: 好，
2: 那个真的是苦茶油，真的是苦茶油做的，哎，谢谢你哈、啊，我要一组茶油，
3: 苦茶油，
1: 苦茶油，
3: 那、啊、你都怎么煮啊？
2: 我、
1: 啊，哎、啊，广告，
2: 炒菜、煎菜都有，炒什么菜都炒、
1: 欸、哦，炒菜啦，
3: 炒菜 啊，
1: 煎鱼啊啦、嗯，哦，谢谢啦哈、哦，来两罐1580，够有礼盒提袋，特别中秋啊吼，啊，家己要食的、要穿的咩，你只个卡电话入来，好不好？谢谢哦，吼，啊，咱的鱼眼窝又要开学啊，我拄只有讲过吼，一罐1500，啊，你只个卡电话，对着咱两类的金看的清看的明，思考的清楚吼，对 DHA 对着我们脑部的营养是非常的重要，预防失智的吼，过来就是。马上要秋天了，这个白露哦，我很有感。12年前的白露那一天，也就是中秋节，我哽住了，哦，病危了，住院了，差点就死了。差多久了？差一个钟头以内没有动手术我就死了，还好我放支架。那么这个白露的那一天，我非常的明显的记得自己哦，还是穿短袖的 T 恤哦。但是咧，佮暗时啊，已经翻凉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气候变化的、就是，白天穿 T 恤，晚上翻凉啊，咱就塌起来啊，塌起来啊，吼、哦。所以咱食这鱼眼窝油吼、哦，都应该你帮助你卖塌起来，你听有吼、哦。所以大家做等于保养一下，咱公司咧一天开两粒的钱无偌济，好、哦、啊，一个月开1500块，迄是对你足好的保命符吼、哦，好不好？那要烤地油甲鱼眼窝油的，卡电话以上广告哦，谢谢你哦。何荣要点的歌曲是《野歌》哦，咱这条黑胶唱片应该是最后一首的被点播了啦、哦、大家都点完了啊，打电话好不好？谢谢，感恩，0800883355。

今天的黑胶唱片的时间应该到这里了吧？哦，大家都点了六首，哦，十二首被点了六首，那大家有个王梦麟之日哈，礼拜六哦，黑胶点歌时间，我们已经做了两个月了吧？超过了吧，哈，每个礼拜六你们会不会期待呢？练的期待不？我希望大家再给我鼓励一下，吼，让我知影讲我做这个单元，恁有爱听不？而且是恁家己点的歌哦，我只是提供一张老乌家啊，恁家己点的歌，安尼才有艺术嘛，我们才有互动嘛，对不对？我们问你们一个问题好不好？脂肪肝、脂肪乙。噶射乙，你喜欢哪一个？靠腰啊，当然我喜欢射乙呀。顾名思义，脂肪肝就是肝脏堆了很多脂肪啊。哦，在台湾呢，成年人来对吼，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有脂肪肝哦。摄取的热量太多，用不完的就变成了脂肪，那么四处存放，存放在臀部变成了肥臀，堆在了肚子变成了油肚子，哦，尾鱼肚，而住进了肝脏就叫脂肪肝，跑到胰脏叫做脂肪胰，哦，胰脏的胰。所以古早人虽然没有超音波，但是你对迄猪八戒啦、弥勒佛啦、哦，对迄个杨贵妃啦，或者西方的古画里面有个很丰腴的这个美女哦，裸女，都可以看到啊，不一准准不是今麦人家有啊，古早都有啊。如果那是东西有超音波啊，把这些大腹、大八肚。跟丰腴的人找来照一照啊，脂肪肝的比例恐怕也不低啦。不过外表胖哦，并不一定有脂肪肝，身材瘦嘞也不保证脂肪不畅油。所以脂肪长在哪里，不能只靠眼睛看。脂肪肝啊，很多人以为只是肝脏比较油一点，没什么大不了。那些胃囊的肝细胞却会发炎坏死，时间啊久啊，可能会造成纤维化、哦、肝硬化、肝癌，尤其哦长期大量饮酒的人，嘛会造成脂肪肝，酒精药会直接伤害肝细胞，增加肝硬化跟肝癌的风险。那这是脂肪肝哦，如果是脂肪胰，胰脏的胰，就是胰脏里面的脂肪增加啦。哦啊，脂肪胰脏躲在这个肚子哦啊，工作也很多哦。一方面要分泌消化酵素，帮忙消化食物；另外一方面要制造胰岛素，帮忙控制血糖。所以脂肪胰呀、啊，并不像脂肪肝呐、啊。研究那么透彻，目前呢、啊，它经常跟肥胖、内脏的脂肪过多，还有胰岛素的阻抗，还有糖尿病嘛，哦，一起出现。所以脂肪肝这跟脂肪胰啊，都、就是难兄难弟的，哦。因此啊，你若是健康检查的时阵发现脂肪肝跟脂肪胰啊，已经表示你的代谢哦有警示灯了，包括腰围、体重。血糖、血脂、血压都爱注意啊！哈，方法就是少吃一点，多动一点，少喝含糖的饮料，或者根本就是不喝含糖的饮料。酒呢，不要过量。最重要的是控制体重。你若体重会用来减轻五卡、五趴、几十趴，安尼脂肪肝会用改善哦，吼，脂肪胰嘛会用改善哦。啊，至于射胰哦。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的，因为这是好笑了。讲到脂肪胰，我就想要娶小姨啊！哎，你卖就是我哩乱讲啊。古早吼，家庭吼，某这款的问题哦，像梅子他去研究他的曾祖父，娶七个呢，命较好。因阿公嘛娶三个呢，对不？另外我叫伊来讲给恁听，所以啊。伊若定讲啊，你王一鸣才有才情，你唔着爱过去娶小姨，嘿，唔通叫骗去哦。你若真正甲伊，还是讲你真正娶。

0: 一期嘛，哈，我觉得现在是不合时宜啊。哦，难怪有一些男人呢、啊，私底下我的同学酒一喝了就说生不逢时，靠腰家的人哦，那娶小姨，我跟你讲，没办哦，等着嘞，下一个小时不是要点歌时间吗？你们可以跟我聊一聊哦，讲哎娶小姨，如果你们是女生，一定说啊不要吧，我老公最爱我一个人就好哈、哦。后来，开玩笑到这里就好了哦。脂肪肝、脂肪胰这两种，我不小姨，因为。所以比较再怎么低调，一旦被另外一半发现，你家就风云变色。但是前两种伤害器官的，哦，一种伤器官，哦，一种是伤感情，看你要伤什么，哦，前两种脂肪肝、脂肪胰要找医生，哦，后一种错色胰可能要找律师，哦，不是要找医师。我朋友，谢谢感谢哦，给我进入一段广告时间。
1: 我要爱一组一样欧油哈，啊，个咱的烤地油。
0: 哦，啊，你鱼圆我有食了安怎？广告。
1: 真好啊。
0: 安尼安怎好？
1: 啊，都目睭拢未涩啊！
0: 哎呦，啊，你家己的感觉有较好。
1: 我讲我考虑，我较慢则讲慢
0: 车起来。你食鱼圆我有感觉较顺啊嘛，即系唔免嘛，对不？啊，你啊无好，你当然来去啊，吼。
1: 对啦，
0: 较顺安尼有效啦。
1: 湿啊，吼，
0: 袂湿湿，
1: 点湿湿就好啊。
0: 嗯，
1: 啊，伊最好贵好贵啊，我就买过当迄个刀啊。
0: 好啊，你中意啊？
2: 啊，你烤地油你煮只料理。
1: 烤地油真好食啊，我都拢特登买咧食。
2: 地油嘛，常常买啊。
1: 对。
2: 啊，你烤地油拢安怎煮只？
1: 我足简单咧，都沙菜、南菜啦，啊，是讲沙米、南米啦。
0: 哦、
1: 啊，无就加啉一嘴啊啦！
0: 哦，啉一嘴啊，加种好办啦。
1: 反正我用途我就是安尼食，都感觉好着油食了嘴吼，袂感觉安尼，袂讲
0: 袂讲苦苦啦，袂安尼打打啦，
1: 嘿，袂讲黏黏啦，
0: 嘿，真好真好。
1: 嘴嘛很爽，很清爽安尼啦，
0: 清爽好啊，好，谢谢你。
1: 啊，
3: 你好，我要订阅我有一组
0: 一组哈，你吃的好不好？
3: 好啊，
0: 好什么好？广告嘿，
3: 因为
0: 讲一下嘛，
3: 那时候我眼睛不好啊，现在吃的比较好，
0: 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3: 对对对，
0: 哦，
2: 他本来怎么不好啊？
3: 就是有点去那个动手术啊，
0: 嗯哼，
3: 啊，然后模糊啊，
0: 嗯
3: 哼，那时候就都唔敢出去。
0: 啊，你即满给食了，给足清楚啊，吼，
3: 给足清楚啊，
0: 真好真好，你是刚食几粒？
3: 但刚开始很严重，我就给他多吃一颗。
0: 哦，多吃一颗啊！现在就不用多吃一颗，
2: 就是加强保养，
0: 保养就好了。
2: OK， 好，
4: 我要一组那个鱼尾蜗油三。一组
0: 吃的好不好？
4: 很好啊，
0: 很好啊，
4: 吃很久了，
0: 吃很久了。啊，你吃了，它都会改善。
4: 煮在看那个手机啊，目睭拢哎，小看模糊，今嘛拢看白啊。
0: 安尼吼，
4: 哎，对对对，
0: 好了，恭喜你，说鱼眼蜗牛用得很好哈。
3: 本来眼睛很干涩，
0: 是嘿，广告。
3: 现在眼睛不干涩，连那个地上的一根毛发都看得清清楚楚，
0: 真的很好啊，鱼眼蜗牛哈。
3: 对啊，
0: 好啊，谢谢你啊。哦，鱼圆我有需要，你卡电话你买啦哈，一罐1500块以上广告啦哈，谢谢感谢哦，0800883355打电话喽。

0: hey, 你好。
1: 我好。
0: 嘿，你好，你好。嗯。嘿，爱虾米。
1: 我手
0: 嘿，你管。哦，好，安我刷卡哦，哈，来，啊，你。

0: 来继续打零九哎零八，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手牵小手，感冒不吃药。上个礼拜小孩感冒了，看医生开了感冒药水，因为苦，他喝了一小口就不愿意再喝。以前遇到这种情形，我会拿出糖果引诱他，再不行甚至要抱着他，夹住他的身体强制灌药，弄得大人小孩都一身汗。后来我找到方法，只要几句话，孩子就自动自发快速地把药水喝了，喝完药水还会向我展现充满力量的样子。到底是什么神奇的方法呢？孩子都崇拜故事里的英雄人物，也是他们想模仿的对象。就在喝药前不久，我跟小孩讲了积木王国的故事。故事中，国王的女儿被积木怪兽抓走了，于是国王请到熊熊和兔兔两位英雄要去打怪兽解救公主。我问小孩，你今天愿意帮忙熊熊兔兔一起去解救公主吗？
3: 愿意。
2: 那打怪兽是要很勇敢的，没有喝完药水身体不够强壮是打不赢怪兽的哦。小孩听完就咕咕的把药水喝完了。
3: 妈妈你看，我把药水喝完了，我很勇敢哦，可以去打怪兽了。
2: 很好，我们现在就去打怪兽。说完我就带着小孩到床上继续讲积木王国的故事，把他带入故事里，跟着熊熊兔兔一起去打怪兽了。故事对孩子来说都有神奇的力量，当孩子不讲道理或是出现问题行为时，家长可以借由一些正面的故事来引导孩子，教养起来也轻松多了呢。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0: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礼拜六的时间，第二个小时，大家要点什么歌？对着我拄只的黑胶唱片，还是咱你讲的吼？脂肪肝、脂肪胰、甲喘息胰，你你想要发表意见啊？拢用即马甲卡电话礼拜08008833550800883355，想要点歌打电话喽。

0: 好，朋友们，今天没人听是不是？那个脸书点歌是满的，线上点歌是没人的，那我就进入我自己的内容了，好不好？如果再不点歌，我就出发咯、哦、不要让大家想听歌的人等太久的 call in、啊、还有人要 call in 吗？0800-883355要 call in 点歌，要开讲的啊，要甲咱鼓励产品的，0800-883355。医学界有流传一句话讲啊，耳孔骨啊叽叽叫吼，一定爱检查甲状腺，甲状腺，因为甲状腺跟耳鸣之间有关系吗？你该看哦吼，甲状腺素呢是分泌上侪时阵，人体的代谢会加速。交感神经系统会兴奋，会让人家失眠跟睡眠不良，所以脑部的滤波功能会减弱，耳鸣的声响会被放大、而且更加的明显。这是安尼来的，好、哦，大家来知影一下。好，终于有人要点歌了，赶快打喽、哦、你好 ，Hello，
1: 早安，
0: 嘿，请说，嘿。
1: 老师不好意思哦，
0: 好，来
1: 说，昨天打电话，
0: 嘿，是，
1: 然后。让你耳朵有噪音，我觉得很抱歉，因为齁昨天那个暴雨啊，然后我是住老房子，外面下大雨，里面呢、啊、是瀑布，所以我就这一点我疏忽，很抱歉。
0: 好，没事了。
1: 然后
0: 没事了。
1: 然后我想要点那个有点古早的歌，因为小时候我们都看卡通长大的，所以想要乱你们的歌曲。哎呀，我想请你放那个小甜甜。
0: 小甜甜哦。哦，
1: 那很早咯。
0: 哦，早看看早看看，
1: 麻烦你、
0: 哎、因为我们电台不晓得有没有这个歌，
1: 没关系，有的话就放，因为就是我觉得我们听这个，
0: 你是看小甜甜长大的吗？
1: 对呀、啊、
0: 那个安东尼比较喜欢还是陶斯你会比较喜欢？
1: 哎，他们各有千秋。哎，
0: 安东尼是死掉了嘛，才坠马而死嘛，
1: 嗯，
0: 才会变成到最后又在小甜甜的生命中出现陶斯嘛。
1: 嗯，
0: 对呀、啊，所以、
1: 啊、天哪、啊、你太厉害，你还记得那么清楚。
0: 我们五年级的给干嘛，而且我不看但是我姐姐妹妹好爱看。
1: 哦，对哦，
0: 啊，我是看科学小飞侠嘛。
1: 哦，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啊，这在无敌铁金刚嘛。
1: 对，
0: 但是还有一些比较不一定是这种打斗类的。
1: 小鹰的故事我也好喜欢。
0: 那个对啊，那个小鹰很棒啊，这抱着一只大狗，很大只的狗，有没有？
1: 对，
0: 对啊，对啊，
1: 还有好几出。其实
0: 哦，像北海小英雄我也很喜欢，因为他会被他的爸爸那个海盗遇到的状况，他就会摸摸鼻子，戳戳鼻子，
1: 太厉害了，
0: 就会想出啊，这个有了啊，他有了，
1: 哎，对，
0: 摸完鼻子有了，就有点子了。
1: 对呀、啊，
0: 对呀、啊，
1: 所以、
0: 啊、太棒
1: 了，我觉得谢谢你。嗯，把时光这样到处这样转。
0: 我跟你讲了，现在我做广播给年轻人听哦，
1: 嗯，
0: 他们也都看自媒体了、哦，所以我都谢谢你们这一些，我们这一些我们这一些老班的
1: 哦
0: 还愿意听收音机，
1: 是
0: 真的，收音机真的是老人在听的。
1: 真的吗？我都不太想承认，可是我觉得蛮温馨的，你懂吗？因为有时候跟年轻一点讲、嗯，他们就觉得你好很 low， 然后就觉得说什么时代了。可是，
0: 哦、
1: 可是我觉得这种可能
0: 你下次可以跟他们聊，我说，
1: 嗯，
0: 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已经结束80年了，
1: 嗯，
0: 当年在战争的时候，你们没有自媒体呀、啊。
1: 对呀、啊，
0: 所有的战争情报都要从收音机听到，哪里战争了、啊，哪里和平了，哪里光复了，
1: 对呀、啊，
0: 是吧？那你还笑我们？当年那你就没有你啦，因为如果你的祖宗没有听收音机不见了，这生不到你的，你不要拽
1: 哈。
0: 大概可以这样跟他们知道说，尊重每一个历史的每一个阶段。
1: 哦
0: 啊、我们广播真的是在尾声了啦，你从 COVID-19 以后你看看，我以前如果叫 call in、哦
1: 嗯、
0: 我可以从8点接到10点，
1: 哇、
0: 啊、现在叫无人，现在是怎样嘿、啊啊、他们有的人在听、啊、但是呢就是因为是年纪老了，甚至于 COVID-19 死很多老人、
1: 哦、
0: 所以这个这一些收音群变少了、
1: 哦、
0: 以后就变历史行业了。我听说一个事情呢、
1: 嗯，
0: 以后的新车没有 radio， 我真的很担心这件事情会真的发生。今晚你去买新车已经没有 CD 了，
1: 对对，
0: 都是用那个叫什么 YouTube 给你 的,
1: 的、哦、
0: 以后的新车没有 radio， 那是个什么世界，我不敢想象。
1: 对啊，可是一旦如果网络乱掉了，那不是等于是完全净空了吗？
0: 所以我们石董哦，石川呢、啊他才会投资那个 APP 啊、让大家可以在收音机以外从手机就能听到我们的广播电台，也是与时俱进啦、
1: 对对，我觉得那个董事长很厉害，我觉得他很能够洞悉整个市局的变化，很能够与时俱进这样。
0: 他算是台湾的霸主啊，怎么说、因为他有17家电台跟一家电视台。
1: 哇哦！
0: 啊，我是占1/17，
1: 这样子。
0: 好羡慕有一些主持人是1/10、1/12，也就是连线很多。啊，我就是这一台而已。
1: 可是这一台，
0: 可能我是比较韩版吧，在。
1: 不会，你耕耘的很努力，而且你跟梅子很不容易。
0: 我都来快5年啦，还在做二等兵啊。
1: 别这么说啦，反正你还是有很、你还是有很强的根基在那边。那另外，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哦，
0: 好啊，好，聊天嘛。
1: A P P 这件事情啊，因为你知道教育广播电台啊，它就是让那个它的听众，如果有 lost 掉的话，能够回溯2个月。那因为我不晓得现在，因为我没有我喜欢 radio 的声响，
0: 是。
1: 然后所以我 A P P 我也没有装，然后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现在那个现在石董的那个 APP 啊，它有没有这种回溯2个月重听的功能？
0: 没有，现在就是听现场。
1: OK，
0: 它台数很多，就是听现场。
1: OK，
0: 但是我这个节目有重播了，像晚上10到12点。
1: 可是就只有一次啊。
0: 啊，那第二天的早上4点到6点。
1: 哦。
0: 啊，所以连 live 的就是3次。
1: 可是台北好像我现在我能听到，
0: 对对对对对，
1: 10点到那个晚上的那个时段，
0: 那个是台中。
1: 对呀、
0: 这个早上的4点到6点是桃园，
1: 哦，
0: 所以变成有一点遗憾呢、因为我一直很希望我的时段在早上可以回到我出道的台中广播。那台中广播是我出道的电台，也被石董买下来的。我很遗憾，就是说我的声音一直没办法回到我的出道的地方去服务啊。我自己故乡，我在那边，如果让我在那边，一定做得起来，因为我那里有太多老听友跟太多老亲戚都在住台中。哎呀。
1: 商讨一下吧，或许多请求。
0: 不用啦，因为我如果去的话，就会踩到台中广播现在的8点到10点的。你以为老板他不想帮我加舞台吗？我相信他也是疼爱人才啦。可是说他如果给了我，必须要牺牲了别人，因为那个时段就那么一个
1: 黄金时段。
0: 所以呢，可能就是说，如果那个人跟了他比较久，他就要照顾老将，这个是人之常情。哎呀、我在这里再继续讲的话，就已经讲太多了，也不要再讲了。反正我就把自己的岗位做好，如此而已。
1: 因为我觉得您的听众有的是属于那种很认真听，可是不像我脸皮这么厚，会打电话。
0: 不会啊，希望你们常来啊，因为你言之有物嘛。你又不是来这里骂政治的，对不对？
1: 没有，谢谢你，谢谢你的抬爱。我只是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你不觉得吗？我像这种这个时段啊，有人 call in， 然后他觉得，他才听一下你的节目，他就爱上你了，然后他就觉得你很棒。
0: 你要知道哦，在卖药台里面主持节目的主持人哦，我跟你讲，我这种的卖药啊，这款的台哦。可以入围20几次的广播金钟奖，
1: 很不简单啊！
0: 而且还拿奖，
1: 对啊，我就觉得
0: 评委，还当表演者，还当颁奖人，
1: 对，
0: 没别人了、
1: 就
0: 硕果仅存，我再死了就没有了。
1: 所以你要好好的尊重、保重。
0: 我很好，但是我们听友不。你看，我礼拜六让他们call in就只有你一个啊！
1: 我感到
0: 做好一天了，其他的人不会插我啊。
1: 没有，
0: 干嘛讲你 nothing？ I don't know。
1: 没有，千万不要这样讲。我是觉得其实是我话多，然后你不嫌弃我，愿意多说一点，那让不。没有上线的人知道状况，因为要让他，我要鼓励让他们勇敢一点，因为你知道吗？要打电话拿起话筒，那需要勇气。因为
0: 干嘛？
1: 真的，
0: 不就讲电话而已吗？
1: 没有， 不一样，立场不同，因为您是经常面对广播的人，那有些人有些人上课一拿起麦克风就有比比错，那更何况是一个只是在空中的一个声音，他要跟他接上线，他不认识啊，跟你不熟啊，像我脸皮厚，我才敢这样很冒昧的这样子跟你多谈这样子。
0: 不过今天就是这样，很谢谢您呢、啊，给我鼓励、啊嗯。
1: 不要这样讲，
0: 我能来，我找到小甜甜。
1: 好，
0: 我们来听小甜甜。
1: 我想另外问一下，因为你刚刚放的那音乐实在太好听，那个这个。片头的那个五，你在等什么？那是什么乐器？真的好好听。
0: 片头是
1: 片头，不是，就是你九点的时候放那个音乐。
0: 它这个每一张每一天不一样啊，就是 My First Jazz 啊，就是大概是在25年前吧。
1: 也是黑胶，你的黑胶
0: 哦？不是，这个是 CD， 1997年滚石唱片，它出版了一套，在哪里卖？你知道吗？在报纸上面卖。当时的那种通路就是报纸把这整套啊放在一个比如一个半版，我们看到说哦 ，My First Jazz， 我喜欢爵士，我就去买。
1: 哦，是这样。
0: 他就用邮政划拨，好怀念那个时代。我邮政划拨，我第一次买高凌风的20张歌林唱片的专辑，也是邮政划拨，一张70块啊。
1: 哇，我觉得你真的是有这个音乐传承。你投入很多，所以你在这个位置上，我觉得你也当之无愧，真的。谢谢你的收藏。
0: 我跟你再聊一个事啊，我跟你再聊一个事叫。我们石川董事长啊，他是我前辈，对不对？他们那个年代的主持人哦，什么每天因为没有 call in， 他每天要在电台收几波的那个粉丝写来的信，贴邮票的。
1: 哦，是这样的。那
0: 你拆开来看，你可能空中回信一下，他就高兴的要死。
1: 对呀，
0: 那个年代我倒是有经过一点点哦。我就是有粉丝写信来公司电台，但是你要在空中说我的电台地址。我像现在 call in， 你随你讲，较早是写批了后一礼拜以来，你哪会用念到？
1: 啊，
0: 你点歌哦，伫咧写批的时阵点哦，安尼伊就就欢喜。即卖是你即卖现点，你看我小甜甜啊，你准备好对吧？那个时代也我觉得非常好，人哦，人心比较单纯，没那么现实主义。
1: 是，
0: 嘿呀、啊、嘿呀、啊，好，就聊到这个了。
1: 好，
0: 跟你分享古早的代志，
1: 太有趣了，
0: 大家一起听
1: 了。改天再跟你多聊点。
0: 谢谢你。
1: 其实你的节目让人很期待，所以我要少一点话，让听众赶快听你的节目。
0: 没事的，根本没有人要 call 你，放心哈。
1: OK，
0: 那就你而已、啊。
1: 好，
0: 谢谢你，
1: 谢谢你喽，
0: 我唯一的听友。
1: 哎，还有谢谢，哎，那个你今天不是要去听那个
0: 荒山亮下午3点呢、欸，在台视台视对面的一个 pub 吧，他是
1: 我预祝他演唱会成功，然后你的钱也花得很值得。
0: 对呀、啊，这捧场都
1: OK。
0: 最近又有人要主演电影，怕还要再包场什么的。
1: OK，、啊、好了，加油加油！
0: 看我几年，我靠乱开。
1: 为了他们共都值得了。
0: 谢谢你，
1: 好，谢谢你，好，拜拜，
0: 好，拜拜。来，听友还有人想。欸、同情一下这个孤单的主持人吗？欸、有欸，你们都是好人，我知道。你好，
2: 喂，
0: 嘿，你好，哎，不感动，你好，你好。
2: 我在听你啦。
0: 哦，安尼哦，啊，拄只话无人，我想讲，我即马9:20我就来等了，好啊，放音乐，甲放啊耍。
2: 有啦，有人在听啦。
0: 哦，谢谢啦。
2: 你的节目袂歹啊。
0: 在倒位袂歹，对。
2: 讲你讲歌嘛好听啊。
0: 谢谢。
2: 啊，搁讲一点新闻啊。
0: 谢谢。
2: 阿妈，你搁记性嘛真好啊。
0: 哇，你哦。
2: 真好，真够讲话啊。
0: 真够讲话，讲话人听有。
2: 有啦，
0: 讲话有声音。
2: 你的度量又很大
0: 哦，度量哦，你是讲、
2: 我跟你学习、
0: 啊、哦，不，不敢当，不敢当。哎呀、啊，姐姐啊，想听什么歌？搞我搞大姐的好啊。
2: 我刚才听一条 AIA，
0: 我们有规定真的不行，因为这会牵扯到一些法令的问题，所以我们是要受 NCC 规管的哦。所以 AI 真的不行、哦、啊，不然我们整个电台会被撤掉执照
2: 哦，
0: 这个很严重哦。
2: 别台也有在播，
0: 别台他不守规矩，我不管。
2: 哦，
0: 你懂吗？等于说，有人说法令规定骑机车不能抽烟， 我就一定不会 啊， 但是你说哎呀、哦欸啊、那个别人有抽烟了，那我管不着、哦、但是如果我被抓到了、哦、我就被警察开单啊，如果我在空中播 AI、哦、把人你说啊、嗯、啊咱家我不会违规是安内艺术把你说不欠齁
2: 不要紧，不要紧。
0: 你用点一挂，我会使点的挂，我一定的。
2: 没动就不要紧，啊无我等。
0: 你点吉他。
2: 点一条迄个，黄西田的
0: 《
2: 流浪到台北》。
0: 嗨嗨嗨，谢谢你，谢谢你的体谅。当然好。
2: 好。嘿。好。谢谢哦。
0: 啊，感谢礼拜六快乐。
2: 今仔日来啦。
0: 哦，今仔日来，谢谢你哦，谢谢你。
2: 啦，我咧就等你。
0: 好，拍谢哦，拍谢哦，哈。
2: 不要紧啦。
0: 感谢哦，哈。
2: 好，
0: 再见，再见，拜拜，
2: 拜拜。
0: 好，还有，你看看哦，听听友，我们这个有个规矩，就是规定了，就是。AI 的是不能播的，跟你说道歉哦，跟所有人要点 AI 的都说道歉哦。你好 ，Hello。
3: 王小师你好。
0: 啊，不敢当。
3: 你莫讲无人听吼，我逐工都来听啊，但是阮卡电话较无方便啦、啊。
0: 一定今晚过会接龙，你敢知？我就是讲一个亮，一个亮，过一个亮，我就做老一个。啊，你今晚接龙，一个挂刷，一个来，慢慢无要紧啦。
3: 哦，
0: 谢谢啊。我有当时啊会安尼吼，你想看卖哦、嗯？我做31年啊，拜六大家你去休困啊，我伫遮吼。几间电台哦，300平哦，干那我一间啊，这个一个人啊，我只有你们了嘛啊！如果你们再不理我哈、哦，我等来困了哦。
3: 不理你啦，辛苦你的啦，
0: 不客气啦。
3: 我是跟他讲吼，卡电话卡很慢啦啊，
0: 哎呦，手机也放
3: 你，手机也放你电话边啊，那边那边讲就个紧啊，那个气气的，那个那个听跟你讲，
0: 可较
3: 不方便。
0: 比那大邮票的时间较方便啦，比那大邮票的时代啦较方便。后来你卡来，我就感恩。
3: 感恩你
0: 啦、
3: 啊！我
0: 正爱听
3: 你
0: 讲
3: 一挂长知识的啦。
0: 哦，安尼吼，
3: 有啦，啊，加社会新闻啦，
0: 哦，是是
3: 你咧讲较光白啦，
0: 哦，较光白，
3: 较白讲，有诶是安尼偏，一直偏，一直偏，偏到听到足讨厌的呢。
0: 实在是卖伤偏哦，因为媒体吼，我们如果有读过那个媒体学哦，
3: 嗯，
0: 是应该啊，
3: 嗯，
0: 哦，应该要中立。哦，中立就是不偏不倚 啊，
3: 啊。
0: 但是哈、哦，但是你现在看那个哦，电视新闻台就好了，哪一台不偏颇？你告诉我，每一台都偏颇，所以我就觉得说啊，电台我自己的麦克风，我还能够中立的话，我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吧。
3: 啊、中立啊，未使干那报应遐好诶，啊，难卖也拢无要报啦。拢讲别位咧拜啦，嘿、嗯，我听了不妥呀。
0: 因为这个真的要中立也很难，
3: 啊、
0: 人都有好恶啊，就是尽量讲的哈。因为万哪公蓝的很好，绿的很烂，我就会伤害到一些支持绿的人的心。我如果讲绿的很好，蓝的很烂，我就会去伤害到一些支持蓝的人的心啊！我干嘛呢？我就自己中立啊！我蓝的、绿的、白的朋友其实都有，我也知道他们有的时候哈，政治人物必须乌龙水斗，才有法度生存。
3: 我感觉是讲唔免分男女啦，咱就看迄个人的作为啦，对不？吼，男的嘛做歹啊，女的嘛做个做歹，做个好人受人讨厌，对不？啊，咱特别当一直讲哦，哪一边都很好，都
0: 还好。就是说，你这一通电话也让大家去想一想哈，那、
3: 嗯、
0: 台湾这2300万人，
3: 嗯，
0: 这样子还不团结。那还要再分两边、
3: 啊，
0: 其实是有一点伤感情。
3: 什么变动？什么变？好，那你电话来，拢变动，人家拢做好啦。啊啊啊！
0: 好啦，啊，你要听什么歌无？
3: 啊，唔免啦，谢谢啦，我最爱听你讲你的长知识。
0: 你是对婚姻还是家己卡来了？
3: 啊，我为台南卡。
0: 哦，台南哦，啊，恁遐有较好吼，落雨啊吼。
3: 有啦，好，有人就无落雨啊。
0: 谢谢你哦，谢谢你，
3: 好，
0: 再见哈，好，再见，好，拜拜。哎，你好，让你久等了，是淑丽吗
4: ？Good morning， 我来呀。
0: 嘿，你来啊，嘿。啊！我大家好，你卡，我拢感觉讲，我最爱的就是你跟钟嘉玲，嗯、因为你天天支持我啊，哎呀、啊，连礼拜六你都来支持我，觉得很感动、啊、 哎呀、
2: 啊啊，我一天没听你的声音，我就很难过、啊。
0: 哎呀，万一哈，我乱聊、哎，万一你们今天没有工作是休假、那你也会听吗？
2: 哎，看如果在家里我会听，
0: 哈哈啊，如果、
2: 啊、如果我去早餐店打工，我就没有听。
0: 哦，对嘛，是这样才对了。我的意思是不要每天听了。嗯
2: 你去公司，
0: 烂节目，妈的，每天听干什么？对不对？烂节目了，
2: 我起公话了，会难过呢。
0: 今天哦，
2: 有 啊，
0: 那你早餐店，我觉得比听节目还重要呢。
2: 啊，
0: 因为
2: 早餐
0: 店有收入啊，打工有收入啊。啊，听节目我不会付你钱呢、啊，对不对？所以
2: 不是啦，因为看场合啦。早餐店那边他们如果。有习惯在听 radio， 那当然我们就会建议、
0: 哦、
2: 会弄下去听嘛、
0: 哦哦。
2: 但是他们没有那个习惯听 radio， 他们就是放一些抒情的那种音乐啊什么
0: 的。那就对了，为什么、
2: 哎、
0: 吃早餐的人哦，他听完的时候在一边吃早餐，他会比较好消化。
2: 对呀、啊，啊，那都是顺应老板嘛。
0: 对，他是对的。
2: 啊，
0: 如果他放一些 radio 哦，万一啦，是一些。开骂的啦，讲话很声音音质很差的啦，哦，啊，这个品质比我还糟的哦。那像我那么烂的节目都已经够烂了，那有人更骂东骂西的。
2: 哥哥，你不要说你的节目很烂，因为你有一个 level， 你的谈话性质有一个固定的 level， 要不然也吸引不了我。
0: 哎呀，谢谢啦。我们家淑丽是学音乐的，我跟各位听友讲，他的那个 level 是高的哦。嗯，
2: 但是我学以致成啊，
0: 我紧啦，我嘛是啊，哎呀、啊，
2: 我
0: 也想去，
2: 我
0: 也想去拍 A 片啊，但是没有人要我啊，对。
2: 我说一句真话、
0: 啊，
2: 我真的要替我们工地这些。朋友们
0: 啊哈，
2: 呼吁大家
0: 啊哈，
2: 不要看工地的人成天脏兮兮的，
0: uh-huh.
2: 拜托，没有他们，你们没有好的房子。
0: 对对对，那加一加一，
2: 给予一个尊重，
0: 好
2: 吗？
0: 好，我加一哈、嗯，啊，可能要点歌的有人在等，
2: 你帮我点张宇的歌的，
0: 哦，张宇后啊，谢谢啊、哦、哈、嗯，加油，
2: 谢谢，好，拜拜，
0: 好，拜拜，哎，你好，喂。
5: 诶、欸，林老师你好，
0: 啊、不敢当哦，你好你好，
5: 很高涨，
0: 嘿你好，
5: 哎、欸、我有张仔有收到啊，
0: 啊谢谢谢谢谢谢，感谢你哦，教阮照顾，
5: 没啦，啊、我都嘛想讲买来，有时啊甲青啉看
0: 嘛咧，对对对，你透早起床刷完牙吼，啊就可以青啉吗？
5: 啊、有时候我小小干拎一刷，啊，我大鱼钓一刷，安尼
0: 嘛，对对对对对，对，啊嘛拌面刷嘛袂歹，你也吃过没有？哎，足够伊的，吼、
5: 哦，
0: 谢谢你，谢谢。
5: 好啦，安尼祝你生意较好咧。
0: 啊，感谢你，感谢你，有恁足好诶，嘿啊。
5: 哦，啊，包装够真水。
0: 啊，包装水用提上列，
5: 包装
0: 够
5: 水，
0: 中秋要搞。
5: 哦，你去接电话，
0: 啊，你
5: 无
0: 要点歌哦，你无要点歌。
5: 哦，好啊，
0: 好啊，来，
5: 用一挂老歌。
0: 好。
5: 诶，星星第五心好啦。
0: 啊，你台语的吼，还是国语的？
5: 嘿，台语的，台语的。
0: 好，我交给我吼，我来安排哦吼。
5: 嘿，方文林唱一条，嘿嘿。
0: 哎，不是方文林啊，迄是文戏啦。你讲台语的嘛？
5: 是我爱伊方文林唱一条，
0: 这
5: 么可爱。
0: 无啦，方文林无，你是讲蔡幸娟吗？
5: 不是，阿伯，安尼啦，来点一条诶，王振杰。那个金
0: 牙酒杯，好，安尼我收到哈，等下给你报哈。
5: 你去报应，你电话好干，去报应。
0: 谢谢，再见哈。
5: 好，
0: 再见哈。你好 ，Hello。
6: 诶，一平老师。
0: 哦，你好，高早。
6: 叫你报一首林秀琪甲陈建豪的《你哥》，你敢哥爱我？
0: 你敢哥爱我？好，谢谢你。好，好。这没办没办，你也是天天来支持我的人，谢谢你。
6: 哎，对啊，因为我开小黄的。
0: 哦，安内哦，啊，生意好吗？
6: 哎，还不错了，下雨天这几天天气还不错。
0: 你的声音哦，比较不像有的开小黄的那么自由奔放，你的比较像文人。
6: 哦，
0: 你的声音
6: 没有
0: 了，给人家听起来太像文林，那跟他一起坐办公桌的那一种。
6: 哦，没有了，都一样，你才是更。 更像文人。
0: 我更像文人。
6: 你的艺术气质那么好，又什么什么都很懂很多这样子。
0: 哎呀，写写书法而已啦，没什么啦，就是哎呀，喜欢一些音乐、电影、书法啊，其他的我也不懂。你说叫我换个灯泡，我搞不好不会。嘿，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会。
6: 可能啊，那个比较简单，不会，应该不会的。
0: 我是比如说啦，
6: 我知道，我知道，知道。
0: 啊，谢谢你哦，哈。
6: 对，而且要很谦虚这样子啊。
0: 谦虚啊，啊，就是因为没料嘛，所以要谦虚啊。
6: 嗯，对对，所以说才会一直支持你到现在。
0: 谢谢你，谢谢你。好，多再几个拉克哦，拜拜。
6: 对，谢谢，拜拜，拜拜。
0: 好，拜拜。那谢谢我们听友点歌到这里哦，哈，感谢你们礼拜六啊给我的鼓励。爱五书要三聘，0800883355。

好，谢谢哦。这个卡通歌比较短，本来就比较短哈、哦。谢谢，来小甜甜，以后我来进你几段公口时间。谢谢朋友们给我们支持。安娜需要三片黄虎膏带，免客气加卡里买。0800-88-33550800-88-3355，我来广告时间。那呢，太素丰涌蛋白，每个人都有肌肉，但是肌肉会流失。你那肌肉一旦流失，万一跌倒怎么办？这几天台北下雨下很大，我遇到我的老邻居进来，我就说：“哎，詹大哥啊，要小心哦，不要滑倒哦。”我弄个安那个厝边吼，去做一下提醒。何况是我的听友们，哦，你若是讲肌肉比较无力了，肌肉流失了，肌少了，可能你就会跌倒。安那到时阵，万一骨折怎么办？万一卧床怎么办？所以我来介绍咱这太素丰涌蛋白，让你长肌肉长回来。肌肉如果长回来，自己就可以有有力，背老腿有力，上无起码落雨天你较袂骨折。你因为你自己的肌肉有力，你就可以刹车。哦，要跌倒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下力，你就可以不跌倒。另外，你爱想看嘛，你平常是苦累去背起来不？比如讲苦变瘦。哦，啊，无就是坐咧椅仔顶，你爬会起来吧？有诶，讲我着爱牙乖啊，糟糕了，哦，你着较无力啦。我们小腿、大腿的力量，还有讲你伫挂物件的力量、二头肌的力量，拢爱甲练。哦，咱这个较无肉的人、消散无肉的人、肌肉流失的人，你着来食这丰涌蛋白肽素。哦，食了了后非常的好，你会变较有力，肌肉会长回来，不是长脂肪哦，不是长肥肉哦，而是长肌肉。肌肉哦，吼，你也较有力。第二点，十八种的氨基酸，互你暗时就好困的。色氨酸、脯氨酸、苯丙氨酸、蛋氨酸等等，有十八种氨基酸是我们人体必须要有的，吼，这个营养。所以咧，你若有需要，你甲卡电话，吼，一天早时两粒，暗时两粒，食这个肽素丰涌蛋白，打电话，吼，而且男性的雄风可以回来，女性的肌肉会结实，所以你啊不会安尼弄弄，你的面袂弄弄，你袂互人看到讲哇，你的拢老啊，规个面拢摇伊啊，肉吼，你家己洗身躯的时阵照镜，我讲哇，我的肉拢已经垂落去啊，你即摆甲食的丰涌蛋白，你就会感觉哦，自己多结实啊，吼，多结实啊，平常来保养。咱讲是的，这毋是食油啊，也没有副作用，而且好处那么多。男性雄风会恢复，会硬邦邦的；女性会变得很漂亮，安娜都出，唔免伪装哦，对内底水都出来。第三，咱家己吼有肌肉长肌肉，睡眠来帮助你很多的好处。1800块钱一盒吼，需要交代你甲卡电话。啊，拄只咱的听友甲咱买迄烤地油，讲已经收到啊，伊要提来清点咩？烤地油讲包装很漂亮，没错哦。中秋送礼烤地油两瓶，是买一瓶送一瓶，我再送你一个礼盒提袋，可以拿去送礼吼，送给最需要的人，你最感恩的人，你的老师、你的长辈，或者说你送给你最心爱的人，你好一只烤地油，一定对的啦。因为大天拢爱食拌饭、拌面线嘛，炒菜煮食煎鱼啊嘛，煎两包嘛，煎菜头粿嘛，好不好？吼、哦，两罐1580块，0800-88-3355，来听深秋以上广告。需要咱的鱼眼窝油啊，保护体康综合维他命，一样打电话0800-88-3355。

一起深秋哈，谢谢大家很喜欢听我们的节目。继续咱来安排，听友说哦，点播的流浪到台北，这是黄西田大哥，年轻的时候演唱的歌曲啊。三片黄虎高台，唔免客气，今天礼拜六哦，我来做现场的，恁卡我本人就随接。0800-88-3355 0800-88-3355

隆到台北齁，谢谢。我再说过一个好不好，咱的这保护体康啊，就是咱美国综合维他命，什么人爱来吃的，就是咱常常感觉人较闲较忝较疲劳啊，睡起来哪会腰体力很歹喔，那睡起来两点钟而已，又又开始感觉很虚的啊，你的营养不良啦。你营养噶有够吼，主要咱都袂安尼啦。吼啊，咱的营养，你平常时讲哦，拢食外食，尤其即卖拢食外口的较济。爱自然变做你拢无营养有够。较早咱是讲哦，啊有鸡啊有鱼啊有肉，当然爱有菜啊，菜爱个有水果啊，当然营养咱爱有够，蛋白质爱有够。啊，即卖就拢食外口，尤其那个什么。就算是便当，有什么炸鸡腿，还买油炸的哈，有的时候营养就流失了啊！你怎么办？你因为在外靠哦，做起做工，你上班，你就是要叫外送啊，叫外送油炸的也很多，所以你长期营养不良，造成你的身体哈、哦、容易发炎啊，容易疲倦啊，就加吃那个含糖饮料等等哈、哦，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哈、哦，戒掉含糖饮料啊，吃啊吃营养啊，你若讲营养不。我都照顾好势，来，这美国进口的保护体康综合维他命，你甲食，早顿了后你甲食一粒，一天食一粒就好啊哦。你会感觉规天的精神，不管你是开车的、做事的、做工的、上班的、坐办公桌啊，你自己就会觉得你的精神很好，哦，专注力能集中，哦，而且会变得比较有力气，哦。啊，咱若是讲食菜的，当你食斋的，无就是你怀孕的，哦，还是讲在哺乳的，哦，或者说是你老人比较容易累的，我、哦、拜托你一天吃一颗，一瓶可以吃两个月，两个月哦，才1500块，啊，唔一个月才750尔，吼、哦。诶、欸，我昨天才讲一个例子，说一个80岁的老奶奶，因为哈、哦、她必须要请外籍看护，所以一天3000块，一个月90000块，再加上尿布有的没有的，一个月要100000块的照顾费。你若吃保护体康，你若吃咱的哦综合维他命，或者是你的肌肉不要流失，你吃咱的肽素丰容蛋白。甚至于说，你把这个碰普够好后，你把那呢失智预防起来，你吃鱼眼窝油，一个月1500块，啊，你那要开一个月100000块，你听有无吼？外籍看护来的话，你又跟他不熟悉，又很容易纠纷，又很容易怀疑他是不是偷你的钱，你不如自己照顾自己。就算是你哦，今天鱼眼窝油一瓶，保护体康一瓶。肽素一瓶，这样子你吃，你也一个月花几千块而已呢。好、哦，一个月花几千块啊？你说我为什么要花这个钱？当然了、啊，你可以把一个钱打24个结啊。但是以后你有没有可能有把握一个月不要花10万的看护费，或者好几万的医疗费？你有没有把握？如果没有把握，这个人跟车子一样，跟机器一样，是需要保养的啊。所以你就买我的鱼眼窝油，我自己有在吃，肽素长肌肉好睡觉，我自己有在吃，还有这个保护体康，一天只要吃一颗，一个月只要吃哦30颗，那你一罐可以吃2个月，这么便宜哦。好不好？吼、哦，大家来知影一下，口袋有新刷球啦，2罐1580块上内吼。以上算广告哦，0800-88-3355，0800-88-3355。

0: hey, 你好。
1: 好。
0: Hey, 你好。
1: Hey, 我要营养品，那个泰式蜂白，那个蛋白。
0: 好，你要几盒？
1: 啊？
0: 你要几盒？
1: 欸，多少钱？一盒多少？
0: 好，我线下帮你接哈。好，1800块一盒。

好、哦，这是俗丽点播的张宇的这个歌声哈、哦，当时很红的叫做什么？用心良苦啦，听有点歌，咱拢尽量大家安排加欢喜一下哈、哦。啊，谢谢，感谢。哦，刚才新北板桥的啊黄小姐，够感人助威能压，哦，够感人助威能压。听有想要来听王健杰《今夜酒杯》，礼拜六多听歌少讲话。啊，三片你。这个卡我的现场，0800883355，0800883355，谢谢哦。

讲个好笑的事情呢、啊、哈、哦，这个礼拜六啊，哦，应该就是说上个礼拜六，上个礼拜六你知道出什么事吗？啊，香港啊，全程都非常的热闹，为的就是一笔巨额的彩金哦。香港礼拜六会开出金多宝啊，那是有幸运的人呢、啊，用十块的港元一注，独中头奖的话会得到哦2亿2800万的港币哦，相当于台币9亿元，高额啦，这就会重写香港六合彩历来最高的头奖派彩的记录。哦，香港的六合彩，那跟那咱台湾的乐透赶快吼，从1到49选出6个正码跟另外一个特别号码，那么奖分7等啊，哦，头奖就是一夜成为亿万富翁那一种的啦，哦啊，那个中7等奖也有40块港元，也就是160元的新台币的安慰奖啦、啊，所以大概你若是讲咧金多宝啊，拢有话题。今年的马会给六合彩作寿哈，就是庆贺香港六合彩50周年呐、啊，哦，所以啊，9月5号会有50周年的金多宝，就是马会会先拿出1亿8500万港币来垫底，好，大家疯狂下注哦，这是好胜的。香港六合彩当年是为着要来。欸、我们不要讲赌博，是讲当年要收拾民间的赌风，吼、哦，就是赌博的风气，所以针对早年流行的、哦、那个摊子，吼、哦，的字花，你知道字花就是说代表非法赌博的字花，就是老香港。那么出现六合彩以后是香港的新年代，这是古早你若是香港人，或者你去香港玩，或者你懂得香港，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就在这个多金多宝以前，香港的马会会公布上一次的财政的年度业绩，如果有2个上升，马会大家什么五照跳马照跑嘛，他们会跑马嘛，马会就会公布上一年的这个业绩，如果是有赚钱的话，他会怎么样加码到这个六合彩、哦、而最后来说这个角珠就是珠珠啊落来，就是现场用随意摇奖的方式摇出这个号码球，串起来就是中奖结果，跟我们现在一样。那马会的统计数字说红色的号码摇出来的数量最多，所以一夜暴富的也就最多，一夜暴富哦，今年哦的香港六合彩这一注会有9亿新，就是2亿。

你敢够爱我哈、哦？谢谢，感谢。来，今天这个台湾有带来偏北风哈、哦，加上低压带的西南风，已经在桃园以北的地区啊，形成一个强幅的河带。那么昨天北部地区因此下这个短时间的豪雨哈、哦，就是这样来的。中央气象署一五的讲哈，那个今天虽然会持续降雨，不过它的雨势啊。会比较缓和一点点，桃园以北有比较明显的、雨势，那么大台北地区啊需要严防大雨，中南部山区啊午后同样也需要留意雨势，再来就是下礼拜哦，三到礼拜五哦，今年的第一道东北季风就会报到了，哦、影响北部啦、宜兰啦、哦，以及东半部的地区会有局部的降雨，气温会下降了。因为下个礼拜一就是我们说的白露北喽，哦，所以东北季风是下个礼拜会首播的东北季风，甲大家讲一下。今日一段广告时间，节目当中咱介绍的鱼眼蜗油，我嘛都只感谢哈、哦，咱新北的四。维路的、黄小姐刚才出门冷管的太素蜂蛹蛋白，太素蜂蛹蛋白是在长肌肉的、晚上好睡觉的女生，不管你年纪再大，你长期吃，你的皮肤会越来越好。为什么？因为氨基酸跟这个蛋白质的关系，你若每天补充，肌肉会长回来、肌肉不会流失，晚上好睡觉，气色会变好，女生会变漂亮，女人也会变漂亮，男生会有男性雄风。一盒千八块，吼、哦，啊，你甲买两盒吧，谢谢你。哦，另外咱住伫基隆的哦，听友嘛，甲咱做文两罐的鱼眼蜗油，鱼眼蜗油你食咱。两类看会金、看会清、看会明，思考会清楚，兼顾着碰谱。哦，思考会清楚就预防痴呆了。碰谱在下个礼拜就是白露了，你要严防哦。我们碰谱它可以来，因为夏转秋会比较凉一点点，好不好？哦，有需要的话，0800883355，咱的柯德油买一罐送一罐，0800883355，以上广告。在节目结束了后，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能利用到24点钟的服务专线，有客服小姐0800883355，0800883355，我们下周一空中。

0: 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1: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凝固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七日礼拜日啊，咱中台湾是乌阴多云，温度上低24度，上管是31度，古历7月25，今日不适合立处安休计划开工当土。头条新闻报告是咱中部的大代志啊！咱这个火力发电呢，对空气污染是真严重的哦，所以希望诶，好、哦，就是空气唔当的污染啊。讲咧，咱中部人咧上气波啊，啊咧气波呢咧发电哈。我、啊、那做行政院长呢，咧长来到咱台中的发电厂、火力发电厂来了解，就讲即马呢，咱尽量。用这个天然气来发电嘛，哦，卖个烧炭的先哈。我来看这个已经以气换煤工程的进度，包括讲啊，这烟塘啊要拆除的计划啊进行较多哈。台电宣布是安尼讲，伊讲10月7日，咱就启动啊，本来烧炭一号机啊，甲二号机啊呢，就拆除咯，哦，就启动拆除的工程。另外呢，烟塘区。哦，烟塘区呢，预计118年的正月底会来交出来，会交地哈、哦，因为这就是要开始针对咱用天然气5号机啊、6号机啊呢，开始要施工，所以这地呢都要交出来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个行政院长是甲咱台中中部的市民呢，表示讲，哦，放心啊，甲、哦、保证。就是一号机啊，甲二号机啊，这烧炭，这旧的烟塘呢，一定会拆除，拆除啊，挂保证就对了哈。好啦，而且呢，咱们达到的就是讲，到123年的时候呢，台中电厂都无咧烧炭发电，啊，希望讲达到这款的目标了哈。所以行政院呢，初三公布了，院长来咱台中的发电厂。啊，经过一个状况，啊，当然台中市长卢秀燕卢妈，迄一暗，妈妈上咧脸书顶面来抛出着讲，当年啊，咱中部人啦吼，抗议啊，台中发火力发电厂，一寡的一种相片，强调就是讲，卖跟他讲，啊，应该贴，赶紧贴，不要跳票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嘛希望速速这个。应当的正确的拆除的时间点，会当我大家较清楚安尼，是计这应该是时间点嘛清楚啦。啊，当然强调就是讲要改善咱中部的空气污染，啊，这方面呢，是绝对袂当退让就对了哈。好啦，所以院长致辞的时候嘛讲到，用台中电厂呢，咱这种天然气的燃气一号高一底。会正式呢，就来运转了哦。哦，啊，那二号机啊呢，10月底进行，买接受的调度。哦，所以呢，安尼是拢照本来所定的时间，就是123年，咱台中电厂呢都无咧烧炭咧发电。哦，所以啊，就是再三确定啦，再三确定安尼是吼。所以一定表示讲第二期的工程。这4部机啊呢，目前嘛已经通过环评了哦。哦，咱头拄啊讲是1号机啊啦，2号机啊，后边个有啊。哦，啊个有4台机啊，已经通过环评啊。这个预计120年至123年陆续新的啊，用亚速的天然气的这啊，一步一步啊都来上线，然后一步再拆除。咱讲的烧炭，即个机啊，哦，所以讲啊，这当然啊，中央啊、地方的啊，斗阵啊来争气，才不会彼此生气，安尼是啊。好啦，大家啊斗阵啊，啊不会互相呢啊，你讲我讲你啊，也产生这状况。啊，台电这边呢啊，当然有人讲你看你医生不对啊，哦，因为看咱政府变的医生，你台电呢要搁买搁较济炭。啊！你买亚速这边的医生较少啊，天然气这方面的啊，台电讲唔是，
啊，因为本身呢，咱买碳啊，是讲啊，咱用这个油嘛来发电哈、啊，因为这个较贵嘛，即马呢，咧战争啊，继续咧压啊，其实呢，咱每年啊用碳量比今年啊减少呢，要到80万吨呢。哦，所以减少80万吨去烧去发电，安尼是减少这个烧碳，空气当然加真好嘛。哦，只是讲成本呢较贵，所以你感觉讲哎呦开较侪钱，其实唔是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台电是表示啊，伊讲啊，咱即马中部发电厂，咱呢规划两期来合到这6台。哦，啊，这石家树的哦新燃气第一期一号机啊。5月接受调度，9月底是正式的商转哦。2号机啊呢，即马咧进行 test， 10月会来接受调度。哦，明年3月商转。啊，第二期呢，就是3、4、5、6。哦，即机啊呢，即机啊呢，总量容量差不多是480至520万瓦。啊，目前。嘛，已经统计全平安的是哈，这电力方面呢嘛，一直呢啊，赶紧落去进行啊。安怎讲呢？台湾袂当欠电啊！哦，你要增加电拢烧炭哦，安尼是可能大家诶嘛无法度接受啊。哦，所以这种啊天然气诶，可能诶速度会较紧一寡安尼是哈。过来呢，今年是选举年啊。哦，选举无师傅。用钱买的有啊，这是过去了哈。呀，即马在看你呢，推出的是什么人选，人品什么款？哦，以前做了什么款？是不是啊？当然，政党之间的力量，那以民主国家来讲，政党的力量是非常之大。啊，个人呢要外带发挥哈，恐惊啊无政党也不行哈。所以即马九合一啊，选举登记怎结束啊？哎，登记好啊。哦，各地呢就是猜出来嘛，呵呵哦，这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安尼先好。好啦，根据中选会公告，拢总有81个人，到底要是咱台湾是22县市嘛，啊，要来选市长啦，什么安尼先好。好啦，这是诸侯选战，啊，6大都市这当然是上主要的。啊，民进党来讲呢，新北市一个抢落来，哦，抢落来呢，天下呢就是咱的哈，好，我那个是啊，国民党这边呢，高雄一个抢落来，哦，高雄咯，民进党的天下，佮抢落来了，哦，你就倒啊，哦，所以呢，即马锁定的啊，民进党希望提新北市，国民党希望提高雄市，有机会无？加减有吧。好，即间有办法，就看后面安怎去操作。当然有一挂所在呢，国民党可能面对着呢，较大的挑战咯。譬如讲，哦，彰化，啊，彰化这呢一团乱嘛，啊，乱啦。咱连咪也讲啊，这馆长呢，安尼干着目屎啊，讲一挂心内话安尼是吼。我啦，所以包括宜兰嘛是真挑战。啊，民进党呢平湖。啊，嘛袂当失去安尼是哈，所以刚才咧行棋啊啦，步步为营，啊，步步为营哈。啊，中选会公告，就是那咧地方的议员职级的，全国有1502个人登记要来参选，但是拢总才会当929个条尔尔。哇，那加遮多，议员嘛，议员呢一般哦，即马真侪少年人，哦，真有热心。希望讲会当出来啊，出来服务安尼是哈。啊，那是全国的各地乡镇市长，拢总有465个人参选。哦，所以咱咧10月16日进行，会来审定这候选人的名单。啊，有的是爱剃度的哦，资格无符合吧？过来呢，咧10月23日来抽签啊。啊，看几号安尼是哈。啊，那10月28日投票，然后开票哈。所以即摆开票呢，甲以前无同。啊，即摆开票速度啊，加真紧，是不是哈？当然新北市来讲啊，这是北部的大战场。啊，新北市国民党参选人是李世川嘛？啊，李世川一个出来，吼，声势真强啊。但毕竟呢，啊，毕竟呢，这个。
诶，苏巧慧就是苏锦昌因千金嘛哈，某个因老爸加持啊，哦，即马佫请到呢总统出面，包括前总统蔡英文，哦，来个支持呢，哦，所以声势呢当然嘛是有相当的诶竞争力啦，哦，所以唔才讲，这场呢，即个唱起来呢是哈，好啦，所以呢，李四川呢这边真要紧，即马老市长侯友宜支持啊。这绝对爱，哦，当然一开始呢，侯友宜，希望推荐是别人嘛，啊，别人嘛，但是后来呢，讲到尾啊，就李四川嘛，啊，侯友宜啊，相当的表态了，讲支持啊，支持呢，所以李四川长是咧侯友宜，包括呢，因国民党的立委啊，一个陪同之下，啊，来登记参选，就是大家知影讲，我侯友宜嘛是个支持的，安尼是啦哈，过来当然真要紧的，来北部来讲呢。台北市，哦，台北市的输赢呢，较无人咧讨论啊啦，哈、哦，所以台北市长呢，蒋万安，哦，你今日，哦嘛，陪同李四川呢，落去扫街，啊，就这场呢，绝对袂当输，哦，哎，这太要紧，太要紧哈、啊，所以呢，刷到这走势啦，什么的事哈，后来啊，刷到呢，刷苏巧慧嘛，哦，啊，苏巧慧呢，哦，当然点咩啊，体育场。啊，比如这个大做事啦，哈、啊，而且邀请到呢总统，啊，对民进党的主席啦，哈、啊，包括呢，哇，请总统蔡英文，啊，蔡英文呢，即马声势呢，应该是有相当的帮助，哦、啊，可能帮助会比赖清德总统来呵呵也更加有帮助，安尼先哈。好啦，另外个几位啊，嘛会该来个收听哈、啊，就是高雄市市长陈其迈。哦，但其卖即卖咧，民进党内部的声势来讲吼，无啥输即个蔡英文前总统咧，因为毕竟咧蔡总统已经下任嘛，啊，但其卖咧哦，啊，佫咧往上飘啊，啊，往上飙啊的时候，所以呢，包括赖清德总统嘛讲啊，但其卖那是总统下任了，嘛无可能可以啊用伤久。哦，那有可能互你轻松呢，啊、哦，所以表示呢，可能有动用。啊，党用是不是基麦啊？但基麦会来做行政院长呢？这咱唔知影啦，哈、哦，外面传说真多。哦，但是苏巧慧后壁面真有力的，就是因老爸嘛。哦，冲，苏锦昌哈。啊，但是即马一寡就说也好啦，出国也好啦。这苏锦昌就无出面。哦，而且出面了，记者拢去问伊啊嘛。哦，啊，即马唔是伊要选呐、啊，是查某囝要选呐、啊。哦，所以选择就是讲，我踮咧厝内就好啊，因为我若一出面呢，迄、那个灯光啊，就照我才来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即嘛，新北市可能会变作今年哦，上届呢聚焦的地点啊、哦。当然，高雄迄边来讲，柯志恩呢咧高雄啊，即嘛扎根很久了，讲无机会嘛，歹讲啦，啊，歹讲哈。不过呢，那是高雄台南来讲。哦，这民进党是非常之在了哈，所以到底会当唱起来未？哦，因为这边的民进党参选人是赖瑞龙，哦，赖瑞龙可能在地应可能较熟悉，啊，那无伊全国的知名度也好啦，还是讲啊对伊了解好是拢较少啦，哦，所以可能这全党的一定啦，啊，爱加相当的加持。啊，那伊讲啊，台南来讲，哦，陈廷辉啊，陈廷辉是真正有相当的潜在，讲实在，好、哦、啊，像刚才台北讲完啦，哦，你敢有人在讨论台北较少吧？啊，台南嘛，较无人在讨论嘛，哈、哦。其实即卖咧过去，决战中台湾，中台湾的赢，哦，都一党的赢，哦，今年敢那无人在讨论嘛，好、哦、啊，所以讨论的拢在新北市、甲高雄市的时候，你就知影讲咧，倒位会较闹热啦嘛。啊，为什么靠老练？就是不一定你赢，这个老练也是。当然，另外一个所在，像讲啊，这个蓝白河，啊，咧台北啊，本来我国民党甲民众党哦，咧安怎合作？但是不甲尾啊呢？哎呦，你无照讲哦，啊，无照讲避免哦，啊，袂当避免啊，避免就输去啊，啊，所以要安怎呢？唔通避免啊？啊，恁顶面的唔敢避免，啊，下面的不一定无避免啊。好、哦、啊，过来就是中华嘛，哈、哦，中华是一团乱嘛，哦，中华本来哦，这个一个家族啊，家族啊里面呢，两个拢要做馆长，
啊，所以嘛引起了一挂声音啦，吼，啊，中华唔是领导的，哦，啊，你什么人要做，恁家己厝内咧巧的吗？哦，所以嘛引起了一挂声音，这也难免啦，哈，啊，当然即马咧本身中华唔是无够人呢，哦，所以呢，咱这馆长嘛认为讲优秀的人要推选到党中央嘛，哈，啊，党中央这边咧，敢那无意啊无意，啊，甚至无什么差别。啊，电话一直卡来啊，中央那边也无什么联络。哦，当然这是嘛，你咱唔知呀，也做引导的代志哈。不过，哦，不过呢，只要你内部家己乱，不要乱赢，是不是啊？降薪都不一定会赢，何况起码呢，未降薪。哦，安尼时呢，当然也较舒适啦，哈、哦。所以当然还有一点啊时间。啊、哦，无到90天无唔对啊，但是会当诉讼呢做整合，诶，嘛唔是无机会啦，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棒，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吃了今麦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吃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煮啊，一起哦，三椒钙哇，骨煮啊三顿吃，这嘛每大个都袂听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过
1: 说
4: 吼，
1: 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哎、欸，阿亮你好。
0: 嗨。
5: 哎、欸，我吼从静安有，从华静安有家送三椒甲瓦骨来。
0: 有啊。
5: 啊，但是哦，我看伊个说明书，瓦骨再加一粒尔呢。
0: 瓦骨哈。
5: 嘿。
0: 一边吃两粒，啊，分做两种人哈。
5: 嗯。
0: 一种就是讲，你即马爬楼梯、落楼梯、脚头有耐疼的哈。
5: 嗯。
0: 都爱三顿吃。啊，你那是。
5: 我这手骨跳，手骨跳才疼，伊这骨都骨软小块。
0: 关节的所在哈。
5: 嗯。
0: 就是咱的脚头啦、手腕啦、手脚啦哈，所有的所在哈。啊，你本身就是软骨啦较薄。
5: 嗯。
0: 哦，较薄，你即马咧，我骨一开始三顿吃，一顿吃两粒，啊那。饭前无食西药哈，你着饭前十五分钟先食。
5: 有啦，我也知影嘛，十五分钟先食。
0: 啊，因为另外一种白色的，迄叫做三椒哈。
5: 嘿，三椒。
0: 加咧食。
5: 加咧食，我三椒食两粒，啊，瓦骨食一粒，会知我食几
0: 只？瓦骨来食两粒。
5: 啊，三椒诶。
0: 啊，同款两粒。
5: 哦，啊，同款两粒啦。
0: 叮当，轻松叮当，哦，唔当拢袂叮当，好唔好啊？
5: 嘿，好。
0: 好了解啊，哈。
5: 诶，啊，佫请问者。
0: 好。
5: 我阿孙哦，即卖是拄啊升起六年诶，十岁。
0: 嗯，六年级。
5: 啊。六年级，国小六年级。
0: 三朝早起两粒，暗时两粒上好。
5: 我那爱食到两粒黄金啊！
0: 哎，伊一工四粒，安尼就好啊。
5: 哦好。
0: 哦，一工四粒，哎哎，运动哦哈。
5: 好好好。
0: 困眠爱八八足哦哈。
5: 嘿好。
0: 好 ，OK， 拜拜拜拜。
5: 好，谢谢，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你好。
0: 嗨。
6: 我要请教你，我吼，我要食三遍哦，啊，食较袂落，我搁暗时食，安尼使袂？
0: 食三遍。
6: 嘿，我啊，我都拢三顿都爱食中药，拢食西药啊。
0: 是。
6: 啊，我暗时都头七点我食饭啊，食饱。
0: 嗨。
6: 要八点食西药，啊，九点才搁食这，安尼使袂？
0: 你即马九点食多几项？
6: 食你这
0: 個。嘿。
6: 我固参这三招。
0: 啊，可以，九点无要紧。
6: 我紧嘞，
0: 哎，我紧哈。
6: 啊，九点，我袂紧嘞。
0: 我紧，我紧。
6: 啊，我就是哦，迄食食，搁一夜要困，啊，无要紧哦。
0: 我紧，我紧。
6: 啊，我想讲哦，我若买了，就要搁买安尼啊，用家老的袂。
0: 好啦，你才找我着，
6: 哈。找你哦，找你就好哦。
0: 我从电话下。
6: 啊，我今麦要先来提啊，我买八千，我都一个月都食无够嘞。
0: 嗯，你。
6: 啊，我想明仔要过来买啊，我想惊。有房唔在家留位，我
0: 就讲。哎呀，伊若无甲你留，你靠我哈。安尼
6: 哦，好好好好，
0: 拜拜拜拜，
6: 拜拜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哎，我问你。
0: 好，请讲。
7: 我拢总困未去，安尼明明啊困，啊困一阵过来就拢无啥个困。
0: 我问你，你为什么困未去？哦，你身体有倒位安怎无？接什么西药无？哈？诶，什么原因无安尼生啊？
7: 哦，我即嘛有食，
0: 诶，
7: 苦瓜生态。
0: 哦，你有糖尿病就对啦。
7: 因加诶，差不多四五年。
0: 对啊，
7: 糖因高，但是即嘛严重百
0: 二。哦，糖尿病长期间落来，当然会较黏脑部，较无空气，就较歹困啊。
7: 较早做好困那滴个。
0: 哎、欸，啊，我建议吼，针、对代谢，我建议你食苓果精。
7: 对。
0: 哦，血较清啊，脑波较清啊，睡眠才较好。好唔好？
7: 哦。
0: 有欠血无？
7: 欠血还好
0: 。还好吼，脚手冰冷未？
7: 不会
0: 吼，安尼苓果精一项就好。
7: 啊，困袂起，迄条吼做啥物？
0: 雪梨旺加咧食。
7: 哦。
0: 雪梨旺是咱脑波血氧量增加，雪梨旺加咧食哈。
7: 哦，两组。
0: 对。啊，爱甲你送是无？
7: 哎、欸，啊，两组是按吃几罐？
0: 来，雪梨旺一组是五罐，两组就十罐啦。
7: 哦，
0: 啊，一罐会当食十公。
7: 嗯。
0: 哦，啊，苓果精呢一盒内底有156包，那两盒就312包啊。
7: 哎、
0: 欸。啊，给你送呢，雪梨旺两组，苓果精两组。
7: 哎、
0: 欸。哦，8000，拢总16000块，好吗？
7: 啊，若食了会使，我是讲无食两组好啦。
0: 也两组啊，吼、嗯！啊，个固定嚼，三顿嚼。
7: 啊，都爱个三顿。
0: 嗯，啊，你个嚼人安尼好困，敢毋是真好？
7: 啊，好对啦。
0: 对不对？啊，无对我冰来冰去，
7: 敢那
0: 咧煎鱼啊？
7: 对啦。
0: 对不对？哎，
7: 啊，无今日是欠啥，明仔再欠啥。
0: 哦，那也会啊。电话我有，明仔你甲你送雪梨旺两大组，苓果精两大组，哦，拢总咧16000，好唔？安怎食？我先甲你讲，来，苓果精一顿一包，雪梨旺一顿半包，斗阵食。
7: 哦。
0: 胃肠若歹，食饭饱则食哈。
7: 嗯，胃肠还好啦。
0: 好呀，饭前饭后拢无要紧。
7: 哦。
0: 好，拜拜，拜拜。
7: 哦。
0: 啊，真侪咱的听众呢，拢希望讲，这大组会当个留一个，啊，可能呢较晚则提，也是讲后个月则提哈，你就直接甲药房交代。啊，药房交代，啊，药房讲啊，我袂，啊袂，你唔免甲伊讲，你著敲电话找我，好，啊，我再甲你留，哦，所以唔免烦恼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哦，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嘛是诈骗的，大家嘛有哈、哦，这是四十岁这位啊，潘女士，伊交接到会计师，哦，真侪间空壳公司啊，27间诶，啊来黑掉呢，假啦哈，假、迄个购物网站。就假啊，有这个物件出入啦、买卖啦，安尼是吼，主要是安怎呢？要来洗钱嘛？哦，将这种啊黑钱啊包装变作是汇款啦、薪水啦、啊，哦，遮侪公司爱请人哦，薪水啦、啊，然后佫指派到人头公司的负责人，摕到假伪造的啊，一寡呢收据啊，然后来银行柜台哦。我来领钱啦，安尼是哦，敢那一年多年，就帮助这诈骗集团，包括一挂跋筊网站啦，来洗钱啊，超过10亿。哦，所以警方呢，掌握到这个资料了，发动了2铺搜查来抓人。哦，从这潘律师啦、会计师啦、人头公司等等呢，拢总16个人。啊，警方表示讲呢，伊这啊就是。跨境的，以假投资啦、假影的网络啦、网拍啦，哦，先套假网络的广告，哦，因为伊的一套的讲法嘛，然后吸引呢你来投资，啊，是讲哎，你来个买物件啊，买，好、哦、消费者上门啦，啊，真侪被害者呢啊，就安尼落入去啊，掉入陷阱，刷到伊就跟你讲，你钱要回你去赌。哦，回入去指定的户头内面，就是伊成立的这个公司嘛。啊，伊为着要安好到遮侪钱的出入，所以将这个钱啊交好呢，这个、水钱水房就是交好这潘女士啦。因为诈骗呢，包括网络诈骗呐，或啥物交好伊，吼、哦，请伊去处理。哦啊，所以这潘女士呢，甚至个找几下个。来做车手也有啦，啊，做这人头公司的负责人也有安尼是吼。当然啦、啊，伊来了解哈、啊，要安怎来闪避到，即马银行，啊是讲啊有关机关啊拢会看嘛，所以伊就交接到会计师，啊会计师较内行，伊甲你教，啊安怎闪啦，安怎闪啦，吼、啊、你啊做一寡假一寡报表啦，哦、啊、你啊黑一寡呢假即个买的网站啦，哦 啊所以呢，这变作是一个合法的。汇款薪水啊，安尼是好啊，所以初步了解起来呢，伊这位主呢的2月，伊里加去年的6月，干那经过伊安尼处理的金额超过10亿，干那潘女士个人经手的，就差不多5亿500几万公，哦，所以后来呢，过去啊，高雄啦、台中啦这边去敲啊，去搜查。哦，结果呢？嘿，有查到电话啦、啊车啦，也个 K 他命哦，食毒啊，食毒个钱呀，也是卖毒啊。哦，这看起来呢，就不止诈欺哦，佮牵涉到毒品的哦，代志个大条哦，更加大条哦，哈。过来来讲个是精社啊，台湾的这精社呢，咱常常会去讲到，而且为人就是神呐、啊。我精神里面，你拜迄、那个，迄毋是佛祖呢，迄是人呢，而且是歹人啊！讲实在，哦，所以台北市这精神迄个名，有一位姓蔡女性的信徒啊，被虐待死嘛。啊，顶面迄个叫家己讲伊上书啦，哦，上书啊，嘛是一个真出名的作家，叫做王运，有人讲叫王温啦，伊也不名叫做王江镇啦。哦，这位上司啊，姓王，即马一审呢，佮判12年，12年。啊，这恭喜藏传密宗哦，西藏迄种藏传密宗的团体，对这位啊信徒呢，姓张的信徒，啊，关禁闭超过啊2年，超过2年期间呢。叫伊食即个八宝粥啦、辣椒酱啦，吼，甚至啊，安尼个拍几啊点钟，拍干呢本身即个信徒呢，都明目睭就青迷啊嘛，啊拍干即个咱大腿头关节呢，完全呢
无得行路，当伤害，当伤害哈。所以这个港案起诉的，佮包括听到这位上司啊，这王江镇指示的，去处罚到这因内部哦，这信徒的什么人，什么人，其中佫有一个这爱尔兰的阿多加外国人呢，啊，拢总呢，伊下面就有六个就对。检察官即马调查就是讲，这王江镇所带领的宗教团体，伊讲伊是上司，哦，而且因这个宗教就是讲，你尊重上司呢，你就是已经咧修啊，尊重我就是咧修啊啦哈，所以你要尊重我哦。啊，你若违反我呢，违逆呢，你就是堕落；你若对我怀疑呢，这就是你的业障，安尼是哈。结果呢，这位上司呢，伊敢那皇帝啦，哦，伊一个命令呢，敢那皇帝同款。甚至你介意，你袂当看伊哦。啊，你若要离开，你也倒退路出来哦。哦，敢那看以前的皇帝同款啦，哈。所以呢，尊重这位王上司呢，敢那看到神，看到佛祖同款。好，咱即摆来讲啊，这位啊姓张的女性的信徒哈，李空控诉你，这位张女士参加这个团体，但这个上司呢，李空一数年啊离婚。哦，啊，你也离婚哦，上司也离婚啊，离婚呐，离婚，伊就怪讲啊，这位姓张的张女士，哦，你也无甲回报，你就开车载到我的某仔去读书事务所，所以造成呢，这个上司无法度呢挽回到因离家出走的太太甲查囡，哦，然后2021年讲大所在会涉水。哦，一个所在呢，而且呢，啊，有点发霉。一个呢，怪这位啊，啊，姓张的信徒，啊，要叫伊赔偿。好，啊，就2022年大家来啊、哦。这个王江镇这上司，哦，为着讲啊，这江女士厝内人呢，敢那有要报警，有要报警，所以安排呢，啊，这位啊，江女士跟因厝内人见面。因本来呢，拢压在伊家呢，歹回甲厝内人见面呢，啊，好应该啊，厝内人见面一下，然后呢，差不多两年外时间，其实拢被控制，啊，控制咧啊，上司家，哦、啊，因读书会六楼，迄、那个家段呢，黏咧涂骹，讲你就是袂当离开家，或者是讲啊，来到精舍小房间，关咧内面。24点钟呢，有人咧甲顾，甲看掉诶，安尼是哈啊！一日间呢，这蔡律师开始被虐待嘛，啊，虐待间呢，后来代志真大条，咱即马讲诶，是头前迄个死去迄蔡律师哦，哈、啊，迄、那个蔡律师死去了呢，这王江镇陆续都收下这个姓张诶，啊，这位律师啊，这张律师呢认为。安怎讲呢？啊，有机会啦，因为头前迄个蔡律师被逮死啊嘛，哦，啊，伊就想办法啊。后来呢，后来虽然心内是惊惊啦，哈、啊，尾啊嘛是趁机会就走出来，好、啊、走出来，好、啊，啊，走出来呢，就是因为考虑一些团体啊，也过咧运作，哦、啊，而且呢，伊本身呢，只有张律师，八号这上司，包括内面的人啊。强迫伊啊签本票，所以伊本来呢逃走出来了嘛，唔敢讲，你知吗？尾也是厝内人啊鼓励，哦，伊才呢出来讲出真相。所以即马起诉书来对下头就是讲呢，这信徒吼，信徒拢听这上司的嘛，哦、啊，所以你讲啊，这位蒋女士哈、哦，你就是安那呢不忠啦，不好啦。啊、哦！叫这个张律师来化工啊，对不起啦，对不起，化工呢，干那呢？掠工迄种型哦，啊！咧佛祖面前哦，爱咒诅，哦，咒诅家己，咒诅厝内人，哦，咒诅安怎安怎吼、哦，就是乎你精神上啊，真大真大这压力。啊！这期间呢，这张律师干那会当食什么呢？用冷水呢冲麦片，啊，食面筋，啊，食罐头。哦，酱瓜啊，干来让食食，所以长期间呢，营养不良嘛。啊，比别叫安怎呢？啊，饲牛猪啊，啊，去便所呢，爱饲牛猪啊。
啊，佮认为伊伤瘦，哦，一天叫一个十罐的八宝粥，哦，啊、你免了食十罐的八宝粥，啊，食个吐嘛，哦，啊，佮佮伊食只辣椒酱，即等于讲就是要佮虐待你知嘛吼、哦，尤其迄个阿毒啊，迄、那个爱尔兰籍的迄个吼、哦，长期间就怕着呢，这位蒋女士啦，哦，长期间的佮怕，啊，怕佮咩啊呢？全部全伤嘛，怕佮咩？伊倒边个目睭受伤啊，乌白甲木啊，啊倒边个目睭受伤会痛嘛？哦，啊咱目睭啊受伤会流目屎安尼是吼？哦啊，买回治疗啊，淡目药水，要滴目药水安尼是。阿妹啊，这蒋女士有反应讲，我的目睭吼看出去啊，啊，迄、那个光线愈来愈暗嘛，愈来愈暗嘛，吼、哦。但是嘛，买回看医生嘛。啊，所以后来呢，伊倒边个目睭呢？愈来愈恶化，咩啊？痴迷嘛，哈！啊，咧二三年迄一年呢，啊，蒋女士又落跑嘛，啊，落跑，啊，落跑呢，有当走不起的时阵，有无？啊，互因呢，互因炸掉啊，炸掉了就害啊，拢总五个人，哦，安尼轮流甲拍几啊点钟，所以后来这蒋女士啊，一卡断去啊，拍甲断去，喊甲断去啊，所以蒋女士差不多。哦，有半年外的时间，伊根本连徛都徛袂起来，所以在你这个环境当中，安尼的生活，无法度徛起来，就用便，啊便呢，佫包括受伤，所以后来伊这个正边的大腿头只是完全的拢毁掉啊，啊一边拖，对不？尾下呢，伊两只脚吼，倒脚正脚差五公分。啊，所以即马有可能会当正常行路吗？那免哪行路？哦，变安尼是哦，所以这真正是真不可思议啊！真无说，哎、啊，所以伊个内面呐，干那啥物呢？干那一个，干那一个感觉嘛，不如讲感觉讲地狱啦。啊，这上司啊，哦，上司是绝对的权力哦，你唔能叫伊名哦。啊，伊这种啊，什么戒律啦、戒条啦。啊，卡袂到就集体啦，叫伊身躯边拢甲你修理安尼是，所以这当讲是真特殊的感觉，会当安尼讲。啊，你对这上司你也敬仰，你也敬仰，伊是合作嘛，哦，你也敬仰，啊，袂当我袂讲话，哦，啊，你敬仰你爱奉献，奉献什么物件给上司呢？你嘛爱奉献给伊，包括你的囡仔嘛都要奉献给伊，哦，恁某你嘛要奉献给伊，你的身体你嘛要奉献给伊。哦，啊，你的钱也免讲，一定要奉献落去，因为你啊尊敬，你奉献这个上司，你就是在收啊。哦，你这好，这安怎呢？是，你看离谱不？啊，你要出外，哦，你要安怎？你要先报备哦，啊，照时间来回来哦。哦，等等啊，那是哈，啊，你那是无听伊话，啊，你代志大条啊。伊就规定人呢，甲你啊，敢那盗金同款，敢那以前红卫兵迄种型呢。把你包围起来，叫你改进啊！你的话声啊，表示你唔对啊！你安怎呢？是哦啊，那是把你处罚呢，唔是干那把你审、把你喝你啦吼，佮把你滥烧水、滥烧水、交互蹲跳哦，甚至要把你审，佮问你讲要5000啊，要500、1000，反正这种非常的离谱，和你留想袂到啊！你即马可以监禁嘛？监禁你袂当等于引导啊！甚至你嘛袂当洗身躯，你更加无可能互你用手机啊！你嘛袂当甲别人讲话。哦，啊，你要洗身躯，那就无讲你，无爱互你洗啊！啊，你要便所咧，要便所嘛，得值班的人员同意。哎，若无爱同意要安怎？你就放喺你裤底啊！无你就摕塑胶落啊，放尿放屎咧，拢放喺内底。安尼先吼，好像袂够，这是咧台湾。

0: 得你灵高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亲得你为他干，三周盖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力旺，三招盖户，特别在，特别在，正式报道。
1: 三招盖户，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少钱呢？三招不盖户，输了去比赛去了的呀。
2: 雪力旺跟灵高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汤嘛，嘴巴都醉了，
3: 穿得很激烈，吃灵高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力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喝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5: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过今日我讲会喘啊，啊，今日拢未，啊，都未，
6: 特别食喙齿疼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4: 啊，有诶，老肺破了，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日一道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哦，这段时间接到电话呢，拢问到安怎吃的电话特别较多，哈、哦，所以阿亮啊，甲大家啊，报告一下，个补充报告一下哈。灵菇精、雪梨旺、香波气血，到顶吃上盖好。哦，啊，灵菇精呢，卡叔讲，啊，即马呢，我有咧老肺有空嘴，或者是讲我要开刀，本来准备开刀。哦，咱拢提早呢，三工至五工呢，灵菇精先停，有空嘴，灵菇精先停，空嘴好啊，啊，灵菇精会当食无问题，啊，灵菇精甲雪梨旺两项呢，斗阵食上好，哦，啊，雪梨旺呢，啊，要注意啥物呢？就雪梨旺咱咧啉的时候呢，啊，然后卖啉茶米茶，啊，茶米茶呢，你较慢则啉，一点钟后，啊，再来啉安尼先。胃肠若歹呢，雪梨旺呢，咱就是食饭饱泡咖啡，啊，甲灵菇精斗阵啦啦咧，安尼来啉。哦，啊，这较需要注意的就这两点了呢。灵菇精甲雪梨旺是斗阵食上盖好，胃肠歹呢，食饭饱就来吃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先用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啊，即嘛，一个财产的继承啦、赠与啦，哈，这敢那是，真多哦，这种的这种关系呢，啥愈来愈多，啊，愈来愈多哈。当然，即嘛是安怎，老大人嘛，啊，老大人等退休，啊，这顶一辈财产呢。啊，真多，佮加上呢，即马呢，好起来，即经济，或者进步起来了呢，所以这方面的探讨才变会较侪。咱下面再来讲，哈、哦，电台工商，待会见。
1: 新增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哩 on on on，
3: 咱冇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藤，金吉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2: 0800-068-777。
4: 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啊、哦，拢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关心咱台湾的出口哈，台湾的出口啊，当然非常的好嘛，啊，咱的半导体啦，啊，咱的一挂电脑啦、电子啦、资讯通信呢。啊，这出口量非常的好。啊，美国的商务部呢，咧初三公布了一挂数字。啊，这 AI 啊，吼、哦、AI 发展呢，台湾呢，加真侪大好嘅人。但是美国呢，美国七月伊嘅贸易，哦、啊，逆差就是，我进口会较侪，出口较少，较无赚到钱就丢了哈。所以七月份美国嘅贸易逆差呢？已经来到呢，为2025年三月以来的一个新冠的数字。其中，美国甲台湾咱贸易这边呢，当然是咱赚的钱较多嘛。所以呢，安尼是今年正月到七月，这逆差咱甲美国是来到1278亿的美金嘛。啊，比去年同这个时间增加超过80%。哦，所以咱嘛差咧等呢，因为咱啊赚较侪呢，惊美国呢，如果要安怎呢？是吼，我拉在经济部上呢表示，伊讲啊，美国呢，甲咱买物件，拢是 AI 的物件嘛，拢电子的科技的晶片的，哦，啥物拢遮的物件呢？是嘛？哦，伊讲当然啦、啊，啊，甲咱买遮侪，哦，啊，咱较赚到钱，咱较顺差，这是真自然啦、啊。这表示啥物？表示美国需要台湾嘛？啊，这要安怎逆转？这嘛不是讲逆转就会当逆转呢？要安怎讲哦？就怎啊变起来？无多安尼是啊，好、哦。但是啊，有一挂人就开始烦恼啊。好、哦，咱的出口拢集中咧为美国去，对不对？啊，咱要面对咧美国咧，伊个经济吼、哦，你也了解吼、哦。即嘛，美国总统来看讲，哎、欸，这个贪婪贪伤多哦，哦，伊就一挂呢啊，也交手出来嘛。是不是啊？所以咱嘛都要注意者，注意者啊！你讲啊，像美国的商务部长，你真讲啊，讲伊即马针对半导体啊，有新一轮的关税啊。除非你来我家美国来家设厂来家生产啊，迄无问题。但你若是要卖入来阮美国的呢？哦，迄就袂当安尼是哈。不过咱经济部长是敢那老神在在啦。老先仔仔哈，嘛不止讲啊，咱台湾赚美国人的钱赚较多。实际上，哦，实际上，像讲美国对墨西哥、对越南、对泰国、对韩国，甚至对马来西亚，嘛是同款啊，嘛是美国会赚较少，他都讲的这些国家赚较多安尼是啊，啊，包括墨西哥。甲美国的这种顺差呢，就263亿的美金呢，当然无咱遮多啦，吼、哦，咱甲七月呢，就1278亿的美金，安尼是哈、哦。好啦，所以这呢，唔知影哈、啊，因为啊，咱即马已经相当哦，相当的这种工厂啦、资金啦，拢入去美国，咧设厂咧生产啦嘛，咁是安尼是哈、哦。不过呢，你也看得出来哈、啊，咱台湾呢，即马一个发展性。资金呢非常的充分，哦，所以赖总统呢甚至咧昨安怎宣布呢？伊讲去年吼，咱这银行、咱这金矿啦，哦，就银行啦、啊，哦，证券啦、啊、人寿啦、啊，这拢赚钱嘛，啊，赚非常大的钱，哦，所以总统是安尼讲，伊讲啊，这金融业资产管理规划，一直到今年六月。嘛，来到46条的新台票哦，而且咱创新办的新制度上路了，总成交的金额
1250亿，比去年呢成长了338%。所以总统讲一句话哦，伊讲啊，咱台湾会当比作是亚洲的纳斯达克，咱已经有呢发展的一个基础安尼是啦吼。所以伊讲啊，咱安尼持续的这基础上，总统讲的哈，咱打造的呢，亚洲将创新的筹资平台，咱来替呢有这种潜力的啊，一挂新创的企业，会当咱台湾呢。哦，来安怎来筹资啊？来成长啊？就是会当吸收更加多国际上优质的企业来咱台湾挂牌嘛？啊、哦，让咱台湾变作是亚洲的纳斯达克。哦，总统表示讲，这嘛是我的政见之一。啊，而且这嘛已经有这相当的基础，啊，要向这方面呢啊来做发展安尼先啦哈。啊，股市方面呢，这个外资呢，这嘛一个回头啊。哦，钱呢？个回礼拜啊，表示讲呢，本来股票未伤多，已经是错误啊，回头认错啊，那是吼，外资吼，8月份回礼拜钱166亿6500万的美金，这是史上以来第三大回礼的金额啊，那是吼，所以呢，中央银行咧昨昏公布，咱8月底咱台湾的外汇哦。哦，比伊个顶一个月增加了76亿3300万的美金，而且呢，等到六厘头啊，哦，咱的金额来到6019亿的美金，安尼是吼、哦，所以总统认为讲，资金相当充沛，啊，会当有更加进一步，吼、哦，进一步要安尼做些安尼是吼，不然讲到转来的这中科院。中科院在咱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伊叫做中山科学研究院。这个中山科学研究院伊嘛负责咱武器的研发哦，哦，而且伊嘛有相当的一个贡献。结果呢，即嘛讲被人呢骇客入侵，电脑呢有人侵入，这呢有在野党的立委呢接到检举。哦，所以咱中科院呢采港呢。资讯的系统，啊、哦，多一天呢，哦，发送了大量200多封的采岗通知批，或者是厂商，哦，啊，中科院呢第一时间呢表示讲，以 AI 的网络的安全侦测，啊、哦，咧做呢测试的时候呢，这干呐有淡薄问题，哦，啊，但是咱数位发展部呢初步调查是讲，你中科院呢应该是有外部。哦，外部呢，骇客侵入哦，啊那安尼先是大代志，就他都安尼讲到中科院是咱呢啊，这个武器研发真重要的单位呢，啊那骇客侵入，哦那还得了，我、哦、只是讲中科院第一时间伊唔是安尼讲的啦，啊可能嘛无适合讲实在话啦，不过这得看后续，因这调查了。看是什么代志发生安尼哈？另外，咱们提醒的就是讲啊，去打工，打工吃头咯。这发生咧新北市，新北市呢，读淡江大学一个大学生，顶个月月底，哦，大家知影暑假嘛，暑假来打工。啊，所以这大学生这女同学，伊就咧学校附近的药局，哦，咱定定咧讲药局哦，伊咧去药局呢去顾店打工。结果呢，这药局的负责人是一位药师，姓陈。这药师呢，就在这个女同学的茶壶、水壶里面呢，甲放药啊，放药啊。这个、女同学饮了呢，哎呦，干那人呢，头盖戆，哦，赶紧呢，啊，先回去厝。第二天刚恢复了，报警察，警察就来这搜查咯。查靠到呢监视器啦，哦，一挂影像，哦，所以后来这药师告完以后，伊先来讲吼，伊讲无啦，我就试看这还够药性啊无？哦，什么意思？你试看这还够药性无？哦，别乱来哈！好啦，这是一个啊网友，网友呢咧破文，讲啊，伊妹妹啊准备要升起大学四年级，结果呢咧一间药局打工。打工几个月要一年哦，结果呢8月2日，
头家呢，放 FM2 呢，以前有一个外号叫做强奸游丸啊，叫 FM2。哦，所以呢，伊即马呢，啉了，这女同学啉了，人不舒服嘛，敢若会昏倒呢，行路嘛淡薄仔袂在，伊就你登机啊，赶紧登去出来，登去出来了就唔知人啊，直接断片，所以叫做强奸游丸嘛。查某囡仔食了，你拢唔知人输在人去啊，安尼是啊。啊，第二天呢报案，通知教官。所以这个网友呢，一抛出来一个地沟茶壶，就是因妹妹茶壶。这茶壶水壶啦，水壶一个拍开呢，内面呢应该是滚水嘛，一般的水，但是落的，是落的，所以是要呼吁咱出去打工，还是讲咱出国啦，出国呢，这个一定要非常注意你里面物件的是哈。而且被害者家属咧讲，用这间药局即卖咧开呢。你只要刚好另外一个学妹也要来这打工呢，所以事情要赶紧呢，让大家知道要提出警告，是啦，所以呢，被害的这个女同学，她是在淡江大学家附近的一个邮局，做来对助理，是，她就是晚上，她家己又炸水壶呢，就是一个喝，她喝了感觉那个味不对啦，还注意看一个白色的水那是白色的呢，刷了他个讲，心中跳真紧，感觉呢人未清楚，安尼是，所以呢，这个女同学想起就讲，迄、那个药师把拍开到伊个水壶，所以怀疑啊，是不是搞我带队控油啊？哎呦，伊就惊出大钱，要赶紧呢啊，等于出安尼是哈，即马呢了解起来呢。这个 FM2 应该是这种，因为成分化验就知影嘛，这强奸药丸嘛，本来这药师呢，伊好人是警察呢，将这监视器的一挂呢，伊一挂画面出来，这个讲啊，无啦，我看这个有性无？什么叫你看个有性？你有性讲落个人的茶壶内面，要看有性啊，无有性？这当然是无话找话来引啊啦，哈。过来来讲的是财产啊。新竹七月迄阵啊，有一个大学的教授，因为因太太后头厝的财产的分配，要也多啊，太死因呢，因袂使嘛。新北市甲新竹，去年拢发生就是厝内人不满财产的分配，后来呢，大细声，烧台太死人，这案件的时候，所以呢，根据统计这个财产的纠纷，加上安尼拍官司的案件，嘛不断的增加。下当讲十年来呢，增加超过一倍。甚至啊，杀人啊、受伤这嘛，拢不听见嘛，哈。司法院是安尼统计哈，用地方法院民事方面，一审呢，就是拍官司，这终结件数呢，继承这方面的案件。2016年1485件，2025年就十年了，来到比作是3143件，十年来增加一倍以上。这种啊官司才愈来愈多，大多数牵涉的就是较大额的财产，当然啦，对不对？几啊千万、几亿的，当抢啊！所以官司的焦点都是在财产怎麼分配，不公平，还是安怎的事，然后呢，就是说，后来就是说，这个遗嘱，老大人翁姓啊，这遗嘱呢，不好，没人知道，还是说那时候他不清楚，还是你做假，等等的事，就会怕法你了嘛。所以律师是这样说，因为我们台湾人啊，现在是高龄化社会啊，大家长退休啊，长退休呢，然后酒驾法继承的酒，是安怎所以讲啊是安尼哈，国家上这几年，你看这 AI 了，台湾人呢好业计划最公，是不是啊？所以呢，有的是安怎呢？有的是写遗嘱的，有的是用政务的，
为用财产的转移的，像这段时间某一个报道，就是讲啊，即马股票有人遮侪股票嘛，哈，啊有赚遮侪钱的嘛，啊变安怎互囡啊，变啊政府个家己太太，啊变啊做即马信托，好则变非常侪诶这方面的报道就对了哈。像今年七月迄个教授，迄、那个教授是阳明交通大学的教授呢，啊因太太后头厝的财产分配呢，伊感觉不满嘛，所以夜到去找因大帅先呢。哎，大帅先生，你做什么音乐教学？哦，结果伊个抬五十几刀啊！你看伊话咧讲讲，哦，啊，伊音乐教学教学来对个学生呢，十几个学生，后来警方是开四枪，才将伊押起来呢。哦，所以一个人个抬另外迄、那个五十几刀呢，迄绝对是已经几个抓狂了嘛。哦，啊，去年五月，新德家有一位黄先生，就不满的爸爸。爸爸翁星哦，留偌济了，几落千万。哦，阿姨准啊去阿兄经营的迄种啊，港式茶餐厅。哦，针对这代志就大岁声嘛，大岁声后，这姓黄的就去因一附近一个五金店去买啊，啊去买刀啊嘛，然后佫转来餐厅，又佫大岁声。哦，阿姨准啊一个较细汉的二十五岁，算因弟仔啦。啊，底下就来叫啦吼，唔通安尼弯啊安怎是？结果呢，就叫这黄牙刀啊，要毒死哦，重伤死亡安尼是吼，所以这拢较料想未到。哦，虽然今日媒体也有讲到啦，因为你看新店嘛，吼、哦、新店即马好起来啦吼，啊，所以房地产呢安怎起来啦？哦，啊，所以突然间呢，哦，就是财产加真多。哦，啊，一个讲袂好了，啊就安怎呢？是哈，甚至呢，新北市三林埔家就有陈先生，伊就是长期间照顾伊妈妈，照顾伊妈妈，结果会知影讲，因姐姐将妈妈上千万的存款呢，办理信托，办理信托，结果家己啊，妈妈拢我咧顾的呢，结果咧信托啊，受益人竟然无我。哦，没有列入受益人，一定你讲阿狗我咧狗，阿、啊、结果恁即马信托安尼咧处理，不成比例啦，伊就不满嘛，啊、哦、不满咧，去年底，哦啊大家哦你讲这代志的时候，你公开掠狗嘛，你要举菜刀，就抬啊呢，按这这呢，多边的先靠接，丢一刀，对，救不回来啊。哎，妹妹嘛受伤，哦，连林太太出来加加救嘛，连林太太嘛受伤哦，所以这种啊，这财产啊、钱项的代志啊，以今麦的社会吼、哦，有当心内也感觉解忧的时候，啊，今麦人吼、哦，敢较无像以前吼、哦，会安尼，会吞论也好啦，还是个研究什么安尼先吼，一个牙工呢，啊牙刀啊，啊就杀人啊呢。

啊，来补充一条呢，房地产的新闻哈。咱台湾讲全台湾，即马呢有超过89万间空厝，啊，空厝哇，这么多。啊，伊透过啥物呢？透过咱的房屋税，诶，一寡资料，包括讲啊，你即间厝，你一个月用电用偌侪电，其实就是每个月平均用电，那咧。60度以下的，哦，就是低度用电的住宅，这都要认定，这都是空厝啦。啊，内政部的统计，为2009年以来，哦，这比例变动呢，幅度差不多是0.5% 之间。哦，所以啊，就是讲即马空厝的比例啊，敢那是一个相当呢，啊，啊，所以全台湾空厝的比例。即嘛是来到9.4%，都会空出较侪。中南部，好、哦、中南部，啊那六大都市当中呢，高雄11.9万上悬，刷到是新北市，刷到就是台中市，然后这是台南、桃园，刷到这是台北，安尼是吼，台北空出较少吗？嘿，是安尼无唔对。我、啊、高雄呢？啊，高雄空厝上多吗？啊，本来不是高雄，本来是新北市。啊，即卖呢啊，变作高雄。哦、啊，因为高雄呢，我开始处理去嘛。哦、啊，处理去呀、啊，好讲大机点要来了哦，我一直去，一直去安尼先哈。啊，但是即卖呢，即卖状况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哈、啊。台积宅，台积宅当然为新店来看起來哦，台积宅呢，真正哈、啊、买了都。就真好谈啊！你是啊，阿亮啊，有一个同学，几多年前，伊毋是住新店哦，啊，伊住台北，啊，伊就讲伊去新店去买，伊毋是买厝，买地，哦、啊，我哩走个新店去买地，伊讲啊，吼、哦，遐来买，啊，离到一定会谈啊，你是啊，买啊嘛，真正呢，伊迄地啊嘛可以赚真侪钱呢，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清，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正常毛脚头有长长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2: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3: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4: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5: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 6 8。喂，你好，我亮啊。
6: 喂，有痛啊。
0: 哎，你好，我亮啊。
6: 好，亮啊。
0: 嗨，你好，请讲来。
6: 我哈。
0: 嗨。
6: 然后前十年前，去哦，多巴弄一个迄个四五十车哈。
0: 哦，是。
6: 对的啦，
0: 是。
6: 啊，去大医院啊，大手术，有好起啊。
0: 哦，好。
6: 啊，行个点嘛吼。
0: 嗨。
6: 哦，也吃得挺少，袂惊嘞。
0: 袂惊
6: 哦。哎。
0: 啊，佮做检查无？
6: 无。
0: 你上你今年几岁？有七十岁无？
6: 啊。
0: 你今年有七十岁无？
6: 十八年住的哦
0: 。
6: 嗯。
0: 哦，阿公你好哈。阿公去买三椒买瓦骨来吃，来顾你的筋骨。哦，赶快来拍日头，爱做体操，好冇？
6: 啊，无大做啊咯。
0: 大做的三椒，大做的瓦骨，我甲你问一下，好冇？哦，啊，再甲你送去哦，你住倒位？
6: 我住伫。我做人代理人得嘞，
0: 代理人得啊！你是不是拢去代理的药房摕？
6: 我伫太平遐吼，东兴啊啥？
0: 哦，安尼你请东兴甲你送，安尼好，无问题。
6: 好啊。
0: 吼、哦，你靠伊，你讲我要阿亮爱介绍的三招啊，加介绍的瓦骨。
6: 你甲讲啦。
0: 啊好，我敲电话甲东兴讲哈。
6: 嗯。
0: 好。
6: 啊，安尼人做爱偌济？
0: 三椒大做的3000块，瓦骨大做的5000块，但东兴可能无大做的瓦骨咯。安尼三椒大做的一组瓦骨，先买一罐，安尼好唔好？安尼5500，好唔好？
6: 5500
0: 。嘿，啊，我请东兴甲你联络，甲你送去哈。
6: 好，好。
0: 啊，要送什么？我会甲你讲哈。
6: 好。
0: 好，啊，拢总是5500哈。
6: 好。
0: 好，拜拜，拜拜。
6: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亮啊，我请教你嘿。
0: 哦，请讲。
7: 迄个骨头放落得了神经根，还是要食啥好？
0: 三椒钙好。
7: 三椒钙好哦。
0: 三椒呢，三顿食一顿食两粒，照起工食，爱活动爱晒日头，好冇？
7: 啊，食啊，我做事都嘛咧晒日头。
0: 嘿嘿嘿嘿，那是伤过劳动啊，伤过劳动骨质咪较流失啦。
7: 啊，食饭饱还是空饱？
0: 拢无要紧。
7: 拢无要紧哦。
0: 啊，苦的都袂。
7: 啊，
0: 苦的都袂，
7: 苦的都敢袂惊袂怯。
0: 安尼三招一项就好啊，
7: 三招一项，
0: 一项就好啊。
7: 啊，袂惊袂怯啊，迄跌到神经骨够好。
0: 你即马来跌到神经骨，表示你软骨啊嘛磨损去啊，迄瓦骨来教你食啦。
7: 安尼啊，
0: 安喏。
7: 哦，俺酸能听嘞，俺听，俺这两日啊，骨愈听。啊哦，医生看，照电光讲叫我得开刀啦，食什么药啊嘛无效啦。
0: 要开刀位。
7: 我是什么？骨头是烧地的，爱切开啦。
0: 是腰脊骨吗？
7: 系啊，
0: 哦、
7: 脊骨里这个尻川头只啊，
0: 一般
7: 啊，规只脚拢酸软痛嘞。
0: 对，一般是咧第四、第五、第只啦。
7: 啊，你只尻川头只哦，啊，规只脚拢痛，拢酸软痛呢。
0: 砍落去， 看落去，
7: 嘿，看落啊，未行，佫未起，啊，冇咧做，冇咧摇呢。
0: 摇摇你啊啊，三椒瓦骨加咧食吼，你即马食一阵啊，摇的效果会较明显。
7: 安尼哦，
0: 因为你内面即马袂自然，你摇了佫沉落去，唔是同款跌掉吗？
7: 拢无差啊。
0: 嘿，啊，所以你讲啊，感觉无差，因为你内底无咧生骨，无咧生软骨啦，两种拢无咧生啊。
7: 安尼哦，
0: 啊，你即马三椒瓦骨食。三椒两粒，瓦棍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食吼。你若会当食半个月以上啊吼，你这肌肉效果会真明显。
7: 假如半个月就知晓，
0: 嘿，就会知，好唔？
7: 安尼哦，
0: 嘿，去药房买来食吼。
7: 哦，啊，你讲要庆华险？
0: 庆华也都有啊。
7: 安尼哦，
0: 三椒一盒1500块，瓦棍一盒2500，你唔捌买价，拢先买一盒食就好。
7: 啊，你唔是讲大多啊，老细？
0: 大组是3000块，内底有2.5盒。
7: 哎、欸，阿廖买大组食看卖。
0: 好，伊啊那伊啊拢有，你家己决定好唔好哈？
7: 哦，阿可能个三椒个改呀。
0: 个瓦骨。
7: 瓦阿瓦骨会偌多？
0: 瓦骨一盒是2500。
7: 安尼哦。
0: 嘿，好唔好？
7: 哦，阿无阿林强，你迄唔对，来买2盒，阿2盒加迄个三椒安尼。
0: 好，会用的。阿、啊、你食了初初食，淡薄反应，阿先啉来一个哦哈。
7: 哦，阿、啊、有效吼、
0: 哦。绝对有效，就是反听啦。
7: 我
0: 安尼哦，啊，啉来一个啦。
7: 啊，半个月就知晓。
0: 嘿，你半个月，你咧游的过程咧，感觉讲，哎，游上来了，哎，加加进步，加加好。
7: 安尼哦。
0: 因为内部内面的积力啦嘛。
7: 哦，安尼。
0: 开药紧哈。
7: 哦，医生叫开刀都唔敢啊。
0: 你先安尼吃哈。
7: 好。
0: 啊，吃了那卡点好我哈。
7: 哦，老花再卡点了。
0: 好，好，拜拜，拜拜。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8: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吃了今麦袂爽啊呢。
9: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伊调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0: 不长骨哦，去炖一个做啊鼻涕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晚不长骨都袂疼呢。
9: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8: 也用袂少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11: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
9: 骨，我再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那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起来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招三招钙好，0800-0900-86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CHO 公布网阿良公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即马呢世界上嘛两个战场，乌克兰、俄罗斯啊，一边呢啊，美国甲伊朗一边啊，美国呢即马呢感觉上啦，啊，知影讲啊，即唔通啊，调咧遐啊，调咧遐呢，绝对会甲啊，即、这个俄罗斯同款。所以即马美国的副总统叫做范斯，哦，范斯安怎讲呢？伊讲美国加伊朗的这冲突，哦，这冲突唔是战争啦、啊，哎呦，哦，这唔是战争。好，啊那呢，俄罗斯加乌克兰这绝对是战争吧？怕四年外呢，四五年呢，死啊侪人呢，哦，死的人数呢，绝对超过100万人啦、啊。哦，所以俄罗斯的总统普丁。伊咧找啥个时阵？咧这边咧参加一个经济论坛，伊家己讲的。伊讲话，哎呀，俄罗斯甲乌克兰呢，嘛是有希望、有机会，会当达成呢和平的协议。啊，高高在上的普丁大帝啊，竟然呢讲话呢，这尼啊呢，这尼啊温和。哦，啊，包括呢美国甲中国啊，真侪国家。拢准备好呢，要来协助来促成。因为咱昨后讲到一个消息，普丁加习近平加川普有可能呢啊有机会三个坐落来见面来讲代志吧？啊，所以呢，哎呦，这敢那是私底下有咧进行哦。啊，因为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已经战四年外，顶一边。啊，顶一边是美国，啊，咧中啊，哦，啊，咧谈判嘛，哈，这是今年的二月份呐，哦，所以普丁安怎讲呢？用我来感谢，啊，感谢一寡呢，希望讲会当促成解决方案的所有人，啊，但是有机会也无机会呢？啊，普丁讲，我看是有机会，我看是有机会啊，但是伊也指控，指控讲你乌克兰呢，你靠啊！你攻击哦，民间的一挂船只，甚至啊，讲咩啊，攻击阮的民航啊航机哦，啊，这都唔是一般代志哦。哦，你若攻击到民用的，包括船只啦，包括飞行机啦，啊，这都是一个恐怖主义哦。哦，安尼先会造成啊，咱要来和谈，迄、那个困难度会较悬哦。安尼是吼，所以呢，甚至普丁批评啊，欧洲遐。哦，欧洲恁这个国家，哦，就是啊，这个恐怖主义的一个帮凶安尼哈。当然啦、啊，希望讲会当和平，但是哦，讲话嘛，袂当伤柔软哈。所以即马呢，针对俄罗斯甲美国的关系呢，普丁表示讲，俄罗斯主张的就是咱甲美国应该全面爱恢复关系，但是这决定呢要看美国啦。爱看美国，包括情报单位、相关单位，咱嘛是拢有保持啊联络的啊。看美国伊家己啊啊，会做虾米款的决定安尼是哈。哦，相对的，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车三伊讲的，伊讲啊，美国中东的特使维科夫，包括呢美国总统川普的囝婿库什纳啊，会访问呢莫斯科，买来咱家基辅家的访问。就是要来推动停战的谈判啊，因为战争久啊，战争久啊，而且呢，有这机会多多呢，这三个人会当坐落来讲的时候呢，我感觉这边的可能性嘛是会较悬啊，会较悬还是哈。所以泽伦斯基呢，伊咧找三的时候呢，伊嘛表示，伊讲当然阮嘛期待啦，啊咧基辅就是咧乌克兰家，会当呢见到美国总统的代表。哦，啊，因呢，连莫斯科，包括咧阮家，嘛拢会来有会谈的机会。啊，未来这几天，阮有可能就会甲因咧见到面，用这真重要，真重要哈、哦。用美国持续积极的参与，这是非常重要。因为两个咧冤家嘛，啊，你无人徛中啊，出来讲没有下台阶。我都讲，拢袂当柔嫩，柔嫩就系啊！哦，啊，所以中啊，一定要有人，
啊，俄罗斯的塔斯社伊是安尼讲吼，伊讲啊，为这个七五七六吧，啊，这个维科夫啦，啊，库许纳啦，啊，都来到俄罗斯啦，来到乌克兰啦，意思讲这都安排好啊啦，安排好了呢，就看后续安怎来讲，哦，其实呢，这边的可能性应该会较有可能。啊，普丁讲呢，意思讲虽然啊、哦，希望会当和平，但是阮的战场顶面嘛是逐天拢咧进步，拢咧赢，拢咧推进就对啦，哈、哦。啊，咧这个前线，我嘛是每天都在推进。当然这是伊讲的，哈、哦，那是这专家咧讲，伊讲无影啦，因踮遮啊嘛真困难啦，卡咧遮就对啦，哈、哦。好啦，这是普丁的态度。好、哦、啊，针对伊朗这边呢，伊朗这边嘛承认。美国呢，安尼是全面性的甲经济制裁封锁了，真正嘛真疼呢，真疼啊！因为过去啊，伊朗嘛是被制裁，啊、哦、制裁干那制裁啦，拢有波啦，拢有波啦，吼、哦，输得安怎啦，套给虾米安尼时候，在这边呢，这边美国呢，真正呢较全面性的更加严格封锁的时候呢，这各方面呢确实有一点痛哦。哦，你看嘛，伊朗即嘛钱不加呢，有无？哦，跌货币暴跌嘛，啊，封锁了哦，这个通膨呢，物件遮贵嘛，是不是？啊，所以经济上呢，确实是非常之困难。而且有一寡伊的一寡设备啦、燃料厂啦，吼、哦，啥物去予美军个轰炸嘛，轰炸了后，你嘛是爱钱来重建啦。哦，过来大家可能唔知影吼、哦，就是伊朗伊虽然是有生产石油。伊嘛卖油呢，啊咧过日子，但是国内呢，系欠油通用呢。哦，即一开始我听了嘛，感觉，哪有可能安尼呢？你家己安尼涂骹抹油起来，你咧卖油咧趁钱，你即马咧欠油。啊、哦，主要原因是啥物呢？就是讲伊本身呢有咧生产油无唔对，但伊人目前呢，敢那剩两个月啊，石油的供应量尔。因为伊会当生产石油无唔对，但是伊无得炼油啊，啊无得炼油，你等于讲你要进口呢，所以这你个料想袂到吼，安尼变怎啊？对，安尼就麻烦了嘛。但相对的美国嘛是麻烦啊，你嘛唔当调的啊，调的不行哦。哦，所以美国总统、副总统吼，伊、哦、讲哎呀，甲伊朗呢最近这种冲突，这唔是战争啦。哦，真正有咧作战嘛，差不多几礼拜尔，是不是啊？哈、哦，啊记者嘛，甲问啊，啊当时的结束，因为当时的结束当然这也歹讲，这也歹讲，啊，就看呢，伊朗当时停止啊咧海峡这边呢咧攻击到遐船只，啊，伊朗是指控讲你美军呢搞我空袭，啊，阮这老百姓咧结婚咧办婚礼，啊，你炸弹甲扛落去。哦、所以针对这当然不应该啦，人家老百姓你正经的大老百姓哈，但范斯呢，美国副总统表示讲，无啦，无这代志啦，啊、哦，阮有可能去空袭。

情差不多就是咱所了解安尼先哈。但当中呢，怪怪，安那怪怪呢？你无发觉着讲有一个国家的声音呢，即马漳州呢咧报道以色列。好、哦，以色列是他们讲吼上主战派哈，但是即马咧美国甲伊朗，包括封锁啦，包括各方面呢，以色列声音呢无摇。哦，所以这后壁面呢，绝对阿哥呢有一挂咱唔知嘅故事才对。

0: 得你灵高精，得你学历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你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保养呢？三天不干，我死了去北赛吃了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4: 香菇精，啊，稍微地理往安滴食，不过食哩肉会喘啊，啊，食哩容易，啊，都肥。
5: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理往加足好困嘞。
6: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的药房哈，南投市有公园药房、福伦药房、草屯、顺安药房、福安药房、万寿堂药房、玻璃呢集成药房、水利林林药房、德山福民堂药房哈，这是咱南投的指定药房哈。咱活动活动到九月七十，哦，佫剩四五天啊，咱呢这边八八节活动就圆满结束。要购买，要未买，赶紧注文。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亮啊介绍的产品哈，灵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或者是三椒钙好，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呢，拢敲电话来，爱问个清楚，才有健康嘛，哈。下边我食啦，吼，啊那爱隔开西药啦，任何无清楚，你拢敲电话找我哈。感谢收听，拜拜。
7: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8: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9: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8: 犯规。
9: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8: 犯规。
9: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8: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公来说，头大疼啊，紧接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9: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8: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9: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1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1: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 再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谢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六，你来咪别笑，公布帮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

0: 来，这部转播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翁，瓜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敏素哇列兵手，老的老健喝酱子了，你都比联合站做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来得力生医守护您健康的每一天呐、啊！咱节目一开始呢，要来讲个健康话题哈，就是囡仔拢就爱啉迄个手摇饮呐，就是拢就爱啉迄凉的啦，来。今仔日吼来讲到迄个肾脏科医师江守山，第一集的节目，也是算讲医药节目啦哈。啊，第一集的节目分享到伊当到一个案例，伊讲有一名15岁国中生，从看起无介大块，但是抽血检查腰是骨三酸甘油脂超过500。一般三酸甘油脂上无嘛爱伫150以下呢，嘿呀，伊竟然超过500，所以家长吼都足紧张，讲哎呦，阮这囡仔呢，我要禁无啦，嘿，啊，即马才来紧张，啊，囡仔咧啉的时阵，你拢未休，啊，拢未化，啊，拢未动，哦，啊，所以江守山是讲，一个囡仔屁应该无应该，即个三酸甘油脂遮悬啊。啊，所以爱问啊，吼、哦，叫做望闻问切啦，啊问啊，即马问才发现讲，原来是跟这个囡啊，饮食习惯有关系。这个囡啊，算讲，逐天老爸老母给伊的零用钱啊，那原来袂少啦哈。所以人一般囡啊，一天来啉一杯啊，手摇饮。那第一就饮到特别破去啊！吼，系啊，所以讲，哦，即摆所有员工无少，你无听阮的助理讲，一杯我35块唔吼，系啊，啊，所以讲，哪要搁要有诶无诶，哦，啊，一工要啉两杯，可能囡仔就会算啊，囡仔嘛是会算啊，啊，这囡仔就是吼，零用钱也充足啦，啊，一工哦上无哦上无，啉两杯凉诶，而且一个拢是食迄个全糖诶，唔是啥物微糖半糖，不是哦，拢食全糖诶。啊，所以迄、那个凉的会甜，伊南迄个甜就是讲咱食起会甜，伊迄个甜是南啥呢？拢是叫做高果糖的糖浆啊，叫做果糖的对啦哈。所以摄取吼，摄取量呐，伤过头去，就会使得咱这个肝会制造更卡多的三酸甘油脂。所以讲，低脂肝以及的血脂哈，会以为受气的。比人更加悬的原因呐，所以伊个那要治疗吼，爱对源头。你这婆婆食药啊，不是办法。所以江医师足厉害，伊讲这其实良心讲，慢慢的食药啊，只要你改，伊个这个中心讲，你若想要爱你的三酸甘油脂降了就对，你就是爱戒掉全糖饮料，饮料未使搁食。连半糖你都袂使啉哦，连微糖你也袂使啉哦。哦，叫改糖就对。哎，恁他派一个人来无够哈？哦，我哩要两个，歹势哈。我即马咧看我迄助理小天使讲话哈。所以讲伫完全哦，即马就是即个囡仔伫完全拢总无服用即个降血以为药来状况之下，哎呦，国中心嘛算囡仔上好啊，是较卖食药来啦吼。在咧发育，你吼食这药啊，蛮不应啊，去影响伊成长咧，对不对？是啊，所以完全拢无食药哦，干那改手摇饮安尼尔。3个月后呢，三酸甘油脂对主本的500降到90，安尼有劲无？所以江医师说明讲，无正当的饮食，有关着咱的血油，卖讲囡仔大人拢同款。所以你若矫正着你的饮食习惯，就会让血脂的数值就获得很明显的改善的，对啦哈。啊，所以讲针对着三酸甘油脂过高的原因呢，加医科医师李思贤毛讲，伊伫伊的这脸书粉专嘛表示讲。割接啦，哦，卖讲伊这啉凉的嘛吼，即卖即个医师嘛来讲割接啦， 汽水啦，白面包啦，啊是甜点啦，甜点就是咱食糖啊饼啊，是咪食胖的迄个对？哦，因为这拢是经过的精制盐，吼，啊无的碳水化合物物件去组合的，所以使得咱大量的糖分快速进入在咱的肝。无法得就是呢，消耗就会转化成脂肪，吼，啊，所以恁若知讲，咱若食甜的物件入去咱的肝，啊，肝若有甲伊消化去就好，吼，啊，若是没有办法去消化它的话，伊就会转化成脂肪油进入在咱的血液当中。所以讲，尤其是一种液态糖啊，影响是最迅速。所以个液态糖，像咱咧食果糖。那个真的就是最快的哈，所以李医师讲，导致三酸甘油脂升高的主要原因，除了对家讲，这个精制盐，哦，碳水的东西，你呐，这个应用过量嘛，哈，的三型胰岛素的抗阻，哦啊，酒精，哦，加酒嘛是同款，哦，你嘛是诶。因发跟三酸甘油脂关的一个问题，好，阿哥再来，坐拢唔叮当，久坐习惯的人，所以讲临床观察显示讲，只要改上啊，你顶面啊，对，像咱所讲的这习惯，比如讲酒，较卖啉的，你有只酒，食这就是会人讲迄个肝包油嘛，哈。阿哥再来，啊，坐一头倒一粒，啊，拢坐条条，爱起来动啊，啊，顶的物件哈。吃较少呀，啊，包括 keep 的啦，类似碳水的那种东西，啊嘛，还吃较少的，啊，简单讲就凉的啦，哈，哎，啊，咱山上敢有人像伊那同款，吃，逐工都一定爱凉的，无一杯手摇饮哦，你就做工课无啦，来，我问阮身躯边这两个天，一个助理小天使，恁吼，讲着恁吼，恁一工啉几杯？一杯而已，哦，一杯还可以当，哦，两杯就不行了，两喝无糖啊，还是无糖，哦，无糖还可以，哦，安尼可以啦，因为食甜不的就对，好啦，所以讲咱今仔就是要来甲乡亲都比如讲的讲，高果糖、糖浆加精制糖对代谢健康影响是真大。哦，就是我不要看开，你都无大块，你弄到大块就无这个三酸甘油脂的问题哦。哎，这真正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哈，哎呀，所以讲，即使外表看起来也不胖的年轻族群，也有可能就是面临的高血脂、高血管健康的风险的，对了哈。不离个合理加载的是，咱来当套柜的饮食调整，好，因为这个调整一下啊，戒毒含糖饮料，或者是改善劣质生活习惯，血脂的数值通常都会当得到真明显的改善啦哈。好，以上看咱详细的不要再做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好啊，阿内孙奶奶啊，我要来报瓜。报瓜过了后，我特别来，我不是要来清功课了哈。我特别来做卫教。我这几天有跟您公布了哈，算讲我跟您秃头啦。这几天来找一天来卖烤肉煮。啊，中秋节要到啊，迄肉爱款款的。啊，当然，这烤肉煮一定爱伫个中秋节进前，赶紧好好嘞。哦，啊，约定时间紧甲恁送。绝对无伊就讲等个中秋节，去靠近中秋节，再咧卖这个烤肉煮。哎，有当下送的白虎，因为迄个咱台湾三大节，端午节、中秋节，啊个迄个过年年节，这三大节都是拢。我鸟拢塞车的时间，所以人拢是早早在咧喝，早早在咧送啊。哦，买咧中秋节，迄个前后开始送货，很少啦。好，所以讲来，迄个我先来播一首歌。这首歌过后，咱特别来邀请到咱的烤肉达人阿嘉来跟大家介绍，伊今年到底是搬啥货，无那是款啥物烤肉煮哈？要来跟大家见面啦哈。好，来，咱来安排到这首海，我想讲咩？海我心肝丢啥？海我心肝丢啥？来听苏佩唱的这首《爱神的箭》，较轻松。好来，《爱神的箭》。

0: 今天呢，非常难得邀请到那个烤肉达人阿嘎来到节目。阿嘎哪来哈？把这讲回来哦。阿嘎哪来哈？恁哪知我啊？中秋节又搁要搞，
1: 我总得跟
0: 你
1: 讲话。
0: 你好，我感觉你成候鸟嘞。
1: 想哪？
0: 候鸟就是一年才迁徙一次
1: 哦，
0: 对不对？啊，你一年才来我节目一次啊，啊，你一来大家都嘛知道啊，中秋节要搞啊。
1: 而且其实哈，今年我觉得很特别的是说哈，今年我把所有食材哈大大的再升级一次，然后哈，你 CP 值哥撸管，
0: 我跟你讲哈，你去年哈，诶，那个烤肉组哈，我就几台一项米，结果你无传到
1: 什么米？
0: 就是超红的超黑
1: 哦！我改工君姐，这超红的超黑哈，不是说我现在想要传的传呢，它有一个它饲养的时间，而且你知道出放的草虾，一看不港的是公哈，它是养在那个沿海岸边，那它是用那种野放的方式，然后撒苗之后养在那个海岸边之后，它随着潮汐，然后它去吃海藻的，丢掉型以后，它捞起来的时候呢，第一个它不打抗生素，
0: 对，
1: 然后它也不打一些药啦，有的没有的，让你吃的更安心。而且重点是它的虾子，你吃起来吼就会讲哇嘿，赶快啦呢，那它又不会黏壳，所以不是说今仔咱想要传咱的传呢，嘿有时间限制的。
0: 我跟你讲，你是烤肉达人，我是美食达人呢。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嘿，你菜切白点，嘿什么什么炒黑白黑，嘿拢吃的呢。
1: 对啊，咱这是炒红的比较不一样，
0: 所以我讲我美食达人呐、我知道这炒红是吃的海里呢。
1: 对，然后而且吼，咱一般。咱超黑龙甲起掉，这不是，这是食一寡种海藻啦、维生素啦，其实是对咱较好、较健康诶。
0: 啊，无为什么要起伫海边啊？一定有作用诶，
1: 对嘛？随着潮汐的作用，而且伊嘛，它一年只会收成一次，所以不是讲你给那许被矮的矮。可是我今年哦、有两三个地方真的是给你大大的升
0: 级。你去先给我开来，我拄只就是有给你看到粗红的超黑阿娘喂，尖叫大只。
1: 八尾，对，
0: 哎呦，伊这个斑竹算足大只的呢。
1: 你有发现伊的这纹路非常的明显，而且
0: 明显呢，
1: 草虾有无？乌金乌金非常的漂亮。
0: 你知影啊？我是歪嘴，计要食好米的一个人哦。
1: 对，而且我跟你说，这一组哈，我跟你讲，鸡、鸭、鱼。肉都给你够加喝喝喝，所以你吼满门招菜奇亚，啊，你招菜奇亚，有些东西你也买不到，那也没有这样的环境跟这样的好东西，你懂吗？有些东西是买不到的，所以我们今年很特别，六大样大升级，哎，你听就朋友你免惊讲买东西，但混量无够，因为这一般是我们在外面吃一些比较高级餐厅的量。倍到三倍的大小有没有？我们今天带来是六件组。那我跟你讲，我们讲最基本的嘛，一点爱嘛，对不对？来，第一样我们给大家什么？来，给推吧。我们的鸡腿肉是。也是鸡腿肉丁哦，500克。
0: 就是讲哈，这回你传的这个鸡腿是去骨的啦，
1: 去骨的。重要是吼，咱是用30天的小鸡白玉，伊吼安尼较嫩，你知道？
0: 所以伊的鸡腿个特别嫩，特别幼，特别好食。
1: 而且吼，因为一般咱咧食鸡吧，像我自己，我就是不吃皮，因为皮有太多油脂。那可能一般上了年纪的人，这种油脂可能对我们身体比较不好，所以我们要特别帮你把皮啊修掉。其实我好的也是实实在在的纯种，500克的概念就是等于讲买大概买个一斤左右，其实那个分量是非常足够的，那就是一包，然后帮你清空，这起给大概差不多300块起。
0: 这要讲开是你贴心的所在啦。
1: 对，
0: 为什么说呢？因为吼，咱一般拿来行鸡腿吼，就二行啦。
1: 对，那你然后而且你还会带那一只骨。
0: 哎呀、啊，对，当下你看开，跟那是色啊，啊你来用得个裂骨，哎呦，来得一滴混哦，一个红。
1: 啊，对啊，那像我自己有时候，一个人就是可能晚上我就想要不要吃烧烤，我有买一只贵种鸡腿吼，大概我内底差不多就10到15块，甚至更多。啊，咱那一般去食一个可能500块、600块的套餐，伊都好滴三袋。对，啊不啊，重点是无去配，结果你行了了配吼，甲肉吼。 嘿比例齁是各占半啦。咱这不是我直接都是给你纯肉。其实你修点寻你就会觉得很超值了。再来第二样哦，这东西咱的前菜你刚才咱给你的鱼是用什么鱼，是用鲑鱼。鲑鱼哦哦听众朋友。
0: 你都是那个啦传灰灰啦。
1: 对。
0: 对不对
1: 啊我给你我刚刚讲齁咱不如要加着加好喝。而且齁一般咱鲑鱼是有分等级的。一般咱有分工业级啦。那咱俗用的这是 P 级像精致的。而且齁咱的鲑鱼有没有咱是用啥你敢知咱是用菲力。菲力的概念是啥你敢知就是讲齁完全没起。无骨头，然后呢，伊是巴肚边的吧？那伊一块，你仔细甲看这型哦，它有一点厚度，然后吼，一尾鱼啊，差不多6到9公斤的鱼啊，有无？伊敢会当出两块呢？是有高度的，因为我当初咧报聘的时阵，伊甲我讲，啊，你用这只高的鱼啊，买来，互咱摊吧，啊，互咱煮食。
0: 哦，你这可能要用50块来牛啊？
1: 对啊，50块来牛是有，这是有分量的、哦。
0: 啊，你就知道讲这块鲑鱼有多高啊、哦？
1: 真的，然后
0: 啊一只鱼啊吼，都要
1: 出两块，出
0: 两个所在会当出这两块
1: 对
0: 部位呢，
1: 八道边呢，所以伊的油脂非常的好，而且吼、阿公阿妈你，我跟你讲，食鲑鱼其实对咱的人体介好，因为 omega 三加 omega。六，
0: 伊这是健康的鱼油啦。
1: 对啦，啊，伊这鱼油做好，而且吼，讲真咧，我们像有的人可能吼，伊个靠卡白，伊食这鱼啊有无？其实伊食落，它就是入口即化，而且其实鲑鱼吼，
0: 一些鲍鱼的是入口即化。
1: 真的，
0: 这个餐桌，咱咧食啥物啊？食乌暗层同款，乌暗层伊有分部位的，每一个部位计小时拢无
1: 相同。无同款，伊可能有一袋300块，加一袋1000块、我捌食过，那。我家己吼，捌食过米其林餐厅，因咧主餐拢会用即个鲑鱼，唔过这只是咱一个上基本的前菜。
0: 啊，所以你是客人迄个五星级的哈，专门五星级的咧做的，诶，迄个品质来咧扛
1: 大。对啊，因为我刚刚讲哦啊，咱不如加咱的食较好的，食鲑鱼对不对？好来哦，第三项有无来？
0: 来，你得等下我补充者，所以甲恁乡亲呢，比如讲清楚，阿爸母啊，即块鲑鱼唔是恁菜市啊咧买，讲迄个中。哦，搁这一个空，迄个洞洞的迄啦。
1: 哦，洞洞，对对对。啊，
0: 因为一般店拢是安尼切开，伊就是挂迄个刀嘛。
1: 对。
0: 啊，刀机器迄个所在是空的，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所以讲，你煎啊，歹煎啊，哈。啊，然后你甲看，伊个唔敢甲你切只高啦。
1: 对，伊这唔是迄种洞洞的，伊就是吼一块鱼啊，你迄个把刀边甲出落来，然后有无？伊个甲边啊迄。白色的肥油，一直修，一直修，修到变食吧了，伊才会当称两块出来。重点是，我甲阿爸母讲吼，这鲑鱼无，因为我的鲑鱼是用这皮子的，伊技术是上好，所以你其实你今仔日在烘啊，在蒸啊，你完全是免控油。
0: 你正在咧讲吼，我就是我就已经咧想着我伫个厨房。我开始咧蒸几尾鱼啊，的时阵呢，看着几尾鱼啊，我蒸要熟的时阵，我这等那些大娘来吐起来哈，弯刀下来阴啊，有可被抢食啊？
1: 对啊，抢食啊！就那是你唔免黑油啊！吼，我讲很简单，你的噶你嘛免退冰，因为吼你退冰了无，伊黑油的吼你退走了。
0: 对了，也讲到这吼，真正你都讲到重点嘛。我来讲吼，鱼啊，你。唔好退冰，
1: 因为他你干嘛退冰？他会追分造出来，这不包冰哎，
0: 而且
1: 他会把蛋白质冲走、冲松，
0: 它的营养会流失。
1: 对，所以
0: 我的蒸鱼啊，从来唔退冰哎，
1: 真的赞
0: 啊！然后蒸起来鱼啊，个蛋赶快从外边收肚啊。
1: juicy， 然后你在夹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肉包着鱼油，
0: 对，
1: 吃下去入口即化，真的真的。
0: 退冰，我个在讲增加鱼吧，鱼皮是脆，鱼吧是
1: juicy
0: 诶
1: ，juicy
0: 诶，
1: 因为
0: 黑功夫呢，
1: 对，真的真的真的，所以吼，我来讲，真正千万唔通退冰，你唔好将一缸的加坑里诶，冷藏加退冰，你也加收尾。
0: 为什么我加联合啊？吼，这种鱼啊，不要那蒸吼，你。油，这个时候慢慢烧热。
1: 对，
0: 啊，你落去的时阵，你得用那个上色，先用小火，先用小火，用小火的意思就有点像是解冻的意思。
1: 啊，对，没错，
0: 啊，像解冻的意思。好，啊，你一解冻了后，解冻了后，也把诶。款会变色啊，迄就是你家己肉干款，迄就是有色啊。有色的时阵，吹大火，吹大火，搁袂当久，大概是1分钟。 或是一应该是吹大火一分钟就好啊，吹大火一分钟，伊的迄个皮接触面就是恰起来，
2: 对，
0: 然后你再给它吐过来，
2: 皮它还会再释放一点油脂出来，
0: 啊，你再给它吐过来，啊，吐过来，另外那边搁是接触面那边，你可能要转小火，和一些块平那边好熟，啊，然后呢，他搁赶快吹大火，和伊那边接触面搁是恰恰，啊呢。你的丁啊，吐落去，
2: 好，它可以这样子，对，
0: 好，已经是吐过啊，插落去，袂磕磕啊，安尼就行啊，吐起来
2: 就可以，
0: 安尼食起来鱼绝对拢是有救势的，
2: 真的真的好吃的，而且你的营养素、营养分拢袂去走去，这是最佳煮鱼方式。看你要啥海盐嘛，还是蚝椒，你甲食看嘛，因为这吼。我一般我伫外口看这个，你可能外口的菜市也嘛无，而且外口的菜市的鲑鱼，其实它伊拢是反复解冻诶。咱这鲑鱼唔是哦，
0: 我是较食较重咸，我拢先过胡椒盐嘛。哦安尼就就好食，就好食，
2: 就好食，就好食，真正
0: 真的。
2: 对，然后吼，外口鲑鱼伊就是吼，它你得很快，应该很沉嘛。咱这唔是咱对罐头的时阵有无？伊就是第一次伊花起裂起来了有无？伊就甲你急速冷冻了，去恁到咱台湾的时阵开始去出吧，清修之后取得这两块，所以非常来之不易。而且吼，急速这种物件，一般咱的外口的菜市嘛。别跟你讲
0: 啊！你菜市你也买袂到这种激素啦。
2: 超市他也不会去写这个激素的问题。激素好歹甲咱的油脂啊、肉质啊、肉干啊是差足侪哦。对你有我捌食过鲑鱼，食起来水水，啊无就是差差，是真正足差。
0: 哦，我告诉你那个海产这个物件哈，绝对袂骗人。你若专门来食海产的过嘴，就知影讲
2: 对。
0: 这有是不是很老啊？还是伊有个退冰过？
2: 对，
0: 好，这个真的都吃的像出来。
2: 其实咱退冰其实有时候鱼吼，还是讲虾啊吼，退冰了还是讲伊反复解冻吼，他要去帮他改他的，譬如说改包冰上，其实他会让我们很容易过敏。像我就是一个。吃不对就是鼻子痒啦、啊，全身酒咖啡吸的人，所以我改讲，咱来跟实在吼，咱来跟信赖相信的、欸，因为这个都是我们的基本标配啦。
0: 那讲的品质的吼，相信哪家是袂唔对的啦。
2: 对啦，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
0: 真正是卖口碑啦。
2: 对，歪嘴鸡阿哥来就是讲吼，咱年会渐渐啊大啊，我刚刚咱来走养生的路线。对啦，第三行吼，咱的肉，咱有啥？咱今年有无两个猪肉？那去年吼，咱有。战斧有无？像块包头安尼有无？即而且吼，一支吼，差不多像块女生吼，我的手掌安尼遮大有无？它受得好评，而且给你这把，它其实也你一般超市你也买不到，因为第一个吼，它这个是要特别替。定制应该法式口牌，对，它就是一支像块包头安尼，啊一只低吼，它就是三个部，它你一次可以吃到它三个部位，第一个部位是什么？你敢不知道？里脊的保魂，这底白保魂，第二个部位就是咱冰拉骨的保卫，第三就是咱梅花的保卫，所以你一块肉有无？你有冰那骨的香，够低白，而且多，然后够有无？梅花油脂度，所以你一次吃到三个口味，
0: 是有油脂的哟。
2: 对，而且其实我刚刚淡薄带。骨头的肉其实真的非常之香。那我之前在譬如说我去吃烧烤，那也不是说我们一般像我们一般可能你晚上那种十二点一点的那烧烤你可能要点你个点吗、
0: 欸、我
2: 有吃到那种两三千的。
0: 我去人家餐厅吃战斧猪排齁。啊，一斤安尼鸟，爱三百块呢。哎、欸，啊，你这回是一包三斤的呢、
2: 对，三斤啊，然后三斤有无半斤重？
0: 对啊，你一包三斤啊，那一包你包菜鸡要加欢乎欢？
2: 没有，因为它这种的是讲吼，你就是它整块它猪杀好之后，它三个部位，你菜鸡一定是一个小部位分切好。
0: 啊，因为这绝对拢配给咧好几块迄个五星级的迄、那个西餐厅啊，
2: 而且它也因为一在五国的保存，所以它在切的时候，它需要大型的锯齿器，它就是去切。它一般你在外面的机器是看不到的。点点无吧，咱的吧，我觉得这才是。其实咱买吧，其实你讲咱消费者真正做厉害，你要去偌厉害高档市场有无？其实咱拢找着。可是我们给消费者的无同款的所在是啥？第一个，咱的。 猪肉有通过药检，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嗯，再来我们是 CAS 的猪肉、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比我刚刚讲哦，我把安诺安诺安诺，我觉得这个还是更重要，因为
0: 物件好食，咱安全卫生爱讲，
2: 这是相重要、嗯，因为其实大家都不明的，底下是啥公吧，有无？然后各地。得贵点点，因为我们像我在帮我们做这个猪肉的这一间，它就是专门从源头起料啦、源头啦，一进到底啦，一条龙的红色你听有无？所以
0: 啦，叫一条，所以一条龙啊，
2: 对，所以阿哥切料有无？马上有无？在真空啊，贵的贵点，所以它是在譬如讲，咱一般因的我看我泡的猪肉蛋啦，是讲一寡。就是他，你看，如果外面的超市，其实猪肉一直在那边这样子吹冷气啦、啊，冰箱开开关关啦、啊，其实还把得一顾啊，也靠搭起，
0: 对，
2: 那个肉就不好吃了，
0: 没有错，没有错。
2: 再来分切猪肉的环境下，其实工厂它都大概在差不多十度左右切，嗯、所以你猪肉一起来之后，而且其实这第八柜点工中吼，伊拢是冷冻冷藏运送，然后呢。之后我们就是他把它切一切之后马上真空，他其实把所有的味道跟他的就是品质度都锁住了。可是外面的摊贩拿第一个他不帮你真空，第二立马防护膜记得保，因为你无法都去分切。
0: 我告诉你哈，
2: 阿哥来的，
0: 那你那家婆婆妈妈哈，恁都是在，因为我拢在去菜市买物件，啊，因为你有发觉讲放伫个大头一下，会滴吧？其实你甲看，伊表面拢是块干干的。
2: 对，因为它就是烤大鱼阿哥日晒啦。
0: 伊才伊摆起哩，伊就是爱甲伊大头下物件袂搞完嘛，一定是摆底下嘛。
2: 因为有接触过空气的东西，
0: 点经过伊的接触面嘛，空气接触面的那边就是较大大啦。
2: 对，而且会开始整个营养分流失，因为而且吼，其实你接触过空气的东西，你其实食物它是一个很原生的东西。你譬如讲吼，你手摸过啊，是讲你接触过东西，时间受久，你会发现伊的肉较搞换去。
0: 对，
2: 可是这个不会，这个保存比较久。
0: 哎呀，对，因为伊我多。你底下咧摆，你也无多控制天气啦，
2: 对
0: 啊，所以是无多，这是不可控的嘛。
2: 对，再来就是讲真空啦，诶，保温啦，啊个药检的保温啦 ，CAS 的保温啦。其实我刚刚讲这是在外面，我们没有办法去轻易去触底，你听有无？所以我刚刚咱假是假，这个安心，这是上基本的。
0: 反正哈，你这个站。战斧哈，三支啦哈，像我伫外边吼是一支，我有食到一支三百嘛，啊，伊三支来九百嘛，啊，你讲你食两支455哦，
2: 499，而且还是加购，啊，你爱点差不多两三千块的套餐，你卡不要你加购？
0: 哦，是安尼啊，
2: 这是加购，
0: 无了刚好可能490，我得加三百。
2: 因为我交阮早间两个人安尼，点一个2300，然后我根本就那是2300根本。一袋吧，好不
0: 好？好了好了，就是讲阿家半杯半小时，
2: 半杯半小时，
0: 我三斤剩你五百的。
2: 对啊对啊对啊，
0: 够了够了。你今麦会使买那个记者介绍，看伊小袋嘞哈，小袋嘞，只安尼讲起来差不多偌济钱啊。然后我开卖的时候公布偌济钱，你就知讲啊，我这无买会对不起家己无啦，哎，就是这样。
2: 绝对我来讲会对不起家己，而且分量足够诶。然后过来哈，第四行咱的里脊肉，
0: 里脊肉
2: 一般咱伫外口菜市啊买里脊肉，伊拢家己切切薄片薄片。
0: 切薄薄啊！
2: 对，啊，好，你咱今仔个看哦，你看我实在挑难，这实在。你其实你收到的时阵有无？你安尼很快，你就看得出来，伊根本就不是里脊肉，伊是里脊排。对，而且吼，你甲看这個，君姐，你甲看这油灰吼，真正有够水诶，它真的油很漂亮。然后过来话，咱一客也是差不多。
0: 重点是伊这回哈，啊，甲这回传的迄个里脊肉，咱咧讲个肉酥嘛，哈。伊是切糕的哦，
2: 对啊，切糕的。啊，然后无我伊250克要加半斤重。啊，因为我一开始在试这产品的时阵，我在试这产品的时阵，我家己有无，就是完全我没有加任何调味料。我跟你讲，拢无臭臊味。重点伊嘛是 CAS， 然后无药检，所以你这食个真叫够放心的。而且哈，我甲你讲，今仔实在拢唔免互你底下生来。
0: 你是良心讲哦，啦，像你这种哦，我若要做蜜培用的对哦，我先让他先退兵。
2: 对，
0: 好，先让它退冰之后，我诶俩几罐明天底来，比如光有加一点盐，
2: 对，
0: 然后加一点胡椒，好，胡椒粉嘛，胡椒粉，然后呢再加一点点酱油，
2: 对，
0: 好啊，我当下你也不要用酱油，你用啊喝藤桃也可以，
2: 对，喝藤桃嘛，
0: 来去洗，来洗，然后呢俩几罐粉。
2: 哦，对，一般吼，这保温吼，人咧起咧做地白，这是比地白较高，啊，人当拢会三分
0: 对。对，你的太白粉一撮卖收济，
2: 对，
0: 啊，然后再去加料料来了后，你再去加倒一撮啊香油，锁住伊的水分，然后煮安尼吼，浸吼腌一下。
2: 嗯，
0: 腌一下大概五分钟、十分钟都可以哈。
2: 嗯，
0: 然后立刻落去用咱的平底锅来甲蒸起来，腰手骨好食，
2: 真的好吃。
0: 你真正做蜜皮，真正。
2: 而且你
0: 真的是抢食啊！
2: 一般哈，我让你讲，一般我让你里脊它是切薄片，你吃不出这个口感，这是有口感有脆度的，而且你吃起来是会 juicy 的。
0: 哦，
2: 对，而且它带稍微的，一般我靠一把哈，它的油脂都会是55，55其实对，咱不盖健康，可是我们这是28或是19，你也发现公在减价期
0: 中，啊，一切的搞到哈来这，除了类似有猪排，安尼煎起都要喝，
2: 所
0: 以修薄不合价，
2: 真的
0: 这种搞到煎起来，
2: 这样会比较。看哈，这也
0: 吓怕啦。
2: 对啊，真的。好，来，我过来，来，哦，不要进两行的困难啊。这第一，当然需要季节性。第二有无？来，第二就是
0: 你拢讲完了啦。今麦来春一落啦，煮菜啦。
2: 对啦，
0: 樱桃鸭
2: 香啊。啊，樱桃鸭，咱来加一加什么？加厉害的嘿，铁板烧店呐，还是讲一挂哈厉害一种。什么差什么我哥的差评呢？去抢你知不？
0: 你的一克就要600了啦，最便宜了。
2: 最便宜，我们一般
0: 也有要1500的，
2: 对，就是他的主餐。
0: 对啦，
2: 而且我跟你讲吼，这阿五伯伊的是花莲的喝山喝水的甘仔，那他是吃玉米的，
0: 玉米的，
2: 对，所以吼他吃谷物的也把特别胖，而且樱桃鸭，你。公斤的底，我靠！我自己去吃，像我现在去吃，我可能在吃那种，譬如说我们高雄市肯，
0: 嗯，
2: 卡少诶，我可能三斤卡五哦，啊，那伊嘛是一点嘛，啊，就是200克，
0: 几片而已啦，
2: 差不多350克而已，对，那就是200克。
0: 无啊，哥，你客讲你今天没客来是贵的，
2: 贵的哦，咱是贵的，而且是迄个主餐1500克的主餐，200克的主餐迄的哦，
0: 有啊，
2: 而且重点是他们给你的是。大概也是3-7分，我们这有修修贵呢，因为我们是用特胸牌，先看皮带啊，然后我甲，因为其实鸭嘛是有做侪油，不过鸭的油对咱的人体是好的，洗澡都会当去代谢掉的，所以我们是清修过的，对，所以非常重点是。他也不做新的客人，他也不让外面的人订。
0: 嗯、
2: 那每次订呢，就是一个 set， 就是3个月。那、
0: 你这算因跟厂商是登记合作的客户嘛？
2: 对，
0: 对不对？
2: 啊，伊今年吼，佮加做一些五星级饭店啊，一挂吼，因为今年就是国旅也蛮行、很多那种，譬如说我们一些什么日月潭的那些饭店，他也是都抢不到我家，我家搞我抢回掉回呢。我讲不，这位来老玩天。这种朋友诶，真的，而且其实你看大半这鸭吧，一公斤哦，已经涨到你知道有多天价吗？1000块以上。
0: 啊，你要喂啊？
2: 这是我讲的是樱桃鸭这个品种，不是我们一般的。我靠，那
0: 假鸡叫啦！
2: 对，咱那讲的是樱桃鸭这个品种。
0: 你讲我这啊？
2: 一公斤1000块，
0: 哦，一公斤1000块，
2: 啊，
0: 鸟喂，
2: 对，所以我讲的，
0: 我讲的，那你这地按你来卖一个100块嘛不贵。
2: 我讲的是无修过，内底含骨头的1公斤1000块，
0: 是啊，
2: 对，咱这是无骨头修过，你就知道能想象说它真的是贵到真的吼，也。啊，你也没有什么渠道可以买。我相信我们走到今仔咱要去擦脸呐，啊是讲咱去擦乐福啦，啊是讲擦买啊。我相信，
0: 其实买这个物件本地的爱有管道啊啦，
2: 对啦，
0: 有管道，
2: 真的不好买啦。你真的也不好买，那买到的，而且我跟你说，一般樱桃鸭我们在买的时候哈，其实樱桃鸭也是。有好几个花东也是有人在养，但是它真的很分它的品质，就是你今天是假饲料还是假玉米、欸？那你给它的环境是什么？因为有时候我那时候就是之前有试过一组，就是讲吼，一起假饲料，那它的环境水质没有这么好，
0: 啊你假饲料的肉 架起来的靠一个咸啦、啊。
2: 对，那你
0: 啊，你吃、嗯、你吃番麦啊，架起来就是一个香啊香，
2: 对，然后油脂度也会好。
0: 就是咱讲个这果香、蔬菜香一种，啊，无你一比例煮拢吃干啦，那是啊，那是种底下架起来就是一个果香，
2: 真的是不一样。然后你会在肉里面又吃出它的水分。嗯、那一般比较差的，你得一直架我会起料味，安尼不如咱就吃鸡巴的好啊、嗯。所以这个樱桃鸭是有讲究的哦。嗯、来，第六项吼，这你都要开头的讲的超黑、嗯，对不对？有啥咪古你就期待这项今年家来啊？就是因为有无，这需要季节的采收啊。嗯、啊，过来有无？咱一般咱外口的超黑，像咱看超黑吼，人拢是饲在扩大内底啦，伊、嗯、唔是用海水啦。有啥咪咱要用粗放诶？然后被饲养的讲吼，咱的海边啊，第一吼，粗放它在养在海边的时候，你干嘛一随着潮汐，你黑啊啊有。盐吼，伊迄虾啊第一滴，它第二有没有？沒真的，它会甜。
0: 所以伊这个粗红的虾啊，外公听讲，比如我真正是食好米，我去给食好米。你食到伊粗红的虾啊，跟咱白菜家买的白虾一定开始不同，
2: 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2: 而且你看伊回本，你就知影、嗯。那它第一个，我觉得这才其实虾子这个东西，我刚刚上电话是讲，伊有怕抗生素不？伊、嗯、有怕。果冻嘛，然后去维持它的鲜度嘛、嗯，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因为咱其实黑暗我靠背嘛，唔跟我背是安全、嗯、好食、天然呐、啊啊。第二，因为咱这是假海藻诶，所以是完全就是不一样。你也不可能说啊，我今天可以给它打个门工啊。
0: 对于养殖的成本不对的诶，较高刚啊嘛哈。
2: 对
0: 啊，所以说它的价钱一定跟市场咱传统市场被介绍被晒休想啦。
2: 对，而且炒虾你去传统市场，你也不可能跟他们讲啊！你这干不起抽红啊！你这搞
0: 注注油啊？
2: 无可能嘛？
0: 不可能啦！
2: 对啦，所以咱一般吼，咱这伫外口
0: 你也等着厝个爱食虾啊！你唔来食这上安全的，无你要食啥？
2: 对，
0: 吼！你拢食物件，拢惊讲人药啊！但是你有当时贪小嘛，是讲啊，得小啊买，啊得较凶。啊，即卖啦，拄啊人去将迄个啥，电视媒体佫报出来，讲啥物会出问题，使咱来讲，哎呦，我要惊死我多只呢！哎呦，我唔知安怎样袂，啊，看来惊死有路用哦。
2: 对，所以哈，我跟你讲，就是哈，信赖阿嘎跟咱阿君姐的
0: 对啊，
2: 第二金价，而且哈，你一通电话哈，爸母啊，你唔免个加费去哈，
0: 反正哈，伊只几行六行，伊这拢是就是讲公平，就讲那个高级料理啦，
2: 对，
0: 高级料理，即只那个六桌哈，那伫餐厅的套餐，你无两千块，你是食袂起来的啦。
2: 我觉得两千块绝对超贵，
0: 嘛无只超贵嘛，
2: 嘛无只在混
0: 料。啊，我就跟你讲，你两。一顿来一撮一撮啦，啊！你无两千块，你就是食袂起来嘛。
2: 对，而且對其实这份量吼，公斤的四五个人家是做有够亏的。
0: 啊，咱吃迄拢是一个人一个人份量呢。
2: 对，
0: 其他几个串的拢是，哎，尊老你讲。大概三到五个的分量都是 OK 的，
2: 都是 OK 的。
0: 你当然来了，要这咱就是要食好个，然后食卡。假霸，个别假秀，
2: 啊，个别假 CP 值，
0: 对，
2: 真假，
0: 是啊，
2: 啊，个不易取得，你知吧？重要是安心健康啊！啊，你啊，一通电话就给你上告处啊，然后个全程吼联动免运，这个就。我觉得就不得了了，真的。
0: 啊，伊当年当吼，虽然拢安全这家喝康的物件吼，但是吼，这么高级的东西，量绝对不会多。
2: 你说分量吗？
0: 不，但是，传来被砍大概哈。
2: 哦，你说东西当然是少，对，但这鸭胸这就是非常要跟一些五星级餐厅或是连锁餐厅去抢货。
0: 数量绝对
2: 够来，咱真超会啊！购物哦，你爱想哦，第一吧哈，一旦到中秋，铺刀的时阵就一定开始起一波，
0: 一定爱起。
2: 第二，中秋了，你小学生你开学，小学生一定爱吃台湾第一嘛，因为我第一吧，我只敢给大家吃台湾的，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吃过国外的，对，但我超很逼。第二哦，你个看海国外吧哈。你刚刚看哦，我们这个这么漂亮，国外的肉它很容易在这边会有一个白白的，一个白白的，一个白白，一个白白，它就没有。你刚刚在起虾，
0: 是啊，
2: 它是猪油啊。
0: 啊鸟诶！
2: 啊，所以你看这个肉漂不漂亮？
0: 你可以点点的怎样啊？
2: 对，真的，我
0: 肉眼不会骗你的。
2: 对，肉眼真的不会骗你。我真的看过那种吼国外的肉， 非常就是你这样一圈一圈那个白白的，那个不是什么
0: 油脂，有够水，
2: 真的漂亮，
0: 再来切糕，
2: 对，
0: 那个就是心情的愉快。
2: 对，但我今天我要吃，我就是要吃的安心，吃的好，对，不易取得，啊，这样嘛借啦，啊，所以讲。中秋这个时间哦，猪肉是贵上上，今年什么拢贵啦？
0: 今年哦，别个便宜的时阵哦，佫无只金子啊，别个便宜呢，啊别个便宜，别个甲你约你拢讲无
2: 啊
0: 呢？
2: 对啊，我跟你说，分量也没有这么多。我们今年真的，我咱关节给推吧的500克啊，别个一斤啊呢，
0: 所以今年真的更精致了哈。阿亮一传来，别看大家见面的量是无济啦，
2: 对不对？
0: 这东西哈，真的留给行家，嗯哈，爱食好米的佫。卡手搁较紧诶，就是卡电话诶，卡手比人搁较紧诶，你才能抢到哦、喔。
2: 对，而且
0: 人食物件好，才叫抢食哦、喔。
2: 对，
0: 这数量有限，咱就是叫做爱抢量哦、喔。
2: 对，抢量、哦，所以爱聪明呐、啊，爱聪明呐、啊。而且哦、喔，其他咱没含，咱也不被含吧。其实这个东西也是可以备在我们的冰箱里面当基本食材。
0: 哎，你若用烘诶，咱就做蜜胚啊。
2: 对啊，冰箱是咱要煮菜就开一两烘出来，你知无？真的，因为你不易取得。你可以慢慢的吃，慢慢的回味，你知
0: 不？你一年也才能够买到这样的品质一次而已，还有这个价钱一次而已。
2: 对
0: 啊，我没有下手，还真是对不起自己。
2: 对
0: 啊，
2: 对
0: 啊，所以来讲拼手速的啦，
2: 对，拼手速的。
0: 就是你手的速度的啊，你也卡比人卡慢，搁中毒都无离婚啦，
2: 就弄死了。
0: 好，啊，到底我这钱哈，明天告诉你啦。
2: 好
0: 好，谢谢阿哥，
2: 感谢听众朋友。

0: 谢谢，感谢。好，来，咱乡亲的朋友呢，拄只阿家已经把这个品质上好的哦，阿家的迄个烤肉煮吼，品质都是足稳定的哈。阿姨都是拣的品质上好的，就是咱外嘴家要食好物的哈。你也食较讲究的人啦哈，阿家绝对唔捌咧互伊失望啦。你也讲吼。我的青菜价就好啊！你若要青菜价，你免来我家买。迄菜市啊，拢有好唔好？哦，菜市啊，阿祖阿花啊，谈拢可以啦。但是你讲讲无喏，我外出去食好物嘅呢，含阿公同款啦，咱同国嘅啦哈。好东西一定就是价钱会比较贵，好一定比较贵。但是今仔日拢做感谢阿家，甲咱客气的品质拢上好嘅，但是呢，伊嘅价小拢是最平价的，要不然。你在外面吃，因为伊客来物件，你一般伫咱菜市啊是买袂到的。也就是说，他要有管道啊，有管道一般拢是五星级的餐厅收起，还是饭店收起啊？好，拢是安尼收起啊。所以讲，你要爱家，你必须爱向谈。
1: 对。
0: 啊，甲有关的，啊，含厂商因就是登记咧做，咧合作个得着哈。所以伊客到，客到伊伫遐客到了，来咱家。跟大家分享，伊甲你趁一个，人讲工钱啊得念念啦，但是来只讲趁一工钱啊得啦。你看伫这当中，恁省偌济人从中的差价得着啊，哦，所以讲食着你拢饿了啊。不过伊逐年当敢传来数量拢无介济，哦，拢无介济。所以讲你若是脚手尾人，你着着；你若了奢侈的乡亲的，比如通常拢有错失机会，拢有错失机会。啊，你若有食着，含你以往你着去菜。只买烤肉的物件，佮比较起来，你真正咧哪咧食，你得哪咧甜头啊？无讲就对啦，嘴也甲你讲啦，哎啦，无讲就对啦。好，哎嘞，因为哈，我真多未叫啦，所以我就甲恁讲，我就是无我当下公布价钱啦，哈，因为未叫袂当公布价钱，无拢算广告嘛，对不对？好，啊，所以我先甲今仔日哈阿家所介绍的六件组，我佮小可甲咱乡亲的，比如复一下哈。就是战斧猪排，哦，伊这一包内底有三支啦，有三支啦，战斧猪排就包头安尼哦，哈，而且拢贵收，这一般你菜价绝对袂得，买袂得，啊，你个菜个肉店反复讲，我要战斧猪排，伊嘛无在场客，哈，所以战斧猪排伊这一包有三支啦，而且肉五片啊。

0: 起来吼，起来迄个家己生生的啊，真真的啊，做猪排，和迄个厝的人配饭的，真的啊。啊，人家死查鬼啊，啊，伊拢会问我讲，啊，阮只啊只退兵唔免，猪肉会使退兵。好啊，所以讲我拢未去肉店买人生好猪肉，因为我食滴我惊，因生的唔是我要爱的口感，啊，所以我猪肉买断哦，我拢是家己生的。好，家己先。啊，你那会使你特别困进一个新鲜，过甲冰个冰箱过灯光。啊，你看见要食，你要先十分钟，至少要十分钟，可以腌制入味啊，对。我拢上简单的佐料啦，吼，上简单的佐料。我甲你教啦，其实肉吼，那么洗肉，卖伤过侪物件。你伤过侪物件吼，你没有办法。尤其那这肉是冰，本身伊是新鲜的，品质好诶。你那想是想过侪蜜伫内底点无？迄、那个肉诶诶，迄、那个甜开也是讲它的香气会跑掉。
1: 哦，会压过去。
0: 对，压过去。所以我唔爱来伫店买人生好诶吧。你那烤肉到烤肉节诶时阵，就拢去甜店遐称咧几一五百，吼啊，就一包价大包，啊个噜噜。有时我唔敢食呢，我真正我唔爱伫店咧买猪肉呢。要生过猪肉，生过猪肉绝对无买。啊，我若家己生的，较侪人就罕去。啊，我生的拢较简单，我无遐侪佐料。我大概才迄落，我是啥？就是盐呐、啊，
1: 盐，
0: 哦，盐呐、啊，胡椒粉呐、啊，豆油啦、啊，盐呐、啊，胡椒粉啊，豆油，啊，一点点糖。卖伤甜啦，伤甜有够恐怖的。一点点糖是要互伊提味用的，一点点糖。啊，然后落去甲灼灼的，吼啊灼灼的了后，生一个，生一个了后，小等下你迄、那个，像我要蒸的时阵，我就会倒一挂太白粉，哦、太白粉，捏捏捏嘞，
1: 比较嫩
0: 吗？比较嫩，
1: 人家说比较嫩，
0: 对。嘿，比较嫩，嘿，太白粉，啊捏捏了后，对不对？还搁个倒一挂香油。是要锁住它的水分呐、啊，哎，安尼蒸起来，下巴较袂大啦，哎，安尼得啊，安尼蒸起来，下巴都咸鲜吗？啊，哥再来这样食着，肉的品质啊，对不对？啊，为人都直接都无咧生的，人就直接咧蒸啊，三也来一个一个玫瑰盐啊，咱就直接安尼啊，唔好，啊，所以我是。安尼生，所以我不会加太多的东西啦，嘿啦，对啦，我较功夫得搁加一寡迄落蒜头，你也要爱食有味的，吼，你得伫个生的当中，你得加寡蒜头，加诶，即个葱啊，好葱，对，好安尼家浸一下，啊来较搁家十分钟两升，就是个太白粉，啊搁加染一寡朋友，甲锁住水分。
2: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光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火力 on on on。
4: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秋干的土豆藤，金吉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跨手蛋哦，蛋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5: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滴鸡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

0: 一包，五星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6: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来个进一个广告咧，嘛这无算进广告啦，无话这是广告，是广告。要来甲恁讲好康的啦吼，来迄、那个拄只吼阿哥甲恁传迄个，即、這个中秋烤肉的豪华海陆六件组三回阿公甲恁托一遍哈，就是迄个战斧猪排，好一包内底有三只嘛，啊，即、這个里脊肉。肉丝有五片，哎、啊，肉丝是高的。我拄只有甲恁讲吼，要安怎实现来煎来做米皮做底白啦，哦，做底白。如果那是讲这种高度，哦，你感觉可能阿爸阿母啊，因咧食卡，会敢那卡，就是可能对我们来讲是刚刚好啦，那么对阿爸阿母来讲，可能嘛是拍薄啦。咱用迄个刀背无哈，刀背啊，就是咱的刀来切一片，好先花甲剁剁的。敲一敲，不是给剁哦，是敲一敲，把它的肉质先打散，再下去洗，好啊，然后蒸起来更加嫩一点，哦，就是这样子哈。好，来，那再来第三行就是粗红的，粗红炒虾，粗红炒虾有八只，啊，这个粗红的就是伫海边啊饲的，伊唔是食饲了，伊无套，伊无染，伊无撒药的哈，伊拢食海边一种浮游啦，浮游。啊，食海草、迄个海藻之类的，所以讲伫海边啊，咸水饲的虾啊，食起来是特别甜、特别脆。呵，我就是食过一摆，难忘的好滋味。可能在前面无讲，真正无讲的哦，难忘的好滋味。甜口真正有啊，脆度真正有哈。好，来第四行就是迄、那个即、這个厚切鲑鱼，厚切鲑鱼，伊这真正高诶。厚度你会当用五十块个量，好，你怎个想象？你手避开五十块的厚度，你今天菜价嘛无在同要种厚度呀？啊，一分钱一分货啊！伊这个鲑鱼，我跟你讲哈，物件吼，食物件嘛怣怣食呢。啊，你啊讲吼，咱食是三不定，但是啊讲我得，伊个这个月较闲咯，我食较省的，安尼的青菜无要紧。你啊讲啊，我得想要对家己较好，食较好个，对不对？我这。即、这个即个月公司给发奖金嘛，是讲有去对恁家说的，我要给自己加菜。有时候想要对自己好一点，吃好一点，你也不一定吃得到，买起来甲啃。好，这爱用迄五十块诶，来甲量厚度。咱伫菜市一般买诶迄个鲑鱼吼，厚度伊若无在头，甲你切只高。我不知影这个，啊，伊这是切，伊这搭一只鲑鱼两个部分，有在头切只厚度呢。就是伫个咱即个。伊个刀边啊呀，都系当切这两块的厚度出来呢，但当切两块呢，啊，敢若有在讲这个厚度，所以鲑鱼哈，它的鲑鱼有分等级的，所以你若食到等级是选择级的，哈，夭寿，迄真正人讲叫做人间美味。真嘞，就参像恁咧食蚵仔肠同款，伊就是鲔鱼吧，黑尾鱼嘛，伊就是有分部位，每个部位口感就不一样。鲔鱼伊嘛是同款，它有分等级的，所以你若是等级无够，食起来诶，即个鲑鱼你蒸起来嘛是会小块泡泡，嘛是会哦，嘛是会。啊，那等级的酸椒级的是绵密丝滑的，然后有油脂的啊。老师，我记得小弟，我有个有没老水暖，所以恁这回阿哥传呼恁呢，诶，这个鲑鱼伊的等级叫做白金 P 级，有分 P 级、G 级、S 级、工业级，哈，好，哎，今日无听，诶，听讲，就是讲哦，若无想讲要跑烤肉场。烤肉煮，无要来介绍这烤肉煮给恁买吼。啊，真正恁哥啊，唔知影讲鲑鱼啊，佮食到遮济激素的，佮讲的啊，无啦，咱得加捌一项学一项啦，对不对哈？来，迄、那个恁今仔日吼，啊佮传呼恁的，就是白金 P 级哈，白金 P 级，这就是上这个鲑鱼最顶级的啊，咱讲叫做酸椒级的啦。酸椒级的，所以伊的油花会较侪，油脂更加烘起来，而且煎起来更油亮，更油亮。所以伊的 omega 水要加2000克哟、哦，啊是哦嘿。所以食鲑鱼就是咧食伊的油嘛， 迄种欧米伽水种油，迄种鱼油就是对咱阿达嘛上好的嘛，对不对？啊，无你先那的不用品毛鱼油对不？迄种油就是对咱目睭啦，对咱阿达嘛上介好的。啊，这吼，倒一个老人家拢起来发，所以恁呐烤肉唔通拢敢那想着恁，恁厝的也够有老人，啊，阿爸阿母阿个烤歹啊，麻烦恁去吃麻筋，这类物件。行行的孝敬你的阿公，孝敬你的阿妈，阿婆孝敬你的爸爸，啊孝敬你的妈妈，这是大家拢诶、欸，大家拢到这尤其无个，啊是讲恁家有个小朋友，哈、哦、小朋友，你发个啊嘞，都爱你发个啊嘿，你用这这真正做绵密的，你得习惯应该直接回家。哦，这是高赞的，真正高赞，要食顶级的就爱食这啦 ，P 级的白金 P 级的选择级的诶鲑鱼。高多就是五十块的高多哈啊，这高哦，我这来真好吃，哎呀，个光对不对哈？好，来啊，哥再来白羽鸡丁哈，就是那鸡腿，伊拢该出好啊，无骨啦，拢该出好啊。哎，这白羽鸡腿丁就是哪？诶，爱三个月。好、哦，不是三十天俩，好、哦，就是严选三十天的白羽鸡，三十天哦，所以也卖特别，也只鸡腿卖特别幼，哈、哦，啊特别好食，口感也是丝滑，来讲丝滑哈，啊，所以伊就是诶，迄个啊皮也敢煮起来，皮出来，你讲啊，我不爱食皮敢煮起来，啊用雷香，啊不，你也用雷香，看我那个生只雷香，哦，还食开，真正的鸡腿吧是绵有够好食的啦，哈、哦，真是哈、哦、软嫩呐、啊，咱那跟我讲软嫩呐、啊，吼、哦、软嫩，啊来嘞，够啥？这包未细包哦，我有看到阿嘉伊刚客过客来，未细包500克的哈，500克。好来，再来嘞，就是一个主菜啦，法式樱桃鸭胸啊，樱桃鸭拢起价啦，拢起价。啊，而且你食樱桃鸭，恁讲网络可能我来看会得买会得哈，我就甲恁讲，阿嘉甲恁拣物件，恁也放心。啊，咱是外行拢看老嘅，内行是看美感哈，樱桃鸭，你看是饲伫对，阿家甲恁拣个这樱桃鸭，伊是饲伫个花东个，啊，还叫做好山好水，哈，阿哥再来嘞，啊，食啥也真重要。我讲看，刚刚说拢甲你打上樱桃鸭，但是问题他是吃什么？吃饲料的啊，吃饲料的，肉质都可能无同啊，还搁一个馅嘛无同啊，对不对？啊，你若食番麦啊，樱桃鸭，当然伊肉质油啊，营养更高啊，哈啊，然后迄个口感就是讲，你煎起来了，你甲切一片一片咧食，伊就是有一个果香啦、啊，果香啦、啊，哈、哦、哈，那不一样的哈，所以这个一分钱一分货啊。一分钱一分货，啊，所以讲我阿家，逐年当甲咱建个烤肉组吼，这品质拢是挂保证个得着，好吃啦！诶，今年我感觉足用心诶呢，因为去年是那个什么，那个青鱼嘛，那今年可以改这个是厚切的鲑鱼菲力，当时咧食鱼白用诶厚切菲力，这拢是伫个五层桥餐厅食会得物件呢，吼！所以今年我觉得他用心啦，介绍跟去年讲同款啦。物件搁较顶级，但是介绍含旧年拢同款，搁也无甲恁起价啦哈。好啊，安尼好啦，干那这个粗红的草鞋吼，我真的我都是因为爱食黑的人，你食着你，一直在那边摇头，啊，人生就是爱安尼啦，黑的食。人话咧，就是爱安尼啦，对家己较好个哈。所以你若要烘也好，你要做面皮也好哈。六件组已经甲恁传好啊。每一单数量拢无介济，哈，数量无介济。多卖即几工啊咧，即拢做快闪咧哈，即拢做快闪咧。所以唱着甲恁迄个唱着哈，甲恁讲恭喜啦哈。好 ，OK， 好啦，安尼咱相亲的朋友呢，恁若讲，因为我若做位叫恁拢会讲啊，我要先订啦，好啦，开放恁开后尾门啦哈。如果恁若想要先订，恁就先甲订啊，不要紧哦，给你们方便好不好？谢谢，感谢。来，空吧，空2799，抢吧！哦，分量无济啦，分量无济对啦，所以讲来赶紧咱相亲的朋友哈，若要订港的，我已经哈，恁交我。阿君无要紧，因为吼，物件我绝对一定要甲你选好诶。阿哥你无好，你卖来再甲我讲话。阿哥再来介绍方面，我已经甲你算好啊。这六项， 这六项卖讲伫餐厅食，人佫甲你算工钱啦，有诶无伫内底。你如果若客会着管道就对啊，我甲你算一个成本，甲你算一个成本价，就是讲阿家甲你赚偌济拢挺好算诶哈。加上该起要爱两千，恁若是伫外面客会着，毋是对对阿家家来客，吼恁伫外面买着，加一组六组，加六项诶分量，你至少要花个两千块来才买得到。今天不用两千块。不用两千块，不用一千八，多少？来打电话进来问呗。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坤阿姐，你好，来。
1: 喂啊，坤阿姐啊。
0: 哎，是是，你要几组啊？
1: 我要买那个烤肉。
0: 好，来来来，三双三双。喂，你好，我坤阿姐，你好，来。
2: 我要爱情歌。
0: 我安讲哦，咱都那欠欠啊，吃的人听一组。你讲我都有嘞，来恁爸我啥都无啊。迄落钱侪较高呀，好啦，人经济较好啦，经济较好还较甘吃哈。嘿，啊，这拢顶级的，这绝对拢是金字塔顶端的，就是恁那去五星级、七星级遐食的食材。好，来，海明赶紧哦。这真正是阿家感叹一波，人讲工钱啊顶了尔啦，工钱啊顶了，买了赶紧，吼，唔通搁倒搁锁。但你当阿家甲咱传的吼，诶数量都大概加清楚尔，啊加清楚，大概咧，好迄个也卖，迄个卖，迄拢，那卡手无较紧的，其实良心讲，恁拢是买袂到的啦。连我家己要，那要开卖之前，我拢更新落单。那无等到我，我来了节目的时候，当时我家己订袂到呢，因为伫接电话，我嘛袂记起去啊。嘿啊，来喂，你好，我过来，林小姐，你讲林小姐，好来，好来，三双揭开，三双，三双，三双。
3: 嗯，
0: 三双揭开。喂，你好，我过来，你好，喂喂。
3: 我要订
0: 一。好，来来，等一下哈，四双哈，那你的。台北市、新北市，哇，咱桃园啦，北部乡亲的朋友来，咱的经济较好，啊，恁若食物件要拢较会紧，啊，恁爱食顶级的 ，CP 值高的，你在我这边才买得到这种价钱，真的哈、啊，来物超所值的 CP 值真的太高了，这当恭喜。来要讲讲究品质，伊算是天崩级的天花板级的啊哈！喂，你好，我君阿姐，你好，来来，你等一下来离线，接电话要紧哦。那如果卡手无搞，搁吊起你吧。喂，你好，我君阿姐，你好，来喂，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我等我甲你订
0: 咧。来三双甲接的。我跟你讲吼，你若张三双接的，你若张我有订阿君的烟钱的啥，你就卖讲，你这回要甲我订烤肉煮，卖讲做伙夹，因为无共厂商。好、哦，来无共厂商咯，迄无都做伙行，还是分批的哈。哎，阿家伊十七号就好哩啦，因为真拢爱备料啦吼，所以伊迄个统一十七号介绍，所以恁十七号就收到啊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你好，好来来来，五线加接五线，五线咯，五线，先接开。喂，你好，来，敏彤，
5: 两组，
0: 敏彤要两组，哦，那敏彤感谢啦，两组啦，我嘛订两组嘞。两刷啦，二刷啦，二线啦，好接啦哈，接啦哈，喂，你好，我过来坐，来高德，高德
6: 你好，
0: 宜兰啦哈，王阿伯，你要几组？
6: 几组？
0: 来一刷一刷，喂，你好，你好，喂，你好，我坤，
6: 喂，
0: 嘿西。
6: 啊，我先落
0: 去。来三线甲接呗，线卡袂淡嘛，因为我线上电话太侪了哈。喂，你好，来金鸡，来金鸡，你要几组？来金鸡五线好伊，五线甲留诶。我真拢先甲恁留哦，我真是无回乡哦恁哦吼。喂，你好，来迄、那个高雄吼。
6: 阿君。
0: 来要几组？
6: 烟墙无，我要烟墙。
0: 有烟墙，你等一下哈，来二线甲接呗。李爽。喂，你好，我君来，咱住伫桃园吼。
6: 对。
0: 来，要几组？
6: 我
0: 一组。来，一双甲留，甲留。一线接起来，小心甲留，先去等者。来一个，半天然阿鹅哦，阿鹅哦。
6: 半天然鹅肉。
0: 鹅肉哦。来，你要几组？
6: 我决定买一组
0: 的。来，你带我一个四双。来，四双叫看。伊家己本身吼咧卖鹅肉，伊嘛是来卖啦，又一樱桃鸭啦。喂，你好，我过来坐。来，迄个台南吼。
6: 对。
0: 来，你等我一下哈，来五线甲接的五线哈，五线接起来哦，五线哈。

0: 我过去，我过去滴着吊人啊哈，嘿嘿，我过去有人来到操操啊哈。喂，你好，我本来姐你好，喂嘿，来贵州
1: 两组，
0: 来二线接的二线。喂，你好，我本来姐来，来四线接的哈。我哈，我来讲，恁交代阿君，我讲阿嘉来，我就讲阿嘉，你知影我的个性吼，物件爱比人较好，讲知啦，啊真济，我拢唔敢见笑啦。你节目我逐工拢在听的吼，我讲第一，咱的物件特别，咱含一，咱来含市场区隔，也就是说我今日烤肉煮一定就是要比你去菜市啊买，品质搁较好贵也卖，就是你顶下甲，而且伊这回做用心，我感觉伊拢客这拢是天花板级的呀，好啊，所以伊品质就是好的。好，佮再来，我嘛甲呛，我嘛有甲呛一句话，我讲，你袂使品质好，特别甲我坐地起价哦，嘿，要甲我卖甲外都外哦，我唔敢。你好，你烤
2: 肉
0: 啊，这唔过你啊，互我趁一个工钱啊，滴，我讲哎，那有迄个竟然无趁钱的嘞，讲什么笑话啊？哦，咱算上我讲，咱乡亲的朋友，侬会当理解嘛？你目睭白金出门，就是要趁钱的，无趁钱，你做啥货？哦，所以讲我讲会当互你趁，但是迄个看款安怎趁，所以你总是爱互趁一个工钱啊，对吧？所以我总甲这乐建筑用伊先看趁的成本价，先看趁一撮啦，来甲掠，你敢知影？掠起来竟然那两千呢？爱两千呢？可见，我感觉你合理谈的范围来，两，你也讲1980，我感觉嘛不过分啦吼。可见，伊真正跟谈就那年年。所以你若无定，你真正对不家己，对恁翁做甲着要死啊！咱这家庭主妇听我节目哈，恁翁做甲要死，老寡当地。你真正即个咱唔免着烤肉呢，你甲做米皮甲变好食，真嘞。做甲要死了，我担地，你唔敢创个较好的回家，哈！咱的阿囝，吼进，咱的阿囝进也是当啊成长。拄只我讲迄个菲力牛排，迄欧米伽水偌丰富呢？吼啊，厝的老人就真早无个，对不对？啊，就创这种种顶级的物件，你真正唔敢和你的厝的人食较好的哦，啊！我凊彩菜车凊彩买，无买两三拢啊千外外去啦，佮讲种顶级的物件，而且到中秋节食材拢特别贵呢。我甲你讲，我刚切几片啊，迄个我迄毋是老鼠，佮较低后腿吧，伊个部位有较贵一撮啦。我甲你讲，我只算去菜车买物件吼，我买除非种我要做肉蛇肉生，我就较无见。若无我部位嘛是拢互厝的食较好的。嘿，是啊，
2: 可以啊，
0: 所以干那遐切五片，啊两支安尼玻璃丝啊，下肉骨，吼，啊个迄个一块三层的加肉丝啊，因为我要煮肉丝，安尼600几块呢，你个知你还知影较好呢，无一项俗的啊啦，你茫戆啊，所以这拢是吼过年过年，真正是欢喜过中秋啦，啊，逐年当阿家拢会来啦，所以人伊真正拢抱足大个生意来咧服务咱的乡亲，恁爱买，听我话，这真正拢值得买，这个价小，这个品质真的值得你们买哦，真的听我的话，我也是就爱并驾啦，我嘛美食，我无讲我专家啦，但是我嘛是美食家啦，物件食过我嘴好歹，我知，迄天我去迄落店，我足久无去啊，啊，但是我若食阿妈饭，我拢去跟食，迄天足久无去去。我谁叫我谁知鸭油无够香啊！已经我叫我就知影，它的鸭油已经变质了啦，唔是讲伊的质变，伊的口味变啊，无卡在哈香啊！因为即马换少年的话，有可能袂晓用啊，啊早老的较好用。是啊，哦，我食随食随知，我足厉害，我一支嘴，真正我嘴鸡都要食好面，我承认我歪嘴鸡啦嘿，来。这个品质，这个介绍，你没得找啦！我是跟你讲坦白，赶紧的电话拢卡，拢接走袂离。我是爱跟你讲哦清楚，因为我今是为教，所以我拢搁吊人伫边啊咧。啊无，我已经无时间通跟你讲这话呢。但是我要叫你买，我嘛爱和你嘛讲，和你听清楚呢。你讲对不对？啊，来赶紧的，乡亲啊，买起来，买起来啦！你看我手咧。 哎呀，买起来啊！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仙女讲，因为恁进甲我买，我无多随出红恁吼。嘿，进拢先接单俩，先甲恁留哈。十七号通一收嘿。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赶紧要预购，要预定嘞。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列多。嘿，阿君的电话真好记，二七九卡两边啦哈。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林玉，来咱台南林玉，你要几组？林玉，你要几组？林玉，
1: 一组。
0: 好，来等我。我是开后尾门的，无今仔是还无开始卖呢。喂，一线接的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3: 喂，我要两。
0: 哦，两组来三线。喂，你好，我君来要几组？哦，来三组四线哈。哎、欸，恁后壁四线接起来，恁下骹到我都接下骹的线。刚刚接袂赴嘞吼，喂你好啊，本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好，来六线，甲接开六线哈。恁楼开可能原来是无时间通接啊，迄个六线甲接开六线。接了哈，好，看吧，空二七九二七九，阿坤的电话就好记的嘿，二七九看两边哈，先落手为强啦哈，你得落下，慢下手你得老顺啦。喂你好，来高雄哈，来，要几组？好，来，一路三线接呗。喂，你好，我阿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3: 我要两。
0: 啊，两组好，再这两组甲留诶，今拢先甲恁留尔哈，啊，无都出货哦，恁诶哦，十七号恁着收着哈。喂，你好，来，慧琪，宏源哈，慧琪，
4: 嘿，我一组。
0: 二一组来，甲留一线。嘿，喂，你好，我阿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我拨落去啊，对不起。歹势哈，啊那拄只咧嘟嘟嘟嘟嘟，嘿嘿嘿，迄就是人占线咧顶，较骨力咧哈，继续给他按下去啦，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每一当租数拢有限，因为就是干那即几工啊咧卖呢，伊到中秋节尾肯定结缘的吼，啊即几咧拢几工啊咧走呢，所以你也无点无钓就无啊哈，我多约嘿，喂你好，来一线接的，因为伊咧伊即位伊那边穿来，吼穿这物件要来迄、那个。看大家见面时，伊拢上届起拢半当情，落啊先甲厂商落单，所以阮常常讲无啊，要个家局是无面向互恁。喂，你好，来你先接下吼。喂，你好，我滚来坐。宝芳，
5: 你好，你好。
0: 来要几组？
5: 我
0: 要来一组吼，一三线啊，三线。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加油呢，加油呢，顶起来啦！要行啊，有啊，咱若讲这只顶级哦，要留一行个。个宽宽面皮，咱的老公水也好啦。我是拢个关键做面皮啦。其实我哦，在前买卤煮，我家己用用的最好食啦，之类啦。啊，因为较薄啦，较无像阿家传的只高啦吼。重点是个菲力，我看到这个菲力，我心情就好呢。白玉鸡丁，看下这鸡腿肉就足油啊呢。嘿呀、啊，而且我拢会晓变啦，我拢会变来做蜜皮，吼、哦，做蜜皮。好，来，咱永庆都不要赶紧的哈，食好料，食顶级的，食 CP 值天崩级的，唔惊你来赶紧来吃顶哈、哦。这个真是物超所值，这些品质哈、哦，你伫外面哈，伫、哦、外面，我甲算算啊，如果你若管道能够取得的话，得至少都大概要2000块的东西啦，嘿啦。啊，今仔阿家哈、哦，真正用这介绍，看大家讲话，他看大家讲话，伊实在是太急，就安尼念念啦，钢琴一直念话了。来，你等我一下一线啊。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恁听拜六会当先落单，我是为叫会当先落单。你唔通搁只时到日到那得瑟的时阵收着，一拜。唔知倒一个听众啊，做乜事的？我来讲，总甲卡来讲要订烤肉煮啊。我讲啊，就袂，伊讲我多常常听到，我讲啊，你恁听到嘛袂赴啊，都没有啊，哎呀、啊，就是安尼啊，就这样哦，真的没有就没有，我多常常听到，我听到啊都没有啊啦嘿，啊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哎，我了就接棒吼，啊你了过大的时阵啦，讲你可以红虾点，你就是要点无啊，为了，哎来，啊一早你好，来一刷个楼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我跟你讲。伊这白羽鸡肉，你拢唔免惊去食着鸡鸭血的，因为伊这无注射，伊三十天就咧甲你抬啊，所以你唔免烦恼。哎，食哎，你能这鸡鸭无血的哦，所以讲品质啦，品质啦，吼、哦，你若要食品质的，真的值得你下手。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好啦，来听歌哈、啊，听歌，唱哦。我来讲，我现在是开后尾门哦，啊，若唱无到。 无外带哦。诶，这几工你无外侪量啦，哈、哦，所以讲。做快闪呢，拢是爱卡手比人较慢，阿无画无得无啊，啊没有，没有办法追加，无多追加无法度，我跟你保证无法度。柏林吼，来红山柏林，来要几组？
1: 几组？
0: 好，来我给你留，来三山哈。好，来红琴，凤琴，嘿，凤琴姐，哦，好久不见，
6: 开麦。
0: 啊，我真的是讲，恁今日要问啦，你要几组先订啦？恁订较袂到，你落有当时咱礼拜六还要出去佚佗呢，来四川啊，四川姐。来，喂，你好，我滚来者。眼前同款有卖哦，是我今仔日我咧走快闪的，先直接走起来，来。
1: 阿坤哦，
0: 嘿嘿，来。
1: 阿坤哦，
0: 喂。
1: 哎呀，是烤肉煮了。
0: 对，嘿。
1: 对，我
0: 侪
1: 钱我听无到啦。
0: 偌侪钱我嘛袂当讲，你刷卡，我叫徒弟甲你讲，来迄个五山即块。我跟你讲吼，因为伊个即烤肉是快闪的几工啊尔，啊所以讲我就是爱先甲即讲好清楚，啊恁跟恁买烟尘无关系，恁要买烟尘同款的当店，看要几斤吼，同款拢落单哈，喂你好，啊来咱大苗栗吼，
1: 啊来，
0: 二来你等一下，一刷接嘞，一刷接哈，接了哈，喂你好，我等你哦，我下来，骗人。哎，碧莲来，大王哈，碧莲，你要几组？两组来，碧莲三双，拄只嘿，歹势哈，这也来跋落尾，搁顶卡嘿。啊，咱连成同款哈，恁要订烟尘，咱就是四斤清六，特别优台1500块，互你上100，啊，搁改带运费，安尼拄啊好一组。啊，烟尘含阿家伊这是无共公司的，所以人出货。你们啊，我个做伙甲我出，无，这人虽然公司虽然出的，安怎吼？好，啊，所以恁年前若要买四斤呢，我就是1100块，恁1500块，啊，搁带运费。啊，你若讲，迄落我要，
7: 喂，你好，
0: 几斤年前甲王来说，哦，做伙甲做伙，啊，阮你们讲1800块有送抵卡嘛？有。吼，你啊，烟尘看要几斤？啊，王来说，吼，阿尾啊，斗做伙，你着王来说，咱着是20，430块嘛。吼，430块，你含烟尘一斤，400块，家来甲斗凑一凑，扣扣斗斗6800块卡来。吼，啊，落单了，我着送你一包烟尘啦，哎，送你一包迪卡。哦，安尼知影无？有价有量啦。哦，你这个逐项去啦。我无去，搁甲你搁送物件，搁送互你优惠，互你搁送你，搁再甲你迄个栽培到家哦，而且是有够方便的呀啦，真的啦。哦，所以讲要互咱的钱哦，卖安尼，但你这个咧要有诶无，拢感觉好开，只宝买无啥啦。你我只买咧，来我只买咧，感觉钱足好买啦。会晓一卖啦，包括烤肉煮啦，要食好物诶，食顶级好诶，你来我遮要去外面，你着一点摸袂着即个计数啦。好，我讲讲，迄个干那白羽鸡丁30公诶鸡啊，鸡退出落来，你着想讲去玩，我迄个玩嫩的好啊，鲜嫩多汁。哦，啊，这绝对30公袂通注意个诶啦，迄无咧注意个诶，所以讲，恁讲煮虾，鸡啊拢煮虾，我这30公是要煮啥物虾啦？所以特别好食诶啦，你真正无鸡啊现有够好食诶，菲力牛排，一只诶菲力鲑鱼，啊菲力鲑鱼厚切的，干那即个鲑鱼，你买着这厚度，你也歹见啊，难得罕见的。好啊，一只鲑鱼，较会当两个所在促进两地哩啊！安尼你看，嘿，恁有偌幸福，当食到这拢得，这种品质拢会五星级、七星级，遐食会到呢。真的啊，50块，听我讲你，你也知讲迄高度，吼，这价钱真吓怕，对不对？食好咪？粗红的哈，什么叫粗红？粗红的草虾就是饲伫海边啊，所以伊是食迄个藻类浮游的，唔是食饲料的。不放药哎，所以伊食开就是特别甜、特别脆，晓？是块咸多啊，特别甜、特别脆。好好好，这阿哥来，迄个战斧，你过去菜市啊欢呼嘛无啦？你无我来菜市啊吼，甲肉店欢呼无啦？肉店无即个命哦哩。战斧，这爱用特殊的机器去锯的哦。哦，迄骨头较顶的无啦，迄像波头安尼啦。哦，所以你菜市啊，你也无在店欢呼啊。所以人这拢是国菜级的饭店。 拢收起啊！哦，啊，甲这个结束起来卖恁，互恁嘛会当食到这个物件，我就幸福的感觉啦哈！有油脂，然后伊嫩，还有嚼劲，哦，这是战斧诶，迄个口感。好，来战斧，唔免收迄个哈，收处理哈，香香诶，哈啊撒一挂海盐。玫瑰也来噻，哦，就好食噶啦！你爱食好好的部位，你爱食原味的哈。来，看吧，看看，2792790 0800279279。来了，听歌了，安排的继续啊，喏呢，我靠啊，那个是二来，大家到底谁听？豆豆。讲咧，几个人食呀？迄落三到五人份，嘿，这是三到五人份的，还没赶紧哈，来，别点讲啊，电话，看吧，看看，2792279。拢干卡啦，我要休喘啦，我要啉些茶啊。电话我要给助理你接嘛，我要啉茶啊。哦，好休喘一下。啊，你老丁个听歌啊哈。

0: 谢，感谢，好来。咱老尾迄个中秋烤肉诶，豪华海陆六件组诶，赶紧哦，有鱼有肉有海参，哦爱食鱼诶，有鲑鱼，哦爱食肉，哦爱食食迄个猪肉的、鸭肉的，哦都甲你款个，都有鱼有肉有海参呐，六件组豪华组诶啦吼、哦，我真哦，来看看多想讲。因为我有当时我来走去百货公司，去找看有一寡较特殊的肉无啦，系啊系啊，部位啦。即个介绍，如果即个物件，如果你伫百货公司，哦，百货公司买会到，唔是即个介绍啦。而且战服你在百货公司不一定找得到啦。哦，里脊肉片是有啦，但是也不是会是这个价钱的哈。所以说这些东西你在百货公司哈、哦、可能买不到这个价钱。哦、我讲真正这介绍会成人。阿坤阿想对啦，就恁进来我拍开心机，我去甲恁讨一遍啦。我真是先头先开后门问吼，恁先方便去买定，因为明仔载礼拜有人出门会无听，吼会袂记记啦哈。啊，所以恁先定定的哈。好啊，来迄、那个。一个战斧猪排，哦，那是300克，大概一包内底有三，就是三支，哦啊，一个我再给一支出来，看重量的，哦，啊，一个里脊肉片5片，啊，伊这切糕的，哦，切糕的，伊真正切，哦，迄厚度真正有够水的啦，好来，再来，第三项就是粗红的草虾，8只，啊，粗红的草虾8只。这伫外面上无爱卖二啊五呢，安尼一盒爱250，伊是超红伊咪饲个吼。咱要讲咱只咱讲个野生个啦，嘿对。咳咳这安尼差不多半斤重嘛吼。诶、欸，上无即刻爱二啊五啦，我问阿家啦。迄、那个厚切鲑鱼第四行厚切鲑鱼，这厚度爱用50块来量个，即块吼伫外面只上无。这个哦，这个是主餐呢。你也伫外面食鱼排，这个是主餐啊呢。哦，这你伫外面食，这那不一克1500，那不安尼多一分1500，你也食袂得。啊，但是伊也唔是，当迄个有得5星级的嘛，人得佫有讲一寡这个管销的问题。所以这个啦，200至300拢有人买啦，嘿啦。过来，迄、那个。诶，白羽鸡丁第五项，第白羽鸡丁一包无，拢爱出好啊！我外高工啦，拢阿免互恁搁底下刻骨啦吼，啊鸡腿成本也歹行啦，安尼甲恁迄落拢处理好啊！一包上无爱300，因为伊500克嘞，诶，袂细包嘞哈。二来再来樱桃鸭，伊看激素诶，所以激素无共，计数无共，好，我甲打即块上无嘛爱300块啦。所以我即啊甲叠叠算算诶哈。你像战斧小猪排哈，你有像战斧猪排对不？你伫外面价至少要300啦。好，但是看优惠，恁的优惠看是安怎优惠啊？无至少一支得300块啊，伊三支无爱900。哦啊，所以伊无伊家你用成本价好哩，上无这三支嘛得爱500块。所以恁这个叠叠的看偌济，所以啊，阮安尼六项吼，到底偌济？唔免2000，唔免1800。阿妈免1600，安到底偌济？阿舅爱问啊，阿你知影无？哦，阿你我拄只古咧背介绍，点点的做都要花2000啊！阿哥免1600哦，假讲的。好，来，我今日要爱举手发声。我正甲你讲，这拢是成本价，趁一撮撮来工钱尔。你伫外面订的吼，食的拢唔是这种介绍的哈。来，看嘛，看27990800-279-279。啊，甲一甲你传的，只除了里脊肉片，恁伫菜市还阁看会到，其他恁伫菜市拢买袂到的物件。来，看嘛，2799279。喂，你好，我坤来者，你好，来，要几组？好，来。 我来空吧空空2799 0800 279 279啊，这个介绍，这个品质，这种天崩级的天，这个激素的咧，干那迄块鲑鱼，迄叫做选择级的，白金批级的，吼吼，迄上顶级的，要吃吃七块上烟吧，哦，够幸福的哈。好来，空吧空空2799 279出来，老人无个来吃七块也够好势啦，啊，咱阿孙也同款啦哈。好啦，来啦，顶级的拢穿好啊哈，等恁娘哈。来喂，你好啊，过来坐，你好，要几桌？哎、欸，是要几桌？好来，一线个接的，喂，你好，李淑珍。
1: 你好，
0: 好来，我去个接下哈，一线接下哈。歹势哈，拄只个电话卡个，拄个，就是讲占线卡袂记嘛，佮骨力卡，佮加卡几通倒去啦。阮卡电话无师傅啦，骨力卡就有啦。好来，啊，恁家若要订个个卡哈，啊，我这不爱进行嘞哈。来，订嘞。已经刚欠真真一礼拜啊！台中义大街店的潇洒的走吼。啊，你我来唱哈，我来先歌。啊，恁阿伯店的都挂电话甲卡啦，来啦。啊，点好就来听我唱歌啦。啊，恁知无？我潇洒的走，我拄则是哦，5712。哎、欸，啊，点好就来请听我唱歌哈。阿伯店的电话紧卡哈，这拢你来做快闪的。我、哦、快餐都弄两三天的量呀，你无赶紧的，真正一定输人啊哈！来，潇洒得走，来，大家到点收听，得走。
2: 喂，你好。

0: 我今天是迄个先开后尾门的，所以我有用眼手看恁听啊，看我要停到唔停咧。啊，若改歹，伊讲电话接走袂离的阵，骗你啊！得服务大众哦，先优先呐哈。啊，恁进来，互恁订啊，恁就有听到，恁就先订啊。我无多项讲介绍啊。我若拄只安秃头啊，唔免两千，唔免千八，唔免千六。吼，这一组，你外面要上无拢爱两千起跳。莫讲去饭店食，迄饭店是个人的分，都爱两千块的量啊，爱两千，爱开要两千块啊个。你家己一个人，啊，所以拢一几片啊尔，啊，得爱两千啊。啊，你准了讲，啊，像你这是三四人分的量，你伫外面准了管得买，对，你这嘛是爱两千块起跳。哎，阿家是半个月前就开始敢传的呢。无你真买着，两千免，千免免，穿那个免哦，是干嘛的？啊，要紧嘞！来，咱用这套票，若要订的，先订起来啦。啊，无你若讲卡里面，你老说要问的，你会当卡里面。啊，刷卡，咱的助理就甲伊讲个清楚啦。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跟阿姊的吼，我发白羽鸡丁这我也免阁处理啊啦吼，啊我也是同款的，我也甲新鲜的抓抓嘞吼，啊粉甲哥哥的，啊迄个啥迄个油甲说的，啊我有一个煎的，啊甲煎一个，啊看要三一个胡椒粉啊最好食啊，我咧面皮是安尼啦吼，啊你唔三胡椒粉，无你去做一个红烧的啦，嘿啦哟，要求。啊，爱食咸公瓜咸，哇，够下饭的啦，要受困难呢。又家咧拢有够有，人讲真，人讲肉质鲜嫩又多汁的，就是这种口感啦。哦，啊无其他的啦。哦，啊三十天无咧，在咧处理啊，唔算咩一定好食。你也要料理，哦，要是我讲你物件烹煮到顶是强食哦，你就玩到遐，遐咧有够恐怖，像我蝗虫过境咧，我若煮了讲开饭啦，哦，你唔知大家拢客我讲咧底饭咧，啊，阿伟讲哦，阿唔做好煮，我是无做好煮，阿可能我煮的玩到的我食一下啦，嘿啦，哎呀，哦，我爱煮喏，给讲诶，我阁就爱煮诶，我拢就爱看遐美食的节目，看人安怎咧比，安尼看过你就心得啊，哎。啊，有当下当然，咱要过南山庙会是去看咱个人的喜好啦，对不对哈？来，看吧，看看2799，2799，喂，你好，我过来，丽娇，丽娇要几组？台中丽娇，你要几组诶？好啦，我改一下来，一刷个奖，一刷个奖。哎，来，哦，来买大哥最爱买了，买
1: 1580。

0: 哎、欸，今年吼，这个去大行，我来讲，中秋节大行都去。阿家今年吼，全家的迄个材料吼，介绍跟去年拢同款。你又不敢去呢？去年咱嘛是一组卖1580，但是食材方面，我感觉今年较用心了。哦，佫较用心。本伊敢传的都拢介，拢比一般市场较好啊嘛。但是我今年觉得它更好了，真的更好。对啦，所以佫赶快去介绍，现在这十几啊吼，愈来愈得人听。哎、欸，阿哥啦，哦，好比阿哥，好来，我今日用这个表下手要快啦，这个助手无济，中秋节，拢中秋节这几工啊尔，啊，所以讲助手拢袂当介济，啊，所以迄个卡手啦，卡啦，买买了卡手卡咩嘞，你嘛甲得较熟，熟甲你欢喜，你特算看特甲你满意，较袂定，人无要等你哈，人这想用手的哈，上咧等你算看特好袂啊，对不对？卖完就卖完了，啊，无多对价，无多。因为这种半当前男厂商介绍超好诶，啊，李雄雄搁要对家，伊无对行中哈。喂，你好啊，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 好，
0: 好，好，好。来阿爸母啊，恁着甲订一组啊吼，鱼咱家己食哈，鱼虾咱拢家己食啦。啊，迄落肉吼，你也较你也讲我落无个，真正较无法多补啊，肉互孙食啦，好啦，安尼赶紧来来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我讲阿爸，伊阿爸母啊，伊这個白羽鸡丁肉的鸡腿鸡诶鸡腿肉，吼鸡腿丁的鸡腿这個部分是足油的哦，恁有法多食哦，哦，我看看二七九。

吃吧。哎呦，我今天跟你唱歌要唱半天啊，剩一撮时间啦吼，来你就吃，啊不，讲听更多乱歌吼，啊无唱偌济准偌济啦吼，来，来到阵收听，要订恁电话甲卡，啊昨天做人刷卡，甲咱订去哈，谢谢阿里阿多。

0: 今日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了。这位啊，要出来滚电话哈，咱来看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电话嘿，再见，拜拜。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老的老鸡，红着眼前，嗯，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翁来说，头大疼啊，紧接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3: 就是你犯规喽。
2: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先生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山弟弟你好，
2: 秀山好，
0: 还是
2: 我们请教这问题哈，
0: 好呗。
2: 我这两三天吼，这两三天还是困起啊，然后这后口这样都缩住安尼，啊这
0: 后口哦，你有
2: 不是下海个个这阵这样麻麻这什么？
0: 麻麻安尼唔对，啊你讲高血压？
2: 嗯，我本来血压是拢无管，我拢无管，不过我叫人怀疑，我一百。第刚是
3: 这个哎呀，啉饮料也是呗，啉是吧？去卖啉伤多，卖逐工啉哦，喝都没有关系。这时阵有一个人哈，就是拢啉一种水，想讲这是水，对，但他都有错误的认知哦。这是水，啉马金，伊啉什么水？椰汁水，伊加椰汁水做水啉哦。天气热的时阵，啉椰汁水真好。啊，有人啉仙草茶哦，泡什么中药这茶啦哈，这嘛是拢无好。为什么啉伤多造成身体负担？比如这案例是啉椰子水，啉到伊的血糖1100险死。甲各位分享，咱血糖超过600就有猝死的风险。这个案例是1100，差一点拜拜哦。最讲爱加水，也够你想讲只有中辈老人。吼、哦，也是讲这个有年岁啊，开始有年纪的40、50岁人较有没有？囡仔嘛会，我有分享过哦，囡仔小学啊5年，国中诶、高中拢有。有诶案例是黑棘皮的啦，吼、哦，也是讲愈食愈大块，对不对？你看有一个5岁而已哈，5岁囡阿未去小学啊，5岁竟然啊，也血糖500，为虾米也发现？因为啊，哎呀，开始搞个水，食无啥会落，啊，搁喘气那里食水，嘿，这气喘的介严重，所以讲伊是啥糖尿病哦，吃太多了，这哦，有法多，搁恢复正常无？囡仔有法多，啊，但是讲你已经50、60岁，你想要再变成健康的身体，不可能。因为这个慢性病得着了是需要被当到15当，伊无都等紧哦，所以他没有办法根除的哈、哦。啊，就是讲囡仔伊是心灵代谢恢复力足好哦，比咱这五年岁人更加好，所以讲他是有机会逆转哦。啊，你看哦，65岁以上的长辈心灵代谢无好啊，五年岁了后所造成的糖尿病哦，这个是几率很高的、哦。当然，也够血糖伤低，咱嘛爱给注意。什么叫血糖低？你不是牛，你的血糖拢是无到70以下，70以下叫做血糖低，这有生命危险哦。那比如所以讲，你来讲会喘呐、啊，不是会喘，脚手这会喘，哦，会变青瓜。你食些款物件会较好，安尼你有血糖低机会改观哦。想要医生检查者哦，所以讲赶快提醒，糖尿病它是全身的疾病，要提早治疗。
0: 好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跟我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3: 来个各位分享，有足侪小吃啦哈，这好食的料理啊，伊算是一种点心哦，算小吃类。所以什么物件食了以后，咱的大口就是这个点心、点心类的。比如讲，咱台湾人爱食一些肉丸。啊，加这个有扛鸡种米鸡哦，跟面吼，也够有萝卜饭、萝卜。长时间咧食，会增加咱身体负担，卡路里增加会大颗。啊，加饮料哦，这几项哦，这恐怖的组合。 假如做如大苦，啊，个啥啊，佫有机会得着糖尿病哦。你看这肉丸，你看这个这有糠粿，这个米粉粿啦，吼面粿，啊，佮配一下饮料，啊，佮有就胖就胖的萝卜饭，都是你喜欢吃的。你只要血压管啊，心肺梗问题，你有心理代谢问题，糖尿病，甚至讲你有大苦的问题，这几样。国民小吃你可能都要先戒掉喽。
0: 哎，谢谢。
4: 哎，
0: 嗨，你好，你好。
4: 刷卡，
0: 刷卡来，先接接。嗨，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5: 喂。
0: 嗨，你好，你好。
5: 秀爽呀。
0: 哎，是嘿。
5: 我没叫。
0: 好，来先接接。阿妈，等姐，我叫来听啊，谢谢，谢谢，等一下哈，谢谢。好来，今麦跟我唱一个回乡的歌吼。
3: 嘿。
0: 好来，那么咱时间合理哈。来，我刷卡接电话，你继续卡电话，谢谢你。
3: 谢谢。

0: 伊拉这有伊的宜天的味道哦。
1: 哎呀，插嘴喽！
0: 南洋商品的物件呢？打来电话你好。
2: 哎，谢总你好。
0: 哎，谢你好。嘿。
2: 哎，我是半信半疑哈，就是去家里的三个月那个糖分的油啊哈。
0: 哎。
2: 嗯，这半去回诊哈，我看讲呢，本来是8.4，现在剩下7.8。
0: 我来生病了不知道，你是跟我讲我的三千钱包安尼哦？
2: 对对对。
0: 哦，啊你本来怀疑哦，你本来是咧怀疑呢。
2: 我来帮介绍下久啊，啊拢是讲半信半疑啦，我惊惊。啊，好好好啦好啦，来一边讲话嘛咧。
0: 唔要啊，
2: 讲三个月去检查，这拜回诊就剩下7.8。
0: 打得讲的拢，打得讲拢是真的对不对？哈。啊，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姑娘呵，好，谢谢你，感谢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要跟你更正一下，
0: 我来三
3: 片，我吃，有跟你吃你的三片，三片金宝，吃得不错，
0: 哦，吃得哪好，
3: 就我有喉血疼啊，感觉现在减，又减到90多，
0: 哎呦，这样标准呢，对啊，哦，这样
3: 更好啦，生他比较爱讲，
0: 哦，
3: 爱吃得也比较长，真好，
0: 希望你能保重，对啊，大嫂。安尼，看你看你哦，别使放掉呢哈，加盖两顿哈。好，感谢你，好，谢谢你，感谢大嫂，谢谢。来电，你好，
4: 先生。
0: 嘿，
4: 李先生。
0: 哎，
4: 嘿。我讲您的产品哦，讲个，会同刚刚从哪种贵样呢？
0: 产品
4: 也再加两顿。
0: 好，加盖两顿，不要紧。哎，大姐，嘿，大姐可以。安尼，你今麦来，以后医生检，阿咱来甲改两顿安尼。哇，有感觉啦吼。好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哎，小丹，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喂。
0: 好，谢谢你。
5: 哎，
0: 是你好。
5: 你好，我来做一下见证的哈。
0: 哦，来讲重点来，什么？重点来，你讲嘿，安
5: 娜。我仔嘞，三点钟要真正讲好用。
0: 哎呦，安娜好，安娜好，且讲重点嘿。
5: 我进前糖尿病拢100、100遍呢。
0: 哦，较悬哦。
5: 嘿，啊，今仔去报告，报告检查哦。
0: 嘿，
5: 伊甲我讲，哦，你为什么刚刚才睡？我刚刚做偌济？
0: 嘿，偌济？
5: 伊讲100以内啦。我查过血色素了。伊讲，我查过血色素刚才上济，我查过血色素刚刚剩7.2。
0: 啊，无关得嘞。
5: 啊，我进前是9.8呢。
0: 哎呦，较差者。
5: 嘿啊。
0: 哦，安尼大姐，真正你有袂歹哦，嘿，进步进步。
5: 我食三顿了，我食10几罐啊呢。
0: 哎呀，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大姐谢谢哈。哎呦，真正是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就是咱这罐
6: 三省进步，
0: 何里都没烦恼，咱这罐是规身骨拢甲你顾透透，咱真正有这幸福，咱才会安尼甲咱讲哦吼。所以食这罐滴滴五罐哦，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安尼吼。上个一人饿了个心甜代谢有够好，所以咱心甜代谢啦，无人则个报告，就咱这罐
6: 三省进步，
0: 消化蛮好呢，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膏啊，那朝鲜剂跟肝有关系哈，所以啊，嘟嘟搞药就买起放过来加药啊，又惊到落的安尼串安尼讲嘞，一个讲这款
6: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然后这个改两顿哦。那么咱长期拢有在感恩的油台杯产品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在开挂，所以要留起哈，吃好这个咱
6: 道谢吧，
0: 以上。讲个，等下这问题呢？
6: 大准你讲，
0: 谢谢。来，当然啦，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食物件注意了啥？爱注意了，未使乱食油啊，未使乱食片。为什么？因为到时拢咱的肝甲的油脂咧取消，也就是讲哦，咱的油脂过滤呢，啊，甲咱身躯内底油冻，也甲的油冻来甲你过滤。啊，你若定来食一寡哦，比如讲我乱食，爱食物件，食补啦，食了真济种个油草的物件呢，当然对咱的油脂都无好啊。所以油啊，未使乱食。咱的油啊，应该和医生开油啊，和你才是健康的吼。啊，当然，咱对咱油脂上该好是啥水。咱来啉茶，啉有够吼，啊，要啉茶就是爱从咱定讲爱调，慢慢来啉。来，即马请大卫来讲的油脂钙的膀胱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啊，来个各位讲者，咱这油脂钙重要，安怎重要？身躯部的物件拢可以排，哎呦，啊排，啊唔甲心灵代谢有关系，是啊，咱排尿、排肝、甲排便嘛哈。啊，咱这个时阵腰子若无好，你排尿就袂顺，身躯无好物件就排不出去啊。所以讲，我常常讲， 新陈代谢很重要哦。啊，你是做一搭无好，有啥物无好哦？你先去了解。啊，有的人是生性拢会安尼吼，就一家族遗传有的哦，基因遗传就是肾脏比较不好的哈、哦。但这部分的朋友，咱就爱定期检查。你爱按细汉的开始爱抠嘴，你看安怎这会出问题？每一个甲头家讲，我来叫较咸的。哦，对对，啊，你不管是食这个什么这一顿吼，你问料拢用较多，什么豆油膏啦，哦，辣椒酱啦，哦，哎，甜不辣酱啦，哦，这些番茄酱，什么酱，这问料你拢用一堆，这嘛是爱水，啉汤爱啉汤，中药的煲汤，哦，什么汤拢是，啉伤多拢会造成的腰肌负担。啉嘛紧，那是啉伤多。什么叫太多？你腰子就无好，你要啉些这个气味就好，敢未使？哦，啊，我食中药呢，中药补身体，中药是第二个叫做啥？中药，伊是药啊，
0: 药啊。
1: 做者中辈拢误会啊哈，咱看中药材大部分拢是按植物来的植物啦哈，植物来当然伊内底有做者矿物质。控不住食伤多，造成腰子负担，唔是讲中药无好哦，咱腰子就歹人，是不是？咱食中药这部分吼，甲医生讨论，卖食伤多，因为你个咧食西药啊，所以讲这就是一些重点哦，对不对哈？咱常常无咧甲注意着，比如讲囡仔少年朋友买个水，运动了饮这运动饮料，根本唔对，也没有错哈，因为要补充流失的矿物质啊，它的功格拢安尼讲，对不对？这就是补充电解质、矿物质也加水分，但是你若是讲你一过那饮伤紧、饮伤多啊，咱有的人尤其较无好，伊就想要加运动、加饮水，不加无好，唔加排水，结果你一过那饮伤多，会造成急性腰肌的损伤，甲贵提醒。
0: 是，所以呢，咱听讲过，如果你发觉你放尿的气泡啊，放尿啊，油油呢，然后吼啊，这个敢若脚拢会变变正正，啊，咱来去检查一下，看肾丝球过滤率达到六十无。那如果是原地，就是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当然咱得注意，咧尤其比一般人较无好，尤其是有糖尿病、够高血压的人要特别注意啊，哈。所以咱咧后边莫乱食药啊，成都要大夫讲安尼哦，啊，咱注意那里冇搞哈，跟咱建议好朋友。过去有帮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若讲唔对呢，真正是有药房小姐甲你介绍其他呀吼。尹小姐嘛是业精呢，所以呢，嘿药房，那你去变来过去帮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爱讲唔对。啊那无，你那个讲我刚才要干什么货啊？我要食一个糖分的，还是安尼要食啥呢？也甲你介绍其他。啊，我要食骨骨头，也甲你介绍其他。所以你也甲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唔对。哎、欸，啊，你那边讲吼，那是好比你那边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讲。连讲呢，你客气客气去有帮买，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啦哈。所以你希望好比啊名甲讲个对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
1: 输了球，输了球，
0: 谢谢。那你好，你好。
7: 哎，秀才啊！
0: 哎，是你好。
7: 哎，不请问一下吼。
0: 好呗。
7: 哎，我甲你请两三个，我感觉你讲话足实在的呢。
0: 哦。
7: 哎，还佫一点我请教一下吼。
0: 哦，谢谢。
7: 上腰坡。
0: 哦，恭喜你呢，来先接一个哦。来，我选那个唱就是黄色的樱桃，Kiroi Sakuranbo，来谢谢。

0: 板板。好来，黄色的さくらんぼ，黄色的就是黄色的さくらんぼ，哎，就是樱桃。好来，三品的部长，你好。
1: 喂，你好。
0: 来，是来请讲起来。
1: 哦，我食那个，食你那个。
0: 你打就先
1: 困了，打就先困了啊。好。有之前拢食爱困了啊，尾下去买你爱啊，倒那食拢足好用的，都足好困的。
0: 哦，今冇靠困呢。
1: 有啊，我就好困。
0: 哦，吃了哎呀，等下然后好，啊，你今麦你要改两顿，未使放掉哦。嘿，啊，继续看嘞，看嘞，我改两顿哈。好，谢谢。姐来来，产品都不接，你讲吃我的哎呀，等下呐。
2: 吃好困啦。
0: 哦，你也无讲要过嘞，我知嘿。哦，好拍摄嘿。
2: 阿哥，给你播。你
0: 弄了皮痒
2: 啊？弄了皮痒啊，吃好用啦。
0: 哦，安尼我播什么呢？
2: 我在这里这边啊，有叫一个迄个阿龙。也消一样，
0: 会上吗？
2: 每一关你们那有五月门上，然后就几天不都这种冷漠而已。
0: 吼吼啊，大伯伯的好起来呢。
2: 对啦。
0: 哦，安尼感谢你。
2: 多谢你的节目。
0: 好啦，啊大哥你也可以跟咱道小伯啦哈。好，谢谢。来哟，如果现在派昆明派了名称名金啊帮啊帮天帮地都规波拢昆明去，咱好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线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新闻内哦。那么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吼，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够回粉呢，会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够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会让记得会特别黏贴黏贴哦。阿毛天然的比大便比前呢叫做啤酒酵母呢，会让人特别疲劳。所以阿大妈经过经过，记得拿来拿来，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是假。
3: 阿雅德纳，
0: 上好是来当个假，三成全部做假，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啊，咱定咧讲咧，咱定拢有讲咧，即困眠是当病紧呐，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呢，较慢的好病，唔要食一罐的放掉，继续看咧看咧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物的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水电捞起来哦。假好的记个咱
3: 到是不？
0: 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很简单的
3: 大准一讲，
0: 谢谢。来，身体要健康啊！爱吃老，咱就是爱老好命，爱当行路，骨头爱用呢。我拢听讲过吼，咱今晚一个月开几千块银来个补充骨头，甲钙质，好咱这脚爱当行路，咱都无将来袂行路啊！客人照顾，佮一个月开了三万几块哟吼。虽然平常时保养呢介重要，尤其是咱这骨头，咱几千块骨头的重量拢是爱客人去想卡，所以咱的卡个够用吼。来，今晚请大卫来讲了这骨头的问题，谢谢你。
3: 是啊，咱这骨头关节个关节吧，哦，常常爱讲，哈，常常讲，希望会记得起来哈。所以讲，我嘛家己个个伫督促吼，个个伫讲，大概大刚拢爱食钙质，因为咱这里按少年时阵的不高，到五年岁时阵开始有个几受伤，开始走路愈走愈慢，恢复未水啊，弄着的骨头断去，甚至讲脆骨骨，你看。咱若是讲你真是少年，感觉讲家己身体介用啊，但是你看你家己的爸爸妈妈，哎呦，唔对哦，哎，是不是你唔敢啊？你咪想讲哦，哇，一天会变安尼呢？是不是咱就要开始来补充钙质？咱买一罐不够，因为恁家有足侪人爱食，哦，所以讲隔壁挂哦，爱补充营养啊，伫厝内底哦，大家一起吃哦，你咧食有可能无。无法度去激励他哦，你讲你食我食，大家做一只，哎，这就是一个正面效应，对不对哈？你看哦，这个钙质啊，我补充有够，咱的皮肤啦、神经系统啦，甚至讲这个一般咱的蛋白质素啊、营养素做侪都会当哦开始正常发挥。但是钙质无够的时阵，这种做侪好的代志拢未发生。啊，咱直接看到的是啥？增加脆啦。咱的喙齿吼，无管钙用，啊，佮油，佮辣，佮长，等等，骨头嘛是受伤，哦，拢是咱钙质咧欠的所在，哦。啊，另外一方面，咱看有健肌包，看有力无力，看你存面筋就知，看你有法多加即个挂泡开，安尼就知。诶，一般也是讲，你讲罐头有时阵真歹开，但是你看，连气，咱这样，即个塑胶干啊，即个挂拢无法多泡开的时阵。 哎呦，爱注意哦，民警准备打哦，就明显啦，肌少症来了啊！咱肌少症你有可能就是啥，一开始较无力，后来愈来愈严重的时阵，就是叫做失灵、失能，你连家己惊咯。吞物件、啉物件也无法度。你看，你肌少症的人哦，倒伫眠床爱哄照顾，伊无咧出去行啦，无法度晒日啦，啊，甚至讲伊连啉者水拢会窒着啦。嘿，这有会吸入性肺炎呢。哦，唔是讲这窒着呢，这个对身体较无好，抵抗力较无好的人，这窒着时阵，这水有带菌的，走去咱的细胞，造成吸入性肺炎，死亡风险也咪加高。哦，所以讲，咱当然加训练咱的健肌吧，加运动哦。啊，上好是爱去拍下去。一般来讲，咱爱去买钙片、钙质的物件来吃。你莫去想讲用大骨汤来啉，迄无效，内面拢是卡路里哦。
0: 哎，所以呢，咱人补充钙质是啥物人的责任？家己的责任啦。无你骨头无好，你要靠啥？干系别人替你吃嘞，无可能吼。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讲补充钙质，咱要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咱就要保养啊。因为咱大家补话者1200 mg 到1500，啊，你若无要补呢，到时你的脚就，咱的骨头就空空，咱的骨质疏松，啊，你若了补到的粉碎性的骨折吼，所以苦啊苦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骨也袂悬，爱两扎补充钙质咯。来哟，所以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拜，我是秀山，
3: 我是大富，
0: 相当为咱好不让呢，
3: 大准力干。
0: 那你肯定肯定的空白空空
3: 469，
0: 谢谢别加林妹，哎，这句我想爱听，啊，是不是卡起要跟咱讲哦？哦，看你是吃了安那好，跟咱讲的，弄个蛋卡哈。那当然咯，嘛希望好朋友呢，唔贪袂记哦吼，吃好的记跟咱
3: 道谢吧，
0: 谢谢。来，林哥你好，是啥小姐啊？是请讲起
4: 来，你好。你讲起囡仔食，那个鼻炎过敏。
0: 哦，来二线个接接来二线哦。哎，这个我刷卡。好，谢谢。好，喂，你好，嗨。
5: 主持人你好啊。
0: 是，你好。
5: 我刚刚有听到那个一个观众打过去说，他保养品那个鼻哎那鼻窦炎的。
0: 好，来二线接接嘞。来，我是陈立克，你好。
6: 怎么样？
0: 啊？
6: 喂，我问你哦。
0: 啊！你叫我，你叫我什么呀？
6: 两只小腿的肉要吃哪？
0: 你利用骨肉问题无？
6: 无嘞。
0: 应该有，还是你有糖尿病无？
6: 有诶。
0: 有啊，那得个讲。来信就接来信哦。好，谢谢。啊，我想来请到像盐酸鸡卵。
3: 感谢好机会，谢谢。

0: 声鼓励呀、啊！严肃几轮呢？
1: 好听好听，
0: 哎，好听！哎，这首歌主唱是方顺吉，
2: 还是？
0: 哎、主唱是
2: 我大副社长，
0: 哪有三遍了、啊、不进呢？
3: 就说，
0: 哎呀，那你
3: 我不要见证啦，
0: 我要讲鼓励哦。
3: 哦，来，
0: 讲重点来，什么不进来？
3: 这两天吼，迄放假，我不管是拢有买迄个嘛，买四两双，
0: 才
3: 会使行。我满两天就放假就好去啊。
0: 放假，
3: 我不管是拢那保鲜炉咧。
0: 哦，甲坑安尼哦，你无得有安尼。
3: 开一组，坑一组啊。啊，满两天就好溜溜啊。
0: 哎呦，真好呢。
3: 啊，我穿鞋也会听。
0: 哦，嘿，听到会听到嘿。
3: 嘿，啊，我袂晓穿拖啊，我拢穿鞋袜啊。
0: 好安尼吼。
3: 啊，那穿啊足疼，走路足歹行。
0: 啊，这么白啊啦吼！
3: 我加到加迄落加这些加加咧，啊加抹两公就好溜溜啊！
0: 哇，好棒好棒哦！安尼哦，黄大姐安尼再给咱当小宝，嗨，谢谢，感谢咱老朋友黄大姐哈、啊，谢谢。就当我是爽听，你好，喂你好。
3: 是爽你好，我给你做见证，我龚小姐。
0: 我来身边。
3: No no， 皮痒好吧？
0: 好好。
3: 我迄算有无？
0: 嘿，
3: 拢无拢有退掉哦。
0: 哦，有差呢。
3: 拢好，嘿。
0: 哦，我你嘛紧
3: 咧。真好，真好。
0: 哦，你嘛半步外久
3: 咧。我半步还袂得过两礼拜。
0: 好，安尼算紧，安尼紧，嘿。好，安尼广大姐姐跟咱道小宝哈。好，感谢你，谢谢你，叫道小宝哦，谢谢。秀蛋姐来，你好，你好。
4: 哎，阿秀嫂，我这卖嘛要甲你做见证咧。
0: 我来身边。
4: 啊，我较早就买吼，买吼。唔捌话掉头一组吼，
0: 因
4: 为我太久啊，
0: 嘿，
4: 无感觉。我先去叫第二组买，有影水好呢。
0: 什么问题啊？
4: 我的脚甲手拢迄落，啊，副举手啊，有香港脚啦。
0: 哦。
4: 啊，头下买一组，我就无感觉，我唔得甲恁讲。啊，即卖。
0: 啊，即卖呢？有感觉。
4: 啊，即间我咧，哦，我真正全拢好去啊。啊，我唔得。
0: 好好
4: 好。对啊，啊，我唔捌话掉脚甲恁问，啊，像即间我知影。我就拢无甲恁问啊！
0: 啊，继续买，继续
4: 买。哎，我咧，佫真正有够好用，无我有那十外单啊咧，佫去用看，买别人下拢无效啦。
0: 好
4: 安尼啦，
0: 安尼好，安尼好，好安尼，再讲多少不？谢谢阿姆，谢谢。来到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光高中啊，皮肤问题解决无啊 ？No no， 皮痒。全家大小拢个淡薄咧，咱厝内底甲囥一组，咱要买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就两色哦吼。那些不然是个头粉那些，哎记哦，起来捞起来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咧。
2: 大准你讲，
0: 谢谢。要跟咱建议那么多的食苹果，咱所以天气我那是跟咱这水果有关系，但是啊，讲食苹果呢，一天来吃一粒苹果呢，毛病都袂出来啊呢？为什么？因为苹果内底有可溶性的纤维果胶吼、哦，那么对咱的代谢介好，当然咯、哦。咱那是有高血压人来吃这个苹果好哈、哦。另外呢，这个苹果内底有两个成分叫做核酸跟蛋白质。那么蛋白质是所谓豆类、肉类当中有啦吼、哦，那这对咱两个记忆有关系。一个是啊，这个核酸呢。人工是对咱两个上面介好，当然咯、哦，对咱的海马，那你脑内底这个海马的花一个距离呢，比较靠帮助。所以呢，讲苹果个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智慧果、智慧果跟记忆果吼，就是表示讲伊对咱的智慧跟咱的记忆呢，拢有真好的好处。但是哦，苹果呢都有真丰富的钾元素。这对咱是有好处，无唔对。要唔过你那是讲，尤其无好人呢，当然啦，袂当食伤过侪吼。那么内底苹果内底个磷啊个铁质，所以呢，那是欠会人食苹果，我那是介好哦吼。较容易咧对咱这肠啊来讲，咱的肠啊吸收会搁较好，而且对脑好，对咱的安神啊介好。啊，过来哦。讲苹果有一个有种芳味，迄种诶，恁个闻到苹果有种芳味嘛？吼，讲对咱治疗是忧郁个的压抑人咧，心理上有比较不好的人咧，讲哦，品一下芳味，讲袂歹。啊，建议好朋友若是讲要困，你就甲品一下苹果芳味咧，讲比较较好困安尼啊，吼，试试看咯哈。来，即摆请耽误来讲的生活常识，谢谢您。
2: 是爱来个各位提醒，咱食对物件，哎，对咱身体好。对我们身体很好，但是吃不到东西要怎么办？哎哟，咱这有可能寿命会减少。这在美国自然食品期刊内底有研究， 这吃到的东西跟我们这个寿命有直接的关系、哦、比如说、加工的肉品、啊、还有这个重口味的东西，比如说在美国是一个热狗堡，吃一个会减少36分钟，哎呦这么严重，所以、啊、一个火腿腊肠加工的这个食品有可能减少20几分钟，每喝一罐可乐和汽水会减少10分钟的寿命，哎呦这么严重。那、啊、是巴菲特嘛，炸了翁星币啊！因为椰水的是可乐哈，所以讲伊是强调一种观念啦哈，加工的物件含糖量上较侪吼，即种会加紧咱咱的身体老化速度，甚至讲血压、血糖的控制愈来愈歹哦。所以因为咱是细胞组织的，所以讲咱种营养爱均衡，虾米拢爱有，但是呢，那是血油、血糖上高的时阵，会变成讲咱的细胞组织器官老化速度会变紧啊！哈、哦，所以讲可以讲，也可以研究这个数据出来，是要提醒咱吼，虾米物件拢爱食，想要等会休，就要好好食，好好运动，好好啉水，所以讲各位提醒哦。
0: 哎，到底咧讲的这个巴菲特哦，伊讲哦，伊平常时拢甲可乐当作伊的水呢。代用代替的水，我感觉呢有点奇怪呢。
2: 伊是安尼讲法啦，
0: 对啊，伊讲安尼，我感觉有一点我不大相信呢，因为呢，这可乐吼，人一些报道是安尼哦，你啊，可乐呢是甘的水，所以恁到囡仔那边啉可乐，汽水这种有种气体物件呢，唔甘的水，啊无你的珐琅质，咱的喙齿的珐琅质会被破坏去，好，所以呢，你甲恁到囡仔交代呢，啉可乐汽水上时呢，这种袂用甘的水哦吼，啊嘛袂用改提这动作啥，代替水，因为内底有啥。大家应该想知吧？
2: 嗯，
0: 可乐是什么？你应该最清楚吧？二氧化碳，
2: 糖，
0: 糖干啥
2: ？CO2 啊，那
0: CO2 干二氧化碳啊，这物件根本对人体拢无好处啊！哈，所以呢，巴菲特讲伊跟他啉可乐代替水，我感觉我有点不大相信哈。伊可能要推销的一个可乐才这样讲。
2: 有其中Coca-Cola的股票的股份呐、
0: 啊，有股份呐、啊，
2: 还有啦，有啦，
0: 所以当然啦，一定爱鼓舞大家啉可乐，伊只讲伊拢啉可乐哈。来，先来给你好不容易卡里白，我等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那么跟咱朋友帮加啉呗，欢迎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好。哎、欸，这卡叫给咱鼓励哈！我拢欢迎好朋友卡叫给咱鼓励加油，给阮关怀啦。你若讲一句好，看下我咧讲咧百外外句好安尼啦哈！啊，来谢谢你，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5: 喂，
0: 哎，我叔叔你好嘿。
5: 啊，你叔叔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5: 关掉个素珠。
0: 哎，你先外人嘞。
5: 我是来隔离病嘞。
0: 哎呦，你先外人嘞，谢谢你。来哟、哦，接接先接接，阿妹蛋姐，我阿妹小蛋姐哈，谢谢你好，谢谢。呀，你好，你好。喂。
6: 叔叔哎呀。
0: 哎，是你好。
6: 我这么好，
0: 你是用分期卡呢？好啊。
6: 无嘞。
0: 你那
6: 电话都好线路问题啦。
0: 哦，阿那三贵叔嘿。
6: 我问你，你好
0: 为什么？会等哦，我来一线就接线哦。嗨，谢谢阿三，你等下乖乖的电话，好，谢谢哈。来，你好，你好。
7: 哎，你好。请问嘿，胃酸听你讲胃酸要吃啥物？
0: 哦，来二线就接了哦。我叫来听哈，蛋姐，谢谢你。嗯，你好，你好。
8: 哎，秀山哈。
0: 哎，你好。
8: 你好。
0: 嘿。
8: 嘿。
0: 嗯。
8: 啊。我要请教你哦。
0: 啊，我叫你听来，一线接接哦。哎，谢谢，一线，一线，一线，一线接接来。好，谢谢。哦，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9: 你好，我是孟姐哈。
0: 好呗。
9: 这边是血糖的。
0: 哦，来，二线接接来。

0: 我这陈随哥的诗安说，请问谢谢来谢。来，大哥的公姐生活常识姐，谢谢您。
1: 是诶，甲各位分享吼，食糖哦，过多一种，就是咱食糖啊，迄种吼，食糖啊，伤多会乎咱的人吼变较紧老，嘛较会较憨，啊嘛较会生袂遮悬，为虾米？哦，这是医学报告有个啊，这个研究出来啊，有做者研究讲吼，你啊有这个实验的是讲，这那是讲囡仔吼，你卖互伊食糖啊，啊个有食糖啊囡仔来比较起来吼，伊这新冠的无同，啊个有年岁长辈吼，来个互伊食糖的时阵呢，有一个有咧食，有一个无咧食吼，个一看伊的细胞啊，诶脑化速度真正有无同。所以讲，咱的身体也是爱平衡的，是爱靠咱这个体内吼，爱个血糖爱个控制。过多的糖分的时阵，会乎咱人的细胞会变老化足紧。所以讲，爱个各位提醒，而且糖哦要适量就好。大概是安尼。
0: 嗨，其实呢，人一些报道毛讲哦，即、這个甜的物件糖的掉，然后糖啊，而且是经济精致的，甜的是啥？毒品呢？哦啊，他讲啊，这么严重啊，就是因为过多的糖啊，对咱来讲是无好，也伤害到咱人细胞，容易发炎哦。不只是安尼，细胞发炎呢，容易得到啥癌细胞哦。这个所以唔好食伤甜吼，尤其是种伊个无天然嘞，那水果甜嘞，算讲不一样。啊，你若讲我加工个甜嘞，唔好伤食吼，但我讲是较有道理。以上个人报告。来哟，那么是那个你好不认个卡的，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的
1: 大准力干，
0: 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是那个你好不呢？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469469。
0: 嗨，那么跟咱们有帮咖喱妹弄个卡的哈，来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嗨，
2: 喂，秀爽，
0: 哎，谢你好，
2: 我可以问一下哦，
0: 好好，
2: 伊个我其实啊，拢是鸡，阿袂食。
0: 你敢困眠无好吗？困
2: 眠我都起来都，拢我精神好，啊，拢袂。
0: 是讲你困眠咁好啦？啊，敢有高血压？
2: 无呢。
0: 啊，敢困眠无好吗？
2: 无好。
0: 无好吼，困眠无好，这有些健康的鸡啦。来线就这一线哦。啊，最近拢问耳啊鸡人介济。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哎，谢谢。
3: 新的那个
0: 哦，什么贵事呢？
3: 好，我们很快的，一个大湾那边有哪一家？
0: 好，哎，现在接一线哦，嘿，大听姐来，谢谢。来哟，那么咱不认为讲啊，这中风哦是寒天较会啦，哎呦，中风老大人较会啦，无这个规定哦哈。即马少年人猝死的甲中风的人是愈来愈少会，愈来愈济哦。尤其是呢，咱之前讲过有一个男25岁，迄颈动脉玻璃裂开呢，无救。哇，所以呢，阿哥姐36岁的也是一样，甚至呢，即马目前咱台湾因为青壮年哦，24岁到44岁，因为猝死压力过大猝死的人，竟然加3声哇，所以呢，恁大个，你也甲恁兜的少年家交代哦吼，唔茫工作伤久啦，唔要工作时间伤长啦，啊，困眠无正常，这样对这个压力大，对心脏会也无好吼。来，咱即马请大哥来讲这心血管的问题，谢谢。
1: 是有很多人发现自己有血压高血压高所以医生跟你说交代说要开始吃药你敢有乖乖吃应该一开始都没了因为感觉说也没什么竞争也没这么严重吃药会伤身体所以说你自己做医生你就没吃应该一开始是这样后来咱这个病情加重的时阵，你也无爽快，有明显的竞争这个喘气困难，他个怣足侪竞争出来的时阵，你可以讲哦，赶紧吃这药啊你听，有吃吃个袂记吃啊，赶紧去补一下呗，是不是？很多人是这样子所以讲到底什么时阵来吃，医生甲你交代，你什么时阵吃，你什么时阵吃啊？你一定问讲，而且爱吃一世人哦。是直接跟你讲是的因为这药也可以帮助你因为你有可能某一天这个吃较咸睡眠较不好某一天比如说这个气温降低是说这个落大雨湿度较高很多原因你的这因为血压所造成不爽快这药也可以给你帮助所以说药吃一世人没问题但是你可以减轻愈吃愈少 哦，来看你安怎保养啊、哦，这是一定的哈，因为这是一个慢性病，无得等根，它是没有办法根治的病哈，但是你可以跟它和平相处。啊，尤其有做者案例哈，啊，加这做者病拢是血管引起的，咱。讲者上恐怖的是咱只动脉裂开啊，这个、动脉剥离啊，这个也是讲血压有管啊，慢慢啦，愈管所在吼，哎、欸，是不是斑块愈高啊？血流袂过，先生，迄、那个所在是不是压力上大？血管也是讲迄个所在是足脆，佮发炎，安尼是不是有裂开风险？有，所以讲爱甲各位提醒，血压管啊，唔是单单只一支无形的手哦。初产对待咱的器官以外，佮会增加咱死亡的风险。65岁以上的长辈，哦，你佮爱加注意啥？心脏有可能较无力，为人心脏是跳伤紧哦。甚物叫紧？甚物叫慢？60-100是正常范围，咱心跳不到40叫做慢，心跳超过126算紧哦。
0: 是，哎呀，虽然老哥一位人呢，爱激动，爱偶尔扭一下血压计哦哈。来，小蛋姐秀山，
1: 大富，
0: 我两个人小蛋刷卡，等你哦，谢谢。哎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10: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9: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1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么这是乔佑说南洋三片的物质呢？
1: 哎，小陈你好。
0: 哎，王先生你好。
1: 我你讲啊，
0: 嘿，
1: 你的三片真是真好用啦。
0: 哦，你有加呢？
1: 我本来哈，
0: 嘿，三片
1: 都是405对吧？
0: 什么405啊？
1: 会疼温呐。
0: 哦。
1: 哎呀，日本啊，
0: 嘿，
1: 我才一单对吧？
0: 嘿。
1: 啊，像我血压低，胖，唔对一款呐。啊，日本阮彰化医院来量对吧？
0: 嘿。
1: 准885啦。
0: 会疼准备着。
1: 啊，你药
0: 啊，那咱那个盖两顿了，大哥，啊，你药啊，请医生给你减，嘿，给你减药啊，嘿，安尼盖好啊，85盖好啊，嘿啊，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那个小姐，请问一下啊、哦，
0: 哎，
2: 我那个糖化血色素哦，5.6哈，
0: 标准啊。
2: 啊，那个
0: 这样很好啊。
2: 空腹那个血糖107，这样有没有糖尿病？
0: 没有，这样还好，这样没有嘿。啊，那得是你注意一下就好了嘿，注意嘿，注意脚气就好啊哈。好 ，OK， 医生应该是别开药了哈。好好，谢谢。哪里你好？
3: 哎，谢长你好。
0: 哪里好？
3: 哎、我真顶啊，我辛苦。
0: 是什么贵数吗？
3: 无啦，我要甲你落讲一下啦，我甲你买套七八罐，啊，要甲你开封，甲你讲一下拢无。
0: 吼、哦，不要紧，嘿。
3: 我糖尿有改善啦吼。
0: 吼、哦，啊好啦。
3: 啊，佮食你，啊，佮食你三皮新补
0: 吼。三皮都不记得嘿。
3: 就我五瓣拢无去啦。
0: 哎呦，真好哦。
3: 啊佮较唔真寒啦。
0: 安尼哦，哇，安尼好，好。安尼大哥，你继续看嘞，袂使放掉啊哈。好，感谢你，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
4: 哎，秀爽哈。
0: 嘿，你好。
4: 我正问下迄、那个
0: 嘿
4: 糖尿吼，99敢袂使煮迄个胰岛素无？99。
0: 唔免呐，99为虾米煮？唔免呐。
4: 哦，安尼哦。
0: 医生讲咩煮哦？
4: 无。
0: 哦，无啦，99唔免煮标准呢。
4: 安
0: 尼改好啊，搁要煮无啦，食药嘛唔免呐呢。嘿啊，好，不中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贵处？
5: 哦，秀叔啊，电话中了，而且主持
0: 人。你今麦在跟我讲话啦，先生。
5: 哦，你话、啊、
0: 你。你拉就关起来好不好？你拢听无，我声就是拉就上大声。
5: 哦，你敢秀叔来哦？
0: 嘿呐，你拉就关起来。
5: 哦，我先搞着好不好？
0: 嘿，什么贵处？
5: 我本后诶做血糖109呢，要紧无？
0: 标准啊。
5: 标准哦。
0: 诶，标准，咱80以内拢标准哈。
5: 哦，80拢标准了，对啦。
0: 对对哈。哦，安尼没烦恼哈。好，谢谢你。这是你拉就上大声。好，安尼好啦哈，好，谢谢你，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6: 秀爽，
0: 喂，
6: 哦，恁咧今日下晡恁咧助理有卡电话，
0: 哦，好，谢谢，谢谢。
6: 哎，问我看讲用了安那，我换过来管啊。
0: 哇，感恩你大姐，谢谢。
6: 哎，哎，我个管，换过来管你啊。
0: 哦，你好，感谢你呢。阿姨，
6: 哎，跟
0: 你问好啦，应该是跟你问好你啊。
6: 哎，跟他问好，哎，真好。
0: 好，你好。
6: 做三片全部吃了吼。
0: 三片都不吃了，啊！你吃了那好，大姐。
6: 你若开始讲有小发有糖尿哦，
0: 嗯，
6: 吃了盐拢无。
0: 哎呦，真的哦。
6: 嘿。
0: 哦，好棒。
6: 我
0: 是安尼好啦，安尼好，大姐，安尼继续看你啦。好，感谢大嫂，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我的讲过就是咱这款三鲜煎包，那么再加咱这种诶，加这种龟仙骨肉，给你过透透。而且哦，咱真正有这成分，才当给你讲哦。加一罐滴咧五罐呢，你看免加个瓶瓶罐罐，所以你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卫，就是安尼。这罐真正有这成分的哦。上个这人饿了，给心甜淡，下咱这罐有够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能够检验嘛证书的哦，所以安心嘛个食。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姐妹去放过来解药，也可以吃咱这款三鲜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点，早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哦。妈咪给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油，感恩的油台买三片有送了点数的，咱这开下挂，所以留起来哈。吃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功课，等下就问丢咱的多准你讲，谢谢。要吃什么？什么该东西呀、啊？全部都没问题，没问题哦哈。杨哥呢？当然啦、啊，咱那正常人要吃都 OK 嘛，对不对？看你要吃甜啊，吃咸的拢总会使嘛哈。哎，这只阿妈卡来呀、啊，我的咋又糖尿病？因为问我一句话啊，秀川。啊，我做爱食咸粿呢，爱当食咸粿呗。我阿妈阿、啊、你敢有糖尿病？有嘞。哎呦，安尼袂使啦。 哎呦，阿妈，你得怎袂使？你去问我，啊，我都想要食啊。人个新妇都有要咸粿汤啊，你真了恰恰恰足好食啊。阿妈喂，啊，你个囡仔无得食一袋？哎呦，食一袋变那会饱，啊，那会够开，安尼我都无法多伊啊。袂当叫你甲食落去，当然一定会啥血糖个牙关。其实咱个好朋友，你免去记讲什么种会当食，什么种袂当食。那你拿着背，拿着边的中背，你拢知影什么叫点心，对不对？您古早过去食正等以外，一般人拿经济较无好，袂去食点心，啊，市内人较会啊。所以呢，点心是啥物物件？哦，就这样。阿妈讲，讲切个面嘛，阳春面就是面啊，吼，胖啦、米糕、碗粿啦、米线糊啦，这种肉丸啦，啊，过来咸粿啦、拌的吼、拌条啊，这个是点心类啊。这种物件老汤味的人该当食，哎，不可以啦，都是袂当食吼。所以呢，虽然我讲着真残忍，因为我当食。啊，袂当食的人呢，都是有糖尿病啊。啊，如果那是我听讲哦。那么你若想要吃，啊，你就甲，譬如讲咸粿甲切落细块，食一块也不要紧啊，啊，过过瘾嘛好啊。像我阿妈有只阿妈拢开来搞讲秀耍，我听你山顶讲了，我怎照安尼食？伊安那食盐仔，伊做个食樱桃，爱过去拢食龟梅啦。啊，我讲袂当啊，嘿甜嘞，我讲食两粒就好啊。哎呦，秀耍安尼食两粒刚好，好啦。啊，你别中昼个食两粒，暗时个食两粒，哎。以前咧听我建议了呢，哎，血糖都无遐悬啊，都对啦。啊，所以爱听无，啊，无你若爱食，你就甲食一嘴啊。暗暝诶，我那个食一两嘴就好，食一嘴就好啊。所以这个是爱看你家己啦吼。因为呢，咱若有慢性病，咱定讲过啊，上好是莫得着慢性病。啊，若有慢性病呢，啊，歹势。也对你个再见咯、哦，也对一世人呢，袂长见咯吼。啊、如果是你控制了钙好呢？恭喜你，但是嘛是同款袂当食的物件，有那是袂当食，嘛是同款该强嘴哈。暗时迄个那血糖无压关的长筋哦，那是你强嘴啊，啊你有咧控制啊，啊你若无强嘴，佮无控制咧，啊歹势，你若佮食了去了，啊血糖佮飙起来，就佮安那吼。那到时那血糖飙起来呢，哎呀，造成了死亡啊病变啊，目睭看无。甚至咱的心血管的问题，寒天拢较容易心血管的问题呢。隔夜中风，曾经新闻的报道是阿妈有糖尿病，伊个有高血压啊、原来呢伊有小中风，就是伊感觉手无力的小中风哦吼。甚至呢有心脏的问题，心肌梗塞，哇，这得着机会介悬哦吼。啊，空气那无吧，哎，到时呢真正顾卡顾镜头啊。甚至上一人是啥《西游记》，为什么台湾真的一人《西游记》？有一半拢是啥糖尿病的人，所以可见咱台湾糖尿病控制了无好人真正介济啊。所以可见啊，这个有糖分的人真正恁来检讨呢，表示恁控制了无好引起来啊。啊，无要讲啥，也无代表只血糖的牙关吗？无可能，大部分拢是因为你食食无够强嘴，也过来一点啊，为人酒啉无够啦，强嘴无够强啦，酒啉无够，运动。咱人运动二十分钟会当代谢葡萄糖，运动三十分钟会当燃烧脂肪呢。也过来困眠无饱啦，有那会，吼，即嘛会哦，啊感冒嘛会哦，血糖也高，所以呢，咱人老感冒呢，无去做身体检查，迄个袂准，因为血糖也高啦，血压嘛也高咯吼。所以，除了是假使家里血糖也高有关系以外呢，困眠无饱都叫咱讲的嘛是应该的啥？血糖的压关，所以当然啊，咱都是爱注意啊，家己的身体，家己爱控制啊，无你要靠什么人？有可能你得着糖尿病，恁家个假使注意，嗯，个咧坎坷耐的少，也无关系呢。你是你，啊，恁家是恁家，啊，恁家个我友好，伊嘛袂当替你求罪啊，对不对？所以就是你爱你本人。所以呢，上界烦恼是啥物呢？咱糖尿病哦，一般唔是糖尿病死亡。拢是因为这个糖尿病低速并发症死亡，比如讲，感到引起的肺炎啊，然后严重死亡，或者是哦，空气无吧引起的败血症死亡，啊是高油有的肺炎引起的啥败血症死亡，这拢是因为血糖高，你的血糖控制了无好，先苦恼肺炎哦。咱的血糖自然因为来飙高哦吼，所以你们来注意，你若有感冒爱去治疗好，绝对无讲啊感冒小代志啊，嗯。所以呢， 无常先讲，不是明仔再先讲。咱的身体，咱来家己顾好哈。来哟，虽然家己好不能够卡里买哦，咱的现在可能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要跟咱们有帮家里妹。哎，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盖好，各位请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好，啊才卡起来给咱鼓励哈。啊那卡起来要跟咱鼓励，一定要记讲重点。哎、欸，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着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那、着、個、我安那个食呢，哇，你重点拢无讲着，安尼我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好朋友来卡起来，讲重点，看你是吃了安那好，来谢谢。你好，你好，
7: 好，你好，
0: 还是你好，什么贵书？
7: 我要买。
0: 哇、哦、好，谢谢哦，一线接接，赶紧买啊！来，你好，你好。
8: 你是姓啥呀？
0: 是，你好。
8: 你好。
0: 嗯。
8: 我是大西的，我新天友啊。
0: 新天友，什么贵书？
8: 嘿，新天友，我要跟你请教一下哦。我确实哦。
0: 嗯。
8: 迄、那个哪个家属哦，拢会。
0: 羡慕。
8: 哦，
0: 来，我先接接，阿妈等下哈。好，谢谢你。你好，你好，
9: 你好，是敢受伤呀？
0: 我受伤呢，你好。
9: 我就讲未困呢吼，
0: 未困呢，阿妈，等一下哈，来加上接接哦，医生哦，好，谢谢。我要先来个安排，这个是霓虹果的两个人的酒，一多里沙比西，福大里九多亿，三年共亚卡马西，咁挺有意思。一个人无伴，无伴啦吼。两个人嘟嘟好，三个人是差个要死。来，我先来唱两个人的，两个人嘟啊好嘛哈。啊，福大利扎克，来先听我唱歌，谢谢。

0: 下刚下胡大力在客，你敢知咱人吼？这个为什么日本人比较起来较大块，人较少严重？日本人平均一天走路平均哦，可能有偌济6400步，哈？那么那一般的人哦，走袂5000步，无5000步介济呀吼。那么呢，如果是安尼讲起来，说因日本人的平均年龄差伫80岁，那那伊那是伊讲哦，6400步啊，乘以到一当365工，啊个乘以80当呢？日本人一世人都走1688步，英国是地球当是三点半呢啦，安东哦，日本人个这个走，有影呢？为什么日本人较有走咯？因为因拢爱搬车，伊唔是讲比如讲我直接到对上班，咱我都要噗骑到到位啊，对不？还一旦20分嘛好啦，但是伊拢爱搬车，搬2班3班，迄搬2班是最正常的啦，3班佫更加拢免讲吼啊。这个车站到另外一个车站爱走路无？爱走路啦，啊过夜台无？爱呢，所以当爱走路吼。那么咱人走路是一种健康的代志，而且走路对咱人个啥？这个就是咱人的进化呢，4只脚变2只脚，就是爱互咱走路。所以咱人的骨头爱用无爱用啊！啊，咱的骨头，咱一般拢会人讲啊，咱这骨头吼，这个一般咱的人讲，咱这骨头拢骨头呢，无什么哦，歹势，唔对哦吼。咱这个骨头内底面的水有占21%，啊，咱的有机物呢也占27%。那么磷酸钙骨头方面呢，钙质占52%。那么咱人的腱肌吧。在我们的这个所谓龟仙骨里面，男性占45%，男女性占36%，所以呢，这些部位都总是要什么？腱子，总是要钙质，所以包括的心脏腱子吧，包括脑，包括我们的腱子吧，荷尔蒙分泌都总需要的钙质。也因此呢，我们不是只有206骨头，鼻骨24根，两骨24棒，拍摄喙齿32根呢，不是只需要的99%的钙质而已，包括你的腱子吧，隆中需要。那么其中的1%伫对，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当着你的血管呢是无够钙质的时阵呢，也为咱这骨头起来客。所以呢，咱平常时啊爱走路无唔对，吼，但是唔忙过劳。比如讲，你的工作爱徛真久的人，平均是一天站3点钟以上的工作的人，你的钙质，你的脚会退化比人更紧。你若是变成是爬楼梯的人，哇，更紧，因为爬楼梯的损伤在脚头。那么陈一伟人的工作是啥？8点钟都要站呢，哇，这种的人将来做到两骨的腰、生骨刺、两骨的变形，再来包括脚头变形的机会更高。你们知道我去日本看一个阿嬷，哦，安东也脚已经变O型腿，好严重哦吼。啊，不过这阿嬷嘛是哦，健步如飞，佮行更紧了呢。所以呢，咱平常时爱运动无唔对，但是唔好运动过头。啊，像我去日本行这样一步，这是运动过头。啊，因为一半拜啊，咱是偶尔去一当去一拜，你也不要紧啊。你啊，达工安尼拢过量啊。所以呢，从这个日本人一天走6000几步，这是正常的，还有第一万步以来拢较不要紧啦吼。所以咱平常时买我都爱当，而且过来爱安那爱补充钙质，因为你个想讲，咱若无补充钙质，请进门你个家己制作，袂当家己制作，到时咱的脚也袂走路的，无都去国外佚佗，卖讲国外啊，国内你都惊袂透啊。所以咱一定爱补充钙质，和咱的骨头有咱，和咱的脚都好。所以你即马来干嘛哭啊？哭袂了，背嘛背袂起来，手嘛举袂悬呢，啊，一个50斤个生骨刺呢，那么咱得加量。咋补充钙质咯？讲即卖人呢，真的头脑在想什么都不知道，拢爱坐电梯，啊坐计程车，啊然后呢嫌运动无够，搁去开钱去健身房去啥去运动。啊，过来呢，即卖人嘛怪奇怪，暗时暗困咧做小狗尿，上网络咧耍，啊无眠困眠无好呢，才去食安眠药啊。哦，啊搁有人搁愈奇怪。对人家干咩啊？嚯，你这个狗东西啊！结果啊，我头对个狗啊，惊讲啊，对个狗啊讲，宝贝儿子来哟、哦！我嘞，所以啊，这个 啊，阁有一个较新鲜个，就是讲哦，有介济人用好个牛肉甲鸡肉去饲狗啊，啊，结果家己走去餐厅食啥？哎呦，这个是野菜呢，天然的，这有糖加过，这是天然的，这拢无除油啊，食啥？食野菜啊，食野菜，讲这是上天然的，啊，结果牛肉鸡肉拢去饲狗啊，这就是即卖人，啊，阁有一种人呢，老爸老母若要催。我不用，我做不用，我做不用的，我没时间等下陪你，我没时间。结果啊，我头啊，我这个宝贝哦，爱带来洗身躯啊，原来是野猫啊，伊要陪猫啊，要陪狗啊，无要陪许多人，有无？有，就是有这种人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真的人好奇怪，世间的人也好奇怪哟。来听到不详细那个卡里麦哦，因为咱无多哩报友榜，也报友榜嘛是算公格安尼啦吼，所以咱就无多报，所以呢欢迎好朋友来卡起来甲咱问哈，卡里麦，即句我上爱听，当然啦吼，啊继续看呢看呢安尼啊，甲我手上甲看落掉哈，这是安尼啦，我是感觉讲哦，健康哦，咱平常时呐好好哩，拢袂感觉讲啊的健康哦，较袂输啊无什么话啊，对不吼？啊等下。真正人那是艰苦啊，那么然后去被病的时候，你才知影讲哦，健康真啊该好，无倒伫眠床真啊无，倒伫病床啊，真正无好代志啊吼。人无自由嘞，个人虚嘞，个艰苦嘞吼，这真正无好，所以身体健康哦介重要哈。听到无详细，咱个卡里猫，咱个现场看电话呢，0800-469-469。0800-469-469，那么弄个蛋个卡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1: 喂，你叫啥呀？
0: 喂，你好。
1: 我今先搞者，我这两个卡巴巴吼，拢从阿江借钱啦。
0: 你敢有听风？
1: 无咧。
0: 你有无有声呢？
1: 啊？
0: 你敢有有声管吗？
1: 有声哦。
0: 有无？啊，那我们在听风，还听风啦，二先个接接来。好，谢谢。你好，你好，嗨，
2: 小姐啊，
0: 我秀传你好，
2: 我秀传你好，
0: 嗨，
2: 我今麦来请教的哈，
0: 什么贵属？
2: 哦，我太太那个血糖相关
0: 了，哎呦，哎呀，等一下啊，接接线呐，我那个报关是谁？

0: 感谢感谢，喂，黄先生，哎，这首歌不是黄，喂，黄先生，啊，这首歌叫做歌名叫做《无菜啦》，哪有三遍了，我进来，来，你好，你好。
1: 哎，
0: 吴先生你好，哎，吴先生你好，
1: 我想来给你讲一下，
0: 来三遍了，不记得，甲讲重点起来，嘿，
1: 好，因为我加些把手热骨骨折哈，
0: 哎呦，
1: 加盖够是加到两三礼拜就好啊。
0: 啊，那样哦，大哥，你爱说你呢，你把酒不是不喝吗？
1: 哎呀哎呀，
0: 哦，你加些说你呢，吴大哥保重呢，好，谢谢，记者你好，你好喂，嗨，
1: 哎，记者小姐你好，大中我先话
0: 啊。赖大哥你好，嘿，谢你好。
1: 今物仔食食个盖果子嘞吼。
0: 好好好，来三片好不姐。
1: 食个足好诶。
0: 哎呦，刚刚讲你今日来讲重点哦。
1: 我刚本来吼，我甲你用生理只食盖果子，我只食第三罐啊。
0: 你本来较爱生哦。
1: 较早拢未苦啊。
0: 未苦哦。今
1: 物苦啊，今物嘛真仔细。
0: 哦，今较早是含苦的苦袂落安尼哦。
1: 对啊，苦起来咩？哦，爱二只白起。
0: 爱二只白起，今物你好不？
1: 今物用咩？因为我嘛见到红白嘅嘛，见到白嘅。
0: 哎呦，真好，真好。
1: 见到个，见到镜面咧，阿兰。
0: 哎呦，真好，真好。
1: 嗯，这款镜哦，有人这款镜爱买来食。
0: 哦，对啦，身体够好啦吼。
1: 我嘛该食，挂只饼挂你买咧。
0: 感恩哦，感谢你。哎，大哥，谢谢，继续看你，看你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来，你吃饭哈。
0: 哎。
2: 哎，我要是想改搞来者。
0: 好。
2: 阿伟，现在改问。好。我迄个捌食。机车啦哈，
0: 嗯，
2: 啊，跋倒，啊，去用照，
0: 嘿，
2: 讲来说，我有小可有骨刺啊，
0: 哦，
2: 啊，不过我食你的产品哦，
0: 哦，
2: 我三样拢食，
0: 哦，
2: 食这也真正好去呢，
0: 哎，
2: 食全部要40万
0: 哦，哎呦，不要紧啦，大哥，也
2: 我就要改问讲，
0: 啊，你无叫改天来，三线看直接，大哥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3: 嘿，我是我呐，有在用你盖过一啦。
0: 三片，好，谢谢。
3: 嘿嘿，啊是我呐，有我用一件地址啊吧，有卡差啦。
0: 哦。
3: 有这股卡差啦。
0: 哦，安尼好啊，嘿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哎，好，谢谢大姐哈，谢谢你，谢谢。王先生，你好，
4: 你好。
0: 我拿手机啊，拿手关起来，拜托一下嘿。
4: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嘿，拿手机啦嘿。
4: 对啊，我来做一个政治的。
0: 好来好，三，他讲起来。
4: 我无迄个食咧太高级啦，伊个。
0: 三片我讲嘿。
4: 二十几年无，政府曾经无加起啦。
0: 哦哦。
4: 啊，你讲。
0: 啊，你好呢，啊，你叫伊家改两顿哈，嘿啊，改两顿哦，未使，嘿，未使放掉哈。好，谢谢。来哟，包枪盖起哩，免食盖两下，免食盖两种嘛，免食盖两罐。讲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盖过去，讲咱这罐盖过去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盖起盖咱罐子，咱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免食盖两下，免食盖两种哦。咱内底嘛，我咱继续盖起好第三，我咱根据话吸收好酶。所以包枪盖起，讲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单的钙过去，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其实都好，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咱要吃的爱吃这個，吃这罐上好诶。钙过去，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那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基础个够好，骨架个够用的吃几粒。小朋友吃几粒吃杂毛，那你黄金派当的是咱的钙过去个钙，龟仙骨过头头的三险金宝，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拍档的广东的价，广东的投资哦哈。啊，那困眠啊，无好人，欠少荷尔蒙个价。哎呀，得啦，皮肤上的人香港较新的个无啊，暖暖皮痒，食好抹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份订单的大存一讲，谢谢。这个身体健康的问题啊，恁有乱吃药啊无啊？迄讲只阿妈75岁，这个阿妈因到不管事的随时准备啥，只听这吼、個，为、哦、什么啊？我咧头壳疼啦，喙齿疼，伊就甲食只听这安尼啦，家己做医生啦吼。哇，食了总变成啥呢？急性的肾脏衰竭。哎呦喂、啊，阿妈喂，好个再一当西游记，阿那别当西嘞，再见。每当西游记的是人心中未堪呀，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药啊不是在和你乱吃的呢，药啊就是药啊呢，甲食品是无同的呢，迄无强用呢，药啊是爱和医生开，医生针对你的问题对症下药呢。啊，你啊，我白吃， 哎哟，食迄来路不明的药啊，食偏方啦，啊拢乌白食，啊拢无咧注意你啥？你原底咧食过来种药啊，你搁咧乌白乱食药啊，无怪你油脂个卡咩，袂卡咩啊？啊你哪个糟蹋咧？歹势，歹势，我连讲我甲你糟蹋安那西游记，啊哪个西游记更好呢？啊万一呐含西游记都无机会的啥？再见了。诶，人就会再见了哈，所以你要看为什么全世界医疗费用西游记占上好，福利上好，台湾的是台湾，为什么？因为有健保啊，好，所以呢，当然啦，这是好代志，严格呢，尽量就是卖西游记，什么种的人看西游记，今嘛无正常关的都、就是。糖尿病的糖尿病，啊，过来高血压的，啊，过来有慢性病乱吃药的人，当然咯，啊，个水温啉无够，那你个病水温无够，啉无够，咱这天气不管是热还是无热呢，咱人个腰子买啥，会结节啊，买胃酸呢，会尿道发炎、膀胱发炎呢，哎呦，心酸，我拢有啉呢，啊，有啉哪里有啉啊，啉着看你有吸收无，是唔是你啉茶完了拢水啉是去放尿？啊！而且你放出来尿啊，清唔清清，安尼对唔对啊？安尼表示你所啉的水分呢，无经过油脂给你吸收99%的水分起来，所以就是啥，你拢会变，怎变成呢？啉茶放尿，啉茶放尿，逐工的，一工规工拢伫遐咧啉茶放尿呢？安尼对唔对哦？吼，因为呢，咱啉茶一定爱慢慢啊啉，咱的油脂才会当给你吸到99%的水分起来，和咱人体再次使用。啊，你若拢啉无够水分哦，不只是油脂的萎缩而结石啊，上届只奥巴桑小姐是虾米呢？哎，尿道发炎吗？膀胱发炎吗？为人结石啊？啊，男性呢？尿泊酸发炎吗？会安尼无？会哦吼，卖讲女性哦，男性买尿泊酸发炎嘛是去放尿啦。如果是万一呐，放尿放未出来人，哦，尤其是男性朋友嘞，放紧紧买放无，徛几波放无尿，你得爱紧去看医生啊。看你尿泊酸指数超过5以上无？超过10以上嘞，医生会给你追踪，表示你要去做手术，去做刮除的手术。啊，咱女性朋友那是未放尿，一天个放无500cc 的尿，我拍死。哇，个放药起泡哦，白了哦，吼，血压个欠管头壳个红呢，皮肤个整个片的阿摩利亚味呢，哇，安尼你就是有可能有啥尿毒症、尿毒症，所以咱那边呢，药也袂使乱食，水嘛袂用个啉无够，阿嘛袂用个啉伤济，啉伤过者水嘛袂使呢，会得到啥？水毒症，哇！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来家己注意吼。和你感觉放药起泡，30分钟阁未消，放药阁落落个油油卡拢会平平静静嘞。头壳戆哦，尾嘛5点到7点，血压袂欠管的人爱注意药剂，去检查一下肾丝球过滤率，看60无。过去有帮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啦讲唔对呢，真正是有药房小姐甲你介绍其他呀吼，尹小姐嘛是业精呢，所以呢，嘿药房，那你去变个过帮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爱讲唔对，啊那无，你那个讲我干那要干什么货啊？我要食一个糖分呢，还是安尼要食啥呢？也甲你介绍其他，啊我要食骨头，也甲你介绍其他，所以你也甲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唔对。啊你若不用讲吼，那是好朋友，你若不用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寄。连讲呢，你客气客气去帮买，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啦吼。所以希望好朋友名甲讲个对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吼。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0800-499-4699，0800-499-4699。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喂，秀爽啊。
0: 喂。嗨，
5: 哎，种啊，到迄脚尖头啊，吼，已经拢弯翘了，吼，
0: 拢变形啊，你哦，哦，来信个直接来信哦，好，谢谢，我是小弟，你好，
6: 哎，嘿，张队哈，
0: 海贝，
6: 我是小船呀，
0: 我是小弟，好呢，请讲起来，嘿，
6: 哦，安尼来请教一个问题啦，
0: 我来你讲嘿，
6: 啊，最近行旧脚尖呢是。
0: 啊，我叫人家你听好啊，大哥带你来，二线就接二线哦。好，谢谢，好，谢谢你，好，谢谢。啊，那我们先来干嘛的？关键那么大的好朋友，先听我唱歌哈，绿豆鸡呀，来先听我唱歌，先听我唱歌，你做位，来做位听歌，你继续卡定位，谢谢你。

0: 棒棒棒，啊，来的邓姐啊，那么这首歌是你用我叫做《西马诺布鲁斯》，就我过去拢有讲过吼。在咱台湾哦，边境一年差不多是20,000人，因为心脏的问题猝死，送未赴的到病院都无救的人，差不多拢是80%的厝内底发生的，救未到、送未赴的，都、就是心脏的问题。那你好朋友，为什么我拢讲恁那是有高血压、有心脏病人，恁更加？因为呢，咱本地都慢性病，你今仔日那是你抗体阁无好。你希望入来更入紧，好、哦，所以呢，唔再讲哦过。那你好朋友呢，你唔好想讲啊，人别人都跟你讲哦，什么其实唔是啦，绝对唔是安尼吼。那如果是讲起来，我听讲，咱所有病来这边对一个希望入上紧，心脏，我的病段喘开了，再见啊，对不？就是心脏吼、哦。所以我拢讲哦，建议好朋友呢，因为咱这哦，心脏是一个真麻烦，员工是跟你的心情、跟你的期末及跟你的个性有关系。除了是咱的慢性病、高血压、你有糖尿病、有尿酸管、也会有坏代管的影响到心脏以外呢，上盖麻烦对心脏有压力的是什么呢？工作压力、家庭压力，就是压力，这个、压力哦，对咱的心脏是无形的杀手。而且咱的个性人高急、高狂、个高紧张、个高生气的人呢，那么你心脏一定会比人较无好，会比较起来较心跳无稳定，会心律不整，甚至呢，你个有食薰，你个会有肺带管个高血压，你会比别人较容易得到心肌梗塞，甚至呢，你若个哦压力过大，会容易比较起来得到二尖瓣脱垂加心脏颠倒。那如果是你个天经鬼料。咱欠缺的这个荷尔蒙，给咱保护呢，你心脏无好机会愈悬，佮加上了你有甲状腺的问题，还是你有西药剂，相对你的心脏出问题机会较悬。好，所以咱一定要甲咱这血路方面呢，啊，甲顾好，咱食食来注意，尽量卖紧张、卖烦恼、卖想伤济吼，卖胡白乱想、卖听人阿咧讲啥，为人做。为人做奇怪吼，做讲吓惊，做讲慌的，你拢莫听迄种人讲的话吼。咱就是听这个咱秀山讲的话就对啊。因为我袂甲你吓惊，我袂吼，我爱恁好，我希望恁健康，我希望恁能疼惜家己。我秀山希望真真正正，我心内话，心内话就是希望恁健康甲平安，因为咱爱甲家己顾好。别人无都替你顾你，只有你家家己顾好哈。所以呢，如果是你感觉胸腔白白走路会喘，颔管啊紧的按的人，那么你得注意心脏的问题哦哈。伽马比我捌讲过，叫做托马多。切切问，较大粒的、较甜的是细粒的？伽林伯格，细粒的伽马比较这个较甜。所以呢，如果是我有建议讲，好病人还是有种糖尿病人，要食爱食对种的，食大粒的。大粒的较无汉尼甜啦吼，那伽马比内底面有茄红素啊，就是讲伊有煮甲无煮呢，伊拢袂被破坏。所以所谓水果，伊嘛是叫做水果，伊嘛是一种的青菜。好，所以呢，但是伽马比恁要食青哦，嘿，食青哦，甚至有可能会中毒哦吼，恁要食青。我细汉的时阵，我妈妈有伫溪埔有种伽马比。唔过较早无细粒啊，拢是大粒的。啊，我妈妈吼，有种个大粒的呢。吼，那讲了食伽马片哦，我上细汉真够顺哦。我妈妈拢讲我做过顺呢，顺的好食伽马片吼。那么这伽马片呢，也茄红素呢非常的管，而且它是脂溶性的。啊，哪讲咱要讲，偏偏是伽马片哦，细粒甲大粒的茄红素对者较管大粒的。而且是一种的脂溶性的植化素呢，讲比较当然大粒是一定较济嘛吼，但是啊，这个那么咱一般来讲起吼，这个讲哦，那是要煮伽马片用油炒过，迄种大粒的伽马片呢，甲炒过了呢，伊的茄红素呢，讲吸收较紧呢，哈，唔是食青的哦，无。一些报道是讲煮过，用油煮过，讲比较较清安尼啦。哎呦呀，这嘛是有人，每一个人见解拢无同款啦吼。啊，有这个一些报道呢，我得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呢，讲这种的方式对咱有好处，安尼就是煮过，大粒干嘛比煮过讲较好安尼吼。啊，所以甲咱报告好朋友。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但你肯定要空电话呢，空八空空数的九，没跟他们有帮卡里买，这句我上爱听嘞，那么上盖好个，请咱的好朋友呢， 看你是吃了安那好，啊，才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开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哎、欸，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着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那、着、個、我安那个食安那，哇，你重点拢无讲着，安尼阮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好朋友来开起来，讲重点，看你是吃了安那好，来谢谢。来，李二你好。
1: 哎，谢谢。
0: 还有何大姐哦，
1: 恁家己敢还阁有对一间？
0: 嗯，是李秀大姐哈，来接接二线接接哦，嘿，来二线接接，谢谢。喂，李慧你好。
2: 喂，
0: 哎，我叔叔你好嘿。
2: 李秀大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2: 我关掉个素珠。
0: 阿姨，你先外人呢？
2: 我是来隔离病呢。
0: 哎呦，你先外人呢，谢谢你。好、啊，来个接接接接嘞，干嘛接接嘞？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哎，你好，
0: 还是你好？
3: 哎、欸，我想要请教你，我想要吃高油鸡，要吃啥？
0: 哦，来先个接接嘞哦，好，来秀等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爽，
0: 喂，
4: 要跟你问讲诶，你讲那听风哦，
0: 听风哦，来等姐先接接哦，哎，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甲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起来，甲咱敬礼，想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即马时代是资讯爆炸的时代，囡仔要学物件足紧，像伫手机啊、网络看就知啊。你要学煮食嘛，当微网络看；啊，你要交朋友嘛，会当微网络。去交朋友，啊！你要投资啥，要看啥，拢总通通可以。所以，一旦恭喜一机在手，无限可能。就是讲一支手机啊，呢，啥物种个资讯都有。那甚至呢，起码够 AI 啊！你买蛋个 AI 讲话，你买蛋是家己瞎瓜？为什么？啊！你得甲 AI 讲话呗。我想要我的心情这一首歌，你帮我编歌，一唱就帮你编了。啊，那就不好玩了呢，不好玩，为什么？太乱了哈！来，时间的关系，邱丹姐刷卡带你，谢谢。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

人若食老脚袂行，手若诶手啊若要倒，筋性烂。欢迎收听《早安乡亲》，我是本瓜，大家较早。

牛郎织女一年一拜来相会，阿文哥跟咱好朋友一礼拜一拜来相找。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收听是咱早安乡亲，由文瓜跟你现场陪伴。再度统统跟咱邀请早起晨的大兄大姐，真侪做山做园，做田做事掠鱼讨海。真多店家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家人啊，真多假期这个跟你开车走车各种车辆的驾驶朋友，包括全大楼公司工厂的管理人员、流水人员、保安人员，今仔跟你上班值班加班的劳工朋友，你比如讲真多咱的加油站无眠无日，真多咱的洗粉哦洗粉以内粉拢无眠无日。打拼乡亲，欢迎各位收听早安乡亲。出来，太太、小姐、阿公、阿妈，统统给他邀请，做回来哦。大家平安顺心。

顶礼拜啊，上个礼拜，顶礼拜哈，顶礼拜阿文哥搞错了，唔是迄个祖父母节，真正讲真系咧真歹势，哦，嘛感谢咱好朋友真济起来甲我拍情，甲我纠正了哈，跟我纠正，阿我真歹势，对不起啦哈。这个祖父母节是民国一百年开始，由教育部啊来公布，每年的八月第四个礼拜，第四个礼拜就是祖父母节。今年呢是八月二十三，顶个月哈，八月二十三哈，阿我讲唔对起，所以咱真侪阿公阿妈啊欢喜一天讲加一天个节，对不对？对不起啦哈，是你妈先，俺说嘞。来讲天气方面，第二十三号这个风台，23号的轻度风台科罗旺，旺，长伫台北东北方的660公里的所在。那么今仔日呢，伫这个琉球方面海面上，伫加南北海岸东北部甲着东部沿海有长影、小高影，叫做三角影，爱特别小心注意。另外，今仔日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伫桃园以北甲着北部地区局部性短暂阵雨。讲明仔载后日偏北风，水气较减，天气较稳定。不过到拜三，迄、那个东北季风就到台湾，所以伫拜四、拜五东北季风影响呢，伫北部、东北部地区呢有局部性短暂阵雨，气温会较降落来哈，温度较降。一天一天降啦哈，讲春风吹，不秋风吹哈。伫这礼拜拜六甲下礼拜一，台湾附近是东北季风，所以开始呢早暗要凉凉啊，凉凉。啊，过来第23号这个轻度风台科罗旺，伫大气压的环流内底受到倒影，所以是逆时钟而行。伫琉球方面呢，向南移动。啊，继续伫遐拍转，伫遐拍扑更哈啊！这个变数真大，爱特别注意，因为风台本来拢是顺时钟嘛。啊，这个科罗旺呢，结果是倒变，哈哈哈哈嘛，后来个朋友做了解哈。啊，来讲到雨，讲到雨，吼、哦，唔是干那南台湾，今仔日呢，恒春可能会落大雨。啊，那贵人。叫河多河港吼，鸡人港落大雨做水灾，好朋友啊，真正艰苦无人知，雨落袂停，为好朋友安排。

一杯喝落袂停。李小花，李小花哈、哦，诶，新歌手啦，啊，不过伊是原住民咯、哦，伊是咱下港高雄山地门的一蕊花，哦，山地门排湾族的，好、哦，所以哦，原住民真爱唱歌，你甲看伊唱即个台湾话台语哈，诶、哦。欸好足顺口呢，好落袂停。伫天气的变化，真侪人暗时有当在困，突然间会叫筋，哦，叫筋啊，叫筋！阿文哥，即马讲予你听。

真侪人有这种的经验，伫暗时啊在困，突然间，迄、那个脚腿旧筋，一支脚突然间硬起来，硬扁扁，哦哦哦，有够痛！旧筋旧筋，时常动不动就旧筋。好朋友，这就是身体危险的信号。究竟医学名词叫做肌肉痉挛，迄鸡巴在乱爱，小脚腿的鸡巴突然间硬起来，硬起来了，非常之痛，一定哀哀叫。这个原因呢，第一，运动过头，肌肉疲劳；第二，人体电解质无平衡；第三，血液循环无好。第四，天气变化，温差大。好朋友要特别注意小心哦，尤其是爱耍水游泳的，你若暖身无够，突然间落水，拄到旧筋，有可能会意外死亡。所以，迄落外高游泳、前后游泳，你若无暖身啦，旧筋是无救哦。啊，时常谈不谈到旧筋，表示身体有欠五种的营养素，钙。第一就是钙质，钙，现在骨质疏松就是欠钙。台湾卫生福利部食药署有调查，台湾19岁到64岁，这个钙质的吸收严重不够。一个正常人爱吸收一天拿1000毫克，结果19岁到44岁只有505。45岁到64岁也只有566毫克，简单讲，拢超一半，只有吸收一半，欠钙质。第二就是镁，这个镁是微量元素。第三就是钠，第四就是钾，这个钾嘛是微量元素。第五就是维生素的 D3、D3。好朋友，日常生活有七样物件。哦，当不当你来会救筋，即有帮助。哦，七样物件：金蕉、牛奶、番薯、哦番薯、坚果，坚果就是土豆、哦经济啦，哈、哦、一挂坚果类。过来豆啊类，过来黑芝麻，过来就是小鱼干。好朋友，你听清楚，我阁讲一遍哈：金蕉、牛奶、番薯、坚果、豆啊类。乌芝麻、黑芝麻、小鱼干，和平有全世界人普遍病慢性病，除了高血压、糖尿以外，就是骨质疏松，就是欠钙质。所以一般补充的钙质呢，有五种类：碳酸钙、柠檬酸钙、醋酸钙、乳酸钙，加着葡萄糖酸钙。其中的碳酸钙，伊的钙离子含量上高，吸收上好，所以你甲看，咱微表情广播网，阮小君姐啊，阮扑吉啊，逐天啦吼，足侪人在收听啊，足侪人在抢买。讲平时啦，欠老本啦，食老的老青春，啊，生活靠智慧，阿公阿妈拢互恁食百里，安尼好唔好？好啦吼，好啦。咱新店吼，新店南寮，九月到未到，风吹个满天吼。哎，今麦咧放风吹啊！啊，好朋友，小听是咱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阿文哥礼拜几甲你现场陪伴。啊，电话是线卡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这礼拜油价，汽油无汽，柴油无热，不调整啦哈，无调整。大兄大姐了解哈，对顶行，对我行，乡亲斗顶行。这礼拜油价，汽油无汽，柴油无热，安尼个朋友，你得了解。九月九的九，讲九月也未，九月九也未到，讲风吹得满天黑。

讲九月九啊，风吹得满天好。根据统计，台湾平均的寿命差不多是81岁，哦，平均啦哈，81岁上下。查甫人的寿命较长，查甫人的寿命较短。平均查甫人是78-9岁，查甫人有85-6岁。平均哦，好朋友唔当5岁。平均事实上呢，查甫人都比查某人减6岁，哦，咱女性朋友加查甫人加6岁。啊，阿嬷较早是小姐啊，啊，嫁人生囝了后，为家庭哦，宽厝内日操眉劳，还佫饲查囝后生，啊，食落还佫骗孙，啊，照讲是足劳苦的。啊，是安怎会比查甫人较长岁寿？什么道理？什么道理？很重要哦。查甫人较未照顾，查甫人较够照顾身体。啊，我今麦来广告，我上广告了哦哈。咱今日介绍这样好物件，叫做台湾金蕉的健肌素，用加。健康的健，啊，身体抗地基的基，台湾金蕉的健肌素，是专门针对着肌少症的预防甲照顾。啊，什么是肌少症？你的脚肚无力，手肚无力，双手无手尾力，啊，双脚像跌跤。啊，第一，走路一步呢？啊，换无80公分，啊，第二面筋面部拢准袂打，啊，第三体重愈来愈轻，啊，第四你屈个背坐起来，哦，足食加足食力，啊，最后一项时常会跋倒，这就是有可能肌少症。啊，我时常在讲哦，你有病看医生，啊，若健康是靠保养。啊，食老爱养家好性命。有肌少症的乡亲，我建议你来买一粒食看卖，就是今日去介绍台湾金蕉的健肌素、健肌素，有30种以上人体需要保养的营养。第一，伊是综合的骨粉，哦，5国10年的骨粉哦，叫做米蛋白生态。伊萃取着大麦、小麦、燕麦、小米、芝麻、莲子、麦当、茯苓、杏仁，啊，佮有30几种天然5国10年的营养素。第二，伊中个氨基酸，它是综合的氨基酸哦，包括有异白氨酸。苯丙氨酸、离氨酸、色氨酸、精氨酸、贝就这个氨基酸啊，再加上第三有综合加素，就是木瓜加素、蛋白酵素、脂肪分解酵素，哦，还有淀粉酵素、乳糖酵素、翁来加素、奇异果这个加素。我跟你讲，好朋友，贝种的加素啊，40岁以上人体肌肉，咱的力量。每10年减少8%，到70岁会减少15%哦。所以讲，人会愈来愈无力嘛。啊，靠保养、靠保健、靠保固，才会当延迟老化，永健好性命。讲起来，人拢会老啦，人生就过啦。讲人生海海海人生啦，哈。咱希望节目中的乡亲远离辛苦病痛。大家快快乐乐、欢欢喜喜、逍遥自在、勇勇行行。阿公，好业善者不相在，健康勇行上实在。那走路较混沌，好朋友无咧烧酒闷，哦啊，活动能力下降，啊时常脚步未自力，有当时啊碰一个碗都弄弄破，啊动不动就跌倒。营养不良，脚力手尾力较无，那个面筋面部讲准袂打，好朋友赶紧哦，
赶紧哦，你爱食即下台湾金蕉健肌素，吼，健肌素效果上好。啊，这一盒有十包，一包二十公克，啊，滚水冲泡两三百 CC， 烧烧啊啉。吼，你甲啉一包啊，内底有33种综合的骨粉、面蛋白、生态。8种人体需要的综合氨基酸，加上8种天然植物的综合加素，拢写伫阿瓜顶管。你一个月就效果，一个月生机做白，精神溃烂，和你做下拍。一盒有10包，啊，原价才990，无介贵。啊，今仔日特别优待哦，咱小组买2盒送1盒，小组。哦，3盒30包，1580块，一包才50块尔尔，50桶啊！啊，恁阁有大组的，大组的呢买4盒送3盒，大组的一组是7盒，又在2580块，2580，一包吨偌济，30几块啊！你一天一包就好，好、哦，一天1包就好了，铜板价，生机做肉。你听清楚哦，70外，吼、哦，唔免走路互人擦。你病前病后做复健，你有骨质疏松的人更加会买来吃。听清楚哈、哦，小组的，一组3盒30包，吃一个月，原价将近3000，今麦优待1580块，1580。啊，那大组的，一组是7盒70包哦，将近要7000块。啊，咱又在2580块，电话卡随枪讲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安尼听清楚，台湾金蕉的健肌素，予咱。平安健康的咕咕咕，电话靠到哈，0800013456，0800068777，肌少症无你的份。以上是广告，多谢努力，谢谢咯，电话还顾客。

地生羊的上苍啊，上帝讲啊，无法度照顾每一个族民，所以上帝派一个天下间上慈祥的女性，叫做妈妈，来照顾着天下间所有的族民。阿母，一块落雨声，甘归为你演唱。

一个工会的落雨声，唱出着真热人的心声。两礼三拜来，哦，两三礼拜来，南部的大雨，和咱的乡亲真正面翻乌。台南八月份拢总有二十一天的雨水，二十一天，雨水量达到着1372毫米，1372.5。讲129吨来，第二关的啦，哦，100多吨来，台南第二座的这个雨水，既然是顶站啊，听到雨声，讲心肝的艰苦。啊，高雄连续17天，屏东连续16天，拢突破200多毫米，200多毫米哈。这段期间呢，屏东的春吉、马家、太武，甲着来基。落雨量拢超过200毫米以上，伫高雄的银幕累积上济，大概着1890毫米哈。我拄则讲屏东春吉、马家、太武、甲来基拢超过2000哦哈，2000毫米哦。啊，高雄银幕大概着1890毫米。啊，当时的停，无人知影，讲。今仔过了后，雨水可能会较停，较无遐济。不过看透早的新闻，伫南台湾的恒春，听讲要阁落大水。啊，各位朋友，顶礼拜五，吼、哦，我顶礼拜就甲你讲过啊，讲吼北部预言要落啊。顶礼拜五，台北、新北家人拢大雨，尤其咱家人，吼、哦、家人吼、哦，大无论啦，麦当劳头前的基金二路。哦，积水积到有够深，啊！大埔仑的支流叫做莺歌溪，雨水吼、哦、落个大家吼、哦、心肝会惊得着吼，连上老个的家人庙口啊、基隆庙口啊、夜市啊积水啊，各位朋友，咱家人庙口电南宫的宫主。哦，我讲庙公诸位啊，文贤兄，啊，文哥好朋友嘛是伫遐坐咧等啊。好朋友啊，真正24点钟累积呢有100多毫米伫基隆市，啊，所以基隆市长贾国良就讲啊，讲基隆因为归人啊，市区内底地势较低啊，啊那突然间大雨，就造成积水啊，啊路边的边坡落石啊，溪水的水涨啊，哎，特别注意小心啦。落雨天啊，7月时也未过。好啦，7月时啊，即马要过啊。来听一段，过来下个月就是故乡的月上圆，一段好听的故乡的歌。刷卡电话，会记考哈，0800013456，0800068777。倒位的月亮上圆。阮家后壁的月亮上圆。

这礼拜又给汽油无起，柴油无落，不调整。阿文哥，我有一个朋友叫做江英龙，老医师哦，伊做过高雄凯旋病院院长，伊嘛做过高雄市的卫生局长，在南部医学界是非常资深，八十外外。医师常讲，人拢会老，食老爱认老，啊，日常生活慢慢啊来，吼、哦，食饭。哦、慢慢啊步，行路慢慢啊行，讲话慢慢啊讲，工作都慢慢啊做。八十外，伊到澳洲的西班牙去佚佗，一天行偌远，一天行十外公里哦。八十外哦，伊做医生人哦，身体真健康。伊家即个黄世田呐。哦、黄西田拢是高雄阿联人，性格真好，拢无脾气。伊讲哦，啊，人个有一挂保养品、营养品，唔爱加减食。迄老医师哦，伊讲哦，加减行、加减食、加减做运动。啊，我来讲过，好朋友，身体若歹，讲脚心歹，吼、哦，啊，脚若袂行，迄就害。有无？人若食老脚心歹啊！手啦，诶，这个手啊，啦，要倒吼，筋性败啊，啊，爬楼梯大气喘，哦，啊，脚步袂灵活，啊，体重愈来愈轻，啊，过来分大叮当，讲手不断三宝，哦，啊，人来要做游览佚佗，讲啊，我着面罩配枕头，蒙览，吼、哦，无多游览，啊，通常是讲年纪大啦。体力下降啦，啊，明明都五六十、六七十年呢，人厝边隔壁八九十会走会行，游山玩水、爬山健行。我有一个朋友，因爸九十外，住伫南投民间迄、那个金鞋啊，逐工拢骑着电动奥多拜，四界锁，佫会载七啊、哦，白白一个人来差价济。这有可能就是肌少症啦，哈，就是鸡巴酒肌少症。上明显就是洗面洗身躯，迄、那个面筋面部讲准袂打，啊，白白走路讲会跌倒，啊，爬一个楼梯，脚拢无力作叮当，小寡摸一个物件讲平平转，有当啊屈的坐起来，吼、哦，屈的要徛起来，要坐要徛起来，脚袂支力规半工，啊，较严重。胖一块碗都弄弄破，哦，胖一块杯啊，哦，胖一块玻璃杯啊，都落地涂骹，这有可能就是肌少症。你若保不用到老尾安怎失灵，失去自我生活能力，失能啦，哈，大行都无法度啦，哈哈哈，没有办法了。我的好朋友有病看医生，健康科保养，身体也无照顾，食老你就吐吐吐。报地是在讲啊，讲了七二吐念做伙，安怎念？吐吐吐吐吐吐吐。大家知影讲，记者无油无电都袂发。哦，啊人若无营养素都袂叮当嘛。人三大营养素：蛋白质、氨基酸甲钾素。吼、哦，蛋白质、氨基酸、钾素，因为钾素会消化分解啊。这是今仔日咱介绍这位燕威公司，甲着国立大学生技研发台湾金石的碱基素。吼、哦，台湾金石的碱基素，健康的健，拍基础的基，台湾金石的碱基素。一包20公斤，内底有三大营养素。第一，伊就是米蛋白生态综合谷粉，哦，譬如讲燕麦、小麦、大麦、荞麦，哦，啊，佮亚麻籽、芝麻、哦，赤米、茯苓、杏仁、乌木耳，拢总有33种的五谷杂粮。这个蛋白质的成分是植物性的。第二，伊综合氨基酸，有缬氨基酸，有异白氨基，有丙苯氨基、离氨基、精氨基，8种这个氨基酸，再加上着8种的综合加素，
譬如讲，你食木瓜有木瓜酵素啦，哈，你食黄豆黄豆酵素，哎，这拢有，啊，佮有奇异果的，佮有蛋白的，啊，佮有脂肪分解，好朋友，拢著名伫阿瓜顶馆，这袂使后白讲的。啊，时间关系，广告有限啦。综合伫咱的维生素、矿物质、蛋白质、氨基酸、酵素群，专门针对肌少症、生筋造肉，一个月哦。一个月30包都有效，甲你灌顶加持，互你肌肉成长，互你脚有力，手骨来较有，行路就轻轻松松。好，啊，电视网络都做啊，营养品一大堆啊，要食食袂完啊。好，啊，拢一人效果尔尔。啊，咱40岁以后，这个肌肉开始流失，70岁减15%。哎，那。那迄个开车咧走路桥，你无受我打动啊吼，诶，免背接到过山哦，保重哦。啊，所以你有听到？金杯来顾身体，台湾金少健基素，哦，49种综合营养素，白白顾身体，赢过你食其他的30-40克啊。重点今仔日有特别的优待，那么一克啊咧有900克呢，10包，啊，1包20公克。保存两冬，啊，一天一包，哦，你甲冲泡20-30cc 的这个小小啊水，哦，小小啊滚水，方便啉，哦，啊，关键我讲一盒是900克，啊，今仔买2盒加一盒，互你一组3盒，多食一个月，哦，一天来一包，多一个月，生肌做肉，1580块，1580，听清楚哦，阿文哥讲真紧，无多时间就是安尼。啊，大组7盒，买4盒送3盒，2580块，2580。啊，食一包吼，真正看样你逐工咧食咧燕麦片、燕麦粥啦，真正有影诶吼。一天一包灌顶加持，你到时咱爷妈做对对香拜拜，无问题啊，在拼拼啊，太清楚。台湾金少诶健基素，细组3盒，1580，大组7盒。7克啊，2580，1克啊，30包，保存2冬。你食高级日本料理，阁有招。你买2粒龙虾都无够，真正优待，长期食够健康。吼，唔忙食老切落皮，有心加买挂，要保养。吼，唔免身体的543。啊，细组3盒，1580，大组7盒，2580。电话随欢呼，免运费送到处哈，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0800068777，0800068777，听清楚哦，电话紧卡过，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大家健康、平安、永健，努力多谢。

一个盲目之恋，就是为爱来离开。哦，美空混浊，米洛拉基巴利的官方歌声，感谢你收听哈。这礼拜又过去又无去，差又无落哦。那么顶礼拜台北市咱的市长哦张万安的大汉囝叫蒋德利，得到台北教育局推荐25名公费高职交换学生，因为有美国籍甲着家长的这个背景，心受特权，吼、哦，真正变哩变变，鲁冰花拢走出来。讲别人的生命是黄金，搁包银哦，啊，咱的生命讲是鲁冰呐。讲别人是金龟，咱是菜龟；别人是高贵的牡丹花，咱是菜园的鲁冰花。好啦，今年双十国庆的暗会第10月初9。哦，双十国庆暗会10月初9暗时6点，要伫新北市的板桥第一运动场来举行。咱开放这个索票，哦 ，KKTIX， 哦 ，KKTIX， 每一人2张，对号入座。10月初9暗时6点，新北市板桥的第一运动场要来举行。我来个朋友做了解。

线，全台湾上热的广播电台阿文哥甲你成功陪伴。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需要阿文哥服务，你电话要靠对哦哈，0800013456，0800068777。时间关系，暂时再继续来，多谢努力，谢谢。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七月时啊，搞办一个新，七月底咱苗栗，万里有这个鬼门关的夜市，啊，那八月份，我甲咱家己成功也就要出巡，啊，那四百当前，西班牙来到咱贵人，开启着山海港的近代史。这是1626年，今年是2020年，大概四百当。基隆市的文化观光局推出着基隆四百系列的艺术活动，在9月18、9月19、9月18、9月19，伊着剧场甲着音乐，要来穿越时空，回望着基隆四百当的历史痕迹。第9月18，剧场集合到轰动的歌剧团、摇滚的剧团，潮响热极。透过戏剧音乐、多元化艺术，展现到独立的这个文化底蕴。第9月19，推出到交响的巅峰，伊着交响乐甲的合唱，迄、那个斑驳的声响。将家人的山海人文甲历史化为音符，化为这个音乐。其中上演出的就是温良信创作作品，叫做《第三号交响曲》《第十三号交响曲》《归人家人》。北投的乡亲吴云刚来了解归人，你哪来？咱就加一个人，基隆，基隆，好朋友了解吼。讲到老歌星60年代，但是群星会玉女红星叫杨艳，嫁到美国，定居在纽约，美国人。81岁，身材无变，身体真好，健康勇健，用心阁熬唱歌，画画兼种花鸭草。伫今年5月30日，今年5月7日，伫美国的洛杉矶要开演唱会。81岁阁开演唱会，来听这杨艳的《捧歌会》，来，苹果花。

的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按节目中心疾病的好朋友，咱台湾吼65以上已经超过400多万，咱的总统讲希望咱台湾人平均的岁数会当增加三岁，所以未来60-70岁叫小弟啊，细汉的啊，老人照顾身体，保养身体，哦，你老在照顾80-90岁。哦，会行会走，头壳灵活，哦，脚手敏利，绝对不是问题啊！我的时代人教我一句话：善者人，趁者人，爱身体勇勇行行；好者人是食命，趁者人爱食身体勇行。50-60年代台湾有真济真济趁者人，讲有趁有食，无趁就做乞食啊，有无？啊，即马差不多60-70、70、80啊。啊，较早是台北桥街趁食人啊，啊来顾身体，我甲你报告，吼、哦，今仔即味，吼、哦，足好诶，我来讲过。节目中甲你介绍，犹太叫做台湾金照健基素，吼、哦，健基素，专门食预防肌少症，吼、哦，爱减本啦、啊，好天爱接好来娘，你咧脚肚无力啦，吼、哦，脚肚无吧。啊，手都无吧，上一面就是脚尾、手尾拢无力啦，走路容易跌倒啊。噶啦，存一个面巾、面布都存袂干，啊，三不五时啊，捧一个碗都弄乱破。啊，那个骨质疏松的吼，会严重呢。哎、欸，走路是鼓鼓索索呢，揢物件足叮当呢，脚腿那跌高呢，迄无保养到落尾，规身躯吼，好朋友有当连。行都未行呢，生活的生命力像风中的残迹，讲油尽火花。台湾话讲啊，讲哦，啊都，一个囡仔要安怎，佮排硬刀片啊，医学上叫做失灵失人呐、啊。无阿多家己生活是足艰苦的，你一定爱顾老本，爱怎讲？哦，骨质疏松是无药可治哦。你茫想讲骨质疏松会好哦，只有维持哦，袂带恶化哦。啊，这个肌肉呐松弛，吼、哦，感官无肌肉，无腱肌肉，肌少症这是有法度补救哦。你就是补充正确营养品，第一蛋白质，第二氨基酸，第三就是酵素。简单讲啦，咱每一顿食食啦，去鸡啊、鱼肉、50年蔬菜、果子，最主要就是蛋白质、氨基酸、甲酵素这三项。啊，你若电视、报纸、网络、保健食品，吼、哦，坐干那山，吼、哦，拢加减有效果啦，咱卖讲无啦。但是，拢保养一项尔，吼、哦，你譬如讲维他命啦、啊，吼、哦，维他命群啦、啊，吼、哦，综合维他命啦、啊，有够济啦。啊，你讲全面要照顾这个。肌肉、肌肉、脚力、手尾力、四肢组织，你食这味啊？一天一包啊！全面综合性的营养素，真正让咱四肢组织哦，健全脚尾力、手尾力。啊，你一盒吼30包，你甲食看卖。你树头徛好在，唔惊树尾做风台啊！叫做台湾金照健基素，台湾精神的健基素。各位朋友，这是阮公司的哦。即个台湾金照，即、這个精神 ，Gold Stone， 吼 ，Gold Stone 就是金啊、甲石啊，吼，金照健基素。即阿丁馆的著名甲国立大学技术合作，吼，产学合作，啊，120。公克的热量蛋白质维生素哦，维生素 A、B1、B2、B6、B12、烟碱酸、泛酸、叶酸，维生素的 C、D、E， 生物素，啊，个的钙、镁、铜、铅、锌、铬、锰、碘、磷，哦，8种的氨基酸呢。这个产品是燕威中公司，名称叫做精实健基素。这著名有这个米蛋白生态，
重点是萃取到33种五个十年的植物蛋白、植物蛋白。所以说的，说实的，麦片、小米、哦、亚麻籽、黑芝麻、够回到莲子、杏仁、乌蒙尼，拢总33种，8种综合的氨基酸，哦、包括着往来木瓜、奇异果8种的中法加速菌、维生素的 B 群、够洋车前子、够啤酒酵母，和平好，我告追了两杯完啦，真正吼阿丁管拢有写较清楚啦，你放心来使用。啊，即阵做一老朋友啊，新听友啊。真正刷卡变变变，全台湾各地乡亲啊，做生意、吃头路、开车、走车的，白前白后的，做福建的，上班大夜班的，尤其是有年纪的阿公阿嬷，做田做事的，做山做园的，退伍的军公教人员，为三顿打拼的老干朋友，40-50岁科技新贵工程师，太侪人有需要，因为第一，伊真正有效果；第二，真正有优待，这一包。哦，一盒10包，一包20公克，啊，一包会当泡200-300cc 的烧滚水，啊，烧烧啊啉，会当保存2冬，搁真空包装的，啊，一盒30包，本来是990，今仔日买2盒，搁加一盒，算讲3盒，优待1580元，1580。啊，你若买4盒，大组的送3盒，7盒。哦，7盒哦，好朋友，7盒是70包哦，2580元。你听清楚，小组的3盒30包，1580；大组7盒70包，2580。安尼听好清楚哦。台湾金少健技术，脚、脚腿、手尾较有力，打打地当会生肌做肉。都请你收到嘞，收到哈！即人即个阿瓜顶管有一个多箱，即、這个多箱加洛基 out 哈，洛基 out 就是河流鸡巴啊！对啦，这是专属的，熟悉的哦哈！咱啊大叔啊、上瘾啊，食熟悉的哈，保证 no problem 哈，无问题啦哈！细组的3盒1580，大组的7盒2580。日本话有一句话咧讲，日本人啊，讲风吹柳动，未见柳折，什么意思？风啊伫咧吹啊，迄、那个柳树摇来摇去，啊未断去啊。风吹柳动，未见柳折。啊，台湾嘛有一句话啊，讲你若树头徛好栽，唔免惊树尾的做风台，听有啦吼。电话是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电话宽裤上告处免运费，靠到哦，0800-013456，另外一个0800-068777，以上广告，多谢罗来罗。

在咱顶港下港，较早讲顶港有名声，下港上市行。较早的顶港是万华、万甲，较早的下港是安平、台南。在台北市的万华广州街211号，叫做万甲龙山寺。每年啦，春节过年，都啊伊啊排规堆，沿路咧排，要创啥？要创啥？点灯啊，点平安灯啊，迄上济哦，两三万人伫咧排呢，几啊工程伫咧排呢，讲个庙若有兴无兴啊，看偌济人要点迄个平安灯。阿文哥今仔来介绍万甲龙山寺，欢迎收听空中游览车。

0: 房价、房价、万华、万华，曾经是一个非常闹热的都市，房价、万华。台北市的万华广场街211号，万家两三四，建筑在西元1738年，大清乾隆3年，来自福建晋安县安海乡的两三四的分灵，主祭就是观世音菩萨。经过多次的整修，一座跨到大清年代、日本时代、中华民国三朝元老的2级高级的艺术殿堂，回忆型的这个龙山寺，伊的建筑那像一个回，回去回来的回，分于前殿、后殿、东西合龙、中央正殿。前殿有五个门。中央三个门叫做三串门，只有在重大庆典才有开三串门。门前一对龙柱挡着的龙条，铜柱龙，哎，铜柱龙柱，吼吼，用挡着的啦。当时的名枪，吼，名家安坤福。李乐生得意的作品，到着放假龙山寺的市内，庙内八角的坐镇大雄宝殿，富丽堂皇，剪贴雕刻，到处是庙中的艺术，开拓天空的神奇创作。40多年前，阿文哥做一个记者，欸，做记者啦，吼，做记者。会人回想，哦，大师岩门吐蕃的木款，我就去甲采访，沿路一直行，对台北的火车站行，甲咱万华的龙山寺，哈哈哈！我搁底下食了平安糜，哦，感谢观音菩萨，哦，感谢咱龙山寺的主持，感谢咱龙山寺大恩大德。
1: 喂，你要订建筑师吗？

主席在那个台北市真侪拢是南台湾中部地区的乡亲北漂哦，北漂。好，你譬如讲龙山市附近在地人，真侪早前是分林，尤其是沙尘暴。来讲到龙山市万甲正殿的神龛，珠美神木，庄严圆融，就是观音佛祖。观世音菩萨，伊的左右手手提如意莲花，文殊菩萨，吼，文殊菩萨，甲着普贤菩萨。其他殿堂有妈祖的天上圣庙，有太阳神君、太阴娘娘，有水仙王、神王爷，各类神仙信佛。较特殊，咱有一挂较密生。未生福音人求助的祝圣娘娘，吼，祝圣娘娘，祝圣娘娘，啊，个安胎，吼，安胎安过来，低头福音，吼，这个低是最低的低，不是猪头的猪，吼，啊，个保安福音的祝福音，和平哟，妙物妙事，地板甲。龙山寺才是地标的所在，人口汇集，尤其是点的光明顶、平安顶、药师顶，每一年吼、哦、人山人海爱排队。乡亲吴英刚欢迎来参观、来佚佗，在地文化，放假龙山寺。

全台湾即马有180多间的广播电台，啊，你会当听到阿文哥的声音。诶，即卖福气，即卖幸运，即卖有福，即卖你咱有缘啦吼！乡亲对我行到顶行，爱行才会拍拼，爱食才会出名。咪咪就广播网太阳能线，文官甲你服务。那么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这个礼拜的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柴油无落，汽油无起。啊，来讲顶礼拜来。大新闻，未来大新闻，拢是选举，要参选的人开始登记哦，电视报纸啦，哦，啊报来报去啊，哦，啊这也是，遐也是，啊民调几大堆，啊你若问我看法哦，我讲啦，我讲坦白啦，吼，我讲哦，为何咱的拉低赛啦，冷笑话啦，分家规个啦，吼，吹牛的啦，吼。啊，佮放臭屁的啦，一大堆啦！啊，乡亲，你的选票就是爱特别特别的注意，安尼好无？人生少过啦。

生活伫时间顶的人，就是像阮做电台主持，时间若到就来，时间若到，啊，就拜拜，人生照过。好朋友哈，我今仔节目中有台好机会，我伫遮最后甲你报告啊。咱的优待叫做假日快闪，每一礼拜拢无同，这是咱的厂商赞助提供的原则，所以咱有要求：第一，一定要有信用，有这个效果；第二，要有优待，爱比人更加俗，吼、哦，爱俗个大家。所以我最后来讲过，我有一个长官，我敬爱前辈，伊叫做卢志楚。罗志楚，吼、哦，罗志楚啦，哈、哦。伫新闻界做主持，都伫咱台北哦。50年代，伊就做台湾电视台新闻部的经理，吼、哦，足侪新闻电视台，伊拢做过总经理哦。是咱台北的荣誉市民。重点伊有讲，伊讲哦，只有永远的舞台，没有永远的明星。即句话真深哦。伊讲开出去的才是你的钱，吼、哦，花出去的才是你的钱。你深深甲体会，开出去才是你的钱，啊，无开咧，啊，无开的遗产啊，遗产啊，简单讲啦，该欠爱欠啦，该开爱开啦，对唔对啦？吼、哦，对唔对啦？我最后甲你报告、哦，日本人有一句话讲：风吹柳动，未见柳折。迄个柳树啊，有无？啊，柳树啊，大风大雨啊，柳枝底摇摇摆摆，害害啊，伊袂转去啊，有无？咱台北101大楼啊，高雄85大楼啊，钢骨结构，风台哪来？嘛是小寡摇摇害害，但是你放心，伊就是袂倒落来。为什么？为什么？树头徛好栽。唔惊树尾做风台，你看着拳头西啊、人西啊、下盘作灾啊，吼个卡尾耍灾，要拍做你来吼。后壁即句我讲的啦，要拍是我讲的啦哈。事实上，吼、哦，事实上啦，你人吼、哦，那要拜吼，吼、哦，人那要砍吼。身体要拜吼，脚先拜啊，吼要落坎嘛。啊，脚手若无力，可怜呆啊！40岁，你的肌肉流失8%，一年8%哦。到70岁，流失15%。所以食老卤无亏，那是正常的啊。70岁了后，牛车驶落去啊，无保养，袂走袂行。迄、那个开刀手术后化疗做复健，上知影体力的流失、脚力、手尾力的流失，就那像坐了云霄飞车，吼、哦，那像咱台南安定的旧地名，叫做直甲龙，直甲龙，直接弄啊！安定较早叫做直甲龙啊！咱郑县长一定讲哦，你著冲冲冲啊！啊，是从甲咧台北个大稻田，有可能从甲着阴间的迄个王师下。来啦，个朋友讲正经啦，40岁开始保养身体啦，无论食头路、做生意、做船、做是公务人员、开车、造车、司机、驾驶、公司的心智可贵，尤其是行当往西外务员、上夜班的乡亲、日操梅落的阿公阿妈、已经退休的老人家。你顶下预防叫肌少症哦，肌少症啦、啊，体力较无，脚力较无，手尾力较无。你用手，你用手啦，量你的脚度看卖，小脚腿啊，哦，有肉无？有腱子肉无？哦，你用手，你家己看卖，会拿落无？会碰起来无？你手指头啊吼，甲拗起来。看你迄个肌肉、迄手腱肉有规粒无？有定定啊？是软软？哦，这袂骗人啊！哦，你家己用就知啊。你一步有80公分的跨无？一步加一步，上面个啦，洗面、洗身躯啦，面巾无就袂打啦。哦，体力愈来愈轻啦。
吼、哦，体重啊，愈来愈轻啦，啊，身躯哦，啊，跍会爬起来吼、哦，哦，真吃力啦。动不动哦，干那胖爹我都讲讲破，哦，胖爹背啊都胖袂好啊，啊，走路哦，行袂大步啊，啊，时常空脚脚会跋倒啊，这就是肌少症啦、啊，这有可能骨质疏松啊，肌少症。啊，一个跋倒是上急诊哦，哦，这爱保养哦。好朋友，最后啊哈，专门照顾你的脚尾啦、手尾啦，吃这味台湾金蕉的健肌素、健肌素，哦，健康肌肉、健康打基础。台湾金蕉健肌素骨质疏松无多复原，咱肌肉呐疏松，哦，你骨质疏松是无好哦，未好哦，只有保持哦，卖过伤落去哦。啊，你若肌肉疏松，哦，这是我讲的哦，这有法度补救哦。一包精实健肌素，哦，三大生肌造肉营养素，综合骨粉、米蛋白、生态，33种五谷杂粮的植物蛋白质、植物蛋白质，综合氨基酸8种氨基酸，加上木瓜、黄连、奇异果8种的蔬菜，哦，蔬果这个加素，哎。50多种综合营养素呢，这著名的 K 一定不是乱讲的呢。产学合作的呢，研发的呢，和你的脚肚、手肚、生肌造肉，和你延年益寿、延迟老化，哦，延迟老化会行会走。你一天一包就好，哦，你那一天一包，一盒十包嘛，你一组3盒1000多块。哦，多好食！一个月30包生鸡做肉，一包你甲泡200cc、200-300cc 的烧滚水，烧烧啊啉。顾健康，则袂食老空空；顾身体，则会顾家伙。啊，给他最后报告，最后啊哦，台湾精实健肌素，一盒10包，一包是20公克，啊，保存2冬真空包装诶。哦，你透早啉、暗时啉拢会使。原价一盒是990，啊，今仔吼，咱细组的3盒，多好，你食一个月，一天一包，多一个月嘛，1580，1580块，开1580块，要让你生肌做肉，有这么好的，真正的啦吼，会当食一个月啦。啊，那大组呢，一组有7盒。哦，7盒的70包，食2个月，2580，2580块，真正俗甲大碗个满钱。重点哦，效果有保障哦，啊，行路就冲冲冲哦，哦，啊，脚手买领另外哦，吼、哦、啊，脚头徛好在，人啊，佚佗游览着做伙来。讲树头乔栽，唔惊树尾做风台。讲风吹柳动，未见柳折。最后优待细组的3盒1580，大组的7盒2580。好朋友，电话欢呼上告处，电话卡好掉哈。细组的3盒1580，大组的7盒2580。0800。0800-0100-0100-0100-0100，听好清楚啦哈，0800-0688-777，0800-0688-777，最后电话卡过来哈，好朋友，真正有只有保庇啦，哦，啊，明仔载白露啦。哦，啊，好咱拢食个150啦，安尼好无？明仔载白露，白露啊呢，早要凉凉啊呢，身体保养呢，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多谢努力，谢谢喽。

家己之的神王爷，到八月初一，农历的八月初七月过了要出巡。那么这礼拜是农历七月二十九，咱明日万历全台湾上老个的夜市叫做鬼门关夜市，一年只有一摆，哦，啊，无来看真无彩，哦，鬼门关夜市，啊，过了后呢，拜五。家己上牙牙顺猪肉侠，迄落爱胜的啦，欲嫁不归，高魂也贵啦吼。迄落呢，欲娶不归不归隐的啦吼，逃兵啦，全部抓起来。这是家己之上牙庙真趣味的文化祭典哈，家己之上牙每一年农历七月底。鬼门关关了后，朱罗亚顺由城隍爷率领着新兵强将，观察巡逻去驱毒毒煞。哦，几万人呢，这家己做老紧呢。那么今年哈、哦，九月十一、八月初一哈，农历八月初一礼拜，邀请台南的大天后宫、台南的小南城城隍庙。咱中华南庙宫的妈祖，包括着建庙314栋台北关道哦，关道宫的建道妈，建道哦，建道。我讲这建道安怎来呢？台北有关渡嘛，对不对？关渡叫建道嘛，啊，建道就建道嘛，建道是啥的？建道就是淡水河啦，好朋友，安尼了解无？较早西洋人来到这个所在，哦，看这个水哦，哦，坑道嘞，坑道嘞，啊，坑道就到遐就坑道。比如登山人来讲，我做坑道，哦，坑道，坑道，啊，今嘛鬼讲我做关道，哦，好朋友，安尼讲起来足深啦，吼、哦，人家有记个才讲啦，哈。伫这礼拜五下晡五点半，人模鬼样，神鬼魅影，中办艺术竞赛，家己起来。参加个有得奖金，嘉义市长黄敏辉，伊讲嘉义市民主的象征，就是这个喷水泉嘛，哈，喷水医权啦，中央的喷水医权已经尾声在征收，那么九月十一这礼拜要点灯，哈，甲嘉义市城隍爷庙国际嘉年华会来结合，欢迎大家来感受这个魅力。伫嘉义城隍爷。成功庙董事长杨家南，伊讲今年邀请台湾上在妈祖庙是咱台北关道吼，关道宫的建道妈，建道妈吼，关道建道吼，关道，够上山下海的老成功爷，够五路武财神到家己坐镇。包括新加坡来哦，迄、那个武兰连天宫，啊，看你这好兄弟啊，伊是外劳啊，外劳啊，哦，你御驾不归，啊，鬼门关你无转来，放出你也未记转来，这好兄弟无你到底倒位，吼、哦，外劳嘛抓起来，总了真注意，好啦，阿文哥甲你报告，七月时啊到。唔通伤咱的心，即个小福德哦，即、这个福德啊吼，就是特地讲悲哀命。小福德哦，唔通伤阮的心，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啊，刷卡电话，记牢吼，0800013456，0800068。

人若食老，讲脚袂行；手啊，若要倒，讲筋性烂。啊，好朋友，手头若徛有灾，就唔惊手尾做风胎。今日个介绍，就是要咱好朋友靠脚多力，靠手多力，生机做吧，会行会走。好朋友，会加减听，加减买，加减食。台湾金蕉的根基素，33种植物、植物哦，五谷杂粮萃取的物件，燕麦、小米哦，亚麻籽油，啊，个黑芝麻、花豆、莲子、杏仁、黑木耳哦，30几种哈，8种综合氨基酸，8种综合加素，好朋友50多种的营养素，让你生机做吧，哈、哦。和你生气做吧，食一个月看卖，好朋友靠规律，鸡巴走出来呢，有惊呢，这走路较好行呢，好朋友，妈咧动不动就下半碗，动不动就跋倒，吼、哦，肌少症的预防，台湾金蕉的健肌素、健肌素，一组三盒，今仔优待1580，吼、哦，一组三盒，四组三盒，吼、哦，一盒10包，好朋友多食一个月。1580，大组70盒，70包，2580，2580块，大组较有价，更加俗。最后定讲啊，0800013456，0800013456，0800068777，0800068777，谢谢罗兰，以上广告。

阿文哥，你播这什么歌？我跟你讲，广东歌，广东歌。啊，什么名？叫做《相思泪》，相思泪。啊，什么人唱的？吴莹莹。哦，未歹听呢。啊，不过时间到啊。好啦，好朋友，下礼拜过来听好不好？好啦，哈。

其实阿文哥佫准备一半以上的资料无报，吼、哦。各地真济哦，真济即活动啦、啊、哈、哦。你比如讲，咱土库啊，吼、哦，要千人烤肉，这礼拜啊，有无？嘿，啊，佮下礼拜啊，下礼拜吼、哦，迄、那个开工开诶，即、这个开工哦，生日啦、啊，哦，足侪啦，要报不完啦，真袂完啦、啊、哈，时间就是安尼无够啦，好朋友，啊，电话你也紧卡啦，最后卡啦哈，0800013456，0800068777，下礼拜咱再会啦，乡亲对阵行，咱。

0: 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2: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都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你来笑谁？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